0: 超高清视频与智能终端领域的全链条实力。
1: 在深圳新智影像产业链展区，智能影像产品备受瞩目。作为全球全景相机市场连续八年占有率第一的企业，参展商不仅展示了最新的智能影像产品，更希望通过链博会平台高效链接上下游。
2: 通过这链博会抱团参展的这个方式，更高效地链接我们上下游的一些合作伙伴，像模组啊，以及芯片传感器等等。对，我们也遇到了很多可以潜在合作的海外客户。
1: 首次参展的算力芯片企业也为这个产业链条带来了国产高性能芯片产品，是支持超高清视频处理、 AI 算力调度等影像应用的关键核心器件，其性能效率较传统方案提升2至4倍，功耗降低超过50%。
3: 我们也希望通过链博会这个平台能帮我们对接这种海外的这种客户和资源。
1: 深圳消费级智能影像设备目前在全球市场占据约70%份额。
4: 新智影像产业不仅比拼单项的技术，更比拼产业协同效率和创新生态活力，而这恰恰是深圳最具优势的地方。深圳企业参与本届链博会，呈现出从品牌建设向全球服务拓展的趋势。
0: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昨天对外发布了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我国“十五五”能源发展主要指标，推动非化石能源供应形成五大增长板块。
5: 规划提出，2030年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能源综合生产能力达到58亿吨标准煤，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全面提升，能源进口多元可控，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达到25%，风电和太阳能发电装机比重超过50%，成为电力装机主体。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50%，成为电量主体。新型电力系统初步建成，能源产业链关键技术装备实现总体自主可控，迈入世界能源科技创新国家前列。适应新型能源体系的市场和价格机制加快健全，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基本建成。
6: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继续加大新能源发展力度，不断扩大绿色电力的供应，构建适应高比例新能源的新型电力系统，推进新增用电全部由清洁电力供应，我们的绿色发展底气将越来越足。
5: 规划提出了非化石能源五大增长板块，坚持风光、水和等多能并举，实施非化石能源十年倍增行动。三北风电光伏基地、西南水风光一体化基地、沿海核电基地、海上风电基地和分布式新能源成为非化石能源主要生产高地。
6: 随着风光、水和及输配电设施的建设，预计未来5年电源电网年均投资额将达到30000亿元，较“十四五”同期相比翻番。
0: 非化石能源十年倍增行动不只是简单的数量增长，更是加快推进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实现能源安全与绿色低碳转型的关键信号。最新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全国发电装机总规模突破40亿千瓦，其中非化石能源装机占比已超60%，我国电力供给能力迈上新台阶。
7: 最新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我国发电总装机规模达到40.1亿千瓦，占到全球总装机量的近30%。
8: 从国际范围看，40亿千瓦装机约是欧盟和美国装机总和的1.7倍。从国内看，40亿千瓦是“十四五”初期装机容量的1.8倍。从30亿千瓦到40亿千瓦，我国仅用了2年时间。
7: 今年以来，我国海上风电基地、核电基地、沙哥荒新能源基地等一批重大能源工程加速推进。截至5月底，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容量达到24.9亿千瓦，占全部装机比重达到62%，比2012年提高约30个百分点。“十四五”以来，我国风电、光伏装机量累计增长了2.4倍。
9: 目前，我国新增用电需求几乎全部有绿电满足。我国不但建成了世界上最大的电力供给系统，更构建了全球最大、发展最快的可再生能源体系。
7: 目前，我国新能源专利数占全球40%以上，光伏转换效率、海上风电单机容量等不断刷新世界纪录。新

0: 型储能装机规模快速增长，目前已达 1.36 亿千瓦，稳居世界第一。
1: 我们将持续加大电力供应，建成投产一批风电、光伏发电、水电和核电项目，同步发挥好火电等支撑性、调节性电源的兜底作用，跟上经济社会发展不断增长的用电需求。
2: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同比增长15.3%，其中我国与东盟贸易总值为3.52万亿元，同比增长16.6%。东盟继续位居我国第一大贸易伙伴。
3: 贸易数字持续走高的背后，贸易的增量来自哪些领域？双边经贸又涌现出哪些新变化、新趋势？来看记者在当地的探访。
4: 近段时间，广西南宁的水果市场和超市里，榴莲的销售比较火热。在南宁一家农产品物流中心的榴莲交易区，商户们正忙着将来自泰国、越南等地的榴莲搬运装车发往全国。
5: 得益于就是主产区丰产，国内的这个消费需求也会持续的攀升，所以今年的这个量就逐步上去了。今年截止到目前的话是有7000吨，涨幅的话20%到30%，预计今年会突破1.5万吨吧，大部分会从萍乡进。
4: 位于广西萍乡的友谊关口岸是东盟水果进入中国的重要公路通道。今年一到五月，从友谊关口岸进口东盟国家的水果43.9万吨，同比增长超11%，货值88.9亿元，同比增长81.5%。水果进口量增加，但通关效率却没有变慢。
6: 从国外进口到客户手上呢，基本都是要7天以上。今年呢，从国外进口到交到市场的话，大概3到5天。
4: 为了让水果抢先入境，友谊关海关开通了生鲜绿色通道，并使用智能查验辅助管理系统，减少了车辆排队取号的流程，让查验平台周转效率提升35%。在铁路方面，今年东盟跨境水果冷链班列进入常态化运行阶段，每天最大可开行水果班列6列，采用边运边检附条件提离模式。口岸在出检后即可发运，利用运输途中时间完成检验，通关时效提高50%以上。今年一到五月，经萍乡铁路口岸入境水果1666标箱，同比增长48%。
7: 浙江口岸内的冷藏箱充电桩从32个增加到64个，确保冷藏箱随到随充，同时开行萍乡到南宁水果冷链班列。东盟水果进境后最快4小时即可到达南宁。
2: 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五月，广西口岸含边民户市进口水果123.9万吨，货值158.7亿元。东盟的水果丰富了中国人的餐桌，而中国产的新能源汽车、工程机械产品也正改变着东盟国家人们的生产生活。我们继续来看记者探访。
4: 在广西柳州这家造车企业的海外事业部里，刘林祥正忙着新的项目研究方案。这已经是他今年参与的第16个面向东盟国家的新车项目。
8: 我们去年大概有15个项目立项去开发，但是到今年的话，今年一到五月份我们就已经有15个项目在立项开发了。
4: 今年一到五月，这家企业出口东盟的汽车1.4万台，同比增长约40%，其中超过一半是新能源汽车。
9: 对中国的产品的这个认可度是更高的，特别是新能源，他们也做了很多新能源的这种相应的一些激励的政策，用户购车补贴。
4: 中国产品的竞争力还体现在高度适配当地的环境。针对东南亚地区施工现场狭窄的情况，这台新能源装载机有着独特优势。
10: 这一款以电动化的车系呢，它是比较适合这个东南亚的国家的，它就是说适应这个比较窄的一个工况，它就是可以直上直下就可以把作业做完了，就不用去侧转。
4: 今年一到五月，这家企业出口东盟的工程机械整机产品数量提升了20%。随着海外市场需求增加，这家企业已经从产品出海升级为在海外建设本土化的研发、制造和供应链体系。
10: 在印尼工厂应该会是在今年年底就完成这个建设啊，明年3月份就投产。
11: 今年一至五月，柳州市对东盟国家出口总值58.9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了54.8%， 其中啊，对东盟国家出口汽车

0: 22.6亿元，增长了73.1%。工程机械出口8.4亿元，增长了42.9%。
1: 采访中，记者发现，在我国与东盟的贸易方式中，跨境电商领域的表现也十分亮眼。我们继续来看记者探访。
2: 晚上8点，广西平祥跨境电商直播基地里，越南女主播正语速飞快地介绍着手中的产品，日化、小家电等产品轮番上架。从去年11月这家公司在平祥开始运营，现在平均每天3场直播，每场直播大约4小时，一天就能销售近1000单商品。
3: 我们的供应链成本低，如果说他们在他们本国的话呢，购买的话呢，可能原来哦，可能要2-3倍。其实这些产品卖出去的话，可以说利润是国内的5-6倍。
2: 刘忠慧说，随着智能手机在东盟国家的普及，年轻消费群体线上消费习惯加速形成，中国成熟的供应链体系和电商组织能力满足了当地消费者的需求。
3: 16点之前的订单必须要当晚走车，明天必须要到河内，然后到达客户手上的话大概是2-3天。
2: 通过跨境电商销往东盟国家的不只有小商品，这家汽车生产企业同样把整车销售搬到了线上，通过线上推广增加获客渠道。
4: 我们通过跨境电商的方式呢，开拓了泰国、文莱、新加坡3个国家的市场。目前呢，我们主要采用阿里国际站、谷歌独立站等方式展示我们的产品，那同时我们也通过直播的方式把我们的产品送到了客户的面前。1到5月份，东盟的销售额增长了33%。
5: 今年1到5月，广西跨境电商出口总值276.1亿元，同比增长19.5%，成为外贸增长的重要力量。
6: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我国正系统开展 6G 关键技术研发和试验验证，加快推进 6G 核心技术研发和标准研制。 6G 离我们还有多远？记者近日实地体验了让机器狗即听即动的 6G 通感智算一体化技术，一起来看一看。
7: 来做一个模拟演示，就是演示机器狗帮我取快递的场景。现在我可以通过佩戴 AR 眼镜来对机器狗发布指令。小智同学与机器狗联网。小智同学开启。小智同学寻找小兔。小智同学抓取小兔。
8: 指令刚落，机器狗就精准识别并抓取了小兔玩偶。依托 6G 通感智算一体化能力，智能体不再只是简单的数据收发，通过就近调度网络算力，自主完成环境感知与动作决策。
9: 升级到 6G 以后呢，我们是人、物、智多维体的这样的一个连接，那么人与人的连接呢，大概是80亿的这样的一个数量级，到了人与物、人与智的连接，可能是100多亿、200亿这样的一个连接的数量级。在这样一个大庞大的连接过程中，就需要我们进行就近的算力的这样的一个支持。
8: 海量的智能体连接也对网络覆盖提出更高要求。未来通信网络正从地面向低空和卫星轨道延伸，构建起空天地海立体格局。
10: 通过这些这个立体的这个覆盖能力呢，还有我们的这个低时延大带宽的这些能力，为我们的这个低空经济、安防啊、这个物流啊这方面去赋能啊，包括我们在这个 AI 的这个应用上面，我们可以对这个智能体通信、去生智能啊，推动他们这些这个场景的这个产业的落地和加速的这个商用。
6: 记者昨天从国家医保局了解到，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正式启动，65个药品品种纳入集采范围。本次集采规则有哪些变化？一起来了解。
11: 本次集采共筛选65种药品，覆盖肿瘤、慢性病等临床重点用药领域。存在以下情形的药品品种不予纳入本次集采。一是2025年全国采购金额不足1亿元的品种，二是暂不具备公平竞争条件的品种，三是辅助生殖核心用药、临床必需且易短缺药品。本次集采针对群众关心的多元用药需求保障，遏制企业异常低价扰乱市场，压实重选药品质量管控等社会重点关切，对集采规则进一步优化完善。

0: 说这个申报的药品是必须有两年的这个符合 GMP 的这个要求。同时啊，这一次呢还提出来，像中选的药品这个包装不能够降级，比如说原来是单粒的独立的这个铝塑包装，不能够降级为这种多粒的多剂量的塑料瓶装。
1: 本次集采明确要求各医疗机构填报采购需求量，不得低于该药品近两年度实际平均使用量的80%。这也意味着企业的临床使用口碑、药品质量信誉、持续供货能力将直接影响自身最终获取的采购份额。医院将按药品品牌厂商填报采购量，不再统一按药品通用名申报。本次集采采购周期自中选结果落地执行之日起至2029年12月31号结束，整体周期3年，较长采购期能够为供货药企提供长期稳定的供货份额与市场收益保障。
2: 电影暑期档作为全年至关重要的黄金档期，从6月1号至8月31号，横跨3个月时间，是释放观影热情、激活市场潜力的关键窗口。昨天，由国家电影局主办的《电影的夏天》2026暑期档电影片单发布活动在北京举行。今年暑期有哪些影片值得期待？一起来看。
3: 截至目前，已有80部左右中外影片锁定暑期档。发布会上，影片剧组主创集中对电影看点进行了推介。国产影片方面，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渡》以红军长征中的四渡赤水战役为核心，讲述了中央红军在敌军重兵围堵之下，运用战略智慧冲出重围，绝地反击，完成长征路上重要战略转移的故事。电影《群星闪耀时》讲述了航天员在太空突遇险情，收到来自过去的神秘电子信号，破译信号援救未来的故事。同时，今年暑期档喜剧类型影片丰富多元，科幻喜剧电影《特立独行》、职场喜剧《年会不能停二》、轻松喜剧《小气鬼》都希望用不同的故事逗乐观众。周星驰执导的运动喜剧《功夫女足》也将登陆暑期档。现场还介绍了犯罪悬疑电影《劝生者》、温情励志电影《魔方小姐》等多元题材影片，《海洋奇缘》、《启航》、《蜘蛛侠：崭新之日》、《奥德赛》等外国影片也集中亮相，满足不同观众观影需求。
4: 跟着电影过暑假，你的暑假我知道已经安排好了。
5: 没错，我打算呢就先跟着四渡去看那山那水，紧接着呢带到群星闪耀时，去到那北回归线以北和。
3: 在片单发布现场，总台财经节目中心介绍了暑期特别策划《跟着电影过暑假》节目。该节目将推介热门影片取景地和故事发生地，探访电影科技公司、动画工作室、特效企业，联合新媒体平台开展电影相关打卡征集等活动。
6: 今年暑期档国产动画电影供给充足，百花齐放，成为档期一大亮点。多部影片深挖中华传统文化内核，覆盖三国史诗、西游神话、八仙民俗、探案悬疑等多元题材，以现代化创作视角带来不一样的动画世界。
3: 电影《三国》第一部《争洛阳》由长安30000里原班人马打造，以全新视角讲述三国故事，将镜头对准东汉末年三国故事起点，以争洛阳为叙事切口，展开汉末权谋交锋与群雄抉择，再现惊心动魄的乱世风云。
7: 也带我围个呗。
3: 喜剧动画电影《八仙》跳出传统神话叙事视角，将镜头对准八位神仙尚未得到的凡人阶段，讲述一群普通人机缘巧合结伴假扮神仙闯荡世间的趣味故事。
8: 八仙是中国传统神话里少有的凡人成仙的这么一个，可以算是民间顶流天团。这八个人凑在一起，他天生是一个很聒噪、很闹腾、很热闹，所以也是一个比较强的一个喜剧组合，是一部好笑的动画片，又有爽感，又有燃点，又能哭能笑，还能看到奇观蓬莱仙境。
9: 脸面就从地上拾补起。
3: 西游题材的动作动画电影《大圣崛起》延续硬核国风与热血成长风格，依托大量文物考据搭建场景，打造沉浸式东方视觉美学。 电影《大唐妖探》创新打造了一座由精妙机关

0: 驱动人妖共存的长安城，讲述天才神探与狼妖捕快这对不靠谱搭档，因为一桩离奇命案被迫组队踏上探案奇旅。
1: 我们想妖怪探案可能是一个很好的从动画的角度去诠释悬疑故事的这么一个方式，在整个故事的高潮的部分，机关可能会以一个很特别的形式，会大家意想不到的翻转的形式参与到案件里。
0: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4月30号在中国内地上映以来，凭借细腻的情感刻画与真挚的故事内核，唤起了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共鸣。影片全球上映也是反响热烈。24号，《给阿嬷的情书》在新西兰举行首映礼，一纸侨批、半世守望的东方故事，打动了现场的每一位观众。
2: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新西兰的首映里，成为连接海内外中华儿女、传承中华传统文化的情感纽带。
3: 就我从小就听到我的妈妈还有我的阿公阿嬷跟我讲起过这段历史，他们就是打拼奋斗、站稳脚跟。但这部电影就把我脑海中缺失的那一块的记忆给拼齐了。
4: 阿嬷说，做人要有情有义。那这句话会让我想到了我在我的家庭之中，我的所有的长辈对我的一个教诲。我觉得这些不仅仅的是简单的一些诗句或者是文字，它更多的承载的是一种最真挚的一个思念。
5: 从他们身上看到我们海外华人在历史上他的艰辛和不容易，尤其是对家庭这种眷恋、这种思念和爱和责任等等，这充分体现我们海外华人以及中国文化的一种传承。
2: 本次首映礼吸引了当地潮汕侨界代表、华人社区代表、政商文化界嘉宾及影迷到场观影。影片于6月25号登陆新西兰全国院线，与观众见面。
6: 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已经实施了近2个月，骑乘电动自行车佩戴安全头盔是必选项。那么该选择什么样的头盔？最近市面上一款主打便捷透气的折叠头盔引来不少关注，不仅透气，折叠起来还能轻松放进手提包。那这种折叠头盔的安全系数有多高呢？能否守护我们的安全？我们来看记者报道。
7: 一个纸质的折叠头盔安全系数或许超乎你的想象，它
8: 在网络平台上有不少纸质头盔的所谓科普视频。视频中介绍，纸头盔由外国设计师发明，它可以折叠成一个香蕉大小，轻松放进手提包。这些视频宣称纸头盔便携又安全，独特的蜂窝状结构在撞击时能有效分散受力，强度不输普通塑料头盔。记者梳理发现，这些视频大都为科技自媒体多年前发布，目的是分享新奇创意产品。在评论区，不少网友都持质疑态度，直言纸质材料难以起到防护作用。记者发现，就是这样一款脑洞大开的产品，其相似产品近期已经在国内电商平台上售卖。不少商家声称这款头盔坚固耐摔，电动车和自行车通用，大都以轻量化、便携省空间、透气不闷汗为卖点进行宣传。在商品评论中，有人表示没有防护作用，但可以拿来糊弄交警。除了纸头盔，另一款同样以便携透气为卖点的塑料折叠头盔更为热销，单个商品链接销量动辄成百上千。商家介绍，头盔由7块塑料骨架组成，聚拢时体积可缩小为1/3，能够轻松放入背包，使用时只需要简单的将其张开即可。关于适用场景，多个商家更是列明自行车、电动车、摩托车都适用。
6: 记者购买了上述2种折叠头盔，发现两款头盔都无 3C 强制性产品认证标志。纸质头盔生产厂家为一家纸业公司，塑料折叠头盔更是无厂名、无厂址、无合格证，属于典型的三无产品。
8: 纸头盔主体部分由大量 C 字形卡纸粘贴而成，撑开后纸张相连处呈蜂窝状，整体为半球形，没有设置任何缓冲吸能层，佩戴者头部稍一扭动，头盔就会滑动。塑料折叠头盔虽然在7块骨架内侧粘贴了7条缓冲条，但工艺粗糙，有缓冲条已经错位。消费者会选择这样的头盔吗？记者采访了多地市民。
9: 这个的它的主打的就是透气便携，就是您会为了透气去买这个

0: 这样的产品吗？
1: 我会为了安全购买产品，但透气我可能不是我首选。
2: 如果它要安全可靠的话，肯定选择这个呀。
1: 对对对，
2: 凉快又轻便啊，内容要安全就好了。
3: 在采访中，大家对头盔的安全诉求十分鲜明，这样的头盔能守护我们的安全吗？记者进行了简单测试，测试模拟日常骑行摔倒撞击场景，将10公斤重物从1米高处自由坠落，砸向撑开的纸质头盔，头盔瞬间被压扁，蜂窝状结构破坏。另一款塑料折叠头盔，记者徒手稍一发力就可以掰断一根骨架，再用力一拧，7根骨架全部被折断。
4: 我国电动自行车社会保有量约3.8亿辆，数据显示，摩托车、电动自行车交通事故中因颅脑损伤导致死亡的人数占比达80%以上。关键时候，头盔就是骑车人的保命神器。那么，戴这种折叠头盔有何隐患？头盔生产需要依据哪些技术标准呢？继续来看。
3: 清华大学交通研究所副所长杨新苗表示，不管是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成员头盔，还是自行车运动头盔，都有强制性国家标准，此类头盔是无法合乎标准的。
5: 它既不是自行车头盔，也不是这个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成员头盔，它是不合标准的一个产品啊。纸质的它肯定是强度是不够的，没有这种材料能完成这个耐冲击实验、耐穿透性实验的。它应该是多条的性能不满足要求，所以不能用它。按照现在的这个我们国家的这个产品体系，就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是要经过三 C 认证，然后自行车的是国标24429的体系，所以不论是电动自行车的、自行车的，还有摩托车的头盔的，这都是有技术标准可依循的，然后也应该按照技术标准去生产销售。
6: 这一款纸质头盔，它的壳体本身是纸质材质的，抗冲击、防穿刺的防护能力几乎为零。遇到车辆碰撞、摔倒、磕碰路面时，壳体是非常容易直接破损变形的，完全无法抵挡外力冲击。
3: 胡安琪表示，为了追求折叠便携，这类产品往往牺牲了头盔最核心的结构刚性，不仅起不到保护作用，破碎后的头盔反而可能给骑行者带来二次伤害。
6: 这个一掰就碎的劣质折叠头盔，它的壳体强度是严重不达标的，不仅不能缓冲冲击力，破裂的塑料残片反而可能划伤我们的头部，对我们造成二次伤害。而且多数的这类折叠设计本身就破坏了头盔的整体刚性，正规的安全头盔绝对不会以牺牲防护性能为代价去做这类便携的噱头。
7: 再来看国际方面，委内瑞拉24号连续发生2次7级以上强震。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5号下午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188人，受伤人数升至1520人，另有约200人被困。
8: 豪尔赫·罗格里格斯25号说，24号的强震导致委内瑞拉至少有250栋建筑受损或倒塌。自24号傍晚2次强震后，截至当地时间25号12时，已监测到138次余震。除死伤者以外，目前还有157人失踪。委内瑞拉国家电视台25号公布的航拍画面显示，在重灾区拉瓜伊拉州首府拉瓜伊拉，当地强震过后满目疮痍，部分楼房倒塌，道路断裂，大量民居与车辆严重损毁，许多居民区沦为一片废墟。
9: Ay, un desespero, mi amor, ¿qué te puedo decir? Un desespero, quisiera saber dónde está mi niño, si está ahí atrapado, o está por ahí un refugio. De verdad, estoy desesperada.
10: No tiene explicación. Perdí todo.El apartamento, el carro, la moto, todo se perdió, todo. Inclusive eso eran cuatro apartamentos y uno quedó tapiado. Planta baja quedaron todos tapiados. Ahí hay personas dentro, me imagino, que no lograron salir. Pero bastante...devastador y gracias al señor por lo menos estamos vivos。
7: 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公布的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5号16点，据不完全统计。

传播日报25号也表示，本周霍尔木兹海峡的邮轮通航量发生了显著变化，相比海峡被封锁期间急剧上升。分析认为，海峡通航量回升

0: 变得更加复杂。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5号表示，某些机构在未与伊朗协调的情况下宣布了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新航线，所谓新航线不可接受且极其危险。革命卫队海军警告，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仅可经由伊朗所公布的航线，禁止任何船舶在这些航线以外航行，违规船舶将受到处置。此外，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在社交媒体发布公告称，所有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需按照规定的航线和程序通行，擅自驶离指定航线的船舶将不享有安全保障及相关保险保障，一切后果自行承担。总部位于英国的海事分析公司温沃德25号表示，四艘邮轮当天经由南部航道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接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无线电广播警告，最终掉头返回。
1: 当地时间25号，美国政府公布多项经济数据，其中美国5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达到4.1%，升至3年来新高，凸显伊朗战事对美国物价带来的上涨压力。
2: 美国商务部2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从2025年12月至今年2月连续3个月维持在2.9%，此后3个月涨幅连续走高。5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达4.1%，为2023年5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剔除波动较大的食品和能源价格后，5月核心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上涨3.4%，为2023年10月以来的最高水平。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是美联储制定货币政策的重要参考数据。同一天，美国商务部公布今年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也就是 GDP 中值，环比按年率计算增长2.1%，较第二次预估上修0.5个百分点，远超预期。商业投资加速是拉动增速上修的核心引擎。媒体称，商业投资的激增可能与人工智能领域的投资热潮密切相关。此外，美国劳工部25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6月20号的一周，美国首次申请失业救济人数降至21.5万人，较前值减少1.2万人，好于市场预期，显示出劳动力市场保持较强韧性。分析人士称，最新公布的经济数据显示出美国经济处于相对强劲的状态，但通胀顽固依然成为美联储决策的核心考量。预计美国国内通胀要回落到美联储设定的2%目标，还需要2年时间。美联储加息压力明显。智商所美联储观察工具的数据显示，美联储在9月议息会议上加息的可能性超过60%。
1: 当地时间25号，大型科技股普跌拖累大盘，同时市场正在消化最新出炉的多项经济数据。美国三大股指涨跌不一，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于51920.62点，涨幅为0.14%；标普500指数收于7357.49点，跌幅为0.01%；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于25358.60点。跌幅为0.46%。
3: 前一交易日国际油价大幅下跌后，迎来技术性反弹，推动国际油价25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1.92美元，涨幅为2.25%。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5.26美元，涨幅为2.06%。
1: 受人工智能浪潮带动，当地时间24号，美国存储芯片巨头美光科技公布的2026财年第三季度财报显示，公司第三季度营收同比增长346%，大幅超出预期。
4: 财报显示，美光科技2026财年第三财季营收414.6亿美元，同比增长达346%，调整后每股收益达到25.11亿美元，远超市场预期。最显著的增长来自核心数据中心业务，其销售额从去年同期的15.3亿美元大幅增长至115亿美元，增幅超过650%。公司首席执行官梅赫罗特拉在财报电话会上表示， 尽管公司预计到2028年存储芯片行业供应将逐步改善，但许多客户指出，存储供应短缺仍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0: 才能缓解。受强劲业绩提振，美光的股价在当天美股盘后交易时段上涨超过 16%。 过去一年，美光股价上涨约 700%， 市值接近1.2万亿美元。
1: 24号，韩国存储芯片巨头 SK 海力士发布公告称，计划在美国纳斯达克发行美国存托凭证，简称 ADR， 筹集最高45.45万亿韩元，约合人民币2004亿元，以扩大投资者规模，并提升 AI 芯片的产能。受此消息提振 ，SK 海力士股价当天收盘涨幅超13%。
2: SK 海力士在提交给美国监管机构的文件中表示，最终募资金额将根据市场情况做出调整。作为全球第二大存储芯片制造商， SK 海力士计划发行1779万股新股，并以此为基础在纳斯达克发行美国存托凭证，也就是 ADR， 暂定7月10号起上市交易。本次发行将由美国银行、花旗、高盛、摩根大通四家投行牵头承销。ADR 是一种方便美国投资者买卖外国公司股票的金融工具。 SK 海力士的股票原本在韩国交易，以韩元计价，美国金融机构将其韩国股票打包，在美国发行代表这些股票权益的凭证，每份 ADR 对应一定数量的原始股票，美国投资者就可以在纳斯达克市场进行买卖。SK 海力士透露，此次所筹集资金将用于龙仁半导体集群一期晶圆厂、青州一家先进封装厂建设及设备投资。CNBC 报道，人工智能热潮带动数据中心扩张 ，AI 相关高端存储，尤其是高带宽内存需求激增，供应短缺。而 SK 海力士在全球高带宽内存市场占据约60%份额。今年以来 ，SK 海力士股价已飙升约280%。有分析人士指出 ，SK 海力士此举被视为全球半导体公司寻求估值重构机会的标志性举动之一。华尔街投行杰弗瑞研究主管表示，三星电子很可能会效仿 SK 海力士，通过 ADR 在美国上市，以提振公司的估值。
3: 来关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赛况。北京时间今天凌晨4点，美加墨世界杯一组第三轮两场比赛同时开赛，其中一场比赛在厄瓜多尔队与德国队之间展开。开场仅2分钟，德国队就取得了进球，萨内禁区内接维尔茨传球，左脚起脚破门。然后第9分钟，厄瓜多尔队的比特助攻安古洛，后者禁区前劲射得分，比分再次回到平局。第77分钟，厄瓜多尔队发出角球，普拉塔门前垫射进球，厄瓜多尔队2-1领先。这一比分一直保持到了中场，最终厄瓜多尔队2-1战胜德国队。
1: 另外一场一组的比赛，库拉索队对阵科特迪瓦队。上半场第7分钟，迪奥曼德左路突破传中，佩佩门前推射，帮助科特迪瓦队率先取得进球。下半场64分钟，科特迪瓦队佩佩接队友传球，右路突入禁区射门，科特迪瓦队再进一球。凭借这两粒进球，科特迪瓦队最终以2-0战胜库拉索队。一组三轮比赛战罢，德国队与科特迪瓦队携手晋级，厄瓜多尔队进入待定区。
3: 昨天，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电视文化中心举办书画作品展，一起来看。
2: 本次书画作品展荟萃近现代艺术大师、当代名家多幅优秀作品，其中特邀作品85幅，近现代艺术大师作品11幅。齐白石笔下雍容的牡丹，徐悲鸿画中奔腾的骏马，黄宾虹层层积染的山水，钱松岩《南湖小记》等经典作品都在展览上展出，展现出独特的笔墨传承和古韵风骨。
4: 这个展呢、不仅有历史上的像徐悲鸿、齐白石、黄宾虹等等这些大家的作品，同时也邀请了现当代的名家的作品一起展出，这样一种融合方式本身就会给观众带来另外一种独特感受。
5: 展馆布置非常好，包括底调包括色彩的这个设计包括布展的这个整个的形式都非常有艺术特点，这展览的作品的质量非常好。
6: 我的感觉是既规模大，品质还是非常非常高。

0: 我们总台的这是第一次利用这个空间做了我们那个书画的展陈。我相信可能未来这个平台还会有更多的有更多的文化艺术展览，专业创作单位以及社会艺术爱好者们，他们一定是对这个平台有更大的期许。
1: 此次作品展将持续到7月25号，感兴趣的观众可以在微信搜索 TVCC 电视文化中心小程序进行预约参观。
2: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正在举行，今天开始，央视财经频道《回家吃饭》节目推出5期特别节目《我的看球搭子》。节目紧扣世界杯观赛场景，邀请擅长烹饪的资深球迷、金牌大厨，以及总台主持人和足球评论员做客厨房，以美食为纽带，陪伴观众共度足球盛宴。节目还将在央视财经、央视频等平台播出，敬请关注。下面请您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3: 如果乳制品行业也有一场世界杯，我们有请蒙牛入场。比赛开始了，请看这支要强之队正在用全数字化系统在世界舞台亮出他们的战术版。看这行云流水的配合，每一个环节的默契，只为追求零误差的品质传递。这个突破漂亮，进攻越来越激烈了。这脚叫做自主研发，面对行业创新，他们选择不回传不拖延，应对层出不穷的挑战，科研始终是他们不断突围的前锋。但真正的强队需要攻守兼备，后卫线牢牢守护着绿色底线，不给任何越位机会。这里不是世界杯的草坪，却是世界共同的绿茵。他们守住的是下一代可以自由奔跑的主场。当中场哨响，喧嚣散去，人们才发现，真正的比赛从未停歇。而荣耀，不在于某一瞬的璀璨，是在无数个不被看见的角落，对世界品质的极致追求。这不仅仅是一盒牛奶，这是他们用20多年的执着，致敬每一个平凡而又伟大的日常，陪伴人们奔赴生活的下一场比拼。蒙牛，用一杯奶的要强，与你共赴赛场。

六月十七日，中国茅台国之栋梁2026年公益计划发布仪式在贵州遵义茅台举行。发布会现场启动中国茅台国之栋梁希望工程圆梦行动，并发布了乡村 CEO、 乡村振兴、非遗匠师等公益主题内容，涵盖助学、乡村发展、文化遗产保护等多个领域，展现出茅台公益广布四方、深耕厚植的清晰脉络。长期以来，茅台在社会公益行动上的脚步从未停止，从捐资助学到生态环保，从乡村振兴到文化传承，持续为社会回馈茅台力量。未来，茅台将始终心怀热忱，让每一份善意薪火相传，让每一份责任落地生根。

居全球，扎根中华沃土，这就是全球支付生态的连接者，中国银联。这是一张连通全球的支付网络，携手1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合作伙伴，让每一笔跨境交易顺畅支付。这是一套自主可控的技术底座，深耕金融科技硬实力，扩大产业生态朋友圈。这是一场扎根民生的消费服务，坚守支付为民本源，多措并举服务千行百业。中国银联将始终立足金融强国建设大局，坚守国家金融基础设施定位，致力成为一张服务人民币国际化、实体经济与

0: 今天的第一时间就这些内容了，
1: 欢迎您继续关注财经频道的更多精彩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0: 再会。

0: 早上好，继续来看天气。六月以来，全国各地频繁出现霞光，感受到天空的浪漫，心情也会随之变得明媚起来。那想要邂逅完美霞光，这三点与您分享：一是日出日落前后半小时蹲守，二是云量适中更易出片，三是雨后出晴最容易有好看的霞光。那接下来哪里会有雨呢？从最新的预报来看啊，今两天的降水主要还是集中在西南地区到华南等地。那像是今天云南、广西、广东、福建、台湾等地的部分地区呢，都将会有大到暴雨出现，局地还将会有大暴雨。明天强降雨的范围呢会明显的缩减，大到暴雨呢只是零星的分布在西南和华南的局部地区。雨水暂时减弱停歇，这一带的朋友倒是可以期待一下与霞光相遇。雨水影响之下啊，华南一带的高温范围呢也会明显的缩减。不过由于湿度大，所以即便退出了高温，华南一带呢依旧是闷蒸感十足，大家要及时的补水，谨防中暑。另外一片高温即将在华北等地出现，预计周末前后，华北、黄淮一带阳光炙热，高温来袭。那图中红色的区域呢，就会出现高温，局地的最高气温将会达到37到38度，暑热明显。来看具体的城市预报：北京多云，21到34摄氏度；哈尔滨晴，18到29度；长春晴转多云，20到30度；沈阳晴，17到30度。天津晴转多云，24到35度；呼和浩特多云转晴，16到28度；乌鲁木齐多云转晴，22到32度；银川晴，18到32度；西宁多云，14到27度；兰州晴，17到31度；西安多云转晴，22到33度；拉萨小雨，15到27度；成都多云转晴，21到31度；重庆小雨，23到27度。贵阳阴，19到25度；昆明大雨转小雨，18到23度；太原多云转晴，17到29度；石家庄晴，22到34度；济南多云转晴，23到33度；郑州多云转晴，22到31度；合肥阴转多云，20到30度；南京阴转多云，20到29度；上海多云转小雨，22到29度；武汉多云，21到31度；长沙小雨转多云，23到30度；南昌多云，25到30度；杭州多云，23到30度；福州小雨转中雨，23到29度；台北大雨，24到26度；南宁阵雨，25到29度；海口雷阵雨转多云，27到37度；广州雷阵雨转中雨，26到34度；香港多云转雷阵雨，26到32度；澳门雷阵雨，27到33度；北京多云，21到34度。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
2: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3: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0: 欢迎收看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我是田尹南。日前，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出台，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在25号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将持续强化外资项目服务保障，推动更多外资企业投资中国、深耕中国。
1: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介绍，截至2026年6月，商务部推出的重点外资项目500多个，其中外资标志性项目70多个，项目主要集中在化工能源、机电装备、电子信息、汽车、医疗健康等制造业领域，总投资额超3000亿美元。
2: 商务部已经建立了一系列的服务保障机制，比如说我们会同有关的部门增强项目信息的共享，强化项目的用地、用能、用工、环评等等这些要素的保障，指导地方建立项目的点对点的一个沟通的机制，对项目的问题诉求快速的反应。我们还开展了服务保障进外企活动，在现场听取企业的诉求，并且推动解决等等。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的强化外资项目的服务保障，让越来越多的外资企业投资中国、深耕中国。
0: 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近期美国政府增列所谓中国军事企业清单做法，严重损害中国企业正当合法权益，中方不得不进行反制。
2: 针对美国政府增列所谓的中国军事企业清单恶劣行为，中国商务部于6月22号发布了公告，依法将艾维奥克斯公司等10家美国实体列入到了出口管制管控名单，禁止对其出口2用5项。同日，财政部也发布了通知，依法规定，在政府采购的活动中，不得采购46家。美国企业生产的产品。
3: 何亚东表示，美国政府增列所谓中国军事企业清单做法，严重损害中国企业正当合法权益，中方不得不进行反制。上述美国企业均是涉军企业。
2: 我们敦促美方立即停止错误做法，与中方相向而行，努力地维护好、发展好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0: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对外发布了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我国“十五五”能源发展主要指标，推动非化石能源供应形成5大增长板块。
3: 规划提出，2030年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能源综合生产能力达到58亿吨标准煤，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全面提升，能源进口多元可控，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达到25%，风电和太阳能发电装机比重超过50%，成为电力装机主体。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50%，成为电量主体。新型电力系统初步建成，能源产业链关键技术装备实现总体自主可控，迈入世界能源科技创新国家前列。适应新型能源体系的市场和价格机制加快健全，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基本建成。
4: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继续加大新能源发展力度，不断扩大绿色电力的供应，构建适应高比例新能源的新型电力系统，推进新增用电全部由清洁电力供应，我们的绿色发展底气将越来越足。
3: 规划提出了非化石能源5大增长板块，坚持风光、水和等多能并举，实施非化石能源10年倍增行动。三北风电光伏基地、西南水风光一体化基地、沿海核电基地、海上风电

0: 和分布式新能源成为非化石能源主要生产高地。随着风光水和及输配电设施的建设，以及未来五年电源电网年均投资额将达到3万亿元，较“十四五”同期相比翻番。继续关注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 15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前瞻布局未来产业。记者发现，本届链博会的未来气息也十分浓厚，从量子科技到具身智能，不少前沿领域正加速走进生产生活。我们来看记者在现场的探访。
1: 这里是今年的主评省之一安徽省的展位，今年他们的展出主题特别的明确，就是未来。 的确，走在这个展位上，你能够看到包含脑机接口、核聚变、量子科技等在内的多个未来产业赛道的前沿内容。比如说，在我身旁这个大概15平方米的空间里，你能够看到包含量子计算、量子通信、量子测量等多个技术领域的5家量子科技企业。
2: 量子因为测量呢，其实离我们的生活很近，对，像桥梁啊，包括管道，它如果有这个裂缝或者裂纹，它可能很微小。
3: 肉眼是看不见的，也没有办法进行测量。那我们可以用我们的技术检测出这个微米级别的这种一个损伤。比如说像气象这一块，然后我们可以把海量的采集到的数据，然后进行这样的一个演化，然后进行演算，然后给它更准确的一个预报。
0: 作为未来产业的核心赛道之一，具身智能的前沿应用在本届链博会上也吸引了不少眼球。这个以大熊猫为外观造型的机器人，在展出中引来许多观众驻足互动拍照。
4: Yeah, it's so cute.
5: It's so cute.
4: It's so lovely. I would take it with me if I could.
0: 这次我们带来的是我们的全家族的这种机器人，有不同的型号，它定位就不同，有家庭的、工业的、商业的。基本上我们这个整个的出货量是在上千台。不仅是展示，链博会期间，未来产业的对接活动也正火热进行。在这场具身智能产业对接会上，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共聚一堂。这家企业搭建的机器人租赁平台还在现场引来了合作。
6: 你好，比如说他去举办一个展会，那么他需要这样一些机器人，那么其实是可以通过我们租赁这样一些机器人。
7: 对，而且我们这个展会也有数字化提升的这个需求，后面可以来谈。
8: 这次链博会啊，既展当下，也展未来，从机器人志愿者、 AI 智能导航员等数字化、智能化应用，到 6G 量子科技等各种前沿技术产品。
0: 我们可以充分感受到未来以来，在今年的链博会上，具身智能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组团亮相，呈现了从核心零部件到整机系统再到场景应用的完整产业链。而展馆之外，这条上下游协同创新的完整产业链路也正在加速成型。 在这个1:1还原的住宅客厅里，训练师正手把手引导机器人整理书籍和玩具。这些日常生活里再普通不过的动作，对机器人来说却是认识物理世界的第一课。
9: 是的，这个其实就跟我们人类的小孩子是一样的，就是他刚开始的，他是不知道怎么去做这些家务。通过我的头部的摄像头以及我的2个手臂的这个摄像头，能够去识别它，然后再进行一个训练。如何让机器人的感受更精准？触觉是关键。在这家具身智能模型企业，他们最新研发的视触觉传感器技术，仅依靠机器人夹爪内部的摄像头，机器人手部的力度数据就可以被精准采集。
0: 就比如说，我们去做这种柔性的这种轻薄的物体的抓取的时候，机器人很难知道自己有没有夹到这个物品。然后我们有了这个透视皮肤传感器之后，可以去精准的知道我抓取物体的这个实时的一个状态。目前这一技术已经被用在了数据采集机器人上，在产业集聚区链上企业距离相近，交流十分频繁。从数据采集标准到模型迭代的参数，大家坐在一起鞭策鞭改。 技术落地自然也更为高效。
10: 创新中心采集到的数据可以给我们这边的模型训练提供原料，然后同时我们也拿到这样一些有问题的数据，我们去进一步的优化我们的模型。
11: 上下游协同创新正在加快机器人走向真实生活场景的步伐。在另一家电子皮肤企业里，借着看到未完成更精细的操作，通过对上游数据的大量学习，机器人正从努力倒稳一杯水做起。
12: 最大难点就是我们通过触觉来感觉这个手这边的水位的变化，重心的变化之后做到。

0: 自动的调节。它的手上布了有1000多个触觉像素点，可以丰富的感知这个瓶子的抓物的这个姿态变化，还有这个重心的变化。这个发货量已经过10000套了。
1: 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具身智能市场规模约9150亿元，预计2026年将达10904亿元。目前，全国具身智能相关企业数量已突破1000家。产业链的成熟带来的是创新效率的根本性变化。
2: 我们早期的供应链有这个国外的，那它的沟通的这个都是按照周甚至于月期处理一个问题。我们这两年切换到本土的这个供应链之后的话，我们发现我们1天之内就可以解决很多的这个问题。
3: 前沿展品集中亮相，产业对接火热开展，本届链博会处处涌动着浓厚的未来产业气息。热闹的展台背后，产业链协同才是未来产业发展的核心密码。我们一起来看记者观察。
4: 今年是我第3年参加链博会，最深的感受是本届展会的未来感早已不是悬浮在空中的抽象概念，而是落地生根的产业实践。安徽展区没有只展出单台的量子设备，而是集结了量子计算、量子测量、量子通信在内的多家龙头企业，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集团军。湖北展区也不只是陈列几款人形机器人，而是完整的呈现了全省上百家配套企业构成的产业链图谱，完整的产业脉络一目了然。发展未来产业如同一场漫长的马拉松，单凭一家企业没有办法走完全程，这正是链博会的独特价值所在。展会比拼的不只是单项技术的先进性，更是完整产业生态的成熟度。未来产业的竞争关键点不只藏在实验室里，更系于产业链上。产业链协同越紧密，配套越完善，迭代速度越快，产业就能越快速地打通从技术研发到规模化落地的关口。链博会走到第4年，我看到的不是某一项技术的经验，而是一条条链条正在把未来稳稳地接住。这或许比任何单项的突破都更值得我们关注。
3: 委内瑞拉24号连续发生2次7级以上强震。据委内瑞拉卫生部最新通报，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235人。
5: 豪尔赫·罗格里格斯25号说，24号的强震导致委内瑞拉至少有250栋建筑受损或倒塌。自24号傍晚2次强震后，截至当地时间25号12时，已监测到138次余震。除死伤者以外，目前还有157人失踪。委内瑞拉国家电视台25号公布的航拍画面显示，在重灾区拉瓜伊拉州首府拉瓜伊拉，当地强震过后满目疮痍，部分楼房倒塌，道路断裂，大量民居与车辆严重损毁，许多居民区沦为一片废墟。
6: Ay, un desespero, mi amor, ¿qué te puedo decir? Un desespero, quisiera saber dónde está mi niño, si está ahí atrapado, o está por ahí un refugio. De verdad, estoy desesperada.
7: Que no tiene explicación. Perdí todo. El apartamento, el carro, la moto, todo se perdió, todo. Todo. Inclusive, eso eran cuatro...apartamento y uno quedó tapiado. Planta baja quedaron todos tapiados. Ahí hay personas dentro, me imagino, que no lograron salir. Pero bastante devastador. Y gracias al Señor, por lo menos estamos vivos.
3: 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公布的消息显示，截至当地时间25号16时，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2名中国公民在此次委内瑞拉强震中遇难。当地时间25号，救援人员从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的废墟中救出了一名幸存者。这名幸存者表示，他曾试着在地震发生时拉住他的朋友，但一切发生得太快，他的朋友还是遇难了。
8: Cuando empezó el temblor, me agarré durísimo, durísimo, durísimo.
9: Ahí tiene uno al lado.
8: Al marco de la puerta. Tanto que me partí el brazo, el dedo. Me agarré duro, duro al marco de la puerta.
10: Ahí está la ambulancia, esa es la ambulancia que la
8: agarró. Parece que cayó todos los pisos. Y después le vi la mano a ella así. La agarré. Si fuera acompañada.

0: 在是哥伦比亚时间上午11点，经过近3个小时的等待，我终于从边境城市库库塔3处陆路环中的其中一处顺利进入到委内瑞拉。记者在现场看到哥伦比亚一侧边境地区秩序井然，没有发现明显的地震灾情，当地居民的生产生活一切如常。居民告诉记者，地震发生时这里能够感受到轻微的震动，但并未造成明显的影响。记者乘坐的车穿过边境线不久，可以看到路边有一座机场，但受到强震的影响，委内瑞拉大部分机场都已经停止运营。那么接下来记者将继续前往此次震中所在的卡拉沃沃州一带，进一步了解当地最新灾情和救援进展。
1: 标普全球能源公司25号发布报告说，24号共有78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创下美以伊战事爆发以来单日最高通航记录。本月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日均通航量已恢复至冲突前水平的约57%。
2: 标普全球能源公司在报告中说，截至24号，本月累计有551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有望成为战事爆发以来通航量最高的月份。报告指出，近期驶离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不仅包括因冲突而长期滞留的船舶，也包括近期进入海峡的船舶，反映出航运活动初步正常化迹象。不过，海峡通航量回升态势能否持续仍有待观察，相关协议仍需进一步巩固和落实。来自多个其他渠道的消息也佐证了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正逐步恢复。市场分析公司凯普勒25号表示，24号有70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日通航量比前一天增长了105%。英国劳埃德船舶日报25号也表示，本周霍尔木兹海峡的邮轮通航量发生了显著变化，相比海峡被封锁期间急剧上升。分析认为，海峡通航量回升与阿曼和国际海事组织日前宣布启用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密切相关。国际海事组织23号宣布启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滞留海员疏散计划，推荐的航道分别是伊朗一侧的霍尔木兹海峡北部航道以及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24号，33艘船舶使用了南部航道。然而，南部航道的启用也令海峡局势变得更加复杂。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5号表示，某些机构在未与伊朗协调的情况下，宣布了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新航线。所谓新航线，不可接受且极其危险。革命卫队海军警告，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仅可经由伊朗所公布的航线，禁止任何船舶在这些航线以外航行，违规船舶将受到处置。此外，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在社交媒体发布公告称，所有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需按照规定的航线和程序通行，擅自驶离指定航线的船舶将不享有安全保障及相关保险保障，一切后果自行承担。总部位于英国的海事分析公司温沃德25号表示，4艘邮轮当天经由南部航道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接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无线电广播警告，最终掉头返回。
1: 伊拉克石油部25号发表声明，否认媒体有关伊拉克可能考虑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也就是欧佩克的说法。声明同时强调，欧佩克已启动重新评估各成员国产能的进程，将充分考虑伊拉克处境，并确保该国石油产量达到合理水平。当天早些时候，路透社援引伊拉克石油部官员的话报道，如果原油配额未获显著增加，伊拉克可能考虑退出欧佩克。伊拉克媒体报道说，伊拉克此举旨在增加石油出口，并弥补近期因地区冲突造成的损失。伊拉克经济严重依赖原油出口，原油出口收入占该国财政收入的约90%。来关注隔夜海外资本市场的消息。当地时间25号，美国3大股指涨跌不一，国际油价上涨，国际金价与银价上涨。更多资讯来看记者瞿莎莎的观察。你好，莎莎。
3: 好的，颖南。本周四最新公布的美国多项经济数据表现稳健，美伊和谈取得进展，多重利好提振市场情绪。标普500指数和纳指开盘一度上涨，随后苹果公司宣布涨价计划，股价大跌，拖累科技板块走势，美股大盘涨势未能持续。截至收盘，美国3大股指涨跌不一。

0: 标普500指数和纳指已连跌四日。其他个股中，存储芯片巨头美光科技发布超预期财报后，公司股价本周四收涨超15%，带动存储芯片股整体走强。高通、闪迪、西部数据等多个公司股价上涨。本周四，苹果公司宣布上调全球多个市场的 Mac、iPad 等多款硬件产品价格，涨幅在16%至25%不等，是该公司近年来最大规模的一次调价行动。消息发布后，苹果公司股价盘中大跌，当天收跌6.1%，创下2025年4月以来的最大单日跌幅。苹果公司称，此前一直努力内部消化成本，但目前不得不将零部件的大幅涨价转嫁给消费者，并暗示未来仍可能进一步提价。苹果公司表示，随着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建设数据中心，高带宽内存等芯片需求快速增长，消费电子行业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数据面上，当天公布的美国五月核心个人消费支出，也就是 PCE 价格指数同比上涨3.4%，为自2023年10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分析认为，核心通胀同步走强，显示物价上行压力并非仅由短期能源扰动所致。若未来两个月核心通胀未出现放缓迹象，美联储或将在9月议息会议上评估加息选项。欧洲市场方面，欧洲三大股指本周四集体上涨，半导体板块领涨，阿斯麦股价涨超4%，德国芯片制造商英飞凌股价涨超4%。油价方面，市场密切观察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通行情况，因当天一艘货船在阿曼海岸附近遭袭击，引发市场对美伊谈判期间航运安全的担忧，推动国际油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油价和布伦特油价都涨超2%。贵金属市场方面，美元指数在连续6个交易日走强后出现技术性回调，国际金价和银价当天双双走高。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黄金期货价格涨0.97%，七月交货的白银期货价格涨幅为0.47%。好的，以南，以上就是我的观察。
1: 好的，谢谢莎莎带来的观察。继去年经历过一轮蛋价上涨之后，最近韩国鸡蛋价格再次明显上涨，韩国民众纷纷开启买鸡蛋比价模式。
2: 韩国媒体综合韩国畜产品质量评价院、韩国农林畜产食品部数据报道，截至本月中旬，韩国一盒30枚装鸡蛋的零售价为7506韩元，约合人民币33元，同比上涨7.1%。一盒10枚装高档鸡蛋本月平均零售价升至5229韩元，约合人民币23元，比五月上涨16.7%，与去年同期相比上涨近40%。报道称，本轮鸡蛋价格上涨主要由冬季禽流感疫情导致供应减少引发。为了寻找便宜鸡蛋，韩国民众纷纷货比三家。据韩国商业电讯24号报道，在上周末，韩国各大零售商在门店上架的进口鸡蛋迅速售罄，凸显了最新一轮鸡蛋通胀的影响。有的门店不得不限购，一人只能购买一盒鸡蛋。
1: 澳大利亚去年12月出台全球首个未成年人社交媒体禁令，禁止16岁以下人群使用主流社交平台。然而，该国最近的一项调查显示，超80%16岁以下受访者通过各种办法逃避监管，继续使用社交媒体。
2: 英国媒体25号报道称，这一调查由澳大利亚纽卡斯尔大学一个研究团队进行，相关研究近日发表在英国医学杂志上。据介绍，此次调查覆盖了澳大利亚400多名年龄在12岁至17岁之间的未成年人，跟踪调查他们在社交媒体禁令实施前以及实施3个月后的网上行为。调查发现，绝大多数16岁以下用户并未停用社交媒体，日均使用时长也几乎没有变化。根据调查，在禁令实施后，约86%的16岁以下受访者表示，过去一周内曾访问过至少一个受限制的社交平台。约66%的受访者表示曾遇到某种形式的年龄验证措施。约15%至19%的受访者承认使用虚假账户访问有关社交平台。调查发现，16岁以下人群规避管控最常用的3种手段：一是设法继续使用原有账号，二是借用他人账号，三是注册新账号时谎报年龄。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于2024年11月通过相关法案，要求脸书、YouTube 等社交媒体必须采用合理措施，阻止未满16岁人群在其平台拥有账户。该法案于2025年12月10号正式生效，是全球首个未成年人社交媒体。

0: 禁令。此前已有研究显示，这一禁令实施后的实际成效与预期存在较大差距，仍需完善监管规范、细化落地执行方案。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来看沪深两市的开盘情况。上证指数4094.37点，下跌0.51%；深证成指12694.34点，下跌1.00%；创业板指4308.4点，下跌1.47%。再来看今天香港股市的开盘情况，恒生指数22837.06点，下跌1.05%。 国企指数7515.14点，下跌1.24%；恒生科技指数4331.83点，下跌1.92%。每年的6月份通常是工程机械行业的传统淡季，但今年却出现了淡季不淡的火热景象。记者在走访当中发现，多家企业的生产线满负荷运转，电动产品更是一机难求，部分订单交付周期大幅延长。我们来看相关的报道。
1: 在广西柳州的一家工程机械制造企业，一批电动装载机正在加紧组装。由于订单激增，不少客户在工厂排队等货，已经成为常态。
2: 采购了27台855TE电动装载机，用于替换老旧燃油设备和扩充产能。目前已交付17台，剩余10台正在排队等候交付。
3: 这家企业的生产部负责人告诉记者，面对井喷的订单，他们持续提高产能。电动装载机的单日交付记录也在不断刷新，
4: 生产线全程满负荷运转，产能利用率拉满，整机产量同比大幅提升，订单需求同比增量接近 50%， 其中电动装载机表现尤为亮眼，订单增长 100%。
2: 不止在广西，在长沙的另外一家工程机械企业，订单同样爆满。
5: 泵送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随着今年电动化产品的市场渗透率持续攀升，订单全线飘红。往年当月即可交付的订单，现在要往后延2个月。
6: 按照以往的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单旺季来说，一个旺季的话，应该是在6月份之前，5月份可能就结束了。但是目前看这个持续订单量，还会到7月份。我们按照现在的这个交付进度来说，可能要8月份才能满足我们现在的6月份的这个订单。所以说还在
2: 紧锣密鼓地把我们的这个生产节拍给它加快。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份，我国新能源工程机械销量保持较好的势头。以电动装载机为例，1至5月份累计销售2819台，同比增长90.9%。电动化正在成为工程机械行业增长的核心引擎。
7: 整体上看，当下油价高企的背景下，电动产品因为使用和维护成本更低，
0: 全生命周期的成本优势会进一步凸显，
7: 像装载机、高空作业平台、搅拌车、叉车等等，这些产品的作业场景相对固定，作业周期比较连续，国内外均有望加速渗透率的提升。国内市场淡季不淡，海外市场同样飘红。今年前5个月，我国工程机械出口持续高增长，多家企业突破产能上限，物流发货节奏也从月度集中转为常态化。
2: 继续来看记者的报道。在湖南宁乡一家起重机生产企业，记者见到了正在忙碌的朱斌。他告诉记者，今年以来海外需求十分旺盛，为了按时交付，生产线已经突破原始设计的最高产能。
8: 今年相比于去年来说，这个订单量已经增长了 30%，
2: 而且这个逐月的是一直在增长的，客户订单量在突破一个历史，让我们自身这个产能也一直在突破一个历史，已经达到了最规划最高峰的，已经还增长了30%。记者在走访中发现，今年以来工程机械企业的海外订单增长十分显著，不仅传统优势市场持续巩固，新兴市场的增长同样强劲。
9: 海外市场超过150%，欧洲市场超过90%，非洲、 亚太和日韩增长均超过了60%。
10: 1到5月份，有工出口量同比上涨接近50%，主要产品如装载机、挖掘机、平地机等。
1: 出口增长较大的区域主要集中在东南亚、中亚。

0: 非洲、拉美等新兴市场。
1: 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五月，我国工程机械进出口贸易额为289.11亿美元，同比增长19.5%，其中出口金额279.02亿美元，同比增长20.8%。
2: 我认为未来我国的工程机械出海还有比较大的增长空间。一方面呢，目前我国工程机械在全球的占比只占17%，这个占比仍然是比较低的。另外一方面呢，在海外的工程机械销售的毛利率远远的高于国内，所以工程机械厂商也有比较大的出海的需求。
3: 这两天各地陆续公布高考成绩，高校的招生工作也进入了关键期。今年不少高校在招生中针对考生和家长的关切，加大了对新增专业特色培养模式的宣讲力度。一起来看，
4: 今年 AI 智能类成为新增专业风口，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北京邮电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等九所高校同步获批开设具身智能专业。同济大学新增未来机器人、工程互联网两个本科专业，多所高校同步扩容机器人工程、计算机、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专业。
5: 2026年招生的专业主要有探测制导与控制技术、人工智能等专业，学科方向深耕 AI 与无人系统、智能决策、国防大数据的交叉创新。我们还招收人工智能精英班，通过小班培养，本硕一体。
4: 教育部发布的2026年本科专业目录，新增专业38种，其中既有具身智能、脑机科学与技术等服务未来产业的专业，也有半导体工艺与装备等专业响应国家战略需求。此外，为培养国家战略急需的高层次工程技术人才，目前全国累计建设了50家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
6: 大一进来之后不分专业，进来之后是强基础。大二的时候开始选专业方向，我们的教学名师做这一部分学生的我们的校内的导师。大三的时候，我们在这个基础上还要给他们加一个叫企业导师。我们培养的目标是具有科学家素养的卓越工程师。
4: 目前教育部探索建立了战略急需专业超常设置机制，为中央最新部署高度关注的战略领域开辟及时响应的绿色通道。去年，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六所高校增设低空技术与工程专业。今年，哈尔滨工业大学等九所高校增设具身智能专业，都是突破常规流程设置，有组织地加强国家重大战略急需人才培养。
3: 随着高考录取分数陆续发布，查分、志愿填报、录取等环节也成为考生和家长关注的焦点。近日，教育部也发布提示和预警信息，防范相关诈骗。
4: 近日，有考生收到冒充省教育考试院的诈骗短信，内容为：经 AI 监考系统检测，您在高考中存在作弊行为，依据相关规定，拟取消考试成绩。短信末尾还附有一个申诉链接，考生一旦点击链接进入链接网站后，就会被诱导填写自己的身份证号、银行卡号等信息，从而掉进诈骗分子精心设计的陷阱。教育部提示，涉及高考的重要通知都会通过中学、省级教育考试院、高校的官网等正规渠道发布，不会通过短信和微信单独告知。考生和家长在收到可疑信息时，应立即拨打教育部门公布的官方电话核实，切勿轻信点击链接。近年来，一些社会机构和个人以志愿规划管理中心与高校联合为噱头，号称手握考试院内部录取大数据，资深招办老师一对一规划，精准锁校做到一分不浪费，保底公办本科等等，向考生和家长收费几千元到几万元不等。部分机构墙上挂有高考志愿咨询师荣誉证书、高考志愿规划师、教育学会某讲师团成员聘书等，以骗取考生及家长的信任。教育部预警，有关部门从未发放过高考志愿规划师这类职业资格证书。高考填报志愿前，各省级招生考试机构都会发布当年高考成绩统计情况、近年来各高校录取情况等，并不存在所谓的内部信息、内部数据。2026年志愿填报期间，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及全国31个省级招生考试机构均提供免费的志愿填报参考服务，各地各校也将组织各类线上线下咨询服务。近期，上海警方打掉一招生诈骗团伙，犯罪嫌疑人。

谎称可将高考失利学生包装为足球、篮球等项目高水平运动员，以低分进入985、211高校，先后诈骗22名考生家长，涉案金额900余万元。

0: 特殊渠道等虚假承诺。所有招生计划、院校政策、录取规则均由官方统一公示，录取结果以省级招生考试机构公布为准。
1: 来关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赛况。首先来看，北京时间今天7点同时开赛的 F 组第三轮的两场比赛，突尼斯队1-3不敌荷兰队，日本队1-1战平瑞典队。F 组三轮比赛战罢，荷兰队和日本队以小组前两名身份出线，瑞典则以成绩最好的8个小组第三名的身份获得晋级资格。北京时间今天凌晨4点，一组第三轮两场比赛同时开赛，其中一场比赛在厄瓜多尔队与德国队之间展开，开场仅2分钟，德国队就取得了进球，萨内禁区内接维尔茨传球，左脚起脚破门，然后第9分钟，厄瓜多尔队的比特助攻安古洛，后者禁区前劲射得分，比分再次回到平局。一边再战，第77分钟，厄瓜多尔队发出角球，普拉塔门前垫射进球，厄瓜多尔队2-1领先，这一比分也一直保持到了中场。最终厄瓜多尔队2-1战胜德国队。另外一场一组的比赛，库拉索队对阵科特迪瓦队，上半场第7分钟，迪奥曼德左路突破传中，佩佩门前推射，帮助科特迪瓦队率先取得进球。下半场64分钟，科特迪瓦队佩佩接队友传球，右路突入禁区射门，科特迪瓦队再进一球。凭借这两粒进球，科特迪瓦队最终以2-0战胜库拉索队。一组三轮比赛战罢，德国队与科特迪瓦队携手晋级，厄瓜多尔队则进入待定区。电影暑期档作为全年至关重要的黄金档期，从6月1号至8月31号，横跨3个月的时间，是释放观影热情、激活市场潜力的关键窗口。昨天由国家电影局主办的电影的夏天2026暑期档电影片单发布活动在北京举行。今年的暑期有哪些影片值得期待？我们来看一看。
2: 截至目前，已有80部左右中外影片锁定暑期档。发布会上，影片剧组主创集中对电影看点进行了推介。国产影片方面，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渡》以红军长征中的四渡赤水战役为核心，讲述了中央红军在敌军重兵围堵之下，运用战略智慧冲出重围，绝地反击，完成长征路上重要战略转移的故事。电影《群星闪耀时》讲述了航天员在太空突遇险情，收到来自过去的神秘电子信号，破译信号援救未来的故事。同时，今年暑期档喜剧类型影片丰富多元，科幻喜剧电影《特立独行》、职场喜剧《年会不能停二》、轻松喜剧《小气鬼》都希望用不同的故事逗乐观众。周星驰执导的运动喜剧《功夫女足》也将登陆暑期档。现场还介绍了犯罪悬疑电影《劝生者》、温情励志电影《魔方小姐》等多元题材影片，《海洋奇缘》《启航》、《蜘蛛侠：崭新之日》、《奥德赛》等外国影片也集中亮相，满足不同观众观影需求。
3: 跟着电影过暑假，你的暑假我知道已经安排好了。
4: 没错，我打算呢就先跟着四渡去看那山那水，紧接着呢带到群星闪耀时，去到那北回归线以北和。
2: 在片单发布现场，总台财经节目中心介绍了暑期特别策划《跟着电影过暑假》节目。该节目将推介热门影片取景地和故事发生地，探访电影科技公司、动画工作室、特效企业，联合新媒体平台开展电影相关打卡征集等活动。
1: 今年暑期档国产动画电影供给充足，百花齐放，成为档期的一大亮点。多部影片深挖中华传统文化内核，覆盖三国史诗、西游神话、八仙民俗、探案悬疑等多元题材，以现代化创作视角带来不一样的动画世界。
2: 电影《三国》第一部《征洛阳》由长安三万里原班人马打造，以全新视角讲述三国故事，将镜头对准东汉末年三国故事起点，以征洛阳为叙事切口，展开汉末权谋交锋与群雄抉择，再现惊心动魄的乱世风云。
5: 也带过我一个呗。
2: 喜剧动画电影《八仙》跳出传统神话叙事视角，将镜头对准八位神仙尚未得到的凡人阶段。

0: 段，讲述一群普通人机缘巧合结伴，假扮神仙闯荡世间的趣味故事。
1: 八仙是中国传统神话里少有的凡人成仙的这么一个，可以算是民间顶流天团。这八个人凑在一起，他天生是一个很聒噪、很闹腾、很热闹，所以也是一个比较强的一个喜剧组合，是一部好笑的动画片，又有爽感，又有燃点，又能哭能笑，还能看到奇观蓬莱仙境。
2: 脸面就从地上十步起。
0: 西游题材的动作动画电影《大圣崛起》延续硬核国风与热血成长风格，依托大量文物考据搭建场景，打造沉浸式东方视觉美学。电影《大唐妖探》创新打造了一座由精妙机关驱动、人妖共存的长安城，讲述天才神探与狼妖捕快这对不靠谱搭档，因为一桩离奇命案被迫组队踏上探案奇旅。
3: 我们想，妖怪探案可能是一个很好的从动画的角度去诠释悬疑故事的这么一个方式。在整个故事的高潮的部分，机关可能会以一个很特别的形式，会大家意想不到的翻转的形式参与到案件里。
4: 继续我们的夜宵上新了系列节目，一座城一种夜。今天我们走进新疆阿勒泰。说到阿勒泰，大家首先想到的可能是蓝天白云和木屋绿草，但您知道吗？晚上的阿勒泰有着另外一种美。海拔高，光污染少，加之气候干燥少云，阿勒泰成为了夜晚观星的绝佳秘境。今天的夜宵上新了，我们一起去阿勒泰看星辰大海。

0: 夜幕降临，璀璨星河铺满山野，澄澈银河与青青草原相映成画。阿勒泰空气干燥，大气通透，全年晴夜超240天，是国内顶级夜间观星圣地。每年5月至10月为当地的黄金观星季。
1: 我们现在搭了一个大双筒望远镜，然后那边还有您这拿着支架，
2: 对，
1: 然后就是我们到一个光污染小的地方，然后看看，找个角度能不能看到一些星团或者一些星云。
2: 像星团和星云，我们是用肉眼是看不到的。
1: 大部分肉眼看的是，看不到。
2: 嗯，
1: 所以说我们用这个专业的设备就能看到它清晰的结构。
0: 傅韶宇是华中科技大学物理学院天文系博士后，长期在阿勒泰天文台开展科研工作，闲暇时会带领游客、观星爱好者开展星空科普观测活动。
1: 咱们尝试的找一下，比如说织女星，哎，我找到它了。然后我们旋动这个目镜旁边的一个调焦环，把每个眼睛都调到你对应适应的焦距。
3: 现在就已经看到了一个织女星，非常亮，很锐利。那么用这个望远镜看这个星，看星呢，和我们肉眼看过去还是不太一样。它看过去呢会更锐利一点，而且它周边的一些小的这个暗的星呢，也可以在望远镜里面看得比较清晰。
4: 因为我们平常肉眼看只能看到一个光团，然后真的用望远镜仔细去看，哇，原来是星星有这么多颜色，非常的美。
5: 不枉费我花了2000-3000多块钱跑到这边来看，非常值得。
0: 为承接观星客流，当地一批专业星空露营地相继落地，全景落地窗太空舱民宿成为热门打卡住宿。
2: 这里呢有几十套这样的太空舱，您看它的四周啊都是这样的落地窗，在房间里呢也能够看到夜空。这也是现在观星的一种方式，住进一个不用出门就能够和银河对视的房间。
6: 专门从北京过来，然后这次也是特别想体验一下，就是住在这个营地里面看看这个星空的感觉，非常震撼。
0: 据当地文旅部门统计，每年6月起，星空露营地、特色户外民宿迎来预订高峰，部分民宿入住率接近90%。
7: 今年来，观星游客大幅度增加，在白天可以骑马、看草原、看自然风光，等到晚上12点后可看星空、看银河。很多摄影爱好者和天文爱好者可驻扎在这里，等待拍摄美丽的夜空。
0: 当地将星空观测体验与露营住宿深度融合，持续打造标准化星空自驾观星点位，配套停车、物资补给、安全防护等基础设施，同时联动

0: 本地天文台，配备专业观测设备，常态化开展星空科普、天文研学活动，全方位满足不同观星爱好者的需求。
1: 我们重点依托阿河公路打造阿勒泰市星空自驾廊道，沿线布设多处自驾观星停靠点位，不断升级露营基础配套，下一步将持续划定暗夜保护区域，严控沿线灯光建设，持续完善自驾露营配套设施，把星空暗夜经济打造成常态化核心文旅产品。
2: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0: 今天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今年的宣传主题为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连日来，多地公安部门联动多方力量，开展形式丰富的禁毒宣传，普及识毒防毒知识，筑牢全民禁毒意识。
1: 在广西贵港，公安民警走进校园，将禁毒课堂搬到学生身边，通过毒品仿真实物讲解、禁毒主题展览等形式，向学生普及传统毒品与新型毒品的区别。石家庄铁路公安处联合戒毒所在候车大厅开展禁毒和反诈主题宣传，提醒广大旅客，尤其是青少年，远离毒品，防范诈骗，提升自身防范和辨别能力。在陕西西安，禁毒与交管民警联手开展线下宣传，围绕毒驾等知识与群众开展互动问答，号召群众主动举报涉毒线索，共建平安社会。
0: 生态环境部25号举行新闻发布会，对外发布2025年黄岩岛蓝洞调查报告。
2: 基于前期开展的一系列调查研究和科学论证，2025年黄岩岛蓝洞调查报告全面系统地分析了黄岩岛蓝洞基本情况、成因和生物多样性状况等。报告显示，黄岩岛蓝洞属于世界罕见的珊瑚礁生长结构成因型海洋蓝洞，也是我国迄今探明的第一个珊瑚礁蓝洞。洞口面积约1491.7平方米，最大直径56.3米，深度16.6米，内部结构呈漏斗状，洞底狭窄，存在水体浊度分层。地质年代学研究初步表明，该蓝洞至少形成于距今3200年前。报告指出，黄岩岛蓝洞及周边海域生物多样性丰富，洞内分布有珊瑚、砗磲、鱼类、海绵、海葵等典型珊瑚礁生物类群。洞内及洞口周边发现有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绿海龟栖息活动。周边海域连续2年调查累计记录造礁石珊瑚165种，鱼类184种。利用环境 DNA 技术记录海洋生物超2700种。海洋蓝洞是地球上罕见的地质地貌单元，它是地质环境演化、历史气候记录和生物多样性演变的天然档案库。我国在2025年9月设立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0: 为了恢复原生鱼类资源，近日新疆亳州对当地泾河流域投放了150,000尾裸虫唇鱼苗。
3: 此次投放的裸虫唇鱼苗实现了全部本土繁育，能够快速适应泾河由天山冰雪融水形成的水质环境。裸虫唇鱼是新疆本土的冷水鱼类，为系统性保护这一珍稀物种，泾河县大力发展本土化繁育技术，实现了从鱼苗到本地放流的闭环保护模式，修复平衡泾河水域的生态食物链，提高了水体的自愈能力。今年泾河县全年育出鱼苗25万尾，本次择优投放15万尾，剩余鱼苗将分批择期投放。
0: 今天，连接成都、重庆两地的成渝便民快巴正式开通，线路采取定制客运模式，乘客可线上预约购票。成都、重庆两地共设置5处上下客点，均临近地铁、轻轨站。

0: 点，为探亲、务工和短途出游的旅客提供新的出行选择。
1: 成渝便民快巴从成都地铁牛市口公交站始发，抵达重庆民安大道轻轨交通站、重庆北站南广场汽车站，车辆经成安渝高速通行，正常路况下单程约需3.5个小时。线路单程票价50元，实行一人一座线上预约的乘车方式，乘客可以通过手机 APP、 微信小程序或拨打96579购买车票，车辆无需等候满员即可发车，运营方还将根据客流情况动态优化班次和运力安排。目前开通首日车票预售量已超过800张。
0: 今天上午，渝昆高铁重难点控制性工程昭通隧道顺利贯通，至此渝昆高铁全线隧道全部贯通。
1: 昭通隧道全长16.26公里，也是全线一级高风险隧道，建设期间需要穿越18套复杂地层和2条区域断裂带及煤与瓦斯突出、高压岩溶与地下水等多种复杂地质于一体。昭通隧道顺利贯通，也标志着我国在复杂地质条件下时速350公里高铁隧道建设取得重大突破。随着昭通隧道的顺利贯通，渝昆高铁全线路基、隧道、桥梁工程等线下工程已全部完工，各项站后工程稳步推进。渝昆高铁是国家8纵8横高铁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全长约700公里，是云南省内首条设计时速达到350公里的高速铁路。全线建成通车后，昆明至重庆的行车时间将压缩至2.5个小时左右，昆明至成都的行车时间也将压缩至3个小时以内。
0: 25号，甘肃首趟化工产品中欧班列在甘肃兰州国际陆港东川铁路物流中心开行。本趟班列共1210吨优质化工产品，涵盖10大类货物品类。班列自兰州东川站驶出，经阿拉山口口岸出境，途经哈萨克斯坦、俄罗斯、白俄罗斯，到达波兰华沙。相较于传统陆海联运模式，整体运输时效缩短50%以上。25号，我国首台重载智能盾构换刀机器人在厦津大桥厦门段环岛路隧道厦津号盾构机中投入应用。这款机器人可以实现在待压情况下的全流程自主换刀，代替传统人工高危作业，效率提升超50%。正念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请您继续收看下面的精彩节目。

0: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李
2: 芝。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0: 好，伙伴。
1: 你好，银河。
2: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爆发以来单日最高通航记录。本月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日均通航量已恢复至冲突前水平的约57%。
1: 标普全球能源公司在报告中说，截至24号，本月累计有551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有望成为战事爆发以来通航量最高的月份。报告指出，近期驶离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不仅包括因冲突而长期滞留的船舶，也包括近期进入海峡的船舶，反映出航运活动初步正常化迹象。不过，海峡通航量回升态势能否持续仍有待观察，相关协议仍需进一步巩固和落实。来自多个其他渠道的消息也佐证了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正逐步恢复。市场分析公司凯普勒25号表示，24号有70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日通航量比前一天增长了105%。英国劳埃德船舶日报25号也表示，本周霍尔木兹海峡的邮轮通航量发生了显著变化，相比海峡被封锁期间急剧上升。分析认为，海峡通航量回升与阿曼和国际海事组织日前宣布启用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密切相关。国际海事组织23号宣布启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滞留海员疏散计划，推荐的航道分别是伊朗一侧的霍尔木兹海峡北部航道以及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24号，33艘船舶使用了南部航道。然而，南部航道的启用也令海峡局势变得更加复杂。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5号表示，某些机构在未与伊朗协调的情况下宣布了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新航线。所谓新航线不可接受且极其危险。革命卫队海军警告，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仅可经由伊朗所公布的航线，禁止任何船舶在这些航线以外航行，违规船舶将受到处置。此外，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在社交媒体发布公告称，所有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需按照规定的航线和程序通行，擅自驶离指定航线的船舶将不享有安全保障及相关保险保障，一切后果自行承担。总部位于英国的海事分析公司温沃德25号表示，4艘邮轮当天经由南部航道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接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无线电广播警告，最终掉头返回。
0: 伊拉克石油部25号发表声明，否认媒体有关伊拉克可能考虑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也就是欧佩克的说法。声明同时强调，欧佩克已启动重新评估各成员国产能的进程，将充分考虑伊拉克处境，并确保该国石油产量达到合理水平。当天早些时候，路透社援引伊拉克石油部官员的话报道，如果原油配额未获显著增加，伊拉克可能考虑退出欧佩克。伊拉克媒体报道说，伊拉克此举旨在增加石油出口，并弥补近期因地区冲突造成的损失。伊拉克经济严重依赖原油出口，原油出口收入占该国财政收入的约90%。当地时间25号，美国政府公布多项经济数据，其中美国5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达4.1%，升至3年来新高，凸显伊朗战事对美国物价带来的上涨压力。
2: 美国商务部2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从2025年12月至今年2月连续3个月维持在2.9%，此后3个月涨幅连续走高。5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达4.1%，为2023年5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剔除波动较大的食品和能源价格后，5月核心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上涨3.4%，为2023年10月以来的最高水平。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是美联储制定货币政策的重要参考数据。同一天，美国商务部公布今年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也就是 GDP 中值，环比按年率计算增长2.1%，较第二次预估上修0.5个百分点，远超预期。商业投资加速是拉动增速上修的核心引擎。 媒体称，商业投资的激增可能与人工智能领域的投资热潮密切相关。此外，美国劳工部25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截

0: 至6月20号的一周，美国首次申请失业救济人数降至21.5万人，较前值减少1.2万人，好于市场预期，显示出劳动力市场保持较强韧性。分析人士称，最新公布的经济数据显示出美国经济处于相对强劲的状态，但通胀顽固依然成为美联储决策的核心考量。预计美国国内通胀要回落到美联储设定的2%目标，还需要2年时间。美联储加息压力明显。智商所美联储观察工具的数据显示，美联储在9月议息会议上加息的可能性超过60%。
1: 据美国媒体25号报道，苹果公司当天上调全球多个市场部分笔记本电脑和平板电脑的售价，涨幅约20%，理由是内存和存储芯片成本大幅上涨。此次调价暂未涉及苹果手机。报道称，苹果公司表示，从未经历过一种零部件价格在如此短时间内出现如此大幅度上涨，目前不得不开始提高多款产品的价格。继去年经历过一轮蛋价上涨之后，最近韩国鸡蛋价格再次明显上涨，韩国民众纷纷开启买鸡蛋比价模式。
2: 韩国媒体综合韩国畜产品质量评价院、韩国农林畜产食品部数据报道，截至本月中旬，韩国一盒30枚装鸡蛋的零售价为7506韩元，约合人民币33元，同比上涨7.1%。一盒10枚装高档鸡蛋本月平均零售价升至5229韩元，约合人民币23元，比5月上涨16.7%，与去年同期相比上涨近40%。报道称，本轮鸡蛋价格上涨主要由冬季禽流感疫情导致供应减少引发。为了寻找便宜鸡蛋，韩国民众纷纷货比三家。据韩国商业电讯24号报道，在上周末，韩国各大零售商在门店上架的进口鸡蛋迅速售罄，凸显了最新一轮鸡蛋通胀的影响。有的门店不得不限购，一人只能购买一盒鸡蛋。
1: 澳大利亚去年12月出台全球首个未成年人社交媒体禁令，禁止16岁以下人群使用主流社交平台。然而，该国最近的一项调查显示，超80%16岁以下受访者通过各种办法逃避监管，继续使用社交媒体。
2: 英国媒体25号报道称，这一调查由澳大利亚纽卡斯尔大学一个研究团队进行，相关研究近日发表在英国医学杂志上。据介绍，此次调查覆盖了澳大利亚400多名年龄在12岁至17岁之间的未成年人，跟踪调查他们在社交媒体禁令实施前以及实施3个月后的网上行为。调查发现，绝大多数16岁以下用户并未停用社交媒体，日均使用时长也几乎没有变化。根据调查，在禁令实施后，约86%的16岁以下受访者表示，过去一周内曾访问过至少一个受限制的社交平台。约66%的受访者表示曾遇到某种形式的年龄验证措施。约15%至19%的受访者承认使用虚假账户访问有关社交平台。调查发现，16岁以下人群规避管控最常用的3种手段：一是设法继续使用原有账号，二是借用他人账号，三是注册新账号时谎报年龄。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于2024年11月通过相关法案，要求脸书、YouTube 等社交媒体必须采用合理措施，阻止未满16岁人群在其平台拥有账户。该法案于2025年12月10号正式生效，是全球首个未成年人社交媒体禁令。此前已有研究显示，这一禁令实施后的实际成效与预期存在较大差距，仍需完善监管规范，细化落地执行方案。
1: 来关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赛况。首先来看，北京时间今天7点同时开赛的 F 组第三轮的两场比赛，突尼斯队1-3不敌荷兰队，日本队1-1战平瑞典队。F 组三轮比赛战罢，荷兰队和日本队以小组前2名身份出线，瑞典则以成绩最好的8个小组第3名的身份获得晋级资格。北京时间今天凌晨4点，美加墨世界杯E 组第三轮两场比赛同时开赛，其中一场比赛在厄瓜多尔队与德国队之间展开。开场仅2分钟，德国队就取得了进球，萨内禁区内接维尔茨传球，左脚起脚破门，然后第9分钟，厄瓜多尔队的比特助攻安古洛，后者禁区前劲射得分，比分再次回到平局。一边再战第77分。

0: 中，厄瓜多尔队发出角球，普拉塔门前垫射进球，厄瓜多尔队2-1领先，这一比分也一直保持到了中场，最终厄瓜多尔队2-1战胜德国队。另外一场一组的比赛，库拉索队对阵科特迪瓦队，上半场第7分钟，迪奥曼德左路突破传中，佩佩门前推射，帮助科特迪瓦队率先取得进球。下半场64分钟，科特迪瓦队佩佩接队友传球，右路突入禁区射门，科特迪瓦队再进一球。凭借这两粒进球，科特迪瓦队最终以2-0战胜库拉索队。一组三轮比赛战罢，德国队与科特迪瓦队携手晋级，厄瓜多尔队进入待定区。
1: 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电影暑期档作为全年至关重要的黄金档期，从6月1号至8月31号，横跨3个月时间，是释放观影热情、激活市场潜力的关键窗口。昨天，由国家电影局主办的《电影的夏天》2026暑期档电影片单发布活动在北京举行。今年暑期有哪些影片值得期待？我们来看一看。
6: 截至目前，已有80部左右中外影片锁定暑期档。发布会上，影片剧组主创集中对电影看点进行了推介。国产影片方面，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渡》以红军长征中的四渡赤水战役为核心，讲述了中央红军在敌军重兵围堵之下，运用战略智慧冲出重围，绝地反击，完成长征路上重要战略转移的故事。电影《群星闪耀时》讲述了航天员在太空突遇险情，收到来自过去的神秘电子信号，破译信号援救未来的故事。同时，今年暑期档喜剧类型影片丰富多元，科幻喜剧电影《特立独行》、职场喜剧《年会不能停二》、轻松喜剧《小气鬼》都希望用不同的故事逗乐观众。周星驰执导的运动喜剧《功夫女足》也将登陆暑期档。现场还介绍了犯罪悬疑电影《劝生者》、温情励志电影《魔方小姐》等多元题材影片，《海洋奇缘》《启航》、《蜘蛛侠：崭新之日》、《奥德赛》等外国影片也集中亮相，满足不同观众观影需求。
7: 跟着电影过暑假，你的暑假我知道已经安排好了。
8: 没错，我打算呢就先跟着四渡去看那山那水，紧接着呢带到群星闪耀时，去到那北回归线以北和。
6: 在片单发布现场，总台财经节目中心介绍了暑期特别策划《跟着电影过暑假》节目。该节目将推介热门影片取景地和故事发生地，探访电影科技公司、动画工作室、特效企业，联合新媒体平台开展电影相关打卡征集等活动。
0: 今年暑期档，国产动画电影供给充足，百花齐放，成为档期的一大亮点。多部影片深挖中华传统文化内核，覆盖三国史诗、西游神话、八仙民俗、探案悬疑等多元题材，以现代化创作视角带来不一样的动画世界。
6: 电影《三国》第一部《征洛阳》由长安30000里原班人马打造，以全新视角讲述三国故事，将镜头对准东汉末年三国故事起点，以征洛阳为叙事切口，展开汉末权谋交锋与群雄抉择，再现惊心动魄的乱世风云。
9: 也带我一个呗。
6: 喜剧动画电影《八仙》跳出传统神话叙事视角，将镜头对准八位神仙尚未得到的凡人阶段，讲述一群普通人机缘巧合结伴假扮神仙闯荡世间的趣味故事。
10: 八仙是中国传统神话里少有的凡人成仙的这么一个，可以算是民间顶流天团。这八个人凑在一起，他天生是一个很聒噪、很闹腾、很热闹，所以也是一个比较强的一个喜剧组合，是一部好笑的动画片，又有爽感，又有燃点，又能哭能笑，还能看到奇观蓬莱仙境。
11: 脸面就从地上10步起，
6: 西游题材的动作动画电影《大圣崛起》延续硬核国风与热血成长风格，依托大量文物考据。

0: 搭建场景，打造沉浸式东方视觉美学。电影《大唐妖探》创新打造了一座由精妙机关驱动、人妖共存的长安城，讲述天才神探与狼妖捕快这对不靠谱搭档，因为一桩离奇命案被迫组队踏上探案奇旅。
1: 我们想妖怪探案可能是一个很好的从动画的角度去诠释悬疑故事的这么一个方式，在整个故事的高潮的部分，机关可能会以一个很特别的形式，会大家意想不到的翻转的形式参与到案件里。
2: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正在海内外热映，相关讨论话题刷屏社交网络，也让更多人了解到了特殊的家书乔批。缅甸与中国比邻而居，如今全缅甸的华侨华人已经超过了200万人，他们的奋斗史与电影情节有着许多的相似之处，许多缅甸华侨华人在看过这部电影之后都深受感动。
3: 出生在仰光的小伙杨胜富祖籍为中国福建，是第三代缅甸华裔。说起《给阿嬷的情书》这部电影，最令他印象深刻的是电影中出现的一张张侨批，承载着祖辈们割舍不断的乡愁与牵挂。
4: 电影最后有出现一张张的侨批，我看了很感动， 这让我联想起我的爷爷奶奶他们当年寄这些侨批，寄钱寄信，寄这些布料啊、日用品给家乡的亲人，这代表他们对家乡的牵挂。
3: 电影里寻亲的情节也让杨胜富很有感触。他说，在缅甸的许多侨胞都有着回乡寻亲的情节，尽管他们的祖辈来到缅甸后已定居多年，但后辈们始终心系在中国的亲人。他们往往通过家书、族谱、侨批、宗亲会等跨国寻访，去中国寻找失散的亲人和家族历史。
4: 中国人都会讲，我们华人都会讲根，对吧？根的理念，所以我们都想知道自己的根在哪。
3: 对于海外侨胞而言，华文教育的本质不仅是语言教学，更是精神的延续。正如《给阿嬷的情书》电影里描述的一样，缅甸老一辈华侨无论身处多么艰辛的环境，都致力于筹资兴办华校，坚持让下一代学习中文，了解传承中华文化。如今缅甸华文教育在传承中华文化及促进中缅交流方面已然取得了显著成就。
5: 我们最要紧的这个华文教育，我们不分民族，你什么民族来读我们的学校我们都欢迎。我们的协会一点点而已，我们不赚钱，我们是想传达我们中国文化，我们希望热爱中国文化的人，我们提供这个平台给他们来学习华文，这是我们必须要去做的。
2: 记者从福建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了解到，当前到28号，福建省将出现一次明显降水过程，当地已于昨晚7点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相关部门提醒要重点关注夜间降雨及预报强降雨区域，提前组织危险区域群众转移避险。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下面请您收看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来链博会看什么？当然不只是机器人。
2: 这里是第四届链博会的现场，据说呢，这次链博会的 AI 含量特别的高，
3: 在这个现场，手搓就能搓出一个人形机器人。

0: 贸促会会长任洪斌和陈伟鸿一起逛展，独家解读全球供应链新格局。
1: 第一层是吧，是链主企业，
2: 是
1: 第二层是个供应商的这个序列的集合，第三是吧，就是把产品技术带上来。
0: 全球链主齐聚链博，将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
3: So AI plus would be AI plus for China, but also potentially AI plus for many other parts of the world.
4: There are 10,000 Boeing airplanes flying around the world today. All of them have parts from China.
5: 在中国，所有的产业链是最完整的，生产机器人所需要的各个环节的材料、技术以及成本、能源都是最优的。
0: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6: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7: 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

0: 这里是第四届练博会的现场。据说呢，这一次练博会的 AI 含量特别的高，在数字科技、先进制造、绿色农业、健康生活、智能汽车、清洁能源这六大链条最火热的展区，听说都和 AI 有关。今天呢，贸促会的会长任宏斌先生说要带着我去逛逛展，我也期待着这次沉浸式的探展。到了这儿，发现任会长已经被团团围住了。
1: 任会长，哎呦，好久不见，
0: 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
0: 特别开心。今天您抽出了宝贵的时间，要带着我来逛逛这个展。今天咱们的探秘第一站从哪开始？
1: 那就从这个湖北的人形机器人整个产业链开始吧。因为他们你看带了39家，将近40家，整机的这个人形机器人的生产商，同时带了70多家零部件的供应商。所以说整个的上百家的整个全产业链。所以呢，在这个现场手搓就能搓出一个人形机器人来。
2: 在练博会上，任宏斌会长带着我们看了 RV 减速机、空心杯电机、滚珠丝杠、轴承，这些都是机器人的核心部件。
3: 全球最大的这 RV 减速机，可以看一下。
1: 这个
3: 是
1: 全球最大，
3: 重达2吨。我们这个是用在人造太阳，就是这个可控核聚变式。
1: 核聚变式。
0: 来，我们让大家看一下。全球最小的减速器和全球最大的减速器之间的这个对比，
3: 好，因为我们也是全球就是系列最全，我们有9个系列，400多个品种。
2: 我们发现今年最大的亮点就是国产机器人产业链组团参展，在这个展台上就能找到85%的机器人配件，中国已经建立了全球最齐全的机器人产业链。
1: 你看有一个特别特殊的情况，就是它一个展台上有很多的小的展台，
0: 它不是一个单打独斗，
1: 是供应商，是一个整体的供应商来。其他的比如说展览啊，我就是一个展商，我的一个技术一个产品我就展我自己。而这儿呢，对吧，练不会呢就是把供应商伙伴全带上来。所以你发现一个展台里面有10家20家。
0: 对，这个是咱们练博会上非常独特的一道风景线。
1: 对，
2: 今年的练博会有676家中外炼铚企业、专精特新企业以及行业机构参展，他们来自85个国家和地区。任宏斌告诉我们，全球的科技巨头纷纷以炼铚身份组团参展。
1: 库克先生来的时候，他就讲，看了练博会以后印象非常深刻，他也说了，苹果80%的供应商来自中国。
0: 对，
1: 再一个举一个。

0: 例子啊，这特斯拉，特斯拉讲到它的90%供应链95%的供应商来自于中国，同时它又把中国的60家供应商带到了特斯拉的全球供应链体系里面。英伟达黄仁勋先生又讲到了，是吧？中国啊，有这个中国的供应链创造了奇迹。
1: 所以在世博会上，你可以看到中国已经不仅仅是一个世界都关注的巨大的市场，它也是我们科技创新的一个产业高地啊。
0: 哎，没错没错，局部的冲突啊，给这个国际啊经济啊贸易带来了冲击啊，包括一些贸易通道的阻塞，是吧？大概给大家的这个更加增强了一种概念，
1: 对，
0: 就是加强产业链供应链，是吧？安全稳定，是吧？对每一个人，对每一个国家都非常重要，
1: 是，
0: 谁也不能独善其身，
1: 对，
0: 这时候大家需要团结，
1: 对，
0: 而这时候中国给大家提供的，就是确定性、稳定性和可预期性。
2: 跟任鸿斌会长逛了一圈，我发现和其他的展会不同，来到链博会的展商都是产业链的上下游，他们抱团共生，互联互通。
0: 啊，我的展商是三层逻辑，
1: 对，
0: 第一层是吧，是链主企业，
1: 是，
0: 第二层是个供应商的这个序列的集合，第三是吧，就是把产品技术带上来，而供应商没有法再参进来，因为实在是没有地方，所以说展商是一个三层逻辑，
1: 是。

0: AI 应用最广泛的场景，所以中国在这个领域取得的进展完全可以在全球和世界共享。
1: AI Plus, because of the production and innovation of that you have in China, can be used in many other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So AI Plus would be AI Plus for China, but also potentially AI Plus for many other parts of the world.
2: 在我的身后啊，大家可以看到本次链博会的吉祥物，它的名字叫链客。在这次的链博会上，大家经常说的一句话叫以链会友。参展商们他们其实不是来卖货的，而是来找并肩前行的队友的。今年呢，最值得关注的就是这条刚刚长出来的新链，叫人工智能产业链。说它长出来是因为 AI 产业跟传统的制造是不一样的，一辆汽车的供应链它用几十年的时间磨出来，但是 AI 的产业链是数据、算力、算法、芯片、模型、机器人、场景落地等等集中的爆发，它们共同构筑起的新生链条。在这场链博会上，我们其实也看到了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那就是 AI 产业拼的不一定是谁的模型参数更大，而是谁的供应链更韧，链条更完整，上下游更愿意一起做蛋糕，而不是互相抢蛋糕。强劲生长的 AI 产业链究竟会带来怎样的新图景，值得我们大家一起期待。
3: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4: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欢迎收看11点的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我是田尹南。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已于近日发布。今天上午，国家能源局在国新办举行发布会，解读规划。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有力支撑能源强国建设。那么，未来5年，我国能源体系将呈现哪些特征？有哪些重点任务？来看详细报道。

0: 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表示，经过未来五年发展，我国能源体系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综合生产能力将达到58亿吨标准煤，自主保障能力稳中有升，能源进口更加多元可控，能源结构更优。目前我国电力装机规模已经突破40亿千瓦， 预计2030年将达到54亿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比重超过 50%， 成为电力装机主体，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 50%，
1: 成为电量主体，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创新活力更强，产业链现代化水平显著提升，迈入世界能源科技创新国家前列，适应新型能源体系的市场和价格机制 更加健全，基本建成全国统一电力市场。
0: 15-57，我国将实施一批重大战略工程，高质量推进雅夏水电等重大项目，建设沙歌荒新能源基地、水风光一体化基地、海上风电基地等，积极安全有序推进沿海核电建设，统筹推进油气全国一张网、新型电网等基础设施建设。另一方面，积极建设新产业新业态项目，
1: 推动电动汽车充电设施网络提质升级，布局建设风光氢氨纯一体化基地，建设光热发电工程，推进绿电直连和智能微电网发展，建成一批零碳园区。预计15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保持稳步增长态势，总规模超过20万亿元。
2: 今天为期3天的2026上海世界移动通信大会即将落下帷幕。本届大会共吸引了大概400家展商参与，全面展示了最前沿的新技术、新成果、新服务。
3: 本届大会全面聚焦6G、移动AI、具身智能、低空经济等前沿领域，汇聚全球通信与数字产业的核心力量，共同探讨数字技术驱动下的行业发展新路径。在现场，记者看到不少外国客商也收获满满。
4: So the main purpose is to come here to find the use cases in China which can be replicate or we can copy paste in Sri Lanka to monetize our 5G networks.
5: So XL Smart is now into an expansion mode in terms of both its home broadband FTTH as well as home broadband FWA business. And that's where we are here with Huawei today to explore the possibilities of synchronization. How do we synchronize with Huawei and build our business?
6: 我觉得这个展会特别棒，我带来的客户所有人都他们说，中国真的发展的特别快，特别好。全球移动通信系统协会的报告显示，
3: 目前中国5G连接数在全球比重已超 40%， 5GA在中国大陆的用户规模突破3000万大关。 2025年，移动技术为中国创造了 1.5万亿美元的经济价值， 预计到2030年，这一数字将增至 2.1万亿美元。
7: China has been very advanced in rolling out 5G, 5G standalone, and now 5G advanced in more than 330 cities across China. And that investment, that initiative, has created solutions that are seen by others as advanced.
2: 除了最前沿的通信技术，本届大会同时聚焦人形机器人、低空经济等赛道， 特别是AI与通信网络、终端设备以及产业场景的深度融合， 成为本届大会最受瞩目的焦点。
3: 本届大会首次设立6G专区， 集中展示6G从研究走向试验验证的最新进展。
8: 具身智能展区则通过人形机器人点球大战等场景，展示机器人在动态环境中的感知、决策和响应能力。小智同学，抓小兔子。刚刚呢，我的眼镜里所呈现的画面其实就是脚下这个机器狗实时看到的画面。只要我跟我的眼镜发出指令，机器狗就能完成这样一个动作。 像原来不同厂商、不同类型的震动终端是无法互联互通的，他们现在可以自然的交互，靠的就是这样一个6G智能体通信网。
9: 我们认为6G跟5G最大区别在于6G会涌现非常非常多的智能体终端，所以6G是需要为这些智能体终端来服务的。不管是说应用在工业中做一些多机器人的协同搬运，或者是多机器人协作来完成一些电路板的焊接，不仅是为他们提供连接能力。

0: 力，更是为他们提供一些计算或者感知的这一类服务。
1: 随着各类 AI 工具日渐成熟，我们看到艺人公司这样的模式是快速的普及。那如何在不招聘很多员工的情况下拥有一个成熟的团队呢？那数字员工协同平台就帮我解决了这个问题。我们看到在模板里面有家电售后回访、蓝领招聘、上门测网速邀约、旅行社营销等多个岗位。那有了这样的一个数字协同平台之后呢，就能让艺人公司的企业主降低成本，提高效率。
2: 目前来讲，主要是把产品研发、运维，包括技术支持以及智能客服这个场景都接入进来。平台会自动去创建一个任务组，然后在这个任务组之下会按照我们的要求去编制一个执行的一个流程。
3: 记者在大会现场观察到，通信网络与 AI 技术的深度融合成为贯穿整场盛会的核心主线。通信网络正经历从连接万物到连接智能的历史性跨越，这种深度融合正在重塑终端设备的形态，并催生出低空经济、商业航天、车路协同、智能制造、智慧医疗等海量新场景，为千行百业的数字化转型注入了强劲动能。
4: 包括我们的无人机，包括我们的各种泛终端，它都会变成以后 token 经营的一个锚点。现在其实是我们跟运营商一块儿，大家把做整体的基于 AI 的解决方案啊，这个就是我们未来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方向。
5: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我国正系统开展 6G 关键技术研发和试验验证，加快推进 6G 核心技术研发和标准研制。目前，工业和信息化部已组织开展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计划到2029年形成一批自主创新的 6G 技术方案，为 6G 商用落地提供有力支撑。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委内瑞拉自24号傍晚遭遇两次7级以上强震之后，不到一天时间已发生138次余震，死亡人数升至235人。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最新消息，已有2名中国公民不幸遇难。
6: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戈斯25号下午在新闻发布会上说，24号的强震导致委内瑞拉至少有346栋建筑受损，包括8家医院，部分医院已完成疏散。受持续余震影响，委内瑞拉政府宣布，包括拉瓜伊拉州在内的多地为灾区。委内瑞拉大批民众自25号凌晨起选择在街头或车内过夜。目前，救援人员仍在倒塌建筑中搜寻幸存者，大型工程机械已经陆续抵达受灾现场，救援工作持续展开。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25号表示，鉴于当前急需专业救援设备和力量，他已请求国际救援力量通过专门开辟的空中通道入境，与本国救援队协同开展救灾工作。截至25号中午，来自美国、墨西哥、西班牙、卡塔尔等国以及联合国的救援力量已经陆续抵达。据报道，从25号起，委内瑞拉所有商业航班无限期取消，直到另行通知为止。委内瑞拉空域只允许人道主义援助航班飞行。罗德里格斯还宣布设立一项初始规模2亿美元的专项基金，用于重建医院等基础设施，并为失去住房的民众建设新住宅。委内瑞拉政府还将设立另一项专项基金，用于尽快向受灾民众提供紧急援助。政府还计划启动特别信贷支持计划，为因地震失去主要经济来源的商户、工厂经营者及其他受灾企业提供帮助。
5: 此次强震对委内瑞拉国内多地都造成了严重的破坏。总台报道员25号抵达了重灾区拉瓜伊拉州，来看他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7: El estado de La Guaira se ha convertido en la zona cero de los efectos del terremoto que afectó a Venezuela el pasado miércoles 24. Aquí se pueden apreciar los efectos en este centro comercial que quedó totalmente destruido. Una panadería, otros comercios, zonas residenciales han sido totalmente afectadas y son la imagen que muestra hoy el estado de La Guaira como efecto de este terremoto.
8: Todos por temor pues salieron corriendo y todos están acá. Parte de familia y vecinos que todos están acá.Hay una gran parte aquí y otra parte en la parte de atrás de las torres, que es un estacionamiento grande. Pero si todos todavía aquí afuera, pues por el temor de que vaya a pasar otra cosa.
9: La torre 1 de los delfines, en el piso 11, estaba con mi mamá y sí, estuvimos en el momento del temblor. Nos tocó pues, salir corriendo, un poco difícil porque además se nos trabó la puerta.

0: No podíamos abrirla, tuvimos que meter los dedos para abrirla. Y logramos salir y bajar por las escaleras. Como ustedes ven allí, están bastante dañadas, toda esa zona. Se cayeron paredes. De hecho, casi que no logramos salir nosotras.
1: Hay mucha gente aquí que necesita ayuda a otros países, que manden maquinaria, manden rescatistas. Hay mucha gente tapiada. Al mismo gobierno nacional, que saque el ejército, mande bomberos, policía de Caracas, de otros estados, porque esto está horrible. Hay gente tapiada y hace falta mano de obra, maquinaria, equipo, agua. Y apenas está comenzando y ya se nota que la vamos a pasar muy mal. Todo el estado de Vargas está casi todo devastado.
2: 报道员来到拉瓜伊拉州的一处医院，看到很多伤者不断被运过来，轻伤者坐在门口暂时休息，重伤者正在接受医疗人员的全力救治，也有饮用水等物资不断运送到位。报道员还看到有人在衣服上写着寻人启事，希望尽快找到他在地震中失踪的17岁的儿子。位于拉瓜伊拉州毗邻加拉加斯的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是委内瑞拉国内最大最重要的航空枢纽。地震发生后，机场关闭，所有航班都被取消，很多旅客被迫滞留。
3: Entre los daños que se cuentan por el terremoto que afectó a Venezuela están las operaciones aeroportuarias, ya que el aeropuerto internacional de Maiquetía debió ser cerrado por daños estructurales. Mientras tanto, ya comienzan a llegar las ayudas internacionales. Leonel Retamal, La Guaira, Venezuela.
4: 标普全球能源公司25号发布报告说，24号共有78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创下美以伊战事爆发以来单日最高通航记录。本月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日均通航量已恢复至冲突前水平的约57%。
5: 标普全球能源公司在报告中说，截至24号，本月累计有551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有望成为战事爆发以来通航量最高的月份。报告指出，近期驶离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不仅包括因冲突而长期滞留的船舶，也包括近期进入海峡的船舶，反映出航运活动初步正常化迹象。不过，海峡通航量回升态势能否持续仍有待观察，相关协议仍需进一步巩固和落实。来自多个其他渠道的消息也佐证了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正逐步恢复。市场分析公司凯普勒25号表示，24号有70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日通航量比前一天增长了105%。英国劳埃德传播日报25号也表示，本周霍尔木兹海峡的邮轮通航量发生了显著变化，相比海峡被封锁期间急剧上升。分析认为，海峡通航量回升与阿曼和国际海事组织日前宣布启用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密切相关。国际海事组织23号宣布启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滞留海员疏散计划，推荐的航道分别是伊朗一侧的霍尔木兹海峡北部航道以及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24号，33艘船舶使用了南部航道。然而，南部航道的启用也令海峡局势变得更加复杂。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5号表示，某些机构在未与伊朗协调的情况下，宣布了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新航线。所谓新航线，不可接受且极其危险。革命卫队海军警告，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仅可经由伊朗所公布的航线，禁止任何船舶在这些航线以外航行，违规船舶将受到处置。此外，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在社交媒体发布公告称，所有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需按照规定的航线和程序通行，擅自驶离指定航线的船舶将不享有安全保障及相关保险保障，一切后果自行承担。总部位于英国的海事分析公司温沃德25号表示，4艘邮轮当天经由南部航道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接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无线电广播警告，最终掉头返回。
4: 当地时间25号，美国政府公布多项经济数据，其中美国5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达4.1%，升至3年来新高，凸显伊朗战事对美国物价带来的上涨。

0: 压力。
1: 美国商务部2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从2025年12月至今年2月连续3个月维持在2.9%，此后3个月涨幅连续走高。5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达4.1%，为2023年5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剔除波动较大的食品和能源价格后，5月核心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上涨3.4%，为2023年10月以来的最高水平。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是美联储制定货币政策的重要参考数据。同一天，美国商务部公布今年1季度国内生产总值，也就是 GDP 终值，环比按年率计算增长2.1%，较第二次预估上修0.5个百分点，远超预期。商业投资加速是拉动增速上修的核心引擎。媒体称，商业投资的激增可能与人工智能领域的投资热潮密切相关。此外，美国劳工部25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6月20号的一周，美国首次申请失业救济人数降至21.5万人，较前值减少1.2万人，好于市场预期，显示出劳动力市场保持较强韧性。分析人士称，最新公布的经济数据显示出美国经济处于相对强劲的状态，但通胀顽固依然成为美联储决策的核心考量。预计美国国内通胀要回落到美联储设定的2%目标，还需要2年时间。美联储加息压力明显。智商所美联储观察工具的数据显示，美联储在9月议息会议上加息的可能性超过60%。
0: 据美国媒体25号报道，苹果公司当天上调全球多个市场部分笔记本电脑和平板电脑的售价，涨幅约20%，理由是内存和存储芯片成本大幅上涨。此次调价暂未涉及苹果手机。报道称，苹果公司表示，从未经历过一种零部件价格在如此短时间内出现如此大幅度上涨，目前不得不开始提高多款产品价格。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2: 当地时间24号晚，美国宾夕法尼亚州阿伦敦市一座商业建筑发生大规模火灾，现场浓烟滚滚，火光冲天。当地消防人员随即赶赴现场展开灭火作业，附近多处住宅受到影响，民众已被要求从家中撤离。目前火灾原因仍在调查中，人员伤亡情况尚不清楚。当地时间24号，因机长飞行途中突发疾病丧失行动能力，加拿大航空公司一架从美国新泽西州纽瓦克自由国际机场起飞的航班被迫改道，降落至马萨诸塞州波士顿洛根国际机场。据悉，事发时机上载有61名乘客，在机长丧失行动能力后，飞机由副驾驶操控，最终该航班安全着陆，机长被送往附近医院接受救治。国际奥委会第146次全会25号在瑞士洛桑审议通过，滑雪登山成为2030年法国阿尔卑斯冬奥会正式竞赛项目。滑雪登山是一项发源于雪山山区居民出行方式的运动，在阿尔卑斯山区非常流行。在比赛中，选手需要踩着或背着雪板向上攀爬，再沿赛道滑行而下，用时短者胜。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电影暑期档作为全年至关重要的黄金档期，从6月1号至8月31号，横跨3个月时间，是释放观影热情、激活市场潜力的关键窗口。昨天由国家电影局主办的电影的夏天2026暑期档电影片单发布活动在北京举行。今年暑期有哪些影片值得期待？来看一看。

0: 截至目前，已有80部左右中外影片锁定暑期档。发布会上，影片剧组主创集中对电影看点进行了推介。国产影片方面，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渡》以红军长征中的四渡赤水战役为核心，讲述了中央红军在敌军重兵围堵之下，运用战略智慧冲出重围，绝地反击，完成长征路上重要战略转移的故事。电影《群星闪耀时》讲述了航天员在太空突遇险情，收到来自过去的神秘电子信号，破译信号援救未来的故事。同时，今年暑期档喜剧类型影片丰富多元，科幻喜剧电影《特立独行》、职场喜剧《年会不能停二》、轻松喜剧《小气鬼》都希望用不同的故事逗乐观众。周星驰执导的运动喜剧《功夫女足》也将登陆暑期档。现场还介绍了犯罪悬疑电影《劝生者》、温情励志电影《魔方小姐》等多元题材影片，《海洋奇缘》、《启航》、《蜘蛛侠：崭新之日》、《奥德赛》等外国影片也集中亮相，满足不同观众观影需求。
1: 跟着电影过暑假，你的暑假我知道已经安排好了。
2: 没错，我打算呢就先跟着四渡去看那山那水，紧接着呢带到群星闪耀时，去到那北回归线以北和。
0: 在片单发布现场，总台财经节目中心介绍了暑期特别策划《跟着电影过暑假》节目。该节目将推介热门影片取景地和故事发生地，探访电影科技公司、动画工作室、特效企业，联合新媒体平台开展电影相关打卡征集等活动。
3: 今年暑期档，国产动画电影供给充足，百花齐放，成为档期一大亮点。多部影片深挖中华传统文化内核，覆盖三国史诗、西游神话、八仙民俗、探案悬疑等多元题材，以现代化创作视角带来不一样的动画世界。
0: 电影《三国》第一部《征洛阳》由长安30000里原班人马打造，以全新视角讲述三国故事，将镜头对准东汉末年三国故事起点，以征洛阳为叙事切口，展开汉末权谋交锋与群雄抉择，再现惊心动魄的乱世风云。
4: 也带我围个呗。
0: 喜剧动画电影《八仙》跳出传统神话叙事视角，将镜头对准八位神仙尚未得到的凡人阶段，讲述一群普通人机缘巧合结伴假扮神仙闯荡世间的趣味故事。
5: 八仙是中国传统神话里少有的凡人成仙的这么一个，可以算是民间顶流天团。这八个人凑在一起，他天生是一个很聒噪、很闹腾、很热闹，所以也是一个比较强的一个喜剧组合，是一部好笑的动画片，又有爽感，又有燃点，又能哭能笑，还能看到奇观、蓬莱仙境。
6: 脸面就从地上拾不起。
0: 西游题材的动作动画电影《大圣崛起》延续硬核国风与热血成长风格，依托大量文物考据搭建场景，打造沉浸式东方视觉美学。电影《大唐妖探》创新打造了一座由精妙机关驱动、人妖共存的长安城，讲述天才神探与狼妖捕快这对不靠谱搭档，因为一桩离奇命案被迫组队踏上探案奇旅。
7: 我们想，《妖怪探案》可能是一个很好的从动画的角度去诠释悬疑故事的这么一个方式。在整个故事的高潮的部分，机关可能会以一个很特别的形式，会大家意想不到的翻转的形式参与到案件里。
3: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正在海内外热映，相关讨论话题刷屏社交网络，也让更多人了解了特殊的家书侨批。缅甸与中国比邻而居，如今全缅甸的华侨华人已超过200万人，他们的奋斗史与电影情节有着许多的相似之处。许多缅甸华侨华人在看过这部电影之后都深受感动。
8: 出生在仰光的小伙杨胜富祖籍为中国福建，是第三代缅甸华裔。说起《给阿嬷的情书》这部电影，最令他印象深刻的是电影中出现的一张张侨批，承载着祖辈们割舍不断的乡愁与牵挂。
9: 电影最后有出现一张张的侨批，我看了很感动， 这让我联想起我的爷爷奶奶他们当年寄这些侨批，寄钱寄信，寄这些布料啊、日用品给家乡的亲人，这代表他们对家乡的牵挂。
8: 电影里寻亲的情节也让杨胜富很有感触。他说，在缅甸的许多侨胞都有着回乡寻亲的情节，尽管他们的祖辈来到

0: 缅甸后已定居多年，但后辈们始终心系在中国的亲人。他们往往通过家书、族谱、侨批、宗亲会等跨国寻访，去中国寻找失散的亲人和家族历史。
1: 中国人都会讲，我们华人都会讲根，对吧？根的理念，所以我们都想知道自己的根在哪。
0: 对于海外侨胞而言，华文教育的本质不仅是语言教学，更是精神的延续。正如给阿嬷的情书电影里描述的一样，缅甸老一辈华侨无论身处多么艰辛的环境，都致力于筹资兴办华校，坚持让下一代学习中文，了解传承中华文化。如今缅甸华文教育在传承中华文化及促进中缅交流方面已然取得了显著成就。
1: 我们最要紧的这个华文教育，我们不分民族，你什么民族来读我们的学校我们都欢迎。我们的协会一点点而已，我们不赚钱，我们只想传达我们中国文化，我们希望热爱中国文化的人，我们提供这个平台给他们来学习华文，这是我们必须要去做的。
2: 26号，由于市场忧虑全球对半导体存储产品的需求或将有所下降，韩国综合股指盘中跌幅达8%，触发熔断机制，股市交易一度临时暂停。临近午市收盘，来看沪深两市的运行情况。上证指数4028.24点，下跌2.23%。深证成指15822.10点，下跌3.16%。创业板指4202.87点，下跌3.87%。再来看现在香港股市的运行情况，恒生指数22596.56点，下跌2.09%，国企指数7432.13点，下跌2.32%，恒生科技指数4250.43点，下跌3.53%。记者从国家能源集团获悉，今天国家重点能源项目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迎来首台机组并网发电。大渡河流域是我国第五大水电基地，水电开发总量超2700万千瓦，双江口水电站装机200万千瓦。作为大渡河流域上游控制性龙头水库，建成后将整体提升大渡河流域防洪发电综合效益。正念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下面请您收看财经片。

0: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房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1: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房颗粒，鲁南制药。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4: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3: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河南省商丘市夏邑县作为著名的西瓜之乡，其出产的西瓜素以品质优良闻名。然而近年来，在这片盛产优质西瓜的土地上，悄然兴起了一个新兴职业，许多当地人对此却并不知晓。

0: 那要这个吧，这个没听说过，这是个什么职业？
1: 没有，
2: 你是真没听过是吧？
1: 这是真的，
3: 这个不清楚，不知道。
4: 虽然很多消费者对这个新兴职业并不了解，但大家普遍感觉，近两年买瓜时很少再能买到生瓜或坏瓜了。
0: 对这个事情也比较好奇，因为现在买的瓜质量普遍的都比较好，没有像以前那种白色的瓤子啦，或者是又酸了什么样的，没有。
3: 现在挺少，现在挺少，没不多了。
4: 同时，西瓜经销商和种瓜的瓜农对这个新兴职业却大加赞赏。
5: 以前就是说人家西瓜掉价，就农户就会赶紧去卖，我们也不懂就会拉到家里就会赔钱。现在不好的瓜他会给我们挑下来，基本上很难拿到那么不好的瓜。
6: 统一货币的他一个不敢，俺不就他不能干上。
7: 把生瓜就得给你打下来，人家客商的话要满意嘛。
8: 对我们瓜农来说，像我这接近40亩地，一年就是比不一样了，可以多挣10万块钱。
4: 那么这个新兴的职业到底是什么呢？为了一探究竟，记者今天专门来到了位于夏邑县北岭镇的吴统乐西瓜种植合作社，这里正在进行一场有趣又专业的比赛。
6: 今天呢，我把大家叫过来，主要是为了检视一下咱现在的敲瓜水平，有把握吗？
9: 有。
6: 要谁就把我几个拿第一的3000块钱，
2: 是每个人先验，验完了以后由咱们这个记录员把它记下来，
6: 记录员把它记下来，
2: 然后再根据记录的这个再切瓜。
6: 对，看他们的真实水平。
2: 难点是什么？
6: 最难的难点就是检测出来哪瓜皮最厚一点，哪瓜程度最高一点，哪瓜感觉最稍微程度最浅一点。
4: 这场比赛最神奇的环节便是即将上演的隔皮看瓜绝活。比赛规则是每位选手面前摆放3个西瓜，其中有好有坏，三位参赛者需在短时间内挑出坏瓜，并通过拍、看、触摸等方式描述出西瓜内部的情况，准确率高者将获得冠军。来自朱楼村家庭农场的1号选手张兴抗对于即将开始的比赛也感到有些紧张。
10: 我干的时间也不长，感觉心里还是有点忐忑。等一下看结果吧。
6: 开始敲吧。第一颗啥情况？西瓜
10: 第一颗是有点厚皮跟空心。
6: 空心有点空心。这空的中间空心大不大？
10: 反正差不多吧。
6: 差不多吧。拍拍第二颗吧。
10: 这个孔要狠一点。
6: 这哦，第二颗比第一颗孔要厉害一点。
10: 对。
6: 哦，好。第三个，
10: 这是个精品瓜。
6: 精品瓜，就上
10: 品
6: 瓜了，
10: 上
6: 没有下次的。
10: 没有下次。
6: 哦，好。咱瞧一下，咱面前这三瓜。
9: 好。
6: 第一颗瓜啥情况？
9: 第一颗瓜上品瓜。
6: 上品瓜，程度也不欠啊。
9: 对。
6: 好。第二颗呢？
9: 第二个是空心厚皮，
6: 空心厚皮，
9: 对，裂缝了。
6: 第三颗，
9: 第三个也是空心厚皮，
6: 也是空心厚皮。这俩哪个更空一点？
9: 这个更空一点。
6: 3号更空一点是吧？好，记录一下。
9: 确率能达到多少？对我自己的多年经验，感觉记录可以达到95%到98%吧。
4: 今天比赛的选手来自北岭镇各地，2号选手对今天的比赛信心满满，然而。仅靠轻拍几下，真的能验出西瓜内部的真实情况吗？记者对此抱有疑惑。但接下来，来自吴统乐西瓜合作社的3号选手韩震验出的结果，让观众都觉得他仿佛长了一双能看透西瓜内部的眼睛。
2: 我听他们说你在这儿技术是最好的，那么今天的话，你感觉能得冠军吗？
11: 应该差不多吧。
6: 看着上头吧。
11: 好，
6: 第三个开始。
11: 耶，空心厚皮，
6: 空的什么？
11: 空的很。
6: 哦，
11: 瓤都动了。
6: 第二个，瞧瞧。
11: 好瓜。
6: 第一个呢？
11: 也得好瓜。
6: 哪最好一点？
11: 这个最好一点。
6: 2号比1号还好是吧？
11: 对，它的皮更薄一点。
2: 感觉怎么样？刚才？
11: 我刚才拍那个瓜，感觉99%。
2: 99%。
11: 我经过拍瓜的这么多年经验，我说过的话基本上大差不异，基本差不多。
2: 差不多。
11: 不会拍错。
2: 这么自信吗？
11: 因为我干了多少年了，有经验，确实有经验。
4: 比赛进行到这里，我们的节目。

0: 幕也该揭开谜底了。其实今天这场比赛正是北岭镇的雁瓜师比武大会，而我们开头提到的下邑县这两年新兴的职业就是雁瓜师。不过今天最厉害的雁瓜师又会雁到什么程度呢？
1: 现在就是二号和这是几号？
2: 这是一号。
1: 二号和一号。
2: 对对对对对、
1: 现在就是这两个瓜都是好瓜。
2: 对对对。
1: 但是就是在这两个瓜里面挑出好瓜里面更好的瓜。
2: 对对对。
1: 所以这个就有难度了。
2: 这就有难度。你比如说像我们的韩镇这两个瓜，这两个瓜我现在刚才我对它要求又提高了，让它这里边选出来一颗哪瓜皮更薄，哪瓜最好，甜度更高。
1: 这个就是比挑这个一般的有问题瓜要更难。
2: 对。对对，
1: 怎么能体现出它的技术水平？
2: 两瓜我刚才也上手敲了一下，这都是八成熟以上的瓜，他们的敲出来的声音几乎是一模一样的，但是凭借一点细微的手下动作，手心的震动，一点点很细微的，包括看皮毛上的一点点很小很小的差距，他就能判断出来哪瓜更好，哪瓜上明性更强。
0: 那么雁瓜师是如何凭借这些细微的差别雁出好瓜的呢？比赛的结果又如何？接下来我们还是先去下邑县西瓜交易市场看看雁瓜师的工作情况。其实这个市场里有各式各样的西瓜，头茬的二茬的都有，交易量也很大，买卖双方往往难以快速准确地分辨出生瓜、空心瓜和厚皮瓜。这时如果有人能迅速验出西瓜的好坏，对买卖双方而言都能极大地提高工作效率。
3: 雁瓜师在工作，在那边打瓜的。
1: 哦，哪个是雁瓜师呀、啊？
3: 坐在案子上的。
1: 哦。
3: 啊。
1: 哎，你好，你好。
4: 你好。
1: 他这一车拉过来，这车有多少斤？
4: 2000斤有吧。
1: 这么一车就能打出来好几百斤。
4: 啊，你看这上面都多少了？
1: 哦，这现在这会儿挑了到这会儿了，有多少了？这些？
4: 这些啊，得有200斤都不止了。
1: 现在哦，那这个比例还是不小的啊、哦。
4: 嗯。啊，就发这个声音就是空。
1: 这叫空。
4: 对，小。
1: 这个小。
4: 嗯。
1: 哦。
4: 像这个就不好看，死藤瓜嘛。
1: 哦，现在什么情况？
4: 有点小裂纹，
1: 有点小裂纹、小裂纹你都能拍出来
4: 啊？
1: 再验证一下，就现场给我们切开看一下。
4: 耶、我的，是点厚。有一点吧。
1: 哦，还真是哎。所以就是经过你们手，像这种瓜都不会流入到市场里。
4: 对，
0: 雁瓜师的工作强度极大，在西瓜交易旺季，他们每天要检验6万至10万斤西瓜。在这上万次的拍击之中，优秀的雁瓜师只需一次轻击，便能洞悉西瓜内部的所有情况。而正在进行的西瓜合作社比武大会，正是为了选拔雁瓜师中的佼佼者。那么谁会成为今天最终的赢家呢？结果即将揭晓。
2: 介绍厚一点，就是我们邢康说咱第一颗瓜啥情况呢？
5: 厚皮。
2: 厚皮老有点空心。第二颗什么情况？
5: 空心可能比第一个空的更。
2: 可能比第一个空更狠。
5: 嗯。
2: 哦，确实有空。看第二颗。哦，
1: 这个现在就是空心啊，给
2: 空心
1: 啊。
2: 我们雁瓜确实很准，
1: 嗯，
2: 确实很准。第二颗确实比第一颗要稍微空那么一点。
1: 哦，刚才他说的是第二颗就要空一点。
2: 对对对对对。
1: 哦，
2: 这个我们刚好放下一把刀，这个能放下2-3颗硬币啊。
1: 哦，我看你刚记录的他是这么说的吗？
5: 对对对，是的。
1: 他说的就是、
5: 比第一个空的多一点。
1: 哦，还真厉害。
2: 哦，第三根就商品瓜，我们也打开看一下。
1: 这个怎么样？
2: 商品瓜，商品瓜，总体来说还是要稍欠一点，
1: 稍欠一点，
2: 稍欠一点。嗯，因为这颗瓜吧，90分，
1: 90分。好的，好的，
2: 好。
1: 一号选手最后得分90分。
2: 好，
1: 好。
0: 雁瓜师的工作责任重大，压力不小。
1: 这个挺好的。
0: 他们是把控西瓜品质的最后一道关口，一旦判断失误，就可能导致整批货物被退货。虽然表面上看只是拍拍西瓜就能辨别优劣，但实际操作中稍有疏忽就容易出错。
2: 80分。
0: 二号选手因一个西瓜判断失误，最终获得80分。那么备受期待的三

0: 号选手韩振，最终成绩又会是怎样的呢？
1: 都比较难一点，他的
2: 哦，他的难度在哪里？
1: 他难度在他的这两个关要综合比较了。
2: 就这两个刚是我们说的商品关，
1: 商品关优中选优的了。
2: 优中选优，刚才他说的哪个是更好？
3: 我说这个
1: 几号？
3: 二号。
1: 二号最好一点。
3: 瓤口可能红一点，
1: 瓤口更红一点。这个要瓤子稍微浅一点。
3: 啊，对。
1: 哦，
2: 这个你都能判断出来，
3: 看看也是看外表。
1: 第三个啥问题啊？

0: 哇、
1: 哦，确实很痛，
0: 真是，
1: 确实很痛，确实
0: 真是。
1: 手指头能下去，小拇指手指能下去，确实能下去，能下去，中指也能下去，
0: 还真是，
1: 确实厉害厉害。
2: 把羊肉
1: 红，这管红，红很红很红。
0: 哇，
1: 很准，
0: 很准，
1: 很准，
0: 很准，很准。
1: 为啥？因为这个虽然说红，但是我们一般发华南比较多一点，华南地方发、
0: 哦、
1: 这个更符合我们商品瓜，很准、
0: 哦。
1: 包括这个皮也确实比这个要更薄一点，这两个都很薄皮了，
0: 这个
1: 确实更薄一点。
0: 哦，
1: 对，100分，
0: 100分，
1: 100分、哦。得出来冠军，我们数据也体现出来了，包括我们切瓜也都体现出来了，就是冠军还是我们的韩正选手，
0: 韩正选手，
1: 韩正选手。
0: 好，那大家给他鼓个掌。
1: 好。
3: 对于验瓜师而言，准确率与速度都至关重要。那么韩振的速度究竟如何呢？接下来我们特意安排了本次比赛的前两名选手加赛，在流水线全速运转的情况下，测试两人一分钟内各自能验出多少个西瓜。
4: 我不能，
0: 58、59，到时间，好，
5: 21个，
0: 好，现在张师傅21个
4: 开始了啊！
0: 现在这样呢，就明显的能看出来，韩师傅呢就是速度特别快了。56、57、58，好，1分01秒多一点点。好的，那我们现在大概是有多少个？
5: 40个。张老师1分03秒，你数了21个。
0: 哦，那是还是差别比较大，
5: 差别比较大。
0: 你现在每天大概拍几万斤的瓜？
2: 就是每天基本上就是7、8万斤。
0: 一个产瓜季大概有几个月的时间，你的收入大概能在多少？
2: 2个月左右吧，大概收入7、8万。
3: 韩振种瓜10年，专职验瓜6年，除了夏邑本地，他的验瓜足迹还遍布陕西省、甘肃省以及宁夏回族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等地。验瓜工作虽无固定模式，但凭借这项技能，韩振的平均年收入可达14万元。

一方水土万般奋斗，记录人与物产相濡以沫的故事，追寻产业与家乡共同前行的足迹，解码县域经济向上生长的澎湃力量。欢迎收看今天的县域经济观察点，我们今天的节目一起走进贵州省

0: 这个好多天啊？
1: 这个已经发酵了一个星期了。
0: 一个星期啊？
1: 对。哦，
0: 这个可以。
1: 这个酸度的话已经达到我们可以使用的酸度了。牛肉的话也是早上去菜市场采购的，新鲜那个吊笼这一块，也是新鲜肉。
0: 嗯，这个都可以。
2: 杨小川是贵阳市的一名餐饮经营者，在当地管理着几家风格迥异的餐厅。虽然各具特色，但主材用牛肉来制作的品类一直是他家的主打菜肴。
1: 我觉得贵州的牛肉好，跟贵州的第一个它的这个水土，它是这个山地，这个喝矿泉水长大的，再加上这几年贵州的一个旅游的起来，对吧？你看现在的这个酸汤牛肉火遍大江南北，全国人民、全世界人们都认识了贵州牛。
0: 我做了有20多年的餐饮，然后一直接触的就是牛肉。这么多年下来的话，就是很明显的看到这个，不管是从养殖端，包括前端的这个销售端，整个的量是在以指数级的在这个上升。就是这种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们还是享受了一个牛肉的一个红利。
2: 牛肉菜品逐年增加的销量，在给杨小川他们带来红利的同时，也给大山深处的养殖户们带来了发展机遇。在遵义市凤冈县绥阳镇，每逢农历的1、6日，这里就会变得热

0: 闹非凡，人们聚集在这个交易市场里，为的就是想把牛买卖出个好价钱。
1: 这怎么还写着字儿啊？
2: 这个是卖了吗？啊，
1: 这已经卖了，
3: 卖了卖了
1: 卖了。写的这是谁的名字呀？这是
3: 肇庆的
2: 赵倩龙，
3: 赵氏牛，赵那是赵倩龙开的馆子，他杀的是正宗贵州土牛。这个牛的肉质好，好吃，口感好，我们贵州牛。刘天耀，真的啊，真的啊，他把那个贵州牛刘天耀，
1: 您是
3: 哪个贵州牛？
1: 您是什么身份？我一看你这身份跟买卖牛的不太一样。
3: 哦，是不是？我就是场地负责人，
1: 场地负责人，
3: 样的都一样的。
1: 那是每一头已经卖出去的牛，你都得给喷上字啊？
3: 哎，有些喷，有些不喷，看嘛，我这买的都喷的，
1: 我看看
3: 哪个名字
1: 啊？这里有名单。卖出去的，完了你知道
3: 的，那是我买的，那是我买的，看嘛，哪个牛好多钱，哪个卖？
1: 今天最贵的一头是多少？钱呢？
3: 对，还没有单价没有起出来过称
1: 啊，还没有过称。
3: 这两年牛价上升的威力还是可以的，不行？
1: 可以。
0: 凤冈县是一个农业大县，而肉牛养殖是这里主导产业，逐年增加的产值也为凤冈的经济发展注入着活力。而眼下正是肉牛补栏和出栏的黄金窗口期，市场交易热度也在持续攀升。
1: 转了一大圈啊，的确是非常繁忙和热闹啊。买有买有卖啊，这个买和卖呢，就在这种热闹繁忙的气氛当中呢，逐渐的蔓延开来了啊。当然，今天呢，我到这儿来呢，还有一个目的，我要找一个人，谁呢？就是这位。您好，
4: 哎，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1: 你好，这个打扰您，今天跟您一起到这儿来转转来啊。
4: 是。
1: 像您不是每次有牛市的时候都来吧？
4: 我不是啊。今天我来的目的就是看一下这个牛的行情啊，牛的价格啊，我们合作社这个价格要随时把它就是随时掌握像这样我们合作社养牛才可以赚钱的。
1: 比方说到这来卖的和来买的都是哪儿的人呢？
4: 这都是我们周边的，还有周边的县的也有啊。
1: 哦，
4: 这周边是就是外面思南、德江这边到市，这边到镇安、木川都有啊。
1: 嚯！
0: 凤冈肉牛凭借着品质优良的优势，不但在本地热销，而且还吸引来了很多外省的客商，走向了更广阔的市场。而市场的火爆也汇集着本地的养殖户。申修全，凤冈县花坪街道东山村人，在老家养牛已经11年了。
5: 以前我在外面打工，就是那一年回来过年，我们这边有一个合作社他们就说你干脆养牛吧，跟我们一起。
0: 原来在十几年前，当地政府就开始着力打造肉牛养殖产业，他们以本地黄牛为基础，又引进了诸多国外的优良品种，在经过多年的繁育、优化和改良后，最终打造出了这些高品质的肉牛。
1: 这些牛都是你们自己家养的？
5: 对，是我自己家养的。
1: 哦，大概养了多少呢？
5: 现在有差不多80头。差不多80头。对，
1: 这80头也都是不同的品种吧？
5: 对，都是不同的品种。
1: 嗯，
5: 现在我这个牛棚里面有4个品种。
1: 嗯，
5: 就是安克斯。
1: 嗯，
5: 还有西门塔尔。
1: 嗯，
5: 利木赞。
1: 嗯，
5: 还有凤冈土牛，这个土杂嘛，就是这4个品种。以前我们的传统的母牛跟现在的那个西门塔尔、安克斯还有利木赞，就是这样杂交以后，那个它产的牛犊，在我们把它养出来，那个肉质很好，那个土牛很轻的，就是6-7百斤，就是现在我们的土杂，它可以长到1000斤左右。价格比安克斯还有西门塔尔还有那个利木赞要贵。
0: 就这样，经过多年的发展，老申也从一个新手变成了当地的养殖大户。2019年，他还牵头在村子里成立了一家养牛合作社，带着村民们一起抱团取暖，共同发展。
5: 我们这边这28个大户，俺们一起养牛，一起进饲料，饲料就是从厂家到我们这个点只供我们，还有那个兽药不管你去买什么都是直供都是直接给我们的，这是很便宜的，因为我们的量大，它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成本就很低的，还有我们合作社形成一种什么呢？一种抱团发展，抱团发展就是免费服务，比如说生牛犊生不下来你有技术人去免费给他服务，让他生下来。
0: 为了让肉牛产业能良性持

0: 持续的发展，当地相关部门精准施策，定下了三为主的方针，以家庭牧场、自繁自养、种草养牛为主。这套组合拳不但理清了发展思路，更是成为了助力百姓增收致富的好抓手。
1: 这个草呢叫皇族草，它是由这个非洲的象草和咱们本地的这个狼尾草杂交之后形成的这个草，也是咱们省市农业农村部门这些年主推的一种草的品种。
2: 种这草是干什么用呢？
1: 主要是种来喂牛啊。你看咱们生修全这个养牛户，这就是他牛棚里面的粪在担着这来浇到咱们这个草里面，然后就种了这个草，这个草长高了，然后割下来就可以用来喂牛。它就形成了一个牛粪草的一个生态循环。这个草啊在咱们凤冈呢差不多有20000多亩。它的亩产呢可以达这个每一年达到这个10到15吨。这个草啊它一个是这个生长的速度快，同时呢它的富含的这个粗蛋白啊，它的含量差不多在16%到18%，含量特别高，对咱们牛的肉牛的这个品质有很大的促进作用，这也是咱们目前主推的一个种草养牛的一个模式。
0: 所谓众人拾柴火焰高，政府助力，百姓努力，双向赋能带来的成效非常显著。
2: 哎呦，这是您的车是吧？
3: 对，这是我的车。
2: 看着不错，大概花多少钱呀？能说吗？
3: 有40多万吧。
2: 40多万。
3: 哦，
2: 看来你们这养牛肯定是挣到钱了。
3: 是，不过是我挣到钱，我们合作社的社员都挣到钱了。
2: 那你几个孩子？
3: 两个孩子。两个的工作了，大儿子大媳妇在昆明搞餐饮这一块。这个小儿子大学毕业，去当了2年那边。
2: 以前想象过现在还能买上车房子翻新，能想象过吗？
3: 想不到，真的想不到。看怎样养，怎样赚一点钱，把家庭过好就可以了。没有想到现在，赚钱了吧？
0: 可以说是通过组建合作社，最终让申修全他们这些养殖户走上了致富路。而在凤冈县进化镇，还有人另辟蹊径，他们在提升养殖价值上做足了文章。
2: 我看您这牛这数量可不少啊，全都是黑色的，而且我觉得每一头这个体态都很大啊，长得很健壮。
4: 对对，
2: 什么牛种呢？您这是？
4: 这个呢是我们2018年呢从澳洲引进的澳洲和牛，通过胚胎移植的方式呢繁育的贵州山地菊花肉牛。近8年我们从营养机构、饲料机构，以及品种的改良，就形成了具有独特风味的，富含咱们本地这个稀有新鲜元素的这么一种牛。所以说呢它有别于澳洲和牛的这个风味和这个微量元素，所以我们把它称之为咱们的贵州山地菊花肉牛。
2: 你这养这一头牛，如果它达到出栏标准的时候，它这个大概能到多重呢？
4: 要到750公斤，700公斤到750公斤
2: 啊。最终的话，您这一头牛它能产生多少经济效益价值呢？
4: 如果说我们 A5 的一头牛，它身上出的 A5 的肉的大概有100公斤左右，那么按照我们现在价格的1000块钱公斤，那么就有10万块钱，其余部位的比如说 A5 以下的肉呢，我们可以卖个40万块钱，大概我们一头牛就能卖到14万到15万。
0: 老冯他们从建厂就确定了要自繁自养，因此如何更好地繁殖小牛就成了工作的重中之重。经过几年摸索，如今他们也找到了最适合自己发展的好方法。
2: 这边都是，我看都是小牛犊吧？
4: 对，都是小牛犊。
2: 这为什么一个圈一个圈单独关的呢？
4: 这个都是那边我们这个用胚胎移植移植完了之后呢，它生下来我们就把它单独人工饲养，让它更好的这个吃上初乳，然后喂牛奶让它体质更好。你看它是黑色的但是它的代孕妈妈可是花色的
2: 它的代孕妈妈是
4: 对
2: 花色的，不是这种体色的。
4: 不是那体色的。
2: 什么意思呢？
4: 就是我们呢拿那个澳洲和牛这个母体的卵子和澳洲和牛公牛的这个精子，我们先把它制成胚胎然后把它移植到合成了奶牛的这个子宫里面。这个奶牛呢，这个是全世界都是公认的最好的奶牛品种之一所以说 它一个产奶量，第二。

0: 二呢，它的骨盆大，便于这个生产怀孕。哦，所以说我们把它选择我们贵州山地西花牛胚胎移植的受体，嗯，来使用，嗯，可以达到一个双赢的结果。嗯，第一，我奶牛让它怀孕，它就开始产奶，嗯，那它每天都会生产牛奶，嗯，使我每天都可以把牛奶卖出去，形成现金流。
1: 那它相较于直接培育出小牛犊，它的成本要低很多。
0: 对对对，因为你直接用那个母牛来做，它的饲料成本在摆着的，它要怀孕280天，这个母牛就是高丽山贵州山地西花肉牛，这个母牛它不会有其他产出，嗯，而奶就不一样，它会每天都产奶。哦，它是一个双赢的局面。哦，所以说我们的牛奶的成本基本覆盖了整个这个奶牛这个怀孕这一个产奶的所有的成本，因此那个牛犊当白捡一个。
2: 一地产业的破茧升级，正是县域经济蓬勃发展的鲜活样本。通过本期对贵州的深度探访，我们见证了本土肉牛产业的高质量跃升，也看到了助农政策在基层一线落地生根的生动实景。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这里是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4: 你凭什么觉得他能做成？这个冒险的度在哪里？
5: 不做那么多严谨的实验，你卖给别人，那别人飞摔了怎么办呢？
6: 一个小失误就能够断送这盘球，我是没有退路的。
7: Be the only. China is well positioned to seize that opportunity.
8: 如果你不保持学习和实践的，当然你很容易跟这个世界脱节。
9: 希望自己能够在职业道路上走得更远。
1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天下财经，纵览财经天下事。各位中午好，我是周韵，
1: 我是陈贝贝，欢迎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天下财经。
0: 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已于近日发布。今天，国家能源局在国新办举行发布会，解读规划。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有力支撑能源强国建设。
1: 据了解，“十五五”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将超20万亿元。未来5年，我国能源体系将呈现哪些特征？我们来听国家能源局的解读。
2: 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表示，经过未来5年发展，我国能源体系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综合生产能力将达到58亿吨标准煤，自主保障能力稳中有升，能源进口更加多元可控，能源结构更优。目前，我国电力装机规模已经突破40亿千瓦，预计2030年将达到54亿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比重超过50%，成为电力装机主体。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50%，成为电量主体，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
3: 创新活力更强，产业链现代化

0: 水平显著提升，迈入世界能源科技创新国家前列，适应新型能源体系的市场和价格机制更加健全，基本建成全国统一电力市场。
1: 15/50期，我国将实施一批重大战略工程，高质量推进亚夏水电等重大项目，建设沙歌荒新能源基地、水风光一体化基地、海上风电基地等，积极安全有序推进沿海核电建设，统筹推进油气全国一张网、新型电网等基础设施建设。另一方面，积极建设新产业新业态项目，推动电动汽车充电设施网络提质升级，布局建设风光氢氨纯一体化基地，建设光热发电工程，推进绿电直连和智能微电网发展，建成一批零碳园区。
0: 预计15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保持稳步增长态势，总规模超过20万亿元。
2: 15/50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将超过20万亿元，具体将投向哪些重点领域？这些投资对推动经济增长将发挥什么作用？我们来看详细报道。
1: 新型能源体系建设15/50规划中，既有能源生产输送的大工程，也有体现新质生产力的新项目。第一类投资用于强化能源安全保障，主要包括油气、煤炭、支撑性电源和煤制油气等。
0: 那么这些呢是能源保供的基本盘，未来投资呢将保持稳中有升的态势，5年总投资规模呢增长10%以上。
1: 第二类投资用于推进绿色低碳转型，主要是实施非化石能源10年倍增行动，电源侧新能源主体地位将更加突出，占电源投资比重进一步提升到接近60%。电网侧，建设跨省区输电通道、省间电力互济工程、电网主网架、配电网和智能微电网，
0: 让电力系统韧性更强，资源配置水平更高。15/50电网投资比14/15增长30%以上。那么这些项目建成以后，大家用的电就是更清洁更绿色。
1: 第三类投资用于推进新质生产力发展，主要包括布局一批绿色氢氨纯生产基地项目，拓展多用户绿电直连场景，建设包括新型储能、综合能源服务、虚拟电厂、算电协同等新产业新业态项目。这类新项目15/50投资规模将超20000亿元，既是拉动投资增长的新引擎，也为能源转型发展打开新空间。
0: 这20万亿投下去，将有效带动科技研发、装备制造、施工建设等产业链上下游全面发展，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3: 15/50期，我国将采取哪些针对性措施，进一步增强能源安全保障能力，全方位提升能源自给与系统抗风险韧性？我们继续来看报道。
0: 今年2月底以来，全球能源市场出现了剧烈波动，很多国家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能源短缺，油价暴涨，供应紧张，而我国能源体系经受住了冲击，供需总体平衡，价格总体稳定，展现了强大的韧性。国际媒体评论，中国不仅成功抵御了外部冲击，还为稳定全球能源市场做出了重要贡献。
1: 王洪志表示，15/50期能源需求还要持续增长，要始终把能源安全放在首要位置，做好化石能源的开发和储备，要立足国情，做好煤炭基地建设。在油气领域，要加大国内勘探开发力度，稳定石油产量，增加天然气供应。
0: 同时呢，还要加强能源储备，健全油气储备体系，加强煤制油气产能和技术储备，完善煤炭产能储备，这样才能做到风雨不动，安如山。
1: 此外，14/50我国能源消费增量的45%已实现由非化石能源保障，15/50这一比例将会进一步提升。
0: 我们将坚持风光水和等多能并举，构建新型电力系统，促进新能源大规模高比例开发利用，加快推动新增用电量由清洁能源供应。

0: 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近期国际贵金属市场持续震荡，多家银行发布公告，为防范业务风险，将停办代理上海黄金交易所个人贵金属交易业务。
4: 昨天，建设银行发布公告，为防范业务风险，保护投资者权益，将于7月24号日中清算时起，关闭代理上海黄金交易所个人贵金属交易业务功能。此前，工商银行、广发银行、平安银行都发布了公告，将于近期停办该交易业务。
5: 主要是近期的金价波动比较大，散户投机交易的风险比较高，尤其是部分业务是带杠杆的，这个更是放大了交易风险。那结合之前多家银行上调保证金比例，收紧风险控制，都意味着银行面向个人的高风险的杠杆交易通道在关闭，银行的个人贵金属业务呢，也将转向稳健保值的属性。
4: 业内人士提醒，建议个人投资者密切关注银行公告，及时自查持仓，避免被银行强制平仓产生不必要亏损。同时，放弃短线投机思路，将黄金作为家庭资产长期配置的一部分，避免使用非自有资金参与投资。
6: 记者从中国人民银行获悉，巴西财政部昨天向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递交熊猫债发行申请函，巴西将成为首个注册发行主权熊猫债的拉美国家。详细情况来看报道。
7: We are announcing that we are ready to issue panda bonds in the Chinese market. Announcing that we are ready to issue panda bonds and we are aiming to do in the next months.As a sign of confidence. But we are doing more here. We are very confident that working together, we are going to expand and enhance our capital markets as well.
8: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表示，中方对巴西政府和企业来华发行熊猫债表示欢迎，将进一步深化两国投融资合作，促进双边本币使用，推动金融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确保合作成果惠及两国企业和民众，为全球经济发展和金融稳定注入强劲动力。熊猫债是指境外机构在中国境内发行以人民币计价的债券，是境外机构在中国本土市场募资的重要途径。近年以来，熊猫债发行热度显著上升，今年前五个月发行1365亿元，规模为去年同期的 1.9 倍。越来越多的国际发行人将人民币纳入全球资金管理币种，将人民币资金用于跨境贸易结算、项目投资、产业链资金周转等全环节，有助于形成可持续的人民币跨境循环。
3: 据工信部消息，由中国、欧盟、英国、美国、加拿大和日本共同牵头制定的联合国自动驾驶系统全球技术法规，经全体缔约方投票表决，正式获批发布。
9: 这次发布的技术法规明确了自动驾驶系统产品核心技术指标，同步提出了安全管理过程保障、产品安全档案、全流程试验验证体系等制造商层面的要求，并明确配套的审核和评估方法。作为全球首个自动驾驶全球技术法规，该法规提供了自动驾驶技术有序安全落地的统一遵循，对加速自动驾驶车辆产业化发展、推动全球汽车产业智能化转型具有里程碑意义。目前，我国搭载组合驾驶辅助系统的新车渗透率已超过60%。
6: 今年是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中国年， APEC 第13届旅游部长会议将于27号在澳门举行，这是时隔12年 APEC 旅游部长会议

0: 再次在澳门举办，从24号起，旅游工作组会议已开始举行。澳门各界人士表示，将利用本次会议契机，展现澳门世界旅游休闲中心的建设成果。
1: 澳门的城市魅力根植于400余年中西文明交流互鉴的深厚底蕴，在这里，中华文化一脉相承，多元文化和谐共存，构筑起澳门独特的城市人文底蕴。
2: 在一国两制制度和中央惠澳政策的支持下，澳门依托独特的文旅资源优势，成为兼具包容性与特色的旅游目的地。截至6月20号，2026年入境澳门旅客累计突破2000万人次，日均11.6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加10.2%。近年来，澳门特区政府持续深化旅游加融合发展，加强旅游与会展、美食、体育等产业联动，打造文旅消费新场景。国际幻彩大巡游、国际美食之都嘉年华、格兰披治大赛车等大型盛事活动成为澳门文旅新名片，持续吸引全球旅客，助力提升澳门世界旅游休闲中心优势地位。
3: 我觉得呢，我们旅游呢也是要继续就是服务好，那然后就是也是融入好我们国家的发展大局。一方面呢，就是要就是在为澳门的经济适度多元去服务；另外一方面呢，更重要的就是因为在那个15规划之下，我们世界旅游休闲中心的建设呢，会是继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
2: 亚太经合组织第13届旅游部长会议在澳门举行。这是此项会议继2014年后再度落户澳门。澳门社会各界表示，这体现了中央政府对澳门特区的大力支持和高度信任，同时也是集中展现澳门作为国际旅游和会展城市的形象，讲好一国两制成功实践故事的重要窗口。
4: 作为 APEC 成员经济体之一，秘鲁正借助该平台加强与亚太国家的旅游合作，并将亚太地区视为重要的客源市场，积极吸引更多游客赴秘鲁旅游。
5: 秘鲁外贸旅游部2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共有近137万人次国际游客到访秘鲁，同比增长0.6%，国际旅游市场继续保持复苏态势。其中亚洲游客约6.9万人次，占国际游客总量的5%。尽管规模仍低于南美和北美市场，但随着秘鲁持续加强与亚太地区的旅游合作，亚洲市场正成为秘鲁旅游业的新增长点。
6: China cada vez está representando una tiene una importancia cada vez más relevante para nosotros. Es el primer mercado emisor de llegadas con un crecimiento aproximado a comparación del año pasado del 12% aproximadamente, ¿no? Entonces, cada vez podemos ver que se está fortaleciendo el mercado. Estamos implementando estrategias muy focalizadas en la promoción.
5: 秘鲁出口和旅游促进委员会指出，目前已有50余家秘鲁旅游企业参与相关培训与认证项目，内容涵盖旅游产品营销、服务标准提升及游客接待能力建设，以更好满足中国及亚洲游客的旅行需求。秘鲁旅游推广重点不仅涵盖世界闻名的马丘比丘所在的库斯科地区，还包括亚马孙雨林地区、普诺高原、伊卡沙漠地区以及秘鲁北部多个兼具文化与生态特色的旅游目的地，形成覆盖山地、雨林、海岸与历史遗产的多元化旅游产品体系。
1: 从古老的印加文明到充满活力的美食文化，再到丰富的自然生态资源，秘鲁正积极向亚太市场展示更加丰富多元的旅游形象。对于秘鲁来说，如何把不断增长的亚太客源转化为更稳定长期的旅游增长动力，正成为下一步关注的方向。
4: 今天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落下帷幕。上午10点开始，2026年链博会参展商联盟大会举行，一批企业进行第5届链博会参展签约，也就是提前预定下一届链博会的参展位置。
0: 今天下午还将举办闭幕发布会，介绍本届链博会相关成果。
4: 在今年的链博会上，具身智能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组团亮相，完整地呈现了从核心零部件到整机系统再到场景应用的产业闭环。
0: 而展馆之外，这条上下游协同闭环创新的完整产业链路也正在加速成型。
7: 在这个1:1还原的住宅客厅里，训练师正手把手引导机器人整理书籍和玩具。这些日常生活里再普通不过的动作，对机器人来说却是认识物理世界的第一课。
8: 是的，这个其实就跟我们

0: 人类的小孩子是一样的，就是他在刚开始的他是不知道怎么去做这些家务，通过我的头部的摄像头以及我的两个手臂的这个摄像头能够去识别它啊，然后再进行一个训练。
1: 如何让机器人的感受更精准，触觉是关键。在这家具身智能模型企业，他们最新研发的视触觉传感器技术，仅依靠机器人夹爪内部的摄像头，机器人手部的力度数据就可以被精准采集。
2: 就比如说我们去做这种柔性的这种轻薄的物体的抓取的时候，机器人很难知道自己有没有夹到这个物品，然后我们有了这个透视皮肤传感器之后，可以去精准的知道我抓取物体的这个实时的一个状态。
1: 目前这一技术已经被用在了数据采集机器人上，
2: 创新中心采集到的数据可以给我们这边的模型训练提供原料，然后同时我们也拿到这样一些有问题的数据，我们去进一步的优化我们的模型。
1: 上下游协同创新正在加快机器人走向真实生活场景的步伐。在另一家电子皮肤企业里，记者看到为完成更精细的操作，通过对上游数据的大量学习，机器人正从努力倒稳一杯水做起。
3: 最大难点就是我们通过触觉来感觉这个手这边的水位的变化，重心的变化之后做到自动的调节。他的手上布了有1000多个触觉像素点，可以丰富的感知这个瓶子的抓物的这个姿态变化，还有这个重心的变化。这个发货量已经过10000套了。
1: 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具身智能市场规模约9150亿元，预计2026年将达10904亿元。目前，全国具身智能相关企业数量已突破1000家。产业链的成熟带来的是创新效率的根本性变化。
4: 我们早期的供应链有这个国外的，那它的沟通的这个都是按照周甚至于月期处理一个问题。我们这2年切换到本土的这个供应链之后的话，我们发现我们1天之内就可以解决很多的这个问题。
5: 电影暑期档作为全年至关重要的黄金档期，从6月1号至8月31号，横跨3个月时间，是释放观影热情、激活市场潜力的关键窗口。昨天由国家电影局主办的电影的夏天2026暑期档电影片单发布活动在北京举行。今年暑期有哪些影片值得期待？我们一起来看看。
1: 截至目前，已有80部左右中外影片锁定暑期档。发布会上，影片剧组主创集中对电影看点进行了推介。国产影片方面，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渡》以红军长征中的四渡赤水战役为核心，讲述了中央红军在敌军重兵围堵之下，运用战略智慧冲出重围，绝地反击，完成长征路上重要战略转移的故事。电影《群星闪耀时》讲述了航天员在太空突遇险情，收到来自过去的神秘电子信号，破译信号援救未来的故事。同时，今年暑期档喜剧类型影片丰富多元，科幻喜剧电影《特立独行》、职场喜剧《年会不能停二》、轻松喜剧《小气鬼》都希望用不同的故事逗乐观众。周星驰执导的运动喜剧《功夫女足》也将登陆暑期档。现场还介绍了犯罪悬疑电影《劝生者》、温情励志电影《魔方小姐》等多元题材影片，《海洋奇缘》《启航》、《蜘蛛侠：崭新之日》、《奥德赛》等外国影片也集中亮相，满足不同观众观影需求。
6: 跟着电影过暑假，你的暑假我知道已经安排好了。
7: 没错，我打算呢就先跟着四渡去看那山那水，紧接着呢带到群星闪耀时，去到那北回归线以北和。
1: 在片单发布现场，总台财经节目中心介绍了暑期特别策划《跟着电影过暑假》节目。该节目将推介热门影片取景地和故事发生地，探访电影科技公司、动画工作室、特效企业，联合新媒体平台开展电影相关打卡征集等活动。
8: 今年暑期档国产动画电影供给充足，百花齐放，成为档期的一大亮点。多部影片深挖中华传统文化内核，覆盖三国史诗、西游神话、八仙民俗、探案悬疑等多元题材，以现代化创作视角带来不一样的动画世界。
1: 电影《三国》第一部《征洛阳》由长安30000里原班人马打造，以全新视角讲述三国故事，将镜头对准东汉末年三国故事起点，以征洛阳为叙事切口，展开汉末权谋交锋与群雄抉择，再现惊心动魄的乱世风云。
9: 你带我回一个呗。
1: 喜剧动画电影《八仙》跳出传统神话叙事视角，

0: 将镜头对准八位神仙尚未得到的凡人阶段，讲述一群普通人机缘巧合结伴假扮神仙闯荡世间的趣味故事。
1: 八仙是中国传统神话里少有的凡人成仙的这么一个，可以算是民间顶流天团。这八个人凑在一起，他天生是一个很聒噪、很闹腾、很热闹，所以也是一个比较强的一个喜剧组合。是一部好笑的动画片，又有爽感，又有燃点，又能哭能笑，还能看到奇观蓬莱仙境。
2: 脸面就从地上十步起。
0: 西游题材的动作动画电影《大圣崛起》延续硬核国风与热血成长风格，依托大量文物考据搭建场景，打造沉浸式东方视觉美学。电影《大唐妖探》创新打造了一座由精妙机关驱动、人妖共存的长安城，讲述天才神探与狼妖捕快这对不靠谱搭档，因为一桩离奇命案被迫组队踏上探案奇旅。
3: 我们想妖怪探案可能是一个很好的从动画的角度去诠释悬疑故事的这么一个方式，在整个故事的高潮的部分，机关可能会以一个很特别的形式，会大家意想不到的翻转的形式参与到案件里。
4: 多元化类型的影片吸引观众走进影院，让今年暑期档电影热度持续走高。
5: 在上海西岸的一家影城，暑期档电影排片全线拉满，多样的题材也吸引了不少电影爱好者走进影院。
6: 看的是《玩具总动员》的五，它比我预期会好看很多很多，就是其实我觉得还可以值得二刷的一部电影。
7: 6月26号上映的《速度》啊，目前咨询包场以及那个观影的这个人数是相当的多了，到7月初，已经近1000人进行了包场。我们对那个7月和8月的暑期档呢，这个票房也是相当的有信心。
5: 从6月1日电影暑期档开启以来，电影票房已经突破13亿元。业内人士表示，今年市场热度有望一路延续至国庆档，持续拉动整体票房稳步走高。
8: 主旋律的以及动画片或者合家欢的那一些，像蜘蛛侠以及小黄人，还有现在已经在映的《玩具总动员五》，它是适合各个年龄阶层的观影人群的。每年的夏季热度会基本是能够延续到国庆档。
5: 除了上海，长三角其他地区影院的客流也明显增加。在江苏连云港，一家影城瞄准毕业季和暑期两大节点，推出多种优惠措施，应届考生凭学生证、准考证等有效证件可享受购票观影优惠。打造观影夏令营活动，推出一大一小4次观影套餐折扣票价，为亲子家庭提供暑期好去处。
9: 进入6月以来，影城客流量明显回升，特别是周末和晚间场次上座率提升显著。
7: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正在海内外热映，相关讨论话题也刷屏了社交网络，也让特殊的家书乔批被大众所了解。缅甸与中国比邻而居，如今全缅华侨华人已超过200万人，他们的奋斗史与电影情节有着许多相似之处，不少缅甸华侨华人在看过这部电影后都深受感动。
10: 出生在仰光的小伙杨胜富祖籍为中国福建，是第三代缅甸华裔。说起《给阿嬷的情书》这部电影，最令他印象深刻的是电影中出现的一张张乔批，承载着祖辈们割舍不断的乡愁与牵挂。
11: 电影最后有出现一张张的乔批，我看了很感动， 这让我联想起我的爷爷奶奶他们当年寄这些乔批，寄钱寄信，寄这些布料啊、日用品给家乡的亲人，这代表他们对家乡的牵挂。
10: 电影里寻亲的情节也让杨胜富很有感触。他说，在缅甸的许多侨胞都有着回乡寻亲的情节，尽管他们的祖辈来到缅甸后已定居多年，但后辈们始终心系在中国的亲人。他们往往通过家书、族谱、侨批、宗亲会等跨国寻访，去中国寻找失散的亲人和家族历史。
11: 中国人都会讲，我们华人都会讲根，对吧？根的理念，所以我们都想知道自己的根在哪。
10: 对于海外侨胞而言，华文教育的本质不仅是语言教学，更是精神的延续。正如《给阿嬷的情书》电影里描述的一样，缅甸老一辈华侨无论身处多么艰辛的环境，都致力于筹资兴办华校，坚持让下一代学习中文，了解传承中华文化。如今缅甸华文教育在传承中华文化及促进中缅交流方面已然取得了显著成就。

0: 最要紧的这个华文教育，我们不分民族，你什么民族来读我们的学校，我们都欢迎。我们的协会一点点而已，我们不赚钱，我们是想传达我们中国文化，我们希望热爱中国文化的人，我们提供这个平台给他们来学习华文，这是我们必须要去做的。
1: 今天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在禁毒日前夕，广州海关缉私局联合广东省公安厅禁毒部门，对近年来海关在进出境渠道查获的144公斤毒品进行无害化集中销毁。在这次被销毁的毒品中，有一起案件是从国际快件中发现的，鞋子中竟然藏匿有毒品。
2: 前不久，广州白云机场海关官员在对国际转运快件进行监管时，发现一票申报名为“送礼”的鞋子快件，其机检的 X 光图像显现异常。
3: 它的申报品名是“送礼”的鞋子，但是这双鞋它是属于那种底比较厚的女士松糕鞋，在机检的时候，图像它的底部的密度并不均匀，这明显的看得出这些鞋底是有夹藏有异物。
2: 海关官员随即对这票快件拦截，开箱查验发现，快件中的皮质拖鞋一共七双，它的鞋底厚达七厘米。由于鞋底较厚并且松软，人们俗称它为松糕鞋。海关官员进一步检查发现，每只鞋子的重量也有明显异常。
3: 打开之后，里面有一包一包用胶带和锡纸包装的白色粉末，经我们送技术机构鉴定为海洛因，总重达到1.4公斤。
2: 白云机场海关随即将案件移交缉私部门做进一步调查处理，目前案件仍在侦办中。
4: 另一宗毒品走私案同样是从过境国际快件中截获的，这一次境外贩毒人员干脆不藏了，直接报个假名字，将毒品大麻伪报为人偶玩具，企图蒙混过关。
2: 涉案的这票邮件是从美洲寄往东南亚的国际转运快件，申报品名为熊砖动作人偶套装。在过 X 光机查验的时候，海关官员看到图像里根本不是玩偶，而是四个塑料袋包装的可疑物品。
5: 袋子内有大量的团状物，我们当即决定对这票货物进行进一步查验。经开拆外包装，在该快件中查获四包真空包装的绿色植物碎屑。经现场快检验毒板检测，大麻呈阳性反应。
2: 后经技术部门鉴定，确认这些植物碎屑为毒品大麻，经称重，净重1.819公斤。目前该案已经移交海关缉私部门做进一步调查处理。海关提醒，根据我国相关法律规定，毒品是指鸦片、海洛因、冰毒、吗啡、大麻、可卡因以及国家规定管制的其他能使人形成瘾癖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无论数量多少，都要追究刑事责任，予以刑事处罚。
1: 来关注委内瑞拉强震，自24号傍晚遭遇两次七级以上的强震之后，不到一天时间内，委内瑞拉已经发生了138次余震。委内瑞拉卫生部长阿尔瓦拉多25号说，该国医疗机构登记死亡人数已达235人，另有4300人受伤。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最新的消息，已有两名中国公民不幸遇难。
6: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5号下午在新闻发布会上说，24号的强震导致委内瑞拉至少有346栋建筑受损，包括八家医院，部分医院已完成疏散。受持续余震影响，委内瑞拉政府宣布，包括拉瓜伊拉州在内的多地为灾区。委内瑞拉大批民众自25号凌晨起选择在街头或车内过夜。目前救援人员仍在倒塌建筑中搜寻幸存者，大型工程机械已经陆续抵达受灾现场，救援工作持续展开。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25号表示，鉴于当前急需专业救援设备和力量，他已请求国际救援力量通过专门开辟的空中通道入境，与本国救援队协同开展救灾工作。截至25号中午，来自美国、墨西哥、西班牙、卡塔尔等国以及联合国的救援力量已经陆续抵达。据报道，从25号起，委内瑞拉所有商业航班无限期取

0: 尔国际机场所在地，这座机场建筑结构损毁严重，现已关闭。一些经过核实的视频显示，在拉瓜伊拉州马库托市海边的爱德华酒店在地震中倒塌。这座酒店有8层楼、106个客房，眼下大部分结构已成废墟，只剩下部分大门还立着。另据美国《纽约时报》报道，震区地图显示，震中附近的委内瑞拉主要城市有卡贝略港、巴伦西亚、巴基西梅托以及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及其附近的麦克蒂亚。
1: 当地时间25号，总台记者从哥伦比亚通过陆路进入委内瑞拉，前往震中地区。震后两国边境地区的情况如何？我们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2: 现在是哥伦比亚时间上午11点，经过近3个小时的等待，我终于从边境城市库库塔3处陆路环中的其中一处顺利进入到委内瑞拉。记者在现场看到哥伦比亚一侧边境地区秩序井然，没有发现明显的地震灾情，当地居民的生产生活一切如常。居民告诉记者，地震发生时这里能够感受到轻微的震动，但并未造成明显的影响。记者乘坐的车穿过边境线不久，可以看到路边有一座机场，但受到强震的影响，委内瑞拉大部分机场都已经停止运营。那么接下来记者将继续前往此次震中所在的卡拉沃沃州一带，进一步了解当地最新灾情和救援进展。
3: 对于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25号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愿根据委内瑞拉方面需要，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1: 另外，据日本气象厅的消息，当地时间26号12时46分左右，日本东京附近的千叶县发生5.8级地震，震源深度50公里，东京地区震感明显，这次地震无海啸风险。高温天气持续席卷欧洲，其中法国、英国等多国遭遇了6月同期破纪录高温。据估算，25号欧洲多地气温在35摄氏度以上，覆盖超过1亿人口。当天高温还推动空调与建筑节能相关股票走高。
4: 法新社根据天气预报和欧盟联合研究中心的人口数据估算，25号，欧洲至少有1.01亿人身处35摄氏度以上高温环境，其中法国受影响人口达5000万，德国1800万。另外，当天气温超过30摄氏度的欧洲地区人口超过3.8亿。在高温推动下，市场压住欧洲空调和建筑改造需求将持续上升，欧洲多家与此相关的企业股价均延续涨势。法国建筑材料公司圣戈班24号涨超3%，25号涨超2%。全球制冷设备制造商及制冷设备配件批发商拜耳股价前一交易日大涨近5%后，25号继续走高。分析人士认为，这轮热浪凸显出欧洲建筑存量老旧、应对气候变化能力不足的问题。投资研究机构陈兴指出，欧盟超过85%的建筑建于2001年前，很多并不适应当下更频繁、更强烈的高温天气，因此节能改造、隔热材料、冷却系统和高效空调技术的长期投资逻辑正在增强。高温也在持续扰乱欧洲民众日常生活。25号，法国1.35万所学校停课或实施特殊课时安排。巴黎警察局局长当天宣布，自26号中午起，巴黎将执行禁酒令，禁止民众在公共场所饮酒，以避免民众出现不适症状挤占医疗资源。另外，自26号晚间起，禁止酒类商品售卖。英国气象局继续发布最高级别的红色极端高温预警，并将其延长至26号。这是现行预警体系建立以来，英国首次连续3天发布红色极端高温预警。高温让铁路等关键基础设施也不堪重负。近期烈日暴晒导致铁路信号设备频繁故障。英国国家铁路网公司表示，英国很多基建设施都是维多利亚时代修建的，设计之初根本无法承受如今这种极端高温。在德国，部分地区25号气温达到36摄氏度。气象预报显示，首都柏林28号的最高气温将达到41摄氏度。连日酷暑之下，大量民众前往莱茵河游泳纳凉。对此，政府也发布了安全警示。据当地媒体报道，上周有3名男子在莱茵河游泳时失联，后续搜救确认3人均不幸遇难。
1: 标普全球能源公司25号发布报告说，24号共有78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创下美以一战事爆发以来单日最高通航纪录。本月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日均通航量已恢复至冲突前水平的约57%。

标普全球能源公司在报告中说，截至24号，本月累计有551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有望成为战事爆发以来通航量最高的月份。

0: 查，相关协议仍需进一步巩固和落实。来自多个其他渠道的消息也佐证了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正逐步恢复。市场分析公司凯普勒25号表示，24号有70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日通航量比前一天增长了105%。英国劳埃德传播日报25号也表示，本周霍尔木兹海峡的邮轮通航量发生了显著变化，相比海峡被封锁期间急剧上升。分析认为，海峡通航量回升与阿曼和国际海事组织日前宣布启用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密切相关。国际海事组织23号宣布启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滞留海员疏散计划，推荐的航道分别是伊朗一侧的霍尔木兹海峡北部航道以及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24号，33艘船舶使用了南部航道。然而，南部航道的启用也令海峡局势变得更加复杂。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5号表示，某些机构在未与伊朗协调的情况下宣布了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新航线。所谓新航线不可接受且极其危险。革命卫队海军警告，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仅可经由伊朗所公布的航线，禁止任何船舶在这些航线以外航行，违规船舶将受到处置。此外，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在社交媒体发布公告称，所有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需按照规定的航线和程序通行，擅自驶离指定航线的船舶将不享有安全保障及相关保险保障，一切后果自行承担。总部位于英国的海事分析公司温沃德25号表示，4艘邮轮当天经由南部航道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接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无线电广播警告，最终掉头返回。
1: 随着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及海湾地区的船舶运量逐步回升，石油运输需求持续上升，超大型邮轮运价和租金迎来一波上涨行情，也给我国相关产业带来一定影响。我们来看记者从上海发回的报道。
2: 记者了解到，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回升，叠加多国秋冬能源补库，国际邮轮租金大幅跳涨，传导至国内上下游呈现冷暖分化。一方面，航道局势缓和后，航运企业避险保费回落，叠加运价上涨，盈利空间上升；而炼化企业承压明显，海运成本抬升直接推高原油的到岸价，压缩炼油加工利润。由于我国原油高度依赖进口，不少炼化企业仍抢抓当前的窗口期，加快原油补库。
3: 库存前期已经消耗了很多，需要大量的那个补库。近期的一个运价和租金在涨，我觉得是可能这1到2个月，就是谈判期内，这个是维持一个比较高的一个高位的。可能要等到就是这段周期过了之后，如果谈判缓和的话，可以想办法去锁到一盆运力的。
2: 运价的上涨也传导至资本市场。这两天 A 股油运板块情绪显著升温，即便国际油价短期波动，油运股因供需错配逻辑仍获资金追捧。机构分析指出，短期航道疏通带来货运增量，北半球冬季取暖补库将持续支撑运量，油运企业盈利预期将同步上调。不过地缘局势反复，与运力投放节奏仍存在变数，这意味着运价与股价大概率将维持高波动快轮动的运行特征。
4: 在高位运价的这种情况下，大家会对于企业的盈利的展望会比较乐观一点，整个油运板块的景气度是非常好的。因为现在的这个协议是60天的有效期，风险也是有的，不管是资本市场的一个波动性，还是航运市场运费的一个波动性都是非常大的，大家对于这个行业的投资还是要审慎。
5: 继去年经历过一轮蛋价上涨之后，最近韩国鸡蛋价格再次明显上涨，韩国民众纷纷开启比价买鸡蛋的模式。
6: 韩国媒体综合韩国畜产品质量评价院、韩国农林畜产食品部数据报道，截至本月中旬，韩国一盒30枚装鸡蛋的零售价为7506韩元，约合人民币33元，同比上涨7.1%。一盒10枚装高档鸡蛋本月平均零售价升至5229韩元，约合人民币23元，比五月上涨16.7%，与去年同期相比上涨近40%。报道称，本轮鸡蛋价格上涨主要由冬季禽流感疫情。

0: 疫情导致供应减少引发。为了寻找便宜鸡蛋，韩国民众纷纷货比三家。据韩国商业电讯24号报道，在上周末，韩国各大零售商在门店上架的进口鸡蛋迅速售罄，凸显了最新一轮鸡蛋通胀的影响。有的门店不得不限购，一人只能购买一盒鸡蛋。
1: 当地时间25号，美国政府公布多项经济数据，其中美国5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达4.1%，为2023年5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凸显伊朗战事对美国物价带来的上涨压力。
2: 美国商务部2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从2025年12月至今年2月连续3个月维持在2.9%，此后3个月涨幅连续走高。5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达4.1%，为2023年5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剔除波动较大的食品和能源价格后，5月核心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上涨3.4%，为2023年10月以来的最高水平。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是美联储制定货币政策的重要参考数据。同一天，美国商务部公布今年1季度国内生产总值，也就是 GDP 中值，环比按年率计算增长2.1%，较第二次预估上修0.5个百分点，远超预期。商业投资加速是拉动增速上修的核心引擎。媒体称，商业投资的激增可能与人工智能领域的投资热潮密切相关。此外，美国劳工部25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6月20号的一周，美国首次申请失业救济人数降至21.5万人，较前值减少1.2万人，好于市场预期，显示出劳动力市场保持较强韧性。分析人士称，最新公布的经济数据显示出美国经济处于相对强劲的状态，但通胀顽固依然成为美联储决策的核心考量。预计美国国内通胜要回落到美联储设定的2%目标，还需要2年时间。
3: 最新的个人消费支出，也就是 PCE 报告，再次凸显美联储面临的通胀压力。市场预计美联储7月大概率按兵不动，但9月加息预期升温。
1: 与此同时，美股整体反应较为克制，科技股内部轮动成为新的市场焦点。具体情况，我们来看 CNBC 蒋玉从新加坡发回的报道。
4: 当地时间周 4，美国芝加哥联邦储备银行行长古尔斯比接受 CNBC 采访时表示，最新的 PCE 通胀报告释放出了积极信号，但整体价格压力依然偏高，尤其核心通胀趋势仍未改善，他认为这是当前的最大挑战。
5: Right now, as between the two sides of the Fed's mandate, the inflation side and the job market side, clearly the problem's on the inflation side.
4: 此外，古尔斯比表示自己赞赏新任美联储主席沃什试图改革美联储沟通方式的举措。他表示沃什带来了新的想法，而他自己赞赏精简沟通、减少前瞻指引、不去猜测未来利率路径等做法。目前市场普遍压住的情形是，美联储在7月大概率会按兵不动，更有可能会在9月采取加息行动。具体来看，根据智商所的利率观察工具，市场目前压住美联储在7月维持利率不变的概率占到了近70%，而市场预计9月美联储维持在当前利率水平的概率则是 36.6%， 更大概率是利率会走高。从市场反应来看，由于市场此前已有一定的预期，最新的通胀报告并没有引发明显的恐慌，隔夜美股的走势较为克制。隔夜美国三大股指的变化幅度均在 0.5% 以内，道指上涨 0.14%， 标普500指数下降约 0.01%， 大指下挫 0.46%。 现在投资者的关注点更多落在了科技股内部的分化走势上，美股市场正在呈现出从科技巨头转向 AI 基建产业链的轮动趋势。隔夜苹果和微软都因为内存价格上涨上调了自家产品的价格，由此股价走低，而与此同时受益的一方，也就是存储芯片板块热潮再起。分析指出，近期投资者对大型科技股的担忧明显升温，虽然微软、谷歌等超大规模云厂商仍然是 AI 建设的主要推动者，但市场担心相关资本支出已大幅增加，而未来6到9个月的商业变现还没有完全体现出来，因此投资者现在就从出钱方转向了收钱方，开始关注更早兑现订单和收入的 AI 基础设施相关企业。
6: It's almost like they're funding the AI party, but the ones that are

0: benefiting from memory to chip to supply chain to some of the infrastructure plays.
1: Industrial companies are definitely the winners, for sure. And we know data centers takes 3 years to build, $40 billion for 1 gigawatt plant. So there's a lot that goes inside of data centers, and those are the winners too.
2: 当地时间25号，美国国际商业机器公司，也就是 IBM 公司，在全球率先推出亚一纳米芯片技术，预计可大幅提高芯片性能。分析称，这一突破为急需高带宽、低能耗的 AI 算力芯片行业注入强劲动力。
3: 25号 ，IBM 宣布推出亚一纳米芯片技术，其晶体管架构革命性的达到了0.7纳米。新技术采用3维纳米堆栈架构，成功实现在指甲盖大小的芯片上集成近1000亿个晶体管，晶体管密度接近2021年发布的2纳米芯片的2倍。IBM 公司预计，亚一纳米芯片最快5年内可实现量产。目前，半导体行业正面临传统芯片制程的物理极限挑战。传统芯片主要在平面上排列晶体管，3维纳米堆栈架构则把晶体管纵向堆叠并错位排列。利用3维顺序集成技术，在相同面积内容纳更多晶体管。根据测试数据，与2纳米芯片相比 ，IBM 的亚一纳米新型芯片性能预计可提升多达50%，能效提升70%，为生成式 AI、云基础设施和下一代电子设备提供更强算力。
2: 26号，由于市场忧虑，全球对半导体存储产品的需求或将有所下降，韩国综合股指盘中跌幅达8%，触发熔断机制，股市交易临时暂停。
4: 据路透社报道，当地时间25号，美国最高法院裁定德国拜耳公司无需就除草剂致癌警示承担责任。受此消息影响，拜耳公司股价当天在德国法兰克福证券交易所收盘时涨超18%。
3: 当地时间25号，美国最高法院以7票赞成2票反对的裁决结果，推翻了密苏里州陪审团此前的一项裁决。该裁决要求拜耳公司向一名男子赔付125万美元，约合人民币850万元。这名男子称，多年接触除草剂农达中的草甘膦后，自己罹患非霍奇金淋巴瘤。美国最高法院在裁决中称，消费者不能依据州法律起诉拜耳，指控其未对除草剂农达及其有效成分草甘膦的致癌风险进行警示。裁决依据是联邦法律优先于州法。而美国环境保护局已认定，在规范使用的前提下，草甘膦属于安全物质，且并未要求产品标注致癌警示标签。拜耳公司当天发布声明说，美国最高法院的裁决将导致现有所有基于风险警示缺失的诉讼被驳回，并阻止未来同类索赔，这有望终结困扰公司近10年面临的诉讼潮。自2018年以630亿美元收购孟山都后，因除草剂农达中的草甘膦可能致癌，拜耳面临超过10万名原告的诉讼。关于草甘膦是否致癌，目前权威机构的结论并不完全一致。国际癌症研究机构认为，草甘膦可能对人类致癌。
4: 好，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3: 当地时间24号晚，美国宾夕法尼亚州阿伦敦市一座商业建筑发生大规模火灾，现场浓烟滚滚，火光冲天。当地消防人员随即赶赴现场展开灭火作业，附近多处住宅受到影响，民众已被要求从家中撤离。目前火灾原因仍在调查中，人员伤亡情况尚不清楚。当地时间24号，因机长飞行途中突发疾病丧失行动能力，加拿大航空公司一架从美国新泽西州纽瓦克自由国际机场起飞的航班被迫改道，降落至马萨诸塞州波士顿洛根国际机场。据悉，事发时机上载有61名乘客，在机长丧失行动能力后，飞机由副驾驶操控，最终该航班安全着陆，机长被送往附近医院接受救治。国际奥委会第146次全会25号在瑞士洛桑审议通过，滑雪登山成为2030年法国阿尔卑斯冬奥会正式竞赛项目。滑雪登山是一项发源于雪山山区居民出行方式的运动，在阿尔卑斯山区非常流行。在比赛中，选手需要踩着或背着雪板向上攀爬，在沿赛道滑行而下，用时短者胜。
5: 富贵吉祥酒，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出品。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

0: 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好，今天的天下财经就到这里，
2: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再见。
1: 再见。

六月十七日，中国茅台国之栋梁2026年公益计划发布仪式在贵州遵义茅台举行。发布会现场启动中国茅台国之栋梁希望工程圆梦行动，并发布了乡村 CEO、 乡村振兴、非遗匠师等公益主题内容，涵盖助学、乡村发展、文化遗产保护等多个领域，展现出茅台公益广布四方、深耕厚植的清晰脉络。长期以来，茅台在社会公益行动上的脚步从未停止，从捐资助学到生态环保，从乡村振兴到文化传承，持续为社会回馈茅台力量。未来，茅台将始终心怀热忱，让每一份善意薪火相传，让每一份责任落地生根。

局全球，扎根中华沃土，这就是全球支付生态的连接者，中国银联。这是一张连通全球的支付网络，携手1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合作伙伴，让每一笔跨境交易顺畅支付。这是一套自主可控的技术底座，深耕金融科技硬实力，扩大产业生态朋友圈。这是一场扎根民生的消费服务，坚守支付为民本源，多措并举服务千行百业。中国银联将始终立足金融强国建设大局，坚守国家金融基础设施定位，致力成为一张服务人民币国际化、实体经济与民生消费的源头活水之网。

天坑，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也是通往隐秘世界的窗口。这里是勇敢者的天堂，也是神奇生物的隐居之地。一个充满生机的地方，贵州不到2%的国土面积，孕育全国20%以上的动植物。

0: 其中的奥秘大多隐藏在贵州独特的喀斯特天坑洞穴之中。这些与地表相对的平行时空创造着生命的奇迹，令世人惊叹神往。我们的探索从这里开始，进入难得一见的隐秘之境，领略生命的神奇魅力，探寻万物共生的无尽奥妙。吴之坤因痴迷天坑植物，练就一身飞檐走壁的本领。
1: 小心点，
2: 慢点，娃娃，有点滑。
0: 吸引他以身犯险的是隐居在天坑里的特有物种。
1: 贵州卵叶鲍村呢，1899年到1910年，一些法国的传教士在贵州的中部的一个天坑里面采到的。
0: 这是贵州特有物种，对于它的科学描述截止在1910年，此后的100多年它销声匿迹。为了寻找这个珍稀物种，从2018年开始，吴之坤根据史料记载探寻了30多个天坑，终于让它重归人类视野。
1: 这种只有少数的一些种群的植物，是我们国家以及世界上的这个保护生物学非常关注的对象。
0: 卵叶鲍春的再次发现让吴之坤相信天坑是物种基因的宝库，他的探索也越发深入。天坑浅则几十米，深则上百米，意想不到的收获往往藏在难以到达的地方。
1: 可能能够下到这个坑底下的人呢，比登上珠峰的人还少，所以呢，这里边还是非常值得好好的来考察一番的。在顶部的这些范围，它跟外界的这个亚热带的森林呢是有很大的一个联系的，它的物种的相似度很高。但是在它的中部以及在它下部的比较阴湿的环境下，它就会长着一些独有的龙岩地貌的一些植物，比如说像秋海棠科的啊、苦荠苔科的、报春花科的、十字花科的等等这样的一些植物。
0: 相较于贵州卵叶鲍春的狭域分布，中华秋海棠的家族要繁盛得多。它是喀斯特地貌中常见的植物，然而在天坑这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中，它们是如何生存的？在它的花中或许能找到一些答案。
1: 秋海棠属的植物呢，它花是单性的，也就是说它一朵花上它要不就是雄花，要不就是雌花，一株上它既有雄花它也有雌花，这朵它就是一朵雌花，这朵它就是一朵雄花。雄花有花粉，能为传粉者提供报酬。它的雌花的柱头它是三裂的，看起来样子呢它就有点像这个雄花的花要聚合在一起一样的，这种呢是一种雌花柱头拟化雄蕊。
3: 也就是说它的雌花通过女扮男装的方式欺骗了昆虫的光顾。
0: 然而秋海棠的智慧还远不止于此，为了避免昆虫将雄花的花粉传到同株雌花的花柱上，中华秋海棠打了个时间差，避免近亲繁衍。
1: 目前所看到的开的花都是雄花，而它的雌花它是没有开放的，这样的话雄花和雌花错位开放呢，它主要是为了促进它的不同植株之间的一个异交，从而促进它的遗传多样性，保证它能够繁衍它的一个后代。下面这些都是它的这些小苗，保证它自己能够在它自己喜欢的环境当中呢能够很好的生存下去。

0: 今，中华秋海棠已经适应了坑底的生活。这里的竞争或许没有天坑外那么激烈，但在这里生存并不安逸。喀斯特地貌不易储水，为了保存水分，有一种植物演化出奇特的生存智慧。
1: 这里有个比较有意思的一个植物，这个植物呢，它叫做半硕地苔，它的这个花苞呢是鼓起来的，它里边呢事实上是包着一包水。你们仔细看哈，它里面出什么了？
2: 水，哎呦，还可以滋出来，哇，
3: 好高啊！
2: 可以进那么高。
1: 它这里面的水呢是保护它的花芽的一个机制。这个呢刚刚破出来的，它这里面还是有一小点的水。
0: 清水浸润着花朵，是保护，是滋养，还是远古特征的遗留？天坑的神秘吸引着众多科考人员深入探寻。

0: 这个天坑底部适时出现的短暂阳光，让生命于此繁盛，奇迹也得以发生。
1: 哇，这个好高啊！这个亭坑有20多米，等于30米，它就出这个亭坑了。下面长的这叶子看，它应该是贵州泡花树。贵州泡花树本来长不了那么高的，在外面它是属于阳性树种嘛，那一般也就是16、17米。有可能它是一种偶然的机会，它的种子掉到这个亭坑了。这里光线少，又比较阴湿，它为了活下去，拼命的长，拼命的长。那其他的有些物种在这个过程中可能就淘汰掉了。就是它长起来了，它跟亭坑外面的树可以说平起平坐的享受阳光。特殊的这种环境下，没有一组织毅力哦，你是没办法活下去。
0: 任何外来生命要想在这里生存，必须改变自己，而生命总会找到适合自己的出路。贵州的天坑通常与洞穴相连，它们的造型千变万化，却出自同一个魔术师之手。地表之下，流水不断侵蚀着可溶性岩石，形成洞穴。当洞穴空间不断扩大，岩层的承重超过临界点，轰然坍塌，天坑由此诞生。

0: 坤痴迷天坑植物不同，冉景城、徐成湘对洞穴生物更感兴趣，而天坑底部的地下暗河往往就是他们洞穴旅程的入口。
1: 地下河你不知道它那个走向，小缝啊那些地方就别去了。
0: 这里被岩层和黑暗包裹，但并非了无生机。
1: 哦，这个，你看，这里水母这么多啊。

0: 其他的水母都是大海中的，这只是淡水的。所以它是一种比较神秘的一种生物，它是对环境非常非常敏感的，它对水质的要求也是比较高的。
1: 作为水体生态的天然指标物种，桃花水母仅在水质极佳、温度适宜的条件下才会大量涌现。
0: 但是进得的机会并不多，可能也就是存在一个星期啊，或者十来天，其他时间你看不到的。
1: 刚刚出发就邂逅难得一见的桃花水母，让科考团队对这次探险充满期待。在洞穴的更深处，又隐藏着怎样的惊喜？
2: 哇，你看这片闪闪发光的，真的有点眼花缭乱的那种感觉哦。

0: 嗯，哎呦，一个那个雾川臭蛙，哇，哦，这里，然后是雾川臭蛙，因在贵州雾川首次发现而得名，如今也仅在少数几个洞穴中有观测记录。
1: 它生活在洞口附近的弱光区。仅从外观来看，雾川臭蛙似乎并不像人们想象中的洞穴生物。我们把雾川臭蛙叫为真洞穴生物，从它的产卵到它的蝌蚪到它的成体，它的整个生活史都在洞穴里边完成。它为什么不往洞外去进化呢？
2: 它这两种就是往洞外，也是一种进化方向。往洞内也是一种进化方向。洞外的这个温度变化幅度太大，
1: 对，尤其是季节性温差，
2: 温度提高一度，它肌肉啊那些就没力气了，动不了了。那洞穴里边是一个恒温的环境，可能慢慢多少代以后，都会变得更适应环境。
3: 老师，雾川臭蛙它这个身体上会不会有毒蝎啊？
0: 没有，它主要是有那个臭蝎，所以才叫雾川臭蛙。
2: 一会儿你的手上的都是臭的，要臭会臭一两个小时。可以扔了。
0: 与雾川臭蛙类似，荔波剪虎也常常出没于洞穴之中。
1: 并且拥有一身华丽的外衣。荔波结果和雾川臭蛙不同的是什么呢？它晚上有时候会出来，有时候白天也会出来，有可能变成一个真洞穴生物，有可能变成一个洞外的生物。它是在这种中间徘徊的这种状态下的。
0: 洞穴是否会成为他们最终的归宿？时间会给出答案。深入洞穴100米左右，光线便完全消失。在这里，植物已无法存活。生活在这里的动物会以什么为食呢？
4: 好大一堆，
3: 蝙蝠粪便。
1: 我们今天所知道的蝙蝠，绝大部分都是昼伏一出的。
0: 蝙蝠排泄的粪便成为很多洞穴生物赖以为生的营养物质。
1: 蝙蝠粪便多的地方啊，一般就是洞穴生物就比较多的。哪里食物丰富，那肯定很多东西就往哪里跑嘛。
0: 因为蝙蝠的存在。 能量匮乏的洞穴不再了无生机，但要想在黑暗的洞穴深处生活，需要解决的不只是食物问题。
4: 老师，我抓到过好多腿的生物。
3: 啊，在哪里啊？我看看。

0: 这里，放上放这里，看看看。
1: 王老师，啊、在这里发现那个一只油盐、哦哦、大油盐、哦。啊，你刚才叫的什么大长腿？哦，你看，你看它的这个腿真的很长，你看这只是不是？
2: 哎，老师，这个东西有毒吗？
1: 有一点微毒，它跟蜈蚣是一个类群的。最前面这个长的是它的那个
3: 触角
1: ，对，触角，它就是靠它这些来感受周围的环境。
3: 就像我们盲人拿着竹竿扫一样的。
4: 为了在黑暗中生存，洞穴深处的灶马盲蛛也采取了和油盐类似的策略。对他们来说，世界的半径就是触须或腿的长度。洞穴中，时间仿佛停滞，不知不觉中，考察队已在黑暗中摸索五个多小时，而他们的探索之旅仍在持续。
5: 博物馆，透明的，
3: 这个石板很漂亮。

0: 这就不一样了，像冰桶一样。
1: 如果是会音乐的，就不可以弹奏一曲了，对不对？
2: 这里有个水池，
1: 这好像有一条盲条丘，哎，
2: 盲条丘，
1: 是吧？
2: 对。
0: 那你看它是没有提示了吧？
3: 对，
0: 是吧？完全透明，像不注意你根本看不出来。它在那里，因为它这个在洞穴里边啊，它这个银色已经是不重要的一个性状了。而它要维持这个银色，它是需要能量的。
2: 它的食物来源非常的匮乏，那没有这个色素的话，其实也是减少它的一种能量消耗。
4: 在食物贫乏的黑暗洞穴中，节省是生存必须。透过半透明的皮肤，可以清晰地看到利波芒条丘的血液和内脏。更出人意料的是，这条鱼它也没有眼睛。
2: 试一下它对光有没有反应。
0: 你看那个怎么放它，它也没感觉，是不是？
2: 对。
0: 既没有眼睛，没有体式了，但它要感知环境，它有它的一套办法。
2: 再轻轻的动一下。
0: 你看。
2: 对，反应很快。
0: 它就是马上就感觉到了它。实际上，它这个头顶骨变薄了，然后它可以通过的头顶骨来感受这种震动、这种声音。
4: 利波芒条丘是否还有其他生存技能？科学家们还在进一步探究。这条成体只有5厘米左右的小鱼，身体每一个部位都值得我们仔细打量。
0: 你看它的那个背鳍，它有个小凸起的，
2: 像
0: 凸起一样的，那个就是它的储存能量的。环境好的时候，食物多的时候，以脂肪的形式把能量储存起来，实在没有吃的了，嘿，它就消耗它的能量。
4: 利波芒条丘是洞穴鱼类的一个缩影。曾经，它们被认为是失败者，无力与地表水系中的同类竞争，才逐渐退隐洞穴。但是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它们可能是因为突如其来的地质变化被诱于黑暗。严苛的环境并没有让它们消亡，在无尽的黑暗中，它们寻求着生机，成为今天人们眼中的样子，真正的洞穴隐士。2022年的数据统计，贵州有将近9000多处洞穴，人们已经探明的洞穴只占

0: 尽管洞穴的成因相似，每个洞穴构造却都不尽相同。
1: 哎呀，哎呀，小心一点啊！这就是我们个子比较矮小的优势。
0: 在洞穴深处，不仅没有光，没有电波信号，甚至连空气也发生改变。如果遇到危险，他们很难获得及时的营救。但往往惊喜与危险相伴而生。

0: 梦幻般的感觉，非常的漂亮。
1: 眼前这番景象能够存在，因由在于洞穴深处近乎凝滞的空气。珠帘又细又轻，人说话的气流就能将其扰乱。但它们究竟从何而来？如果不仔细观察，你很难找到答案。

0: 性幽灵虫，其实是一种蚊子的幼虫，在分类上属于扁嚼菌蚊科的一类昆虫。它们一般就喜欢生活在这种黑暗潮湿的洞穴顶部。这个幽灵虫的眼睛啊，可以说出现了明显的退化，这个体色也近乎透明。
1: 小小的幽灵虫究竟如何编织出这梦幻般的场景？这些珠帘又有怎样的用途呢？
0: 一只幽灵虫可以通过它这个头部的透线分泌出很多的粘稠的丝线，每一条丝线上一般会有30到50颗水珠。
2: 我们看到的这一条条寻水下来，其实这种是寻水在横枝上面的，幽灵虫就在这个横枝上守株太多，布下天罗地网，就等着猎物到来。
1: 成片的珠帘是人类眼中的仙境，对于另一些物种来说却是致命陷阱。
2: 它跟蜘蛛的蛛丝一样的有粘液，而且整个丝线它是有韧性的。当一些小飞蛾呀翼蛾呀飞过来，如果撞到某一条丝线上的时候，它的丝线是不是就会晃动？幽灵虫能够在这么多密密麻麻的这么多丝线中，它能够准确地找到沾有这个猎物的这个丝线，然后呢就顺着这个横丝爬过来。当它要靠近猎物的时候，你看那一滴慢慢地变少了。是幽灵虫它是可以把这一滴回收回去的，这个就接触到猎物了。
1: 由于幽灵虫身形细小，它究竟如何进食，肉眼无法观察。得益于 8K 技术和超微距镜头，我们捕捉到幽灵虫的进食过程。在能量匮乏的洞穴中，这绝对算是每餐一顿。但这样的日子对幽灵虫来说是有期限的。
3: 这个幼虫它能活多长时间？
2: 8到10个月。
3: 嗯，
2: 在这8到10个月中，要补更多的食物，

0: 给它生长提供很多的能量。这里有一个蛹，它的蛹的话，你看它是不是有点像它的丝线把它包裹起来的。现在我们看到的幼虫比较彪悍，到它化蛹之前，它的虫体会缩短，有的只有缩短到1厘米左右。到蛹这个时候，它不吃不喝了，就躺在这个蛹这个房子里面，躺在里面睡觉。哎，大约就躺个6-7天左右，1个周左右。哎，然后它就从蛹里面呢羽化出去，我们讲的成虫。成虫它带着使命来的，它是为了繁衍后代。
1: 生命不息，周而复始。我们不知道这里是囚笼还是天堂，但可以肯定的是，生命的奇迹总是超乎人们的想象。这里是众多生命奇迹诞生的地方，贵州坐拥众多世界级的天坑洞穴宝藏。每一个天坑与洞穴都像是一个孤独星球，它们被岩层包裹，在遗世独立中生长独属自己的生态。它也许黑暗，但并不寂寥；它也许脆弱，但充满智慧。这些自然奇观是珍惜生命的避难所，也是独特物种的基因库。直到今天，我们对这里的了解并不比太空多，但这里隐藏的众多秘密或许会影响我们这颗孤独星球的未来。
2: 从这往里走。
3: 对。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江河之旁，高山之上，云霄之巅，这里是布达拉，世界上海拔最高的人类宝库，大型历史文化纪录片《布达拉宫》，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重磅呈现。

0: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1: 京东，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六月考试季到了，期末考、中考接连登场，
8: 要让小孩能够保持正常的一个饮食。
7: 备考天团的餐桌解决方案来了，
9: 考生正需要这样，
7: 懂营养，营养师科学把关，
10: 而是要给孩子一个适中的营养平衡，
7: 稳心态，30年一线教师教出平常心，
8: 稳定。

0: 近一段时间，我相信很多家庭跟孩子已经进入到了备考的模式了。面对这种大考呢，我相信孩子们在心态上肯定还是有些波动的，也会紧张起来，而且压力大，情绪波动大，胃口呢跟着也要差起来了。有的孩子甚至于睡眠受到了很大的影响。面对人生的重要的考试，怎么能够吃得营养、吃得健康、吃得好呢？面对这样的一些个压力，我们如何去消解它呢？今天我们回家吃饭也请来了一位重量级嘉宾。首先呢，他是北京非常著名的北京四中的老师，他从教30多年来可以说是桃李满天下，他培养出了很多的清华北大甚至全球名校的学生。另外他的爱人也很厉害，如果你经常看我们电视，你就知道我们国家在号召减肥的时候呢，他的爱人是协和医院的营养科的主任医师，经常会出现在我们电视节目当中来让大家一起减体重。掌声欢迎，
1: 欢迎。
2: Hello 大家好，主持人好。
0: 欢迎郝老师。这个您这教了这么多的高材生，您就这么轻松的出来了。
2: 那要怎样呢？
0: 本来我们以为这个老师应该就是那种是吧，
3: 对，
0: 就是正襟危坐，我们看到老师的时候我们就有点小紧张，但是您这个非常和蔼。王老师，我们给大伙打一招呼。
2: 好，我是综艺王小宁老师。就像刚才大飞说的，我在北京四中工作过25年，做英语的教育教学，也当班主任和年级组长，现在还是活跃在教育教学的一线。
4: OK， 今天我们的两个词是借，可以是 borrow， 可以是 lend。
5: 在我眼中，每个孩子都各有光芒，考试分数定义不了他们。我们要做的就是稳稳守护，科学助力，让他们尽情绽放自己的光彩。
2: 关于考试，其实我会比较特重这8个字，叫稳定、正常、各得其所，也就是孩子正常发挥，得到自己应该得到的最好结果。我觉得这就是最好的。
0: 欢迎王老师。
1: 欢迎。
2: 谢谢。
0: 邓大厨，
6: 大家好，我是粤菜大厨邓建飞。
0: 你知道王老师啊，就是当老师，这是不是就真的显年轻？您从教30多年了，
2: 今年是第29年，
0: 29，
2: 差不多30年，
0: 是吧？您的学生很多都已经，
2: 最大的45、46，
0: 而且很多都已经是我们非常优秀的媒体同行了，
2: 对对对，
0: 也在我们总台工作，
2: 有同事哦。
0: 对，那我估计您这个可太专业了，一方面是名师，另外一方面您的爱人呢是中国著名的营养师，
2: 对对对对，不得不说一下，虽然我们平时不大关注我们啊，但是。多少的在这种时刻还真的是有指导的，因为专家意见还是挺重要的。哦，
0: 行，那咱们听听专家意见。
7: 人生会有很多大考，节目组特意请到了营养师陈伟老师，为考生和家长带来了备考饮食指南，三要三不要原则。
8: 所谓三要，我们第一要保证优质的蛋白质，蛋白质是生命细胞的基础物质，它是一个构成我们身体抵抗力、免疫力的基础。我们要保证优质的脂肪酸，再以欧米伽三脂肪酸为主的这样的一些食材，比如说三文鱼，比如说我们说的亚麻籽等等，都对于我们大脑神经物质的合成有一些作用，所以我们要保证这样的一些优质食材的摄入。第三，保持优质的碳水化合物和优质的膳食纤维以及维生素的来源的新鲜的蔬菜水果，能够维持微量营养元素的一个充足。所谓三不要，第一，不吃生冷的食品，在6月份都是到了夏天，如果吃过多的生冷的食物呢，很容易产生一些胃肠道炎症的影响，所以呢，生冷尽量减少。第二个，我们尽量的减少没吃过的新鲜的食材，因为你不知道自己对于这些新鲜的食物的有什么样的反应，万一吃了以后胃肠道不耐受，出现腹胀腹泻。

0: 且就影响到孩子的时间和孩子的心情。第三是不要吃太刺激的食物，比如说过辣的、过冷的、过咸的、过酸的，这些刺激的食材呢都有可能产生一些胃肠道影响，而影响到孩子的心情，也影响到孩子的胃肠道的一些正常的功能。以上就是三要三不要，是我们在积极备战和紧张的考试生活中重点要防范的。
1: 明白了，谢谢陈主任给我们带来的一个非常好的贴士，就是大量的蛋白质、大量的蔬菜，然后还有坚果以及深海鱼是比较有助于我们这段时间的身体的需求的。所以今天两位给我们带来什么菜呢？
2: 今天我首先给大家带来一个叫四材聚顶温拌菠菜，还有一个叫元气满满杂粮饭。
1: 两道菜其实听起来就食材特别的丰富了。而且第一道菜呢是一个菠菜，菠菜前面用了一个温拌。什么是温拌？
3: 就是过了水了之后那个不过凉，对吧？
2: 对，要用温白开或凉白开再过一下。
3: 对，
1: 明白了，温和。行，那咱们开始。
2: 好的，那我们先来做一个温拌菠菜啊，我们叫四材聚顶。
1: 什么是四材？
2: 就是这四样坚果。因为坚果它有氨基酸，有很好的营养物质，尤其是对大脑。这个时刻其实你说要过度营养做不到，但是起码给它一定的滋养和稳定。我们先把这三样拿空气炸锅来烘一下。
1: 对，烘烤它的目的是什么呢？
2: 是为了让它更加酥脆呀，
3: 对，也更香一些。
2: 对对对，
3: 其实这些坚果特别适合我们烤生，有特别丰富的这个不饱含脂肪酸。
2: 对对对，
1: 核桃、花旦木还有腰果，
2: 对啊，
1: 南瓜子不用加热的，南瓜子一加热就很容易糊。
3: 是，
2: 150度6分钟。那我们就来把菠菜搞一下哈。因为我们正常在饭馆里都吃那个果仁菠菜，这些小坚果可能比果仁要更丰富，营养也更好一点哈，也会更好看。还有因为菠菜它会有叶酸叶黄素，其实对眼睛也会好，对大脑也会好。其实真的建议大家可以平常多做，因为又比较清凉，又比较好看，然后又有营养，然后又对肠胃比较友好，我觉得这就比较好。
1: 要不要加点盐和油啊？
2: 要加一点，保持它的翠绿。
1: 其实我觉得人生大大小小的考试经历非常多，但是让我念念不忘的依然还是高考。你比如说我到现在了，我经常有时候因为工作压力大，然后我会头一天做一个梦，我的数学卷子高考的时候一打开大题都不会。
2: 因为大家本身就会紧张，有些孩子甚至紧张到他肠胃会痉挛。对，
1: 应激反应。
2: 是的是的，这也是为什么反而在饮食上做得更加清淡，更加日常一些。
3: 包括我们这个坚果，传统那个果仁菠菜那个花生一般都用油炸，对吧？
2: 对，
3: 今天我们用低温的这个烤也是。
1: 我现在回想起来，我妈当年问我说你想吃啥呀？
4: 我说我特想吃麻辣火锅。我妈带我去大吃了一顿麻辣火锅。
2: 你有没有回来闹肚子呀？
1: 第二天上场整个人就是虚脱的状态，就是。所以你看，就我的教训是什么？就是这时候不能说依着孩子他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2: 是的是的，
1: 而是就是你平时吃什么咱们现在就吃什么。刚才呢陈主任跟我们说了，不要刺激，
2: 不要生冷，
1: 不要吃没吃过的。
2: 对，
1: 这个其实就是我们的一个原则啊。
2: 是的。
1: 哎呦，时间到了，这个好了，这哇，真的是酥脆香甜。邓大厨，
3: 哎，
1: 给咱们拍一下呗。
3: 拍碎是吧？
1: 就拿刀拍一下。来，我们是不是要先调味了？
2: 好，我们有
1: 香油，
3: 香油
2: 一点大蒜碎，一点点生抽，对，然后我们加入坚果碎，
3: 坚果碎，
1: 这是三种，
3: 三
1: 才进去了，再加上南瓜，
2: 对，还有南瓜子啊，
1: 给它拌一下就可以了。
2: 为了视觉上更愉悦，比如我们加一点小枸杞放在上面，再撒一点芝麻，营养，然后色香味还都是俱全的，但是又不刺激

0: 是的。
1: 这样吧，有很多很多的谣言和误区，我们来听一下陈主任给我们如何解答。
2: 陈老师，一到考试我就想给我家娃整点好吃的，大肘子、酱牛肉、鲍鱼、澳龙、帝王蟹全给他整上。
3: 那么很多家长呢就会觉得越贵越好，越滋补越好。在这个时候啊，我们一定要注意过度的滋补，尤其是高油脂的食物，尤其是高纤维的食物，过高的纤维会增加胃肠道的一些不适感，延缓胃的排空，产生胀气的感觉，而增加了考生的胃肠道的负担，反而不利于他们的一个正常的发挥。
4: 陈老师，我儿子平时没少吃肉，考试这几天是不是得刮刮油，清淡点能让他脑子清醒一点啊？
3: 经常有一些家长啊是希望能以滋补为主，另外一方面我来点清粥小菜，实际上呢这两个之间都有一些问题。比如说你吃的过于清淡，那么就代表着孩子的优质蛋白质的摄入啊可能会有不足。虽然不吃大鱼大肉，但是你可以增加一点鸡蛋、一些奶类制品、一些酸奶、一些豆腐和豆类制品，吃一点新鲜的鱼虾。在营养角度来说，荤素搭配、粗细搭配、干稀搭配，既不要做得太清淡，也不要做得太油腻，而是要给孩子一个适中的营养平衡。
1: 哇，听完了陈主任给我们的建议，我觉得一下我们从吃这个事情上，在备考期间心态就放松了。您还有什么嘱咐吗？
0: 其实就是下一道菜叫元气满满杂粮饭。因为你太多的过度的摄入这个淀粉，会容易让血糖升高的比较快。那小孩就容易犯困。
1: 那我就不吃主食了，最近。
0: 那不行啊，不吃主食会影响你身体的正常循环。
1: 所以说呢，其实也要粗细搭配，
0: 对，
1: 吃起来啊。行，我们元气满满杂粮饭开始做。
0: 我们有燕麦，有胚芽米，然后有藜麦。
1: 三色藜麦。
0: 对，胚芽米呢，它的营养成分会比较高，那这样搭配起来既营养，然后又会对血糖有适当的控制，但又不能说因为缺乏淀粉导致比如血糖偏低，所以相对平衡一些。对，我们等份儿就好。
1: 好，
5: 基本上都是一。
0: 对。
1: 那咱们现在这是一个白味。邓大厨，你不觉得这特别像咱们广东的煲仔饭吗？
5: 是有点。其实这里边加一点油，我建议，因为粗粮油性不是特别大。
0: 对对对。
1: 那烹饪课代表，你给我们调一个万能汁儿呗。
5: 好嘞。这种低温我建议其实用橄榄油最好。对于学生吃最好。
0: 是的，是的。
5: 对，然后用大概两勺左右的橄榄油，两勺左右的生抽，加一点点蚝油。
0: 这个我还想提醒大家，因为这些米一定要提前泡，要泡半个小时甚至一个小时以上，因为这样的话才能保持比较糯软的口感。对，然后我们有很多的蔬菜，实际上蔬菜是要足量的，对肠胃友好，又是大家平时正常的健康营养素的摄入。
5: 其实煮这个糙粮饭呢，我有一点可能可以建议一下大家，除了泡半个小时以外，煮米饭的水量呢一定比平常的那个要乘以1.5，
1: 要多一点。
5: 对，要多一点。
0: 对，然后我们还有
5: 虾仁，
0: 高蛋白。
1: 好的，
0: 特别棒。
1: 那我们就把它放到里面去，通常在40分钟左右啊。好，您接下来做这个菜的菜单。
5: 牛肉海鲜豆腐包，其实就是很多东西放在一起嘛。然后但是这些呢我也是根据我们的考生去研究过的，做起来比较简单，然后呢食材的这个营养的丰富度比较多啊。对，
1: 主要我看还是以蛋白质为主，
5: 是
1: 三文鱼、牛肉、虾，然后再加豆腐。
5: 对，加工一下啊。这个虾呢其实就一开二让它容易入味，然后这个三文鱼呢就是把皮去了就行。一般情况下呢我们是海鲜类都会后放，今天做的是一锅长菜，而且做起来比较简单。
1: 邓大厨，包括您刚才做的那个饭，有个好处就是替家长松绑了，就家长不用准备超级一大桌子菜，我们精心安排了。但是呢我们在心态上其实我们是放松的，
0: 对，
1: 不要弄特紧张，一大桌孩子觉得我天哪今天干嘛呀，

0: 就那种感觉一下有压力了，
1: 是加了一点点胡椒粉，一点点糖，一点点这个盐，
0: 都很少，
1: 让它有一点底味。嗯，对，加上一点点油，哎，让它把这个鲜的味道封住到里边去。因为我今天选的这个牛肉呢是有一点肥的感觉的。
0: 这是哪块啊？
1: 这是吊笼，通过煲仔的那个热度给它熏一下就行了。所以你看切得这么薄，正好它这个有脂肪在里边，你就不需要腌制了。
0: 哦，是润的感觉。
1: 润的感觉。哦，
0: 明白了。
1: 我觉得考生们呢，吃东西的时候还是营养要丰富以外，我自己的感受啊，不要吐太多的骨头啊什么的东西。所以做这个牛肉包的时候，你看它都是没有刺的这种感觉的。嗯，对，这个现在热锅呢，我们就把这个豆腐给它煎一下。哦，
0: 这是一个嫩豆腐，
1: 这是一种嫩豆腐。嫩豆腐呢，它既有平常吃那个豆腐的这种香味，但是呢它又不容易碎，口感还特别好。这个豆腐煎一下呢，一会儿在这个煲仔里边，它的好处是在于它容易入味。
0: 嗯，好，我们这豆腐煎好了，
1: 豆腐
0: 接下来要干啥了？
1: 下面呢我们就是我调一个汁。这个汁呢其实我用的是沙茶酱。哦，
0: 对，这个好，这个好。
1: 沙茶酱它会配很多蔬菜，都会更有滋味一些。因为里边有很多虾干呐，然后还有瑶柱干的这种。这个做海鲜和牛肉是特别配的。对，里边加一点点胡椒粉，加一勺左右的生抽，再加一勺左右的蚝油，给一勺老抽，然后呢再给一点点淀粉。
0: 其实邓大厨这个菜呢，总体而言就是以高蛋白为主。
2: 是的。
1: 是，
0: 因为高蛋白其实能够提供我们身体的持续的续航能力。
1: 然后最后呢加一点点温水，哎，调这么一个汁啊。现在呢热锅我们就开始做了，先在锅里面加点油，然后把姜末放进去，
0: 有点姜，
1: 对，姜末一点点，就是去腥用的，给它煎透了就没有那个辛辣味了。好，再放上洋葱。这个菜啊，不仅是高蛋白，还是需要一些碳水，对吧？所以呢，我这个碳水呢就选择了这个
0: 鹰嘴豆。
1: 鹰嘴豆。鹰嘴豆呢，它既有蛋白又有脂肪，
2: 又有高纤维。
1: 没错。
2: 对。
1: 你看，稍微那个洋葱啊，我们不用煸太透，现在就关小火，我们就来码这个食材。这一层呢，我们就放上鹰嘴豆。哦。再放上金针菇。然后把这个不容易入味的豆腐也放在底下，上面呢是放这种容易熟的，比如说虾啊、牛肉啊，还有这个三文鱼。
0: 其实这个菜呢，我觉得有几点哈。第一点呢，就是它的高蛋白组合；另外一个就是它这个万能的这个汁儿。
1: 对，
0: 这个汁儿呢往上头一浇呢，基本上所有的食材都能融合了。
1: 这个汁呢分成两次去浇，如果一次性浇的太多的话，底下容易糊。对，现在盖盖，大概是第一轮是三分钟左右，一共六分钟就好了。
0: 那第一轮跟第二轮有什么区别吗？
1: 第一轮是让它这个汤汁进去的时候食材入味儿。第二步的时候。在给汁的时候是让它表面上也有汁，
0: 明白，让上下味道统一。
1: 没错。
2: 那我有一个问题，大厨，那如果有的家庭他平时不怎么吃三文鱼，是不是也可以用其他的鱼类代替？不，
1: 当然了，比如说这种鳕鱼，其实对孩子这种大脑也是很好的。但是有一点就是一定要没有刺。
2: 对对对，
1: 不然你在这么乱一堆食材里边又有鱼刺的话，你就挑不出来了，很容易抢到。
2: 对对，
1: 现在差不多三分钟啊，哎，你看，哇，有点出水的感觉。
2: 是的，是的。
1: 对，然后呢，这个时候呢，就加上其他的料，百合。
2: 百合。
1: 这一个菜其实，我们说清淡呢，不一定是没有滋味。这个是我们潮汕里边做沙茶菜里边必配的两种，一个呢是炸过的蒜蓉，一种是炸过的小洋葱，对，最后呢就把这点酱汁最后都放进去，再盖上锅盖，三分钟就好了。
0: 好。真的好棒！
1: 再放上一点点香菜，一点点葱，

0: 对，我们尝一尝，先尝尝您的这个元气满满
1: 杂粮饭。
2: 杂粮饭
3: 真的好吃，
0: 嗯，咯吱咯吱的很好，
2: 对，
0: 所有的食材的嫩度保持得很好，就是嚼它的时候没有任何一个食物是费牙的。
2: 嗯，
0: 这个时候烤生正需要这样，
3: 而且我觉得特别好的地方是没有那么麻烦。
2: 对，
3: 其实这些食材还可以替换，
2: 是的，
3: 对吧？家里有什么还可以放什么。
0: 还有一个我觉得就是它虽然吃起来非常的软糯，但是里面有粗粮。
2: 嗯，
0: 粗粮实际上会让我们升糖慢，就不会困嘛，大家不会说晕碳。然后另外一个会让我们饱腹感持续时间更长。
2: 是的，是的。
0: 我尝一下菠菜，比平时在餐厅卖的好吃，因为在餐厅卖的那个比较咸。
2: 嗯，
0: 然后呢，另外一个呢就是它是冰的，然后呢这个是温拌的，就是没有任何负担，吃起来就是那点蒜感觉恰到好处，再加上那个坚果，我觉得很好。
2: 还怕你们咸味太淡了，因为吃咸了不好，对健康也不好。
4: 四材聚顶温拌菠菜，菠菜去根焯水，温水浸泡，核桃、巴达木、腰果，空气炸锅烘脆，放入切好的菠菜，加蒜末、香油、生抽、香醋、芝麻拌匀即可。元气满满杂粮饭，泡好藜麦、燕麦，胚芽米中加入橄榄油、生抽、少许蚝油，搭配香菇、豌豆、胡萝卜、玉米、口蘑、虾仁儿，选择电饭煲煮饭档焖熟就行。给您划重点，杂粮更吸水，煮杂粮饭用水量略多于白米饭。
0: 来，我们尝尝这个，老师给您。
2: 谢谢，哇塞，要尝大厨的喽。
0: 这个菜我觉得可以作为孩子们，比如说午餐我要吃这个菜，我可以少量的吃一些碳水，可以维持我下午的时候不犯困的时候，同时还能够稳定的在考场上面发挥。邓大厨啊，
3: 嗯，
0: 每次都是稳定发挥，食材的配比提前想好，永恒的料汁，万能汁，永远能够拿捏住咸淡。
2: 这个料汁太好了。
0: 对，它就是很稳定的发挥每一次。
5: 豆腐、牛肉和鲜虾做一个啊这样一个包类，那么豆制品是优质的蛋白质，还有一些啊大豆异黄酮类的啊这样的一个优质食材，同时豆腐里面的纤维也是非常利于我们的肠道健康，而鲜虾它是一个来自于我们水产品中的优质蛋白，脂肪不会很高，我们富含优质蛋白质和钾质的食材的牛肉，三个一组也能够通过一个堡垒，能够确保我们考生拿到一个一天中最重要的蛋白质，让它满足在考场中的消耗。
6: 牛肉海鲜豆腐包，砂锅中加入洋葱、姜末，爆香后加入鹰嘴豆、金针菇、豆腐、牛肉、三文鱼、虾肉，淋入料汁焖至三分钟后，加入鲜百合、炸蒜蓉、炸洋葱碎，再淋上料汁焖至三分钟即可。给您划重点，料汁分两次加入，能让食材的内部和表面都能入味。
7: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8: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0: 我也觉得这个菜就是跟考生们现在的心情是有点像的，我们只要放松好心态，有一个非常稳定的酱汁，就是那个底层逻辑，任它食材怎么变，我都可以稳定发挥。
2: 对的，对的，是的，是的，真的就是稳定住，拿出自己的最高水平，各得其所。
0: 对，所以其实你看，我们人生当中大

0: 大大小小的考验非常多，我们今天聊考试，聊心态，聊美食，我希望大家用一种松弛的生活态度来迎接人生的每一次考验。其实我们人生每一次考验未必结果都是您最满意的，但是如果能够平安度过，能够让自己有一个好的心态，我相信人生路一定会变得越来越平坦。另外呢，我也希望每一位考生都能带着这样的美好的心态迎接人生的每一次大大小小的考验。在这里也预祝大家都能成功。
1: 回家吃饭，萧夏家庭大排档开张了，硬菜端上桌，在家放肆嗨。
2: 这就是冒油的烤腰梅来了，
3: 听见这个声音舒服吧？
1: 夏日海鲜局，吃出潮流味，
4: 好凉，好爽。
1: 爆款烧烤，热辣种草，
5: 那个表面是不是很有食欲？
6: 我现在就想来一串了。
1: 零食秒变下酒菜，吃的就是逍遥自在。
7: 好吃，真的好吃。
1: 不用排队，不用将就，这个夏天最对味的烟火气就在你家厨房。
8: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推动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24小时报道世界财经热点，深度扫描全球经济大势。每一次看见都有发现，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9: 大家中午好，我是
10: 这里是对话，
9: 在数字经济发展，
8: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0: 欢迎收看正点财经，我是孟展东，在北京为您直播。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已于近日发布，今天国家能源局在国新办举行发布会解读规划。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有力支撑能源强国建设。据了解，十五五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将超20万亿元。未来5年，我国能源体系将呈现哪些特征？来听一听国家能源局的解读。
1: 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表示，经过未来5年发展，我国能源体系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综合生产能力将达到58亿吨标准煤，自主保障能力稳中有升，能源进口更加多元可控，能源结构更优。目前，我国电力装机规模已经突破40亿千瓦，预计2030年将达到54亿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比重超过50%，成为电力装机主体。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50%，成为电量主体，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
2: 创新活力更强，产业链现代化水平显著提升，迈入世界能源科技创新国家前列，适应新型能源体系的市场和价格机制更加健全，基本建成全国统一电力市场。
1: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实施一批重大战略工程，高质量推进亚夏水电等重大项目，建设沙歌荒新能源基地、水风光一体化基地、海上风电基地等，积极安全有序推进沿海核电建设，统筹推进油气全国一张网、新型电网等基础设施建设。另一方面，积极建设新产业新业态项目，推动电动汽车充电设施网络提质升级，布局建设风光氢氨纯一体化基地，建设光热发电工程，推进绿电直联和智能微电网发展，建成一批零碳园区。
2: 预计十五五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保持稳步增长态势，总规模超过20万亿元。

0: 15能源重点项目核心业态投资将超20万亿元，具体将投向哪些重点领域？这些投资对推动经济增长将发挥怎样的作用呢？继续来看。
1: 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中，既有能源生产输送的大工程，也有体现新质生产力的新项目。第一类投资用于强化能源安全保障，主要包括油气、煤炭、支撑性电源和煤制油气等。
2: 那么这些呢是能源保供的基本盘，未来投资呢将保持稳中有升的态势，5年总投资规模呢增长10%以上。
1: 第二类投资用于推进绿色低碳转型，主要是实施非化石能源10年倍增行动，电源侧新能源主体地位将更加突出，占电源投资比重进一步提升到接近60%。电网侧建设跨省区输电通道、省间电力互济工程、电网主网架、配电网和智能微电网，
2: 让电力系统韧性更强，资源配置水平更高。15电网投资比15%增长30%以上。那么这些项目建成以后，大家用的电就是更清洁，更绿色。
1: 第三类投资用于推进新质生产力发展，主要包括布局一批绿色氢氨醇生产基地项目，拓展多用户绿电直连场景，建设包括新型储能、综合能源服务、虚拟电厂、算电协同等新产业新业态项目。这类新项目十五五投资规模将超20000亿元，既是拉动投资增长的新引擎，也为能源转型发展打开新空间。
2: 这20万亿投下去，将有效带动科技研发、装备制造、施工建设等产业链上下游全面发展，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0: 我国人工智能产业规模持续增长，预计到15末将突破10万亿元。人工智能发展背后是算力，算力背后是电力，我国推进算电协同布局的重点方向是什么？继续来看报道。
2: 人工智能这个爆发式增长带动这个用电量激增，你比如说这个现在我们让人工智能生成这个5秒的这个高清视频它的这个用电量就相当于我们充10部手机。那么针对这种爆发式增长我们将按照这个以电强算以算促电这个要求，统筹能源资源配置与算力设施建设，多维度推进算电协同。
3: 王洪志表示，首先在规划布局上加强算电协同，西部地区统筹国家算力枢纽布局与大型新能源基地规划建设，推进算力设施与电力系统协同建设，东部地区推动分布式算力与分布式电源、微电网、虚拟电厂协同规划，就近响应算力需求，
2: 鼓励具备条件的算力设施绿电直连，支持算力设施参与绿电绿证交易，鼓励算力设施作为灵活性调节资源参与电力市场，推动算力设施与新型电力系统良性互动。
0: 今天上午，在南通海事局全程监管保障下，全球首艘2.4万箱甲醇双燃料集装箱船“东方智慧轮”从江苏南通长江段码头交付启航。
3: 画面中的这个巨无霸就是东方智慧轮，最多可以装载24168个标准集装箱。它总长399.99米，行宽61.3米，最大吃水10米，为当前全球最大级别的甲醇双燃料集装箱船。据船舶建造技术人员介绍，该船舶搭载先进甲醇双燃料动力系统，使用绿色甲醛时碳排放显著降低，兼具大型化、低碳化、智能化技术优势，是我国清洁能源船舶制造领域的突破性产品。
0: 近期国际贵金属市场持续震荡，多家银行发布公告，为防范业务风险，将停办代理上海黄金交易所个人贵金属交易业务。
1: 昨天，建设银行发布公告，为防范业务风险，保护投资者权益，将于7月24号日中清算时起关闭代理上海黄金交易所个人贵金属交易业务功能。此前，工商银行广发

0: 银行、平安银行都发布了公告，将于近期停办该交易业务。
1: 主要是近期的金价波动比较大，散户投机交易的风险比较高，尤其是部分业务是带杠杆的，这个更是放大了交易风险。那结合之前多家银行上调保证金比例，收紧风险控制，都意味着银行面向个人的高风险的杠杆交易通道在关闭，银行的个人贵金属业务呢，也将转向稳健保值的属性。
0: 业内人士提醒，建议个人投资者密切关注银行公告，及时自查持仓，避免被银行强制平仓产生不必要亏损。同时，放弃短线投机思路，将黄金作为家庭资产长期配置的一部分，避免使用非自有资金参与投资。
2: 记者从中国人民银行获悉，巴西财政部昨天向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递交熊猫债发行申请函，巴西将成为首个注册发行主权熊猫债的拉美国家。
3: We are announcing that we are ready to issue panda bonds in the Chinese market. Announcing that we are ready to issue panda bonds, and we are aiming to do in the next months as a sign of confidence. But we are doing more here. We are very confident that working together, we are going to expand and enhance our capital markets as well.
4: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表示，中方对巴西政府和企业来华发行熊猫债表示欢迎，将进一步深化两国投融资合作，促进双边本币使用，推动金融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确保合作成果惠及两国企业和民众，为全球经济发展和金融稳定注入强劲动力。熊猫债是指境外机构在中国境内发行以人民币计价的债券，是境外机构在中国本土市场募资的重要途径。今年以来，熊猫债发行热度显著上升，今年前五个月发行1365亿元，规模为去年同期的 1.9 倍。越来越多的国际发行人将人民币纳入全球资金管理币种，将人民币资金用于跨境贸易结算、项目投资、产业链资金周转等全环节，有助于形成可持续的人民币跨境循环。
2: 电影暑期档作为全年至关重要的黄金档期，从6月1号到8月31号横跨三个月的时间，是释放观影热情、激活市场潜力的关键窗口。昨天由国家电影局主办的电影的夏天2026暑期档电影片单发布活动在北京举行，今年暑期有哪些影片值得期待，一起来看一下。
5: 截至目前，已有80部左右中外影片锁定暑期档。发布会上，影片剧组主创集中对电影看点进行了推介。国产影片方面，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渡》以红军长征中的四渡赤水战役为核心，讲述了中央红军在敌军重兵围堵之下，运用战略智慧冲出重围，绝地反击，完成长征路上重要战略转移的故事。电影《群星闪耀时》讲述了航天员在太空突遇险情，收到来自过去的神秘电子信号，破译信号援救未来的故事。同时，今年暑期档喜剧类型影片丰富多元，科幻喜剧电影《特立独行》、职场喜剧《年会不能停二》、轻松喜剧《小气鬼》都希望用不同的故事逗乐观众。周星驰执导的运动喜剧《功夫女足》也将登陆暑期档。现场还介绍了犯罪悬疑电影《劝生者》、温情励志电影《魔方小姐》等多元题材影片，《海洋奇缘》《启航》、《蜘蛛侠：崭新之日》、《奥德赛》等外国影片也集中亮相，满足不同观众观影需求。
6: 跟着电影过暑假，你的暑假我知道已经安排好了。
7: 没错，我打算呢就先跟着四渡去看那山那水，紧接着呢带到群星闪耀时，去到那北回归线以北和。
5: 在片单发布现场，总台财经节目中心介绍了暑期特别策划《跟着电影过暑假》节目。该节目将推介热门影片取景地和故事发生地，探访电影科技公司、动画工作室、特效企业，联合新媒体平台开展电影相关打卡征集等活动。
2: 今年暑期档国产动画电影供给充足，百花齐放，成为档期一大亮点。多部影片深挖中华传统文化内核，覆盖三国史诗、西游神话、八仙民俗、探案悬疑等多元题材，以现代化创作视角带来不一样的动画世界。
5: 电影《三国》第一部《征洛阳》由长安30000里原班人马打造，以全新视角讲述三国故事，将镜头对准东汉末年三国故事起点，以征洛阳为叙事切口，展开汉末权谋交锋与群雄抉择，

0: 再现惊心动魄的乱世风云。
1: 你带我围个呗。
0: 喜剧动画电影《八仙》跳出传统神话叙事视角，将镜头对准八位神仙尚未得到的凡人阶段，讲述一群普通人机缘巧合结伴假扮神仙闯荡世间的趣味故事。
2: 八仙是中国传统神话里少有的凡人成仙的这么一个，可以算是民间顶流天团。这八个人凑在一起，他天生是一个很聒噪、很闹腾、很热闹，所以也是一个比较强的一个喜剧组合。是一部好笑的动画片，又有爽感，又有燃点，又能哭能笑，还能看到奇观蓬莱仙境。
3: 脸面就从地上拾不起。
0: 西游题材的动作动画电影《大圣崛起》延续硬核国风与热血成长风格，依托大量文物考据搭建场景，打造沉浸式东方视觉美学。电影《大唐妖探》创新打造了一座由精妙机关驱动、人妖共存的长安城，讲述天才神探与狼妖捕快这对不靠谱搭档，因为一桩离奇命案被迫组队踏上探案奇旅。
4: 我们想妖怪探案可能是一个很好的从动画的角度去诠释悬疑故事的这么一个方式，在整个故事的高潮的部分，机关可能会以一个很特别的形式，会大家意想不到的翻转的形式参与到案件里。
5: 多元化类型的影片吸引观众走进影院，让今年暑期档电影热度持续走高。
6: 在上海西岸的一家影城，暑期档电影排片全线拉满，多样的题材也吸引了不少电影爱好者走进影院。
7: 看的是《玩具总动员》的5，它比我预期会好看很多很多，就是其实我觉得还可以值得二刷的一部电影。
8: 6月26号上映的《速度》啊，目前咨询包场以及那个观影的这个人数是相当的多了，到7月初，已经近1000人进行了包场。我们对那个7月和8月的暑期档呢，这个票房也是相当的有信心。
6: 从6月1日电影暑期档开启以来，电影票房已经突破13亿元。业内人士表示，今年市场热度有望一路延续至国庆档，持续拉动整体票房稳步走高。
9: 主旋律的以及动画片或者合家欢的那一些，像蜘蛛侠以及小黄人，还有现在已经在映的《玩具总动员5》，它是适合各个年龄阶层的观影人群的。每年的夏季热度会基本是能够延续到国庆档。
6: 除了上海，长三角其他地区影院的客流也明显增加。在江苏连云港，一家影城瞄准毕业季和暑期两大节点，推出多种优惠措施，应届考生凭学生证、准考证等有效证件可享受购票观影优惠。打造观影夏令营活动，推出一大一小4次观影套餐折扣票价，为亲子家庭提供暑期好去处。
10: 进入6月以来，影城客流量明显回升，特别是周末和晚间场次上座率提升显著。
5: 今年前5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达20.68万亿元，同比增长15.3%。其中，我国与东盟贸易总值为3.52万亿元，同比增长16.6%。东盟继续位居我国第一大贸易伙伴。贸易数字持续走高的背后，增量来自于哪些领域？双边经贸又有哪些新的变化、新的趋势？来看记者探访。
11: 近段时间，广西南宁的水果市场和超市里，榴莲的销售比较火热。在南宁一家农产品物流中心的榴莲交易区，商户们正忙着将来自泰国、越南等地的榴莲搬运装车发往全国。
12: 得益于就是主产区丰产，国内的这个消费需求也会持续的攀升，所以今年的这个量就逐步上去了。今年截止到目前的话是有7000吨，涨幅的话20%到30%，预计今年会突破1.5万吨吧，大部分会从萍乡入境。
11: 位于广西萍乡的友谊关口岸是东盟水果进入中国的重要公路通道。今年1到5月，从友谊关口岸进口东盟国家的水果43.9万吨，同比增长超11%，货值88.9亿元，同比增长81.5%。水果进口量增加，但通关效率却没有变慢。
13: 从国外进口到客户手上呢，基本都是要7天以上。今年呢，从国外进口到交到市场的话，大概3到5天。
11: 为了让水果抢先入境， 有一关海关开通了生鲜绿色通道，并使用智能查验辅助管理系统，减少了车辆排队取号的流程，让

0: 查验平台周转效率提升35%。在铁路方面，今年东盟跨境水果冷链班列进入常态化运行阶段，每天最大可开行水果班列6列，采用边运边检附条件提离模式，口岸在出检后即可发运，利用运输途中时间完成检验，通关时效提高50%以上。今年1到5月，经平祥铁路口岸入境水果1666标箱，同比增长48%。
1: 浙江口岸内的冷藏箱充电桩从32个增加到64个，确保冷藏箱随到随充，同时开行平祥到南宁水果冷链班列，东盟水果进境后最快4小时即可到达南宁。
2: 标普全球能源公司25号发布报告说，24号共有78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创下美以伊战事爆发以来单日最高通航记录。本月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日均通航量已恢复至冲突前水平的约57%。
3: 标普全球能源公司在报告中说，截至24号，本月累计有551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有望成为战事爆发以来通航量最高的月份。报告指出，近期驶离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不仅包括因冲突而长期滞留的船舶，也包括近期进入海峡的船舶，反映出航运活动初步正常化迹象。不过，海峡通航量回升态势能否持续仍有待观察，相关协议仍需进一步巩固和落实。来自多个其他渠道的消息也佐证了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正逐步恢复。市场分析公司凯普勒25号表示，24号有70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日通航量比前一天增长了105%。英国劳埃德船舶日报25号也表示，本周霍尔木兹海峡的邮轮通航量发生了显著变化，相比海峡被封锁期间急剧上升。分析认为，海峡通航量回升与阿曼和国际海事组织日前宣布启用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密切相关。国际海事组织23号宣布启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滞留海员疏散计划，推荐的航道分别是伊朗一侧的霍尔木兹海峡北部航道以及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24号，33艘船舶使用了南部航道。然而，南部航道的启用也令海峡局势变得更加复杂。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5号表示，某些机构在未与伊朗协调的情况下，宣布了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新航线。所谓新航线，不可接受且极其危险。革命卫队海军警告，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仅可经由伊朗所公布的航线，禁止任何船舶在这些航线以外航行，违规船舶将受到处置。此外，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在社交媒体发布公告称，所有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需按照规定的航线和程序通行，擅自驶离指定航线的船舶将不享有安全保障及相关保险保障，一切后果自行承担。总部位于英国的海事分析公司温沃德25号表示，4艘邮轮当天经由南部航道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接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无线电广播警告，最终掉头返回。
2: 随着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及海湾地区的船舶运量逐步回升，石油运输需求持续上升，超大型邮轮运价和租金迎来一波上涨行情，也给我国相关产业带来一定影响。来看记者从上海发回的报道。
4: 记者了解到，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回升，叠加多国秋冬能源补库，国际邮轮租金大幅跳涨，传导至国内上下游呈现冷暖分化。一方面，航道局势缓和后，航运企业避险保费回落，叠加运价上涨，盈利空间上升；而炼化企业承压明显，海运成本抬升，直接推高原油的到岸价，压缩炼油加工利润。由于我国原油高度依赖进口，不少炼化企业仍抢抓当前的窗口期，加快原油补库。
5: 库存前期已经消耗了很多，需要大量的那个补库。近期的一个运价和租金在涨，我觉得是可能这1到2个月，就是谈判期内，这个是维持一个比较高的一个高位的。可能要等到就是这段周期过了之后，如果谈判缓和的话，

0: 可以想办法去锁到一盆运力的。
1: 运价的上涨也传导至资本市场，这两天 A 股油运板块情绪显著升温，即便国际油价短期波动，油运股因供需错配逻辑仍获资金追捧。机构分析指出，短期航道疏通带来货运增量，北半球冬季取暖补库将持续支撑运量，油运企业盈利预期将同步上调。不过地缘局势反复，与运力投放节奏仍存在变数，这意味着运价与股价大概率将维持高波动快轮动的运行特征。
2: 在高位运价的这种情况下，大家会对于企业的盈利的展望会比较乐观一点，整个油运板块的景气度是非常好的，因为现在的这个协议是60天的有效期，风险也是有的，不管是资本市场的一个波动性，还是航运市场运费的一个波动性都是非常大的，大家对于这个行业的投资还是要审慎。
3: 继去年经历过一轮蛋价上涨之后，最近韩国鸡蛋价格再次明显上涨，韩国民众纷纷开启比价买鸡蛋模式。
4: 韩国媒体综合韩国畜产品质量评价院、韩国农林畜产食品部数据报道，截至本月中旬，韩国一盒30枚装鸡蛋的零售价为7506韩元，约合人民币33元，同比上涨7.1%。一盒10枚装高档鸡蛋本月平均零售价升至5229韩元，约合人民币23元，比五月上涨16.7%，与去年同期相比上涨近40%。报道称，本轮鸡蛋价格上涨主要由冬季禽流感疫情导致供应减少引发。为了寻找便宜鸡蛋，韩国民众纷纷货比三家。据韩国商业电讯24号报道，在上周末，韩国各大零售商在门店上架的进口鸡蛋迅速售罄，凸显了最新一轮鸡蛋通胀的影响。有的门店不得不限购，一人只能购买一盒鸡蛋。
3: 当地时间25号，美国政府公布多项经济数据，其中美国五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达4.1%，为2023年五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凸显伊朗战事对美国物价带来的上涨压力。
5: 美国商务部2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从2025年12月至今年二月连续3个月维持在2.9%，此后3个月涨幅连续走高。五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达4.1%，为2023年五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剔除波动较大的食品和能源价格后，五月核心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上涨3.4%，为2023年10月以来的最高水平。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是美联储制定货币政策的重要参考数据。同一天，美国商务部公布今年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也就是 GDP 中值，环比按年率计算增长2.1%，较第二次预估上修0.5个百分点，远超预期。商业投资加速是拉动增速上修的核心引擎。媒体称，商业投资的激增可能与人工智能领域的投资热潮密切相关。此外，美国劳工部25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6月20号的一周，美国首次申请失业救济人数降至21.5万人，较前值减少1.2万人，好于市场预期，显示出劳动力市场保持较强韧性。分析人士称，最新公布的经济数据显示出美国经济处于相对强劲的状态，但通胀顽固依然成为美联储决策的核心考量。预计美国国内通胀要回落到美联储设定的2%目标，还需要2年时间。
3: 了解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6: 当地时间24号晚，美国宾夕法尼亚州阿伦敦市一座商业建筑发生大规模火灾，现场浓烟滚滚，火光冲天。当地消防人员随即赶赴现场展开灭火作业，附近多处住宅受到影响，民众已被要求从家中撤离。目前火灾原因仍在调查中，人员伤亡情况尚不清楚。当地时间24号，因机长飞行途中突发疾病丧失行动能力，加拿大航空公司一架从美国新泽西州纽瓦克自由国际机场起飞的航班被迫改道，降落至马萨诸塞州波士顿洛根国际机场。据悉，事发时机上载有61名乘客，在机长丧失行动能力后，飞机由副驾驶操控，最终该航班安全着陆，机长被送往附近医院接受救治。国际奥委会第146次全会25号在瑞士洛桑审议通过，滑雪登山成为2030年法国阿尔卑斯冬奥会正式竞赛项目。 滑雪登山是一项发源于雪山山区居民出行方式的运动，在阿尔卑斯山区非常流行。在比赛中，选手需要踩着或背着雪板向上攀爬，在沿赛道滑行而下，用时短者胜。

今天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落下帷幕，上午十点开始，2026年链博会参展商联盟大会举行，一批企业进行第五届链博会参展签约，也就是提前预定下一届链博会的参展位置。今天下午还将举行闭幕发布会，介绍本届链博会的相关成果。好，以上就是本时段整点财经的全部内容，欢迎您继续收看财经频道，更多精彩节目等下一段。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2: 从专业运动指导到不良生活习惯纠正，越来越多年轻人考取健康管理师。
3: 今年不是提出了健康中国这个概念吗？也是帮让我更加坚定的信心能往这个行业去深造。
2: 从照料失能独居老人到育儿慢病康养，家庭健康需求日益旺盛。
4: 我这边大概有将近50个这个服务群，实现从被动治病向这个主动健康管理的一个转变。
2: 健康管理师资格证如何考取？就业场景有哪些？敬请收看本期消费主张。
5: 滴滴甘醇，酱香浓郁，茅台醇，敬有缘人。茅台醇。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7: Hello，

合业匠心铸就，品质卓越，用户至上，创新重品牌，共筑品质生活每一天。

0: 他们正在教会机器人洗衣、做饭、干家务，他们正在设计 AI 理解表情、安抚情绪，成为人类的心灵伴侣。一个个新职业正在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塑造未来新模样。敬请关注消费主张系列报道，新职业、新消费、新场景，带你见证时代的新风口。江苏南京的消费者丁宇轩刚生了宝宝不久，为了尽快恢复，他每周都会到健身房锻炼。他选择在这家健身房锻炼，不仅仅是因为离家近，更重要的是健身房还提供了专业的健康管理师服务。
1: 我一周2到3次，然后会从家下楼来到这个小区的健身房，结合健康管理师的一些建议，这样可以更快地进行身材管理，平常的饮食也会更好地调整，契合我现在的一个当前需要的一个状态。
0: 健康管理师是从事对人们的健康和疾病监测、分析、评估以及健康维护和健康促进的专业人员。为丁宇轩提供健康管理师服务的是这位90后小伙子李耀晨。早在丁宇轩备孕阶段，李耀晨就为他进行了个性化的健康管理指导。
1: 有健康管理师加入的话，他对我的整体的这个身材管理是更全面的。
0: 丁宇轩觉得，与传统健身教练不同，健康管理师会做长期的深度综合的健康管控。在整个怀孕期间，李耀晨对她的饮食、睡眠、运动、营养进行了全方面的指导。在健康管理师的专业指导下，丁宇轩能明显感觉到身体状态的提升。
1: 因为缺乏锻炼，然后腿部肌肉不是那么有劲，经常容易崴脚之类的，脚踝这个力量方面都是可以打更全面的去定制训练方案的。然后通过这样的锻炼还有饮食调理，首先这个身材还可以保持，再加上因为平常会练习呼吸，然后盆底肌锻炼，然后包括我生小孩的这个经历也是超快的顺产。
0: 如今已经顺利当上妈妈的她，正处于身材恢复的产后修复阶段。丁宇轩也希望李耀晨继续帮助她进行健康管理。
2: 腰还是会有不适是吗？就是因为要抱小孩。
1: 啊，抱小孩。
2: 对，啊，好。啊，今天的话，我们还是跟王老师去做一节产后修复的，主要是盆底肌的一个修复的训练，包括你的腹直肌。
0: 除了孕妈妈，李耀晨的服务对象还有正在上学的初中生呢。
3: 孩子他平时可能在学校也比较好动，包括在家里面写字，可能也是驼背在那里，平时注意力也不行，就写字作业几分钟就会坐起来，一直这样下去可能也不行，就把孩子送到这里来去训练一下。
0: 孩子高低肩、驼背、走路歪着身子，李耀晨提醒家长，这不是简单的坏习惯，极有可能是青少年脊柱侧弯的危险信号。
2: 帮助他更好地了解他自己的身体状况，然后去推荐他去做适合他的运动，包括给他做一些日常的饮食啊、姿态啊等等的日常管理，然后配合上其他的一些东西，然后帮助他把自己的身体状态达到一个最好的水平。
0: 李耀晨除了带着孩子做一些相似伸展的核心训练、弹力带的肩袖肌群训练之外，还会对小孩子的心理成长、校园锻炼方面给出专业的意见。事实上，这也是中医治胃病理念在青少年健康管理中的运用。通过提前干预姿态问题，调整日常习惯，把可能影响健康的风险扼杀在萌芽阶段。
3: 孩子平时在学校，他跟同学之间这种就打球啊、锻炼的这种机会啊，他然后都会把就是教练跟他说的这些一些细致的动作的方面呢，都会给我们做一些指导。饮食也有啊，包括我们要准备了一些，比如说写字的桌子这种怎么去摆放，怎么给孩子来调整这个座椅，也会在指导我们。
0: 在健康管理师指导的2年时间里，孩子的学习和日常生活都有了明显的改变。
3: 所以我感觉精气神比以前好多了，驼背这里面也改善了很多。像以前呢，背个书包可能都是这样，然后现在都是能挺起来。费用就是按照年嘛，小几千块钱吧，3000多啊。
0: 李耀晨毕业于南京体育学院运动健康学院，毕业后一直从事运动健康。

0: 相关的领域。2021年参加了健康管理师资格考试。他是怎么走上健康管理师这条道路的？怎样才能获得从业资格呢？
1: 这是有实操有理论，理论是绩效考试，生理生化等等各方面的知识都有，包括我们以前学的解剖它都会有，还有一些运动建议啊等等的，包括慢性病管理，辐射的范围会比较广一点，其实要求是蛮高的。如果说你是各方面都比较专业的人的话，确实会简单一点。如果说你有一个方面没有学过，可能就会学习起来会有一些压力。在校外招考的话，
0: 考取了健康管理师这项职业资格证书后的李耀晨，一直在这家社区里的健身房担任健康管理师的工作。积累了工作经验后，他对这份职业渐渐产生了全新的认知，也对自己的职业规划有了清晰明确的目标。
1: 其实我一直想从事的就是健康相关的产业嘛。考取这个证书之后，让我了解到整个健康产业，包括今年不是提出了健康中国的这个概念嘛，也是帮让我更加坚定的信心能往这个行业去深造深耕。
0: 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提出，我国医疗模式从以治病为中心转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预防为主。医院只解决疾病治疗，家庭是健康管理最小单元，需要专业人员把健康干预前置，减少慢病发病，降低整体医保负担。随着全民健康意识提升，健康管理师这一新兴职业逐渐进入大众视野。
1: 每天的咨询量是非常大的，每天可能会有十几个从小学甚至或一直往上到六七岁的中老年人都会有这方面的需求。中小学生其实学业压力是比较大的，所以更需要去提前干预。然后另外一部分就是有明确需求的，对于减重的话也是迫在眉睫的一个任务吧，就要在他产生肥胖之前就帮助他避免产生这些慢性病。因为这些慢性病一旦比方说高血压，我产生了之后是不可逆的，那我们尽量是在他超标之前是最好的。当然如果体重已经超标了，那我们希望在他超标的情况下，还没有产生这些慢性病的情况下，把它压制下去。
0: 目前我国超重和肥胖人群已占成年人总数的一半以上，儿童青少年肥胖率也持续攀升。肥胖也是世卫组织明确认定的慢性疾病，自2024年6月国家卫生健康委等16部门联合启动体重管理年3年行动起，已有不少医院积极开设体重管理、减重多学科联合等门诊，帮患者制定包括饮食、作息、运动在内的体重管理方案。社会机构也在积极参与国家提倡的体重管理3年行动。随着人们的健康意识不断增强，健康管理师的业务更加繁忙，收入也在增长。
1: 薪资水平的话，近2年的话确实是比例大幅的提高，20%-30%应该是有的。客户会给到我们一些很多的正向反馈，这个时候成就感是非常高的，那可以把这些痛苦啊或者说是疲劳抵冲掉。
0: 考取了健康管理师这项职业资格证书后的李耀晨，每个月的工资收入达到了10000多元。家庭健康管理师的服务场景覆盖全生命周期，从婴幼儿营养规划、青少年体态矫正到中老年慢性病干预，家庭急救技能培训均属于其服务范畴。随着老龄化社会加速与三孩政策落地，家庭健康管理需求呈现爆发式增长，就业可延伸至社区健康服务中心等领域。在南京市江北新区的一家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里，健康管理师唐琼正在给来这里的老年人做健康检测，进行健康方面的咨询和指导。
2: 我马上就要去看望两位这个退休的一个教师，他们都有这个就是认知症啊，上门给他去做一些评估，包括这个健康管理的一个就是干预啊。
0: 很多失能失智的老人没办法到养老服务中心来，所以提供上门服务也是唐琼工作中主要内容之一。
3: 来，马姐好，今天上门过来看看老爷子。
4: 哦，你好，欢迎欢迎欢迎。
5: 好，这边请。
6: 哎，我现在问你啊，你还记得了？记不得了，不要紧。你还知道今年是哪一年啊？还记得了？
7: 今年是
2: 哪一年？还想一想。
6: 2026。这是什么季节？什么季节？春夏秋冬，这是哪个季节？
5: 春天。
6: 好的。
2: 春天，嗯。
0: 80岁的马少基老人在5年前检查出认知障碍、记忆力衰退，随后他的爱人魏秀琴也出现了认知障碍，短期记忆力只有几秒钟，并且有严重。

0: 系吧。
1: 随着病情加重，老人会逐渐丧失自理能力，在生活上都需要家人全程协助。在一次公益活动中，马云燕了解到健康管理师这个职业，他决定尝试一下。唐琼每次上门都会先为两位老人做基础健康指标检测，随后根据评估结果对照护的子女和护工给出针对性照护指导，比如帮助老人做简单的认知训练、日常活动安全防护、应对焦虑情绪的照护技巧等。
0: 最近这个运动能力好像好一点。
2: 好一点了是吧？
0: 站起来坐下来啊，比之前灵活一些，带着他要出去走一走
2: 是吧。啊，那我们就是说后面还有一种方法，就是说那个他就走两步他就不动了，哎，脚后跟踢他一下，给他一点就刺激，来让他往前再走一走。好，对，好，这只脚来，我们再挪一挪。好，哎，对对对，就这样子啊。
3: 叔叔，我们放下这个歌，看你能不能想起来下一句。
2: 对啊，
1: 马少记曾是一名戈壁滩上的工程兵指导员，退休后还经常参加老年合唱团，这些深埋在他记忆深处的歌曲如今正是唤醒他的大脑延缓病情的一味良药。
2: 音乐这种疗法啊，要这样子的话呢，就是说在他们的情绪认知方面他有了改善，就可以延缓他认知症的加重的这种风险，去调动他的情绪，调动他的一些认知，这块对脑部的一个健康啊，包括功能训练是非常有意义的。
1: 健康管理师就像是一位健康管家，连接起医生、老人、居家护工与子女，将老人的健康指标、饮食起居、康复方法等一系列信息收集起来，再总结出具体方案，把专业意见以通俗易懂的方式交给老人的子女和护工，最终让老人获得优质的健康管理服务。
2: 防胃病、缓衰退、提质量啊，很多居家老人呢，他没有这个突发的一个急症，但普遍呢会存在像慢病啊、控制不稳、身体机能下降、轻度认知障碍啊等一些隐性的问题。这些问题看似它不严重，但长期忽视的话呢，很容易发展成啊这个失能失智。那不仅降低老年人的一个晚年的生活质量，也会加重家庭啊和社会的一个养老负担。
1: 唐琼是2019年考取的健康管理师从业资格证书。他发现近年来康养服务需求已悄然改变，过去以照料高龄失能独居老人为主，如今更多低龄健康慢病平稳老人主动寻求健康管理，需求从基础生活照料升级为机能维护、精细化慢病康养，对健康管理师提出了更专业的要求。
2: 我这边大概有将近50个这个服务群啊，这些呢都是我日常呢需要去看望的一些老人。那我的工作呢，就是把专业的医疗康养知识呢转化为简单好操作的一个居家照护的方法，通过像日常的这个陪伴训练啊、场景互动啊、还有情景的这些打造，就能落地的这样的一些方法，然后呢机能康复啊，也都是一些适配居家场景的一个简易训练，简单易学呢，实现从被动治病向这个主动健康管理的一个转变。
1: 在福建厦门思明区的鼓浪屿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钟土秀是一名健康管理师，因为帮助居民进行健康管理，他成为了小岛上的名人。郑婉红在鼓浪屿开了一家饮品店，日常经常久站，所以有较严重的腰椎问题。
4: 监管师是有比较推荐我们，就是说不宜久坐，然后坐30分钟左右，可以起来适当的走动一下，可以靠着店里面的墙壁做一些抬腿的动作，然后拉伸一下，缓解一下腰部的紧张，也可以坐着按一下腰部的一些穴位，可以放松一下紧张的肌肉。
1: 钟土秀有空的时候就会去居民家中提醒他们注意休息，以及观察了解新情况再升级健康方案。
5: 主要工作呢就是把居民的健康管起来，包括我们平常采集居民的一些健康信息，建立一些健康的档案，进行一个风险的评估，提供一些个性化的健康指导，同时呢做一些常态化的随访啊跟健康宣教。针对我们筛查发现的一些比较复杂的问题，我们会对接全科医生团队，我们会

0: 根据居民的年龄啊、身体状况还有健康的风险，实行一些分类的细化的一些健康管理。对于慢性病的患者，我们重点做一些指标的监测、用药的指导和生活方式的干预，控制一个病情的发展。然后对老年群体，我们定期的随访、风险的排查的，降低它一个突发风险。
1: 近几年，国家大力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鼓励培养健康管理人才。健康管理师的核心价值在于通过个性化方案解决家庭健康痛点。这种预防为主、精准干预的能力模型，既区别于医院的医护人员，又高于普通健康顾问，形成独特的服务内容。
2: 之所以学健康管理的原因呢，就发现健康它是全方位的因素都会影响到健康，那么营养啦、运动啦、心理啦啊，包括其他的一些，甚至就是说你的饮食起居的各种细节都会影响到这个健康。
1: 今天正好是梁斌要去给客户进行健康管理的日子。
3: 我大女儿那会儿就有心脏病嘛，然后做了那个手术，然后那个时候是两岁多。然后医生就告诉我说，就反复叮嘱他是不能感冒发烧嘛，我也想愿意去尝试嘛，用健康管理的方式，然后用增强孩子的抵抗力，然后来维护他们的健康。
2: 一岁左右就在我手上做孩子的健康管理，后来呢他妈妈也开始做健康管理，然后后来又紧接着生了老二老三，也在我这里做健康管理。
4: 好，小心我来了。
1: 那么面对四个孩子的大家庭，健康管理师都会有哪些工作呢？这户家庭的健康管理需求都有哪些呢？
2: 妈妈呢，她比如说她做季节性的饮食建议啊，做这个按摩呀、理疗呀，然后包括跟孩子的这个教育互动啊，会做一些咨询。
1: 上门服务时，梁斌会先了解客户近况，解读各项指标，提供就医参考，还会把关中药和日常饮食调理，然后再进行每周一次的推拿护理。每次的上门咨询服务费用是1000元，每月4次。
3: 我自己个人，然后孩子，不管是健康方面还是心理上面的，还有我的妈妈、我的爸爸，有血压高，然后也有那个眼睛也经常有不舒服，然后现在也在做一些相应的调整。
1: 十几年下来，现在任小青的家庭成员们都有了专属的健康规划，亲子关系也越来越融洽。如今各个年龄段的消费者都愈发注重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就连00后都掀起了养生热潮。在00后的尚佑琪看来，健康的生活方式是由一个个好习惯慢慢构筑而成。今天他预约了健康管理师，到家中进行1对1的健康指导。
5: 他对自己的心理预期其实围绕着一个是健康的一个需求，整体的健康状态。
1: 整体健康的状态，除了生活习惯和运动方式的改善之外，对于女性来说，卫生用品的选择对健康也很重要。女性经期的健康用品应该如何选择呢？尚佑琪想让健康管理师带着她一起去超市选购一下。
5: 从女性健康管理的角度，其实我们在生理期其实对这个卫生巾的选择要求会更高一些，因为这个阶段我们免疫力会比较低啊，所以在选择这一类卫生用品的时候，我们要学会去看标识，比如说国家标准这种消毒级的，我今天带你来看看怎么去识别哈，因为有很多琳琅满目的这种产品。
1: 卫生巾要陪伴女性生活近40年时间，如果产品质量不好，会大大增加妇科感染的风险，所以在挑选和使用上要更科学、更安心。首先就是要看懂产品背后的卫生要求。
5: 日常选择的时候一定要看这个标签，就是真正这种国家标准定义为消毒级的卫生巾的话，上面是有消毒级这样的标识的，你在选的时候认真看一下。消毒级的，你看这个标识，这种消毒级的呢，它因为它是可以隔离这个真菌污染的，非常适合生理期使用，非常安全呀，放心呀。另外就是它也适合其他一些比如说敏感性的人群，也非常适用。
1: 过去消费者选择卫生巾更多关注厚薄、柔软、透气、吸收等使用体验，而现在越来越多消费者开始关注经期用品背后的安全与卫生标准。那么普通

0: 通缉和消毒缉又有什么区别？为此，我们来到了上海市质量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请专家为我们解读一下。
1: 卫生巾产品的检测项目比较多，在这些检测项目中，与产品卫生安全关系比较密切的是微生物指标，相关国家标准也会根据微生物控制要求的不同，将女性经期卫生用品分为普通级和消毒级。
0: 卫生巾中的微生物指标控制不当，尤其是一些致病菌或真菌存在于产品中，就可能增加使用过程中的健康风险。按照相关国家标准要求，普通级卫生巾和消毒级卫生巾在微生物控制上有差异。比如真菌指标，普通级要求真菌菌落总数不超过100 CFU 每克，而消毒级则更严格，要求真菌不得检出。
1: 检测人员会对样品进行细菌菌落总数、真菌项目等指标检测，尤其是真菌项目，消毒级要求是不得检出。经过规定时间的培养后，我们会根据培养结果和检测数据，判断样品是否符合消毒级相关要求。
0: 按照国标 GB15979-2024 附录 B 的标准要求，实验人员对淘淘养年天山白系列卫生巾进行了微生物检测，最终检测结果显示，这款卫生巾符合消毒级卫生巾的国家标准要求。消毒级卫生巾在生产过程中是如何杀灭真菌等微生物的呢？记者到生产企业进行实地探访，原来消毒级和普通级卫生巾在生产流程上要多一道消毒工序，采用环氧乙烷消毒，与医院平时用的输液管等一次性医疗卫生用品采用了同样的消毒方式。
2: 多的这一道消毒工序对于生产来说是一个挑战，这个工序很繁琐，要经过消毒、解析等多道的程序。相比普通级产品来说，计算生产时长的话是普通级的好几千倍的这个生产时间，对于企业来说是生产成本成数倍的增加，但是对于消费者来说是多一道的健康保障。
0: 消毒级卫生巾更好地守护女性的经期健康，可以看出如今消费者对健康的需求要求越来越高，这背后是全民健康消费逻辑的彻底转变。
2: 研究做消毒级的产品了，那么到现在呢已经有20多年了。研究这个消毒级呢，主要是从我们的消费者健康保障角度出发的。月经期间女性的免疫力会暂时下降，处于这个免疫薄弱期，对外界微生物的防御能力呢会降低。那么消毒级卫生巾在微生物的这个指标上要求更高更严苛，卫生安全级别呢也更高，尤其是在真菌这个指标上要求真菌不得检出。那真菌呢是我们常见的影响健康的病菌，消毒级可以减少从卫生巾端产生的这个真菌侵扰风险，对于我们女性经期是更有保障的。
0: 从生活方式的健康养护延伸至日用产品的安全把控，大众健康的需求全面升级。15五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纲要提出，要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把家庭作为全民健康最小基础单元，冲刺2030年人均预期寿命80岁的目标。如今聘请专属家庭健康师也成为一种新风潮。
3: 谁是我的冬奥伙伴
4: ？TCL 小蓝 EC7， 新一代 AI 睡眠空调，智能检测睡眠环境。TCL 奥林匹克全球合作伙伴。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1: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宠物经济跑出全新加速度，宠物服务需求快速增长。一条幼犬要闯过多少关卡才能成为合格的工作犬？从陪伴犬到搜救犬、导盲犬，他们的一身本领是如何练就的？背后藏着训犬师们哪些不为人知的热爱与付出？更多精彩，敬请收看《消费主张》。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正点财经，我是孟展东，在北京为您直播。首先来共同关注今天 A 股市场的收盘情况。上证指数报收4027.26点，下跌2.26%。深证成指报收15782.22点，下跌3.44%。创业板指报收4194.21点，下跌4.07%。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能源局主要负责人介绍，到2030年，我国将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新能源装机将成为电力装机主体。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党组成员、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介绍，到2030年，我国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能源体系的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预计2030年，电力装机规模将达到54亿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比重超过50%，成为电力装机主体，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将成为电量主体。为实现这些目标，我国将加快建设沙歌荒新能源基地、水风光一体化基地、海上风电基地等，推动非化石能源规模化发展。同时，要巩固煤炭、油气等化石能源生产基础，加强西电东送、西气东输等能源输送大动脉建设，加快建设新型电网，积极建设新产业、新业态项目，
2: 推动电动汽车充电设施网络提质升级，布局建设风光氢氨纯一体化基地，建设光热发电工程，推进绿电直联和智能微电网发展，建成一批零碳园区。预计15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保持稳步增长态势，总规模超过20万亿元。
0: 今天上午，在南通海事局全程监管保障下，全球首艘2.4万箱甲醇双燃料集装箱船“东方智慧轮”从江苏南通长江段码头交付启航。
3: 画面中的这个巨无霸就是“东方智慧轮”，最多可以装载24168个标准集装箱。它总长399.99米，行宽61.3米，最大吃水10米。为当前全球最大级别的甲醇双燃料集装箱船。据船舶建造技术人员介绍，该船舶搭载先进甲醇双燃料动力系统，使用绿色甲醛时碳排放显著降低，兼具大型化、低碳化、智能化技术优势，是我国清洁能源船舶制造领域的突破性产品。
0: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迎来会期最后一天，今天上午一批企业现场签约

0: 提前预定了下一届练博会的展位。今天下午，练博会将正式闭幕。
1: 今天上午，115家中外企业和机构与练博会承办单位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集团有限公司现场签署第五届练博会参展意向，比去年增加了十多家。
2: 这个重要性来说，就我们也会肯定的继续出席明年的这个第五届的练博会，给我们的会员企业提供更多的这种可合作的商机。
3: 我觉得练博会最大的价值不在于签约多少合同、达成多少协议，而是提供了这样一个平台，我们来互相交流经验，探讨对未来的看法，更坚定的我们开放协作共赢的这个决心。
1: 据介绍，为更好地发挥练博会促进上中下游企业长期合作的平台作用，中国贸促会去年发起成立了参展商联盟，常态化开展资源对接、政策解读、产业交流等活动，推动企业从短期参展洽谈转向开展全周期、深层次的产供链协同合作，打造永不落幕的练博会。本届练博会上有1200多家展商参展，200多个境外团组来华观展洽谈，首发新产品、新技术160多项。参展主体更加国际化，展品结构更加数字化，合作模式也更加融合化。
0: 今年是亚太经合组织中国年， APEC 第13届旅游部长会议将于27号在澳门举行。这是时隔12年 APEC 旅游部长会议再次在澳门举办。从24号起，旅游工作组会议已开始举行。澳门各界人士表示，将利用本次会议契机，展现澳门世界旅游休闲中心的建设成果。
4: 澳门的城市魅力根植于400余年中西文明交流互鉴的深厚底蕴，在这里中华文化一脉相承，多元文化和谐共存，构筑起澳门独特的城市人文底蕴。
5: 在一国两制制度和中央惠澳政策的支持下，澳门依托独特的文旅资源优势，成为兼具包容性与特色的旅游目的地。截至6月20号，2026年入境澳门旅客累计突破2000万人次，日均11.6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加10.2%。近年来，澳门特区政府持续深化旅游加融合发展，加强旅游与会展、美食、体育等产业联动，打造文旅消费新场景。国际幻彩大巡游、国际美食之都嘉年华、格兰披治大赛车等大型盛事活动成为澳门文旅新名片，持续吸引全球旅客，助力提升澳门世界旅游休闲中心优势地位。
6: 我觉得呢，我们旅游呢也是要继续就是服务好，那然后就是也是融入好我们国家的发展大局。一方面呢，就是要就是在为澳门的经济适度多元去服务；另外一方面呢，更重要的就是因为在那个15规划之下，我们世界旅游休闲中心的建设呢，会是继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
5: 亚太经合组织第13届旅游部长会议在澳门举行。这是此项会议继2014年后再度落户澳门。澳门社会各界表示，这体现了中央政府对澳门特区的大力支持和高度信任，同时也是集中展现澳门作为国际旅游和会展城市的形象，讲好一国两制成功实践故事的重要窗口。
0: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华南、西南地区仍是我国主要降雨集中地，福建、广东、广西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此外，明后2天，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华北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
1: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云南大部、广西东部、广东大部、江西南部、福建大部、台湾岛以及重庆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云南中南部、广西东部、广东北部和西南沿海、福建东南部、台湾岛中北部和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明天，广西南部、广东中南部、福建南部、台湾岛、川西高原、云南南部、西藏东南部以及山西中北部、内蒙古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广东中部、福建南部、川西高原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气象部门提醒，未来3天，全国强降雨分布较为分散，雷雨天气多发，建议公众及时查看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的最新短时临近天气预报预警， 加强防范局地降雨可能引发的道路湿滑、积水和能见度降低等对交通出行。

0: 户外活动等的不利影响。贵州、云南、广西、广东等前期降雨偏多地区需警惕局地山洪、地质灾害，公众应避免进入山区、河谷、低洼河道等灾害易发区。
1: 今天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记者从中国海警局获悉，自去年1月至今，中国海警局先后侦破8起特大海上毒品案件，缴获各类毒品11.6吨，有力震慑了毒品犯罪团伙，有效维护了海上治安秩序。
2: 2025年2月24号，中国海警局接到美国缉毒署线索通报，中方迅速开展执法行动，成功查获极盛号运毒船，抓获犯罪嫌疑人7名，现场缴获甲基苯丙胺4.973吨，创下近年亚太地区单案缴获毒品量的最高纪录。2026年4月26号，南海海域一条涉嫌走私的船舶无视海警喊话警告，拒不停船接受检查，海警果断使用水炮对其进行控制。海警执法员在完成登临后，第一时间控制船舶驾驶室与机舱关键区域，最终抓获犯罪嫌疑人5名，查获毒品大麻43包，净重735.28公斤。近年来，中国海警局持续开展系列专项执法行动，紧盯海上毒品贩运重点海域、重点航线。
3: 海上贩毒行为隐蔽性强，流动速度快，执法风险高，我们始终保持对毒品犯罪的严打高压态势，全方位织密海上禁毒防控网。
2: 在第39个国际禁毒日到来之际，连日来，中国海警局组织开展系列禁毒宣传活动，引导群众识毒辨毒，自觉拒毒，主动举报涉毒线索，凝聚起海上禁毒群防共治合力。直属第6局浙江、广东海警局立足辖区实际，深入渔港码头、沿海渔村、海上作业船舶，全方位开展以案释法、禁毒普法宣传。除此之外，辽宁、江苏、福建海警局走进校园，通过禁毒主题现场宣讲、互动科普等形式，普及毒品危害和涉毒法律法规。
4: 通过此次普法宣传，引导沿海群众及海上从业者深入了解海上毒品犯罪的形势，自觉抵制毒品，主动检举涉毒线索，构建海上全民共治格局。
1: 近年来，毒品走私呈现出隐蔽、藏匿、异地代运等新变化、新特点。在禁毒前沿云南省，昆明海关今年以来共立案侦办毒品走私案件18起，缴获海洛因、冰毒等毒品9.62公斤。近日，在云南临沧的清水河口岸，海关查获一起利用衣物浸泡吸附方式走私毒品入境案件。
2: 在云南清水河口岸旅检现场，海关工作人员对入境旅客行李物品进行查验时，发现这名女子携带的2袋旧衣物存在异常。
5: 这名旅客是经常进出境的本地边民，这次入境携带了2大包旧衣物。根据以往经验，我们判断存在一定的安全风险，于是立即拦截。经过开包查验，我们发现这2包衣物散发刺鼻的异常气味，整体质地僵硬板结，明显不符合正常衣物的特征。
2: 经现场快速检测，衣物进出液显示吗啡阳性，海关依法查扣涉案衣物6000克。这名旅客供述是受人委托收取代运费后携带该批衣物入境。通过缉私部门进一步侦查，该案共抓获犯罪嫌疑人4名，查获涉案衣物14.11千克。经专业部门鉴定，在衣物中提取出海洛因3.27千克。
5: 该案属于典型的异地代运、禁吸藏毒的新型走私案例，不法分子利用普通衣物做掩护，将毒品吸附渗透在衣物纤维当中，同时拉拢不知情旅客代为捎带，走私隐蔽性和迷惑性较强。
1: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4号，委内瑞拉连续发生2次7级以上强震。截至目前，强震导致的遇难人数已升至235人，另有4300多人受伤，大量人员失踪。截至当地时间25号12点，当地已经监测到138次余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满目疮痍。
0: 委内瑞拉

0: 1.3万所学校停课或实施特殊课时安排，以应对高温。巴黎警方负责人表示，为了应对高温带来的影响，从当地时间26号中午起，全市禁止在公共场所饮酒，因为医院正面临大量因高温而入院的患者所带来的医疗压力。法国农业组织估算，持续多日的高温天气造成该国数十万只家禽死亡，死禽清运处理系统不堪负荷。两大主产区的政府正考虑允许养殖户就地掩埋死禽。西班牙国家气象局25号发布的消息显示，本轮热浪期间，该国伊比利亚半岛地区日均气温已创下有记录以来6月份最高值，南部、中部及东部多个地区最高气温超过40摄氏度，多个省份红色及橙色高温预警持续生效。英国气象局表示，英格兰西南部地区25号气温达到36.7摄氏度，创下了英国有气象记录以来6月份最高气温记录。此外，气象部门已将红色高温警报延长至当地时间26号，覆盖英格兰南部大片地区。此次热浪主要影响英格兰和威尔士地区，当地众多学校不得不调整教学安排。英国气象局已对相关地区发布罕见的最高级别红色极端高温预警，并提醒当地民众关注健康风险。荷兰皇家气象研究所25号对除格罗宁根省、弗里斯兰省、德伦特省和泽兰省以外的所有省份发布红色预警。此外，8个省份从午夜起实施红色预警，这是该研究所发布的最高级别天气预警，也是荷兰历史上首次因高温发布最高级别的天气警报。皇家气象研究所发布的数据显示，荷兰部分地区从24号到27号，气温预计会升至32到37摄氏度。
1: 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5号介绍，一艘货船当天在阿曼附近水域被不明投射物击中，但未造成人员伤亡。国际海事组织25号宣布，因有船舶当天在阿曼湾遭袭，决定暂停霍尔木兹海峡停滞船舶的疏散行动。23号，国际海事组织宣布启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滞留海员疏散计划，推荐的航道分别是伊朗一侧的霍尔木兹海峡北部航道以及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但南部航道的启用也令海峡局势变得更加复杂。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5号表示，某些机构在未与伊朗协调的情况下宣布的新航线不可接受且极其危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仅可经由伊朗公布的航线，违规船舶将受到处置。了解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2: 当地时间24号晚，美国宾夕法尼亚州阿伦敦市一座商业建筑发生大规模火灾，现场浓烟滚滚，火光冲天，当地消防人员随即赶赴现场展开灭火作业，附近多处住宅受到影响，民众已被要求从家中撤离。目前火灾原因仍在调查中，人员伤亡情况尚不清楚。当地时间24号，因机长飞行途中突发疾病丧失行动能力，加拿大航空公司一架从美国新泽西州纽瓦克自由国际机场起飞的航班被迫改道，降落至马萨诸塞州波士顿洛根国际机场。据悉，事发时机上载有61名乘客，在机长丧失行动能力后，飞机由副驾驶操控，最终该航班安全着陆，机长被送往附近医院接受救治。国际奥委会第146次全会25号在瑞士洛桑审议通过，滑雪登山成为2030年法国阿尔卑斯冬奥会正式竞赛项目。滑雪登山是一项发源于雪山山区居民出行方式的运动，在阿尔卑斯山区非常流行。在比赛中，选手需要踩着或背着雪板向上攀爬，再沿赛道滑行而下，用时短者胜。
3: 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4: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 中国人民银行消息，昨天巴西财政部向中国银行交易商协会递交了熊猫债发行申请函，巴西将成为首个注册发行主权熊猫债的拉美国家。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表

示，深化两国投融资合作，促进双边本币使用，为全球经济发展和金融注入强劲的动力。中巴双方将进一步推进金融市场互联互通，双方同意加强在20国集团、金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制下的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共同为发展中国家发声。好，以上就是本时段正点财经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也欢迎您继续收看财经频道更多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0: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3: 一家通宵营业的小店，只卖一道菜，却能收入百万。
4: 我最低每天我固定的至少是150斤。
3: 一户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农舍，藏着一位小有名气的养牛高手。
5: 一般我们的牛羊基本上都不上市的。
3: 村里是大山养出的土牛，城里是大锅熬煮的浓汤。今天我们走进贵州思南，去看一头牛串起的产业，去品味乌江河畔创造财富的麻辣鲜香。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浩浩乌江流过千年思南，这里水通巴蜀，舟楫往来，曾经是乌江上热闹的航运口岸，被称为乌江明珠。今天我们要找的思南人气小店就在乌江岸边，据说他家通宵营业，而且早餐也特别受欢迎。早晨7点多，我们刚进店，却发现店里一个客人都没有，而且老板竟然正要关门。
1: 我们家的老顾客都知道，农历的二和七我们早上不营业，我们早上是在思南的那个一桥底下摆摊卖牛肉汤锅。因为那边我都是摆了很多年。
0: 按照思南本地的习俗，农历逢二和逢七都会有集市，到赶集的日子，黄成请就会带上做好的牛肉去摆摊。看来看去，店里只有3张小桌子，忙里忙外的也只有黄成请一个人。这真的是一天能卖出去200斤牛肉的人气小店吗？

0: 有的，快坐着啊。嗯啊，有的有的有的有的。两碗牛肉啊。哦。
1: 在摊位上帮忙的是黄成请妻子的姐姐，盛汤、加粉、上菜、收钱、打包、洗碗，两个人忙到飞起，但举手投足全是默契。
0: 每个人要把每个人的优势发挥到极致嘛。那我姐的话，就主要是做那个把给我做售后，她就是我一个坚强的后盾嘛。
2: 切肉、切菜那些。
0: 然后我的话，主要就是在可能熬夜吧，因为女孩子嘛，熬夜也不太好，所以说我是男生嘛，可能会多担当一点。
2: 就是我和他两个人
3: ，两个人为主。等于白天的时候你比较忙，
2: 白天一个人，反正忙得过来吗？
1: 摆摊一个多小时，第一桶牛肉汤已经快卖完了。这时黄成寝也准备回店里去，因为今晚要用的牛肉还在锅里。
0: 就每到就是有时候他妈妈也都在忙嘛，他会来我这里吃早餐，或者是因为今天我没开门嘛，然后他就拿点零钱打车去学校。
4: 你跟你的顾客都处成朋友了？
0: 哎，就像朋友一样的了。
5: 这个牛腩它也差不多已经快好了。一头牛的话，它这种铜骨它只有四根，然后像我们熬这一锅汤的话，我基本上会用到8根牛铜骨。
1: 黄成请做的牛肉汤锅，肉是清水炖煮，真正的调味全在做汤的这一份炒料里。把新鲜的遵义辣椒切碎后和蒜泥搅拌在一起，冷锅下料，倒上本地的菜籽油，再加入八角、茴香、香菜籽、山奈等秘制而成的炒料，小火炒至辣椒变色，就可以盛出来备用了。中午12点，做完炒料，黄成寝终于可以下班了。
0: 我媳妇是这边的嘛，就是我的老丈人跟岳母，他们家在思南做牛肉生意已经是有30几年了，所以说这个板块，那有时候到2点以后，你就会发现，那离我卖早餐的时间都只有两三个小时了，那我就再坚持一会儿，再继续，慢的就在顾客心目当中，只要想着吃粉，吃牛肉，就来我们家了。
1: 原来黄成请开的是一家真正的夜店，晚上6、7点开业，做完夜宵直接做早餐，直到中午才休息。刚才见识了集市摆摊的热闹，那么晚上的生意又如何呢？
0: 我们熬好的汤倒在里面，炒好的炒料放在一起，然后烧开以后，然后我们就陆续的就先放牛肉牛杂，然后把它全部放在一起煮开以后，我们就可以开始出餐了。因为真正牛肉汤锅来说，它一定是要有杂配在一起，它吃起来才不会那么腻。因为西红柿的话，它在里面哈，它煮出来那带那种自然的那个酸，它是提鲜的。在思南呢来说的话，我们都是10块钱一碗，只是说晚上我们的在凌晨12点以后，我们的单价是12块钱一碗，98一斤，就小锅的一份。人多的话，那可以选择，比如说1斤半啊、2斤啊、2斤半啊、3斤啊都可以，不够了再加。
1: 其实这家店只有一道菜，那就是牛肉汤锅，小碗10元，大锅按照肉的分量计价。不管几个人吃，店里的米粉和绿豆粉全都免费。
3: 哦，你在这里做了这么久，就是为了等打包这一份是吗？
6: 啊。
3: 哎，你是专门到这儿 跟他聊天的朋友呢。
6: 我是聊天的。
3: 那你经常到他们家来吃吗？
6: 啊，对对对。
3: 觉得他们家味道怎么样？
6: 味道非常好。
3: 味道非常好。
6: 嗯嗯。
3: 是不枉费你在这等了差不多20分钟，在这要打包一碗走。
6: 对。

0: 对对，经常这样。
1: 黄城锦选用思南本地黄牛肉，清水炖煮之后，再加上自家秘制的炒料，这一锅牛肉汤锅真叫一个漂亮。小小的麻，微微的辣，混合着各种香料的香气，牛肉紧实又浸满汤汁，牛杂滑嫩清亮，一入口唇齿清和，瞬间引爆多重味觉感受。只想起那一句多彩贵州，这真是多彩的思南，多彩的牛肉。
2: 如果是煮粉的话，在150碗左右，那我一晚上就是像现在嘛，周末可能会好一点，周末的话有时候7-8锅啊这样子，然后平时的话它能再少一点的话，在5-6锅的样子。
1: 没想到夜色渐浓，这个小店真正的主角才刚刚登场。
2: 今天天气比较冷，然后这种氛围的话，我就把蓬布给围起来。啊？
3: 钱？我还没打呼
4: 呢。我给你找点钱，我给你找点钱。
2: 当晚的是20块钱一碗。
4: 有的。
5: 来，你去。太忙了。
2: 那我拿大碗是，比如说有些客人他说需要多煮一点，方便他，那一点。对，是这个意思。煮面条啊，锅。哦，大包，要得，哈，要得，大干包哈，要得。我不搞酒噻。
3: 啤酒呢？
2: 我痛风都才好，我还搞个啤酒的黑哥。
3: 一般上班就过来。
5: 下了班就过来。
3: 对。
5: 那你一般过来会点什么呢？是像今天这样点这个？
3: 我就吃绿豆粉。
5: 觉得味道怎么样？
3: 好吃，挺好吃的。
5: 那你是经常会来他们家店吗？
3: 基本上天天来。
2: 来给我，好嘞。
1: 络绎不绝的客人给了小店通宵达旦的热闹，而灶台前的黄城锦成了孤独的美食家。6年的坚持倾注在这一锅一味中，打造出了这一份思南的金色招牌。
5: 听说你们是也是做厨师这个行当里的？
6: 是啊。
5: 就在这附近工作吗？
6: 木匠酒店的厨师啊。
5: 哦，今天准备吃点什么？
6: 吃个火锅呀，
5: 牛肉汤锅。
6: 啊，对。
5: 他们家最
6: 这是我们厨师长。
5: 哦。你们从你们的角度来说一下，他们家这个牛肉汤锅好吃在哪儿？
6: 好吃。
5: 好吃在哪儿？
7: 就是分量足。
5: 分量足。
7: 麻辣味足。
5: 麻辣味足。
7: 本地口味还可以。
5: 本地口味不错。他们家的肉做的这个质感怎么样？
7: 还可以。
5: 不错。得到了专业人士认可。
8: 我不是来吃这一碗粉，我觉得今天我就觉得好像，今天没来你这里报道，我觉得心里像少了点什么，就是有一种情怀在里面。

0: 肉粉，把这件事情做好，我觉得都已经是
1: 很不容易，
0: 很不容易了。
2: 乌江边的这一碗牛肉汤锅，成功的关键，第一是用心，第二就是食材。
3: 哎呀，这个就是郑州的土疙瘩，啊，兄弟儿，
4: 我怎么觉得你看到这个正宗的土牛，觉得很高兴呢？
3: 价钱不一样哎，你看那一种管5000多，这个多的是4000块钱，对不对？你别看它小。
4: 别看它小，但它值钱啊！
3: 那里那个啊，能管4000，它这个它也能管4000。
2: 思南黄牛是贵州优良的地方黄牛品种，它肉质紧密，有坚实感，韧性强，在本地很受欢迎。不过，纯种思南黄牛体型偏小，生长也比较缓慢，于是最近20-30年。本地农户经过杂交，养起了这种土杂牛。这种牛既能兼顾思南黄牛的肉质，又能增加20%左右的体重。
3: 它那个西门塔尔那个肉，它是粉嫩粉嫩的，它有一点那个带那个水分比较重。这个撒开它很干的那个水，这个肉。
1: 现在在栏的有多少啊？
3: 现在在栏的有115头。
1: 你一般要养到多长时间去卖呢？
3: 有的时候是半年，有的时候是1年。比方说像这些瘦的，就是我刚开始买的有一个多月，瘦的这种，6块多嘛，我买的吧，等于是买过来越肥了，半年或者半年1年。它有的下载好的话就把它留起，不好的话就把它
1: 卖掉，
3: 这个标差不多就起来了，就打到那个60%都标了吗？
1: 从它身上能看出来，它确实是比较壮实的。
3: 对，它那个背很宽的。
1: 对对对对对。刚才那边那个，哎，您说刚买回来那个就有点瘦。
3: 对对对对，像那种就是瘦嘛，像这种就是瘦。你看它太瘦。对，这种就是瘦。
1: 这个骨头都看得出来。
3: 对，这个价格在13块左右。
1: 你是说早上还没有喂料，那你一会儿要喂吗？还是
3: 赶出去就不喂啊？赶出去，它下午就喂一顿呢。
1: 赶出去
3: 啊？要放出去啊？
1: 放到山上去？
3: 对。
2: 吴银翠养牛已经快5年了，每天早上她最重要的事就是开门放牛。
1: 一般早上什么时间放啊？
3: 一般就是六七点。
1: 六七点，今天还算放得晚的了。
3: 对，今天放得晚。
1: 他就自己走了。
3: 对，他自己就都走了。

0: 前是养羊，养羊种地，养羊养了20年了。因为我就是看中这片山了嘛，这是我最好的优势吧。在这片山里，你假如说你不养牛的话，你光养羊的话，那这片山你坐在这里不就太浪费了？
1: 山上还有十几头牛，
0: 30多头。
1: 30多头？
0: 对，大小有30多头。还在山上，我100多头嘛，这里70几头。啊，
1: 那30几头晚上也不回来吗？
0: 不回来，他自己那上面有水，他自己那个四林子里面有干的地方，也一天3天2天的时候又去看一下。
1: 哦，你是说有时候你会自己上山去看？
0: 对，自己上山去看。
1: 你找得到他们？
0: 找得到。
2: 吴云翠的家身处深山中，房前屋后都是连绵的山丘，但这样冷清的位置是他专门选择的创业基地。
0: 荒山面积可能有三十百亩那个样子，然后我自己种那个草地是300多亩，我自己承包的应该是500-600亩那个样子，这些都是100块钱一亩。比方说我今天去那个那头牛没有下崽啊，如果说我明天后天去。

0: 有可能他就在那里面下载了，因为我才知道我一天多少流，下载没下载就知道啊。你要去一次，你就要去点一下数啊，看要插哪一头，就去找，不插就不找了。
1: 所以虽然说他晚上不回来，但是你每一天这个数量啊，牛在哪，其实你都是知道的。
0: 哎，对，三五天我都得上去看一下的。
1: 哦，
0: 都得去找，你不去找怎么行？你放养的和圈养的肯定价钱肯定就不同了嘛。
1: 对，它这个肉质都不一样。
0: 对，不同。
1: 嗯，它吃的东西也丰富，
0: 至少要损失2块钱。
2: 正说着话，吴银翠发现有一只被牛妈妈遗忘了的小牛掉队了。
0: 他还不去嘞，还
1: 他为什么不去啊？
0: 他没跟那个没跟到他妈妈没跟得到啊，
1: 他没跟上，他就有点不想不敢去了，是不是？
0: 对，
1: 他在叫他妈，他妈也不理他。
0: 他又要嘿哎，他又要跑回来。不去，
1: 欢快的回了，你成功了你。
0: 啊，不去，
1: 太调皮了这个。
0: 他把自己出去了，他不哈不回来了。
1: 啊，
0: 他就不愿去。
2: 放牛归山，既能保证牛肉的品质，又能降低成本，一举两得。经过几年的不断努力，吴银翠养出来的牛个个膘肥体健。因为养土杂牛出了名，他甚至培养出了专门养小牛的上家。
3: 他搞这个养殖，他搞这个养殖也是我给的，那也给他介绍的。
1: 您家现在养了多少牛啊？
4: 30头。
1: 30头左右。
4: 他开始，我们刚开始进的就是这种大的，这些牛都是这些大的下的嘛。然后我把那个大牛都卖掉了，他有标情的，现在就养小牛。
2: 张双林家的养殖场不大，但这里全都是纯种的斯南黄牛。
1: 你是经常上他们家这儿来买吗？
0: 对，
4: 这个牛怎么也有半岁吧，
1: 半岁左右。
4: 我怎么也要到4500啊？怎么样的嘛？这个差不多的，4500怎么样也大概几十头了，怎么得要有吗？
3: 哦，几十个小牛。
2: 看完小牛养殖场，吴云翠接了个电话就赶紧往回赶，因为家里一下来了两位想买牛的买家。
5: 跟着你的情况，你想喜欢买哪一种，反正我们觉得哪种都不缺。
0: 这种嘛，啊，挺好的。
5: 十四个多应该没问题。
0: 14块几嘛？
5: 14块2嘞。
1: 您是过来买他家的牛的？
5: 对啊。
1: 哦，今天是有带着什么想法来吗？准备买几头吗？
5: 就是看这个行情来嘛。
1: 那他们家牛的这个品质怎么样？
5: 这还可以，
1: 就是不用出去把牛牵出去再卖了，总有各种各样人上门来买。
0: 哎，不用不用，一般我们的牛羊基本上都不上市的。
5: 买了30多个。
2: 这些买牛的经纪人几乎天天游走在思南的乡村里，全都练就了一把绝活，活牛不用上秤，直接估重报价。不过看起来今天好像还不是个成交的好时机。
0: 这鸡给你拿好多钱吗？这鸡给
5: 10万多少？
0: 10万9。
5: 10万是什么？
0: 10万8。10万8，卖了就卖死的，那是不为了。你敢要的话，也就花点生意。
5: 10万5800呀。
0: 啊，不卖。
2: 今天生意没谈拢。送走了买家，吴银翠又去忙着喂料和清圈了。在他的心里，只要有牛有草，就有的是干劲，有的是希望。
0: 我每一年就坚持在30头40头左右嘛，卖掉。
1: 今年已经卖了多少了？
0: 今年卖了有12头。比方说去年他们有养殖场要的就是我们这个斯南土黄牛，给我们这里的买了有30头。这个我也可以卖啊，
1: 小牛。
0: 对，小牛一次性我就卖了30头，保持这个数量，保持把这个牛把它养好管理好。我之前本来是这个地方是搞

0: 山庄的。我是计划是开山庄的，准备开山庄的。
1: 有这个想法吗？
0: 对，因为我自己有羊有牛，对吧？还可以，那上面还可以养点鸡，反正我在慢慢的往那方面在发展。我这个人胆子大，就是敢闯，我想怎么搞我就敢去做。
1: 对，
0: 就是
1: 我觉得你行动力很强，
0: 就是反正就是抱着就是你不去闯，你永远都不知道成功还是失败。反正我闯了，成功失败自己也不后悔。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本地好牛，本土风味，山间好物成就了城里的烟火。依托乌江流域的生态禀赋和贵州美食的独特风格，思南人守住了在家门口增收致富的底气，也为县域和乡村的振兴之路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活力。

0: 走掉，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1: 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锦绣天府，安逸四川，品四川美酒，悦生活，敬未来。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6: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

0: 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这里是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4: 你凭什么觉得他能做成？这个冒险的度在哪里？
5: 不做那么多严谨的实验，你卖给别人，那别人飞摔了怎么办呢？
6: 一个小失误就能够断送这盘球，我是没有退路的。
7: Be the only. China is well positioned to seize that opportunity.
8: 如果你不保持学习和实践的，当然你很容易跟这个世界脱节。
6: 希望自己能够在职业道路上走得更远。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正点财经，各位好，我是梁静，在北京为您直播。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已于近日发布。今天，国家能源局在国新办举行发布会，解读规划。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有力支撑能源强国建设。据了解，“十五五”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将超过20万亿元。未来5年，我国能源体系将呈现哪些特征？来听国家能源局的解读。
1: 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表示，经过未来5年发展，我国能源体系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综合生产能力将达到58亿吨标准煤，自主保障能力稳中有升，能源进口更加多元可控，能源结构更优。目前，我国电力装机规模已经突破40亿千瓦，预计2030年将达到54亿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比重超过50%，成为电力装机主体。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50%，成为电量主体，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
2: 创新活力更强，产业链现代化水平显著提升，迈入世界能源科技创新国家前列，适应新型能源体系的市场和价格机制更加健全，基本建成全国统一电力市场。
1: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实施一批重大战略工程，高质量推进亚夏水电等重大项目，建设沙歌荒新能源基地、水风光一体化基地、海上风电基地等，积极安全有序推进沿海核电建设，统筹推进油气全国一张网、新型电网等基础设施建设。另一方面，积极建设新产业新业态项目，推动电动汽车充电设施网络提质升级，布局建设风光氢氨纯一体化基地，建设光热发电工程，推进绿电直联和智能微电网发展，建成一批零碳园区。
2: 预计“十五五”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保持稳步增长态势，总规模超过20万亿元。
0: 十五五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将超过20万亿元，具体将投向哪些重点领域？这些投资对推动经济增长将发挥怎样的作用呢？来看记者报道。
1: 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中，既有能源生产输送的大工程，也有体现新质生产力的新项目。第一类投资用于强化能源安全保障，主要包括油气、煤炭、支撑性电源和煤制油气等。
2: 那么这些呢是能源保供的基本盘，未来投资呢将保持稳中有升的态势，5年总投资规模呢增长10%以上。
1: 第二类投资用于推进绿色低碳转型，主要是实施非化石能源10年倍增行动，电源侧新能源主体地位将更加突出，占电源投资比重进一步提升到接近60%。电网侧，建设跨省区输电通道、省间电力互济工程、电网主网架、配电网和智能微电网，
2: 让电力系统韧性更强，资源配置水平更高。十五五电网投资比“十四五”增长30%以上。那么这些项目建成以后，大家用的电就是更清洁更绿色。
1: 第三类投资用于推进新

0: 市生产力发展，主要包括布局一批绿色氢氨纯生产基地项目，拓展多用户绿电直连场景，建设包括新型储能、综合能源服务、虚拟电厂、算电协同等新产业新业态项目。这类新项目实物投资规模将超20亿元，既是拉动投资增长的新引擎，也为能源转型发展打开新空间。
1: 这20万亿投下去，将有效带动科技研发、 装备制造、施工建设等产业链上下游全面发展，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2: 今年是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中国年， APEC 第13届旅游部长会议 将于27号在澳门举行。 这是时隔12年 APEC 旅游部长会议再次在澳门举办。 从24号起， 旅游工作组会议已经开始举行，澳门各界人士表示将利用本次会议契机展现澳门世界旅游休闲中心的建设成果。
3: 澳门的城市魅力根植于400余年中西文明交流互鉴的深厚底蕴，在这里中华文化一脉相承，多元文化和谐共存，构筑起澳门独特的城市人文底蕴。在一国两制制度和中央惠澳政策的支持下，澳门依托独特的文旅资源优势，成为兼具包容性与特色的旅游目的地。截至6月20号， 2026年入境澳门旅客累计突破2000万人次，日均11.6万人次， 比去年同期增加12.2%。近年来，澳门特区政府持续深化旅游加融合发展，加强旅游与会展、美食、体育等产业联动，打造文旅消费新场景。国际幻彩大巡游、国际美食之都嘉年华、格兰披治大赛车等大型盛事活动成为澳门文旅新名片，持续吸引全球旅客，助力提升澳门世界旅游休闲中心优势地位。
4: 我觉得呢，我们旅游呢也是要继续就是服务好，然后就是也是融入好我们国家的发展大局。一方面呢，就是要就是在为澳门的经济速度多元去服务；另外一方面呢，更重要的就是因为在那个15规划之下，我们世界旅游休闲中心的建设呢会是继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
3: 亚太经合组织第13届旅游部长会议在澳门举行， 这是此项会议继2014年后再度落户澳门。澳门社会各界表示，这体现了中央政府对澳门特区的大力支持和高度信任，同时也是集中展现澳门作为国际旅游和会展城市的形象，讲好一国两制成功实践故事的重要窗口。
2: 作为 APEC 成员经济体之一，秘鲁正借助该平台加强与亚太国家的旅游合作，并将亚太地区视为重要的客源市场，积极吸引更多游客赴秘鲁旅游。秘鲁外贸旅游部2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
3: 今年1至5月 共有近137万人次国际游客到访秘鲁， 同比增长 0.6%， 国际旅游市场继续保持复苏态势。 其中亚洲游客约 6.9万人次， 占国际游客总量的 5%。 尽管规模仍低于南美和北美市场，但随着秘鲁持续加强与亚太地区的旅游合作，亚洲市场正成为秘鲁旅游业的新增长点。China
5: cada vez está representando una tiene una importancia cada vez más relevante para nosotros. Es el primer mercado emisor de llegadas con un crecimiento aproximado a comparación del año pasado del 12% aproximadamente, ¿no? Entonces, cada vez podemos ver que se está fortaleciendo el mercado. Estamos implementando estrategias muy focalizadas en la promoción.
3: 秘鲁出口和旅游促进委员会指出，目前已有50余家秘鲁旅游企业参与相关培训与认证项目，内容涵盖旅游产品营销、服务标准提升及游客接待能力建设，以更好满足中国及亚洲游客的旅行需求。秘鲁旅游推广重点不仅涵盖世界闻名的马丘比丘所在的库斯科地区，还包括亚马孙雨林地区、普诺高原、伊卡沙漠地区，以及秘鲁北部多个兼具文化与生态特色的旅游目的地，
6: 形成覆盖山地、雨林、海岸与历史遗产的多元化旅游产品体系。从古老的印加文明到充满活力的美食文化，再到丰富的自然生态资源，秘鲁正积极向亚太市场展示更加丰富多元的旅游形象。对于秘鲁来说，如何把不断增长的亚太客源转化为更稳定长期的旅游增长动力，正成为下一步关注的方向。
2: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迎来会期的最后一天。

0: 今天上午，一批企业现场签约，提前预定了下一届链博会的展位。今天下午，链博会正式闭幕。
1: 今天上午，115家中外企业和机构与链博会承办单位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集团有限公司现场签署第五届链博会参展意向，比去年增加了十多家。
2: 这个重要性来说，就我们也会肯定的继续出席明年的这个第五届的链博会，给我们的会员企业提供更多的这种可合作的商机。
3: 我觉得链博会最大的价值不在于签约多少合同、达成多少协议，而是提供了这样一个平台，我们来互相交流经验，探讨对未来的看法，更坚定的我们开放、协作、共赢的这个决心。
1: 据介绍，为更好地发挥链博会促进上中下游企业长期合作的平台作用，中国贸促会去年发起成立了参展商联盟，常态化开展资源对接、政策解读、产业交流等活动，推动企业从短期参展洽谈转向开展全周期、深层次的产供链协同合作，打造永不落幕的链博会。本届链博会上有1200多家展商参展，200多个境外团组来华观展洽谈，首发新产品、新技术160多项。参展主体更加国际化，展品结构更加数字化，合作模式也更加融合化。
0: 根据日本气象厅消息，当地时间26号12时46分左右，日本东京附近的千叶县发生了5.8级地震，震源深度50公里，东京地区震感明显，此次地震无海啸风险。再来关注委内瑞拉强震。委内瑞拉卫生部长阿尔瓦拉多25号说，该国医疗机构登记死亡人数已达到了235人，另有4300人受伤。根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的最新消息，有2名中国公民不幸遇难。
4: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戈斯25号下午在新闻发布会上说，24号的强震导致委内瑞拉至少有346栋建筑受损，包括8家医院，部分医院已完成疏散。受持续余震影响，委内瑞拉政府宣布，包括拉瓜伊拉州在内的多地为灾区。委内瑞拉大批民众自25号凌晨起选择在街头或车内过夜。目前，救援人员仍在倒塌建筑中搜寻幸存者，大型工程机械已经陆续抵达受灾现场，救援工作持续展开。罗德里格斯还宣布设立一项初始规模2亿美元的专项基金，用于重建医院等基础设施，并为失去住房的民众建设新住宅。委内瑞拉政府还将设立另一项专项基金，用于尽快向受灾民众提供紧急援助。政府还计划启动特别信贷支持计划，为因地震失去主要经济来源的商户、工厂经营者及其他受灾企业提供帮助。
0: 当地时间25号，救援人员从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的废墟当中救出了一名幸存者。这名幸存者表示，他曾试着在地震发生时拉住他的朋友，但是一切发生得太快，他的朋友还是遇难了。
5: Cuando empezó el temblor, me agarré durísimo, durísimo, durísimo.
6: Ah, aquí en un lado,
5: al marco de la puerta. Tanto que me partí el brazo, el dedo. Me agarré duro, duro al marco de la puerta.
7: Ahí está la ambulancia, esa es la ambulancia que la
5: agarró. Hasta que cayó todos los pisos.
7: Le diste agua a la silla. Ya fue, ya lo agarré.
5: Y después le vi la mano a ella así. La agarré. Y si fuera acompañada.
7: Sí, sí, ya están allá.
5: No me dio chance de llorar. Y todavía no me da chance de llorar.
8: 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在本次地震中有强烈震感，当地居民表示，强震突然袭来，让人猝不及防。
9: Aproximadamente a las 6 de la tarde, yo estaba en mi casa aquí alrededor de por la adyacencia y se sintió un ruido muy fuerte y de repente todo empezó a moverse de un lado para otro. De verdad que fue un movimiento muy intenso fue.Nunca habíamos vivido eso. Las paredes empezaron a gritarse, las cosas empezaron a caerse al piso, las paredes, la piel. Fue horrible. De verdad que el que no vivió ese momento nunca lo va a saber.
10: Entonces después empezó a gritar y empezaron a caer en pedazos. Todas las personas ya quedaron asustadas, nerviosas, la primera vez que pasó esto. Estoy muy acosada en mi apartamento aquí arriba.Está todo destruido.

0: 消息也佐证了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正逐步恢复。市场分析公司凯普勒25号表示，24号有70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日通航量比前一天增长了105%。英国劳埃德船舶日报25号也表示，本周霍尔木兹海峡的邮轮通航量发生了显著变化，相比海峡被封锁期间急剧上升。分析认为，海峡通航量回升与阿曼和国际海事组织日前宣布启用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密切相关。国际海事组织23号宣布启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滞留海员疏散计划，推荐的航道分别是伊朗一侧的霍尔木兹海峡北部航道以及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24号，33艘船舶使用了南部航道。然而，南部航道的启用也令海峡局势变得更加复杂。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5号表示，某些机构在未与伊朗协调的情况下宣布了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新航线。所谓新航线不可接受且极其危险。革命卫队海军警告，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仅可经由伊朗所公布的航线，禁止任何船舶在这些航线以外航行，违规船舶将受到处置。此外，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在社交媒体发布公告称，所有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需按照规定的航线和程序通行，擅自驶离指定航线的船舶将不享有安全保障及相关保险保障，一切后果自行承担。总部位于英国的海事分析公司温沃德25号表示，4艘邮轮当天经由南部航道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接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无线电广播警告，最终掉头返回。
1: 根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5号介绍，一艘货船当天在阿曼附近水域被不明投射物击中，但是未造成人员伤亡。两名美国官员透露，这艘货船是被伊朗方面开火击中的，目前伊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国际海事组织25号宣布，因有船舶当天在阿曼湾遭袭，决定暂停霍尔木兹海峡滞留船舶的疏散行动。当地时间25号，美国政府公布了多项经济数据，其中美国5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为4.1%，为2023年5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凸显伊朗战事对美国物价带来的上涨压力。
2: 美国商务部2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从2025年12月至今年2月连续3个月维持在2.9%，此后3个月涨幅连续走高。5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达4.1%，为2023年5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剔除波动较大的食品和能源价格后，5月核心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上涨3.4%，为2023年10月以来的最高水平。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是美联储制定货币政策的重要参考数据。同一天，美国商务部公布今年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也就是 GDP 中值，环比按年率计算增长2.1%，较第二次预估上修0.5个百分点，远超预期。商业投资加速是拉动增速上修的核心引擎。媒体称，商业投资的激增可能与人工智能领域的投资热潮密切相关。此外，美国劳工部25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6月20号的一周，美国首次申请失业救济人数降至21.5万人，较前值减少1.2万人，好于市场预期，显示出劳动力市场保持较强韧性。分析人士称，最新公布的经济数据显示出美国经济处于相对强劲的状态，但通胀顽固依然成为美联储决策的核心考量。预计美国国内通胀要回落到美联储设定的2%目标，还需要2年时间。
1: 当地时间25号，美国国际商业机器公司，也就是 IBM 公司，在全球率先推出亚一纳米芯片技术，预计可大幅提高芯片性能。分析表示，这一突破为急需高带宽低能耗的 AI 算力芯片行业注入强劲动力。
3: 25号 ，IBM 宣布推出亚一纳米芯片技术，其晶体管架构革命性的达到了0.7纳米。 新技术采用3维纳米堆栈架构，成功实现在指甲盖大小的芯片上集成近1000亿个晶体管，晶体管密度

0: 有接近2021年发布的两纳米芯片的两倍。IBM 公司预计亚一纳米芯片最快五年内可实现量产。目前半导体行业正面临传统芯片制程的物理极限挑战。传统芯片主要在平面上排列晶体管，三维纳米堆栈架构则把晶体管纵向堆叠并错位排列，利用三维顺序集成技术在相同面积内容纳更多晶体管。根据测试数据，与两纳米芯片相比， IBM 的亚一纳米新型芯片性能预计可提升多达 50%， 能效提升 70%， 为生成式 AI 云基础设施和下一代电子设备提供更强算力。
1: 来关注今天香港股市的收盘情况，恒生指数报22671.86点，下跌1.76%；国企指数报7460.84点，下跌1.94%；恒生科技指数报4255.59点，下跌3.41%。近期国际贵金属市场持续震荡，多家银行发布公告，为防范业务风险，将停办代理上海黄金交易所个人贵金属交易业务。
0: 昨天，建设银行发布公告，为防范业务风险，保护投资者权益，将于7月24号日中清算时起，关闭代理上海黄金交易所个人贵金属交易业务功能。此前，工商银行、广发银行、平安银行都发布了公告，将于近期停办该交易业务。
2: 主要是近期的金价波动比较大，散户投机交易的风险比较高，尤其是部分业务是带杠杆的，这个更是放大了交易风险。那结合之前多家银行上调保证金比例，收紧风险控制，都意味着银行面向个人的高风险的杠杆交易通道在关闭，银行的个人贵金属业务呢，也将转向稳健保值的属性。
0: 业内人士提醒，建议个人投资者密切关注银行公告，及时自查持仓，避免被银行强制平仓产生不必要亏损。同时，放弃短线投机思路，将黄金作为家庭资产长期配置的一部分，避免使用非自有资金参与投资。
1: 根据工信部消息，由中国、欧盟、英国、美国、加拿大和日本共同牵头制定的联合国自动驾驶系统全球技术法规，经全体缔约方投票表决，正式获批发布。
3: 这次发布的技术法规明确了自动驾驶系统产品核心技术指标，同步提出了安全管理过程保障、产品安全档案、全流程试验验证体系等制造商层面的要求，并明确配套的审核和评估方法。作为全球首个自动驾驶全球技术法规，该法规提供了自动驾驶技术有序安全落地的统一遵循，对加速自动驾驶车辆产业化发展、推动全球汽车产业智能化转型具有里程碑意义。目前，我国搭载组合驾驶辅助系统的新车渗透率已超过60%。
1: 今天，民政部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联合公布《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标志着我国养老服务行业的专业技术人员拥有了一个职业晋升的新通道。
4: 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明确，国家设置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纳入国家职业资格目录，面向社会提供养老服务师能力水平评价服务。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设置初级、中级、高级三个级别，其中初级、中级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实行全国统一大纲、统一命题、统一组织的考试制度，高级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有关规定另行制定。初级养老服务师应当能够参与老年人能力等综合评估，提供失能照护、失智预防、适老环境规划设计等服务，并开展基本的养老服务质量和效果评价。中级养老服务师除了能够组织开展老年人能力、需求、适老环境等状况的综合评估外，还要能够制定实施照护计划或服务需求解决方案，识别防范和处置各类服务风险，制定并实施养老照护人员培训带教计划，对初级养老服务师及其他养老照护人员进行专业培训和技术指导，提供养老服务信息咨询、资源链接、服务转介等。养老服务师去年被纳入国家新职业名录，本次暂行规定发布之日起，不再实行初级、中级养老服务相关专业职称评审。
1: 我国从2020年开始，从

0: 心脏支架入手，先后组织了6批高值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中选心脏支架普遍降至了1000元以下，我国心脏支架基本告别万元时代。根据国家医保局统计，截至目前集采心脏支架累计使用量超过了1000万个，占同期全国心脏支架总使用量的90%以上。
1: 心脏支架植入手术是治疗急性心肌梗死的重要手段。随着心脏支架价格大幅下降，越来越多的基层患者得到及时救治。近日，山东省金乡县居民韩先生突发心梗，被120救护车紧急送到金乡县人民医院。
2: 到了急诊室之后，然后直接就去那个做的介入手术，做完之后就是身体立马都好多了。现在这个心的心支架也就是7-8个月，价格都非常亲民。
1: 金乡县人民医院专门设立救治心梗患者的胸痛中心，开通县乡村绿色救治通道，去年开展冠状动脉介入手术1700多台次。
3: 2025年我们介入耗材的采购的价格比集采前下降了90%以上。我们建设了覆盖全县或者周边的30分钟黄金救治圈，建设了急性心肌梗死救治的高速路，也显著提升了急性心肌梗死的救治的时间。
1: 为了验证集采心脏支架的临床疗效，2024年开始，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牵头全国8家心脏支架植入手术量大、诊疗质量高的医院，对集采前后共9万余例患者心脏支架的使用情况、临床疗效、卫生经济学等方面的真实世界数据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集采心脏支架符合更低费用、更好治疗的政策目标。8家医院冠脉介入手术总例数增长15%，患者例均使用心脏支架数从1.5个减少到1.3个，例均住院费用减少25.8%。临床研究表明，冠脉介入手术患者术后2年内出现支架内血栓等主要不良心血管事件发生率与集采前相比均无差异，说明集采心脏支架降价未降质，用事实打破便宜没好货的偏见。
0: 记者昨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网络销售重点工业产品清单2026年版，将于12月1号与网络销售重点工业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规定同步实施，明确网络销售重点工业产品范围，为电子商务经营者提供清晰的合规指引。
1: 清单共有99种产品，包括玩具、婴幼儿用奶瓶和奶嘴、移动电源等质量安全风险较高的日用消费品，也包括化肥、农用地膜、安全帽等群众关心且可能通过网络购买的农业和工业生产资料。
4: 清单优先选取网络销量大、覆盖面广、群众高频使用的工业产品，坚持问题导向，重点关注易造成人身伤害、财产损失的高风险产品，紧盯物理结构、化学材质、电气性能等可能存在的安全隐患。
1: 纳入清单的一共有3类重点产品，主要依据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目录、强制性产品认证目录，结合产品功能属性与适用对象进行系统归类。
4: 纳入清单实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的产品共计9类20个品种，主要以建筑用钢筋、水泥、化肥等为代表，主要是直接关系公共安全、人体健康、生命财产安全的重要工业产品。
1: 纳入清单的实施 3C 认证管理的产品共计13类57个品种，主要以家用电器、电子产品、燃气燃烧器具及安全附件等为代表。
4: 第3类是不实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和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但涉及人身健康和生命财产安全，且有强制性国家标准要求的工业产品，纳入清单的共计9类22个品种。
0: 记者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将组织开展相关新规的行政指导，指导电商平台完善平台服务协议和交易规则，合法合规披露网络销售重点工业产品质量信息，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5: 市场监管部门也将开展网售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对网售领域发现的违法违规现象

0: 索，除对生产者、销售者依法进行查处外，还将进一步拉长我们的监管链条，追查电商平台是否尽到了入驻产品质量安全资质审核、日常核查等内部质量管理义务。
1: 同时，市场监管总局将对清单实行有进有出的动态管理，结合网络销售产品特点、风险及质量安全状况，适时对清单进行调整更新。
0: 我们将定期对纳入清单管理的产品进行评估，当需要对清单进行调整更新时，我们将对拟定调整的产品广泛征求意见，吸收采纳后，以市场监管总局公告形式正式发布，确保纳入清单管理的产品与监管形式相适应。
1: 记者了解到，当消费者网购产品出现问题的时候，销售页面上展示的信息对于维权是很重要的。
2: 消费者一定要有保存证据的意识，要重点保存好，比如像订单信息、支付记录和发票。也就是我们的管理规定要求平台内的经营者要在销售页面去真实的展示产品的名称、生产者的信息、执行标准的编号、许可证或者 3C 证书这样的一些关键信息。这些信息也是消费者维权的一个重要的信息来源。
3: 电影暑期档作为全年至关重要的黄金档期，从6月1号至8月31号横跨三个月的时间，是释放观影热情、激活市场潜力的关键窗口。昨天由国家电影局主办的电影的夏天2026暑期档电影片单发布活动在北京举行，今年暑期有哪些影片值得期待呢？一起去看一下。
4: 截至目前，已有80部左右中外影片锁定暑期档。发布会上，影片剧组主创集中对电影看点进行了推介。国产影片方面，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渡》以红军长征中的四渡赤水战役为核心，讲述了中央红军在敌军重兵围堵之下，运用战略智慧冲出重围，绝地反击，完成长征路上重要战略转移的故事。电影《群星闪耀时》讲述了航天员在太空突遇险情，收到来自过去的神秘电子信号，破译信号援救未来的故事。同时，今年暑期档喜剧类型影片丰富多元，科幻喜剧电影《特立独行》、职场喜剧《年会不能停二》、轻松喜剧《小气鬼》都希望用不同的故事逗乐观众。周星驰执导的运动喜剧《功夫女足》也将登陆暑期档。现场还介绍了犯罪悬疑电影《劝生者》、温情励志电影《魔方小姐》等多元题材影片，《海洋奇缘》、《启航》、《蜘蛛侠：崭新之日》、《奥德赛》等外国影片也集中亮相，满足不同观众观影需求。
5: 跟着电影过暑假，你的暑假我知道以前安排好了。
6: 没错，我打算呢就先跟着四渡去看那山那水，紧接着呢带到群星闪耀时，去到那北回归线以北和。
4: 在片单发布现场，总台财经节目中心介绍了暑期特别策划《跟着电影过暑假》节目。该节目将推介热门影片取景地和故事发生地，探访电影科技公司、动画工作室、特效企业，联合新媒体平台开展电影相关打卡征集等活动。
3: 今年暑期档国产动画电影供给充足，百花齐放，成为了档期的一大亮点。多部影片深挖中华传统文化内核，覆盖三国史诗、西游神话、八仙民俗、探案悬疑等多元题材，以现代化创作视角带来不一样的动画世界。
4: 电影《三国》第一部《争洛阳》由长安三万里原班人马打造，以全新视角讲述三国故事，将镜头对准东汉末年三国故事起点，以争洛阳为叙事切口，展开汉末权谋交锋与群雄抉择，再现惊心动魄的乱世风云。
7: 也带我一个呗。
4: 喜剧动画电影《八仙》跳出传统神话叙事视角，将镜头对准八位神仙尚未得到的凡人阶段，讲述一群普通人机缘巧合结伴假扮神仙闯荡世间的趣味故事。
8: 八仙是中国传统神话里少有的凡人成仙的这么一个可以算是民间顶流天团，这八个人凑在一起，他天生是一个很聒噪、很闹腾、很热闹，所以也是一个比较强的一个喜剧组合，是一部好笑的动画片，又有爽感，又有燃点，又能哭能笑，还能看到奇观蓬莱仙境。
9: 脸面就从地上拾补起。
4: 西游题材的动作动画电影《大圣崛起》延续硬核国风与热血成长风格，依托大量文物考据搭建场景，打造沉浸式东方视觉美学。

电影《大唐妖探》创新打造了一座由精妙机关驱动、人妖共存的长安城，讲述天才神探与狼妖捕快这对不靠谱搭档，因为一桩离奇。

0: 吸引观众走进影院，让今年暑期档电影的热度持续走高。
1: 在上海西岸的一家影城，暑期档电影排片全线拉满，多样的题材也吸引了不少电影爱好者走进影院。
2: 看的是《玩具总动员》的5，它比我预期会好看很多很多，就是其实我觉得还可以值得二刷的一部电影。
3: 6月26号上映的《速度》啊，目前咨询包场以及那个观影的这个人数是相当的多了，到7月初，已经近1000人进行了包场。我们对那个7月和8月的暑期档呢，这个票房也是相当的有信心。
1: 从6月1日电影暑期档开启以来，电影票房已经突破13亿元。业内人士表示，今年市场热度有望一路延续至国庆档，持续拉动整体票房稳步走高。
4: 主旋律的以及动画片或者合家欢的那一些，像蜘蛛侠以及小黄人，还有现在已经在映的《玩具总动员5》，它是适合各个年龄阶层的观影人群的。每年的夏季热度会基本是能够延续到国庆档。
1: 除了上海，长三角其他地区影院的客流也明显增加。在江苏连云港，一家影城瞄准毕业季和暑期两大节点，推出多种优惠措施，应届考生凭学生证、准考证等有效证件可享受购票观影优惠。打造观影夏令营活动，推出一大一小4次观影套餐折扣票价，为亲子家庭提供暑期好去处。
5: 进入6月以来，影城客流量明显回升，特别是周末和晚间场次上座率提升显著。
0: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正在海内外热映，相关的讨论话题刷屏了社交网络，也让特殊的家书乔批被大众所了解。缅甸和中国比邻而居，如今缅甸的华侨华人已超过200万人，他们的奋斗史和电影情节有着很多相似之处，不少缅甸华侨华人在看过这部影片之后都深受感动。
6: 出生在仰光的小伙杨胜富祖籍为中国福建，是第3代缅甸华裔。说起《给阿嬷的情书》这部电影，最令他印象深刻的是电影中出现的一张张侨批，承载着祖辈们割舍不断的乡愁与牵挂。
7: 电影最后有出现一张张的侨批，我看了很感动， 这让我联想起我的爷爷奶奶他们当年寄这些侨批，寄钱寄信，寄这些布料啊日用品给家乡的亲人，这代表他们对家乡的牵挂。
6: 电影里寻亲的情节也让杨胜富很有感触，他说在缅甸的许多侨胞都有着回乡寻亲的情节，尽管他们的祖辈来到缅甸后已定居多年，但后辈们始终心系在中国的亲人，他们往往通过家书、族谱、侨批、宗亲会等跨国寻访，去中国寻找失散的亲人和家族历史。
7: 中国人都会讲，我们华人都会讲根，对吧？根的理念，所以我们都想知道自己的根在哪。
6: 对于海外侨胞而言，华文教育的本质不仅是语言教学，更是精神的延续。正如《给阿嬷的情书》电影里描述的一样，缅甸老一辈华侨无论身处多么艰辛的环境，都致力于筹资兴办华校，坚持让下一代学习中文，了解传承中华文化。如今缅甸华文教育在传承中华文化及促进中缅交流方面已然取得了显著成就。
8: 我们最要紧的这个华文教育，我们不分民族，你什么民族来读我们的学校我们都欢迎，我们的协会一点点而已，我们不赚钱，我们是想传达我们中国文化，我们希望热爱中国文化的人，我们提供这个平台给他们来学习华文，这是我们必须要去做的。
0: 今天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记者从公安部了解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全国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1.2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1.8万名，缴获毒品10.7吨。各地禁毒部门深化笑气、丁烷等非劣管成瘾性物质治理，加强部门协作，共破获相关犯罪案件1234起，发现滥用人员5.4万人次。在禁毒日前夕，广州海关缉私局联合广东省公安厅禁毒部门，对近年来海关在进出境渠道查获的144公斤毒品进行无害化集中销毁。在这次被销毁的毒品中，有一起案件是从国际快件中发现的，鞋子中竟然藏匿有毒品。
9: 前不久，广州白云机场海关官员在对国际转运快件进行监管时，

0: 发现一票申报名为送礼的鞋子快件，其机检的 X 光图像显现异常。
1: 它的申报品名是送礼的鞋子，但是这双鞋它是属于那种底比较厚的女士松糕鞋，在机检的时候图像它的底部的密度并不均匀，这明显的看得出这些鞋底是有夹藏有异物。
0: 海关官员随即对这票快件拦截，开箱查验发现，快件中的皮质拖鞋一共七双，它的鞋底厚达七厘米。由于鞋底较厚并且松软，人们俗称它为松糕鞋。海关官员进一步检查发现，每只鞋子的重量也有明显异常。
1: 打开之后，里面有一包一包用胶带和锡纸包装的白色粉末，经我们送技术机构鉴定为海洛因，总重达到1.4公斤。
0: 白云机场海关随即将案件移交缉私部门做进一步调查处理，目前案件仍在侦办中。
2: 另一宗毒品走私案同样是从过境国际快件当中截获的，这一次境外的贩毒人员干脆不藏了，直接报个假名字，将毒品大麻伪报成人偶玩具，企图蒙混过关。
0: 涉案的这票邮件是从美洲寄往东南亚的国际转运快件，申报品名为熊砖动作人偶套装。在过 X 光机查验的时候，海关官员看到图像里根本不是玩偶，而是四个塑料袋包装的可疑物品。
3: 袋子内有大量的团状物，我们当即决定对这票货物进行进一步查验。经开拆外包装，在该快件中查获四包真空包装的绿色植物碎屑。经现场快检验毒板检测，大麻呈阳性反应。
0: 后经技术部门鉴定，确认这些植物碎屑为毒品大麻，经称重净重1.819公斤。目前该案已经移交海关缉私部门做进一步调查处理。海关提醒，根据我国相关法律规定，毒品是指鸦片、海洛因、冰毒、吗啡、大麻、可卡因以及国家规定管制的其他能使人形成瘾癖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无论数量多少，都要追究刑事责任，予以刑事处罚。
2: 近日，欧洲多国遭遇持续高温天气，法国、西班牙、英国等多国气温创下纪录。
4: 法国已连续数日遭遇热浪。法国西部气温已升至43摄氏度，创下法国六月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气温。教育部长爱德华·热夫雷说，25号当天，法国1.3万所学校停课或实施特殊课时安排，以应对高温。巴黎警方负责人表示，为了应对高温带来的影响，从当地时间26号中午起，全市禁止在公共场所饮酒，因为医院正面临大量因高温而入院的患者所带来的医疗压力。法国农业组织估算，持续多日的高温天气造成该国数十万只家禽死亡，死禽清运处理系统不堪负荷。两大主产区的政府正考虑允许养殖户就地掩埋死禽。西班牙国家气象局25号发布的消息显示，本轮热浪期间，该国伊比利亚半岛地区日均气温已创下有记录以来六月份最高值。南部、中部及东部多个地区最高气温超过40摄氏度，多个省份红色及橙色高温预警持续生效。英国气象局表示，英格兰西南部地区25号气温达到36.7摄氏度，创下了英国有气象记录以来六月份最高气温记录。此外，气象部门已将红色高温警报延长至当地时间26号，覆盖英格兰南部大片地区。此次热浪主要影响英格兰和威尔士地区，当地众多学校不得不调整教学安排。英国气象局已对相关地区发布罕见的最高级别红色极端高温预警，并提醒当地民众关注健康风险。荷兰皇家气象研究所25号对除格罗宁根省、弗里斯兰省、德伦特省和泽兰省以外的所有省份发布红色预警。此外，八个省份从午夜起实施红色预警，这是该研究所发布的最高级别天气预警，也是荷兰历史上首次因高温发布最高级别的天气警报。皇家气象研究所发布的数据显示，荷兰部分地区从24号到27号，气温预计会升至32到37摄氏度。
2: 继去年经历过一轮蛋价上涨之后，最近韩

0: 国鸡蛋价格再次明显上涨，韩国民众纷纷开启比价买鸡蛋模式。
1: 韩国媒体综合韩国畜产品质量评价院、韩国农林畜产食品部数据报道，截至本月中旬，韩国一盒30枚装鸡蛋的零售价为7506韩元，约合人民币33元，同比上涨7.1%。一盒10枚装高档鸡蛋本月平均零售价升至5229韩元，约合人民币23元，比五月上涨16.7%，与去年同期相比上涨近40%。报道称，本轮鸡蛋价格上涨主要由冬季禽流感疫情导致供应减少引发。为了寻找便宜鸡蛋，韩国民众纷纷货比三家。据韩国商业电讯24号报道，在上周末，韩国各大零售商在门店上架的进口鸡蛋迅速售罄，凸显了最新一轮鸡蛋通胀的影响。有的门店不得不限购，一人只能购买一盒鸡蛋。
0: 了解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2: 当地时间24号晚，美国宾夕法尼亚州阿伦敦市一座商业建筑发生大规模火灾，现场浓烟滚滚，火光冲天。当地消防人员随即赶赴现场展开灭火作业，附近多处住宅受到影响，民众已被要求从家中撤离。目前火灾原因仍在调查中，人员伤亡情况尚不清楚。当地时间24号，因机长飞行途中突发疾病丧失行动能力，加拿大航空公司一架从美国新泽西州纽瓦克自由国际机场起飞的航班被迫改道，降落至马萨诸塞州波士顿洛根国际机场。据悉，事发时机上载有61名乘客，在机长丧失行动能力后，飞机由副驾驶操控，最终该航班安全着陆，机长被送往附近医院接受救治。国际奥委会第146次全会25号在瑞士洛桑审议通过，滑雪登山成为2030年法国阿尔卑斯冬奥会正式竞赛项目。滑雪登山是一项发源于雪山山区居民出行方式的运动，在阿尔卑斯山区非常流行。在比赛中，选手需要踩着或背着雪板向上攀爬，再沿赛道滑行而下，用时短者胜。
0: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您稍后继续收看《正点财经》，再会。

0: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李
2: 芝。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锦绣天府，安逸四川，品四川美酒，悦生活，尽未来。
4: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5: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正点财经，我是孟展东，在北京为您直播。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已于近日发布。今天，国家能源局在国新办举行发布会，解读规划。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有力支撑能源强国建设。据了解，十五五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将超20万亿元。未来5年，我国能源体系将呈现哪些特征？来听一听国家能源局的解读。
1: 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表示，经过未来5年发展，我国能源体系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综合生产能力将达到58亿吨标准煤，自主保障能力稳中有升，能源进口更加多元可控，能源结构更优。目前，我国电力装机规模已经突破40亿千瓦，预计2030年将达到54亿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比重超过50%，成为电力装机主体；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50%，成为电量主体；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
2: 创新活力更强，产业链现代化水平显著提升，迈入世界能源科技创新国家前列。适应新型能源体系的市场和价格机制更加健全，基本建成全国统一电力市场。
1: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实施一批重大战略工程，高质量推进亚夏水电等重大项目，建设沙歌荒新能源基地、水风光一体化基地、海上风电基地等，积极安全有序推进沿海核电建设，统筹推进油气全国一张网、新型电网等基础设施建设。另一方面，积极建设新产业新业态项目，推动电动汽车充电设施网络提质升级，布局建设风光氢氨纯一体化基地，建设光热发电工程，推进绿电直联和智能微电网发展，建成一批零碳园区。
2: 预计十五五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保持稳步增长态势，总规模超过20万亿元。
0: 十五五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将超过20万亿元，具体将投向哪些重点领域？哪些投资对推动经济增长将发挥着什么作用？一起来看详细报道。
1: 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中，既有能源生产输送的大工程，也有体现新质生产力的新项目。第一类投资用于强化能源安全保障，主要包括油气、煤炭、支撑性电源和煤制油气等。
2: 那么这些呢是能源保供的基本盘，未来投资呢将保持稳中有升的态势，5年总投资规模呢增长10%以上。
1: 第二类投资用于推进绿色低碳转型，主要是实施非化石能源10年倍增行动，电源侧新能源主体地位将更加突出，占电源投资比重进一步提升到接近60%。电网侧，建设跨省区输电通道、省间电力互济工程、电网主网架、配电网和智能微电网，
2: 让电力系统韧性更强，资源配置水平更高。十五五电网投资比14.5%增长30%以上。那么这些项目建成以后，大家用的电就是更清洁更绿色。
1: 第三类投资用于推进新质生产力发展，主要包括布局一批绿色氢氨纯生产基地项目，拓展多用户绿电直联场景，建设包括新型储能、综合能源服务、虚拟电厂、算电协同等新产业新业态项目。这类新项目十五五投资规模将超20000亿元，既是拉动投资增长的新引擎，也为能源转型发展打开新空间。
2: 这20万亿投下去，将有效带动科技研发、装备制造、施工建设等

0: 产业链上下游啊全面发展，为经济高质量发展啊注入强劲动能。
1: 当前各类 AI 智能体正加速走进各行各业，但通信接口不统一，互联互通难度大，让各类智能体形成一座座信息孤岛。如何打通生态壁垒？我们来看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的人工智能智能体互联七项系列国家标准。
2: 七项国家标准全面覆盖总体架构、身份码、身份管理、智能体描述、智能体发现、智能体交互、智能体工具调用等核心环节，有效补齐该领域标准空白。
3: 通过该系列标准统一架构与交互规则后，企业可复用标准组件，减少定制开发，压缩产品上市周期。
2: 从具体标准看，总体架构明确了智能体互联的总体技术方案，而身份码与身份管理相当于为每个智能体发放数字身份证。智能体描述可以清晰标注自身功能，让各项能力一目了然。智能体发现可以快速精准匹配所需智能服务。而智能体交互与工具调用则明确多智能体协同办事的统一流程。
4: 仪式化孤岛为网络，标准将原本封闭的智能体系统转化为可以互联互通的节点，二十化专有为开放，通过统一的描述与发现机制，大幅降低了中小企业的技术门槛，三十化无序为有序，我们提前划定了安全合规交互的边界。
5: 以前的智能体互联可能受限于生态的壁垒，一些专业的智能体能力无法被现有的大模型给使用，通过这一套标准，用户使用的智能体有更高的能力，复杂任务智能体都能够很好的完成。
1: 接着从国家药监局获悉，新修订的化妆品新原料注册备案及资料管理规定今天发布，将于7月15号正式实施。新规定将打通化妆品原料创新中的堵点难点，为我国化妆品产业研发增效赋能。
6: 现行规定对化妆品新原料的技术要求是以法规形式发布的，修订程序较为复杂，周期较长。为促进我国新原料研发应用，本次修订将新原料的技术要求从法规中剥离，改由技术指导原则的形式发布，将更灵活适配产业发展，更有效进行监管。
7: 今天发布的新规定对化妆品原料的研制报告、制备工艺、安全评估资料等技术要求进行调整。
8: 新修订的管理规定根据化妆品新原料的来源、制备工艺、风险程度等进行细化分类，防腐、防晒、着色、染发、祛斑美白五类高风险原料实行注册管理，防脱发、去屑、抗皱、祛痘、除臭等新原料不再按高风险功效原料管理。
7: 据介绍，新规定将高风险功效化妆品原料从10类缩减至5类，对一些风险较低的新原料予以合理松绑。除了5类高风险新原料以外，其他均实行备案管理。此外，新规定还在科学合理范围内优化相关试验要求。
9: 新规定鼓励企业采用动物替代测试等新技术、新方法，减少国际贸易技术壁垒，为推动国货美妆出海提供政策保障。
1: 据了解，新规定还优化上市流程，在严格的行政管理和灵活的产业发展需求之间寻找最大公约数，进一步释放我国鼓励原料创新的政策信号。
8: 考虑到化妆品主要是以涂擦、喷洒等方式用于人体表面，新规定对申请资料进行合理优化，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充分评估相关风险，企业可以免除相关毒理学实验。
7: 采访中，专家告诉记者，化妆品新原料研发安全评估是备案注册中的关键环节，也是最费时费钱的环节。新规定充分考虑科技进步，优化评估手段和程序。
10: 比方说，数字毒理学 AI 技术的应用对安全评估做了一些优化调整。比方说，具有食用历史的新原料的注册备案，可以减免一些毒理实验。那么这些毒理实验的减免，可以让我们的企业每一个化妆品新原料的研发能够节省350万元左右和1到2年的研发时间。

0: 国家药监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自2021年实施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以来，我国注册备案的化妆品新原料增长了30多倍。
1: 2021年之前，我国化妆品新原料实行注册管理，30多年间共批准了14个新原料。2021年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实施之后，新原料管理调整为根据风险程度实施注册或者备案管理。截至今年5月底，我国注册备案新原料442个，其中国产新原料占86.4%，极大释放了化妆品新原料的研发活力。
0: 据了解，目前我国化妆品新原料研发热情高涨，原料的研发创新带动了化妆品行业的高速发展。国家药监局统计显示，十四五期间，我国共批准特殊化妆品超4.2万个，备案普通化妆品超230万个。
2: 我国化妆品市场规模自2023年到现在连续3年超过了1万亿，那么国货已经占比达到了57%，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美妆消费市场。
3: 今天，民政部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联合公布《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标志着我国养老服务行业的专业技术人员拥有了一个职业晋升的新通道。
4: 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明确，国家设置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纳入国家职业资格目录，面向社会提供养老服务师能力水平评价服务。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设置初级、中级、高级3个级别，其中初级、中级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实行全国统一大纲、统一命题、统一组织的考试制度，高级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有关规定另行制定。初级养老服务师应当能够参与老年人能力等综合评估，提供失能照护、失智预防、适老环境规划设计等服务，并开展基本的养老服务质量和效果评价。中级养老服务师除了能够组织开展老年人能力、需求、适老环境等状况的综合评估外，还要能够制定实施照护计划或服务需求解决方案，识别防范和处置各类服务风险，制定并实施养老照护人员培训带教计划，对初级养老服务师及其他养老照护人员进行专业培训和技术指导，提供养老服务信息咨询、资源链接、服务转介等。养老服务师去年被纳入国家新职业名录，本次暂行规定发布之日起，不再实行初级、中级养老服务相关专业职称评审。
3: 今天上午9点，随着最后一次爆破顺利实施，经过6年建设的渝昆高铁重难点控制性工程昭通隧道顺利贯通，至此渝昆高铁全线隧道全部贯通。
5: 昭通隧道位于云南省昭通市宜良县，总长16.26公里，最大埋深达980米，穿越18套复杂地层和2条区域断裂带，汇集多种复杂地质，属于1级高风险隧道。此次昭通隧道的贯通，标志着我国在复杂地质条件下时速350公里高铁隧道建设取得重大突破，为全线建成通车打下坚实基础。而随着隧道的顺利贯通，渝昆高铁全线路基、桥梁等线下工程也已全部完工。记者在昭通东站站房建设现场看到，主体工程已经完工。
6: 现场大概施工工人600人正在进行装修作业和这个安装作业。截止到目前，已完成了总投资的90%。
5: 目前，渝昆高铁云南段7座站房主体工程均已全部完成。全线建成通车后，昆明至重庆的行车时间将压缩至2个半小时左右，昆明至成都的行车时间也将压缩至3个小时以内。
3: 昭通隧道于2019年开工，建设过程中，总台记者持续关注，记录下了建设者攻克瓦斯突出等众多难题的过程。
5: 昭通隧道穿越乌蒙山脉的多种地层，同时穿越4.2公里的煤层，导致施工区域瓦斯突出指标远远高于标准值，极易可能发生瓦斯爆炸。这在国内隧道建设中还是首次遇到。
7: 大于0.74就可以直接定性为突出。
8: 嗯，
7: 我们这个是1.83，这个指标超了。
8: 嗯，
7: 墩面瓦斯含量，临界值是8方每吨。
8: 嗯。

0: 我们现在是12.85方每吨，这种两个指标都超。
1: 经过多个科研团队现场勘查分析，最终确定利用负压真空抽采煤层瓦斯，将煤层里的瓦斯浓度和压力降低到突出标准以下，之后继续开挖的施工方案。除了瓦斯难题外，施工人员还要时刻应对高压岩溶水等带来的困难和危险。2022年5月6号，一名施工人员发现异常情况后，立即指挥人员和设备撤离。短短3分钟，倾泻下来的渣石伴着泥水，就将一台来不及撤离的运输车完全掩埋。2023年6月23号，这样的情况再次发生。像这样的溜滩、突泥、涌水等险情，建设期间先后发生过197次。
2: 大家可以看到，整个施工区域山体的渗水量是非常大的。工人们施工作业的时候，虽然穿着雨衣，但是只要短短的几分钟浑身就湿透了。
1: 施工穿越富水段的时候，配备了现代化的凿岩抬车，但是像装填炸药这样的工序，工人们要顶着涌水坚持2-3个小时才能完成这道工序。
3: 什么难题都有，反正隧道它的各种难度后来都习惯成自然了。
4: 有效防范瓦斯突出、软岩大变形、高压岩棱脱水脱泥等风险，项目累计获得国家专利10余项、省部级工法2项及多项省级 QC 成果和创新奖项，为复杂地质特长高铁隧道建设积累了宝贵经验。
5: 昨天，广州安居集团举行卖旧买新试点首例签约活动，此时距离试点启动刚好一个月的时间，首例置换全流程落地，标志着广州在畅通一二手住房置换链条上实现新突破。
1: 首例签约业主陈先生此前在广州市海珠区有一套两居室，挂牌8个月未能成交。今年5月底报名试点后，经过资格审核2轮评估，仅用约1个月就完成旧房收购与新房认购。
6: 我也问过我们这个中介，如果这套房子要就是快速出手的话，他可能他建议的这个价格要比现在的这个收购价还是要低很多。第二次来这里基本上2次就能搞定了，电梯的4房也是在海珠区。
1: 目前广州安居集团卖旧买新试点已成功落地3例，旧房位于海珠区和荔湾区，均靠近地铁，配套成熟。收购后的旧房将优先用作保障性住房、人才公寓，服务新市民和青年人。
7: 他们选择我们流程啊、程序啊，相对来说比较简洁透明，而且全程都是通过网上这种方式。陈先生基本上就是说报名之后到现在就是应该就30天左右就完成了成交。
1: 下一步，广州安居集团将加快更多房源的签约转化，加快推动卖旧买新试点，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模式。
5: 眼下，在河南南阳市桐柏县，当地种植的仙桃陆续成熟上市。当地通过果园精细化管护、果品分级分选等举措，助农增收。
1: 这两天，在桐柏县黄岗镇的连片桃园里，色泽红艳的仙桃缀满枝头，果农们穿梭林间挑选采摘。在交易市场，各类仙桃成堆摆放，工人们分拣筛选，按照果形、色泽、大小精细化分级装箱，
8: 把一些急性果用冲眼里跟用斑点里筛选掉。经过我们这道工序筛选了以后，这些果就达到精品果的一个要求。
1: 目前桐柏黄岗镇桃树种植面积已超过3万亩，每亩年均纯收入稳定在6000至1万元。成熟的油桃、红桃、盘桃等一经上市，就吸引各地客商前来收购，并通过冷链物流直达全国市场。
9: 一年大概收1000吨左右。这里是高山上的桃，很受广东消费者的欢迎。
1: 目前桐柏全县桃树种植面积13万余亩，年产仙桃22万吨，已建成12座专用冷库，形成产地预冷加冷链外运的完整链条。
5: 截至今天，海南省气象局已连续第6天发布高温4级预警，海口、定安等10几个市县的大部分乡镇出现37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来看报道。
1: 据了解，此次高温过程具有影响范围广、极端性强两大特点。6月12号至25号，海南岛共有17个市县出现了高温天气，其中澄迈、昌江等西北部市县的高温天气持续超10天。
10: 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突破了历史极值，如6月24日，定安县40.1摄氏度突破当地

0: 年最高气温记录，澄迈县 41.1 摄氏度突破了当地六月最高气温记录。
1: 目前海南的早稻、芒果、莲雾等作物处于采收期，气象专家建议农作物可以选在清晨或傍晚灌溉，增加土壤湿度，采收的水果要尽快转移到阴凉处或者遇冷入库。今天起，海南岛高温范围将有所缩小，预计海南岛西北部地区的高温天气未来一周仍将持续，东北部地区的高温将持续到28号。
2: 标普全球能源公司25号发布报告说，24号共有78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创下美以一战事爆发以来单日最高通航记录。本月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日均通航量已恢复至冲突前水平的约57%。
3: 标普全球能源公司在报告中说，截至24号，本月累计有551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有望成为战事爆发以来通航量最高的月份。报告指出，近期驶离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不仅包括因冲突而长期滞留的船舶，也包括近期进入海峡的船舶，反映出航运活动初步正常化迹象。不过，海峡通航量回升态势能否持续仍有待观察，相关协议仍需进一步巩固和落实。来自多个其他渠道的消息也佐证了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正逐步恢复。市场分析公司凯普勒25号表示，24号有70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日通航量比前一天增长了105%。英国劳埃德船舶日报25号也表示，本周霍尔木兹海峡的邮轮通航量发生了显著变化，相比海峡被封锁期间急剧上升。分析认为，海峡通航量回升与阿曼和国际海事组织日前宣布启用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密切相关。国际海事组织23号宣布启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滞留海员疏散计划，推荐的航道分别是伊朗一侧的霍尔木兹海峡北部航道以及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24号，33艘船舶使用了南部航道。然而，南部航道的启用也令海峡局势变得更加复杂。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5号表示，某些机构在未与伊朗协调的情况下宣布了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新航线。所谓新航线不可接受且极其危险。革命卫队海军警告，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仅可经由伊朗所公布的航线，禁止任何船舶在这些航线以外航行，违规船舶将受到处置。此外，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在社交媒体发布公告称，所有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需按照规定的航线和程序通行，擅自驶离指定航线的船舶将不享有安全保障及相关保险保障，一切后果自行承担。总部位于英国的海事分析公司温沃德25号表示，4艘邮轮当天经由南部航道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接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无线电广播警告，最终掉头返回。
2: 随着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及海湾地区的船舶运量逐步回升，石油运输需求持续上升，超大型油轮运价和租金迎来一波上涨行情，也给我国相关产业带来一定影响。来看记者从上海发回的报道。
4: 记者了解到，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回升，叠加多国秋冬能源补库，国际油轮租金大幅跳涨，传导至国内上下游呈现冷暖分化。一方面，航道局势缓和后，航运企业避险保费回落，叠加运价上涨，盈利空间上升；而炼化企业承压明显，海运成本抬升直接推高原油的到岸价，压缩炼油加工利润。由于我国原油高度依赖进口，不少炼化企业仍抢抓当前的窗口期，加快原油补库。
5: 库存前期已经消耗了很多，需要大量的那个补库。近期的一个运价和租金在涨，我觉得是可能这一到两个月，就是谈判期内，这个是维持一个比较高的一个高位的。可能要等到就是这段周期过了之后，如果谈判缓和的话，可以想办法去锁到一部分运力的。
4: 运价的上涨也传导至资本市场。这两天 A 股油运板块情绪显著升温，即便国际油价短期波动，油运股因供需错配逻辑仍

0: 或资金追捧。机构分析指出，短期航道疏通带来货运增量，北半球冬季取暖补库将持续支撑运量，油运企业盈利预期将同步上调。不过地缘局势反复，与运力投放节奏仍存在变数，这意味着运价与股价大概率将维持高波动快轮动的运行特征。
1: 在高位运价的这种情况下，大家会对于企业的盈利的展望会比较乐观一点，整个油运板块的景气度是非常好的，因为现在的这个协议是60天的有效期，风险也是有的，不管是资本市场的一个波动性，还是航运市场运费的一个波动性都是非常大的，大家对于这个行业的投资还是要审慎。
2: 当地时间25号，美国国际商业机器公司，也就是 IBM 公司，在全球率先推出亚一纳米芯片技术，预计可大幅提高芯片性能。分析称，这一突破为急需高宽带低能耗的 AI 算力芯片行业注入强劲动力。
3: 25号 ，IBM 宣布推出亚一纳米芯片技术，其晶体管架构革命性的达到了0.7纳米。新技术采用3维纳米堆栈架构，成功实现在指甲盖大小的芯片上集成近1000亿个晶体管，晶体管密度接近2021年发布的2纳米芯片的2倍。IBM 公司预计，亚一纳米芯片最快5年内可实现量产。目前，半导体行业正面临传统芯片制程的物理极限挑战。传统芯片主要在平面上排列晶体管，3维纳米堆栈架构则把晶体管纵向堆叠并错位排列。利用3维顺序集成技术，在相同面积内容纳更多晶体管。根据测试数据，与2纳米芯片相比 ，IBM 的亚一纳米新型芯片性能预计可提升多达50%，能效提升70%，为生成式 AI、云基础设施和下一代电子设备提供更强算力。
2: 了解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3: 当地时间24号晚，美国宾夕法尼亚州阿伦敦市一座商业建筑发生大规模火灾，现场浓烟滚滚，火光冲天。当地消防人员随即赶赴现场展开灭火作业，附近多处住宅受到影响，民众已被要求从家中撤离。目前火灾原因仍在调查中，人员伤亡情况尚不清楚。当地时间24号，因机长飞行途中突发疾病丧失行动能力，加拿大航空公司一架从美国新泽西州纽瓦克自由国际机场起飞的航班被迫改道，降落至马萨诸塞州波士顿洛根国际机场。据悉，事发时机上载有61名乘客，在机长丧失行动能力后，飞机由副驾驶操控，最终该航班安全着陆，机长被送往附近医院接受救治。国际奥委会第146次全会25号在瑞士洛桑审议通过，滑雪登山成为2030年法国阿尔卑斯冬奥会正式竞赛项目。滑雪登山是一项发源于雪山山区居民出行方式的运动，在阿尔卑斯山区非常流行。在比赛中，选手需要踩着或背着雪板向上攀爬，再沿赛道滑行而下，用时短者胜。
4: 杯酒之中，躬身于行，让奋斗之魂留存。茅台王子酒，致敬奋斗者。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5月，我国国际收支货物和服务贸易进出口规模达47320亿元，其中货物和服务贸易出口25982亿元，进口21338亿元，顺差4644亿元。好，以上就是今天正点财经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也欢迎您继续收看财经频道，更多精彩节目和战功。再见。

0: 看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作何选择？
1: 出个击破，
2: 硬上，
3: 不换首发。
4: 新伙伴别见外，有话题更有诚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0: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
1: 推动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24小时报道世界财经热点，深度扫描全球经济大势，每一次看见都有发现，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2: 大家中午好，我是
3: 李志对话。
4: 在数字经济发展，
1: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5: 看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做何选择？
6: 出个击破，
7: 硬上
8: 不换首发。
1: 新伙伴别见外，有话题更有诚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9: 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
10: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11: 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10: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0: 在海岛渔村长大的黄俊，看惯了大海的喜怒无常。
1: 努力奋斗！
0: 可每次听到这句台词，黄俊心中还是会泛起波澜。
2: 潮汕人的骨子里，我感觉都是打不了工的，都有一个创业的心。
0: 生于富庶之地，长于贫寒之家，黄俊注定要走一条荆棘之路。南澳，北滨浙林湾，南临南海，被誉为东方夏威夷。夏季是旅游旺季，天南海北的游客

0: 客对潮汕生腌有着极大的兴趣。黄俊的生腌店靠近海滩，每天中午开门，营业要持续到凌晨三点。
1: 七六八号。哎，好的，好，请慢走。
2: 2021年9月份开始开的时候才20平方一个店，会比较小，然后受到那个大家支持吧，然后生意慢慢越来越好了。然后我们那边还有一个堂食区，就是游客比较多，然后说想要堂食，
1: 你外面买的也可以带进去吃。然后这是这边的一个美食地图，你可以看一下。
3: 我从深圳坐高铁来的，
4: 从北京那边来的，
5: 等了有一个多小时了。
3: 他们家好像生腌很有名，
5: 就那个吃那个生腌蟹，还有生腌虾。
3: 这家店是我吃过生腌最好吃的店。
0: 凌晨两点，店内仍食客盈门，昼伏夜出是潮汕餐饮人的常态。繁忙之中，黄俊要赶着出门办事。
2: 就现在这个时间点去的话是海鲜市场刚开门的时候，然后我们现在去是最早的，可以挑到品质更好的海鲜。然后如果说你等一下太晚过去的话，那些好的都是被人先挑走了，然后只剩下一些品质不是那么好的海鲜。所以我都会每天晚上都会坚持这个时间点过来市场这边拿货。
0: 汕头天环水产，汕头超大的海鲜集散中心，这里的繁忙通宵达旦。从南澳岛赶来，2个小时车程。生腌是危险的美食艺术，多一分品质成为美味，少一毫新鲜成为毒药。走上生腌创业的道路，黄俊自然极度谨慎。
1: 你今天准备做水饺了没？
0: 三目蟹富含蛋白质和维生素，味道鲜美。经典的潮汕菜系中，生腌可最大限度保留鲜蟹的营养和风味。选膏蟹要三看一颠，看公母，看肚皮，看末端，掂重量。黄俊也是被逼无奈。
2: 虽然我做餐饮做了很多年，但是其实对海鲜这一块认知不是很多，自己不会挑，或被坑了好几次，很多次。然后是后来慢慢才去跟这些商家聊完之后，才知道怎么去挑海鲜啊、螃蟹啊什么的。特别是螃蟹，它有分很多等级的。有膏的没膏的，还有肉的没肉的，规格大小的价格都会不一样。刚开始开的时候生意不是很稳定，然后我那时候控制的那个量拿不是很准吧，然后经常的就是卖到晚上卖不完，那些海鲜又不能保存太久，然后把所有东西都倒掉，就当时其实亏的也挺多的。没办法啊，为了生活嘛，为了养家糊口。然后说实在的，我更希望的是把我奶奶这个手艺一直传承下去，就希望把品质弄得更好一点。
0: 为了保鲜，在采购回店的第一时间，黄俊要及时将所有海鲜清洗腌制。
2: 拿完货就回来店里面腌制这些海鲜，然后腌制完基本上都要等到7、8点了，然后我才去睡一下，然后睡到中午大概12点多1点多的时候我就起来。
0: 皎月未眠，一夜的喧嚣散去，黄俊有了片刻清闲。
2: 小时候我奶奶看我在做生意的时候，经常会跟我说，如果说只要你肯坚持，你都能把它做得成功。

0: 郊。老人去世多年，在这座老宅里，奶奶给了他完整的童年。
1: 跟我爷爷、我奶奶两个人一起在卖这个生烟，然后把家里的几个小孩子，把我爸他们拉扯大嘛。当时我们家里也很困难嘛，然后我奶奶每天都会，担几十斤的那个海鲜出去外面卖，啊，然后她身子又弱小，啊，然后我当时她担那两个担子，两个担子，然后还去要背着我抱着我出去外面卖那个生烟。
2: 妈妈有得做咩噶？
3: 我咧做菜腌虾膏噶，也去虾。在家买啊，我还当然的哈，
1: 哦。就我奶奶她之前，要去摆摊的时候，她都会在家里做一点生腌，然后她那个生腌做完之后都放在那个院子里面嘛。我小时候经常过去那边偷吃她的生腌，然后每一次被她抓到都被她骂，被她说了几句。从小时候吃的那生腌到现在已经有太久了。具体什么样的味道，味道还记得，但什么样的感觉，总感觉以前的那个酱汁会比较鲜甜一点，然后海鲜也比现在的海鲜要感觉好一点，肉会更肥美一点。
0: 儿时的味道早已变得模糊，奶奶的配方虽短短几行，却清晰如昨。
1: 当时我记得是我刚在读幼儿园的时候，然后我奶奶不是没读书嘛，不会写字，刚好我要练字，然后她就说要不然她就讲一些配方，然后我帮她记这样子。
3: 有调料煮做者放落去，要不要两点钟后才好食？阿仔，
4: 嗯，好。
0: 几张稚嫩的手稿一直被黄俊小心地收藏，这里封存着的不只是记忆。很多事原本没有那么多意义，如果没有遭受现实的毒打，黄俊对创业的理解很难变得深刻。
1: 其实我以前做过的行业很多，做过的创业做过的行业很挺多，然后做这餐饮也快有十来年了吧，然后一直都不温不火的，然后是刚好19年在那个广州那边生意做不下去了，然后赔了钱，赔了很多钱，然后回来。当时候在家待了差不多快一年，然后经常想起我跟我奶奶一些往事嘛，小时候一些记忆嘛，然后在想着说，要不然就去搞个生腌。
0: 生腌还真被潮汕人称为毒药，这是对易吃上瘾的生腌极致的赞美，也是对生食海鲜风险的警告。生腌最初是在船上发明的，冰箱没发明之前，渔民为了给海鲜保鲜，只能加入大量的海盐腌制。盐为海鲜脱水杀菌，渔民偶然间品尝到除了咸味还有原汁原味的鲜。潮汕人对海鲜极致鲜味的追求，必然会对生腌进行改良。重壳的海鲜都会提前腌制，高度白酒杀菌，秘制酱汁浸泡入味，腌制4个小时便可取用。肥硕的小青龙、鲜嫩的三木蟹从腌坛取出，破壳清洗，去除海鲜体内杂质、多余酒精和盐分。鱼、生蚝、三文鱼更为简单，清洗后直接切片摆盘。调味并不复杂，蒜末、香菜、小米辣增香，香油增华，酱料增鲜。

0: 上生腌大多数都是用酱油为主料，因为酱油它是黄豆制成的嘛，它会有氨基酸、谷氨酸，然后它会跟海鲜产生一个更可以让海鲜更提鲜的一个作用。
1: 蟹膏，然后吃的嫩嫩的、滑滑的，还挺好吃。

0: 生蚝就是它个头比较大，然后口感很细腻，然后这个蟹膏的话，它就是怎么说，像吃冰淇淋吧。
1: 这个店是用我奶奶的名字去开的，然后我是更希望让更多的人知道，汕头有一位这样的奶奶。

0: 我奶奶的这一段故事。
1: 夜里的青澳湾，海风里都是惬意的气息。家门口的海滩，黄俊一家却是很久没有来过。逆境生长的人，再忙也会腾出时间陪伴家人。
0: 人生不需要说什么大富大贵，就是能温饱就行了。
1: 惊涛骇浪后是从容，星辰大海后是淡泊。久经世事的人都明白，家是远航的起点，至亲的期望，负重前行能让人走得更远。
2: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还在一个人对着屏幕吃外卖吗？没有时间，不分地点，这次来一场说走就走的烧烤。左手举杯，右手撸串，借着炉火肆意妄为，撸出火星子，告别烦恼。在那些隐秘的角落，无论清晨、深夜、天南、地北，今天我们用最野的方式，无处不烤。
1: 吃早餐喽！
0: 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计在于晨。如何唤醒一天？你需要一顿早餐。
2: 要不要？
3: 我二十几岁我就知道有这个地儿。
0: 无数个司机大哥在头一天交班前要订好这一顿早饭。
3: 环境不怎么好，我们叫苍蝇店，不过它是没有牌子。
0: 辽宁丹东，网格式的街道分布，颠倒的经纬方向，纬路为南北向，经度则是东西。八经街四纬路，早上九点，按时烟火缭绕。
4: 大家出名，东西好。
5: 马彩桥那有一个。
4: 那个不是。哎呀，见老板出来了。
0: 听到冒牌的蛛丝马迹，老太太当面打奖。仅此一家，绝无分店。没错，今日早餐，八戒老太太这儿，咱撸串。
6: 早晨起来，谁不愿意恍恍惚惚喝碗粥？
0: 早上就整烧烤，这在全宇宙也是个新鲜事儿。家族式的大企业，大哥、妹妹、妹夫分门别类的一同撑起串串流水线。
4: 给我来四十，要多少？嗯，好。
0: 运筹帷幄点餐的是老太太本人。
4: 一点的，
0: 九点开门，十二点打烊。只营业三小时，不是任性，而是限量。
3: 大绿条，一人13，82。我有的时候120起，不点够，到时候就没有了。吃早餐喽，硬早餐。
0: 长心眼的老客得点够量，想加串，等人忙起来后，不光没肉，人也没空。鲜肉小串。先撒烧烤料烤至半熟，这火候的程度只有老太太能拿捏，剩下的熟度由烧烤师傅们自行掌握。据说10个丹东人有9个都是烧烤大拿。眼镜哥

0: 汉堡哥、鱼薯，各有各的烧烤秘籍。自由散漫的丹东烧烤野史，咱们逐渐拼凑。
1: 像小串那条香螺、鸡脖，都是丹东烤肉里面比较有代表性的东西。
2: 丹东烤肉的特色就是都是自己烤，适合自己烤。
0: 提到自己的野生本行，眼镜哥停不下嘴。
2: 你想吃全熟还是七分熟还是五分熟，自己掌握了。
0: 马锅味的牛肉，凭感觉，凭习惯翻烤，但这四方小炉却被他用出了门道。小串放在炉边敲一敲，让料均匀，再一把撸到铁签最前端。最过瘾的撸串就是一口吃满，
1: 味道没得说。用我们丹东本地人的话来讲，就是以前的味道。
0: 传统的丹东烧烤味儿，炭火香渗入到满口的鲜香麻辣中。
3: 看看丹东的汉堡，给你来一大口。
0: 自称汉堡哥，他管这种吃法叫丹东汉堡，牛肋条、辣白菜、辣瓣蒜，夹在隔壁买的火烧中，是一口吃饱的碳水派。
4: 特别香，
3: 早上来个这个，早顶了。我自己年轻的时候能吃一百串，现在能吃五十。
0: 考虑到肠胃，所以碳肉结合。于叔是典型的豪爽大哥，但对于烤串要一串串分开，在火最猛时单串猛烤，小串吸满了木炭香，热辣滚烫，再品尝，是一口吃满温度的狂野派。
5: 好，好吃，
6: 好吃。
0: 相同的板凳小桌，差异化的烧烤吃法，但却在丹东独特的烧烤体系下情同手足。按理说，丹东人杰烧烤师傅，人们也经常馋这口，办个家庭烧烤趴是最划算的。肋条、上脑、外脊、香螺、鸡脖子，口味是香辣，就点辣瓣蒜，加个火烧，再一瓶汽水下肚。老太太秉承的是淳朴的老式味道。
2: 现在有很多新兴的这些烧烤，味道吧，赶不上以前这种老式这种烤的这个调料这块。
0: 坚守味道几十年，老太太从未有过松动。
7: 这个老太太从一个年轻的少妇，到最后现在是老太太。
0: 人间烟火气，吃出了感情，吃出了依赖，所以吃烧烤的地儿很重要。
1: 馋这口，
0: 被馋虫牵绊的我们很怀旧，对食物渴望的冲动是本能，以至于很能找。

0: 这是一场人机大战。
1: 我是谁呢？
0: 主战场发生在一个隐秘的村落，村落里潜伏着隐秘的怪咖，怪咖手中捣鼓着常见又小众的乡野烧烤。这个城市因隐秘而走红，湛江赤坎老街的一口老井，传统的岭南风格吸引万千打卡。但如果您来了这儿，不妨沿着乡道溜溜，到赤坎的边上顺便走走。
1: 喂，
2: 不好意思，
1: 吃饭了？
2: 给我们烤一只鸡。
1: 没有了，你这是咋的啊？你最好跟你们身上还要烧驴呢，好久好久还没烤出来，我们要冲凉洗澡休息了。
0: 天黑了才来会扑空，
1: 我四点多钟我就起床了。
0: 吃了闭门羹，老板的待客之道让人摸不到头脑。但真正吃到了这口才明白，确实要起早。最会吃鸡的广东，无鸡不成宴。
3: 这个鸡好吃啊，有便宜啊，好吃啊，
4: 原味的味比较大。

0: 师傅腌的味道还是可以。
1: 老郑是地道的湛江雷州人。
2: 叫我洪七公。
1: 老郑视洪七公为人生偶像，正直贪吃，所以做起了乞丐鸡的生意。
2: 你要吃鸡吧，
1: 吃还要吃新鲜热乎的，散养加溜达，有机加天然，才能满足湛江人偏爱的饱满紧实的肉感。沙姜，广东人隐藏的去腥神器，香辣辛甜是吃鸡的蘸料绝配。香菜葱末混合调味料，沙姜蓉是最后的点睛之笔。姜王配鸡王，去腥有力量，不放过每一丝皮肤的揉抹，鸡肚子也不能放过，料抹得足，味儿才够。
2: 盖上去能让全部的鸡的味道就是在这蝎子里边。
1: 严丝合缝静置，不留半点的空气才行。
2: 2011年开始，那个时候我就开始做了，做了20多年了。以前那么就是放在挖一个洞，烧红了就盖上了。
1: 老湛江人有种乐趣，雷州话也叫打瓮，用砖或土砌出一圈，将包好的食物用热土焖熟，就是打瓮。做法相同，只是叫法有差异，所以瓮鸡也叫乞丐鸡。
2: 开始做那个乞丐鸡是用烧过泥的炭熟的。
1: 老郑说的烧泥是把控鸡肉熟度的关键，砌好的土窑将火烧旺，一团团红泥在此燃烧自己。
2: 盖上去的鸡肉二十多分钟。
1: 泥土烧到高温后，再灭掉明火，均匀垫底，做个烤床。之前锡纸包好的鸡，来个叠叠乐，滚烫的红泥将鸡们整个包裹住，通过高温，半个小时就能焖熟。趁热将锡纸剥开，迎面而来的汁水丰盈，皮焦肉嫩，肉香酱香混合其中。
0: 那个鸡温起来呀，一肉肉打开呀，好香好香。
1: 一小只乞丐鸡就将香味填满整个空间，丝滑但有嚼劲的鸡肉也是湛江老饕们的心头好。
2: 这是老客来来这里，你来试一试，觉得好吃了那就带朋友带伙计来这里吃。
1: 因为制作繁琐，客人都会提前预定，所以老郑大清早就会开始筹备。
2: 辛苦一点没事的，反正自己的体力能做出来的心安理得嘛，是不是？
1: 老街可以有新的改变，但老味道需要传承。
2: 现在这个洪七公不懂功夫啊，
1: 但这浓香扑鼻的乡野味道让许多游子身未归口水流。但有时候做烧烤小店不得不需要点科技，穿串烤串供不应求，所以胖姐研究了摄像头点单系统，有啥吩咐对着第三只眼您喊一声。
3: 住哪屋了？
4: 这屋了。谁炒的没有吃？那老太太炒老吃的。
1: 拿捏着独一份的烧烤扛把子，30年老店，
5: 还给你烤点吃呗，烤点价老甜了。
1: 热情好客，把这儿当自己家，是胖姐的口头禅。对部分东北孩子来说，上炕就是回家。
5: 没出息，一直干这个。但是，我是创始人，这是我发明的。
1: 既谦虚又骄傲，不是拧巴，是因为这看似简单的烧烤，确实杀出了一条路。
5: 一开始先没有，后来吧哈，就是无意间，完我就说看能不能拉丝，结果完我还就说，哎，就那么上吧，啊，拉什么丝？完我说不定哪天要拉丝了，别人吃好吃还能活呢。一直就是做这么多年。
1: 事实证明，甜品在东北烧烤市场也能独占鳌头。
6: 就是外皮啊是脆的，那里边。

0: 贼面。
1: 简单的粗粮玉米饼在胖姐手中烤出了花样。
2: 一串点上一个，俩一起了，现在就去烤去吧，给你们烤尝尝。
1: 串串间隔壁的烤间，咱们一探究竟。
2: 大饼子它得技术活，看不好就不行。
1: 胖姐说，玉米饼想要烤出糖壳且拉丝儿，必须在撒过糖浆后听声音，粘度逐渐降低，
2: 火候得找好了，
1: 凭手感有了胶壳的质感，拿捏好时间翻面，撒上烧烤料，分秒必争，迅速回到炕头旁，大家才能吃个热乎，看个新鲜。
3: 拔丝地瓜都没这个
1: 就这拔丝吃饼，又脆又甜。小人吃成了大人，大人又带着小人。
4: 我上学的时候就在这吃，我就在这吃。
1: 正在上学的也会冲着没吃过的烧烤打个卡。尖椒肥肠，胖姐家的特色，油香和麻辣混合，一咬满嘴的香。胖姐的手工自灌肠，更是别家模仿不来的。烤到微微焦黄，外皮酥脆，鲜嫩多汁，
0: 糯糯的脆脆的。
1: 同校的学弟和学长在一方小火炕上别来无恙，
4: 不认识的喝一块儿，不认识的吃一块儿，东北就是你这桌吃你这桌喝，来到点干一个。
1: 漆黑无边，聚在炕旁吃喝玩乐，幸福的夜属于东北人，猛出汗，猛撸串，在这里没有社交场，初次见面放开了吃，总会有缘相聚在下个考场。

0: 你有多久没听过海浪的声音？下班即是灯火通明，碧海蓝天，霞光万道，已经离我们太遥远。那就从现在开始，放下手机，咱们一起去海边看看。湛江吴川吉兆湾，浪漫的日落观赏点。
1: 海鲜来了！
0: 户外的扛把子玉少，露营的忠实玩家，在海滩里，他是绝对的视觉中心。
2: 也是很巧合的一个机会吧，然后来到这边是赶海，我当时看到很漂亮的日落，然后我就有这个想法。
0: 曾荒无人烟的泥滩空地，没错，玉少为您承包圈起的这片世外桃源，专做户外露营烧烤，讲究一个鲜字，是湛江人的饮食招牌。
2: 赶海呢，其实是可以有一种乐趣，小时候爸爸妈妈都会带我们过来。
0: 赶海是海边孩子特有的成长乐趣，是个技术活，也是个运气活。每天退潮时，渔船远去，滩涂上玉少会带着大家一起寻找漏网之鱼。海水为人类准备的盲盒，在泥滩里，在礁石中，青口贝、小贝壳、皮皮虾，晚上能吃到多少看您的造化，但听天由命绝对不是户外大神的风格。
2: 然后我们这个是风水宝地，会经常有意想不到的境界。
0: 营地的烧烤是渔船归来后的海鱼盲盒，能拿到什么鱼谁也说不准。营地边上就是海鱼上岸后的第一个途经点，是事先之人畅游的米缸。

0: 挑挑拣拣，三颗大牙，玉兽拆掉了心仪的盲盒。这是一种海鱼，形似棍棒，因口内的三颗尖牙而得名。傍晚，海风，日落，今天的烧烤趴有点特别。一场烧烤惹人围观，它需要最新鲜的食材，放松的状态，充足的时间，烧上篝火，烧上木炭，三牙鲜鱼串插在沙盘上，一把海盐，炉火九鸡，激发最原始的鲜味儿，是火与盐的艺术美学。不断翻烤，直到天黑，表皮金黄，烤出汁水。此时再次加火，利用上方的高温白灼赶海的小海鲜，实现一炉两吃。
1: 海鲜来了，来尝尝我们刚才烤的鱼。
0: 绵绵细雨，海风拂面，吃着新鲜热乎的烤鱼，简单调味儿，即是满嘴鲜甜。围炉海鲜宴，点燃今晚户外烧烤趴的高潮。这个夏天，你无法拒绝在海边实现烧烤自由。无论是街头早点，还是热炕头，在隐秘角落中吃到就是缘。逢烤必过，我们无处不烤。

0: 人生最大的仪式感就是日常，明白你会来，所以我在等，聚在一起就是缘，吃饱喝足碰杯磨嘴，世界很大，幸运的是遇到你，所以更要奉陪到底。欢迎来到烧烤加油站，一路走来烤了不少硬货，畅吃的过瘾咱们留到最后，想吃个过瘾来这儿是您的不二选择。这是一座低调的海鲜美食之都，陆地南端咸淡水交汇，让湛江成为烤生蚝的鼻祖。
1: 蒜的味道跟生蚝的爆汁的味道一口咬下去，那叫一个爽。
0: 因为盛产也爱吃，银滩烤生蚝，湛江声名大噪。

0: 多人搭上了顺风车，也期望着做大做强。在广东的夜晚，路边摊伴随着每个人长大，广东话也叫它走鬼道。曾经其貌不扬，如今已变得干净整洁，但走鬼文化并没消失。摊位移动到哪儿，舌头就在哪儿。
1: 从他一开始外面摆摊就一直吃，他开店到哪里我们就跟到哪里了。
0: 年轻的杨仔有着他的追随者，
1: 就他选的那好的话，那个肥都是比较好的。
0: 在行业比拼厮杀，对生蚝的质量拿捏住了准确赛道，品质没得说。湛江附近海域盐度高，是生蚝生长的绝佳环境，所以在这儿没有最鲜，只有更鲜。
2: 一般的话，你没吃过生蚝的人的话呢，你第一选择肯定会吃蒜的生蚝。
0: 蒜香激发出蚝的鲜味，蒜蓉炭烤生蚝从湛江发扬光大。
2: 蒜蓉生蚝的话，你吃多的话呢，它会有点腻的。
0: 所以原味生蚝像海鲜牛奶一样滋润口腔，更适合吃个过瘾。金沙湾边生蚝江湖不能没有它。
3: 到了。
0: 湛江人称其为蚝野，硬是把生蚝研究出十几种口味。蚝野走的是高端路线，
4: 目测蚝壳首先没有开烤，闻一闻有没有臭味，壳开出来之后呢，就看它的边群，保证它新鲜。
0: 一看二闻三摸，出品即是优质食材。虽价格偏高，但能证明湛江人究竟有多爱生蚝。本地尖货被蚝爷一网打尽，如同调酒般的口味更是层出不穷。看到这儿，您就会明白生蚝为何是湛江的名片。第一杯，浓郁的奶香芝士蚝。第二杯，甜辣的秘制口味蚝。第三杯，清香的泰式酸辣蚝。第四杯，用光滑的雨花石来加热生蚝，是升级版的蒜蓉雨花石生蚝。第五杯是蚝爷这儿压箱底儿的高度酒鲜杀菌鸡尾酒，再加入去腥增香，这是火焰蚝，最能体现湛江蚝爽脆鲜甜的口感。钻研了这么多花样，蚝爷由内而外的把湛江生蚝转正到大雅之堂。这个城市有把生蚝做成品牌的，就有慰藉寻常百姓家的。湛江的另外角落同样也在燃望着。
4: 晚上我们的烟火气就大街小巷都蛮多的，
0: 没什么大雅大俗，带着城市烟火气的每个角落都有自己的灵魂，它在您无精打采时守护着细碎的平凡日常。

0: 但回到云南，大自然是另一种风格的陪伴。对襟圆领黑衣，花边包头布，一只布包，一把佩刀，这是景颇族征服自然的出征铠甲。世世代代靠山吃山，德宏当地的芭蕉叶在这里被景颇族变换出无限可能。以叶传情是景颇刀哥追到田姐的回忆，携手走过十几年，每天都像纪念日。靠水用水，天然溪水洗净芭蕉叶，田姐先行修剪。刀哥还有更重要的事儿，
1: 不在这节就在这节，这三节应该就在这三节。
2: 有，见到没有？
1: 这节也没在。
0: 即将干枯的竹林，要围追堵截这个宝贝。
2: 有。

0: 就有人恨。靠吃嫩竹笋长大，竹虫富含蛋白质和氨基酸，每到深秋是德宏人最爱的时令美食。但如果您对此怀有恐惧的话，刀哥有办法让你爱到停不下来。
1: 我从山上找好多材料来了，可以做菜了。
0: 爱不爱都在行动里，食无器皿，以芭蕉叶戒之。今天这顿大餐的关键，红姐已经修剪完。德宏多民族欢聚的日子，景颇族、德昂族携手准备大餐。新鲜牛里脊剁成肉泥，童子鸡洗净砍成鸡丁，加盐调味，盐碎、蒜末、小米辣，随后加入，再将它们揉为一体。
1: 现在人多的时候，忙不迎踩过来，叫别人也帮踩一点。
0: 一大桌子菜，准备时间不算短，但它仍在蠕动。
1: 要先过水一下，要洗一下，再放这些佐料。
0: 活的入水洗净杂质，只需要加盐和小米辣。所有调过味儿的，前后包裹两层芭蕉叶，将美味锁在叶片中。熊熊柴火旁，刀哥将独自完成大餐。包好的各类食材排列在炭火之上，近距离地把握火候，翻面。刀哥的脸上被烤出了汗水，但心里却是美滋滋的。半小时后，人齐了，这一桌子景颇包烧宴也出炉了。
1: 观众朋友，我宝杠有标，左上口右，老左上口。
0: 一桌没有碗筷的宴席，究竟该怎么吃啊？
2: 这个太棒了，这个拍子太棒了。
0: 野性与古朴并存，用手直接吃，这是景颇绿叶宴的标配。
2: 让火烧出来那种鲜味，
3: 包它那种味道嘛，就很香的那种感觉，特别适合我们那个景颇出的那口味嘛啊。
4: 景颇菜呢，它是具备了酸辣的这些，我们德昂族啊这些都很喜欢吃。
0: 这位德昂族美女是刀哥的大姨姐，从另外的寨子远道而来。景颇族、德昂族、傣族、汉族齐聚一堂，吃着包烧绿叶宴，频频举杯。牛肉香辣入味，收过的竹虫更加上瘾香浓，鬼鸡更是景颇人聚会必不可少的代表美食。大费周章这一场，刀哥的惊喜大家心知肚明。
4: 十多年感情一直都是这个样子，没有改变过。
1: 结婚2013年了。
0: 请来娘家人，聚齐亲朋们，属于二人的结婚纪念日，刀哥这波狗粮属实撒得广。身边有合适的人陪着，每天都是纪念日。夫妻俩同样对发扬传统的民族美食有着坚定的信念，这背后离不开相知相守。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越是看着朴实的，越是我们离不开的。东北老铁迫不及待给咱们上点强度，
5: 来几个，
1: 跟你偷这小鸡比
5: 老香了。
0: 蘸酱配酒，越喝越有，这是你熟悉的东北味道。丹东

0: 浪淘土窑窗花锅炉，仿佛穿越般一剑带你回到小时候，远离市区，但离温度更近了。
1: 哎呀，如果能停到那个，
2: 可能有情怀在吧，打小从那个灶坑里啊烧点东西啊或者什么的吃的比较多。
0: 要说到东北孩子小时候冬天囤货的记忆肯定少不了，
2: 小时候都是父母就是做饭的时候洗两个土豆啥的就放火盆里了，或放灶坑门口了，饭好了基本上这个东西烧熟了。现在特别是市里哈，很少见吃到这种就是原汁原味的一些食材啊。
0: 只有强哥会每天按时按点儿在农贸市场挑一筐五颜六色。
2: 回家回家走了，
3: 那
2: 该
3: 吃饭
2: 了，然后定几点吃饭就提前两个小时给制作，然后到进屋就直接吃饭了。
0: 制作这种怀旧烧烤第一步是相对简单的，跑山的大公鸡3斤半，鲜嫩的小羊排1小扇，
2: 咱家会有那个特制的那个佐料腌一下。
0: 不解是简单的涂抹，这次腌料枪上膛了，配比好的料汁扎在荤菜的缝隙，保证每个骨头缝都有味道。扎过针的鸡和羊排再分别休息4小时，剩下的蔬菜们
2: 都要包起来，要不然它会炸，烤的时候它会爆了。
0: 除了大公鸡都得用锡纸捆严实，加层保护罩，能否浑圆饱满的出来交给强哥。
2: 它就是一个火烤，是烹烤嘛，在柴火上有些讲。
0: 强哥说必须要用木柴烧，这样既不落灰还能成炭。
2: 火变成炭的时候就把上面封死了，然后把食材全部放进去。
0: 虽是土窑坑烤，但无法保证每一窑的量都是同样的。
2: 但是放太少的时候可能会用砖头啊或用什么东西把它压一下。
0: 窑内温度高就用凉砖头降温，温度低的话烧烫的砖头再为其增温。
2: 它这个砖的温度会烧到几百度，所以它靠近的时候然后那个砖散发出的热量把它就烤熟了，基本上都得在90分钟左右。
0: 不同的食材同样的封闭时间，所以窑内的焖烤秩序等级森严。土豆地瓜扛烤的放在温度高的木炭上，鹅蛋熟得快放在门口，肉类用砖头控温是绝对的土窑 C 位。
2: 放进去之后再把前面这个门关起来，然后稍微用泥巴封起来，这样的话它就没有氧气了，里面火就灭了，然后用里面的温度把它制作熟。
0: 循环利用的泥封住每个洞口，类似于高压锅的原理，焖够1.5小时食物才能焖到软烂。同时小炉也在小火慢炖，土窑的每个空间都被完美利用。
4: 开窑喽！
0: 锣声响起，这是开窑的仪式感。刚出窑的公鸡外皮是油亮的焦糖色，鸡肉软烂脱骨，满满的汁水，羊排散发出特有的肉香味，外焦里嫩。强哥会一一拆解，
5: 这鸡皮烤得嘎嘎脆啊，
6: 跟你偷的小鸡皮
7: 老香了，一点都不馋，你就吃吧，一吃你就不馋。
0: 地道的东北味道要蘸上农家大酱，
5: 来吧，这个行啊。
0: 鹅蛋、地瓜、土豆，趁热吃，面面糊糊。室内的温度也传染着室外的火热。最后一锅暖乎乎的牛腩柿子汤，为这顿丰盛的硬核烧烤画上句号，也是垫垫肚子。

0: 因为本季最后的考察值得老铁们嗨到天亮。
1: 延吉是一个网红城市嘛，然后我们也是通过很多渠道去了解到他家，然后我们真的是来尝了以后，味道真的是很让我们惊艳到。
0: 鲜肉串上桌，自己烤，很地道。板筋料、干料滚一圈，很地道。热乎乎的啤酒锅，也很地道。
2: 哎，我们当地来说，他家串确实挺不错的，真的很新鲜的，
0: 够鲜，肉眼可见。他是烤肉店鲜肉的标准，也是柔情似水的主理人。健身撸铁，出品严格，最鲜的羊肉，曹哥每天都要亲自把关。
3: 因为延吉的串店特别的多，你要食材不新鲜，就没有人来吃的。
0: 市场太卷，卷着卷着就卷出了精品。
3: 我们做的种类不多，就这几样串，然后每天都新穿的。
0: 羊排肉鲜切，猪心的边缘红润鲜嫩，牛上脑肥瘦相间。七种猪大串，这三个是人气最高的。
3: 串是48克，羊肉算多呢，你就像我们羊排一斤只出20克。
0: 曹哥对出品极其严格，串必须大，但炉是固定的，
4: 不能说一个面一直搞，得勤翻，因为要让它各个面均匀受热。
0: 延吉烧烤师傅给您安排的明明白白，
4: 对，你根据火候我们可以升降的。
0: 斜着翻烤，升降控温，延吉人把串烤的明明白白。
4: 我一个知识啊，烤串糊，糊的是料，肉永远不带糊。
0: 延吉烤串注重原汁原味，不放任何腌料的鲜肉，滋味全在种种蘸料里。
4: 串料自己烤，自己撒料，
0: 撒过简单的蘸料，翻一翻。
4: 这个串就可以直接吃掉，跟你说，一吃一个不吱声。
0: 烤好了，但这还不是最后一料。
4: 我们每个盘里面都有自己料。
0: 朝鲜族特色的板筋料，酸甜口，解腻增香，孜然和辣椒面做成的辣料，爱吃辣的你逃不掉。两种料叠加是终极吃法，
5: 根本停不下来。
6: 点了有个40-50串吧，我们杭州人胃口比较好。
1: 真的，今天您来了延吉的初雪，让我们觉得很浪漫的一个事情。
0: 外面下着雪，屋里烤着串，身边有人陪，心里有人伴。
1: 为啥好我们聚在一起？因为爱情、友谊，我们聚在了一起。我们为了延吉的初雪，我们干一个。
6: 我们四个人啊。身体健康，玩得开心。
4: 串是一门学问，
0: 烧烤这么多，尝不完，真的尝不完。
4: 来一个吧，粉丝先吃。
0: 但烧烤的好坏没有定义，因为烧烤我们团聚，我们畅快呼吸。人生是一场流浪，没来得及遗憾就是最好的回忆。就像日子天天过，向往阳光灿烂，祝愿一路红火。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好，伙伴。
1: 你好，银河。
2: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球搭子
5: 啊？球？球什么？
6: 球。啥搭子啊？
7: 咱俩不就搭子吗？搭了好多年了，对吧？
4: 我要的是2026年第23届美加墨世界杯，我的看球搭子。
8: 球什么呀？都给你搭好了。
9: 不管踢球还是看球，碳水和肉都是硬通货。
10: 甭管是说球还是看球，必须得吃口提神的。
11: 无论是中场上还是开场上，这份早餐都适配。
12: 牙签烤肉，摇摇杯，聚会看球，
4: 这才是我的看球搭子嘛！
13: 太好了，干杯！
8: 闲言碎语不多讲，表一表回家吃饭世界杯特别节目——看球搭子。今年世界杯。可不一般呀，
4: 那可太不一般了，朋友们，我足足等了4年呢。
8: 废话呀，您唱一唱啊。
4: 行，我来唱一唱。
14: 本届世界杯它不一般，头一回3家一起把事儿办。

0: 行了行了，哥，这个分儿爽。
1: 对，为了配合咱们这个不一般啊，我们回家吃饭呢，特别策划了五期世界杯特别节目，
0: 是的，
1: 但是剧情咱们的球搭子啊，一起看球，一起品美食，一起健康快乐的看世界杯，
0: 球衣都穿上了。
1: 对，那咱们今天的球搭子在哪儿呢？
0: 咱们一起掌声欢迎。
1: 吉他不停，掌声不停，拿出球迷的热情来。
0: 哥，我觉得他俩一上来啊，我得隔一下。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法国队可是在决赛输给了阿根廷。
1: 我们是球搭子，每个人一定有自己喜欢的球队和球员，但是呢，咱们无论如何，无论谁赢谁输，咱们都要为那个精彩的球队鼓掌。
0: 对，
2: 我是看了40年球的粤赛大厨，我的主队是潘帕斯雄鹰，阿根廷，
1: 阿根廷球迷李川大厨欢迎。
3: 大家好，我是张志彪，我呢看了30年足球，做了30年的饭，我的主队是被称为高卢雄鸡的法国队。啊，
1: 我今天穿这个衣服啊，纯粹是我就觉得漂亮。
4: 漂亮。
1: 我是所有球队的球迷。我们经常在看世界杯比赛的时候，每个人都有自己支持的球队，我们有的时候呢喜好不同，但是我们都会为体育精神，为足球精神鼓掌喝彩。苗林啊，他做这个足球的评书解说相当精彩，今天你是我们的特邀嘉宾，坐在侧台，待会儿呢给咱们做专业解说，好不好？
0: 没问题啊。
1: 来，有请两位，今天能保证非常和平的完成今天的这次相聚吗？
3: 其实我跟川哥已经达成了一致。22年世界杯，阿根廷是冠军。但是18年的时候，法国队是淘汰了阿根廷，然后夺得了冠军。
1: 那今年呢？
3: 今年还是我们法国，下一届的时候阿根廷，再之后我们法国。
0: 完全忽视了在演播室当中还有一个葡萄牙球。
1: 所以我们祝福我们喜爱的每一个球队都有精彩进球，是吧？然后呢，我们为每一个进球都值得去享受一次美食，欢聚一下。那今天两位给我们带来什么菜呢？
3: 我给大家带来的是空气炸锅牙签烤肉。
1: 为啥用空气炸锅做一个这个菜？
3: 看球的时候要是做饭呀，它很耽误看球。用空气炸锅呢，开赛之前放里头，

0: 定好时，等到中场或者是补水时间，叮一响，美食上桌。
1: 这个美食就是为我们所有愿意在这等每一分精彩分的球迷准备的。那您先开始好不好？
0: 好的好的，
1: 来，
0: 首先我们准备的有鸡腿肉啊，有牛肉，有羊腿肉，我们都给它切成了这个寸丁，
2: 切成了这个寸丁。
1: 什么叫寸丁？
0: 大概就是一寸的见方的这种丁。
1: 寸丁是一个专业术语吗？川哥，
3: 寸丁可能是这个高卢雄鸡特定的啊，我们是骰子块啊，
0: 骰子块，对，
1: 其实也跟骰子丁差不多，
0: 对对对，我们重点是腌制一下，结合我的口味呢，这个是黑胡椒去腌制，还有什么就是盐，
1: 就够了，
0: 就够了，突出牛肉的香气和这个黑椒的味道，然后这个羊肉呢。我们做的是一个孜然味的，这里边呢放了大粒的孜然，然后一定要先放一些孜然粉，还有少许的十三香，当然盐也是必不可少的。接下来我们要腌一下这个鸡腿肉，我们用蚝油，像这么多鸡腿肉啊，我们大概用两甩就够了。
2: 凉甩就够了。
3: 凉甩是什么词儿？哎，
0: 凉甩也是我们法国球迷的当中经常说到的一个凉甩，就是大概齐啊，法国队的水平呢能甩这个。
1: 注意和谐，注意和谐啊，是吧？所以今天这个量词也很奇特，刚开始是寸丁儿，
0: 寸丁儿，
1: 现在又是凉甩，
0: 凉甩，
1: 让我们看这凉甩是甩多少啊？
0: 凉甩，但注意别甩飞了，甩阿根廷球迷一身不合适。
1: 对对对。
0: 哎，大概凉甩就够了。
1: 好，
0: 我们加上一勺的白糖，好，加一点盐，搁一点白胡椒。也是给它搅拌匀。
1: 这个菜的灵感是怎么来的？
0: 灵感源于哪儿啊？源于2006年的时候，法国对阵巴西的那场比赛。当时呢，我和我哥们儿我们一块儿出去大排档。但是那场比赛是后半夜的。人家那个大排档一点就关门，
1: 你们就接着在那看，在那吃。
0: 我们说我们想看球，人老板说你们看球几点呀？说后半夜呢，说我们12点多就下班了。那这么着吧，老板把钥匙往桌上一拍，你们到时候啊把这门给我锁好了就行。然后我们一听啊，这也行，我们拿着钥匙在那儿看球，看到后半夜没凉菜了，我们这个同学呀还拿着两条黄瓜，自己拍了个黄瓜给我们加了个菜，就
1: 把人家大排档吃成自助餐了。哎，
0: 没错，就是这意思啊。所以说这个看球、喝啤酒、吃烤串，再来个小凉菜，这个太美了。我灵感就来自于这儿。哇，
1: 那咱们今天也就烤肉自助呗。
0: 可以啊，
1: 行，
0: 没错，
1: 穿呢。
0: 好，我们把这个竹签提前泡10分钟的温水。
1: 为什么？
0: 这样烤出来的签子不糊，不黑，品相稍微也好看一点。
1: 好，
0: 我们先穿哪个？
3: 牛肉，
0: 对，阿根廷盛产牛肉。
3: 对，
0: 我们就先穿一块牛肉，为了熬夜看球，营养均衡，咱们得来点这个辅料啊。我们选的是彩椒、菠萝，菠萝也切成叫什么什么丁儿？
1: 寸丁儿，
0: 寸丁儿，寸丁儿。这个就切个小寸丁就可以。我建议呢，一块肉，一块菠萝，一块肉，一块彩椒，
1: 反正总之就是荤素搭配就行啊。
0: 这个挺随意，
1: 挺随意的啊，
0: 很随意。
3: 你这什么呀？
2: 你这什么呀？
1: 你自己穿掉了，你问别人这什么呀？
0: 韩老师，川哥现在已经在我这儿瞎穿，咱们足球解说的，他在我这儿大范围的搅和。
1: 足球跟美食承载了很多人的记忆。苗林有没有印象比较深刻？比如说某一天你在解说某场比赛的时候，然后什么样的食物陪你度过？
4: 其实我觉得第一反应，绝大多数球迷都是烧烤，还有小龙虾。尤其夏天的时候吃小龙虾就特别合适嘛。对于我来说，因为我是足球解说员嘛，所以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它也不算是一种美食，它就泡面。你凌晨解说，中场休息，其实没有多长时间，吃个泡面，然后简单冲击一下，继续下半场的比赛。
0: 下回就可以不吃泡面。

0: 方面了啊。咱们补水的时候把这个推进空气炸锅，哎，中场休息的时候就上桌。哎呀，好，这个刚才咱们聊的时候呢，把羊肉的和鸡肉的也穿了，这个是我穿的纯鸡肉的小串啊。然后羊肉的呢，我们选用了一些配菜，有西兰花，有胡萝卜，然后川哥这儿大范围搅和的这个，就是把鸡肉的放了一些羊肉的配菜，
1: 你得带带点颜色吧？
2: 他就是给你点颜色看看，
3: 他就是给你点颜色看看。
1: 对，看看解说到位吗？
4: 先举个黄牌啊，
5: 注意颜色。
2: 那咱们就直接，
0: 还要稍等一小下，还有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处理这个土豆啊。土豆我们要给它切成片儿啊。切这个土豆片的作用是什么呢？我们待会儿要把这个穿好的肉串插在这个土豆片上，用于固定的作用。哦，同时这个土豆片也是一其中的美食，
4: 可以吃，
0: 对
2: 吧？但是它切成什么样不是很重要。
0: 对，切成什么样不是很重要，我们尽量用土豆的中间这个部位，因为面更大一点，切成大概将近1公分左右的这个厚度就可以。土豆片给它摆在空气炸锅里边，
2: 这个我没想到，
0: 放在里头正合适，喜欢吃哪个您就可以往上扎哪个，
2: 咱们就往上扎。
0: 哎，中间可以给它留一些空隙，您不用都扎一个啥的，你这是干4:0要
1: 对，
2: 大四喜，
1: 对，
2: 大四喜啊，就是进了4个球，
4: 那进了3个球呢？
2: 帽子戏法，
4: 进了5个球呢？
6: 五子登科，
4: 2个球，
2: 梅开二度，
4: 好，
2: 这个真的好聪明，大家看到没有？
4: 拿土豆放在里面一扎，待会儿那个肉汁留在土豆上，土豆还可以吃。
0: 对，
4: 这个不错。来，
0: 我们现在就给它放到空气炸锅，大概170度。
4: 我采访一下苗玲啊，有没有印象特别深刻的某场比赛？你今天能用你个人特色的方式给我们解说一下？
2: 其实说到 C 罗，很多的球迷朋友都会想到2018年世界杯，当时葡萄牙对阵西班牙。C 罗一个人上演了帽子戏法，实现了一个大逆转。那场比赛真的是经典当中的经典。
4: 好，那我们一起回忆回忆，来，
2: 深呼吸，调整，助跑之后直接打门，漂亮球进了！哇 ，C 罗，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完成了一次帽子戏法第3个进球，任意球，太漂亮了！长存浩然射天狼，百步穿杨献斜阳，拉弓如满月，剑走似流星，这就是 C 罗，打了一个死角电梯球啊，速度的下坠非常快，急如闪电，快如风，引导红马越长空， C 罗又一次挽救了葡萄牙国家队，经典的庆祝动作，
4: 好棒，一下又带我们进入那个现场，代入感特别强，非常棒。好，这好了。
0: 叮的一声，
2: 叮，
0: 它停了，哇，就可以出锅了。我们已经闻到了浓郁的香气，哇，
2: 太爽了。
4: 土豆
0: 香不香？
1: 我尝尝，我先尝。
0: 好勉强啊，
4: 是吧？我们无论对于自己喜欢的球队与别人有多么大的分歧，但是用美食跟世界杯配这个事情是毫无分歧。
0: 没错。
4: 那咱们就准备尝美食，
0: 品尝美食，
2: 来吧。
4: 我这样给你拿了一点啊，
2: 谢谢，
4: 拿着小圈，小心烫嘴啊。
2: 哇，太香了。
4: 非常好吃，味道相当好，而且的汁水保留的非常足。
0: 对，熬夜看球不耽误看球。
4: 阿根廷球迷说他只是尝一下呀，怎么一串一串的吃呀？
0: 好吃，
4: 好吃吧？和咱们在外面吃的烤串不一样，他们第一个没有那种烟熏火燎，另外一个我觉得汁水很足，还有一个它小串小串的，不耽误我看球。
0: 对，
4: 对吧？
1: 法国球迷呢是用心了，是吧？颜色、口味，营养都在这里边，这点呢可以给你一个小红花，给你点。

0: 么赞。
1: 就一个小红花呀、啊。
0: 嗯，对。
1: 不是这儿加一颗星吗？
0: 加点孜然，再加点孜然更好吃了。
1: 好的，好的，好的。
2: 我觉得真的，口感正正好好，鲜、咸、香、嫩，都集合在了咱们这个烤串当中。
3: 那我有一个小小的建议，嗯，我觉得以后每一串能不能都穿一个菠萝？菠萝特别解腻，嗯，我觉得每一样再多一点菠萝，每一串。

0: 阿根廷球迷李川大厨。
1: 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椒麻三宝摇摇杯，
0: 这个很方便，因为它一定就是可以随时拿着吃，
1: 随着这个比赛的节奏就可以摇，
0: 男女老少拿这个摇着吃的，这个非常非常的快乐解馋啊！来，从我们开始。
1: 椒麻三宝是哪三宝？一个呢是兔子，一个是牛肉，还有一个是豆干。臧老师，帮我办点事儿，把这个牛肉呢帮我撕一下，撕的稍微粗一点，跟筷子一样粗就行。我把这个兔子呢腌一下，
0: 这是一个川菜，
1: 这个是冷吃吧，川菜。
0: 所以你看，我们在世界杯期间如果看球的话，都是热食的，放凉了不好吃。如果这个本身可以冷吃的食物的话，就方便很多了。
1: 对，
0: 您现在放进去三张黄牌，不是，
1: 对，
0: 三个姜片。
1: 接下来呢，我们先码一点味儿，盐、白胡椒。我这个比他那个好，
2: 比他那个好，
1: 可以提前做出来。他那个要中场才能吃，我这从头吃到尾。
0: 人家那还帮您，
3: 我这还干着活呢，还得挨着说。
1: 然后我们这里边呢，再搁上点绿的麻椒、大红袍花椒。
0: 那么这个其实就是一个麻底味儿，尤其是难入味的食材哈。
1: 对，然后我们来抓一抓。
0: 可能马肉味，
1: 对，马肉味。这会儿呢，我把那个豆干切一下。
0: 这豆干改刀也是改成小条，跟这个牛肉丝基本上是一样的哈。
1: 对，
0: 我想问一下苗丽，你觉得看世界杯这么多年了，看足球这么多年，你觉得足球对你的生活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4: 对于我来说，它就是一个青春的刻度。因为一届又一届，是四年一届，所以它就好像是我们一个时光的尺子，可能从最开始一个人看球，到有陪伴你的人看球，
0: 就有孩子，
4: 有家庭了，在你跟着孩子说认这些球星，这又是一个人生的新阶段。当看到这些球星渐渐变老的时候，仿佛也是我在和自己的青春告个别。
0: 对，
1: 我们现在可以制作了。
0: 可以，
1: 我们接下来呢要把锅烧热。
0: 好的，李川大厨，您看球看了40多年了。
1: 我是从86年开始，马拉多纳的盘带从中场过人，所以就是从那一届开始就对阿根廷对足球有了认识，就喜欢上了这个运动。但是呢，他的精神一直是在我这个40年看球当中陪伴我。
0: 行，我先帮您把油加上啊。
1: 好嘞。
4: 就听川二哥刚才讲他的足球记忆，我突然觉得冥冥之中是一种缘分。86年世界杯到现在26年，整整40年。86年世界杯在哪儿举办的？
1: 墨西哥。对，
4: 今年世界杯同样开幕式在墨西哥。
0: 在墨西哥。对，
4: 1986年在世界杯当中，尤其是阿根廷的比赛看台上，出现了一种特别流行的一个行为，那就是人浪。所以从1986年世界杯的人浪一直席卷到现在，40年过去了，就是无论你在哪一片绿荫，无论你在吃哪种美食，无论你在比赛的哪一个看台，无论你在何方，只要有人浪存在，你就不是一个人在呐喊，你就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而这也是世界杯和足球的魅力。
0: 祝愿所有球迷都能够通过美食来共庆世界杯。油差不多了。
1: 对，油一定要热，不然的话它有小黑点。
0: 先去把这个护肉放进去哈。
1: 放进去不用着急烤它，让它水分都锁住。但是今天我们为了快捷一点呢，让它的那个搭配的更多元化，我们拿那个豆干跟那个兔子呢一起来做。对，
0: 因为它们的质地比较相近。
1: 对，这时候我们呢搁两块老冰糖，这样它融化以后呢，它兔子就会上颜色。你知道看球啊要有激情，无辣不欢，无肉不欢。所以我们这里边呢要有麻辣，让你的多巴胺爆棚。
0: 对，所以你看我们在吃这个菜的时候不烫嘴，但是同时又吃到了肉菜，就这种大快朵颐的感觉一直不停的。
1: 这时候我们要加一些香辛料。这
0: 是现在还要加，刚才腌的时候已经加了一些。
1: 刚才腌的那些呢是让那个食材的里边进入一些

0: 味道，然后我们接下来呢是让整个的味道更突出，接下来这个辣椒段，
1: 这是什么辣椒？
0: 这是二荆条。
2: 天哪，它这个颜色就一下子就让我产生了一种想吃的冲动。
0: 我们现在进入调味阶段。哦，
1: 直接在锅里面就开始调味了啊。
0: 盐，慢慢的呢，这个味道呢已经激发出来，但是颜色看着呢还不够红润喜悦。这时候呢，我们再加上一点辣椒粉。
1: 你想想看，就是那激情的颜色，球迷的欢呼，再加上热辣的美食，冰爽的啤酒，那自然
3: 没错，
1: 形成某一种默契。
0: 好了，我们再淋一点香油。
3: 对。
1: 加了芝麻，关了火，要给它去冷气。那个牛肉什么时候放的？
0: 我现在在单做一锅牛肉。哦，
1: 单做呀？那请您来。那最后能放一块吗？
0: 可以的，最后还要摇一摇。
3: 好香啊！
0: 我们接下来呢，再把这个手撕牛肉给做一遍。油，
2: 继续加油。
0: 先搁两片姜，八角，然后我们把这个撕好的牛肉。我们这个牛肉呢，提前呢有白卤啊，有了一些底味啊。
1: 那牛肉是白卤怎么卤呢？
0: 白卤呢，我们就搁点香料啊，八角、花椒，然后香叶、桂皮。
3: 确实，撕的时候那个牛肉的香气非常的香。
0: 麻椒、大红袍花椒，然后我们加点盐、鸡精。
1: 这个不用加辣椒吗？
0: 要加的，我们先煸一煸。
1: 加另外一款辣椒。
0: 对，我们加的是这个辣椒丝。
1: 这个是什么辣椒啊？
0: 这个也是二荆条绞成的辣椒丝。
1: 丝儿配丝儿，条配条，这看就香啊，
2: 太有食欲了。
0: 然后我们还是要搁点辣椒粉，
1: 再上点颜色。
0: 对。
1: 这个菜呢本身制作也相当简单，因为它呢比较厚的油，然后封住它，它也能够放凉了之后接着吃。另外一个，它保存的时间也会较长，就放在冰箱里面，
0: 用油油浸的，所以它搁在冰箱里能放到5天7天没问题。所以我们在炒的时候呢，一定要把这个辣椒里边的水分煸干。
1: 好的。
0: 然后我们加入芝麻。
1: 那您最近一次跟世界杯还有美食相关的记忆是什么？印象深刻的？
0: 那就是22年了。这样要说22年，22年我们阿根廷夺冠。我那天吃的是什么呢？顺德鱼生。顺德鱼生的鱼呢是白白的，然后加上一些调料啊，反正映衬的就是这种蓝白的那种感觉吧。
1: 好的。
0: 我们这个牛肉你也搞好了，
1: 那我们直接摇摇杯呗。这个咱们就带出去，咱们看球的时候，我们带点吃的来吃，这种感觉啊。
0: 这里边呢，根据咱们个人的口味，最主要的啊，要加什么呢？孜然粉、黄豆粉，还有这个花生碎和炸蒜蓉。
3: 炸蒜蓉，
0: 对，好。
1: 然后其余的根据自己口味调一调哈，来，朋友们，让我们一起摇起来，
2: 摇，
1: 为世界杯喝彩，为自己喜爱的球员和球队加油。

0: 咱们尝一尝。味道相当不错，酥脆麻辣，然后我觉得还好，就是那个牛肉不干，我当时担心很干，不干。
1: 先尝了一块豆干，非常的，然后又吃了一块小兔兔，然后这个兔肉本身就很好吃，然后再经过川哥的这个料理，看出来了，雄鹰天天抓小兔，所以才能弄得这么好吃。牛肉更甭说了，那是我亲手撕的。
2: 但这个牛肉好吃，关键是撕的好。撕的好，
3: 够劲儿。怎么够劲儿呢？就是麻辣和香的那种混合在一起的味道，直冲脑门，刺激舌头，发干发热，就一时之间麻木感、震动感、针刺感、干燥感、烧灼感。

0: 感一起涌上心头，让你欲罢不能。嗯，尤其看球的时候，绝配。
1: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2: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3: 那谁是我的冬奥伙伴？
4: TCL SQD Mini LED 电池，每一次巅峰表现都有它为我见证。 TCL 奥林匹克全球合作伙伴。
5: 这么拗口的名字，然后被您这么顺利的念出来，就说明足球这个事情让李川大厨记性变好了。
0: 对，哎，但是有很多足球绕口令，哎，嗯，
5: 比如说来一段，
0: 打南边来了个罗纳尔迪尿，后边跟着个罗克鲁尿；西边来罗马里奥，后边跟着罗比尿；南边来卢尼尿，后边跟着西西尿；北边来里卡迪尿，后边跟着卢西奥。卢西奥本想把球传给跟在罗纳尔迪尿身后罗克鲁尿，可却不小心被跟在罗马里奥身后罗比尿断了，传给跟在卢尼奥身后西西尿。这时跟在罗纳尔迪尿身后罗克鲁尿果断抢回跟在罗马里奥身后罗比尿，从跟在里卡迪尿身后卢西奥大脚下准备传给跟在卢尼奥身后的西西尿球，并把球重新传回给了跟在里卡迪尿身后的卢西奥。
5: 球速得多快啊，是吧？
6: 回家吃饭，小夏家庭大排档开张了，硬菜端上桌，在家放肆嗨。
7: 这就是冒油的烤腰梅来了，
8: 听见这个声音舒服吧？
6: 夏日海鲜局，吃出潮流味，
9: 好凉，好爽。
6: 爆款烧烤，热辣种草，
10: 那个表面是不是很有食欲？
11: 我现在就想来一串了。
6: 零食秒变下酒菜，吃的就是逍遥自在。
12: 好吃，真的好吃。
6: 不用排队，不用将就，这个夏天最对味的烟火气就在你家厨房。
1: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3: 看职场打拼，说健康话题，首档职场健康节目《职场健康课》在财经频道闪亮登场。《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力金房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14: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15: 锦绣天府，安逸四川。品四川美酒，悦生活，敬未来。
16: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导航，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 AI 眼镜选乐奇。
17: 海信阿基地迷你 LED 电视，玲珑珍海背光，原生色彩大师。
1: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8: 大家中午好，我是
5: 你是对话，
19: 在数字经济发展。
1: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3: 一枚龟蛋如何孵出亿万商机？
10: 这个就是窄桥蛋龟。
4: 窄桥蛋龟，我们现在能够销售价格的话，在12000块钱以上。
3: 萌宠业态怎样撬动10亿产业赛道？
7: 除了外观方面这些的话呢，材料的安全性也是非常重要的。
3: 不靠风口，靠手艺，不追热闹，追门道。今天的生财有道，走进浙江德清，看这座江南小城如何把人宠相伴的小温馨做成辐射全球的大生意。

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上午九点，德清县武阳街道，一场别开生面的宠物运动会正在进行。
1: 大家在一起多交流养宠的经验，让我们文明养宠。
2: 人宠共乐，然后参加这种活动的话，人也比较开心，宠物也比较开心。
3: 下一个项目，萌宠爱地球。
2: 兴奋了，有点累。我们今天也让我们感受到了世界杯的热情，我们的狗狗玩起来玩得好开心。
0: 浙江德清这座江南小城，自2003年起以宠物为核心，悄然构建起一个横跨农业、工业与服务业的新兴产业生态。目前，全县宠物相关产业规模已近10亿元。这场他经济的崛起，不仅实现了从无到有的突破，更展现出强大的国际市场竞争力。
4: 您是在找什么呢？
1: 我在挖龟蛋呢，你看。
4: 哦，哎，又一个。
1: 对，两个。下完蛋之后，它会自己埋好、盖好，然后。正常的话就是它埋在沙子里面，它也会也能孵化，但是孵化率要低一点。那我们要把这些龟卵的话采集起来，然后统一放到孵化室里面，提高孵化率。
0: 李峰，德清益宠龟产业的代表人物，从2004年至今，他已积累了20多年的养龟经验。如今李峰担任当地益宠龟产业园的负责人。
1: 如果生蛋的话，它是屁股朝下面的，它会用后脚然后挖个坑出来，然后产蛋，产完蛋之后再用后脚把这个坑填满，
4: 满起来。
1: 对，是的，最旺季的时候一天大概能够挖1000-1200个。
4: 什么时候是产卵旺季啊？
1: 产卵旺季的话是在我们江南地区的黄梅季节，也就是今年的话大概是在6月10号到7月10号这一个月，那整个月都是旺季。
4: 哦，
1: 然后我们挖完之后我们把它那个复位，这样的话乌龟会爬上来产蛋。
0: 德清地处长三角腹地，水网密布，湿地众多，非常适宜龟鳖栖息与养殖。而当初不喜欢奔波的李峰，恰恰看中的就是这份养龟的宁静。
1: 这边就是我的孵化室，那么我们根据不同的品种要所需要的温度不同，我们所有3个不同温度阶段的孵化箱。那么
4: 这个几个孵化箱温度是不一样的。
1: 不一样的，你看这个是20度，这个是26度，然后这边是29.5度。
4: 哦，就是不同的龟种，
1: 对它需要的
4: 孵化温度的需求也是不一样的。
1: 是的，是的，对。那么我们现在就把这个蛋放在这个制石里面，这个是孵化介质嘛，是一种矿物质，那么它可以保湿。你不要小看这些蛋。等它孵出小龟之后，价格的话从100多到几千不等，最便宜的话也要150左右。乌龟的话它这个性别它是靠温度来决定的。比如说低温它就是公龟多，那么高温它是母龟多。
4: 那你希望公龟多母龟多？
1: 我们看不同的品种需求，比如说是像窄桥之类的话是缺母龟，那么我们就是

0: 给它29.5度，就刚才那个箱子里面的温度在敷。那么如果说是像那种剃刀麝香之类的缺工规的，那么我们就是在25-26度的温度在敷吧。
1: 20多年的养龟经历，李峰日积月累了诸多宝贵经验。
0: 其实是死亡给我积累的经验嘛，就是说我们怎么说呢，我们是踩在龟壳上面成长起来的，后来慢慢摸索出了经验，摸索出了经验之后呢，我们就尽可能的把这个损失避免掉或者是减少到最少。喂食的话，我们会给龟每天调整不同的那个食谱，像比如说我今天喂虾了，那么明天我就喂个饲料，后天我就喂新鲜的泥鳅啊，然后像河蚌肉啊都会调整过来给它喂，让它营养均衡，这样的话它会产量会更高。
2: 龟是要每天都要喂食吗？
0: 对，像总龟的话我们每天喂一餐，那么如果说是幼龟的话，我们早晚两餐，间隔12个小时。
2: 哦，龟也是要每天都喂的。
0: 是的是的，但是龟不能多喂，如果遇到降温的天气你就要停食了，因为它龟的话是变温动物，它那个消化是靠温度来消化的，它自身就是没有消化功能的，它只是温度高了它就能消化，温度低的话它的食物就会烂在肠道里面，很容易生病。现在的话有很多玩家他说我的龟啊，前一天还好好的，怎么今天突然就暴毙了怎么样了，那就是说明你前一天喂多了，前几天喂多了应该是。
2: 啊，乌龟很重要的一点是千万不能给它吃多了。
0: 对，不能多喂，乌龟饿不死，但它喂多了它就会死。
1: 过去德清当地养龟专业户零星散落，养龟多是食用或药用的副业，利润薄如纸片。随着年轻人追求个性化陪伴的潮流兴起，一宠龟市场迎来风口。2024年，李峰带领大家开始集群化养殖。
2: 咱们现在产业园的规模达到多少？
0: 我们目前第一期的话是125.8亩，那么入驻企业的话有12家，那么我们第一期已经全部都满了。那么后面的话我们会推出二期的话，目前也有10多家企业已经报名了。那么我们主要是把这个一宠龟这个产业集群化之后呢，我们可以降低养殖户的成本，那么降低养殖户他养殖的风险，因为我们有宠物医院啊，然后有那个检测中心配套，那么这样的话对养殖户将来的销售、饲养、繁育都会有一个质的提高。
2: 我们这里呀、集合了很多的小龟哈，这些小龟这都是咱们产业园一些主要的品种。
0: 对，这些都是我们主要在繁育的一些品种。像这个就是我们平常看到的，就入门级的蛋龟，这个是剃刀蛋龟，你看它的刀峰。
2: 因为
0: 它背像刀锋一样的。
2: 对，你看它背有一个这个背脊啊。
0: 对，它又称为屋顶龟。然后呢，这个呢是麝香蛋龟，它是属于麝香科的。
2: 为什么叫麝香龟啊？
0: 它这个龟呢很奇怪，一受精的时候它会散发出麝香味，所以称为叫麝香蛋龟。
2: 哦，麝香蛋龟。
0: 接下来大家看到的这个呢是窄桥蛋龟。
2: 你看看起来好凶猛啊。
0: 它是互动性最好也是最凶猛的一种蛋龟。你看逗逗它，你看。
2: 这个大嘴巴而且看起来很有力量感。
0: 对对对。那么这个呢是叫斑纹草龟。斑纹草龟呢是这几年我们那个观赏龟市场非常火的一个品种。它呢是一个草龟的变异，经过我们养殖户不断的提纯之后呢，它那个整个变异的系数是非常稳定的，就是它的二代或者三代还是同样的颜色，非常好看。你看，
2: 相当于这个龟是你们培育出来的。
0: 培育出来的，对啊。
1: 随着一宠龟产业园的建成，李峰把目光投向了更远的赛道。近些年他把重心放在了一宠龟的繁育上，不再是简单的养大卖掉，而是做品种选育和种龟繁殖，让每一只龟从蛋壳里就带着竞争力。
2: 这个蛋上面为什么会写着字啊？
0: 这个是我挖出来的日期，这个像这个蛋就是3月5号。就3月5号我挖的这个蛋，那么我们在一定的孵化到一定的时间，如果它没有自然破壳，那么我们要人工给它破壳了。
2: 明白，就是了解它是什么时候进的孵化室。
0: 对对对，然后什么时候孵化的。像这个蛋你看它那个气势就比较大了，那么3月5号的其实应该是可以人工把它打开了。
2: 能打开吗？
0: 可以试一下
2: 啊。就像人工帮它破壳的话，不会影响它的质量吗？
0: 对，不会影响它质量。那因为它可能就是。

0: 龟蛋那个壳太硬了，它顶不开。
1: 像您刚才说，温度是可以控制它的这个
0: 性别，
1: 对公母，
0: 是的。
1: 那么我们来怎么分辨什么是公的，什么是母的呀？
0: 嗯，乌龟的话，这样的，从小出壳呢，从外观跟体型是没办法分辨的。那么它要长到一定的尺寸，比如说是7到8公分左右，那么我们就可以把它辨别它的公母了。那您可以看一下这个。这个尺寸就能够分辨公母了。你看它的尾巴又短又小，就典型是个母的。
1: 哦，那这里面哪个会是公的呀？
0: 那这个是这个是公的，你看它的尾巴，哎呦呦，
1: 哎呦，这只，哎呦，真凶啊！你看那大嘴巴，
0: 哦，它要咬人。
1: 它会，
0: 你看
1: 多凶！
0: 你看这两个尾巴很明显吧？
1: 啊，你看可以通过尾巴来判断那个龟是公是母哈。
0: 对对，
1: 这
0: 个是公
1: 的。这种短
0: 的，这个是母的
1: 啊，短的是母的，这个稍微长一些
0: 是公的
1: 啊。这个就是窄桥蛋龟。
0: 窄桥蛋龟，那么如果说是能够分辨公母之后呢，像这个母的啊，
1: 嗯，
0: 我们现在能够销售价格的话，在12000块钱以上。
1: 母的价格更贵一些。
0: 母的价格贵，对，
1: 因为它具有繁殖能力。
0: 是的，然后因为它孵化的话，因为温度控制比较难嘛，所以说它出母的概率要低一点。
1: 看，
0: 哦，咬我！
1: 这么小会把手咬伤吗？
0: 不会，就是感觉的会有点痛。
1: 你在那个养殖过程当中有被龟咬过吗？
0: 那经常会有啊，肯定会有被咬的呀。
1: 啊，
0: 最严重的就以前养鳄鱼龟的时候，那么大一个鳄鱼龟把我手上，咬的直接乎要上医院了，要缝针的。
2: 李峰介绍说，在龟蛋孵化过程中，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
1: 什么样的是坏掉了呢？
3: 像这种像灯泡一样的就坏掉，它不是黄黄的吗？
1: 啊，
3: 但是呢？
1: 这说明它怎么坏了呢？
3: 嗯，不受精。
1: 啊，里面就是没有真正形成小龟。
3: 对，那像这种啊，它有斑点的，你看它是蛋黄下沉的，它就会给它孵化成小龟。
1: 你看他说的蛋黄下沉哈，你让我们镜头到这边来看，你看，看见蛋黄下沉了吗？你看还有一个那个斑点儿。
3: 这种就是99%能孵化出来了
1: 啊！
3: 把这个坏的一定要剪除，不剪除的话，它把好的蛋都感染了，会有这种小虫子的呀。
0: 这个大啊，
4: 可以的
0: 啊，这个大。
2: 除了妻子，留学回乡创业的李可义也成为父亲李峰最好的助力。
5: 这是我们最新推出的乌龟套盒，它里面包含了一盒乌龟蛋，
1: 嗯，
5: 以及孵化用的一些小道具。
1: 啊，这是一些孵化用的工具。
5: 是的。
1: 怎么会想到要推这个套盒出来呀？
5: 这主要是因为传统的草龟蛋嘛，它量大但是单价低，那么我就想办法去附加它一些产业的附加价值嘛。
1: 嗯。
5: 所以说我首先考虑到的就是儿童市场，让小朋友去亲自体验孵化乌龟的乐趣，想办法寓教于乐嘛。一只草龟苗的它的单只售价在4块到5块左右，
1: 嗯，
5: 那么我们通过这么一个配套的这么一个设施，那么可以卖到30元左右，这个也去附加了它的产品价值。
2: 年轻人的加入为养龟队伍注入了新活力，如今产业园集孵化、育苗、选育、销售于一体，统一标准、统一技术，单打独斗已成过去，抱团才能把蛋糕做大。
1: 有多少孵化出来了？
6: 现在只有几个，昨天他们那个养殖户提走了。
1: 啊，买走一些了。
6: 买走一些，昨天提走了。啊，
1: 这边是只要孵化就会马上销售出去吗？
6: 对对对对对对，它这个龟呢，每个龟都有一个卵黄嘛，这个就是卵黄。
1: 啊。
6: 小龟的�卵黄，要等它自我修复，大概3天左右，像这么大，修复好了以后健康了，才能卖给养殖户。
1: 您说的收复就是这个壳整个变平了，
6: 对, 对, 对，
1: 这个被吸收掉了。
6: 嗯嗯，收好了以后就可以给养护正常下水，这样呢避免损伤。没有收完的话呢，就是它会造成一定的损伤，会溺水。
2: 高旭强，第一批进驻产业园的养龟专业户，最先尝到集群化养殖的甜头。
6: 每个人养的产品不一样嘛，你有你的，我有我的嘛，但是集中在一起了以后呢，品种齐全了，人员也齐全了，然后全国各地到这边来交流的人呢也会更加的多，所以这个好处肯定是园区里面的好处要大于个人。
2: 同样是第一批进驻产业园的范百亚，2年前才正式进入养龟领域。
7: 下一个就是目前

0: 的当家红星果核，
1: 游的好欢快呀、啊！
0: 互动非常 OK 的，你人到温室里面来工作，我本来是做别的生意的，工作压力非常大。但我一进温室，我手机丢在外面，进来我就不想出去。就是说，它能给你带来无限的情绪价值。这个就是蛋龟之王，窄桥。这个种龟，这一个目前，一个下一窝蛋要下到9个，目前的行情4500一个。
2: 那这不相当于一个个的聚宝盆吗？
0: 对，印钞机。你想，就是说养得好，这一只龟一年可以给你创收150000。
2: 啊。
0: 就一只，养得好的话。
2: 啊。
0: 那你说我这里要养满要养400多只，按照预估的话，我这个温室养满几千个 W 应该没问题。
3: 龟养得好，还要卖得出。这两年，产业园的另一工作重心就是电商直播带货。
4: 4公分左右的麝香依次开头。
3: 据电商平台数据显示，2025年德清宠物龟销售额同比增长高达65%，直播带货占比达70%，存栏总价值接近4亿元。
5: 我感觉吧，以前就是养龟，就单纯是为了养家糊口。那么现在自从建立起产业园之后吧，我觉得养龟是，需要带动大家共同致富的一条道路。我觉得我现在，人生有了一个新的目标，我要把这个养龟的事业要把它做好做强。
3: 德清的宠物市场早已跳出传统花鸟市场的老路子，而是瞄准全产业链，打造一个快速升级的他经济高地。一宠龟市场的繁荣只是其中的一块拼图，这里更大的愿景是围绕宠物的吃、用、玩、医，搭建一整条产业集群。
2: 走啦，快跑，快跑，快跑！这边，这边，这边，这边。我们这两位是我们的小小体验官，我们现在要测试的是它的胸杯啊。
6: 对。
2: 这是你们新的产品，
6: 对，联名系列的一些胸杯产品，我们叫贴贴胸杯、
2: 啊、你说这个吗？
6: 对，
2: 我这个是蝴蝶，
6: 对，这个是蝴蝶，
2: 它可以摘下来，
6: 对，如果你喜欢的话也可以互换
2: 更换一
6: 下，
2: 来给你这个。
6: 其实我们做测试的话主要是看就是宠物它的穿着时候有没有影响它的行动、嗯、或者它穿着哪个地方有没有过勒，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要看我们这个牵引它的过程中它这个后片有没有做很大的变形，然后还有一个的话我们握手的地方也做了一个不勒手的一个设计，里面是软质的，
2: 对对对，很舒服，握起来
6: 可以挂在手腕，
2: 那说明我们的这个胸杯其实是可以过关的了。
6: 对，
3: 陈小阳产品设计专业毕业，现在是德清雨月镇的一家宠物用品企业专职设计师。
7: 从通用的设计师的角度，那么审美肯定是第一位的，但是我们要做好一个宠物设计师的话，那对宠物的习性了解，它的一些基本的一些知识，生理知识啊，包括一些那个特性，都要有充足的了解，才能做好宠物这个品类的设计。
3: 在宠物用品领域，陈小阳的设计逻辑已经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他需要考虑宠物的咬合力、嗅觉灵敏度、使用动线，同时兼顾家居环境的融合度。
7: 这边就是我们的猫爬架展区了，
2: 好多呀。
7: 对，这还不算多，只有几十款嘛，我们其实已经开发了几百款、甚至上千款了。
2: 猫爬架要不断的更新换代吗？
7: 对，一个是外观上面我们要做一些不断的迭代，因为我们现在的家居环境装修风格一直在不断的变化、
2: 嗯、
7: 所以我们的爬架一定要适应这种放在家里的这种舒适性，
2: 要不违和。
7: 对，要不违和、对，要融合的比较好。除了外观方面的这些的话呢，我们其实在选猫爬架的时候，其实材料的安全性也是非常重要的。
2: 嗯，
7: 就比方说这个麻绳吧，麻绳它有这个黄麻、白麻，然后还有这种纸绳。对，
2: 嗯、
7: 那么还是要选这种，就是说摸起来不那么扎手的。对，它这个毛刺要处理过的，尤其是给我们幼猫去选猫爬架的时候。
2: 嗯。
7: 对，如果真的手比较爪子比较娇嫩的话，可以选纸麻的。对、
2: 哦、
7: 然后如果年龄大一点，他对这个魔爪需求比较旺盛的，可以选中我们这种粗糙一点的。
3: 德清雨月镇是长三角宠物用品的隐形生产基地，周边配套极其完善。对陈小阳而言， 设计稿

0: 离食物只有一脚油门的距离，它可以上午改图纸，下午去工厂钉色板。这种地理属性让它从图纸设计师进化为落地型产品设计师。
1: 你看这里摆放的就都是咱们小狗狗小猫咪的这个
2: 衣服。对，其实开发宠物的衣服跟开发人的衣服一样，它也是有很多种不同的品类的。对，像这款就是我们针对夏季春夏的凉凉衣，这个面料也是凉感面料，然后也有比较有弹性。这边还有棉服，
1: 对，你看小棉衣里面还有小抓绒。
2: 对，然后我们还做了一些设计上的小延伸，比方说我们这个衣服就自带一个牵引扣，它这样只要把那个牵引绳一挂就能带出去遛狗了。
1: 你看这还有秋季款，
2: 对，
1: 是吧、你看多好看啊，
2: 灯芯绒材质的。说起来的话比较有技术含量的，或者说比较有这个卖点的，还是这款冲锋衣。对，
1: 这是一款冲锋衣。
2: 对，冲锋衣作为一个比较需要有专业性的一个品类，那么我们在设计的时候就要考虑这个宠物它在一个极端情况下的对它有一个保护
1: 啊。
2: 然后比方说我们面料上面要它要具有这种耐磨性，然后还要防水性要非常好，但是呢我们要兼顾它一定的透气性。我们里面也是全都是这种压胶工艺的
1: 啊，
2: 确保它这种接缝它都不会漏水。
1: 你看多好看呀。而且我发现了，配合这些冲锋衣啊还能有些什么用品可以使用。你看这边还有小帐篷，你看这边都是帐篷，这要是带上我们的小萌宠，用上帐篷，穿上户外冲锋，是吧？
2: 对
1: 啊，多好看呀，多帅呀。
0: 目前国内宠物经济正处于爆发期，陈小羊的价值不再局限于降本增效，而是用设计驱动品牌溢价。它需要将国际审美与宠物的功能性结合，融入拟人化情绪价值。一件品牌联名款往往成为社交平台上的晒宠利器。
1: 你看我们两个的这个很像是背包的物品啊。
2: 对，
1: 这个是叫
2: 宠物的垫子。对
1: 啊，
2: 宠物垫子，
1: 宠物垫啊，就是给它在上面休息用
2: 的
1: 啊。我看这边还有一些，你看这个应该是唐老鸭。
2: 唐老鸭，对，这是唐老鸭的脚，
1: 你看多可爱呀、这个啊，这些就都是联名款了。
2: 对，
1: 这些东西就好像就是家里用不到都想拥有一个。
2: 对，就是提供给大家提供情绪价值。然后可以过来看一下这款、这款设计的话是我们针对用户的痛点去开发的一个新品。然后它主要的特点是什么呢？它这个外套它是可以拆卸下来，很方便丢到洗衣机里去洗的，这样它用脏了去洗一下马上就变成新的一样了。而且我们每年也会推出新的这个外面的套子，它可以做一个替换和迭代。对，就像换床单一样，很方便
1: 啊。就相当于给家里换一个软装。
2: 对，然后另外一大痛点呢，是我自己养猫过程中也会用到，就是猫其实有的时候特别喜欢趴在这个上面睡
1: 啊。
2: 如果你里面是海绵填充的话，它可能一压就塌了，时间长这个窝就撑不起来了嘛，就失去它的作用了。然后我们专门是给它开模了一个内胆，对，这个支撑力是很好的，就是猫上面睡也不会睡塌。
0: 站在新消费浪潮前沿的陈小羊已经成为让宠物用品从耐用品变成快消品的隐形推手。
2: 我觉得非常的庆幸能够做这一行，因为这个自己本身也比较喜欢宠物嘛，能给他们去设计一些好看的衣服，能给他们设计一些好玩的玩具，那么对我来讲看到这个东西上架受到市场的欢迎，这是最大的一种奖励。
3: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

0: 彝族老家，幸福喜得。
1: 从繁育端的益宠归养殖，到消费端的宠物用品，德清宠物产业链把养和用串在了一起。一只宠物的背后是吃、住、玩、医一整条链条，每一个环节都是一门独立的生意，当它们有机汇聚后，就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它经济生态圈。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4: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医药大会由汝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5: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汝南制药。
0: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得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得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6: 长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0: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得，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得。
7: 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宠物经济跑出全新加速度，宠物服务需求快速增长。
2: 专业的事儿交给专业的人去做比较好。
1: 一条幼犬要闯过多少关卡才能成为合格的工作犬？
3: 刚满一个月，我们就要带它出来，在玩中训，训中玩嘛，锻炼它的那个胆量啊、
4: 追踪啊、鉴别呀、还有扑咬啊，这些都要练的。
1: 从陪伴犬到搜救犬、导盲犬，他们的一身本领是如何练就的？背后藏着训犬师们哪些不为人知的热爱与付出？
5: 被咬了，其实就是。

0: 必须的事，你没这个心理准备就没必要做这个行业。
1: 更多精彩敬请收看本期消费主张。
2: 在不确定的日常中一如往常，在四季的更迭里，关注身体平衡，追求生活平衡，养固健，让养生融入生活本来的模样。

0: 微的靛蓝，多种山地蓝莓酿造，百搭各种调饮，让香郁更闪耀。用 Meet 靛蓝果酿烈酒，悦享之选。茅台生态农业公司出品。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他们正在教会机器人洗衣、做饭、干家务，他们正在设计 AI 理解表情、安抚情绪，成为人类的心灵伴侣。一个个新职业正在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塑造未来新模样。敬请关注消费主张系列报道《新职业、新消费、新场景》，带你见证时代的新风口。伴随着情感消费需求的持续释放，宠物经济正跑出全新加速度。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城镇犬猫宠物数量约为1.26亿只，养宠人群接近8000万人。中国宠物消费市场继续保持稳健增长态势，市场规模突破3100亿元大关。随着宠物饲养规模持续扩大，训犬师作为新兴职业，市场需求也在快速攀升。我国有1700万视障人士，可导盲犬不足400只，训练这些稀缺眼睛的正是一类特殊的训犬员。视障钢琴调律师崔慧颖就是受益者之一。因工作常要外出，他几年前向基地提交了申请，排队等了几年，又经过训犬师上门评估，终于等来了他的搭档导盲犬 Peace。 如今这个可靠的伙伴不仅为他出行护航，也给他生活添了许多温暖。
1: 过马路的时候呢，车流啊什么的，你都得必须得集中注意力啊，因为咱看不见，看不见的话呢就比较危险。所以呢，我觉得以前听说过导盲犬，但是没见过真的。
2: 有了 Peace 之后，您的出行会有很多便利吗？
1: 非常便利了。回到家里，当然了，就是他卸下导盲鞍之后，就是家人是一样的。我还有个大儿子，这是我小儿子，所以我们家所有人都特别喜欢他。
0: 今天崔慧颖正好要乘坐公交车前往乐团排练，导盲犬 Peace 先带他顺利来到了公交车站。
1: 那我跟他说，我让他找车站，然后呢，你看他现在的就是把头冲到这个位置哈，然后呢，我顺着他这个头，我去摸，然后碰到这个车站了，这就是他的站牌子。他找到了之后，然后给他一个奖励，就是他的狗粮，找一个奖励，然后 OK goodbye street find a cab， 哎，让他找门，好 find a door， OK goodbye， 好，谢谢师傅，好，谢谢您，谢谢您，刷个卡。一上车他会给我找座位，然后呢，我一般的情况下让他趴着，他站着他站不住啊，车晃呀。
0: 很多人好奇，为什么对导盲犬说英语？其实是为了避免路人随意呼唤干扰，训练时统一用英文口令，这样导盲犬能心无旁骛地领路，不会混淆指令。公交车到站后，他需要在 Peace 的帮助下找到地铁站。这个可靠的伙伴不仅为他出行护航，也给他生活添了许多温暖。
1: 他到这个台阶这儿，他就把腿放上去了，他就停了，他就不走了。他提示我，这有台阶，有障碍物，你要小心。然后我就给他个奖励，说明他做对了，是吧 ？Good boy, Peace. Good boy. 然后我给他一个口令指令 ，OK, go， 他就可以走了。OK, good boy.好 ，Find a way, go, peace, go。
0: 记者跟随崔慧颖一路行进，

0: 发现多数公共场所的工作人员都会主动为他和导盲犬提供无障碍便利，但偶尔也会遇到被谢绝进入的情况。
1: 现在这个导盲犬还是一个新兴的一个，不是说每个人都会了解它，甚至有的人不知道这个是导盲犬，不知道有导盲犬这么个东西。所以我们出行的时候会遇到有一些困难，你比如说去上公交车会被拒，打车被拒，去饭馆被拒，然后去酒店被拒，都会有。但是我觉得随着使用者越来越多呀，然后呢这个慢慢的无障碍的这个环境啊会越来越好。
0: 聪明的导盲犬是怎么训练出来的呢？记者来到北京农学院导盲犬培训基地，基地里只有5名训导员，却要照顾12只预备役导盲犬和3只种犬。训犬师介绍，导盲犬作为工作犬，筛选极其严苛。
2: 目前我们国内用的最多的就是拉布拉多，我们有尝试过从犬舍去筛选普通的宠物犬，然后过来做导盲犬。那我们发现这个过程当中呢，他们的淘汰率很高，我们筛10只幼犬呢有可能8只的淘汰率。那我们这个经济成本、人员的这个成本太高了，所以我们就从国外的导盲犬学校引进了种犬回来，然后繁殖属于我们自己的导盲犬宝贝。
0: 训导员每天围着导盲犬连轴转，梳毛、清洁、配餐，每项琐碎活都得精细到位，既要专业，更得耐得住性子。
2: 2个月之前是在学校，跟妈妈一起生活的。那我们学校也会给他们准备一个幼儿园，然后呢，等他2个月之后呢，我们会把他们分次，然后送到他们的寄养家庭当中。那他们主要在寄养家庭就要学会怎么去跟人相处，然后我们的寄养家庭爸爸妈妈也会给他们独一无二的一份爱，有足够多的社会化训练。那第3个过程就是服役过程了。那等他们回到学校正式的进行导盲犬训练毕业合格之后呢，他们就会分配到我们的视障人士手里面，然后他们服役大概到10岁就要退役了。
0: 每只导盲犬要训练2年，考核合格才能上岗。他们的核心职责就是帮盲人避开障碍，保障出行安全。记者在基地看到，训练中的导盲犬都穿着特制装备，这是为什么呢？
3: 它的主要的作用呢，类似于马的缰绳，它主要是将这个犬只的力量分布在它的左边跟右边，这样辅助我们的训练员也好，包括我们的使用者能够更好的去控制狗，保证我们训练员或者使用者不去受伤。他带上这个工具呢，是可以正常的呼吸、喝水、吃饭都是没问题的。
0: 除了室内避障、基地模拟场景培训外，导盲犬最重要的训练环节是公共场所实地演练。训导员会蒙眼模拟视障人士，由导盲犬引导前行。遇到台阶、路障等障碍物时，导盲犬会及时停下提示，确保使用者安全。
2: 如果大家在路上见到他们，想要过去跟他们打招呼，然后想要过去摸摸他们，这其实是在影响他们工作。这对视障人士来说，对导盲犬来说是比较危险的一个事情。
0: 一只导盲犬从出生到正式上岗，培养成本大概25万。考核通过后，有出行需求的视障朋友可以免费申请，自己只要负担每个月的狗粮和日常开销就行。
2: 我们有算过，因为我们的视障人士，他们一个月大概就是800块钱左右。
0: 据中国盲人协会数据，全国先后建成过9家导盲犬训练基地，然而现役及退役导盲犬总量仅700余只，专业训导师的稀缺和优质后备犬员的不足，严重制约着导盲犬规模的发展。成千上万的视障人士翘首以待更多的导盲犬能够早日引领他们实现无障碍出行。作为中国导盲犬使用规范的制定者之一，北京农学院动物科学技术学院陈武教授指出，我国导盲犬培训事业目前尚处于起步阶段，规模化发展仍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4: 训导员是一个专业性很强的一个工作，从全国来讲的话，导盲犬训导师是很稀缺的资源，我们有5个训导人员已经不少了。一个训导师的培养从时间上来算大概需要6年时间，它有一个标准，就是你培养出6只合格的导盲犬，经过国际导盲犬联盟的认证才能成为训导师。

0: 国际社会把1%的盲人使用上导盲犬作为导盲犬普及和文明程度的一个标志。
1: 导盲犬帮盲人出门，还有一类工作犬干的事儿更有挑战性，搜救犬，专门在山里找人。五月中旬，广东肇庆一个11岁男孩在深山里走丢了，13天后最先找到他的不是人，是一只搜救犬。
2: 他就躺在那个深山那个低洼处嘛，位置是很隐蔽，你走过去都看不到，如果那个犬不出去看。他看见我第一眼他就对我叫了，一直揪着那个金鱼，转着那金鱼，终于放松。
1: 找到男孩的那只警犬就是搜救犬，训犬界的天花板。他们能在关键时刻精准发现目标，全靠训导员日复一日的苦练。那这身硬功夫到底是怎么练出来的呢？带着疑问，记者来到了山东省消防救援总队搜救犬专业支队。在这里，训导员们不仅要掌握多种犬只的训练方法，还要针对德国牧羊犬、马里诺阿犬、拉布拉多犬、史宾格猎犬等7个犬种制定个性化方案。他们日常承担着灾害事故现场的搜救指挥、搜救犬的行为调教以及新训导员的传帮带等任务。眼下，基地繁育所刚迎来4窝30多只幼犬，年轻的训导员程宇忙得脚不沾地，每天只能休息4-5个小时。
3: 我要面临的不是一只犬，是很多很多，对每一只幼犬的生活习惯啊，或者是他们从小怎么照顾呀，都是不一样的。刚生的犬是最不安全的时候，因为要防止母犬踩踏，把那些小体的就没吃上奶的，然后再去多给它去哺乳，让它尽量保持体型完整，体型一样就是。
1: 程宇2016年入伍，同年加入搜救犬基地的大家庭，成为一名训导员兼繁育员。10年来，他培育合格幼犬600多只，被大家亲切地称为“超级奶爸”。除了繁育工作，幼犬培训也是他日常工作之一。
3: 刚满1个月，他可以走的时候，可以跑的时候，我们就要带他出来，小小的适应外界的环境。因为我们幼犬提倡的就是在玩中训。训中玩嘛，就是无意间我就可以再锻炼他的那个胆量啊，就是从高的地方往下走，一个胆量问题。然后他对这个东西感兴趣之后，他以后看到像楼梯这样的东西，他再去爬那个楼梯一样的东西，他就不会去害怕。
1: 玩累了的幼犬回到保暖箱晒太阳，程宇又转身去接另一波45天大的幼犬开展体能训练。他告诉记者，这个月龄的小狗最爱咬裤腿，这是他们衔取欲、占有欲强烈的表现。拉扯互动中，程宇经常被幼犬不小心误伤。
3: 他这个裤子咬得动，是因为他喜欢咬东西。如果你很强烈去制止他，他就可能讨厌去咬东西了。这就牵扯到我说的那个占有欲和衔取欲了。你如果接受不了这个，你没有办法去干这个。我的最大的一个想法就是能把他培育优秀，然后把他送出去。
1: 幼犬通常需要进行为期4个月的幼训，主要是坐卧立等简单的指令服从，以及嗅觉、胆量、环境适应情况等训练。他们还将在6月龄、9月龄分别接受考核，检验训练成果。这几只拉布拉多今天要接受6月龄的考核。
4: 你这个服从性特别好，已经超过我们的幼训6月龄的考核了。它的衔取欲应该不怎么好，你用食物动力在训练是吗？接下来你得怎么样，也要慢慢的去转换成我们的物品的衔取欲。
1: 考核合格的犬只，接下来通常会进行服从科目、废墟搜索、野外搜救和箱体搜救4个科目的训练。
4: 一旦接触这个行业，你会发现这个职业它是与众不同的，因为你在救援过程当中那一种心情，真的是可以忘我的那种需要救被困人员的那种心态。你会觉得我的训练还不够，我和我的犬要加倍的努力训练，不管在任何的情况下、任何条件的影响下，我们都能搜到被困人，那一刻才是最重要的。
1: 杨雨迪是山东省消防救援总队搜救犬专业支队教练员，也是消防搜救犬队伍唯一的女教头。女性的细心让她把训犬这份职业琢磨得格外通透。
4: 你要把它培养成才，其实我感觉就跟现在

0: 在就父母培养孩子是一个道理的，你要倾尽很多心力，最终啊鉴别呀、啊、还有扑咬啊，这些都要练的。因为我手上这个伤口就是因为那时候练扑咬的时候，全冲你扑过来的时候唰一下咬透了，这太多这种就有受伤了。
1: 训练搜救犬核心就一件事，让它记住人的气味，

0: 和狗的默契更关键，搜救犬一个眼神，一个细微动作，杨雨迪立马就能懂，只有这样搜救才能高效完成。
1: 就是我在出任务的时候，那是咱们章丘这个爆炸案现场，我带着他去了，那个地方很危险，随时都可能塌方，然后开始用爪刨，啊，用爪刨，刨完之后我就知道这一定是有人体气味的，嗯，然后他看看我，就告诉，其实他在看我的时候就告诉我这儿有人，他还没示警呢，然后我就喊去搜，哎。他就这俩爪刨得更兴奋了，之后开始哇冲一个地方，哇一直在叫。我内心当中我是已经确定这是一定是有人的。然后我们还有二次确认嘛，然后那个另一个士兵哥也进去了，也是一样对着这个那哐哐哐示警，最后确实是有被困人员的。
0: 搜救犬一般工作8到10年之后就会退役，到时候要么由相伴多年的训导员带回家养着，要么留在基地安置中心养老。
1: 有很多我们作为训导员的家属都说，哎，他陪狗的时间都比陪我的时间长，一年可能见孩子就是6个月了才回来一次。但是呢，你看我们起床之后就是犬，睡觉之前可能还想想我这犬门关了没有，今天天气怎么样。
0: 说完专业的工作犬，再说回咱们身边的宠物犬。现在养狗的人越来越多，谁不希望自家毛孩子乖巧懂事，在家暖暖和和地陪着家人？可问题是，狗不训练真能天生就懂事吗？拆家、暴冲、乱叫、出门拽着人跑，这些事儿哪件不是养狗人的日常崩溃？说白了，养狗不训狗等于给自己和邻居都埋了颗雷。
2: 遛狗的时候随地大小便，
3: 大型犬的声音比较大，然后会存在一个扰民的问题，暴冲，然后还有小型犬有的会比大型犬更敏感，还咬人的这种情况也会有。
0: 北京消费者李佑熙家里养了3只性格各异的大型犬，金毛、渡边和灵缇。在他看来，宠物犬尤其是大型犬不可能光靠天性就能好好待在家里，没训过的大狗出门暴冲借人扑跳那是分分钟的事儿，只有经过科学引导才能跟人长久安稳地过下去。
3: 我觉得应该把这个坏习惯扼杀在摇篮里。
4: 那您之前有过自己上个网课呀学习啊怎么培训狗狗，有过这样的想法吗？
3: 有过，嗯，而且也尝试过，然后尝试了2小时就放弃了。它这个是需要无数次反复的去训练，然后才会有成果，然后这个对于人的精力还有耐心都是一个极大的考验，所以还是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去做比较好。
0: 李佑熙家中的金毛与灵缇是在北京大兴区的一家训犬基地培训的，这里的训犬收费为每条犬每月4500元。李佑熙觉得这笔钱花得很值，
3: 全方位的变化就可以说是非常满意，就是它是一个是不存在吠叫的问题，然后还有就是它会学会定点排便。
0: 杨志鹏是这家训犬学校的负责人，也是一名教师级训犬师，以前在黑龙江齐齐哈尔当过消防犬训导员，退伍后也没丢下这门手艺，接着干训犬。他告诉记者，刚办学那会儿，很多人压根儿不知道训犬师是干嘛的，就算听说过也不信，但他一个接一个把狗训好，慢慢口碑就起来了。现在不一样了，越来越多的宠物主人主动找过来，想把自家狗送去好好训一训。目前他一个月能接20多只需要训的狗，手下训犬师的月薪也从7000到15000不等。
5: 一般情况下，像城市里边一线城市、二线城市里边，几乎都是因为大小便啊，这是排第一位。第二位呢，就是乱叫、咬人、扑食。大型犬的话，就是暴冲啊。扑人呐、这些之类，就很容易引起一些民愤，或者是引起一些事件产生。
0: 一二线城市的养犬人最头疼什么？无非是随地大小便、狗乱叫乱咬。针对这些问题，杨志鹏现场给记者做了一波实操演示。
5: 通常我们练大小便呢，需要去限制狗的活动空间，因为这样的话，它的肠道蠕动就会放慢。每次出来之后呢，把小狗引导到厕所上面。我们就一直守着它，什么时候拉什么时候尿我们给予奖励，然后拉完尿完再下来玩，让狗慢慢形成一个条件反射。它这个状态永远在防备我们，碰一下就会敏感一下，

0: 这种狗是最容易咬人的，尤其是这个柴犬，基因导致的它特别敏感，所以说我们接触它的时候一定要拿绳子去控制它一点，就想呲牙，当我们抬手，它就会害怕，你就没有伤害它的情况下，它也会害怕。
1: 那这种一般怎么办呀？
0: 一步一步给它做脱敏，一步一步让它知道我不会伤害它。现在已经做了有十几天的脱敏，已经比之前好多了。你又要强势，又要表示善意。
2: 想当训犬师得具备什么条件？杨志鹏说，首先得真心喜欢狗，不然扛不住每天重复训练那个枯燥劲儿。再有就是碰上脾气暴的狗，还可能伤到自己。
0: 刚开始做这个行业的时候，受的最严重的伤是这个伤和这个伤，当时反正是骨头已经露在外边了。
3: 啊，
0: 其实这个东西就是热爱，对于我们来说，被咬了其实就是必须的事儿。
3: 必须的事，
0: 你做训犬师不可能不被咬，你没这个心理准备就没必要做这个行业。
2: 作为训犬师，杨志鹏在训犬学校观察到，大部分陪伴犬只需要1到2个月就能纠正错误行为，改掉不良习惯，只有极少数天生神经质的狗狗确实难以调整。对陪伴犬来说，结业证不是训练的终点，而是融入家庭生活的新起点。回家后，主人的饲养引导至关重要，因此杨志鹏也向宠物主们给出了诚恳建议：
0: 不要宠溺，该爱他爱他，该惩罚他惩罚他。你的所有的狗回家之后，我们建议第一步还是要关笼子，把所有的生活习惯养好了，慢慢过渡到散养状态。不建议所有狗回家之后先快乐，制造成一些麻烦，养成一些坏习惯再去训练，这个是完全错误的一个概念。
2: 如今送毛孩子去上学，矫正行为，学习技能，已经成了不少养宠家庭的常规选择。宠物服务行业的岗位需求因此快速增长。数据显示，2025年2季度，宠物服务以72.2%的招聘职位数增速居服务行业前列。不少训犬师都是跨行入行，比如张岩，他之前开过理发店，在工厂打过零工。当初选择转行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觉得搜救犬这类工作犬执行指令时格外帅气，便一头扎进了训犬专业学习。等他真正入了行，才发现那些亮眼的帅气全是熬出来的，台上一分钟，台下10年功，更多时候要耐着性子对着同一个指令重复成千上万次练习。
4: 我也住在里面，
3: 那不会特别吵吗？
4: 不吵着
3: 啊。那我们进去看一下。
4: 我当然你们刚开始进去的情况下，它肯定是会很吵
3: 啊，
4: 这个稍微有点混乱，稍微等一下没事，这个是控一下没有办法那么控得那么好
3: 啊。
4: 你可以往里走，
3: 往里走啊，这里
4: 就那个区域，就是我休息的地方，
3: 就是这么一个隔板间吗？
4: 那是一个上下床，
3: 上下床啊，
4: 这个里边就是我自己所带的这些狗狗，这边有4条。
3: 晚上还要看着它们吗？
4: 时刻要关注到这只狗狗，有些狗会不会脚卡在笼子上面啊？
2: 训犬师接到狗后不会着急上手，而是先给狗做个全面评估，摸清它的脾气和问题，接下来1个月专门针对不良习惯进行系统训练，一点点把毛病搬过来。这所学校的校长王刚以前做过4年成人教育，后来转行训犬，他明显感觉到今年宠物市场变化不小，养狗的人多了，送狗来训练的也多了，现在每个月接单量比去年同期上浮8%左右。再一个，犬主的要求也更高了，不光要解决乱叫乱咬这些毛病，还希望狗回家后能陪孩子玩，能跟家人互动，需求越来越细。
5: 家里面在养这个宠物之前，你是要了解它的习性的。你比如说腊肠犬，它之前是洞穴猎犬啊，不能光看着长相萌啊可爱，它是有一定的攻击性的啊。当我们不了解这个习性，不恰当的管理方式，过度的宠爱啊，它肯定是有这种攻击的风险的。就是我们要教会家长去观察判断它的行为啊，不能说两只狗已经见面了啊，有那种背毛竖起啊，就耳朵直立，已经要有那种开打的这个状态了，然后我们还看热闹，这个狗它到底要干啥，这个是不成的，肯定是要有一些提前预判的，或者说这种

0: 知识在，才能避免更多的摩擦。
1: 从陪伴犬的行为矫正，到搜救犬的生命搜救，再到导盲犬的光明指引，服务犬训导师、各类训犬师正成为宠物经济浪潮中的一门新职业。他们用耐心与热爱帮助犬只融入家庭，服务社会。
2: 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3: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国潮玩具上世纪脱销，中国 IP 引领消费潮流，东方美学融合西方设计语言，潮玩 IP 设计师如何捕捉市场新风向？千亿玩具市场火热，圈粉众多年轻潮玩设计师，更多精彩敬请关注消费主张。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这里是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4: 看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作何选择？
5: 出个击破，
6: 硬杀，
7: 不
8: 换首发。
0: 新伙伴别见外，有话题更有诚意，相信世界杯举杯五粮液。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9: 来趟链博会就能成功首搓一台人形机器人，中国 AI 产业链实力有多硬核？
10: 啊，甚至说在消费级上，仿买都可以，完全这个本土化。产业链完整性使得我们的配套效率非常高，这个产品的开发周期能够比美国、欧洲能够省一半。
9: 展链条，展生态，展场景，论思想，论技术，论未来，链博如何拼出 AI 产业新图景？
11: 这个产品是我们昨天发布的，这两天呢现场咨询的这个客户啊非常的多，因为这个超大芯的这个光缆呢是制算中心的一个刚性需要的一个产品。
9: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0: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2: 你好，大自然。
13: 你好，伙伴。
14: 你好，银河。
15: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

0: 美好未来。
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2: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这里是经济半小时，我是总台主持人田颖南。大家还记得花木兰的故事吗？在古代，想要凑齐一套装备，需要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而现在听说你只要来一趟练博会，就能手搓完成一台人形机器人了。这事儿是真的吗？我们今天就去练博会的现场看一看。

0: 啊，确实。
1: 大家好，
2: 今年的练博会上，机器人的浓度爆表，从走路、跳舞到踢足球、载人行走，中国机器人总能引来尖叫与关注。本届练博会上首发的这款人形机器人，不仅能与人进行对话交流，为全球来宾提供多语种导览服务，还能和人类手挽着手跳一支华尔兹。
3: 几乎我们目前这台机器人能实现完全的国产化，当然呢，就是根据场景和需求来。如果客户需要的话，我们也可以引入海外的全球的供应商。
2: 这款机器狗最大能承载150公斤，能轻松载着主持人行走。工作人员告诉我们，如此强承载力的机器狗得益于零部件的高自研率。
4: 90%是我们企业自己研发的，像硬件啊或者模型这一块。
5: 曾秘书长您好，
2: 在展会现场，我们遇到了国家制造强国建设战略咨询委员会的副秘书长曾建平，他告诉我们，来练博会当然就是要看练。为什么中国的机器人能飞速发展，就是因为我们有着强大的机器人供应链。
5: 那比如说我们要配齐一台人形机器人，它的核心部件大概有哪些呢？
6: 它的一级部件大概有40几个，比如灵巧手等。那么比如说空心杯电机、无框立体电机、这个滚柱丝杠等等这样的，还有一些控制设备。这个肩的关节主要用空心杯的电机加上减速机。
5: 曾建平秘书长呢，给我们列了一份智能机器人的核心部件清单，就在我的手中了。您看这份清单上啊，有 AI 大脑，有手臂、大腿，还有一些模组关节等等。接下来呢，我们就根据这份清单去场馆里面找一找，看能不能把它们全部配齐。
2: 我们在现场发现，湖北、无锡市梁溪区和浙江等地的展台上，多家机器人及产业链组团出道，机器人的产业集聚可见一斑。在湖北巨深智能产业链展区，我们看到了关节模组、空心杯电机、滚珠丝杠、轴承、RV 减速机等机器人核心部件，以及为机器人创作动作的软件平台。工作人员告诉我们，在湖北展区内就能找到85%的机器人部件。
7: 通常一个人形机器人呢，要用到30到40个减速机。RV 减速机的功能在把电能变机械能，让它精度更高，力量更强。
2: 这家企业深耕减速机领域40多年，企业负责人于运清告诉我们，他们的 RV 减速机已经搭载到100款机器人上，是业内品种最齐全的厂家。
7: 我们号称是生产全球最大的 RV 减速机，全球最小的 RV 减速机，全球最齐全的 RV 减速机。齐全哪个地方？400多个品种。最大到哪个地方？大在这个人造小太阳，这个 RV 减速机自重是2吨，小的就很小。
8: 对，
7: 你像这只有10克左右。
5: 哦，轻就是10克。
7: 哎，
9: 嗯，说一说这个。
2: 于运清自豪地告诉我们，他们的 RV 减速机不仅是机器人的核心部件，也深度融入到氢能和核聚变能、脑机接口等未来产业之中。
7: 未来6大产业中间，除了6G，其他的都可以运用得到。

0: 这台帅气的机器黑豹作业状态之下拥有80公斤的承载力，这得益于它四条腿上搭载的滚珠丝杠。
1: 采用的是新型滚珠丝杠电机，我们也是打破了咱们国外的这种垄断。就是滚珠丝杠的话，可以运用咱们人形机器人或者是四足就是机器人的上面。在人形机器人的话，咱们是最大的接近人的步伐跟形态，啊，用在咱们就是四足的机器人上面的话，可以使咱们那个续航比较长，负载比较大。目前我们比同行的话，节能是达到20%。
2: 韩国
0: 在现场逛了一圈，我们发现，不仅是机器人公司在发力，很多非机器人出身的公司也加入了机器人产业链，提升着机器人的实力。我们在这家杭州科技六小龙之一的企业展台看到他们的智能仿生手能和人手一样灵活地弹奏钢琴。
3: 央视财经的田颖南，
4: 你好。
3: 哇，这个握手握得好不真实啊，握的是一只。
0: 工作人员告诉我们，他们公司从成立起就主打研发智能仿生手、智能仿生腿等脑机接口产品。他们利用自身优势，于2年前开始推出灵巧手产品，解决了传统灵巧手传动误差大、响应延迟高的问题。
5: 我们一直就是在做这个仿生手，那我们就单独把这个手头拎出来去给机器人做，其实是更简易的一个就是应用的一个场景。
3: 明白了，拿到一个博士学位了，再来读本科的这些课程就轻而易举了。
5: 是的，
2: 一个可以。
0: 在逛展当中，我们在这家企业的展台意外地发现一面机器人零部件墙。这家企业令人熟知的是消费电子的玻璃、金属外壳等结构件和模组，以及智能手机组装等业务。但企业中国区总裁江南告诉我们，从机器人的骨架、结构件、外壳，再到精密的金属结构件，以及机器人身上最重要的关节模组、灵巧手和头部模组，都是他们的新业务。
6: 充分发挥了我们在玻璃、在精密金属成型以及整机的自动化组装方面的能力，那么做了很多的这个探索。像玻璃的运用呢，我们运用在机器人的这个自由曲面的这个面罩上。
3: 哦，对，它因为前面是曲面的，
6: 它上面是要贴合那个柔性屏，那么可以起到这个传达机器人表情状态的这个作用。那么像这个关节模组，这是我们开发的全世界第一条全自动的关节组装线。那么我们一条线一年可以自动组装40万个关节，也就是为10000个机器人那个供应关节。所以呢，这些都是我们在脆性材料以及精密金属成型以及自动化组装这三方面能力的具体体现。
2: 对对对。然后这里面其实
0: 在猎博会逛了一下午，我们就轻松找到了几十种机器人的核心部件，形成一幅完整的机器人组合图。曾建平告诉我们，中国拥有全球最完整的机器人产业链，给机器人研发创造了良好条件。
2: 我们现在的人形机器人，我们的综合的这种自主力一定是达到了70-80%以上，在中低端上有80-90%，甚至说在消费级上100%都可以完全这个本土化。产业链完整性使得我们的配套效率非常高，这个产品的开发周期能够比美国、欧洲能够省一半。
0: 曾建平告诉我们，中国机器人产业链拥有显著的成本优势。我们在湖北展台看到的 RV 减速机比国外同行便宜了50%。这台北京造的医疗机器人，一套设备就可以用于髋、膝、单踝等6种骨科手术，制造成本却仅有海外同行的1/3。如此高的性价比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呢？
7: 这台人工智能全骨骼手术机械系统已经实现了我们大部分的关节零配件的一个国产化。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末端的这种执行工具，特别是我们末端的这种刀具啊、动力系统，都实现了我们的国产化，然后让我们这个制造的成本呢、已经是像原来的，像我们的这个制造成本已经达到我们原来的大概50%。
0: 这样的末端执行工具可以拆卸更换款式，适配了6种骨科手术的需求。
8: 现在我们其实这个
0: 眼下他们还在不断优化升级这款。

0: 末端执行工具，希望它能更加小巧，重量更轻，更便于医生在手术中的操作。
1: 发光。
2: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3: 好久不见了，
2: 这是您带的同事。
0: 在京津冀地区就有末端工具的制造商，每当他们设计出新的手稿，制造商都能快速试产，便于他们的后续研发。
4: 这家供应商本来是做传统医疗器械工具的，本身传统的医疗器械工具跟我们机器人的工具是有相通性的，我们在传统的这个骨科工具里面加了一些电子信号及信号反馈，供应商呢也通过这个技术升级，然后和我们通力合作完成了这个设备的更新，然后也做出了我们现在目前需要的这个工具。
1: 在技术上做了一些升级。
0: 传统的医疗器械企业就在这样的产业链协同之下进入了医疗机器人的新赛道，得益于丰富的制造经验，他们能快速优化生产工艺，降低制造成本。来趟链博会就能成功手搓一台人形机器人，中国 AI 产业链实力有多硬核
5: 啊，甚至说在消费级上满满的可以完全这个本土化，产业链完整性使得我们的配套效率非常高，这个产品的开发周期能够比美国欧洲能够省一半。
0: 展链条，展生态，展场景，论思想，论技术，论未来，链博如何拼出 AI 产业新图景？
6: 这个产品是我们昨天发布的，这两天呢现场咨询的这个客户啊非常的多，因为这个超大芯的这个光缆呢是智算中心的一个刚性需要的一个产品。
0: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来到链博会，除了看链还看什么呢？当然是看趋势，看方向。
7: 人工智能产业链呢是目前全球最炙手可热的赛道之一了，那本届的链博会也汇聚了来自全球顶尖的人工智能供应链的企业。曾秘书长，我们特别想请教您哈，看这样的一个高端的展会，怎么才能叫看出门道来呢？
5: 看展会主要要看产业发展的趋势和方向，特别是头部的一些大企业，他们推出的新产品、新的业务模式啊，对我们研判未来产业发展的趋势和方向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作用。
0: 我们跟着国家制造强国建设战略咨询委员会副秘书长曾建平来看一看各家带来的新产品都透露出哪些新趋势。
7: 曾秘书长，我们在英伟达的展台发现啊，他们和国内企业合作推出了能够用在具身智能机器人身上的这种小型算力装置，那您是怎么看待这种合作的？
5: 其实它就是一个边缘的控制电脑，或者说大脑的运作的核心部件，机器人大脑的核心部件。英伟达重要的一个发展模式，特别是中国有大量的生态链企业，这个生态链企业既有给它配套的，也有跟它共同开发新的应用产品的。
0: 算力芯片是 AI 的大脑，也是 AI 产业关注度最高的核心环节之一。高通一直凭借手机芯片技术站稳行业前端，但我们发现今年他彻底换了一种思路，像这个踢足球的机器人就用了他们的计算芯片。
7: 那么和英伟达一样，高通这次呢也没有展示出单独的计算芯片，而是展示出了像个人 AI 产品和物理 AI 的产品，那这也体现出高通呢对人工智能下游产品的高度关注。
8: 这个机器人可以跟踪足球运行的这个轨迹，然后呢可以带球最后完成射门啊，听起来呢好像是我们普通人就能完成的事情，但这个里边就涉及到很多复杂的计算在里边，比如说它要通过视觉的模型去准确地判断这个球目标的位置，然后它在射门的时候呢还要通过这个球的运动情况来用正确的力量和角度让球进门。这颗芯片的主要的作用就是机器人的大脑，通过这颗芯片，那这个机器人捕捉到的这个周围的环境的信息啊，就可以进行非常快速准确的运算。
0: 在今年的链博会上，我们看到各类智能应用与终端产品百花齐放，看点满满。
7: 相关行业的从业者告诉我啊 ，AI 眼镜的毛利率在50%以上，所以我们看到很多企业呢都不约而同地选择进入到了这个产业当中。
0: 今年被称为 AI 眼镜的规模化元年，在 AI 眼镜这个赛道上，中国从供应链到终端产能都有着显著优势。数据最有说服力了，中国产零部件全球占比超过80%，整机。

0: 产能超过78%，乘着这波产业风口，手握供应链优势的国内企业也在智能眼镜上开始发力。
1: 这个眼镜呢，虽然它看起来很小巧，但其实它涵盖的这个能力呢，是从它包含显示，包含这个摄像头，有语音的模块，然后同时呢，它里面还有带有各种的这个芯片，有图像显示的芯片，图像处理的芯片，语音处理的芯片。
0: 当下人工智能产业全面爆发，比拼的核心是算力底座，全球掀起算力中心建设热潮，由此也带火了算力产业链上的众多企业。这一点我们在链博会现场就能真切地感受到，光纤正成为本届链博会上不容忽视的隐形主角。在 AI 算力需求井喷的背景下，光纤光缆产业迎来新一轮增长周期。今年1至5月份，光纤光缆和光模块出口同比增长均达2位数。从光纤到存储，核心企业订单已经排到了2028年。本届链博会上，中外光纤巨头同台竞技，勾勒出 AI 底座产业的完整图景。在链博会现场，我们首先看到了这根全球首发的超级光缆，17280芯超大芯数高密度光缆。普通光缆像一条288车道的公路，而这款光缆相当于修了一条17280车道的高速公路。它的外径只有45毫米，比一个矿泉水瓶盖粗不了多少，但里面集成的光纤芯数达到17280芯，纤芯密度做到了行业第一。相比传统的288芯光缆，传输容量直接提升60倍，这标志着中国企业从跟随做到了引领。
2: 因为现在的制算中心呢，对光纤的需求量非常大，它的整个施工呢非常复杂，第二个它的维护呢也比较麻烦。那么结合目前这种情况呢，我们开发出了17280斤的超大芯数网状光纤带光缆。另外，它的光纤功率密度啊达到12芯每平方毫米，相当于一个头发丝里面有10几条通道在跑。它这个目前呢是处于全球领先地位。
3: 目前我们市场的反响怎么样？
2: 这个产品是我们昨天发布的，这两天呢现场咨询的这个客户啊非常的多，因为这个超大芯的这个光缆呢是智算中心的一个刚性需要的一个产品。
4: AI 算力的建设的热潮刚刚开始，那么面对这样一个万亿级别的市场，每一家企业只有参与并构建自己的一个生态圈，才能够确保自己不被排挤出局。
0: 而一直做消费电子玻璃盖板的蓝思科技，这次也展示了他们在算力产业链条上的最新布局。
5: 其实以前我们所熟知的那个蓝思呢，一直以来都是做手机零部件或者手机代工的厂商，但在这一届链博会的展台呢，我们发现一个新的变化。过去我们所熟知的手机代工的这些部分呢，它并没有展示，而是把所有的展示面积啊都用来了，比如说你看，展示这个巨深智能 AI 服务器，还有 AI 智能终端。我查了一下，高端算力中心使用的玻璃基板毛利率在50%以上。
6: 我们最新的首次展出的 HDD 的玻璃硬盘啊，
3: 这个就是最新的了。
6: 对，这就是用在未来的这个算力中心高密度高速的存储硬盘，特别薄，但是呢它的这个制作工艺难度都非常大，相对于传统硬盘，它的存储容量是5到10倍，它的读取速度也是比传统的有倍数以上的提升。
0: 6月12号，蓝思科技旗下的蓝思光电刚刚宣布战略收购深圳同生光电，正式切入空芯光纤赛道。我们在链博会现场就看到了他们带来的最新款空芯光纤。
5: 在现场我又查了一下，目前空芯光纤的毛利率在60%以上。
3: 江总，这里看到的是不是就是这个光纤了？
6: 是，这个是我们在算力领域的布局的最新的一环，是光通信领域。那么这个也是首次在链博会上展出，主要是用在服务器机柜里头的这个光通信，光的这个传输几乎是零损耗。
0: 传统光纤是光在玻璃隧道里赶路，空芯光纤是光在空中高速上飞驰，速度能达到每秒30万公里，接近真空中的极限。两者相差了整整10万公里每秒，换算到实际生活当中，如果你用传统光纤从北京传输局到上海，延迟大约15毫秒，换成空芯光纤只需要10毫秒。

0: 一看只有5毫秒的差距，对于自动驾驶汽车、远程手术、高频金融交易这些毫秒必争的场景，那就是天壤之别。车能更快做出反应，手术刀能更加精准，交易指令能抢先一步成交。
1: 电博会这一圈逛下来呢，我最深的感受就是，这里不仅是一扇展示的窗口，更是一面镜子。可以说它照出了中国产业链的厚度和广度，也照出了全球市场对中国供应链的信心和期待。根据联合国产业分类，全球工业共有41个大类、207个中类、666个小类，而中国是唯一拥有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我们刚才也看到了，从光纤、光缆、光模块到 AI 眼镜、机器人，这里的产业链可真够全的。但是全还不是全部，更让世界心动的是性价比和响应的速度。您看，就拿我旁边的这款 AI 智能眼镜来说，从图纸到量产，平均不到9天就能够上市了。这种迭代的速度，真的让海外的客商不得不服。
2: 你好，
0: 在链博会现场，我们遇到了来自马来西亚的李祖国，他正在体验这款下肢外骨骼康复机器人。这种康复机器人能帮助因为脑中风或瘫痪丧失行走能力的患者进行康复训练。李祖国在体验之后赞不绝口。
3: 给我最惊讶的就是中国的科技的发展的那个神速，我觉得马来西亚特别是中小型企业呢，可以从中国的这个技术里面呢找到很多的这个解决的生产的解决的方案。
0: 一位来自澳大利亚的参展嘉宾告诉我们，去年他还是一个人来参加，而今年他带来了10多个新能源领域的伙伴。
4: 跟他说这个是今年是很重要，你过来中国聊一下中国的展会，给你的机会，中国的研发是全球是最好的最快的，在中国我有研发，都是的市场在这里，都是的材料在这里，我可以录掉8天，我已经做的样板起来，我已经测试在澳大利亚，你做这个我算的最快1年到2年。
0: 和杜俊平一样，不少参展商和观展嘉宾都认为中国经济活力足，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强，竞争力突出，不仅为全球企业合作搭建了重要平台，也让他们看到了无限机遇。
5: Advanced manufacturing 在先进制造、人工智能等关乎长远发展的核心赛道，中国综合实力位居全球前列。即便全球遭遇贸易壁垒、能源价格波动等多重挑战，中国的发展优势依旧稳固。
6: To be honest, it's very interesting about
7: 整个推介活动非常有意义，尤其是里面提到的那些政策，对我们来说，这确实会很有吸引力。在阿联酋这边，对中国的产品和技术的需求量很大。包括 AI 技术和新能源汽车领域，都是我们正在重点关注的领域。
8: 中国是全球供应链稳定的领军力量，我很高兴中国能和国际商会开展深度合作，共同维护全球贸易体系正常运转，这符合所有参与方的共同利益，也能够让世界各国互利共赢。
0: 电博会既要展链条、展生态、展场景，也要论思想、论技术、论未来。链博会期间，现场也迎来了密集签约，不少境外嘉宾表示，中国依旧是富有吸引力的投资热土。
9: 中国供应链为我们的战略落地提供了有力支撑，我们一直有在中国加大投资的规划，持续巩固在中国的市场布局与业务规模，未来会有更多投资落地。
10: 我们从2006年决定在中国投资后，公司在中国的发展态势一直非常好，我们绝不会离开中国，我们始终在持续加大对中国市场的投入，与中国市场共同成长。
0: 不只是链博会，在刚刚结束的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上，人工智能落地应用也是现场嘉宾热议的话题。
11: 如果你今天看到很多robotics 在这个机器人是吧，我认为你也会看到，其实对于比如说欧洲或者拉丁美洲的再工业化的时候呢，他们其实很重要是怎么利用这个机器人，因为他们的人口各种的原因其实呢也没有那么的弹性，所以呢怎么样让这个 automation 自动化走得更快更远，对于他们来讲，中国的机器人肯定是他们这个再工业化很重要的

0: 一个房间。
1: 6月26号，第四届链博会圆满收官了。普华永道、中天科技等多家中外企业和机构瞄准长期参展席位，这说明大家都看到了链带来的效应。链首先是链链相通，你看，因为机器人产业链的上下游呼应，我手搓机器人的任务在这里呢是一站式完成了。链还是链通全球，这几天有多少朋友跨洋赶来，不为别的，就为在这里找到最靠谱的中国搭档。链还是链接未来，从这里我们走进未来，看见我们未来的更多可能。
2: 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3: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1: 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了解更多财经资讯，欢迎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0: 见价值。
1: 我们来看看吧。
2: 在全球新飞机交付紧张的情况下，阿联酋航空决定在自家的工程设施中对超200架现有飞机进行翻新，这也使其成为全球瞩目的客机改造项目。对我们的乘客来说，这意味着可以享受更出色的世界级飞行体验。
3: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4: 助力出行更智能，
5: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4: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问界，智慧重塑豪华。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助力金融强国建设，中国光大银行。

0: 20:32，北京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晚上好，我是马红涛。
1: 晚上好，我是郭若天，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
0: 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昨天对外发布，今天国家能源局在国新办举行了发布会，对规划进行解读。规划的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有力支撑能源强国的建设。
1: 相关负责人表示，经过未来5年发展，我国能源体系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
2: 目前，我国电力装机规模已经突破40亿千瓦，预计2030年将达到54亿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比重超过50%，成为电力装机主体；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50%，成为电量主体。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
3: 创新活力更强，产业链现代化水平显著提升，迈入世界能源科技创新国家前列。适应新型能源体系的市场和价格机制更加健全，基本建成全国统一电力市场。
2: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实施一批重大战略工程，高质量推进亚夏水电等重大项目，建设沙歌荒新能源基地、水风光一体化基地、海上风电基地等，积极安全有序推进沿海核电建设，统筹推进油气全国一张网、新型电网等基础设施建设。另一方面，积极建设新产业新业态项目，推动电动汽车充电设施网络提质升级，布局建设风光氢氨纯一体化基地，建设光热发电工程，推进绿电直联和智能微电网发展，建成一批零碳园区。
3: 预计“十五五”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保持稳步增长态势，总规模超过20万亿元。
1: 十五五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将超过20万亿元，具体将投向哪些重点领域？这些投资对推动经济增长将发挥什么作用呢？
2: 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中，既有能源生产输送的大工程，也有体现新质生产力的新项目。第一类投资用于强化能源安全保障，主要包括油气、煤炭、支撑性电源和煤制油气等。
3: 那么这些呢是能源保供的基本盘，未来投资呢将保持稳中有升的态势，5年总投资规模呢增长10%以上。
2: 第二类投资用于推进绿色低碳转型，主要是实施非化石能源10年倍增行动，电源侧新能源主体地位将更加突出，占电源投资比重进一步提升到接近60%。电网侧，建设跨省区输电通道、省间电力互济工程、电网主网架、配电网和智能微电网，
3: 让电力系统韧性更强，资源配置水平更高。十五五电网投资比“十四五”增长30%以上。那么这些项目建成以后，大家用的电就是更清洁更绿色。
2: 第三类投资用于推进新质生产力发展，主要包括布局一批绿色氢氨纯生产基地项目，拓展多用户绿电直联场景，建设包括新型储能、综合能源服务、虚拟电厂、算电协同等新产业新业态项目。这类新项目“十五五”投资规模将超2万亿元，既是拉动投资增长的新引擎，也为能源转型发展打开新空间。
3: 这20万亿投下去，将有效带动科技研发、装备制造、施工建设等产业链上下游全面发展，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0: 国家能源局局长还介绍说，当前人工智能与能

0: 能源已驶入双向赋能的快车道，人工智能爆发式的增长带动用电量的激增，那么未来将如何重点推动 AI 和能源双向赋能呢？我们继续来看。
1: 人工智能这个爆发式增长啊，带动这个用电量激增啊，你比如说这个现在我们让人工智能啊生成这个5秒的这个高清视频啊，它的这个用电量就相当于我们充啊10部手机。那么针对这种爆发式增长啊，我们将按照这个以电强算啊，以算促电啊这个要求，统筹能源资源配置与算力设施建设，多维度啊推进算电协同。
2: 王洪志表示，首先在规划布局上加强算电协同，西部地区统筹国家算力枢纽布局与大型新能源基地规划建设，推进算力设施与电力系统协同建设，东部地区推动分布式算力与分布式电源、微电网、虚拟电厂协同规划，就近响应算力需求，
1: 鼓励具备条件的算力设施啊，绿电智联，支持算力设施参与绿电绿证交易，鼓励算力设施作为灵活性调节资源啊，参与电力市场，推动算力设施与新型电力系统良性互动。
3: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4: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5: 海信 RGB 迷你 LED 电视，玲珑真彩背光，原生色彩大师。
6: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导航，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 AI 眼镜选乐奇。
0: 欢迎您继续收看正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今天第4届链博会在北京闭幕，中国贸促会相关负责人表示，本届链博会国际化专业水平以及展示交流规模均超往届。来看报道。
2: 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在闭幕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本届链博会参展单位及供应链上下游合作伙伴超过1200家联袂亮相，参与展示企业数量创历史新高，专业观众数量比上届增长22%。展期共举办70场主题工商交流活动及2场链博之夜展商交流会，包括世界500强企业和国际组织负责人等在内的1.22万人次参会交流。
7: 那本届链博会从哪些维度赋能各地，立足自身特色，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实现高质量发展？
8: 本届链博会充分发挥了国家级展会的平台作用，帮助各地找准产业赛道，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更好融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体系，筑牢区域协同发展的纽带，构建起国家战略区域引领、供需准确匹配的经贸活动矩阵。
2: 此外，共有115家中外企业和机构签署第5届链博会参展意向，提前锁定链博会入场券，比上届增长12.7%。其中20家企业签署3年或5年参展意向协议。
9: 我们国内的企业啊，这些链主企业今年展的都是如何把国际化的供应链布局起来的，如何帮助各个国家延长它自己的产业链，国际供应链产业链的合作啊，其实就是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切割不断，谁也分不开的这么一种格局，在链博会上是得到了最好的诠释。
7: 本届链博会国际化水平创下新高，亮眼数据背后更值得我们关注的是中外合作模式的转变，越来越多跨国企业直接把研发中心布局到中国。当展会落幕，真正的链上故事才刚刚开始。 作为全球首个以供应链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链博会不断吸引海内外企业主动

0: 对接深度合作，也让中国产业链持续成为全球产业稳定发展的压舱石。
1: 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发布数据，五月份中国外汇市场总计成交23.14万亿元人民币，等值3.38万亿美元。一至五月份，中国外汇市场累计成交124.22万亿元人民币，等值17.97万亿美元。 记者从中国人民银行获悉，巴西财政部昨天向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递交熊猫债发行申请函，巴西将成为首个注册发行主权熊猫债的拉美国家。
2: We are announcing that we are ready to issue panda bonds in the Chinese market. Announcing that we are ready to issue panda bonds, and we are aiming to do in the next months.As a sign of confidence. But we are doing more here. We are very confident that working together, we are going to expand and enhance our capital markets as well.
3: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表示，中方对巴西政府和企业来华发行熊猫债表示欢迎，将进一步深化两国投融资合作，促进双边本币使用，推动金融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确保合作成果惠及两国企业和民众。 为全球经济发展和金融稳定注入强劲动力，熊猫债是指境外机构在中国境内发行以人民币计价的债券，是境外机构在中国本土市场募资的重要途径。近年以来，熊猫债发行热度显著上升，今年前5个月发行1365亿元，规模为去年同期的1.9倍。越来越多的国际发行人将人民币纳入全球资金管理币种。 将人民币资金用于跨境贸易结算、项目投资、产业链资金周转等全环节，有助于形成可持续的人民币跨境循环。
4: 第12届新西兰中国商业峰会25号在新西兰落下帷幕，与会的新西兰政商界人士纷纷表示看好中国市场未来的发展机遇。
5: 新西兰总理克里斯托弗·拉克森当天在出席峰会时表示，在世界经济充满不确定性的背景下，新西兰应持续加强对华贸易关系，与中国经济共同成长。The
6: next phase of the China story, without doubt, is premiumization. It's branding and innovation. China remains one of our biggest opportunities, but the China story is changing.
5: 拉克森还表示，中国在全球经济增长中的贡献约1/3，中国在先进制造业、机器人技术、清洁能源等领域取得显著成就。当天出席峰会的新西兰政商界人士也纷纷表示看好中国市场未来发展机遇以及新中两国经贸合作前景。
7: It's a free trade agreement, and how a two-way trade has grown to $43 billion. It's complementary, you know, similar amounts of trade in both directions. It's no longer just buying and selling. These are companies that become intertwined.
8: Every year, the New Zealand Business Roundtable in China conducts a survey of 60 to 70 New Zealand companies. 68% of them are very happy with their engagement partners in China.
9: The end of October this year, we're going to see a 8% growth in Chinese capacity year on year, which we're really pleased about. I'd love to see us continue to work together to find those win-win opportunities.
10: 当前，我国正持续推进开源生态建设。开源简单来说呢，就是将底层源代码开放，让用户可以自由使用、修改和分享软件或者相关的技术。有利于记者的技术的普惠发展。记者今天从业内了解到，我国开源生态版图进一步扩容，新增了涵盖人工智能、具身智能等领域的7个项目。来看报道。
11: 夸父，请介绍一下你自己。你好。
5: 我是夸父，身高1.66米，体重55公斤，会跑会跳，能打太极，我搭载攀援鸿蒙系统，接入盘古等大模型，既聪明又靠谱。记者在北京举行的一场开源活动现场看到，这台人形机器人可以在交互中完成20多种不同动作。 研发负责人介绍，其中不少动作是由他们开源社区中来自全球的用户自主开发的。现在，他们机器人的部分数据、运动控制软件和一些底层操作系统都建立在开源基础上。
0: 们累计开源了有接近6万多分钟的这么一个真迹的这个数据集，接近16000多个开发者在我们的社区当中，让一些普通的开发者或者小白用户也能够低门槛的上手机器人或者巨神智能应用的一些开发。
5: 据了解，该企业牵头建设的开源机器人社区目前已作为最新开源项目成果纳入开放原子开源基金会孵化培育体系。除巨深智能外，同一

0: 来打破技术垄断。2025年，我们国内的活跃开源项目数已经突破了425万个，活跃的开源开发者规模达到了263万多人。
1: 工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当前我国开源参与者数量、增长速度均位居世界前列，未来将加快推进开源体系建设，
2: 提升开源的共识能力，加大对基础软件、工业软件、人工智能等领域开源发展的牵引力，支持优秀的开源项目产品。我们也欢迎全球顶尖的开源项目和开发者来华发展。
3: 近日，中国证监会对深圳前海九盈资产、深圳前海腾创投资及相关责任人员违法违规行为作出了行政处罚。
4: 经查，九盈资产、腾创投资及相关责任人员利用私募基金向九盈资产及关联主体输送利益，报送虚假信息，严重侵害投资者合法权益，严重违反私募基金法律法规。
3: 深圳证监局对九盈资产、腾创投资罚没5800多万元，对3名责任人员罚款100多万元，对九盈资产、腾创投资实际控制人采取5年证券市场禁入措施及5年证券市场禁止交易措施。
4: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将按程序注销相关私募机构管理人登记。对于相关违法行为可能涉及的犯罪问题线索，证券监管部门将坚持应宜尽宜的工作原则，依法依规移送公安机关。今天，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渡》正式登陆全国各大院线。影片以真实史实为基础，让观众透过大荧幕沉浸式走进历史。
1: 电影《四渡》以红军长征中的四渡赤水战役为核心，再现中央红军在敌军重兵围堵之下，运用高超战略智慧，以少胜多，扭转战局的军事奇迹。
5: 我是60后，我一直比较关注这个，演员表演的挺到位的，就是还原了真实的这历史事件，
6: 是非常的精彩。然后呢，就感觉就是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嘛。我感受深刻的就是红军战士们攻城不必在我的这种牺牲精神。
1: 作为主要演员王雷，他为塑造角色做了大量功课，
7: 看了很多资料了，尤其是长征时期的老照片，包括四渡赤水期间的一些战斗分析啊，等等等等，就是能找到的东西尽可能去看、去体会、去感受、去想象当时在长征时期有多么艰苦，是在一个什么绝境之下产生了我们伟大的转折。
1: 据了解，该电影在四川古蔺、贵州赤水等32个取景地、107个场景完成拍摄，最大程度还原四渡赤水战役的真实场景。取景地四川古蔺县也借此盘活当地文旅资源，
8: 把我们的文旅的这个潜力给它挖掘出来。我们把太平古镇的老街进行了原貌的一个复原的改造，同时呢也植入了一些新的业态，我们创新了一个叫行进式演绎的节目，把我们的红色资源给它推荐出去。
3: 广东东莞大朗镇是中国羊毛山名镇，年产毛衣9亿件，上下游产业链年交易额超720亿元。那么这两天呢，多场毛织产品展会正在东莞举行，吸引不少的海外采购商到现场为秋冬服装提前下单。
9: For entering the Europe market or South American market, this kind of style of clothes is a great opportunity to do international trade.
10: 蒙蒂是来自厄瓜多尔的一名客商。这已经是他第8次来到中国采购毛纺产品。此次前来，他一共订了8500件羊毛衫，期望11月前收货，这样就能满足他今年冬季在家乡的销售需求。进入6月以来，随着多个展会和产品交易会的举行，大朗镇也迎来了秋冬服装订货旺季，预计全行业新签订单68亿元，环比增长10%。其中，外贸新签订单预计约37亿元，增长18%。俄罗斯及中亚地区的出口订单量增长较为明显，随着外销订单的增加，成衣工厂也进入了集中出货模式。
11: 因为国外的客户产品，秋季产品在8月底或9月初它要上市，那 运输的时间大概要40天到50天左右，那我们的货每年集中

0: 在六月到七月全部要装柜出口。
1: 面对大幅增长的订单，许多企业也新增了数字设备扩充生产线，比如一体成型电脑针织横机的普及使用，大幅提高了毛纺行业的生产效率。
2: 今年增加了电脑横机大概有400台吧，我们现在那个产能应该一天就3万件吧，用了那个一体成型提高30%左右。
3: 随着今年秋冬成衣的生产进入旺季，处于产业链上游的纱线生产线也同步热闹了起来。继续来看，
1: 范有树是东莞大朗镇一家毛织企业负责人，主要生产羊毛衫成衣，企业以外销为主，市场主要是法国。随着生产旺季的到来，他采购的原料也增加了不少。
4: 做服装嘛，这个行业没办法，有时候货期比较紧张，很晚都要来拿的。你像晚上1-2点钟、12点钟，只要他开门就有人来拿的，在大朗都只没有白天黑夜的。
1: 为保障原材料供应稳定，还有不少毛纺企业提前锁定货源，对接纱线厂签订长期的供货订单。
0: 我们每一年的纱线在前一年的12月份都跟很多纱厂已经签订了今年的订单协议，在纱线上我们会提前准备。
1: 海外秋冬服饰订单增加的同时，国内制衣企业秋冬服饰的采购旺季也同步到来，许多国内服饰品牌加工厂提早布局秋冬款毛织服饰生产，对上游纱线的采购需求也在增加。眼下大朗镇多家纱线厂全天候接单发货已经成了常态，
5: 就是外贸的冬季料的最近的需求会比较大啊，晚上也会有很多这个客户都来拿货啊。然后我们的工厂现在已经开始就是加班加点的，
6: 现在是赶货最忙的时候，这段时间就是都在加班保证客户的这种纱线需求完成，他们在为秋冬双十一做准备，现在要提前存纱线。
7: 今年的订单量羊毛包括羊绒都比2025年增长20%。
3: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了15.3%，其中我国与东盟贸易总值同比增长16.6%，东盟继续位居我国第一大贸易伙伴。贸易数据走高的背后，贸易的增量来自哪些领域？来看记者的探访。
8: 近段时间，广西南宁的水果市场和超市里，榴莲的销售比较火热。在南宁一家农产品物流中心的榴莲交易区，商户们正忙着将来自泰国、越南等地的榴莲搬运装车发往全国。
9: 得益于就是主产区丰产，国内的这个消费需求也会持续的攀升，所以今年的这个量就逐步上去了。今年截止到目前的话是有7000吨，涨幅的话20%-30%，预计今年会突破1.5万吨吧，大部分会从萍乡进。
8: 位于广西萍乡的友谊关口岸是东盟水果进入中国的重要公路通道。今年1到5月，从友谊关口岸进口东盟国家的水果43.9万吨，同比增长超11%，货值88.9亿元，同比增长81.5%。水果进口量增加，但通关效率却没有变慢。
10: 从国外进口到客户手上呢，基本都是要7天以上。今年呢，从国外进口到交到市场的话，大概3到5天。
8: 为了让水果抢先入境，友谊关海关开通了生鲜绿色通道，并使用智能查验辅助管理系统，减少了车辆排队取号的流程，让查验平台周转效率提升35%。在铁路方面，今年东盟跨境水果冷链班列进入常态化运行阶段，每天最大可开行水果班列6列，采用边运边检附条件提离模式。口岸在出检后即可发运，利用运输途中时间完成检验，通关时效提高50%以上。今年1到5月，经萍乡铁路口岸入境水果1666标箱，同比增长48%。
11: 浙江口岸内的冷藏箱充电桩从32个增加到64个，确保冷藏箱随到随充，同时开行萍乡到南宁水果冷链班列，东盟水果进境后最快4小时即可到达南宁。
12: 这几天随着野生菌批量上市，位于云南昆明的大型野生菌交易中心单日交易量突破了200吨，那么这意味着野生菌价格下探，云南正式进入了食菌季。

0: 在昆明，木水花、野生菌、江一中心，一大早，各个摊位前摆满了各式各样的野生菌。市民们围在摊位前仔细挑选，询问价格。
1: 最喜欢吃牛肝菌、干巴菌，季中这三样。
2: 那我觉得吃菌子的季节对云南人来说就是真正的过年吧。
1: 交易中心工作人员介绍，今年的野生菌旺季比去年提前了大半个月，同期销量也实现翻倍增长。
0: 去年的话，同期相比的话，量基本上也是在100吨左右，今年的话是200多吨，基本上是将近一番。
1: 上市量的增长也带动了野生菌价格明显回落。 其中，前段时间见手青每公斤卖到500到600多元，现在品质最好的才要300多元，价格便宜了一半。鸡枞菌售价稳定在每公斤500元左右。同时，香格里拉松茸半月前曾因上市量不多被抢购一空，而本周也可以少量尝鲜。
3: 那个时候是1万多块钱一公斤，过完节以后是量也起来了，现在是每天的量可能到有20~30公斤。
1: 大一点的7到9公分，在个3-4千块钱。除了热门品类，谷熟菌、奶浆菌、鸡油菌等小众野生菌，价格也降至每公斤100元上下。
4: 接着，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第3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于近日下达。
5: 据介绍，今年以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等部门按季度分批次下达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资金使用均衡有序，政策效应持续显现。截至6月2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惠及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1万亿元。 补贴资金撬动比由2025年的1:7.8提升至1:10.3，意味补贴资金每投入1元钱即带动13元的居民消费。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下，绿色智能消费潜力加速释放。今年1至5月，限额以上单位中高能效等级家电零售额增长超过30%。
4: 新能源汽车市场零售渗透率连续2个月超过60%。今年新增纳入补贴范围的智能眼镜等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同比增长超过1倍。高考、中考相继结束，毕业消费持续升温。随着国家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政策加码升级，多地的手机、电脑等数码产品销售量明显上升。
6: 当毕业季遇上暑期档，江苏消费放大招，首次呢把6000元以上的手机纳入到了补贴。比如说，我手上的这台手机，它的售价呢大概是1万出头，现在可以享受10%的省级补贴，可以节省1000块钱。这两天，南京新街口数码卖场的学生客流明显增多。
4: 想给自己送一份升学礼，买一些手机、电脑、平板之类的数码产品。在这边一看，发现补贴优惠特别多，感觉能省一分是一分。
1: 记者从江苏省商务厅获悉，截至6月24号，6000元以上手机补贴上线仅一周，兑现补贴8296.8万元，带动销售8.3亿元。
4: 在浙江杭州，武陵商圈的多家数码产品商店有不少学生和家长正在挑选新上市的手机。
7: 前面答应过他的嘛，所以就正好过来看一下。
1: 那现在机子嘛，各方面东西也比较丰富嘛，刚刚看了这款新款的感觉也还不错。商家也有针对性的推出电脑、手机、耳机等套餐礼盒，一站式配齐，满足考生消费需求。 在山西太原的钟楼街，多家数码产品门店客流量明显增长。刚刚完成中考、高考的考生成为数码产品的消费主力群体，手机、平板电脑、笔记本电脑销量大幅增长。
8: 整体的这样的一个销售额大概也是增长了大概有20%-25%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9: 基本上日均每手机每天大概都有30多台，然后像我们笔记本每天也有10几台。
10: 毕业季数码产品热销，那么电脑市场整体的情况如何呢？苹果公司最新宣布，上调全球多个市场部分笔记本电脑和平板电脑的售价涨幅在16%到25%不等。国内市场上多款热门电脑机型的售价也是出现了大幅的上调。具体情况，我们来看记者在深圳华强北电子市场的采访。
11: 在深圳华强北的一家电脑销售门店。 店长向记者介绍了一款热卖游戏笔记本电脑。

0: 这款电脑去年七八月份上市时，零售价在7000元左右，如今终端售价已突破10000元。
1: 最近这一年的电脑的价格上涨是非常夸张的，基本上就是可以说是每个月都在变，相对比之前的话，普遍上涨20%以上。相对比高考之前的话，一台游戏本电脑平均得上涨2000左右。
0: 眼下正值毕业季，兼具高性能与 AI 功能的笔记本电脑备受学生群体青睐，旺盛的需求在一定程度上推高了此类产品的价格。即便叠加国家补贴与高考毕业生专属优惠，高配机型的笔记本电脑到手价依然在10000元以上。
2: 因为我的大学准备选理工科类的，对这个电脑的性能要求比较高，
3: 内存稍微大一点，然后就是适合学习啊，以后工作啊都可以适用的嘛，然后带一点 AI 的功能，可能会有一点调价啊。高考毕业生有一个优惠政策，还有一些国补的，像这价格应该13500左右这样子。
4: 特别现在这段时间，大家可能都要给孩子配备电脑，它可能供应也会出现它涨价的一个原因。是在6月21号开始调价的，调价的幅度还是有点高，1000左右的。
0: 记者走访发现，除了热门游戏笔记本，普通商务笔记本的价格也普遍上调。去年市场上价格在4000元以下的机型，今年已基本难觅踪影，而中高端笔记本的涨幅普遍在500至1500元之间。自去年第四季度起，受全球 AI 算力需求爆发影响，内存、硬盘以及 CPU、显卡等核心配件价格普遍走高。面对厂家的调价通知，今年以来，不少经销商不得不频繁调整终端零售价。
5: 今年以来啊，有涨价的频率可能有3-4次，那它的 CPU 还有它的显卡，它的这些硬件的设施涨价，它的供货商那边提升了这个成本，所以也导致它这个在经销商零售的时候也会提升这个金额。
6: 目前电脑硬件的涨价幅度究竟如何？面对价格波动，经销商们又采取了怎样的应对策略？我们继续来看。
0: 熊蓉蓉是深圳华强北一家电脑配件零售商，他表示，近两日电脑的核心部件之一内存条价格出现明显上涨，打破了前一周的平稳态势。其中 DDR5 内存价格涨幅最为突出，32G 6000兆赫兹规格的 DDR5 单条内存在2天内价格上涨约300元， DDR4 内存价格同样上涨，但涨幅相对较小。
7: 最近2天价格一直都有点反弹，那个 DDR4 的就相对来说稳定一点，就16G 的3200，那它一条是100多，把 DDR5 的内存它是占一个主流的。
0: 内存条的涨价只是整个电脑市场成本攀升的一个缩影。今年以来，存储成本在 PC， 也就是个人计算机整机物料成本中的占比，从传统的15%飙升至30%以上，高端机型甚至超过35%。面对不断攀升的成本和价格波动，电脑经销商在库存管理上呈现出明显的分化。部分商家为规避风险，选择清库存运行，而另一些商家则出于锁定成本的考量，加大备货量。
1: 就是现在的库存的话，尽量不多囤货，尽量保证就是大概有个10天左右的销售量。以前的话，囤一个月、两个月的销售量的时候都有。
4: 我们的态度是有多少进多少，我一直在做补货的动作，甚至说这几天我们什么都不干，就在补货、补仓、补仓。
8: 电脑终端价格持续走高，也引发了消费市场的连锁反应。记者在深圳华强北的电子市场发现，今年以来，二手电脑交易与旧机维修业务迎来上涨。我们继续来看。
0: 新机价格高企，促使部分消费者的目光转向了替代方案。不少商家表示，受新机涨价影响，许多有办公需求的消费者为了控制成本，转而寻求性价比更高的二手装备，带动了二手电脑咨询量与销量的双增长。
4: 咨询量还是高了，对，提高大约有20%-30%吧。消费者啊，他因为买新的电脑啊，会增加成本，有可能会考虑一下我们二手产品，比如说办公需求了这一块。
0: 除了二手买卖，电脑维修与升级业务量也逆势上扬。维修店老板表示，由于新机型价格高，部分顾客选择通过给硬盘等配件扩容升级来延长旧电脑的使用寿命。
9: 3-4年应该有吧。新机还是比较贵了，

0: about in recent days. There clearly is a lot of leverage in the market that particularly some retail investors have been using in South Korea, and that can amplify moves on a daily basis. So we would expect there to be volatility.
1: 当地时间25号，美国政府公布多项经济数据，其中美国5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达4.1%，为2023年5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凸显伊朗战事对美国物价带来的上涨压力。
2: 美国商务部2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从2025年12月至今年2月连续3个月维持在2.9%，此后3个月涨幅连续走高。5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达4.1%，为2023年5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剔除波动较大的食品和能源价格后，5月核心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上涨3.4%，为2023年10月以来的最高水平。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是美联储制定货币政策的重要参考数据。同一天，美国商务部公布今年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也就是 GDP 中值，环比按年率计算增长2.1%，较第二次预估上修0.5个百分点，远超预期。商业投资加速是拉动增速上修的核心引擎。媒体称，商业投资的激增可能与人工智能领域的投资热潮密切相关。此外，美国劳工部25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6月20号的一周，美国首次申请失业救济人数降至21.5万人，较前值减少1.2万人，好于市场预期，显示出劳动力市场保持较强韧性。分析人士称，最新公布的经济数据显示出美国经济处于相对强劲的状态，但通胀顽固依然成为美联储决策的核心考量。预计美国国内通胀要回落到美联储设定的2%目标，还需要2年时间。
3: 船运数据显示，在中断近4个月之后，沙特阿美公司26号在波斯湾的拉斯塔努拉港恢复了原油装船作业。
1: 数据显示，26号，两艘超大型油轮正在拉斯塔努拉港装运原油，还有一艘在附近等待。每艘超大型油轮可装载200万桶原油。拉斯塔努拉港地处沙特阿拉伯东部波斯湾沿岸，位于霍尔木兹海峡西侧。美伊冲突爆发前，该港口原油日出口量超500万桶。沙特阿美上次从拉斯塔努拉港装运原油还是在3月8号。霍尔木兹海峡封锁期间，船只无法进出波斯湾，沙特阿美不得不将出口转移至红海的盐布港。受地区冲突影响，近3个月，沙特原油日出口量从2月的700余万桶锐减至约400万桶。咨询机构雷斯坦能源预计，到今年年底，海湾地区石油供应将完全恢复正常。
4: 高温天气持续席卷欧洲，其中法国、英国等多国遭遇6月同期破纪录高温。据估算，25号欧洲多地气温在35摄氏度以上，覆盖超过1亿人口。当天高温还推动空调与建筑节能相关股票走高。
5: 法新社根据天气预报和欧盟联合研究中心的人口数据估算，25号，欧洲至少有1.01亿人身处35摄氏度以上高温环境，其中法国受影响人口达5000万，德国1800万。另外，当天气温超过30摄氏度的欧洲地区人口超过3.8亿。在高温推动下，市场压住欧洲空调和建筑改造需求将持续上升，欧洲多家与此相关的企业股价均延续涨势。法国建筑材料公司圣戈班24号涨超3%。25号涨超2%，全球制冷设备制造商及制冷设备配件批发商拜耳股价前一交易日大涨近5%后，25号继续走高。分析人士认为，这轮热浪凸显出欧洲建筑存量老旧、应对气候变化能力不足的问题。投资研究机构陈星指出，欧盟超过85%的建筑建于2001年前，很多并不适应当下更频繁、更强烈的高温天气，因此节能改造、隔热材料、冷却系统和高效空调技术的长期投资逻辑正在增强。高温也在持续扰乱欧洲民众日常生活。25号，法国1.35万所学校停课或实施特殊课时安排。巴黎警察局局长当天宣布，自26号中午起，巴黎将执行禁酒令，禁止民众在公共场所饮酒，以避免民众出现不适症状。

0: 挤占医疗资源。另外，自26号晚间起，禁止酒类商品售卖。英国气象局继续发布最高级别的红色极端高温预警，并将其延长至26号。这是现行预警体系建立以来，英国首次连续三天发布红色极端高温预警。高温让铁路等关键基础设施也不堪重负。近期烈日暴晒导致铁路信号设备频繁故障。在德国，部分地区25号气温达到36摄氏度。气象预报显示，首都柏林28号的最高气温将达到41摄氏度。连日酷暑之下，大量民众前往莱茵河游泳纳凉。对此，政府也发布了安全警示。据当地媒体报道，上周有3名男子在莱茵河游泳时失联，后续搜救确认3人均不幸遇难。
1: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新修改的快递暂行条例实施一年以来，邮政快递业包装标准化率达86%，同城快递使用循环包装数量占比超10%，邮政快递企业使用绿色认证的包装数量占比超5%，回收复用纸箱达16.16亿次，减碳20.94万吨。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消息，与蒙古银行续签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互换规模为150亿元人民币，7.85万亿蒙古图格里克，协议有效期为3年。今天，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正式公布，明确国家设立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分为初级、中级、高级3个级别。该职业要求从业者具备老年人能力评估、账户计划制定、专业账户服务等复合专业技能。今天上午，渝昆高铁重难点控制性工程昭通隧道顺利贯通，标志着渝昆高铁全线隧道全部贯通。渝昆高铁全长约700公里，通车后昆明至重庆行车时间将压缩至2.5小时左右，昆明至成都将压缩至3个小时以内。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25号表示，应对非洲本轮埃博拉疫情需要14亿美元资金。刚果金5月宣布爆发埃博拉疫情后不久，该机构曾呼吁筹集3.19亿美元资金。随着非洲埃博拉疫情持续发展，非洲疾控中心已多次调高应对疫情所需金额。刚果金卫生部当天发布的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1155例，其中304例死亡。伊拉克石油部25号发表声明，否认媒体有关伊拉克可能考虑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也就是欧佩克的说法。声明同时强调，欧佩克已启动重新评估各成员国产能的进程，将充分考虑伊拉克处境，并确保该国石油产量达到合理水平。当地时间24号晚，美国宾夕法尼亚州阿伦敦市一座商业建筑发生大规模火灾，现场浓烟滚滚，火光冲天，附近多处住宅受到影响，民众已被要求从家中撤离。目前火灾原因仍在调查中，人员伤亡情况尚不清楚。国际奥委会第146次全会25号在瑞士洛桑审议通过，滑雪登山成为2030年法国阿尔卑斯冬奥会正式竞赛项目。滑雪登山是一项发源于雪山山区居民出行方式的运动，在阿尔卑斯山区非常流行。在比赛中，选手需要踩着或背着雪板向上攀爬，在沿赛道滑行而下，用时短者获胜。
1: 好的，今天的经济新闻联播就这样，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资讯，还可以关注我们央视财经的公众号。
3: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欢迎锁定财经频道更多节目继续。

村振兴、非遗匠师等公益主题内容，涵盖助学、乡村发展、文化遗产保护等多个领域，展现出茅台公益广布四方、深耕厚植的清晰脉络。长期以来，茅台在社会公益行动上的脚步从未停止，从捐资助学到生态环保，从乡村振兴到文化传承，持续为社会回馈茅台力量。未来，茅台将始终心怀热忱，让每一份善意薪火相传，让每一份责任落地生根。

6月17日，中国茅台国之栋梁2026年公益计划发布仪式在贵州遵义茅台举行。发布会现场启动中国茅台国之栋梁希望工程圆梦行动，并发布了乡村 CEO 乡。

0: 局全球，扎根中华沃土，这就是全球支付生态的连接者，中国银联。这是一张连通全球的支付网络，携手1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合作伙伴，让每一笔跨境交易顺畅支付。这是一套自主可控的技术底座，深耕金融科技硬实力，扩大产业生态朋友圈。这是一场扎根民生的消费服务，坚守支付为民本源，多措并举服务千行百业。中国银联将始终立足金融强国建设大局，坚守国家金融基础设施定位，致力成为一张服务人民币国际化、实体经济与民生消费的源头活水之网。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李
2: 芝。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李
2: 芝。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0: 道，看见价值。
1: 十五五重磅规划发布，新型能源体系将建立，清洁低碳、安全高效两大目标清晰划定，
2: 创新活力更强，产业链现代化水平显著提升，迈入世界能源科技创新国家前列。
1: 算力用电激增，新能源交通持续扩容，算电协同破解供需难题，200,000亿能源投资蓄势待发。
2: 我们将按照这个以电强算，以算促电这个要求，统筹能源资源配置与算力设施建设，多维度推进算电协同。
1: 清洁能源加速迭代，中国能源如何更安全？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央视财经评论，我是主持人郎洪涛。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印发了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十五五”

0: 规划，明确15-57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任务，并且提出到2030年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的目标。那么，规划如何研判当前的能源安全形势？新型能源体系这个"新"字体现在哪里？要确保能源的饭碗牢牢地端在我们自己手里，规划又给出了怎样的一个解题思路？围绕这些问题，演播室呢是请到了两位嘉宾一起来讨论。一位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能源经济研究中心的执行主任董康银，欢迎董主任。还有一位是我们的财经评论员马亮，欢迎马亮。好，在开始讨论之前呢，我们还是先来听一下国家能源局关于这份规划做了一个怎样的介绍。
1: 国家能源局表示，经过未来5年发展，我国能源体系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综合生产能力将达到58亿吨标准煤，自主保障能力稳中有升，能源进口更加多元可控，能源结构更优。目前，我国电力装机规模已经突破40亿千瓦，预计2030年将达到54亿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比重超过50%，成为电力装机主体；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50%，成为电量主体。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
2: 创新活力更强，产业链现代化水平显著提升，迈入世界能源科技创新国家前列。适应新型能源体系的市场和价格机制更加健全，基本建成全国统一电力市场。
1: 王洪志表示，今年2月底以来，全球能源市场出现剧烈波动，很多国家出现不同程度的能源短缺、油价暴涨、供应紧张，而我国能源体系经受住了冲击，供需总体平衡，价格总体稳定，展现出强大韧性。15-57，我国能源需求还要持续增长，我们也将始终把能源安全放在首要位置，做好化石能源的开发和储备，立足国情，做好煤炭基地建设。
2: 还要加强能源储备，健全油气储备体系，加强煤制油气产能和技术储备，完善煤炭产能储备，这样才能做到风雨不动，安如山。
0: 我们注意到，在规划的开篇就把安全风险叠加演变期放在了5大时期的首位。为什么把能源安全作为体系建设一个最前置的着眼点啊？这里的安全又包含哪几层内涵？董主任，你会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3: 好，这一个观点的提出啊，或这一布局的提出啊，主要立足于是一个什么点？就是中国目前低碳转型的一个阶段性的特征，以及我们当前的一个内外形势的一个演变。首先呢，我们说这主要强调什么？强调就是我们的一个安全的一个底线思维。我们说顺势而为。底线或者说这种安全的底线先行，其中呢，我们说可以从两方面来看啊，一个是外部，一个是内部。外部来看呢，当前的一个地缘的冲突是持续的，然后造成了我们说这种能源价格的一个大幅的一个波动，从而呢，我们还涉及到这个供给的一个通道的一个持续的中断呀，以及频繁的波动，造成了我们说海外资源的一个供应，它没法安全的一个保障，带来很大的挑战。从内部来看呢，我们说随着国内这个风光新能源产业的快速的一个发展，它会对整个我们说这个新能源本身这个产品或者说发电过程中它的一个间歇性跟它的波动性的一个特征，所以说呢，它对整个电网的一个平稳运行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其次呢，就是我们说现在这个突发的一个我们说这个以及我们说这个极端天气的一个频发，它可能会对整个电网的一个平稳运行或安全运行也会有一定的一个挑战。此外呢，会涉及到我们说跟电力相关的这些是产业或配套的一个产业，它是否跟我们说整个电力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匹配性。所以在这种内外的一个形势的一个影响下，我们说我们这次规划特意把整个风险的一个前瞻、风险的前期的预判以及这种能源安全的底线思维作为前置的一个条件，然后提出了以这个 能源安全来促进整个产业的一个低碳、健康、平稳的一个发展。当然我们说现在提出这个规划提出的安全啊，它并非是单一的一个安全的一个内涵，它也不是单一的说如何让电够用，或者说电够那个用的好不好，它更多的是一个综合性的，或者说是多维的一个安全的一个内涵。其中呢大概有几方面内涵啊，第一呢就涉及到这个供给的一个安全。我们说无论是你国内的一个增储上产，还是说是在国外的一个能源的安全保供，两方面的一个内外的一个什么保供的过程中，来实现我们能源的一个安全或稳定的保供，这是整个能源安全或安全的一个底线。第二个呢是整个电力系统的一个安全稳定的运行，因为我们说电力或产业发展过程中，你会冲击的电或电网呢，它可能会受到这个那么平稳性的一个挑战吧，这块需要我们说有一个稳定可靠的一个大电网。其次呢，第三个就是产业链供应链的一个安全，因为我们说在整个产业发展，尤其是新能源产业发展过程中，无论是技术呀、装备呀，都会受到我们说这种核心技术要做到什么，做到这种自主可控，因为防止我们说关键的领域遭到卡脖子。第四个也是一个比较软性的哈，就是这个转型的一个步骤或转型的一个步伐，你要安全。我们说要做什么？要做到是先立后破，在先立后破这个大的一个指挥棒下呢，我们说要科学的去研判或科学的把控这种化石能源就退出的一个节奏，因为你防止过快的退出的话，会造成这个电力的短时的一个缺口，会冲击这个电网的一个稳定性。总体来说，我们应该是这几个方向的一个内涵。
0: 就是在所有的目标和我们的措施当中，安全应该是最重要的一个前提。
3: 对的，
0: 是我们还看到这次规划提出来哈，2030年要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一个新型能源体系，当然还有一系列的一个目标措施。马良，你觉得这个提出的新型能源体系这个新字主要是体现哪些方面，你会如何理解？
4: 好，其实我们看到十五五规划提出新型能源体系的建立，从我个人角度来讲，它这个新是体现在几个方面。首先就是我们讲的这个结构新，你像刚刚董老师谈到，就是我们在这个能源结构上要有一个根本性的转变，特别是规划里面就提到，你像我们在未来非化石能源发电量的占比要达到一半。
0: 对，
4: 那这个其实是一个结构性的转变，因为到了一半，那接下来这个发展会朝着一个更大的方向去发展。其次的话，就是我觉得在这个科技方面，这个新的这种方向的这种发展还是比较明显的。你像这里面我们所有的这样一些能源的供应保障和安全，其实背后都是科技创新。所以你像这个规划里面它有12个指标，有两个指标就涉及到我们讲的科技创新，一个就是专利的申请，再一个就是相关的一些技术装备怎么样去应用，就这些其实能够保证我们这样一个能源的供应背后有这种科技含量。包括很多你像我们谈到这个清洁低碳，它背后也是科技创新，安全保障也是科技创新，跟我们讲的这个高效的一个体系。第三个新，我觉得就是治理的新，因为我们讲的这个能源，除了我们讲的这个供应基础设施，它很关键就是治理。这个治理一个方面是国内，就是我们在这个国内这样一个整个的这个能源的产业链怎么样去治理啊？第二个其实就是国际，就是能源的供应、能源的保障，这两个方面其实你可以看到规划都非常明确。一个在国内就是怎么样去构建协同高效的现代化的能源治理体系，这里面这个协同非常重要。也就是说，你像我们这个国家这么大，我们现在强调这个西电东用啊，还有我们讲的这个西电西用。还有我们讲的这个东数西算，其实就是加强这个区域之间的协同，同时的话在国际上也在强调怎么样去参与这种国际的能源的合作。那归根结底其实这里面很强调就是我们讲的这个能源的这种对应的治理能力的提升啊，这种治理能力其实反映出来我们这样一个能源的保障的韧性，也就是说在这种不确定的之下，我们怎么能持续保障这个能源是安全的、是稳定的、是能够促进我们的经济高质量发展的。
0: 不光是这些提法的一种改变，这些提法改变背后应该说在未来几年会给我们的能源领域带来很多全新的变化。刚才马亮也提到了哈，就是在这个规划目标里面有两个主体是引起大家广泛关注的，一个呢就是风电和太阳能发电装机的比重超过50%，就你刚才说的一半，成为电力装机的主体。另外一个呢，就是非化石能源的发电量的比重要达到50%，成为电量的主体。那董主任，在你看来，这样的一个变化 意味着什么？这种变化又会给我们的能源领域的发展带来哪些新的考验？
3: 两个主体的一个变化或定位啊，我们说非常振奋。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呢背后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转变，或很重要一个标志，就是我们即将要到来就是这种绿电为主的一个时代，或绿电为主的一个新阶段。因为这个背后呢，就是从早期的或传统的这种火电为主、绿电为辅，就即将转到未来这种绿电为主，而火电作为一个兜底或托底的一个步伐。也就是说，我们从此之后呢，整个绿电啊，它作为一个主导的一个能源，它能够改变整个电力供应的一个格局。这个背后呢，我们说有两层逻辑或一个含义哈。第一呢，就是它是整个我们说这种顶层的逻辑，就是先立后破的一个落地。其次呢，就

0: 是它能够托底，或者说是我们一个底气哈，就是2030年整个碳达峰它的一个底气。我们说这个过程中呢，也会遇到一个什么问题啊？就是遇到我们说确实会对整个当前的，就是随着新能源它产业的快速发展，它确实会对当前的一个系统或当前的一个电力啊，会有一定的一个挑战或考验。这个考验呢，我认为是暂时的或短暂的阶段性的，但是呢可能是几方面啊。第一方面呢，会涉及到是整个电力的一个平衡的挑战，或者是电力平衡的一个考验。我们说会对整个电力系统的一个平衡，因为涉及到风电风光的这种新能源发展过程中，它可能会涉及到一个动态平衡嘛，或者说实时平衡的一个需求或要求。第二块呢，会涉及到我们说相关配套设施的一个我们说这种考验。我们说无论是在发展过程中，我们说这个新能源发展它最需要什么，所以需要是一个是储能，一个是我们说这种调峰，无论是储能还是调峰，它相应的一个设施的一个建设跟发展，它需要跟你这个新能源产业扩张或发展过程中要匹配，因为很明显当前呢确实它存在了一个匹配不足的一个问题。第三点呢，就是一个考验是在什么呀，在这个运行成本。我们说在整个无论是调峰啊，还是说在整个储能的过程中，尤其是你用这个火力快速灵活的调峰的过程中，会大幅度的提高这个成本，会对成本上有一个很大的挑战。所以未来呢，我们说如何分摊，或者说如何去化解这一块成本，是一个很重要课题。最后一个那个我们说所有考验呢，会涉及到整个产业链供应链的一个长链的一个考验，或者说一个挑战。这主要是我们说在发展过程中，你无论是需要原材料啊、关键矿产呀、还是说这种关键设备啊、电力设备啊、储能设备啊，这些是产品或者说链条的产品，这个供应可能会大幅的提高激增，然后有相应的一个供给或者说保障的一个考验。这四方面的考验。但是呢，我们说我刚才也说了，这是一个阶段性或短暂性的，因为我们说在整个规划中可以看到有清晰的关于我们说这几个方面的一个考验或挑战也好啊，它是有一个清晰的一个解决方案，或者说这个解决方案呢，我们说在未来5年我们会很快的看到它的一个成效，也能把这些问题给逐一解决，从而推动整个产业或新能源产业它更高质量的一个发展。
1: 其实这些年我们都已经感受到我们的绿电在快速的发展，在进行一些替代，但是就像你刚才所说，那么未来这几年的时间，我们的绿电就要真正的唱主角了啊，这是个转折点，要超过50%，所以这将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而我们也有相应的解决方案在里面。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在这个规划的第一篇，就是把这个能源安全放在最前面。其实不光是我们中国，现在因为地缘政治的很多变化，所以很多国家呢都会特别重视能源安全的问题。那在这种情况之下，马亮，你觉得我们现在面临的能源安全的局面是什么？在这个新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新型能源体系在这里面又将扮演一个怎样的角色，起到怎样的作用？
2: 其实就像刚才董老师谈到，其实全球很多的国家都认识到这个能源供应的稳定性对国家竞争力的至关重要性。因为你可以看到一个方面，就是基本上我们看到这样一个全球很多地缘政治的问题都是围绕着能源展开的，同时这样一些地缘政治问题发生之后，又对能源的供应的稳定性构成威胁。所以这样的话，其实你像对中国这样一种能源的生产消费大国来讲，怎么样去保障能源安全就变得至关重要。你看在这个方面，其实我们在未来这种挑战还是比较大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其实现在是全世界这个能源的这种生产最大的国家，也是能源这个消费比较大的国家。在这个时候的话，其实这个能源怎么样去有效的保证特别是能够推动我们相关的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其实非常重要。那在这一点上，其实我们是非常强调这个安全。那这个安全其实体现在很多方面，就是首先这个能源的这种供应特别重要。你像刚才谈到，我们现在要从这个以化石能源为主转向以非化石能源为主，
1: 对，
2: 这个转是非常有必要的，而且对于我们讲的这种低碳绿色也是有好处的，但是它也会带来这种不稳定性因为它其实和很多的因素有关系，带来这种不确定性。所以这时候怎么样去让它能够稳定特别关键。你像我就看到数据，你像国家能源局的数据，就是去年的话，我们讲的这个水电、火电、核电、风电还有太阳能发电都在增长，
1: 对，
2: 但是增长最多的就是风电和太阳能，
1: 是，
2: 而且增长的这个幅度很大，所以怎么样保证它的稳定性，这个是很关键。其次就是我们讲的这个能源，如果遇到一些地缘政治的问题，我们怎么样保证这个储备是到位的？就是哪怕你这里面可能有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我能保证我自有的和储备的能够供应上，能够稳定其实是特别关键。你像不久前发生这个巴以冲突就很明显，就是我们其实在很多国家已经没有油用没有汽用的时候，我们其实。

0: 还是保证很稳定，包括价格也是能够比较好的去控制。还有的话，其实就是这个国际能源体系这里面我们的参与怎么样去合作啊？你比如在这个中东地区啊，跟俄罗斯这样一些这种油气大国的合作，其实特别关键。我们在这个方面，其实在推动这样一种国际的能源合作啊，让我们有更加多元化的能源供给，这些我觉得也是特别重要的。
1: 好的，好的。当然，相对于这些传统的化石能源，绿电。

0: 这个要素，我们来听一下国家能源局的看法。
1: 人工智能这个爆发式增长啊，带动这个用电量激增啊。你比如说这个，现在我们让人工智能啊生成这个5秒的这个高清视频啊，它的这个用电量就相当于我们充啊10部手机。那么针对这种爆发式增长啊，我们将按照这个以电强算啊，以算促电啊这个要求，统筹能源资源配置与算力设施建设，多维度啊推进算电协同。
2: 王洪志表示，首先在规划布局上加强算电协同，西部地区统筹国家算力枢纽布局与大型新能源基地规划建设，推进算力设施与电力系统协同建设。东部地区推动分布式算力与分布式电源、微电网、虚拟电厂协同规划，就近响应算力需求。
1: 鼓励具备条件的算力设施啊，绿电直连，支持算力设施参与绿电绿证交易，鼓励算力设施作为灵活性调节资源啊，参与电力市场，推动算力设施与新型电力系统良性互动。
0: 我们知道这两年这个业内人士一再的说啊 ，AI 的尽头是电力。我们看到今天发布会上，国家能源局预计15、17全国年均用电的增量将会达到6000亿度左右，这就相当于每年新增一个中等经济体量国家的用电水平。增量之一呢，就是算力用电的激增。那么，董主任，你会如何看待 AI 这样一个变量？对于能源安全来说，你觉得 AI 带来的挑战更多呢，还是带来的赋能更多一些？
3: AI 啊，它确实是一个非常可观，也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变量哈。我们说这个过程中呢，AI 发展过程中，它算力的一个需求和算力产业的一个发展过程中，也是整个电力需求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新的增长机。我们说这个背后呢，我们要看两方面啊，它就是说它是双向的，它可能在短时间内或短时间内确实有挑战，但是呢，长时间内呢，我们说或者说更长远来看，它的一个赋能的一个价值更高。首先啊，短时间内主要是对什么啊？主要是对这个电力系统的一个稳定性啊，或电力供应啊，它有更高的一个需求。其次呢，我们说会涉及到一个资源匹配的问题，因为我们说电力的一个主要生产呢是在西部，而主要调动呢是在东部，所以说在整个东部集中调动过程中呢，可能会造成区域性的电力的一个缺口，这可能会影响整个大盘子。然后呢，我们说，但是你从长远来看啊，或者说这个产业未来发展来看，它的赋能价值非常高。首先呢，我们说一方面，整个算力的一个发展，或者是 AI 背后的算力发展，它本身就可以作为一个虚拟电厂去做整个绿色电力的一个调节。我们说，比如说你可以把这些是不需要实时反馈的这些是任务放在夜间去处理，然后来进行一个绿电的一个消纳。其次呢，我们说另一方面就是随着这种人工智能大模型的一个发展，它不仅能够精准的预测整个风力发电或火力发电的一个精准性，还能够对整个电网的调节更加的一个实时可靠，从而推动整个产业的发展。
0: 是一方面呢，因为算力的发展大幅度提高了对电力的需求，可能会构成一些挑战，但是同时它也可能反过来会提高我们发电的效率。
3: 是的，
0: 马亮怎么看这个问题？
4: 其实这个问题我觉得也是特别认同你的观点，其实就是这个 AI 带来这种算力的需求和这种能源的消耗是非常明显的。而且现在基本上大家可以看到，就是你跟打个招呼它都要耗电。这个耗电量是非常大的。
0: 对，
4: 但是同时呢，我们也看到就是把这个 AI 运用到我们能源的各个环节，带来这种智能的能源体系，对于我们去更好的提升能源效率，我觉得也是有帮助的。我觉得这些其实也是可以去进一步的探索的。当然在未来的话，我觉得还有很多的变数也需要我们去关注，怎么样去用这种确定性去应对这样一种能源需求的变数啊，我觉得是未来我们在这样一个能源体系的建设中要特别重要的，或者说特别需要重视的。
0: 刚才其实国家能源局的这个负责人也讲到，现在我们生成一个5秒的视频就要用给手机充10次电的这样一个能量，可想而知我们的算力的发展会带来多大的一个用电需求。当然这里面更多的其实是蕴藏着巨大的机会。好，接下来请您继续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的品牌展播，稍后继续我们的节目。
5: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千年古县，济南粮仓，宠物食品产业集群，高质发展，中国南河欢迎您。

0: 助力出行更智能，
1: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0: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2: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3: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4: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5: 好的，欢迎您继续收看正在直播的央视财经评论，我是主持人马洪涛。保障能源自主可控，一头是国家的战略自主与经济安全，另一头关系着千家万户的真实的生活体验。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实务规划给出了一份面向未来的路线图和施工图，但是要把众多的约束性的指标变成现实，显然还需要付出艰苦的努力。我们也期待着一个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系统形态更新、创新活力更强的新型能源体系加快的形成，确保我们的能源饭碗牢牢地端在我们中国自己手中。好了，今天节目就这样，非常感谢您的收看，也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带给我们的精彩观点。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地中海的港口，水手们早已将货物压满船舱，但此刻还不能起航。他们在等待，等待那阵如约而至的风。流动的风信守着承诺，在每个春暖花开的季节到来，它赋予帆船远航的动力，指引着他们驶向遥远的东方。这场带来巨额财富的风，在英文语境中被称为贸易之风。千年前的词汇被西方沿用至今，而我们则称它为信封。当文明的印记不断交织叠加，蓄积起巨大的能量时，流动便成为文明的必然趋势。

公元七世纪，一个名为唐的政权自东方大地上巍然崛起。帝国的昌盛与繁荣在当时的世界无可比拟，300多个政权都与之保持着密切往来，派遣使臣，呈贡珍宝。他们的目标只为奔赴唐帝国权力的中心。

朝贡是唐时最正式的交往方式之一。这一传统的朝贡制度在实际操作中演化成为一种极为丰厚的经济交换模式。朝贡国地位越高，大唐的回礼通常越加丰厚，这让朝贡渐渐有了双向互利的贸易属性。因此每逢帝国释放出友好的信号，各国使节便会如潮而至。

这是一张来自1300年前的外交合影。借由画中细致的描摹，我们可以大致推断几位来使的身份：皮帽、大氅，这些服饰并不陌生。位居画面右侧的这位使节，来自我们熟悉的东北少数民族，身着盛装，头戴古苏冠，两侧各插鸟羽。这是属于朝鲜半岛新罗国的标志性装束。离大唐官员最近的这位使节，秃发，深目，高鼻，他的样貌显然不属于这里，而是远在地中海东岸的拜占庭帝国。他们的到来当然不只传递和平相处的意愿，作为交换，他们将引以为傲的工艺与文明一并带进了长安。君士坦丁堡是拜占庭帝国的首都，从公元前一世纪起便是世界玻璃制造的中心。地中海的匠人们运气极好，他们在无意中发现了一项惊人的技术创新，不再依赖复杂的模具或精密的铸造工艺，只需将空气吹入滚烫的玻璃液中，便能塑造出各种形状的容器。

这项颠覆性的吹制法让玻璃挣脱了贵族的枷锁，而这件辗转数千公里最终抵达长安的玻璃器物，无疑是这场工艺革命的东方见证者。

在炽热的玻璃液上缠绕线条，在凝固的漆壁上镶嵌纹饰。当最后一缕热浪褪去，一件流光溢彩的稀世珍品就这样诞生了。因其质地透明如冰，光影流转似幻，也被唐人赋予了琉璃之名。当地中海港口的风帆再次扬起，玻璃艺术的种子开始在另一个世界生根发芽。阿拉伯的工匠们凭借着锋利的刻刀工具，在冷却的玻璃表面开辟了全新的艺术表达。枝蔓缠绕，植物繁盛，器身的每一处装饰并非随意点缀。在时光的雕刻下，几何的理性与自然的柔和相互交织，最终凝结为一只四瓣绽放的琉璃盘。摩羯诞生自印度次大陆的神话传说，这是一种龙头鱼身的神兽，象征着生命之源与河流精灵。随着佛教东传的浪潮，摩羯纹样不再只是遥远的符号，它们随着经卷与商旅悄然融入中原的文化脉络。一个开放包容的王朝会拆除阻隔交流的篱笆，远方的印记不知不觉间渗透进唐人的审美观念。经由工匠的巧思打磨，最终绽放为融汇四方的艺术之花。葡萄纹最早源于古希腊人对酒神狄俄尼索斯的崇拜，此刻它正沿着中亚商队的葡萄酒囊攀上大唐觐见的鎏金舞台。葡萄果实如珠似玉，鸾鸟轻啄，恍若细雨，茎扭处双兽追逐奔腾，茎棱内外两个文明在此交锋。欧亚两端文明的精髓终在这面金背瑞兽葡萄镜中寻到归处，它承载着远方的神秘与厚重，又映照着大唐盛世的辉煌与宽广。而那些被贸易之风携裹而来的文明碎片，终被大唐熔铸成超越地域的图腾。与此同时，一股起源于亚洲内陆的强劲季风也裹挟着驼铃声响转向东方。已经离开家35个日夜了，故乡的模样终究还是被天山挡住了。雪原上的刺骨寒风，伊塞克湖畔的些许燥热，让人身处恍惚。好在从故乡携带的香囊抚平了不安，那是来自母亲的熟悉感。还得继续向东再走上大半年，才能将这批源自西亚的珍稀货物售出。行程的终点真的能够实现富甲一方的梦想吗？
是肯定的。这支名为粟特的中亚族群，在横贯欧亚的商贸通道上跋涉了数个世纪。商队的行囊里，奇珍如星河璀璨，而最夺目的当属金银器皿。生性自由豪爽的粟特人，将歌舞欢愉与举杯畅饮的场景融入艺术创作，在长安城内掀起了一股别具一格的风潮。鎏金霁月纹八棱杯，以屏风式分为八面，杯壁交错间各刻有一位手持乐器的浮雕人物，与中原常见的宽袍大袖、高髻长裙截然不同。他们身着窄袖翻领，一身异域装束。此时，他们正手持着乐器，忘情演奏，共襄一场盛会。少年终于见到了传说中的长安，这一切远比他想象的更加璀璨迷离。长安的诗与酒，胡姬的翩跹舞姿，令他熟悉又陌生。但少年并未忘记此行的目的，将手中囤积的珍货一一售出后，还得购入几匹珍贵的丝绸。这是无数西域商人心生迷醉的东方瑰宝，因其精湛的工艺与稀缺性，它早已超越了织物的基本功能，成为比黄金更具价值的硬通货。一缕丝自蚕口吐出，几经缫丝与织造得以成型。看似柔弱的细线，牵连起千山万水间的文化与渴求。西来的奇想开始在这一时期被唐人织入经纬，落于纹样之上。团科纹灵感源自萨珊波斯，这是一种以圆为基本形态构筑出的团体式结构艺术。圆环之内往往是以精心布置的主题纹样，远方的印记被唐人织入布帛，也悄然织进少年的旅途记忆。初时所携带的货物早已悉数售罄，该是启程回家的时候了。自张骞使团的副使手持符节跨越葱岭的那一刻起，这个将荔枝所在无所不至奉为信条的民族便不舍昼夜地往来于长安。有人带回黄金珠玉，有人则将姓名与余生深埋于此。

叫安家，他的家乡远在中亚的安国，后来随父辈迁居到中原。他仿佛能遇见自己的归宿，于是早早地把生前的珍贵记忆镌刻于墓葬的石榻。妻子是他最牵挂的人，因此与妻子宴饮的图像记忆一定要居于石榻正中。他记得妻子钟爱中原的华服，当然故乡的葡萄美酒也不曾忘怀，这两者早已在爱人的心中交融。宴饮狩猎，能歌善舞，或许是所有粟特男儿的生活日常。安家曾在故乡的欢愉与自在，在中原得以继续。去与留的界限，在他的人生中逐渐模糊。故乡的名字也随着灵魂的安息正式更改。安家踏足中原时，北周的都城长安还只是夯土城墙围就的军事堡垒，可仅在几十年后，这片土地已经屹立于世界之巅。究竟是一股什么样的力量掀起了席卷时代的浪潮？或许安家也不曾料想，在他去世后的20年，一个男孩在渭河北岸的武功县降生了。当这个孩子跨上马背的那一刻，整个东方将为之震撼。箭矢如骤雨掠过长空，身后数十万敌军紧逼。一昼夜，少年纵马追敌200里，坐下马的名字叫白提乌。成功俘虏敌手后，白提乌力竭而亡。一年后，又一战马载着20岁的少年驰骋于雀鼠谷。3天3夜，马未卸鞍，8场硬仗，斩敌数万，坐下战马名特勤彪。转年隆冬邙山之战，少年在混乱中与大军失散，绝望笼罩之际，战马萨路子以血肉之躯承受万箭齐射，以生命书写最后忠诚。同年3月，虎牢关之战，少年500轻骑遭遇6000敌军，坐下马通体赤红，名为石伐赤。冲阵中战马中箭4支，后撤中中箭1支。5月虎牢关大决战，少年乘轻锥斜插敌阵，唐军大胜后嘶鸣马亡。公元622年，明水之战惨烈至极，坐骑全毛刮，中箭9支后悲壮而亡。至此中原平定，这一年少年23岁，他的名字叫做李世民。

青石雕刻的六匹戎马，是李世民对出生入死伙伴的追忆。他们随同帝王，完成了一曲跌宕起伏的史诗。史诗平息了战火，也开启了和平的序幕。

这片土地正在用它的每一寸脉络将回响延续。今日的西安正是昨天的长安，历史的墨痕与未来的光影在此交织，包容与进取的决心即便跨越千年依旧传承至今。文明的交流从未停歇，互鉴的脉动仍在延续，连接世界的商路再次繁忙。

这尊彩绘小器骑骆驼俑，如今静静地摆放在西安博物院的展柜内。或许是去往长安的路太过遥远，少年在梦中徜徉，这一梦竟跨越了千年的时光。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是一场星际旅约，又一颗彗星挣脱星云，向着太阳系进发。

时光流转，又一个周期的轮回。61751年后，他带着往日的承诺，准时归来。文明诞生以来，人类始终仰望苍穹，似乎透过这片天，我们心灵中唤起的惊奇和敬畏，就会日新月异，不断增长。

斑驳散落的星点，绵延流畅的星河，象征着日月的三足乌与蟾蜍玉兔，经由唐代画师的笔触所描绘，浑圆穹顶与方正墓室完美咬合，古老的天圆地方宇宙观被唐人凝固成具象的永恒。当天上的时空秩序投射到往生世界，长眠于地下的逝者，肉身虽归于尘土，灵魂却融入了星辰的怀抱。1339颗星宿，257个星官，这份世界现存最早的全天星图，定格了当时人类认知宇宙的极限精度。这条横贯天穹的黄金轨道，是古人眼中的太阳轨迹。我们的祖先赋予它黄道之名。每当太阳跨越四分之一的黄道，季节会迎来一次更迭，绕行一周便形成了四季的轮回。被称为岁星的木星，以12年为周期环绕太阳运行。古人将木星每年所住的天区划分为一辰，12辰配合28宿，共同构筑起精密的天文体系。当这套法则降临人间，万物将在这严密的时间经纬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

古人为每12年一次的轮回，逐一赋予了守护神。经过漫长的发展和演变，这套体系最终凝结成了我们所熟知的12生肖。与我们熟悉的动物形象不同，馆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的12尊生肖俑，头部虽为动物，却拥有人的躯体。神情肃穆，昂首望天。他们不再如捍卫的镇墓兽一般狰狞，而是以拱手肃立的姿态站立于圆台之上。在古人的宇宙观中，12生肖所代表的时间并非孤立运转，它们常与代表着方位的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共同构成时空坐标。青龙白虎镇守东西方位，朱雀玄武执掌南北分野，12生肖则以精密等距分布于弦纹外侧。四神、生肖在隋唐时期逐渐成为制作镜子的形制典范，它们的铸造不仅出于实用考量，以铜为界，天地秩序开始凝固在镜面之上。

自此，时间有了形貌，方位有了依归，大唐的秩序在天地之间愈加清晰可见。但对于古代王朝而言，观测天象仅是解读天意的开端，制定历法才是关乎敬受民时的社稷根基。因此，一颗星的错位都可能被视作王朝倾覆的预警。开元初年，旧历预报的日食时间再一次出现了偏差，大唐急需一部新的历法。此时，一位身披素衣袈裟的僧人正静候着命运的召唤，加急的诏书随即而至，大唐的时间将被他重新改写。一行之道，没有精准的计算，守时的历法将无从谈起。第一步，必须重新校准日、月、行星的运行轨迹。这件名为黄道游仪的天文仪器，正是使历法足够精准的关键。在三重环组结构中嵌入可旋转的赤道枢轴，将天体的混沌轨迹转化为可精密测算的齿轮参数。它的精度调校与结构设计巧妙的不像那个时代的产物。然而，当观测数据离开长安，向南北延伸时，日月星辰的方位坐标出现了不可忽视的偏移误差。时间在帝国的广袤土地上并不一致。为构建覆盖全国的历法体系，一行派遣13支观测队，分别奔赴13个观测点。

北至阴山脚下，南达灵异古国。这场跨越34个纬度带，纵贯南北4000公里的地理坐标测绘，开创了人类历史上的首次系统性天文大地测量。当13队人马载着观测数据奔赴长安，一行开始了他超越时间的演算。

公元729年，由一行主持修订的开元大衍历正式成为帝国的历法。同年冬至，玄宗亲至元丘，以虔敬之礼祈愿风调雨顺，岁时安康。乌云低垂，大雨倾盆，农夫头戴斗笠，挥鞭驱牛，另一位肩挑麦束，踏雨前行。千年前春季劳作的情景，就这样被定格在河西走廊的壁画上。土地是农耕文明生生不息的根基。唐王朝召建之初，便以均田制奠定国家根本。诏令随驿马传习四方，自此凡大唐子民，无论族群身份，皆可获授耕地。当粟米流入粮仓，盈余得到突破，农人不再只属于田野，他们在少府建的降级簿上写下姓名。这件赤金贯器重达2080克，是迄今发现最为厚重的古代金盆。千度的烈焰将杂质焚尽，纯金在炽热中得以凝萃，数万次的精准击打将黄金延展到极限，最终成就这件传世之作。

298两黄金，3700两白银，在幽暗中沉睡了近12个世纪。最终铺展成破译盛唐经济的密码。唐时的黄金大多源自岭南的地底深处，层峦叠嶂之间，大地的秘密正悄然苏醒。铁凿厚积岩层，水车引溪流冲刷矿石，淘洗后的金沙银屑经过冶炼炉的炙烤，化作炫目的金锭、银锭。金银的大规模开采与流通，撼动了以粟米与丝织品为根基的传统经济格局。凭借着天然稀缺

与可分割的优势，贵金属货币迅速崛起，帝国的财富体系因此迎来了一次质变的跃迁。武德七年，唐高祖正式推行租庸调，帝国的赋税体系自此确立。到了开元年间，随着金银交易的普及，庸调中以布帛缴纳的部分慢慢被黄金、白银等更易携带的轻货取代，财富流转的方式在改变，但官府对金两的严苛却并未松懈。十两是这枚银饼应有的标准重量，千年前这枚刻有怀吉庸调字样的银饼因重量不足被太府寺驳回，不规则的补丁如今仍清晰可见。大唐对精密秩序的执着就这样烙印在这块银饼的每一道褶皱里。鎏金奔兔纹铜尺，唐尺中的珍稀遗存，尺面虽锈迹斑驳，但对分寸的精准把控依然清晰可见。铜尺被均匀划分成十格，每一格都精准地代表着一寸的长度。在唐代，尺度有大小尺之分，十寸为小尺，一尺二寸为大尺。自隋代初创的度量衡双轨并行制度，在唐代得到了系统性完善。当度量衡的准则延展至货币，财富的流转便拥有了可衡量的标准。开元通宝，圆形方孔，规整如制。武德四年七月，大唐铸下这枚法定货币，八分为净，二珠四垒为重，标准严谨，不容偏差。自此，钱币有度，市井有恒。大唐的信用，从这一刻，落于实物，行于天下。远方的胡商携来四海珍奇，但踏入这座世界之都的首要之事，并非进行交易，而是兑换货币。东至日本，西至地中海，幅员数千公里间的异国钱币在此汇集、流转、计价、定值，并最终融入大唐的财富秩序。尺度丈量天地，为世间秩序定下规矩，但这种对秩序与精密化的执着并未止步于交易。这枚银盒通体银黄，锈迹斑驳，其中所盛之物却绝非寻常之物。光明砂是朱砂中的至真之选，唐人将它视为圣物。这种矿物藏于山川深处，在中医体系中是不可或缺的珍贵药材，至今仍有25种矿物被载入中华药典。古人深信自然界的金石矿物皆可入药，这催生了炼丹术的盛行。而金银用作石器，象征长生不老，因此金银器便成为了炼丹师存放丹药的不二首选。这些盒盖上的墨书题记精确记录着丹方的配比与重量大小，
相较于以往动辄数

数十斤、百斤原料的粗放炼制。唐人对物质转化的探索已逐步迈向更精密的计算。长生终是虚妄，在无数次的试炼之中，唐人触及到了更深远的真相。硝石、碳粉与硫磺的偶然结合，使得一种前所未见的物质诞生。火药，这一具有巨大爆发力的物质，震撼了全世界。至此，人类第一次触摸到了可以点燃天地的力量。这股狂烈并未改变中国人对天地的敬畏。当火树银花照亮深邃的夜空，当星火流光划破千年的暗夜，天空燃起的火焰是我们对苍穹的敬仰与想象。

1300年前，唐人以目光穿透苍穹，在混沌中勾勒秩序的脉络，绘制出这幅世界现存最早的全天星图。1300年后，我们仍在仰望太空，追寻秩序之上的探索。或许唯有将混沌化作可度量的坐标，将狂热锚定于精准的尺度，才能在看似无序的浩瀚中触摸超越时空的永恒法则。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

0: 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得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1: 尝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0: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得，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得。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推动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24小时报道世界财经热点，深度扫描全球经济大势。每一次看见都有发现，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
4: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10: 如果乳制品行业也有一场世界杯，我们有请蒙牛入场。比赛开始了，请看这支要强之队，正在用全数字化系统在世界舞台亮出他们的战术板。看这行云流水的配合，每一个环节的默契，只为追求零误差的品质传递。这个突破漂亮，进攻越来越激烈了，这脚叫做自主研发。面对行业创新，他们选择不回传不拖延，应对层出不穷的挑战，科研始终是他们不断突围的前锋。但真正的强队需要攻守兼备，后卫线牢牢守护着绿色底线，不给任何越位机会。这里不是世界杯的草坪，却是世界共同的绿茵。他们守住的是下一代可以自由奔跑的主场。当中场哨响，喧嚣散去，人们才发现真正的比赛从未停歇。而荣耀不在于某一瞬的璀璨，是在无数个不被看见的角落，对世界品质的极致追求。这不仅仅是一盒牛奶，这是他们用20多年的执着致敬每一个平凡而又伟大的日常，陪伴人们奔赴生活的下一场比拼。蒙牛，用一杯奶的要强。

与你共赴赛场。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山地和丘陵占据贵州90%以上的面积，经过4000多条河流的冲撞与雕琢，造就了复杂而迥异的生境。万千生命在此繁衍。

在生存法则的指导下，博弈和淘汰轮番上演。唯有敢于直面挑战的生命，方能生机勃勃。

麻阳河经年累月的冲刷，切割出两岸陡峭的峡谷。高耸的崖壁让大多数生物望而生畏，但有一种动物却在此险境中安家。

0: 邓怀庆教授从2008年起就开始观察研究生活在这里的黑夜猴。这个夏天，他惊喜地发现，居住在猴王洞的家族增添了3个小生命。
1: 我们曾经在这个6月份来这里看过一次他们，当时他还是全身是金黄色的，只出生了有1-2个月。
0: 在毛发逐渐变黑的半年里，是黑夜猴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一直有家庭成员守护在这抹黄色身旁，想要靠近并不容易。
1: 当我们靠近黑夜猴的时候，它会发出叫声给你呲牙警告威胁你，我们还是要距离它们远一点。
0: 为了能近距离观察猴群，邓怀庆找到了护林员肖志金。这位观察黑夜猴30多年的护林员是黑夜猴信任的人类。
1: 对于黑夜猴这个物种来讲，它是一个小家庭群为单位的一个社群，在这个家庭当中呢，有一只成年的公猴，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猴王。
0: 与其说是猴王，其实更像是位任劳任怨的家长。

0: 群外出觅食，猴王永远走在前面探路。家人喝水进食时，他会在一旁把风。
1: 在下面现在有六只，
2: 现在有六只了，
1: 能看到六只。
2: 嗯，
3: 黑夜猴以植物的叶片为食物，因此呢又才称为夜猴。由于这个植物叶片的含水量呢比较少，所以呢它会到河沟里面去饮水。另外呢，它和其他的这个猴子相比，它还要住房子，就跟我们人一样都有这种住房情节。它呢要住在这种崖壁或者说山崖上面的山洞里面。
0: 一群黑夜猴会有多个洞穴作为夜宿地，夏季他们会住在高海拔的洞穴，这给研究人员探访他们低海拔居所的机会。
1: 先要绕过一个大洞，
2: 哎，
1: 然后才能到这个猴群居住的猴王洞。
2: 对对对，
1: 这个洞是我见过的这个黑夜猴住的最大的一个洞，其他的猴子一般都是住的那种小的牙齿缝，或者说一些小洞。你看对面还有一个小洞，在对面山顶上，这个洞也是黑夜猴的一个夜宿地。这个小洞相和这个相比，就是一个小单间了，这个就相当于是猴子的一个大别墅。
0: 喀斯特地貌形成的众多山洞成为黑夜猴的庇护所，让麻阳河保护区成为全球最大的黑夜猴家园。在这里居住着全球三分之一的黑夜猴。
1: 为什么像在贵州这么多的黑夜猴能保存下来，就是因为它有这一特征。生活的这个崖壁呢一般都在90度直接垂直的，在这种崖壁上呢，其他动物包括人都很难去到。
0: 悬崖峭壁上动辄百米高的居所显然不适合胆小者。
1: 我们可以看到黑夜猴的尾巴跟其他的猴子相比明显的占的比例要长得多，它在这种岩石上面攀爬或者跳跃的时候呢，可以很好的这种掌握平衡，这也是它长期的一种适应性进化的一种结果。
0: 但对幼猴来说，在悬崖生活还需要一些勇气。显然这只小猴子是个勇敢的孩子。只是他的妈妈对他有点不放心。
1: 尤其是小的猴子，它的这种平衡性较差，可能会从树枝上掉落下来的现象。如果是非常高，掉到悬崖上，那也还有摔死的情况。
0: 但孩子的好奇心是无穷的，他们总能发现挑战的机会。通过一次又一次的尝试，这个小家伙似乎掌握了一点窍门。
1: 这种玩耍呢，实际上也是一种锻炼。等他成熟之后，会参与到这种和主球竞争的过程当中。

0: 就在不久前，一群流浪公猴试图越过界河挑战猴王。
1: 新的猴王呢，就为了使这个母猴快速的发情，好产自己的后代。

0: 它就会把原来的这个幼猴呢给杀死。
1: 生存法则残酷而又一视同仁，只有敢于面对挑战才被称为王者。
0: 在最前面那一只，
2: 这个河网相当大的，它的最
3: 敢过河了，跑过河了，
0: 跑的都没影了。
1: 一次驱逐并不能打消篡夺者的野心。年轻的公猴不断地试探着。
0: 他先到这边来，远距离的这个来骚扰这个群体。如果对他有攻击行为，他就立马就跑了。就是看对方反应，来看来应该是寻找机会进行猴王的竞争，就是我们所说的这种猴王更替。
1: 流浪公猴的骚扰让猴王有些焦躁不安，一直占据高点警惕观察。这样的对峙往往会持续数周，
2: 必须想办法把驱赶出去。我的地盘，所以我的这个嘉宾必须要把它驱赶出去。
1: 这场较量比拼的是力量、勇气以及对时机的把握。
0: 有一些这个雌猴呢，有的时候会带着小猴，会暂时的离开这个群体，来保护幼猴，免受这个伤害。
1: 决定胜负往往只在转瞬之间。终于时机成熟，猴王出手了。

浪公侯落荒而走，逃过了界河。侯王果敢地击退了挑战者，幼侯暂时安全了。然而，大自然也给出了苛刻的时间表。当这只小公猴不再需要父亲的庇护，也就是它被驱离出族群挑战其他猴王的时候，到那时将会是另一个勇敢者的故事。

0: 在昆虫界来一场决斗式的选拔。这些披坚执锐的小东西必定名列前茅。战斗是他们与生俱来的宿命，这也让无数人为他着迷。李伯言，一位昆虫分类学研究者，已经发现了两个甲虫新物种。他也是崭露头角的甲虫科普视频制作者，正在和伙伴进行一场寻虫之旅。
1: 前面有一棵青冈树，上面有非常多流枝的地方，应该会有很多甲虫，我们过去看看。这边的居民还是蛮多的，这棵树从上到下可能聚集了有几十只花金龟。这边有一个蜡斑甲，四斑鹿尾甲，还有一些蚂蚁也聚集在这里，它们都是比较爱甜食的小昆虫。
0: 一经落，万物生。

0: 棵受伤的青冈树流出的树枝滋养了众多昆虫，在他们眼中，这片森林就是他的世界，这棵大树就是他的家园。然而总有不速之客的闯入。
1: 这块还有只胡蜂，
2: 是来跟他们争夺留枝处的。
0: 在昆虫界，胡蜂凶名赫赫，为了争夺富含糖分的树枝，他们从不吝啬出手。
1: 这个环境可以直接拿头把它顶出去了，它也是有一定的领地意识。
0: 在甲虫的世界里，敢于亮剑意味着拥有丰盈的食物和配偶选择权，对于双叉吸金龟也是不例外。
1: 双叉吸金龟又名独角仙，它的整个一生呢是非常跌宕起伏的，从它破土的那一刻起就开始要接受它的挑战了。
0: 独角仙的一生非常短暂且忙碌，因为他们有重要的使命要完成，必须争分夺秒。
1: 它的成虫的寿命只有2到4个月左右。
2: 作为生物而言，它整个一生就是为了去繁衍，这是它的天命。
1: 在自然界当中呢，一般都是母虫先出来，母虫先找到地方吃东西。雌虫在取食的过程中呢，它就会散发信息素啊，吸引公虫过来，然后公虫羽化了再出来，过来寻找母虫。
0: 被雌性独角仙吸引来的雄虫往往不会只有一只，而情敌相见必是一场厮杀。
2: 现在有3个非常威武且帅气的双叉吸金龟，那这只母虫呢，现在在这个树干的位置，在这里取树的流出来的汁液。这边有2只公虫呢，就是为了在争夺这只母虫的交配权，一只是为爱通风，一只是守护爱情，所以可以搬个小板凳在这吃瓜了，看看他们两个到底谁能获得这只母虫的青睐。
0: 在决出胜利者之前，雌虫将始终保持沉默，它的柔情蜜意仅赠予那位最勇敢的甲虫。
2: 独角仙呢，它的雄虫会用它的头角去把对方挑翻，把它打落下来，可能掉下来之后会仓皇逃走。
0: 但是这只失利的独角仙并没有放弃，它再次向枝头爬去，它的一生都在为这一刻而准备。失利的独角仙再次发起了冲击，每一个动作，每一次撞击，都在向对方展示自己的力量和决心。

再次失利的独角仙又一次爬上树枝，但是时机已经错过了，雌虫已经做出了选择，失败者只能寻找下一场挑战。独角仙的爱情虽然残酷，却总能留下最英勇的后代。而为了生存繁衍，拼尽全力的并不只有甲虫。贵州连绵的山峦，茂密的森林，让一类行踪隐秘的动物在此繁荣昌盛。

0: 林里随处都可能潜伏着致命的危险，然而凶险常与未知相伴，唯有勇敢者方能解开其中奥秘。贵州丰富的蛇类资源吸引着丁力和李世泽流连忘返。
1: 哎，有蛇的味道，这里可能是蛇在这遇到天敌或者什么受到惊吓以后排出来的那个和防御臭腺的味道，
2: 应该已经跑了。蛇比较喜欢在这种灌丛下面躲着晒太阳，这样的话它可以躲避这个鸟类的攻击。
0: 常年的历练，他们已能够凭借嗅觉敏锐地察觉到蛇的踪迹。在中国生活着330多种蛇类，其中有110多种是有毒蛇。银环蛇以其强烈的毒性，长久以来在亚洲毒蛇中独占鳌头。它是眼镜蛇家族的一员。
3: 这个家族的成员有一种独特的习性，喜欢捕食其他蛇类。
0: 一条圆毛头蝮不幸与它遭遇。
3: 但是这种圆毛头蝮是当地喀斯特地貌特有的物种，茂蓝圆毛头蝮，这个是货真价实的地头蛇。
0: 在这片领地，它不能退让。

0: 茂兰原矛头赴的悍勇出击让银环蛇不知所措。
1: 你看银环蛇做出了逃避的决策，有时决定命运的除了实力还有一点勇气和运气。
0: 茂兰原矛头赴看似毫无胜算，但他的无畏为自己赢得了生机。
2: 剑赋无蛇，
3: 这条颜色比较浅，这是一个亚成体的无蛇。
0: 暴晒一天的路面释放出的热量引来钟情温暖的蛇类，这里也是蛇类专家的最佳猎场。
2: 拍照记录打个点。
3: 好了，我们放他走吧。
2: 喂，白头鬼。
3: 这个太少见了，就是很少见的一个蛇，在这个季节更不容易见到。有很多媒体报道管它叫什么喜马拉雅白头鬼，说它毒性很强。实际上这个蛇的毒性比起其他的毒蛇类还要弱一些，目前还没有致死人的病例报道，但仍然是剧毒蛇，咬到以后还是很危险。这蛇不常见，好好的给它

0: 这不是普通的黑背白幻蛇，这个应该是花瓶链蛇，这个应该是我们贵州省的一个蛇类新纪录，当然肯定也是我们雷公山的一个蛇类的一个物种的新纪录了。
1: 夜晚是最佳的捕猎时机，趁着黑暗，一条竹叶青伺机而动。竹叶青蛇以其优雅的外形掩盖了其冷酷杀手的本质，即使对手体型是它的上百倍，一旦找到机会，它也会毫不犹豫地发起攻击。

0: 你看这个竹叶青呢，它摆出这个姿势，这个 S 型啊，这样一个攻击的姿势，实际上它是做了一个测算的，这个宽度再加上这个深度，这个里边无论是这个猎物从哪一个位置从它面前，它这个攻击的距离都可以覆盖到。
1: 漫长的等待是值得的。一只中华湍蛙闯入了竹叶青的视线，经过舌尖的反复探测，他确认面前就是自己最爱的美味。

0: 竹叶青呢，它的毒液很强，它一次攻击猎物排出的毒液量很小，所以并不会马上就死。蛇呢，为了避免这个青蛙在挣扎的时候呢，有可能把它的毒牙呢这个拧断，这个时候它通常就含住这个猎物，它等到这个青蛙慢慢的不再挣扎了，这个时候呢再顺利的把青蛙一点一点的吞下去。
1: 狩猎完毕，他悄然地离开作案现场，如同隐秘的冷血杀手。这样的作案过程难得一见。
0: 他现在吃完了，他就开始回到洞里去了，消化几天，消化的差不多了，他再出来，重新再把之前捕食的这一套动作再重复，这就是蛇的生活。
1: 尽管已经习惯了与蛇共舞，两位蛇类专家仍时刻警惕着蛇的危险。李世泽背上的圆毛头腹咬痕，丁力手指的麻木，都是历次冒险的深刻印记。然而正是这一次次的勇敢探索，揭开了蛇这种隐秘生物的面纱，让他们更坚定在探索未知中前行的决心。在贵州这片充满野性的土地上，每一种生命，无论强大还是纤弱，每时每刻都在上演生命的角逐。他们以各自的坚韧诠释着生存的艰辛与勇气，我们的探索也未止步，继续用好奇和敬畏之心体会生存法则的冷酷，领悟生命的坚韧。
2: 这都看到了，
3: 太厉害了，
2: 真的是一条。
4: 我们觉得这个地方会有，因为我们还是特别关注它，是吧？
5: 小心点。
6: 这个攻击了啊！
7: 我再死了，等一下啊！
6: 这个蛇比较活泼，
8: 它又回来了。
9: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你凭什么觉得他能做成？这个冒险的度在哪里？
1: 不做那么多严谨的实验，你卖给别人，那别人非摔了怎么办呢？
2: 一个小失误就能够断送这盘球，我是没有退路的。
3: Be the only. China is well positioned to seize that opportunity.
4: 如果你不保持学习和实践的，当然你很容易跟这个世界脱节。
2: 希望自己能够在职业道路上走得更远。
5: 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6: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7: 常常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6: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喜得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得。
5: 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来趟链博会就能成功首搓一台人形机器人，中国 AI 产业链实力有多硬核？
2: 甚至说在消费级上，仿版都可以，完全这个本土化。产业链完整性使得我们的配套效率非常高，这个产品的开发周期能够比美国、欧洲能够省一半。
1: 展链条，展生态，展场景，论思想，论技术，论未来，链博如何拼出 AI 产业新图景？
3: 这个产品是我们昨天发布的，这两天呢，现场咨询的这个客户啊，非常的多。因为这个超大芯的这个光缆呢，是测算中心的一个刚性需要的一个产品。
1: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4: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5: 常常天人不灭，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4: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这里是经济半小时，我是总台主持人田颖南。大家还记得花木兰的故事吗？在古代，想要凑齐一套装备，需要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

0: 大家好。
1: 今年的练博会上，机器人的浓度爆表，从走路、跳舞到踢足球、载人行走，中国机器人总能引来尖叫与关注。本届练博会上首发的这款人形机器人，不仅能与人进行对话交流，为全球来宾提供多语种导览服务，还能和人类手挽着手跳一支华尔兹。
2: 几乎我们目前这台机器人能实现完全的国产化。当然呢，就是根据场景和需求来，如果客户需要的话，我们也可以引入海外的全球的供应商。
1: 这款机器狗最大能承载150公斤，能轻松载着主持人行走。工作人员告诉我们，如此强承载力的机器狗得益于零部件的高自研率。
3: 90%是我们企业自己研发的，像硬件啊或者模型这一块。
4: 曾秘书长你好。
1: 在展会现场，我们遇到了国家制造强国建设战略咨询委员会的副秘书长曾建平。他告诉我们，来练博会当然就是要看练。为什么中国的机器人能飞速发展，就是因为我们有着强大的机器人供应链。
4: 那比如说我们要配齐一台人形机器人，它的核心部件大概有哪些呢？
5: 它的一级部件大概有40几个，比如灵巧手等。那么比如说空心杯电机、无框立体电机、这个滚柱丝杠等等这样的，还有一些控制设备。这个肩的关节主要用空心杯的电机加上减速机。
4: 曾建平秘书长呢，给我们列了一份智能机器人的核心部件清单，就在我的手中了。您看这份清单上啊，有 AI 大脑，有手臂、大腿，还有一些模组关节等等。接下来呢，我们就根据这份清单去场馆里面找一找，看能不能把它们全部配齐。
1: 我们在现场发现，湖北无锡市梁溪区和浙江等地的展台上，多家机器人及产业链组团出道，机器人的产业集聚可见一斑。在湖北巨深智能产业链展区，我们看到了关节模组、空心杯电机、滚珠丝杠、轴承、RV 减速机等机器人核心部件，以及为机器人创作动作的软件平台。工作人员告诉我们，在湖北展区内就能找到85%的机器人部件。
6: 通常一个人形机器人呢，要用到30到40个减速机。RV 减速机的功能在把电能变机械能，让它精度更高，力量更强。
1: 这家企业深耕减速机领域40多年，企业负责人于运清告诉我们，他们的 RV 减速机已经搭载到上百款机器人上，是业内品种最齐全的厂家。
6: 我们号称是生产全球最大的 RV 减速机，全球最小的 RV 减速机，全球最齐全的 RV 减速机。齐全哪个地方？400多个品种。最大到哪个地方？大在这个人造小太阳，这个 RV 减速机自重是2吨，小的就很小。
7: 对，
6: 你像这只有10克左右。
4: 哦，轻就是10克。
6: 哎，
8: 嗯。说说这个。
1: 于运清自豪地告诉我们，他们的 RV 减速机不仅是机器人的核心部件，也深度融入到氢能和核聚变能、脑机接口等未来产业之中。
6: 未来六大产业中间，除了6G，其他的都可以运用得到。
1: 这台帅气的机器黑豹，作业状态之下拥有80公斤的承载力，这得益于它4条腿上搭载的滚珠丝杠。
5: 采用的是新型滚珠丝杠电机，我们也是打破了咱们国外的这垄断。就是滚珠丝杠的话，可以运用咱们人形机器人或者是四足就是机器人的上面。在人形机器人的话，咱们是最大的接近人的步伐跟形态，啊，用在咱们就是四足的机器人上面的话，可以使咱们那个续航比较长，负载比较大。目前我们比同行的话，节能是达到20%。
1: 在现场逛了一圈，我们发现不仅是机器人公司在发力，很多非机器人出身的公司也加入了机器人产业链，提升着机器人的实力。我们在这家杭州科技6小龙之一的企业展台看到他们的智能仿生手，能和人手一样灵活地弹奏钢琴。
4: 央视财经的田颖南，
9: 你好。
4: 哇，这个握手握得好不真实啊。
1: 工作人员告诉我们，他们公司从成立起就主打研发智能仿生手、智能仿生腿等脑机接口产品。他们利用自身优势，于2年前开始推出灵巧手产品，解决了传统灵巧手传动误差大、响应延迟高的问题。
0: 我们一直就是在做这个仿生手，那我们就单独把这个手头拎出来去给机器人做，其实是更简易的一个就是应用的一个场景。
7: 明白了，拿到一个博士学位了，再来读本科的这些课程就轻而易举了。
0: 是的，一个可以。
1: 在逛展当中，我们在这家企业的展台意外地发现一面机器人零部件墙。这家企业令人熟知的是消费电子的玻璃、金属外壳等结构件和模组，以及智能手机组装等业务。但企业中国区总裁江南告诉我们，从机器人的骨架、结构件、外壳，再到精密的金属结构件，以及机器人身上最重要的关节模组、灵巧手和头部模组，都是他们的新业务。
8: 充分发挥了我们在玻璃、在精密金属成型以及整机的自动化组装方面的能力，那么做了很多的这个探索。像玻璃的运用呢，我们应用在机器人的这个自由曲面的这个面罩上。
7: 哦，对，它因为前面是曲面的，
8: 它上面是要贴合那个柔性屏，那么可以起到这个传达机器人表情状态的这个作用。那么像这个关节模组，这是我们开发的全世界第一条全自动的关节组装线。那么我们一条线一年可以自动组装40万个关节，也就是为10000个机器人那个供应关节。所以呢，这些都是我们在脆性材料以及精密金属成型以及自动化组装这三方面能力的具体体现。
9: 对对对。然后这里面其实
1: 在猎博会逛了一下午，我们就轻松找到了几十种机器人的核心部件，形成一幅完整的机器人组合图。曾建平告诉我们，中国拥有全球最完整的机器人产业链，给机器人研发创造了良好条件。
9: 我们现在的人形机器人，我们的综合的这种自主力一定是达到了70%-80%以上，在中低端上有80%-90%啊，甚至说在消费级上100%都可以完全这个本土化。产业链完整性使得我们的配套效率非常高，这个产品的开发周期能够比美国、欧洲能够省一半。
1: 曾建平告诉我们，中国机器人产业链拥有显著的成本优势。我们在湖北展台看到的 RV 减速机比国外同行便宜了50%。这台北京造的医疗机器人，一套设备就可以用于髋、膝、单踝等6种骨科手术，制造成本却仅有海外同行的1/3。如此高的性价比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呢？
10: 这台人工智能全骨骼手术机械系统已经实现了我们大部分的关节零部件的一个国产化。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末端的这种执行工具，特别是我们末端的这种刀具啊、动力系统都实现了我们的国产化，然后让我们这个制造的成本呢、已经是像原来的，像我们的这个制造成本已经达到我们原来的大概50%。
1: 这样的末端执行工具可以拆卸更换款式，适配了6种骨科手术的需求。
11: 现在我们其实这个
1: 眼下他们还在不断优化升级这款末端执行工具，希望它能更加小巧、重量更轻、更便于医生在手术中的操作。
11: 发光。
12: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13: 好久不见了。
12: 这是你们带的。
1: 在京津冀地区就有末端工具的制造商，每当他们设计出新的手稿，制造商都能快速试产，便于他们的后续研发。
14: 这家供应商本来是做传统医疗器械工具的，本身传统的医疗器械工具跟我们机器人的工具是有相通性的，我们在传统的这个骨科工具里面加了一些电子信号及信号反馈，供应商呢也通过这个技术升级，然后和我们通力合作完成了这个设备的更新，然后也做出了我们现在目前需要的这个工具。
9: 在技术上做哪些升级呢？
1: 传统的医疗器械企业就在这样的产业链

0: 协同之下进入了医疗机器人的新赛道。得益于丰富的制造经验，他们能快速优化生产工艺，降低制造成本。来趟链博会就能成功手搓一台人形机器人，中国 AI 产业链实力有多硬核
1: 啊，甚至说在消费级上仿版都可以完全这个本土化。产业链完整性使得我们的配套效率非常高，这个产品的开发周期能够比美国欧洲能够省一半。
0: 展链条，展生态，展场景，论思想，论技术，论未来，链博如何拼出 AI 产业新图景？
2: 这个产品是我们昨天发布的，这两天呢现场咨询的这个客户啊非常的多，因为这个超大新的这个光缆呢是智算中心的一个刚性需要的一个产品。
0: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来到链博会，除了看链还看什么呢？当然是看趋势，看方向。
3: 人工智能产业链呢，是目前全球最炙手可热的赛道之一了。那本届的链博会也汇聚了来自全球顶尖的人工智能供应链的企业。曾秘书长，我们特别想请教您哈，看这样的一个高端的展会，怎么才能叫看出门道来呢？
1: 看展会主要要看产业发展的趋势和方向，特别是头部的一些大企业，他们推出的新产品、新的业务模式啊，对我们研判未来产业发展的趋势和方向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作用。
0: 我们跟着国家制造强国建设战略咨询委员会副秘书长曾建平来看一看各家带来的新产品都透露出哪些新趋势。
3: 曾秘书长，我们在英伟达的展台发现啊，他们和国内企业合作推出了能够用在具身智能机器人身上的这种小型算力装置，那您是怎么看待这种合作的？
1: 其实它就是一个边缘的控制电脑，或者说大脑的运作的核心部件，机器人大脑的核心部件。英伟达重要的一个发展模式，特别是中国有大量的生态链企业，这个生态链企业既有给它配套的，也有跟它共同开发新的应用产品的。
0: 算力芯片是 AI 的大脑，也是 AI 产业关注度最高的核心环节之一。高通一直凭借手机芯片技术站稳行业前端，但我们发现今年他彻底换了一种思路，像这个踢足球的机器人就用了他们的计算芯片。
3: 那么和英伟达一样，高通这次呢也没有展示出单独的计算芯片，而是展示出了像个人 AI 产品和物理 AI 的产品。那这也体现出高通呢对人工智能下游产品的高度关注。
4: 这个机器人可以跟踪足球运行的这个轨迹，然后呢可以带球最后完成射门啊，听起来呢好像是我们普通人就能完成的事情，但这个里边就涉及到很多复杂的计算在里边。比如说它要通过视觉的模型去准确地判断这个球目标的位置，然后它在射门的时候呢还要通过这个球的运动情况来用正确的力量和角度让球进门。这颗芯片的主要的作用就是机器人的大脑，通过这颗芯片，那这个机器人捕捉到的这个周围的环境的信息啊，就可以进行非常快速准确的运算。
0: 在今年的链博会上，我们看到各类智能应用与终端产品百花齐放，看点满满。
3: 相关行业的从业者告诉我啊 ，AI 眼镜的毛利率在50%以上，所以我们看到很多企业呢都不约而同地选择进入到了这个产业当中。
0: 今年被称为 AI 眼镜的规模化元年，在 AI 眼镜这个赛道上，中国从供应链到终端产能都有着显著优势。数据最有说服力了，中国产零部件全球占比超过80%，整机产能超过78%。乘着这波产业风口，手握供应链优势的国内企业也在智能眼镜上开始发力。
5: 这个眼镜呢，虽然它看起来很小巧，但其实它涵盖的这个能力呢，是从它包含显示，包含这个摄像头，有语音的模块，然后同时呢，它里面还有带有各种的这个芯片，有图像显示的芯片、图像处理的芯片、语音处理的芯片。
0: 当下人工智能产业全面爆发，比拼的核心是算力底座。全球掀起算力中心建设热潮，由此也带火了算力产业链上的众多企业。这一点我们在链博会现场就能真切地感受到。光纤正成为本届链博会上不容忽视的隐形主角。在 AI 算力需求井喷的背景下，光纤光缆产业迎来新一轮增长周期。 今年1至5月份，光纤

0: 光缆和光模块出口同比增长均达两位数。从光纤到存储，核心企业订单已经排到了2028年。本届链博会上，中外光纤巨头同台竞技，勾勒出 AI 底座产业的完整图景。在链博会现场，我们首先看到了这根全球首发的超级光缆，17280芯超大芯数高密度光缆。普通光缆像一条288车道的公路，而这款光缆相当于修了一条17280车道的高速公路。它的外径只有45毫米，比一个矿泉水瓶盖粗不了多少，但里面集成的光纤芯数达到17280芯，纤芯密度做到了行业第一。相比传统的288芯光缆，传输容量直接提升60倍，这标志着中国企业从跟随做到了引领。
1: 因为现在的制造中心呢，对光纤的需求量非常大，它的整个施工啊非常复杂，第二个它的维护啊也比较麻烦。那么结合目前这种情况呢，我们开发出了17280芯的超大芯数网状光纤带光缆。另外，它的光纤功率密度啊达到12芯每平方毫米，相当于一个头发丝里面有10几条通道在跑。它这个目前呢是处于全球领先地位。
2: 目前我们市场的反响怎么样？
1: 这个产品是我们昨天发布的，这两天呢现场咨询的这个客户啊非常的多，因为这个超大芯的这个光缆呢是计算中心的一个刚性需要的一个产品。
3: AI 算力的建设的热潮刚刚开始，那么面对这样一个万亿级别的市场，每一家企业只有参与并构建自己的一个生态圈，才能够确保自己不被排挤出局。
0: 而一直做消费电子玻璃盖板的蓝思科技，这次也展示了他们在算力产业链条上的最新布局。
4: 其实以前我们所熟知的那个蓝思呢，一直以来都是做手机零部件或者手机代工的厂商，但在这一届链博会的展台呢，我们发现一个新的变化。过去我们所熟知的手机代工的这些部分呢，它并没有展示，而是把所有的展示面积啊都用来了，比如说你看，展示这个具身智能 AI 服务器，还有 AI 智能终端。我查了一下，高端算力中心使用的玻璃基板毛利率在50%以上。
5: 我们最新的首次展出的 HDD 的玻璃硬盘，
4: 这个就是最新的了。
5: 对，这就是用在未来的这个算力中心高密度高速的存储硬盘，特别薄，但是呢它的这个制作工艺难度都非常大，相对于传统硬盘，它的存储容量是5到10倍，它的读取速度也是比传统的有倍数以上的提升。
0: 6月12号，蓝思科技旗下的蓝思光电刚刚宣布战略收购深圳同生光电，正式切入空芯光纤赛道。我们在链博会现场就看到了他们带来的最新款空芯光纤。
4: 在现场我又查了一下，目前空芯光纤的毛利率在60%以上。看到这里看到的是不是就是这个光纤了？
5: 是，这个是我们在算力领域的布局的最新的一环，是光通信领域。那么这个也是首次在链博会上展出，主要是用在服务器机柜里头的这个光通信，光的这个传输几乎是零损耗。
0: 传统光纤是光在玻璃隧道里赶路，空芯光纤是光在空中高速上飞驰，速度能达到每秒30万公里，接近真空中的极限。两者相差了整整10万公里每秒。换算到实际生活当中，如果你用传统光纤从北京传输局到上海，延迟大约15毫秒，换成空芯光纤只需要10毫秒。别看只有5毫秒的差距，对于自动驾驶汽车、远程手术、高频金融交易这些毫秒必争的场景，那就是天壤之别。车能更快做出反应，手术刀能更加精准，交易指令能抢先一步成交。
4: 电博会这一圈逛下来呢，我最深的

0: 全的。但是全还不是全部，更让世界心动的是性价比和响应的速度。您看，就拿我旁边的这款 AI 智能眼镜来说，从图纸到量产平均不到9天就能够上市了，这种迭代的速度真的让海外的客商不得不服。
1: 你好，
2: 在猎魔会现场，我们遇到了来自马来西亚的李祖国，他正在体验这款下肢外骨骼康复机器人。这种康复机器人能帮助因为脑中风或瘫痪丧失行走能力的患者进行康复训练。李祖国在体验之后赞不绝口。
3: 给我最惊讶的就是中国的科技的发展的那个神速，我觉得马来西亚特别是中小型企业呢，可以从中国的这个技术里面呢找到很多的这个解决的生产的解决的方案。
2: 一位来自澳大利亚的参展嘉宾告诉我们，去年他还是一个人来参加，而今年他带来了10多个新能源领域的伙伴。
4: 跟他说，这个是今年是很重要，你过来中国聊一下中国的展会，给你的机会。中国的研发是全球是最好的最快的，在中国我有研发，都是的市场在这里，都是的材料在这里，我可以录掉8天，我已经做的样板出来，我已经测试在澳大利亚你做这个，我算的最快1年到2年。
2: 和杜俊平一样，不少参展商和观展嘉宾都认为中国经济活力足，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强，竞争力突出，不仅为全球企业合作搭建了重要平台，也让他们看到了无限机遇。
5: 在先进制造、人工智能等关乎长远发展的核心赛道，中国综合实力位居全球前列。即便全球遭遇贸易壁垒、能源价格波动等多重挑战，中国的发展优势依旧稳固。
6: To be honest, it's very interesting about
7: 整个推介活动非常有意义，尤其是里面提到的那些政策，对我们来说，这确实会很有吸引力。在阿联酋这边，对中国的产品和技术的需求量很大，包括 AI 技术和新能源汽车领域，都是我们正在重点关注的领域。
8: 中国是全球供应链稳定的领军力量，我很高兴中国能和国际商会开展深度合作，共同维护全球贸易体系正常运转，这符合所有参与方的共同利益，也能够让世界各国互利共赢。
2: 链博会既要展链条、展生态、展场景，也要论思想、论技术、论未来。链博会期间，现场也迎来了密集签约，不少境外嘉宾表示，中国依旧是富有吸引力的投资热土。
9: 中国供应链为我们的战略落地提供了有力支撑，我们一直有在中国加大投资的规划，持续巩固在中国的市场布局与业务规模，未来会有更多投资落地。
10: 我们从2006年决定在中国投资后，公司在中国的发展态势一直非常好，我们绝不会离开中国，我们始终在持续加大对中国市场的投入，与中国市场共同成长。
2: 不只是链博会，在刚刚结束的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上，人工智能落地应用也是现场嘉宾热议的话题。
11: 如果你今天看到很多robotics 在这个机器人上，我认为你也会看到，其实对于比如说欧洲或者拉丁美洲的再工业化的时候呢，他们其实很重要，是怎么利用这个机器人，因为他们的人口各种的原因其实呢也没有那么的弹性所以呢怎么样让这个 automation 自动化走得更快更远对于他们来讲，中国的机器人肯定是他们这个再工业化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0: 6月26号，第4届链博会圆满收官了。普华永道、中天科技等多家中外企业和机构瞄准长期参展席位，这说明大家都看到了链带来的效应。链首先是链链相通，你看，因为机器人产业链的上下游呼应，我手搓机器人的任务在这里呢是一站式完成了。链还是链通全球，这几天有多少朋友跨洋赶来，不为别的，就为在这里找到最靠谱的中国搭档。链还是链接未来，从这里我们走进未来，看见我们未来的更多可能。
12: 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0: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了解更多财经资讯，欢迎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0: 什么才是一张好的宣纸？
1: 师父苦苦撑了这么多年，他这辈子唯一的希望就是把宣家这棵大树扶稳，让他继续活着。
2: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3: 只要桃花镇宣纸文创产业能够发展起来，那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4: 要造好一张好纸，需要的是那股劲
5: 儿。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
11: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12: 常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11: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

0: 北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3: 今年的夏至很特殊，
4: 这个火气最盛，阳气也最盛，
5: 外火就会引动内火，容易造成火症。
3: 轻则口舌生疮、牙龈出血，重则可能诱发心绞痛、消化道出血等急症。如何才能清三火、护心脉、平稳度夏？敬请收看本期职场健康课《盛夏去三火，心脉养身心》。

0: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由鲁南制药启达利金凡颗粒独家冠名播出的职场健康课，中医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请用启达利金凡颗粒。我是主持人一楠，欢迎大家。今天呢是24节气当中的夏至，您还记得吗？上期节目啊，我们跟您说了，今年的端午养生呢是重在补漏，哎，筑牢一年的根基。但是从今天开始进入到夏至以后呢，那就真的是暑热蒸腾，火气上炎了。那医生就提醒说了，这会儿啊，您的养生重点呢也要随之转变了，那就要从补漏呢转向清火了。为啥这么说呢？因为啊，据说今年的这个夏至呢，它是尤其特殊，被称作是双火叠加，哎，威力是非同一般啊。那到底这两把火是什么？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什么影响？我们又怎么去应对呢？来，赶快掌声请出今天的三位专家。你好，欢迎欢迎欢迎蒋医生，欢迎杜医生。你好，王医生，又见面了，请。
1: 蒋卫民，江苏省中医院心内科主任；毛伟，广东省中医院肾病研究室主任；杜洪波，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脾胃病科主任。
0: 好，欢迎三位医生。那节目的开头呢，我们说了啊，今年这个夏至啊尤其特殊，被称作是双火叠加，威力是非同一般。那到底这个双火指的是什么呢？我们专门请到了研究24节气方面的专家唐志强。哎，我们请唐先生给我们介绍一下，来，您请。
2: 今年的夏至啊，应该是近些年来最特殊的一个夏至，它的核心呢就是这个火气最盛，阳气也最盛。这第一个火呀，就是夏至的节气之火。我们知道呢，夏至呢是白天最长，就日照的时间长，正午的日影最短，

0: 就是日照的强度最强，那时间长强度大，所以呢就阳气就最盛，这是一个第一重火。第二重火呢就是我们说端午和夏至紧挨着的这种叠加之火。
1: 这种情况好像也不太多是吧？
0: 应该算是相当稀少。一般来说呢，端午都会在芒种的前后比较常见。今年呢等于说呢端午跟夏至呢只隔一天。
1: 嗯，
0: 那么我们说夏至呢是阳气达到鼎盛，那我们说呢端午呢民俗中有一个叫毒五月。毒五月就是湿气和浊气最重，这两个交织起来，火上浇油，阳气呢冲上了顶点。
1: 哦，是这样的。哎呀，那赶快请教一下各位医生吧，这个双火叠加呀，它会对我们的身体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又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健康问题呢？
2: 这个中医讲天人相应啊，外火就会引动内火，容易造成火症。我们在心脏科啊，经常今年啊特别碰到这一类的病人，那往往表现为什么？心烦易怒、失眠多梦，或者口舌生疮、口干口苦，还有心慌心悸，甚至血压波动，这些都属于上焦的心火偏旺的表现。
1: 哦，都是一种上火的一种表现，对吧？啊，还有什么呢？
3: 其实也不光是上焦，我觉得中焦受影响也挺大啊。
1: 嗯、
3: 就是我们胃肠这一块的话呢，其实也受外界的这种外火的这种引动。比如说也是会出现口干口臭啊，牙龈出血呀、然后这个胃里面也会觉得灼热不适，大便有时候会觉得或者是这种特别干燥，有时候也会出现那种粘滞大便，有时候也会出现痔疮出血，类似这样的一些情况。
1: 嗯，你看这天一热问题都来了，对吧？
3: 对
1: 啊、毛医生你有什么？
4: 其实在这个外界的这个火热非常的这个作用下呢，其实我们下焦也会往往出现一些，比如说尿频尿急尿痛啊，那么今年很明显的可以感觉到有这种症状的人会增加。另外呢就是还有一些呢可能会出现一些，比如说小便的一个尿血，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之前有一些比如说有这个肾结石啊，或者是一些慢性肾脏病的病人，在今年这个状态下呢很容易出现就是他的这个血尿就复发了啊。这种呢其实都是属于我们这个下焦这个阴虚火旺的一些表现，或者湿热下注的一些表现。
1: 您看它对我们身体的这个伤害真是全方位的，对吧？从上焦到中焦再到下焦啊，这个问题可就大了，所以我们今天必须得解决这个问题了。想请教一下各位，有没有什么比较稳妥的方法能让我们去清我们的这些火？
2: 这个心火偏旺、胃火偏旺、肾火包括肾的虚火偏旺啊，往往我们可以通过我们饮食当中面食啊，那么夏至冬至饺子夏至面，我们从我们的美味的面食当中就蕴含了很多清火这样的一个面食，能够帮助我们清三火。
1: 哦，饮食调理这好。
3: 对，夏天了，然后这个咱们这个有新熟的麦子啊，这个麦子其实就蛮好啊。这个它呢，秋天播种，立冬经春，夏天然后灌浆成熟啊，得了四时的这种平和之气，既是食物，在咱中医里边它也有功效，算是也算是一个药物，
1: 也算药食同源了。
3: 对，也算个药物、
1: 哦、
3: 啊。其实它是能同时入这个心脾肾经的这么一个很平和的这样一种药物啊。服用这样的一个食物之后呢，或者说一个药物之后呢，其实能够对绝大多数人都很合适，能够平和阴阳，贯通气血，然后让咱们体内那种燥热的这个热毒热气啊，然后能得到一个很和缓的这种消退。
1: 明白了，怪不得俗话说冬至的饺子夏至的面呢。看来啊，这一碗小小的面条呢不仅藏着那个饱腹的这个满足感，其实呢更藏着我国千年养生的这个大智慧。那今天呢我们几位医生呢也专门给我们带来了全国各地的很多特色面食，而且呢不同的面食呢也分别对应的就是清心火、清胃火和清肾火，一会儿呢会一一的为大家解读。首先呢我们来了解一下清心火。那我们看一下吧，都什么症状就代表咱们心火过旺了？
2: 心在中医有两种功能，一个心主血脉和心主神明。心主血脉的功能异常，就会表现为心悸、胸闷，甚至胸痹、心痛。
1: 哦，
2: 那么它是因为火热灼心伤液，让血液啊变成粘稠，就循行就不畅，容易心脉闭阻，从而导致一系列的这类心主血脉功能异常。就我们临床西医常说的心绞痛啊、胸痹、心闷啊、心悸失常啊等等这些表现。第二个功能失常啊，叫心

0: 主神命的功能失常，心火扰动心神，导致心神不灵，那就会出现心烦失眠、夜寐多梦，甚至口舌生疮。
1: 哦，您看出现这些症状就有可能是心火过旺了。咱们现场的嘉宾有没有出现这些症状？最近来建和先说一下。
2: 对，我到夏季的时候又会有这个口舌生疮，然后睡不踏实的这个症状。
1: 国宁，你有什么问题？
3: 我经常就是胸口会不舒服，有的时候你会觉得闷闷的，但有的时候就会心跳突突突，就心悸。
1: 哦，你看他们俩这个问题还真的是比较明显的。您是不是给我们再介绍一下，就哪类的人群啊他更容易心火过旺，这样的话呢让他们能够提前哎有一个预判，我是这类的人，我要注意了，这样的话呢也好及时的去应对。
0: 是的，那么一般来讲我们有三种人群。第一种呢就是天生的火旺的，就阳气阳热的体质的，哎，这边表现面红啊，容易发怒啊，口舌生疮啊，这个舌尖比较红啊，这个比较天生的，所以叫禀赋，就阳气偏旺的，
1: 就比较脾气容易暴躁的，
0: 容易暴躁，本身就是一个阳火旺的一个体质的那这部分人群。第二个呢，有高血压、冠心病等等心律失常这些有基础心脑血管病的人群，也容易在这个夏季的夏至这个季节啊，心火偏旺，容易被这个基础病啊，会得了一些发作或者一些复发的一个情况。第三个呢，就是长期熬夜，晚上不睡觉。熬夜的本身夏至就火旺，耗伤津液，再加上长这个晚上熬夜啊，阳不入阴，那更加扰动着心神，耗伤津液，那么导致我们心阴更虚，心火更旺。因此这三种高危人群啊，往往是我们心火偏旺最容易受到一些干扰，这些出现临床表现不适症状这部分人群。
1: 但是哪怕出现了这个心火过旺的问题呢，也不用得太紧张啊，我们是有办法去解决的。
0: 那么今天呢，我给大家就带来了两种面。
1: 哦，两种面，
0: 三种茶
1: 啊，
0: 再加上一个穴位，就通过这些很简单的调养生活的方式啊，可以让我们心火偏旺的这些症状得以改善。
1: 接下来呢，我们把时间交给主持人王宇，我们请王宇和蒋医生给大家介绍一下都有哪些清心火的健康方。来，蒋医生您这边请。
4: 张主任好，在这儿期待半天了，等您给我们揭秘。咱们来看第一个啊，这个两面之一是什么？
0: 这叫清脉连转。
4: 哦，
0: 清脉的人就是已经灌浆了但还是没有完全成熟的，这个脉在青绿色的，对吧，成熟十几天就采摘下来，那么进行加工制作的。
4: 这个我好像还有点印象，小时候在田里摘这种绿色的这个麦穗，然后在手里搓搓完之后把这个表面的麸皮一吹，然后就剩的就是这个东西，
0: 就是这个清脉人。
4: 对，这个很香。但是我们还想问了，这个青的这个麦仁和我们日常所见的这个黄色的麦仁，它的这个功效有什么区别吗？
0: 对，这个青麦仁它主要是味甘性凉或者性微寒的，因此它具有清热的作用，清心火除烦的，所以对心火偏旺的人啊非常适合。而熟麦仁呢，或者叫黄麦仁，是完全成熟的麦仁，它属于性甘味平的，因此它更作用补益的作用，是补脾气养心气安神的作用。
4: 咱们可以通过一个短片再来详细的直观的看一下什么是清脉捻转。
5: 这是小麦最特别的吃法，流行在陕、豫、晋三省交界处，它就是捻转。五月下旬，麦田翻涌着金黄麦浪，而就在那一片金黄深处藏着最后一茬的美味。
6: 甜甜的。
5: 制作捻转必须选刚灌浆饱满尚未完全成熟的青麦，太嫩则显寡淡，太老则失去了一份软糯。搓好的青麦洗净，倒入大铁锅不停翻炒，麦仁发出清甜的麦香，盛出晾凉，褪去表层的水汽。接下来就是最关键的环节，碾压。在碾盘上反复碾压炒制后的青麦，留下油润清甜的细条，这就是碾转。来之不易的碾转吃法百变，最经典的吃法当属凉拌，大蒜、辣子加入食盐一起捣碎，盛出放入香醋香油，搅拌拌匀，淋在碾转上，凉拌碾转就做好了。
4: 刚刚呢，

0: 蒋主任推荐了这个清迈碾转，大家都想尝尝什么味道吧，是不是都大部分都没吃过，
1: 没
0: 咱们今天呢在现场都准备了一人一份啊，哈哈，尝一尝怎么样？
1: 太好了，
0: 来，
1: 嗯，这里还有那辣椒呢，这红的绿的，
2: 红的
1: 特别好看，
2: 对，颜色搭得好，
1: 哎，还挺好吃的，别说，
0: 口感非常的筋道，然后这个味道呢，像在麦田里呼吸一样，啊，特别好。刚刚通过短片呢，看到这个清迈碾转的这个做法，它需要很多的工具啊。那如果咱们在家里想非常方便的去吃这个麦子，怎么办呢？
3: 我们在南方也可以直接用清迈人煮粥
0: 哦，
3: 就这样的话，也同样能够起到清心火、补益心气的这样的作用
0: 哦。好，咱们来看看第二个这个面食是什么。
3: 对
0: 呀，
3: 这就是苦瓜凉拌的苦瓜肉丝面
0: 哦，苦瓜肉丝面，
3: 苦瓜入心肝脾肺经的，它可以清心火、灵心神，是夏季常用的清心火的一个面食。而且苦瓜除了清心火以外，对血脂、血糖也有一些作用。
0: 我之前那个看新闻啊，说南方很多城市都在搞这个苦瓜品种大赛，因为北方的话，这个苦瓜我印象中好像就一种到两种，但没想到南方有这么多的品种。那我想请教一下唐老师，这个我国的这个苦瓜品种到底有多少？
4: 苦瓜呀，它并不是咱们原产于中国的一个品种，它是原产于马来西亚呀、印度尼西亚，就是等一些热带地区。但是它传到中国的时间呢是比较久远了，多数人认为呢是从元代，或者是在此之前就传进来了。但是中国人呢特别善于这个因地制宜，你一旦传进来了，那我们呢就能培育出很多的因地制宜的品种。那么现在呢登记的，就是2024年登记的数字是217种
1: 啊，这么多种。
4: 对，
0: 217种苦瓜。那在这么多的苦瓜当中，哪种的苦瓜品种清心火的这个功效更强？
3: 是这样的，苦瓜你看这么多品种，有大的，有小的，有颜色深的，有颜色绿的，还有非常白的。那这些苦瓜都有清心火的作用，但一般来说的话，中医讲苦能降火，因此苦味比较强的那种苦瓜的品种啊，它就降火作用就最强。像这个叫山苦瓜，你看个头最小，表皮的皱褶非常深，这个苦瓜的素的含量啊，是一般市面所售的苦瓜的6倍，它是最苦的。
1: 我还这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小的苦瓜，它是最苦的是吗？
3: 对，山苦瓜。
1: 哦，
0: 南京爱吃苦瓜吗？
1: 实际上我是特别爱吃苦瓜的，尤其是夏天。但是可能有些人就说了，说这个，哎呀，这苦瓜不好吃，太苦了，我不爱吃。其实我试过有一些方法，比如说把那个苦瓜上的这个白膜给它去掉，感觉好像就没有那么苦了。但是我一直有一个问题哈，把这个白膜去掉的话，这个苦瓜它清火的功效会不会就减弱了？
3: 是这样的，苦瓜的苦味啊，主要来自一种化学物质叫葫芦烷型三萜类化合物，那主要成分的苦瓜皂苷。那么苦瓜皂苷呢，不管是在苦瓜肉里面、苦瓜白膜里面、苦瓜心里面，都含有这个成分。那么相对来讲，白膜里面含量稍微高一点，因此如果你苦瓜特别苦，不爱吃，但是呢，我通过把它白膜去掉这个方式的话，那么可以稍微减少一点苦瓜的这样苦味，它一样有清心火的作用。
1: 你看，不爱吃苦的人福音来了，把白膜一去掉，什么都不影响，功效一样。
3: 对，还是可以清心火的。
1: 太棒了啊！除了这个去掉苦瓜上的白膜之外，是不是还有其他的方法也可以减少这个苦瓜的苦味呢？
4: 更主要还是选品种。
1: 哦，品种200多种呢，刚才说。
4: 对
1: 啊，
4: 选品种颜色深的，就是那种浓绿的，它就是属于那种叶绿素含量很高，它就是在高温阳光照的猛烈的地方它出来的苦瓜，它就比较苦。还有一种呢是浅绿的，苦味呢就稍微弱一些啊。当然，然后还有一种比较特殊的就是白色的，白色苦瓜呢它是比较特殊的一个品种，那么往往呢在福建啊种得多，寿光那个大棚里也种这个。所以苦瓜苦不苦看色泽，颜色越深的越苦，越浅的越不苦。还有一种就是看皮柳，这个鼓出来的包越圆润的越不苦。 越尖的越密的越苦。
1: 哦，明白了，我作为苦瓜爱好者真是今天长了知识了，说这个山苦瓜是最苦的，我还真没吃过，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吃这个。
2: 一二三，
1: 一二三，来走。还行，但是因为我是特别喜欢吃苦味的，尤其是夏天，我觉得吃完了很舒服，超出我的预期了，还挺好吃的。嗯，哎呦，真是人生中又多了个第一次，山苦瓜，最苦的苦瓜。吃完这个山苦瓜呀，这个白的这个苹果苦瓜，真的就跟水果一样了。
2: 嗯，山苦瓜药味重是吧？但是这个确实有个水果这个香味，你
1: 对对对，就特别好吃了。
5: 这个苦瓜你看它的水分特别的充足，而且回味的时候会有一点淡淡的苹果香味，所以它就是它的味道就如它的这个名字一样，它是一个水果苦瓜一样的。那么在广东呢，其实广东人吃苦瓜非常多，广东叫凉瓜，它是夏季最常见的食物，而且做法也特别多。比如说凉瓜炒鸡蛋
1: 啊，或者是
5: 然后还有这个冰镇凉瓜，还有凉瓜跟各种鱼类的一些搭配，也是很好吃的。然后但是最有特色的是呢，广东自己出的有这个苦瓜当中的名瓜，比如说我们叫有个叫雷公着的这个名字的苦瓜，它是来自于这个江门杜软，它长的是一个圆墩墩的，对，这个就叫雷公
1: 爪、哦、你看这个啊，对，就是这个、啊、这个颜色，
5: 对，当地人叫雷公爪。
1: 哦，
5: 所以
1: 叫什么
5: 雷公爪。这个苦瓜的特点呢，它是属于这个淡淡的苦味之后呢，它是有回甘的，所以当地人呢往往就是把它先放到这个开水里，把它轻轻的煮一下，然后呢再放到冷水当中，然后最后上来的时候它切片以后呢是放到冰箱，我们吃刺身一样的。
1: 哦，就是这个是吧，是这个。
5: 对， 对，它是微苦，然后后面是回甘，非常的润，既可以清火又可以润燥的。
1: 我吃这个真的是一点苦味都没有，怕苦的朋友啊，又想清火的，记住这个雷公爪，对吧？
0: 那刚刚咱们呢是介绍完了两道清火面，接下来咱们再继续介绍三个茶。
3: 那第一个呢，给大家介绍就是甘麦大枣汤。对，甘麦大枣汤呢是一味名方，我们经典的古方，它来自于中医的经典，叫《金匮要略》。那么它是由小麦、炙甘草、大枣三味药组成的。那么其中呢，小麦呢，它是一个君药，它入心肝肾经的。那么它可以清心火、清热凉血、养阴生津。炙甘草呢，它是肝缓和中的，可以宁心安神的。那么大枣呢，补益脾气，还可以缓肝疾、养心气。因此三味药组方以后啊，就可以养心阴、益心气、清心火、除烦热，是我们用来夏季啊，对于心火偏旺的人啊常用的一个茶饮。一般呢，我们选择小麦30克、炙甘草5到10克、大枣7到8枚。那大枘掰开以后啊，加600毫升的水进行煎煮，煎到200-300毫升就可以饮用了。
1: 这个甘麦大枣汤听着不错啊，哎，您二位医生有什么小茶饮给大家推荐吗？
2: 比如说我们眼前这几枝
1: 啊，栀子花，
2: 栀子花
1: 啊，很好看，
2: 除了那个很有浪漫的感觉，也特别香，非常香啊。
1: 哦，真香。
2: 对，栀子花呢，在夏季其实也是可以做茶的啊，可以做茶。那么它入肝，能行气，能这个清火。当这个心火比较盛的时候，也可以子病治母，所以说清肝火就是清心火。
1: 哦，没错，心情好了哪儿都好了是吧。
2: 所以说这个栀子花呢其实可以入茶，如果放一点蜂蜜的话，口感也会非常好。
1: 就直接把这个鲜花放进去吗？
2: 对啊，可以啊。
1: 是煮一下还是说拿开水泡就行了？
2: 直接开水泡就可以。
1: 太好了，自己家没事多养两盆啊，心情不好的时候，有火气的时候，来摘上两朵，拿开水一泡，哎，又能赏花，又能闻到香味儿，还能品到它的甘甜，哎，这个主意特别好。毛医生，你有什么推荐？
5: 我推荐一个就是荷花养心茶。
1: 荷花，
5: 夏至的这个季节正好是就是映日火，荷花别样红的季节，所以中医呢，它是一个顺应自然，所以当季的病一定在当季可以找到解药。那么这个荷花呢，其实就是在这个暑季能够清心、润燥。降火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茶饮，中医讲连是丙五行，因为它从你看它春生，春天长出绿叶，夏天的荷花是红的，它的 连须是黄色的。嗯。

0: 然后长出来的莲子是白色了，到冬天的时候石莲子是黑色的，所以它其实是秉这个中医的这种五行，所以莲给我们提供的药有十几种，那么这个其中荷花就是其中一种，那么它是对于我们这个清热解暑非常好的，同时它的这个莲子心也是清心火非常好的，但莲子心的好处就是它非常的苦，但是荷花就不一样，荷花我们稍微的煮一下之后呢，它会一种清香清润的一种感觉。
1: 是这壶里面是吧？
0: 对，
1: 我看这个里面好像放的不是鲜的荷花瓣，对吗？
0: 对，这个是用，因为我们现在鲜的荷花瓣呢，其实我们不建议大家去采摘，因为害怕危险的问题，所以我们一般是选这个干的，然后能够安全的来进行入药。
1: 好，谢谢二位哈，一个是栀子花饮，还有一个就是荷花饮，两道非常美好的茶，
2: 特别好。所以咱们刚刚说了这个两道面，还有三种茶，那除了这个饮食上的调理，还有哪些方法可以帮我们清心火呢？江主任，
3: 我们还有一种方法是外用的穴位按摩的方法，给大家推荐一个穴位叫少府穴。那么这个穴位呢，取穴非常方便，我握拳以后，小指指尖的这个部位，那第四、第五掌骨之间，偏于小指这一侧，这就是少府穴。
2: 这个位置很好找哎。
3: 对，很好找。
2: 握拳就是。
3: 对，少府穴它是属于中医的经穴当中营穴，营穴呢营主生热，因此它主要用来清脏腑热的，因此对清心火是非常有用的一个穴位。心烦失眠、心悸烦躁，就可以通过少府穴这个穴位啊进行按压揉按。
2: 这个少府穴是左右手都有是吧？
3: 对，我们左右两侧。对，怎么按呢？一般我们是用拇指啊，用这只拇指轻按，有少府穴轻按的一个酸胀感，那么每一次按个1到3分钟啊，两侧肩胛的按，两侧肩胛的按，那么有一种清心火的作用。当然，如果你突然感到心慌、心悸、不舒服，也可以用指尖轻掐，10到15秒钟，
2: 但是
3: 也注意不要掐破皮肤了。通过这样的方式呢，非常简单的，可以对我们清心火也是有非常很好的一个帮助的作用。
2: 那非常感谢江主任给我们的介绍，接下来时间呢交给一楠，江主任请多坐。
1: 好，谢谢王宇。刚才呢我们一起了解了怎么去清心火，接下来我们再说说怎么清胃火。哎，杜医生，我们的身体出现了大概什么样的症状就说明我们已经胃火过旺了？
4: 应该讲整个消化系统其实都归到这个胃的这个管辖范围之内啊，在上面经常容易出现口干口苦类的这样的一些症状啊，在中间的话呢，胃呢可能会出现一些烧灼呀、饱胀啊这种不舒服啊，那么在下边的话呢，可能会出现有的时候是大便粘滞，有的时候是便秘啊，那么这个咱们说这是上火的症状，但是上呢它还会发展，如果夹湿或者说热极然后生毒，哎，有时候可能还会出现比如说牙龈的一些出血呀，痔疮的一些出血，还会出现类似这样的一些情况
1: 啊。这么多的症状呢，哎，咱们现场的嘉宾有没有类似的这些症状的，谁来说一下？来，小雪。
5: 哎呀，这个终于找到原因了，原来是胃火旺才导致的便秘。我就一到夏至到夏天就会有这样的情况，再加上可能女孩子都喜欢保持身材呀，所以夏天吃的也少，还有夏天的天气比较好，会经常出去玩，饮食也不规律了，就会出现便秘。
1: 泽阳，
6: 确实我夏天也是口干口苦的，这经常有，而且我不好意思说大便确实有点就绵密吧，不痛快，而且有的时候伴随着牙龈肿痛。
1: 那你看一般什么样的人会比较容易引起这个胃火过旺呢？
4: 一是体质啊，那种身大舌红苔黄，哎，这种体质有时候就是比较容易出现持续的这种胃肠的热象，那么再加上夏天的这种的，刚才说有热邪，暑热之邪其实特别容易引动我们这个脾胃的这种内火。第二个就是我们饮食和胃肠之间的这种不协调嘛，很多人夏天是不是特别喜欢烧个烤提个酒是吧，然后火锅也不能断啊，然后有的时候夏天还有特别就是甜蜜的一些食物，比如说奶油啊、冰淇淋啊，然后夏天还有那种南方的各种特别甜蜜的水果也都上市了啊，比如说像榴莲呀，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一些食物上市，所以说呢胃肠状态又不太好，然后还吃这么多好吃的食物，那胃肠的负担确实小不了。那么其中一个表现就是上火、上火再上火。
1: 明白了。说起来这些胃肠的问题，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胃火过旺的原因，其实真的是很普遍，可能每

0: 每个人都避免不了一两个。那么到底这个胃火过旺我们要怎么去给它清除掉呢？接下来呢，我们再次把时间交给王宇，我们请王宇和杜医生给大家介绍一些消胃火的健康方。来，杜医生您这边请。
1: 杜主任好。
2: 你好、
1: 接下来咱们就看看杜主任带来了哪些夏至清胃火的这个健康方，好不好？
2: 那可不是一种啊，
1: 看了
2: 两个面。
1: 哇，这什么面？
2: 江水面。
1: 江水面，我看这里面还有芹菜啊，这个还有这个像，
2: 对，有菜，
1: 像酸菜这个。
2: 对对，它是首先呢使用咱们一些夏季应季的这个蔬菜啊，先进行发酵。
1: 我说怎么一开盖儿，有点酸呢、
2: 先发酵，先发酵完了之后呢，一般，是要发酵个两三天，可能各地不太一样啊、完了之后呢，这个发酵完了之后，用这个，哎，就是这刚才说发酸的这样的一个浆水。哎，再去做面，从这个调理胃肠的这角度看，夏至然后清胃火，它是特别适合的。
1: 一楠姐，您吃过这个吗？江水面？
0: 没有没有，我知道咱们毛医生和国宁都是陕西，毛医生是在陕西长大的，是吧？啊，您二位肯定吃过这个江水面吧？
3: 嗯，其实江水面真的是在陕西还有甘肃一带非常的流行，可以这样说，江水呢，其实是我们国家流传了几千年的酵素。其实就是它是把什么呢，就是像陕西它比较喜欢用芹菜，因为芹菜本身也是可以清肝平肝清热的，把芹菜就是用这个开水轻轻的焯一下之后放到一边，然后呢就另外拿一锅干净的水，可能大概放50克白面或者是这个玉米面，把它搅成这个面汤，煮开了以后，然后放到合适的温度，大概就20-30度的时候，就把刚才焯好的芹菜放到里头，然后就这么天然的发酵。大概2-3天之后呢，它就成了一种非常清凉的浆水。那么他们把这个面煮好了以后呢，倒一碗浆水进去，然后吃了以后，只有一个字儿，爽。
0: 是吧？
3: 对，
0: 是不是这个发酵了以后就产生了很多益生菌，所以对我们的这个肠胃就比较好呢？
2: 这个果然是聪明。刚才毛老师说了，哎，这些浆水的制作过程实际上利用植物当中天然存在的某些乳杆菌，哎，进行发酵进行扩增，能够酸化肠道，促进胃肠的一个蠕动，同时呢也能够开胃，提高我们的这个口感。
0: 这哪是面呀，这不就是药吗？
4: 是不是大热天的一碗浆水面下去，魅力太太。我看到它我特别激动，你知道吗？因为这个曾经是我的夏日续命饭。我上中学的时候得了一场病，然后就到夏天的时候完全不想吃饭，就硬是靠我妈每天一碗浆水面给我开胃，然后把我又养得白白胖胖健健康康的。
0: 真的。
4: 对，
0: 你看刚才郭宁说这段话的时候眉飞色舞啊，让我对浆水面充满了期待，下次去陕西一定要去尝一个这个浆水面。
1: 没错，咱们来看这个第二道
2: 面食。哎，
1: 哇，这个看着，哎，看一眼，第一眼看不出来是什么。
2: 哎，这个汤是不是有点发绿？这是绿豆棋子，是我们山东地区反正用的还挺多的一道美食吧。
1: 绿豆棋子，棋是
2: 棋，就是棋盘的棋，
1: 棋盘的棋。

0: 我们真是又解锁了一个新面食，叫棋子，绿豆棋子。
1: 那么绿豆的话，大家其实就特别熟悉了，它有这个清热解毒的这个功效，夏天大家用的会挺多的啊，放一些盐，就是有个淡淡的一个咸味儿。夏天的话呢，其实大家然后在外面劳作之后，那个出汗会非常的多啊，电解质丢失的也比较多，所以说呢，这个里面适度的放一些盐，一个是能够改善口感，第二个呢也是补充电解质，包括我们这个面啊，面心面面棋，它有这个安和五脏清火的这样一个作用啊，所以说的这个绿豆棋子也是我们夏天就是其实很常吃，然后也带有很浓郁的家乡的记忆的这么一道美食啊，是这样子。
2: 我看您手边这个颜色跟这个绿豆面的这个汤的色泽很像啊。
1: 对，吃吃喝喝嘛，有吃的还得有喝的。
2: 这个是啥？
1: 老北京的，然后解暑圣品。
2: 哇，老北京。老北京豆汁儿，
1: 来北京吃过没？
2: 最早来北京的时候尝试过，
1: 尝试过是吧？
2: 说实话，那浪费啊，那天、就那一碗就浪费了一半多，真是没喝下去。
1: 多吃吃就爱上了啊！这个老北京豆汁儿啊，也是特别有北京。

0: 特色的一道，我说美食你可能不太同意是吧？
1: 没毛病，
0: 没那美食，很多人喜欢，就是很多人喜欢，像那浆水一样，这个绿豆的这个汁儿呢，其实应该讲还是加工剩余的一个汁儿，然后在这个特殊条件下进行一个发酵。发酵之后呢，去产生了咱们这个所谓今天这个豆汁儿，它的功效跟刚才绿豆棋一样的嘛，都是绿豆啊。绿豆其实的话，它是清热解毒的啊，但是经过发酵之后呢，它会变得更加柔和一些。第二个呢，它与刚才那个浆水面也是有异曲同工。经过发酵之后呢，咱们这个里边的这个乳杆菌啊，大量的繁殖之后，然后对于夏季这个胃肠确实有一定养护作用。
1: 就是还真是没想到这个，大多数网友心中的黑暗料理，没想到还能这个清胃火，特别棒。
2: 来
0: 尝尝吧。
2: 尝尝吧，来，大家没喝过呢吧？
3: 没有喝过，第一次。
2: 其实我也没喝过，我先干为敬了。酸菜汤嘛，不就是？没问题啊，很好，很好，爽。来，您二位请，也是您二位的人生第一次吧？
3: 第一次喝，
2: 哎，这表情，
1: 表情很复杂。
3: 这个够酸，但有一点青绿豆的味道。
2: 嗯，有一点点。王医生，王医生闻了半天了。
0: 努力中。
2: 还行。
4: 因为我在这里头其实闻到了跟浆水同样的味道，就是它发酵过的，
2: 有
4: 感
2: 觉，
4: 有
2: 家乡的味道。
4: 还是可以的，
2: 还是可以的。你看。我们三位的反应真的是可能有些出乎大家的意料。说实话，我是第一次喝这个啊，因为原来在网络上经常看到一些人喝完豆汁儿的一些搞笑的一些反应，让我对他望而却步，根本就不敢喝这个。结果一喝了以后，这不就是我们东北酸菜汤吗？没有什么特别的，除了没有骨头的味道。我觉得还真不错。如果这样的话又能养生，那何乐而不为呢？
1: 刚刚呢介绍了这个两种面，一个饮品。
0: 对，
1: 那除了这个饮食调理啊，还有没有别的方法可以帮我们清胃火？
0: 对，我们这个贴腹啊，药物贴腹实际上是中医传统外治法里面非常关键的一个技术吧。那么今天咱说的这个一贴也是一个清火的一个贴，那么分别是黄芩、黄连和大黄，
1: 分别是哪？
0: 哎，就这三味药材。
1: 它这几种药材就是分别是有什么功效啊？
0: 它本身三个药物呢，就是都是清热解毒。那么大黄呢，还有一个就是活血和通下的一个作用啊。咱们这个体内的这个火总得有个出路啊，总得有个出路。一般要么是解表，要么是通腑啊，要么通腑。咱们这个贴完了，通上来说会解决一些便秘的问题啊。会解决便秘，大便粘滞或者是这个偏干啊，这个都很合适。
1: 我看这是磨成了粉儿，是他们对应的这个粉末吗？
0: 对，
1: 这里面
0: 今天这个用的是醋啊，
1: 这个醋，
0: 哎，这用的是醋。刚才因为有人说这个火有点大，
1: 我记得是泽阳说的。
0: 行，咱们就给泽阳现场制备，现场贴上。好，首先呢，咱们三等份就可以了啊，1:1就好了。这个稍微单位稍微稠一点。这个然后和成这种泥样的，咱们今天因为要清火嘛，所以咱们用的是醋。在传统里边吧，这个调这个脐肤啊，它还可以用到这个蜜，也可以用到酒，有的时候也用水啊。
2: 那它不同的这个介质来调和的话，它功效会不一样吗？
0: 功效会有差异。比如说用酒，它本身也是偏温阳的，更适合一些偏热性的这样一些药物和一些需要快速的让这个药物在体内发挥作用的时候，一般会选酒。醋的话，实际上是酸的。凉的这样一种属性，所以说一般用清热的这样的一些药物的时候，多数会配这个醋啊，有时候需要入肝的时候也会配醋啊。那么有的时候我们还会使用蜂蜜啊，蜂蜜的话呢，可能这个比较粘稠，它需要这个药物更长时间的在那发挥作用的时候，以及减少这个皮肤损伤的时候，用水的话呢，这个就是常规情况就是会用水，
2: 最温和的方式，
0: 对，最温和就不是特别多的干预药性的时候，我们就会用水，或者说对水对这个酒啊醋反应比较大的时候，我们有时候就会选水，
2: 所以要根据不同的情况酌情的去选择用什么来调和，对吧？
0: 对，作为药芯儿。
1: 就把它放到中间这个，
0: 中间这个地方就做
1: 圆圈里，
0: 圆圈里就完了。好，好，咱们现场给
1: 正好是这个肚脐眼大小。
0: 哎，
1: 那咱们请泽阳上台体验一下。
0: 首先要看看肚脐附近的皮肤啊没有损伤啊，没有损伤是吧？然后呢，咱们说药调好了之后，药芯儿对准肚脐啊，对准肚脐，然后贴上。哎，
1: 哇，
0: 贴上。那么这个呢，一般贴2-3小时。看，如果没有皮肤没有损伤没有过敏的话，第二天还可以再贴，如果。

0: 如果有过敏或者有一些就是不太耐受皮肤充血之类的，可以沿着这条线啊，人脉这条线，因为咱是要调胃肠嘛、咱们不是还有上脘、中脘、下脘嘛，
1: 是，
0: 对吧？
1: 是是，
0: 咱在这条线上可以分别取穴，然后进行贴腹、啊，就这样子，2个小时左右就可以了。
1: 行行，
0: 好，
1: 我感受一下。
0: 但是吧，就是应季啊，进行咱们这个去火的这样的一个一种调理吧啊。那么我觉得还是首先呢要关注几点，就是人体呢还是以阳气为本啊。咱们这个夏至的这种清火啊，尤其要做的叫重病即止啊，不要过度。症状开始有改善了，就应该要适度的进行减量或逐渐停药的这个准备就得有了啊，就不要说是觉着贪功啊，觉着哎这个起效了，然后加药加药加药，然后导致病人比如说这种那么苦寒的药物可能会也可能会败胃，对吧、也可能会然后出现人患者这个阳气的一种长时间的这种损伤，这个不好。
2: 刚刚那个主任您提到有一个就是有一个度的问题，
0: 对，
2: 那在这个实际的治疗当中有没有就是比如说这个过度治疗之后身体有了不良反应，比如说清火清大了，
0: 对，也会
2: 肚子不舒服了，
0: 对对对，也会也会，其实也有这种苦寒药用多了的这种情况啊。病人有时候可能会觉得身体相对偏凉，胃肠特别弱的一些患者，有时候可能会甚至出现持续的腹泻的这种情况。
2: 哎，怎么补救一下？
0: 当然有药物补救，但是最简单的话呢，其实还是我觉得合适的食物对他的这个补救还是比较立竿见影的啊。
2: 还是食补
0: 啊？哎，食补其实就很好。这个在咱们西北的一些地区，可以使用一些精选过的一些白土，哎，去炒这个面皮。
2: 我没听错吧，主任？
0: 哎，
2: 用土炒是吗？
0: 对，用土去炒。
2: 哦，那炒出来能吃吗？
0: 这个必须可以吃啊。
2: 哦，
0: 这个用很细的那种白土，白土完了之后去炒那个面皮。完了之后呢，咱们这个面皮就带了一些土的一些土性，然后如果再炒的稍微的偏焦一点，哎，那这个就是健脾止泻的效果就是很好。
2: 嗯，我就一直在想您说的那个白土是什么样子的，包括它怎么炒的，咱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吧。
3: 对啊，到底怎么回事呢？
4: 一道看似不可思议的吃食，然而在山西人们并不觉得奇怪，它就是土炒蜞。在晋南园区的中条山腹地，家家户户都会拎着竹篮上山。他们要找的是一种白粘土。
5: 你必须得用白土、白粘土做出来炒蜞比较好。
6: 这就是那个好的白土，特别细腻。
4: 这种白粘土是制作炒蜞的面引子，只能挖向阳坡的第三层土。太浅有腐殖，太深带砾石，唯有中间那一扎厚的纯净土层才是最好的土。
7: 这一块土行，这块土确实也是啊。
6: 你穿了，看一下土咋样。
4: 土中含有的蒙脱石能吸附病菌，调节水分，对缓解腹泻有着不错的效果。但粮食与黄土的比例，若非十年以上的灶台功夫，断然拿捏不准。
7: 加入这个鸡蛋是为了这个炒蜞更酥脆，口感更好一些。加入芝麻，
8: 这个花椒叶，开始和面。
4: 手艺好的婆姨知道，面要揉到三光。盆光、手光、面光，醒面半个时辰后擀成厚饼，切成如旗子大小，故而得名炒蜞。灶台上的铁锅已经烧热，筛好的土炒干水分，待温度升至180度，就到了关键一步。
5: 火热了，可以下锅了啊！
7: 好嘞。
4: 蜞子膜倒进土里，迅速翻搅。炒好的蜞子膜表面裹着一层薄土，入口先是面粉的麦香，然后是花椒的麻香。
7: 这个温度掌握更好
8: 啊！对，
5: 炒着了，口感各方面都很好。
7: 这就是家乡的味道。
3: 今天又要解锁一个新的美食了，
0: 土
3: 炒蜞，实际上是用土炒的面疙瘩，炒成了像那个干果一样的。哎，大家尝一尝吧，好不好？
0: 好吃不？
3: 哎，很好吃哎。
0: 对，
2: 什么口感？
3: 很好吃，
0: 焦香，
3: 焦香，焦香味。哎，你们赶快尝尝，真的。
9: 我觉得很香，而且呢，就是有一股那种，脆 酸，然后有一股香气，同时呢那个土吧并不感觉到是一种土味哈，没有。
3: 对，而不说的话都不知道用土炒的。
9: 不知道有土。
1: 其实就这个土炒的方法在中药里是非常常见的一个炮制的方法。通过土炒之后呢，它可以加强我们这个健脾的一个作用。所以我们在中药使用当中，比如说我们有土炒的白术等等，就是提高它的健脾的一个作用。那么土炒脾呢，它其实这里头除了面以外，往往会加一些像小茴香这种香料，它本身就是芳香醒脾的。
4: 夏至肾火过旺有哪些症状？哪些人群更容易出现阴虚火旺？又有哪些既简单又实用的清肾驱火的好方法呢？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为您揭晓。
10: 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利金凡颗粒独家冠名播出，感谢鲁南制药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
3: 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聊聊如何清肾火。我们先请毛医生给说一下吧，在夏至的时候我们身体出现什么症状了，就说明我们可能肾火过旺了。
1: 其实肾火这个说法呢，在中医上不是特别的这个准确，因为我们讲肾是先天之本，它内蕴水火，就内蕴的是真阴真阳。那么正常的时候呢，它应该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就是天亮的时候，我们的阳气就应该向上向外生发，然后去供给我们的生命的各个活动。到下午之后呢，它就应该正常的点降回来。所以一般情况下呢，就是只有当这个夏季的时候，阳气生发太过，我们整个的阳气浮跃在外，点降不回来的时候呢，我们才会出现一些就是所谓的说的肾火的这样一个情况，叫阴虚火旺。
3: 哦，实际上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个肾火指的就是阴虚火旺，
1: 对，
3: 是吧？
1: 肾无实火，由于肾阴肾阳的不足，导致了这个不能把阳气敛降回来，所以才会出现一些五心烦热呀、虚烦不寐呀、腰膝酸软呐、头晕耳鸣啊，或者是那些健忘等等。
3: 那咱们现场的嘉宾有出现过这些症状的吗？郭宁。
11: 就这几个症状我就全中了。
3: 全中啊？
11: 对，你看那个头晕耳鸣，就到夏天就是外面蝉在鸣，然后我自己脑子里面就也像有一个蝉一样就一直在叫。然后那个腰膝酸软也是特别明显，就是你就很不想走路，很不想运动，因为会觉得累嘛，到处你就站不住。然后五心烦热，手心脚心都觉得出汗，心口也觉得就是热闷。那就是这个盗汗就非常明显，我可能刚好也是更年期吧，反正经常是半夜起来就是一身衣服被子就都湿了。
1: 就是这些症状呢在这个临床是非常常见的，
3: 是吧？
1: 对，特别是有一些比如说一个就是他长期的这个身体不太好，长期的一个熬夜，或者是就是压力很大的一些人呢，往往会出现这样的一个表现。那么还有一些人呢，比如说我们更年期的前后，他有这个体内的这个西医认为是激素水平的变化，其实中医认为就是一个阴经气血精液的一个亏虚所导致的啊。当然男性也是有的，一般我们就说女性大概45岁左右，男性50岁左右，其实肾阴啊，就是肾就开始走向这个下坡路了啊。这时候呢就往往会出现这样一个症状。还有一些呢就是说我们有些是喜欢吃煎炸食品的。
3: 哎，原来我只知道就是爱吃这些东西的人可能会对这个肠胃不太好，哎，没想到会对这个肾气也不好，是吗？
1: 是的，就是如果说你只是短期内这个吃，它可能影响的只要是一个肠胃，但是如果你长期是这样的一个习惯，我们的阴液体内的阴液就会耗伤，津液不足的情况下也会出现这个阴虚火旺的。
3: 明白了。那么到底该如何去清这个虚火呢？我们再次把时间交给王宇。
2: 欢迎毛主任，今天您带来了哪些方子？
1: 今天呢我们带来了两个面，一个甜品，还有一个敷贴的一个小技巧。
2: 那咱们先来揭晓这第一个面吧，来看一看。
1: 这个就是这个苏州传统的一个美食，特别有名的一个叫风阵大面。它的那个特点呢就在它的汤头当中。全国各地有很多吃面的方法，很多时候大家都是要把汤一次性的熬好以后加到面里头，或者是把面煮到汤里头。但它的特点呢，它不是一锅这样的吊汤，而是把不同的食材分别的熬好了之后，就像拼接一样的，类似于鸡尾酒一样把它拼在一起，形成了它的汤头，所以它是非常就是有特色的。

0: 那我们蒋主任呢，就是南京这一边，他可能对这个特别的熟悉。
1: 对，丰镇大面我们也在夏季还经常吃到，那么是这是在苏州的非常著名的一个面，在苏州什么地方呢？就是在唐。

0: 汤它经常会用到的主要的三个食材，
1: 嗯，
0: 猪骨、黄鳝骨和酒酿。
1: 哦，
0: 那当然有一些这个商家还可以加一些螺丝肉啊、虾老壳啊等等用来提鲜。那么还有一个浇头，这就是大肉。那大肉呢，我们选择一个非常好的优良的五花肉。那五花肉慢火温炖，要4.5小时以后，那入口即化，这既有补阴的作用，还不是那么燥烈。
1: 哎，一碗面条用这么多种食材来吊汤是吗？
0: 是的，
2: 可以这样说，中国的美食的文化哈，就是每一道传统美食的后面，如果你细究起来，都有很深的这个中医的养生的道理。
3: 嗯，
2: 所以它这里的道理也非常的深。比如说我们刚刚讲的，它这个酒酿，
3: 嗯，
2: 酒酿它来自于大米，但是呢，它经过酿造之后呢，它一个是干，还有一个就是有点酸，是吧？
3: 嗯，
2: 中医讲的酸甘化阴，辛甘化阳。再一个呢，其实我们的这个酒酿呢，它还有一个就是可以，大家都知道可以养气血，养气血。那么猪骨里头为什么用铜骨呢？铜骨里头它什么最多的什么骨髓，猪骨髓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中医的这个填精补髓、填补肾精那个药。那么有补气血的了，有填精补髓的了，还有就是我们讲它还有加的黄鳝，黄鳝骨呢它也是补气血非常好的。所以呢它这个配伍当中呢就暗合了中医这个壮水之主以至阳光，
3: 嗯，
2: 啊，通过我的气血的就是充盛，然后使我这个虚弱的这个肾精得到一个补充之后呢，那么自然的就是以把这个火就敛回来了。所以中医的治疗里头从来不是硬对硬的死磕，
3: 嗯，
2: 而是说怎么呢，都是讲的就是深刻治化，五行相生相克，
3: 嗯，
2: 用这个道理来达到一个恢复机体平衡的。
3: 咱们来揭晓第二道面食吧。哇，这个我认识，这是
2: 啊，这个就是
3: 黄瓜鸡丝是吧？
2: 这个是北方地区和这个就包括云贵川地区都很经常的，到夏天大家就喜欢一口什么，喜欢一口凉面。
3: 哎，
2: 而且凉面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搭配非常的多，我可以搭配不同的素材，
3: 嗯，
2: 对吧，
3: 嗯，
2: 啊，比如说黄瓜，基本上我们的夏季的这个凉面里黄瓜丝是必不可少的啊。
3: 哦，
2: 因为这些呢就是黄瓜它也是一个凉性的一个食物吧，所以它可以一个很好的养阴生津解暑的一个作用，而且它是夏季一个时令的一个蔬菜啊，
3: 嗯，
2: 那我们觉得当令的蔬菜解决当令的问题，这个是非常好的，
3: 嗯。
2: 那么绿豆芽呢，它也是一个偏寒凉的，它有一个就是利尿通淋的一个作用，它可以把我们这个体内的火让它从尿液排出来，就是引热从下排出啊，
3: 嗯。
2: 那么同时呢，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跟你体质状况，我可以配合一点鸡肉丝啊，鸡肉丝它虽然它是一个就是偏于温的一个食材，但是它是一个很好的补益气血的扶正的一个，
3: 嗯，
2: 食材。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我们夏天会用什么，拌凉面的时候一定会用到醋。
3: 哦，醋
2: 啊，醋它是一个酸酸味的酸收的，
3: 嗯，
2: 那么它可以就是我们讲的酸甘化阴，促进我们的养阴生津，
3: 嗯，
2: 然后把阳气更好的敛回来。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喜欢搭配什么麻酱、芝麻酱、蒜蓉，
3: 里面要加这个芝麻酱，
2: 嗯，
3: 要加蒜。
2: 对，
3: 这个好像听起来也跟这个酱虚火好像有点矛盾。
2: 其实我不知道，就是我们今天讲下来这么多这个食材当中，大家有没有发现哈？
3: 嗯，
2: 其实在中国的这个饮食当中，在很多就是我们所谓的偏寒性的食物当中，大家喜爱加的佐料都是偏于辛香的，
3: 嗯，
2: 都是辛温的。这就是典型的中医上讲的烦佐，它这样一方面呢，它就是可以牵制它的过凉之性，因为我们知道其实在夏天的时候呢，因为阳气浮跃在外，所以我们体内其实就像我们夏天的井水一样是很凉的，
3: 嗯，
2: 这个时候呢我们吃一些凉的东西进去，可能可以满足我们清虚火的清热的这个需求，但是同时呢其实我们的脾胃是承受了非常大的一个压力，
3: 嗯，
2: 很容易出现一些寒邪。那中医讲的所有的气机也好，这个气血也好，它是得寒则凝，得热才行则行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在这个寒凉的食物当中反佐一些具有辛香之气、辛温之性的这些食材之后呢，就可以避免这个因为过寒过凉来损伤的脾胃。
3: 您说的太清楚了。两个面咱们介绍完了，咱们还刚才听您说有一个甜品，
2: 对，
3: 我是期待好久了，
2: 嗯，
3: 是这个吗？
2: 这个呢就是在去过成都或者河南的朋友肯定都很记得这个东西，这个叫冰粉。
3: 哦，冰粉
2: 啊，
3: 哦，
2: 冰粉，冰粉呢它实际上就是由一个就是冰粉籽，用冰粉籽来做的

0: 这个
1: 就是冰粉子，
0: 对，它叫冰粉子，也叫石花子。石花子其实它最主要的功效是一个利尿通灵，所以它这个呢是通过利尿通灵这种清热之性呢，使这种上炎的火气往下走，然后从下排出去，所以他们做的时候呢，就是把它这个泡了之后用手戳戳戳，它就会出现一些胶冻状的果胶状的一些东西，然后就加上特别的一些处理之后，它就会结成块。在成都的时候呢，他们很多的时候会喜欢就是加一些什么呀，拿出来之后加点红糖水。
1: 哦，
0: 你看这就是又是反左了，我们红糖水是温胃暖胃的一个食材，然后同时可以给它一个就是感觉一个甘甜的嘛，甘甜的一个，它同时加上一些像这个桂花呀，或者有一些呢会根据自己喜欢加一些时令的水果，使它的那个口感的层次更加丰富，那么这样下来呢就是更加的吃完之后你会更加的愉悦，更加的清凉。
1: 那么这样一碗诱人的冰粉是怎么制作的呢？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0: 感谢毛主任啊，给我们带来了这个非常丰盛的饮食疗方。那接下来呢，咱们进段广告，广告之后毛主任还有一个要给大家分享的一个外治方，哎，咱们敬请期待一下。那接下来呢，咱们就请毛主任给我们揭晓一下有没有外治的方法。
1: 有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方法。
0: 我看在我面前啊，这是蒜吧？
1: 对，这个是，
0: 而且还是捣过的啊。
1: 对，这个就是我们常用家里常用的大蒜，几乎随手可及的啊。那我们的主要的方法就是把它这个蒜捣成泥以后，贴在我们足底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一个穴位，
0: 叫哪个穴位？
1: 涌泉穴。就是把这个蒜捣碎了以后，蒜泥以后呢，我们把它搞成大概1公分大小的一个，然后我们用一个敷贴的，如果有这个敷贴的这个贴呢，我们就可以拿这个敷贴的，把它贴到脚上。如果没有的话，其实我们就把它放到这个足底的涌泉穴上之后呢，用一个我们家里都有的这种保鲜膜，把它包住，包住之后呢，就会慢慢的你会感觉到这个局部会有发热。觉得已经很热，我觉得不能耐受的时候，就把它取下来就行了。
0: 但是我们一般说，这个蒜它是比较辛辣的。
1: 对，对，用的就是它的辛辣之性，让它把它引下来，引火归元。因为这个涌泉穴呢，是我们肾经的井穴，井穴就是属于这个脏器，它的这个脏腑它的气出入的一个最关键的一个通道。所以通过这样子的浮跃出去的阳气敛回来，它一旦敛回来之后，我们这个火气就消了。
2: 好，那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三位专家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谢谢。夏至已至，暑气渐浓，那我们身体里的心火啊、胃火，包括肾火都会悄悄的滋生。那今天呢，我们比较详细的了解了这三火，而且呢，也学习了一些相对应的一些调理的方法。那在生活当中呢，就让我们一起来用这些温和的方式啊，顺时养生，安然度夏。
0: 职场健康课，祝您健康。
2: 好，下周见。
3: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4: 大家中午好，
5: 这里是对话，
6: 在数字经济发展，
3: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7: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

0: 度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大河奔流，不舍昼夜，在海陆边缘孕育出一片极致的原生秘境，这里见证着沧海桑田的万千变化，也集齐了我们对山河脉动的所有想象。这里是黄河三角洲。

从陆海之间到新生湿地，从广阔滩涂到密林深处，众多珍稀动植物生活在这里，创造了万物共生的美好家园，共同书写着大河之洲的动人故事。

十一月，秋意渐浓，大自然的调色盘在黄河口涂抹泼洒，湿地的喧嚣与热闹拉开帷幕。

然，庞大的雁鸭群闻声而起，水面上激荡起一波又一波澎湃的鸟浪奇观。壮观的鸟浪不是一场群鸟的舞会，而是弱者的生存策略。当危险来临，几万只雁鸭群会腾空而起，弱小的生命汇聚一起，迸发出无限的力量。这只雄性东方白鹳正在警戒，它的身后是一个庞大的家族。村民的鱼塘刚刚喜获丰收，吸引了众多候鸟驻足。

们要进行扫尾工作。晚餐后的东方白鹳正在享受夕阳下的惬意，他们中大部分来自寒冷的西伯利亚中东部和中国东北，还有少数东方白鹳已经适应了黄河三角洲的生态环境，成了这里的常住居民。位于公路旁的这片开阔湿地，今年刚出生的油鼻天鹅幼鹅雪岩和他的母亲刚刚经历上千公里的飞行，没人知道雪岩的父亲为什么没有陪在家人身边。

候鸟迁徙，一次伟大的生命旅程。它们将在黄河三角洲度过寒冷的冬天。黄河三角洲是一片面积达5400多平方公里的年轻土地，北纬37度线由此穿过。黄河奔腾了5000多公里后，在这里融入蔚蓝大海的怀抱。黄河的淡水湍与渤海的咸水湍相遇，形成冲击力十足的水色风气管，并在这里形成了全球暖温带最年轻、最广阔、最完整的湿地生态系统。

丰富的食物储备为鸟类提供了最佳的生存庇护。每年在这里迁徙、越冬、繁殖的候鸟，种类近400种，数量达数百万只。绚丽的秋色慢慢消退，寒冬已在路上。觅食、活下来、迎接春天，是每一个寒冬的主题。黄河三角洲成了残酷的竞技场，这是一场事关生存的竞赛。胜利者的犒赏是丰富的食物，失败者可能要迎接死亡。此刻，雪岩母子和一群油鼻天鹅正在进食。来自水下食物的刺激让湿地的气氛愈加紧张，争斗不可避免。他们张开双翅，这是展开进攻的信号。

雪岩母子是弱势的一方，只能在边缘地带寻找食物。即便如此，有着极强领地意识的成年油鼻天鹅仍然气势汹汹。雪岩担心母亲受伤，阻止了这场应战。

童林幼娥在尽情享用父母带来的食物时，雪岩表现出了与年龄不相称的成熟。落日的余晖中，雪岩终于得以和母亲饱餐一顿。父亲不在身边，雪岩能否安然度过这个寒冷的冬天？这几天，湿地又来了许多新面孔。大天鹅、小天鹅和油鼻天鹅同框出现在这片湿地。黄河三角洲是世界上可以同时见到这三种天鹅的少数区域之一。

当中，东方白鹳不断寻找变换它们的觅食地，有些水塘已经冰封，它们不得不花费更长的时间搜寻。二月，黄河入海口附近的海冰开始消融，初春的阳光发挥效力，再过几天大地就会从严冬中释放出来。在和妈妈的相依相守中，雪岩度过了寒冷的冬天，她开始练习飞行，这是春季迁徙的信号。也许在远方，雪岩的父亲正在

另外一些候鸟家庭则陆续来到这里，他们要在黄河三角洲度过繁殖季。二月的清晨，湿地笼罩在一片薄雾之中，黄河北岸，这对年轻的东方白鹳夫妻早早赶回他们的旧巢。在这里，他们要完成这个春天里的人生大事。

这是一位负责任的丈夫，整整一个上午他一刻不停。一个温暖坚固的家，可以让他和妻子度过这个甜蜜的春天。黄河三角洲，东方白鹳全球最大的繁殖地。每年二月，成群结队的东方白鹳从粤东地江西鄱阳湖返回这里。2005年以来，黄河三角洲累计繁育东方白鹳2700多只。本世纪初，东方白鹳全球野生种群数量不足3000只，如今已超过10000只。东方白鹳越来越多，湿地附近的这座现代化城市也成了他们新的家园。如今，东方白鹳已经成为这座城市的市鸟。人们在高处架设了数量不少的人工巢，但好房源总是抢手货。高处的巢穴成了东方白鹳新的战场。为了下一代，他们竭尽全力。

黄河北岸的东方白鹳夫妇是幸运的，没有其他家庭来争抢他们的巢穴，夫妇俩可以安心营造自己的小家。东方白鹳有着

惊人的营巢能力，他们可以在一周之内搭建完成一个新巢，对巢穴的修缮将持续整个繁殖季。成年东方白鹳双翅展开超过2米，寿命可达40年，3岁后他们就可以恋爱结婚繁育后代。巢穴焕然一新，夫妻俩心情愉悦。东方白鹳没有鸣管，只能通过机会表达情绪。是时候开始这个春天的大事了。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地中海的港口，水手们早已将货物压满船舱，但此刻还不能起航。他们在等待，等待那阵如约而至的风。流动的风信守着承诺，在每个春暖花开的季节到来，它赋予帆船远航的动力，指引着他们驶向遥远的东方。这场带来巨额财富的风，在英文语境中被称为贸易之风。千年前的词汇被西方沿用至今，而我们则称它为信风。当文明的印记不断交织叠加，蓄积起巨大的能量时，流动便成为文明的必然趋势。

公元七世纪，一个名为唐的政权自东方大地上巍然崛起。帝国的昌盛与繁荣在当时的世界无可比拟，300多个政权都与之保持着密切往来，派遣使臣呈贡珍宝，他们的目标只为奔赴唐帝国权力的中心。

朝贡是唐时最正式的交往方式之一。这一传统的朝贡制度在实际操作中演化成为一种极为丰厚的经济交换模式。朝贡国地位越高，大唐的回礼通常越加丰厚，这让朝贡渐渐有了双向互利的贸易属性。因此每逢帝国释放出友好的信号，各国使节便会如潮而至。

这是一张来自1300年前的外交合影。借由画中细致的描摹，我们可以大致推断几位来使的身份：皮帽、大氅，这些服饰并不陌生。位居画面右侧的这位使节，来自我们熟悉的东北少数民族，身着盛装，头戴古苏冠，两侧各插鸟羽，这是属于朝鲜半岛新罗国的标志性装束。离大唐官员最近的这位使节，秃发，深目，高鼻，他的样貌显然不属于这里，而是远在地中海东岸的拜占庭帝国。他们的到来当然不只传递和平相处的意愿，作为交换，他们将引以为傲的工艺与文明一并带进了长安。君士坦丁堡是拜占庭帝国的首都，从公元前1世纪起便是世界玻璃制造的中心。地中海的匠人们运气极好，他们在无意中发现了一项惊人的技术创新，不再依赖复杂的模具或精密的铸造工艺，只需将空气吹入滚烫的玻璃液中，便能塑造出各种形状的容器。这项颠覆性的吹制法让玻璃挣脱了贵族的枷锁，而这件辗转数千公里最终抵达长安的玻璃器物，无疑是这场工艺革命的东方见证者。

在炽热的玻璃液上缠绕线条，在凝固的漆壁上镶嵌纹饰。当最后一缕热浪褪去，一件流光溢彩的稀世珍品就这样诞生了。因其质地透明如冰，光影流转似幻，也被唐人赋予了琉璃之名。当地中海港口的风帆再次扬起，玻璃艺术的种子开始在另一个世界生根发芽。阿拉伯的工匠们凭借着锋利的刻刀工具，在冷却的玻璃表面开辟了全新的艺术表达。枝蔓缠绕，植物繁盛，器身的每一处装饰并非随意点缀。在时光的雕刻下，

几何的理性与自然的柔和相互交织，最终凝结为一只四瓣绽放的琉璃盘。摩羯诞生自印度次大陆的神话传说，这是一种龙头鱼身的神兽，象征着生命之源与河流精灵。随着佛教东传的浪潮，摩羯纹样不再只是遥远的符号，它们随着经卷与商旅悄然融入中原的文化脉络。一个开放包容的王朝会拆除阻隔交流的篱笆，远方的印记不知不觉间渗透进唐人的审美观念，经由工匠的巧思打磨，最终绽放为融汇四方的艺术之花。葡萄纹最早源于古希腊人对酒神狄俄尼索斯的崇拜，此刻他正沿着中亚商队的葡萄酒囊攀上大唐觐见的鎏金舞台。葡萄果实如珠似玉，鸾鸟清浊恍若细雨，茎扭处双兽追逐奔腾，茎棱内外两个文明在此交锋。欧亚两端文明的精髓终在这面金背瑞兽葡萄镜中寻到归处，它承载着远方的神秘与厚重，又映照着大唐盛世的辉煌与宽广。而那些被贸易之风携裹而来的文明碎片，终被大唐熔铸成超越地域的图腾。与此同时，一股起源于亚洲内陆的强劲季风也裹挟着驼铃声响转向东方。已经离开家35个日夜了，故乡的模样终究还是被天山挡住了，雪原上的刺骨寒风，伊塞克湖畔的些许燥热，让人身处恍惚。好在从故乡携带的香囊抚平了不安，那是来自母亲的熟悉感。还得继续向东再走上大半年，才能将这批源自西亚的珍稀货物售出。行程的终点真的能够实现富甲一方的梦想吗？答案是肯定的。这支名为粟特的中亚族群，在横贯欧亚的商贸通道上跋涉了数个世纪，商队的行囊里奇珍如星河璀璨，而最夺目的当属金银器皿。生性自由豪爽的粟特人将歌舞欢愉与举杯畅饮的场景融入艺术创作，在长安城内掀起了一股别具一格的风潮。鎏金霁月纹八棱杯以屏风式分为八面，杯壁交错间各刻有一位手持乐器的浮雕人物，与中原常见的宽袍大袖高髻长裙截然不同。他们身着窄袖翻领，一身异域装束，此时他们正手持着乐器忘情演奏，共襄一场盛会。

少年终于见到了传说中的长安，这一切远比他想象的更加璀璨迷离。长安的诗与酒，胡姬的翩跹舞姿，令他熟悉又陌生。但少年并未忘记此行的目的，将手中囤积的珍货一一售出后，还得购入几匹珍贵的丝绸。这是无数西域商人心生迷醉的东方瑰宝，因其精湛的工艺与稀缺性，它早已超越了织物的基本功能，成为比黄金更具价值的硬通货。一缕丝自蚕口吐出，几经缫丝与织造得以成型。看似柔弱的细线，牵连起千山万水间的文化与渴求。西来的奇想开始在这一时期被唐人织入经纬，落于纹样之上。团科纹灵感源自萨珊波斯，这是一种以圆为基本形态构筑出的团体式结构艺术。圆环之内往往是以精心布置的主题纹样，远方的印记被唐人织入布帛，也悄然织进少年的旅途记忆。初时所携带的货物早已悉数售罄，该是启程回家的时候了。自张骞使团的副使手持符节跨越葱岭的那一刻起，这个将力之所在无所不至奉为信条的民族便不舍昼夜地往来于长安。有人带回黄金珠玉，有人则将姓名与余生深埋于此。

这位墓主人名叫安家，他的家乡远在中亚的安国，后来随父辈迁居到中原。他仿佛能遇见自己的归宿，于是早早地把生前的珍贵记忆镌刻于墓葬的石榻。妻子是他最牵挂的人，因此与妻子宴饮的图像记忆一定要居于石榻正中。他记得妻子钟爱中原的华服，当然故乡的葡萄美酒也不曾忘怀，这两者早已在爱人的心中交融。宴饮狩猎，能歌善舞，或许是所有粟特男儿的生活日常。安家曾在故乡的欢愉与自在，在中原得以继续。去与留的界限，在他的人生中逐渐模糊。故乡的名字也随着灵魂的安息正式更改。安家踏足中原时，北周的都城长安还只是夯土城墙围救的军事堡垒，可仅在几十年后，这片土地已经屹立于世界之巅。

究竟是一股什么样的力量，掀起了席卷时代的浪潮。或许安家也不曾料想，在他去世后的20年，一个男孩在渭河北岸的武功县降生了。当这个孩子跨上马背的那一刻，整个东方将为之震撼。箭矢如骤雨掠过长空，身后数十万敌军紧逼。一昼夜，少年纵马追敌200里，坐下马的名字叫白蹄乌。成功俘虏敌手后，白蹄乌力竭而亡。一年后，又一战马载着20岁的少年驰骋于雀鼠谷。3天3夜，马未卸鞍，8场硬仗，斩敌数万，坐下战马名特勤彪。转年隆冬，邙山之战，少年在混乱中与大军失散，绝望笼罩之际，战马萨路子以血肉之躯承受万箭齐射，以生命书写最后忠诚。同年3月，虎牢关之战，少年500轻骑遭遇6000敌军，坐下马通体赤红，名为石伐赤。冲阵中，战马中箭4支，后撤中中箭1支。5月，虎牢关大决战，少年乘轻锥斜插敌阵，唐军大胜后嘶鸣马亡。公元622年，明水之战惨烈至极，坐骑全毛刮，中箭9支后悲壮而亡。至此中原平定，这一年少年23岁，他的名字叫做李世民。

青石雕刻的六匹戎马，是李世民对出生入死伙伴的追忆。他们随同帝王，完成了一曲跌宕起伏的史诗。史诗平息了战火，也开启了和平的序幕。

片土地正在用它的每一寸脉络将回响延续。今日的西安正是昨天的长安，历史的墨痕与未来的光影在此交织，包容与进取的决心即便跨越千年依旧传承至今。文明的交流从未停歇，互鉴的脉动仍在延续，连接世界的商路再次繁忙。

院的展柜内。或许是去往长安的路太过遥远，少年在梦中徜徉，这一梦竟跨越了千年的时光。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这是一场星际旅约，又一颗彗星挣脱星云，向着太阳系进发。

时光流转，又一个周期的轮回。61751年后，他带着往日的承诺，准时归来。文明诞生以来，人类始终仰望苍穹，似乎透过这片天，我们心灵中唤起的惊奇和敬畏，就会日新月异，不断增长。

斑驳散落的星点，绵延流畅的星河，象征着日月的三足乌与蟾蜍玉兔，经由唐代画师的笔触所描绘，浑圆穹顶与方正墓室完美咬合，古老的天圆地方宇宙观被唐人凝固成具象的永恒。当天上的时空秩序投射到往生世界，长眠于地下的逝者，肉身虽归于尘土，灵魂却融入了星辰的怀抱。1339颗星宿，257个星官，这份世界现存最早的全天星图，定格了当时人类认知宇宙的极限精度。这条横贯天穹的黄金轨道，是古人眼中的太阳轨迹，我们的祖先赋予它黄道之名。每当太阳跨越四分之一的黄道，季节会迎来一次更迭，绕行一周便形成了四季的轮回。被称为岁星的木星，以12年为周期环绕太阳运行。古人将木星每年所住的天区划分为一辰，12辰配合28宿，共同构筑起精密的天文体系。当这套法则降临人间，万物将在这严密的时间经纬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古人为每12年一次的轮回逐一赋予了守护神。经过漫长的发展和演变，这套体系最终凝结成了我们所熟知的12生肖。与我们熟悉的动物形象不同，馆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的12尊生肖俑，头部虽为动物，却拥有人的躯体。神情肃穆，昂首望天。他们不再如捍卫的镇墓兽一般狰狞，而是以拱手肃立的姿态，站立于圆台之上。在古人的宇宙观中，12生肖所代表的时间并非孤立运转，它们常与代表着方位的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共同构成时空坐标。青龙白虎镇守东西方位，朱雀玄武执掌南北分野，12生肖则以精密等距分布于弦纹外侧。四神、生肖在隋唐时期逐渐成为制作镜子的形制典范，它们的铸造不仅出于实用考量，以铜为界，天地秩序开始凝固在镜面之上。

但对于古代王朝而言，观测天象仅是解读天意的开端，制定历法才是关乎敬受民时的社稷根基。因此，一颗星的错位都可能被视作王朝倾覆的预警。开元初年，旧历预报的日食时间再一次出现了偏差，大唐急需一部新的历法。此时，一位身披素衣袈裟的僧人正静候着命运的召唤，加急的诏书随即而至，大唐的时间将被他重新改写。一行之道，没有精准的计算，守时的历法将无从谈起。第一步，必须重新校准日、月、行星的运行轨迹。这件名为黄道游仪的天文仪器，正是使历法足够精准的关键。在三重环组结构中嵌入可旋转的赤道枢轴，将天体的混沌轨迹转化为可精密测算的齿轮参数。它的精度调校与结构设计巧妙的不像那个时代的产物。然而，当观测数据离开长安，向南北延伸时，日月星辰的方位坐标出现了不可忽视的偏移误差。时间在帝国的广袤土地上并不一致。为构建覆盖全国的历法体系，一行派遣13支观测队，分别奔赴13个观测点，北至阴山脚下，南达临邑古国。这场跨越34个纬度带，纵贯南北4000公里的地理坐标测绘，开创了人类历史上的首次系统性天文大地测量。当13队人马载着观测数据奔赴长安，一行开始了他超越时间的演算。

公元729年，由一行主持修订的开元大衍历正式成为帝国的历法。同年冬至，玄宗亲至元丘，以虔敬之礼祈愿风调雨顺，岁时安康。乌云低垂，大雨倾盆，农夫头戴斗笠，挥鞭驱牛，另一位肩挑麦束，踏雨前行。千年前春季劳作的情景，就这样被定格在河西走廊的壁画上。土地是农耕文明生生不息的根基。唐王朝召建之初，便以均田制奠定国家根本。诏令随驿马传习四方，自此凡大唐子民，无论族群身份，皆可获授耕地。

当粟米流入粮仓，盈余得到突破，农人不再只属于田野，他们在少府建的降级簿上写下姓名。这件赤金贯器重达2080克，是迄今发现最为厚重的古代金盘。千度的烈焰将杂质焚尽，纯金在炽热中得以凝脆，数万次的精准击打将黄金延展到极限，最终成就这件传世之作。这件承载着盛唐气象的赤金贯器，正是出自何家村地下2米处的神秘宝库。

298两黄金，3700两白银，在幽暗中沉睡了近12个世纪。最终铺展成破译盛唐经济的密码。唐时的黄金大多源自岭南的地底深处，层峦叠嶂之间，大地的秘密正悄然苏醒。铁凿厚积岩层，水车引溪流冲刷矿石，淘洗后的金沙银屑经过冶炼炉的炙烤，化作炫目的金锭、银锭。金银的大规模开采与流通，撼动了以粟米与丝织品为根基的传统经济格局。凭借着天然稀缺与可分割的优势，贵金属货币迅速崛起，帝国的财富体系因此迎来了一次质变的跃迁。武德7年，唐高祖正式推行租庸调，帝国的赋税体系自此确立。到了开元年间，随着金银交易的普及，庸调中以布帛缴纳的部分慢慢被黄金、白银等更易携带的轻货取代，财富流转的方式在改变，但官府对金两的严苛却并未松懈。10两是这枚银饼应有的标准重量。千年前，这枚刻有怀集雍调字样的银饼因重量不足被太府寺驳回，不规则的补丁如今仍清晰可见。大唐对精密秩序的执着就这样烙印在这块银饼的每一道褶皱里。鎏金奔突纹铜尺，唐尺中的珍稀遗存，尺面虽锈迹斑驳，但对分寸的精准把控依然清晰可见。铜尺被均匀划分成10格，每一格都精准地代表着一寸的长度。在唐代，尺度有大小尺之分，10寸为小尺，1尺2寸为大尺。自隋代初创的度量衡双轨并行制度，在唐代得到了系统性完善。当度量衡的准则延展至货币，财富的流转便拥有了可衡量的标准。开元通宝，圆形方孔，规整如制。

四年七月，大唐铸下这枚法定货币，八分为净，二珠四垒为重，标准严谨，不容偏差。自此，钱币有度，市井有恒。大唐的信用，从这一刻，落于实物，行于天下。远方的胡商携来四海珍奇，但踏入这座世界之都的首要之事，并非进行交易，而是兑换货币。东至日本，西至地中海，幅员数千公里间的异国钱币在此汇集、流转、计价、定值，并最终融入大唐的财富秩序。尺度丈量天地，为世间秩序定下规矩。但这种对秩序与精密化的执着，并未止步于交易。这枚银盒，通体银黄，锈迹斑驳，其中所盛之物却绝非寻常之物。光明砂是朱砂中的至真之选，唐人将它视为圣物。这种矿物藏于山川深处，在中医体系中是不可或缺的珍贵药材，至今仍有25种矿物被载入中华药典。古人深信自然界的金石矿物皆可入药，这催生了炼丹术的盛行。而金银用作石器，象征长生不老，因此金银器便成为了炼丹师存放丹药的不二首选。这些盒盖上的墨书题记，精确记录着丹方的配比与重量大小。相较于以往动辄数十斤、百斤原料的粗放炼制，唐人对物质转化的探索已逐步迈向更精密的计算。长生终是虚妄，在无数次的试炼之中，唐人触及到了更深远的真相。硝石、碳粉与硫磺的偶然结合，使得一种前所未见的物质诞生。火药，这一具有巨大爆发力的物质，震撼了全世界。至此，人类第一次触摸到了可以点燃天地的力量。这股狂烈并未改变中国人对天地的敬畏。当火树银花照亮深邃的夜空，当星火流光划破千年的暗夜，天空燃起的火焰是我们对苍穹的敬仰与想象。

1300年前，唐人以目光穿透苍穹，在混沌中勾勒秩序的脉络，

绘制出这幅世界现存最早的全天星图。1300年后，我们仍在仰望太空，追寻秩序之上的探索。或许，唯有将混沌化作可度量的坐标，将狂热锚定于精准的尺度，才能在看似无序的浩瀚中，触摸超越时空的永恒法则。

2026年5月21日，经教育部党组会议审议并公示，拟同意设置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大学等34所学校，其中22所为职业本科院校。自2019年职业本科教育首批试点启动以来，截至目前，全国职业本科高校数量已达124所。这不是简单的专科延长学制变本科，而是我国职业教育迎来的一次深刻变革。与普通本科相比，职业本科更侧重于兼具系统专业理论和复杂工程实践能力的高层次复合型技能人才培养。从就业情况来看，近年职业本科毕业生表现亮眼，头部院校的毕业生备受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电子信息等领域企业的青睐。目前，我国已将职业本科纳入现有学士学位工作体系，职业本科的学历证书与普通本科在就业、考研、考公等方面具有同样的效力。当下，我国制造业全面朝着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需要大批高层次、高素质的技能型人才。职业本科的规模化发展，精准补齐了产业升级的高层次技能人才短板，为实体经济转型升级提供了有力支撑。党的20大报告对发展职业教育作出具体部署，要求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协同创新，推进职普融通。

0: 产教融合、科教融会，优化职业教育类型定位。在这一方针的指引下，我国职业教育如何拓宽人才培养路径，深化产教融合，职业本科走出了哪些独特路径，科教融会如何实现人才培养质量与科技创新能力双重提升。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深圳职业技术大学党委书记许建岭为您深入解读。许建岭，深圳职业技术大学党委书记、研究员，中国工程院教育委员会委员，曾长期担任深圳职业技术大学校长、深圳市教育局副局长。他深耕高等教育、职业教育领域多年，拥有丰富的办学治校、教育管理和改革实践经验。2025年被评为全国高校人工智能教育十大领军校长。
1: 大家好，我是深圳职业技术大学许建岭。近期呢，有则新闻很火，某行业头部公司推出了跨时代跃迁人才培养计划，跳过传统大学培养的路径，直接面向高中毕业生选拔人才，将学生送入产业一线，由企业高管、科研领军人才带教，在真实项目场景中定向培养同岗同酬。这一模式呢，其实上并非个案。国内知名的科技企业举办的青科实训营，还有美国硅谷 AI 巨头所推出的全职带薪实习项目等等，都是这样。这不仅是产业端针对部分高校目前存在的学用脱节、培养滞后、能力断层等等突出痛点所做出的直接回应，也对当下职业教育办学当中仍然存在的短板与不足提出了现实考验。那在新形势下呢，如果我们的职业教育无法有效破解产教融合不深入、人才培养适应性不高、培养内容跟不上技术迭代的要求等等问题，那毕业生走上岗位还需要企业的二次回炉再造，就有可能被越来越多的头部企业绕开，被市场逐步的淘汰，最终呢失去人才培养的主动权与核心的价值。那面对这场抢人与育人的赛跑，我们必须彻底的破除传统路径依赖，强化危机意识，以深度产教融合为核心路径，真正把职业教育办成对接产业、服务发展、成就学生的高质量教育。近年来呢，国家连续出台重磅的文件，明确提出加快构建产教融合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把职业教育摆在教育改革创新和经济社会发展更加突出的位置。为什么要办好新时代职业教育？马克思主义认为，劳动创造了人本身。在原始社会呢，我们的祖先打磨出第一把石器工具，是在无数次的动手与试错当中掌握的技能。那古代社会无论是种地、打铁还是盖房，技能的传承也都是在田间地头、在作坊的炉火旁完成的，师傅带徒弟，手把手的教，在干中摸索。那这个实际上就是最原生态的产教融合。随着教育规模的扩大和教育体系的演变，不同类型教育形成了各自的定位和特色。那有的教育形态呢，侧重知识传承与理论创新，它更适合在课堂和学术殿堂当中去深耕。但是职业教育呢，作为与经济社会发展密切联系的教育类型，从办学初衷和发展传统来说，始终强调面向实践、对接产业，这也是职业教育的特色和优势。第二个，我们看国家对办好职业教育是如何布局的。那一段时间以来，社会上存在一种刻板的印象，认为职业教育是普通教育的兜底教育，是考不上普通高中、普通本科的无奈之举。随着国家关于职业教育

0: 一系列改革举措的相继出台，这一偏见正在逐步被打破，国家对职业教育的重视程度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2022年新修订的职业教育法则在法律层面首次明确，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是不同类型但同等重要，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没有高低之分，只有分工不同。那普通教育呢，主要是侧重理论知识的教育，培养学术性人才，职业教育呢则侧重训练实践技能，培养高技能人才，大国工匠、能工巧匠，两者共同的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的建设。不同类型，同等重要，同样精彩。
1: 又到高考志愿填报季，专业选择与职业规划是考生和家长的关注重点。2019年国家启动职业本科教育试点以来，我国职业本科教育发展迅速，职业本科毕业生凭借上手快、留得住、岗位适配性强的突出优势，有效填补高端技能人才缺口，适配产业升级需求。
2: 我对自己还是蛮了解的，比较清楚自己不太适合走那种学术纯研究的路线，其实更希望能够早点去实践接触项目。那么学校强调的实操、项目制学习还有产教融合是比较符合我当时的预期的。我当时就想以后要是找工作肯定要离企业近一点点，机会多，视野可以更宽一些。
3: 我的高考分数应该是可以补录我家门口的一个一本院校的，但是我来深师大，我相信至少我可以成为一个非常好的技术人才。
1: 市场认可度的提升直观体现在招生热度上，在近年的高招录取中，许多职业本科院校表现亮眼，投档分数线不同程度超过普通本科线。武汉职业技术大学2025年首次升格为职业本科，首批6个本科专业招生900人。北京科技职业大学作为北京首家市属职业本科院校，首年本科录取就迎来开门红，这意味着考生和家长已然摒弃传统学历偏见，更加看重专业适配度与就业前景。当前我国高端制造业转型升级提速，高技能人才缺口持续扩大，市场对高层次职业技能人才的需求愈发迫切。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稳步扩大职业本科学校数量和招生规模，集中建设一批办学特色鲜明、产业适配度高的高水平职业本科学校。那么今天的优质职业教育究竟有哪些特点，给学生带来了怎样的发展机遇，又将如何带动产业升级？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那过去呢，一个孩子即便读了高职专科，那人生的天花板也就是技术工人或者是基层的管理者，要想获得更高更好的职业前景，还在读普通高校的本科甚至考研究生。为了打破这个天花板呢，国家出台政策稳步发展职业本科教育，一体化设计了中职、高职的专科、职业本科这样的一个纵向贯通的体系。那未来呢，我们想还会发展专业硕士教育。那目前呢，除了普通高考之外，职教的学生还可以通过职教高考、单招、专升本还有中本贯通等多种渠道就读更高层次的职业教育，成才的路径更加畅通，也彻底打破过去职教升学受限的局面。那不仅是打通升学的通道，国家还直击人才培养核心的要求，突出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要素建设，通过系统性的机制创新打通产教融合的最后一公里。那正在全力推动职业教育教学5大关键要素改革。第一个呢，是要动态调整专业设置，落实红黄牌的机制，面向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增设新的专业，及时裁撤办学差、就业率低的专业，改造升级现有的专业。

0: 专业，因地制宜的设置区域特色的专业。第二是课程融入产业的需求，对接头部企业典型生产任务，绘制课程的知识图谱、能力图谱，及时的把产业的最新的标准、技术、工艺等等融入我们的课程。那第三个是教材，那教材呢是要引入产业的内容，推行企业、学校、行业三主编机制，开发数字教材、活页式教材，还有工作手册式的教材。那教材的内容呢要及时反映产业升级和技术的迭代。那第四个关键要素是校企要双师多能，制定教师的能力清单，健全教师与企业人才的双向流动的机制，提升教师的教育教学的能力。那第五个要素呢是真实的实习实训的场景，校企呢双方赋能，在学校、企业、产业园区等等规划建设产教融合的实习实训基地，推动学生在生产一线真实环境中练就真的本领。现在产业的人才梯队是一个金字塔型的结构，塔尖是拔尖创新人才，塔中是应用型人才工程师，大的基座呢，塔基呢则是数以万计的高素质的技能人才。那每类人才呢都承担着不同的责任和使命，都不可或缺，共同推动着现代产业的改革和发展。那我们看拔尖创新人才呢，它的作用是实现零到一，从无到有，原始创新。那应用型人才的作用呢是一到十，成果转化，应用落地。还有我们职业教育的技能型人才的作用是十到一百，在一线实干，批量产出。因此呢，面对新时代产业变革的浪潮，职业教育必须主动破局，担当作为，赋能支撑。
1: 这台车呢是我们三十多个学生耗时一年的时间手搓完成的，从设计、加工、制造、装配、调试，包括车手都是来自于学生团队。
2: 这里是深圳职业技术大学与比亚迪汽车共建的比亚迪应用技术学院，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育人模式，可以让学生跳出课本，直面产业前沿技术，甚至自己设计赛车参加比赛。
3: 我主要负责的是整车的无人驾驶系统的研发，两个摄像头分开，然后能够达到一个160度的夹角，能够探测大概200米的距离。
2: 2025年，在未来杯中国大学生方程式系列赛中，深圳职业技术大学的学生用自己设计制作的无人驾驶赛车，与众多双一流名校车队同场竞技，斩获总成绩季军和设计类全国一等奖。不同于其他高校的参赛队伍，深职大的这辆获奖赛车连车架焊接都是学生自己完成的。数据显示，十四五时期在现代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等领域，一线新增从业人员70%以上来自职业院校毕业生。其中电子信息工程技术、智能制造工程技术、新能源汽车工程技术等前沿领域的毕业生，由于紧贴产业需求，就业呈现供不应求的态势。那么职业教育如何通过打造特色培养模式，精准适配产业需求？作为全国第一所以优质双高学校为基础设置的本科层次职业院校，深圳职业技术大学的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模式又有哪些独到之处？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我们的人才培养怎么去做？是不是和普通高校一样呢？那还真不一样。首先，第一个，我们的人才培养与产业发展是同频共振的，把产业的实景搬进课堂。我们经常会把它总结成一句话，把专业群建在产业链上。具体的路径呢，三句话：专业跟着产业走，课程跟着技术走，

叫法呢跟着场景走。现在学生和家长都很关注怎么选专业，那落到学校身上，就是我们怎么设专业，怎么办好专业。那对于职业教育来说，专业设置与区域产业的高度契合就是职业教育的生命线。职业学校呢必须紧扣国家发展的战略，结合区域产业发展的实际，因地制宜，精准施策，以当地主导的产业特色产业和未来产业需求作为一个导向，要校准专业建设的方向。那以深职大为例呢，以国家地方和深圳的产业需求作为罗盘，紧扣广东省制造业当家战略，还有我们深圳经常讲的20+8，就是20个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还有8个未来产业，精确地校准我们专业建设的方向。现在我们学校有33个本科专业，84个专科专业，这些专业呢都和深圳的产业发展契合度是非常高的。这些专业呢覆盖了信息技术、航空装备、生物医药，还有跨境商贸等等多个关键领域，那也彰显了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同频共振的一个鲜明的特色，为学子们开启了通往前沿行业的大门。大家也知道，近年来低空经济逐步跃升为国家及地方重点培育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我们看2025年，我们国家低空经济市场的规模逼近1.5万亿元，深圳呢距离打造全国标杆性低空经济产业高地，万亿级全新产业赛道是加速成型，产业刚需导向清晰明确。那我们紧跟这种发展的需求，2025年就率先开设了无人机系统应用技术的本科专业，这在职教本科里边发展也是比较早的。2026年初，我们又成功获批增设低空飞行器工程技术本科专业。那这个专业呢，是侧重低空飞行器的研发、制造、性能测试。那我们通过这个专业的设置呢，精准地补齐了专业培育的空白。那这些本科专业呢，是错位布局、互补联动，叠加我们原来成熟的专科的配套专业支撑，初步建成了覆盖飞行器设计制造、核心部件研发，还有整机的性能测试、全域场景应用的全链条低空特色的专业群。什么是课程跟着技术走？其实上核心很简单，就是让课程紧紧地跟着技术走，贴着产业跑。那具体来说呢，我们要时刻关注产业升级和技术迭代的最新动向，把行业里的最新标准、最前沿的技术、最实用的工艺第一时间融入到我们的专业课程里，要根据技术更新和岗位的需求及时的升级改造课程，淘汰落后的内容，补充新鲜的血液。那只有这样呢，我们的课程体系才能够始终与产业同频、与岗位同步。那我们想用这样的课程培养出来的学生，他才能真正的掌握企业岗位需要的技能，具备快速适应岗位、胜任工作的能力，走出校园就能够快速上手。我们紧跟华为、大疆等领军企业技术创新，面向鸿蒙啊、欧拉呀、EDA 啊等等自主可控的技术开发新课程，开发了多少呢？有414门，围绕新技术工艺开发新技能培训包有1200多个，初步构建了国产化技术课程体系和一个培训体系。那这一点呢，在学校和华为等等单位合作编写的仓颉编程技术与应用这本教材当中得到了生动的实践。那仓颉语言作为华为2024年正式发布的开源免费的编程语言，是鸿蒙系统

0: 的首选编程语言。但是我们看市场上没有面向仓颉编程语言的一个完整的教材，现有的仓颉书籍和自编的讲义都不能很好地满足我们学校人才培养的需求。那因此呢，我们联合华为还有中国电子学会共同推进编写的工作。那整个过程呢，是实行行业、企业、学校三组长制，编写呢则采用企业、学校、行业三主编制。那为什么要用三主编制呢？以前大家知道我们编教材就是几个老师编的就行了，为什么还要需要行业和企业的人才来参与呢？那我们的想法也是按照教育部的要求，之所以把企业放在首位，就是希望企业能够开放最新的技术，并把它转化为可以落地的课程内容。同时呢，行业主编负责整体把关，全面评估这些技术它的行业通用性还有未来的推广价值，让教材既贴合当下产业的需求，又能帮助学生掌握前沿的技能，实现毕业后快速的上岗。那这个教材呢，也成功的入选了教育部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首批数字化教材。什么叫教法跟着场景走？那实际上我们说场景就是一个实际的情景。那传统的课堂教学呢，是老师讲学生听。那我们职业教育是把企业真实的项目、一线岗位的技能需求等等产业的实景作为课程的核心载体，通过学中做、做中学，让学生在真实生产场景的实习实训当中整合知识，训练技能，学会协作与创新。要通过校企共建、企业委托建设等等多种的方式，在学校啊、企业啊、产业园区等等建设产教融合的实习实训基地。这段时间具身智能、人形机器人特别火，那我们也是紧紧地跟上产业发展的需要，和 UB 选成立全国职业本科学校首家具身智能产业学院，共建全国首批生产过程工业人形机器人数据采集中心，搭建工建分拣还有工业搬运等贴合企业实际的真实的数据采集场景，让学生在实操当中掌握核心的技能。所以不仅采集了数据，并且也让我们的学生学会了技能。2021年呢，学校联合深圳市的南山区还有深圳科创学院，我们创建了一个叫未来技术学院。我们请了谁来当院长呢？一说大家都知道，是国际知名的机器人与自动化领域的专家李泽湘教授担任创始的院长。那学院的办学地点呢，就直接设在了我们学校旁边叫刘仙洞总部基地的云科技大厦。那大家知道云科技大厦里边大多都是企业，所以设这么个学院呢，上下楼全是企业，像大疆啊、传音控股啊等等众多的名企。那师生随时随地都能在真实的产业环境当中观察、学习、交流。那所以我们经常开玩笑说，在这里呼吸的每一口空气都充满了产业与创新的气息。
1: 这里是深圳职业技术大学集成电路学院，学院通过引进先进生产设备和技术，投入1.2亿元打造了一个集材料研发、工艺验证、技能培训、人才培养于一体的生产性实训平台。
2: 我们在这边建了完整的一条产线，学生在里面可以根据我的岗位进行分组，在不同的岗位上面进行一个实训。我们是按照企业标准把一个小型的线体搬到了学校，所有的工序的顺序、工序的方式和面板企业是1:1。
1: 这样的实训平台就像一个微型工厂，不光能让学生实打

0: 时练出过硬的本领，更重要的是依托产业实际走出了职业教育的创新之路。
1: 我们去年在时序平台里学习国产芯片应用，独立完成了内核裁剪、源码编译、镜像烧录、应用开发整套流程，反复调试硬件设备。刚好我在暑假的时候去到一家公司实习，他们刚好就在用同类芯片开发项目，我可以快速上手企业的真实项目，不用企业从零开始进行培训。
2: 学校设立的执行专业和产业之间有非常紧密的联系，学生更容易接触到企业的真实项目、实习机会，还有真实的岗位需求，也更好地匹配行业的岗位需要。
0: 要知道，创新不只是实验室里的基础研究，更多体现在技术应用、产业落地的全过程。而职业教育恰恰扎根在产业一线，师生们在日常实训中近距离找准企业的生产难点和技术痛点，依托校内科研力量攻关突破，把研究成果转化为实打实的解决方案，真正用科研创新破解产业难题，助力企业发展。目前，深圳职业技术大学已建成了49个校企共建联合实验室，学校集聚近1000名博士，专注于应用技术研究，承担华为、比亚迪等258家单位横向科研项目672项，为企业解决一系列技术难题，真正实现了科学研究和教育教学的融会贯通。
3: 今天呢，国家已经把创新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职业院校的科技创新不是聚焦基础研究、追求论文发表和实验室实验，这是研究型大学的事儿。那我们经常讲的一句话，职业院校的研究叫什么？叫立地顶天的研究。我们要立足产业一线真实需求去开展实践研究，以技术改造、工艺改进、产品升级作为原点、作为出发点，直面企业生产经营当中的痛点、堵点的难题，开展针对性的实践研究和成果转化。所以我们找问题就是从企业找的问题。同时呢，除了这个研究之外，我们还要以严促教、反哺课堂。那在这里我们总结是3个同步。第一个同步是研究需求同步对接。那么所有的研究是坚持需求导向，把企业的工艺优化、岗位技能升级等等真实的需求作为我们开展实践研究的核心依据，真正实现研究方向与企业需求精准对接。那我们学校里面有一位教授叫程丽莎教授，这个团队呢开发的航空舰自动化逆向检测装备，就是源于中航工业昌飞公司他们提出的真实的技术需求。攻关当中呢，从方案设计到算法调试，从硬件选型到系统集成，学生全程参与其中。这其实上不仅老师要搞科研，而且也带着学生共同去解决企业的问题，实际上这也是一个培养的过程。比如这个团队在提升设备的测控精度还有拓宽测控范围方面，就需要选用多款的视觉传感器开展适配的调试。程老师呢就带领学生对接多个品牌的厂商，开展全维度的硬件选型和反复的性能测试。那通过这种海量的对接测试，那同学们对市面上视觉传感器的品牌优劣势和性能指标了然于胸。项目成果最后呢，经过国家权威机构认证，达到了行业顶尖的水平，也得到了中航工业集团的高度认可，还被作为标杆项目在中航工业集团和国家级的中视平台上进行推广。第二个同步呢，是研究过程同步推进，和企业一起开展技术改造、工艺改进、产品的升级。

0: 那确保我们的研究和企业的生产研发呀，项目落地，同步管控，协同的推进。那比方说陈晓文老师带领的丽湖风材团队，主要是聚焦电子行业封装材料的痛点，研究出专用的底漆还有面漆的产品，成功解决了导热、绝缘等等核心的难题。那这是个什么东西呢？我们常说的封装，那就是给芯片、电子元器件做防护的包裹，起到绝缘、导热、防潮、加固的作用，那是电子产品能不能稳定耐用的非常关键的一步。研究过程当中，我们始终坚持以校企合作平台为支撑，和深圳电路啊、深爱半导体等等11家行业头部企业、上市公司联合的开展技术攻关。学校承担新材料研制，合作企业则同步开展新产品的试用和检验，并且第一时间反馈真实的试用测试的数据，促进研制方案不断的迭代优化，有效地克服了研究与生产脱节，切实了保障研究成果贴合产业的实景，适配量产落地。那经过校企双方历时5年的精密合作，最终完成了3代技术产品的更新和升级。那现在呢，已经获得正式的授权专利有4项，产品已经通过多家企业工业化的验证，促进封装成本直接降低了约50%。团队与企业共建的年产1000吨的自主工厂将于今年的7月份投产。第三个同步，就是研究成果同步转化。那我们始终坚持成果导向，把研究形成的技术方案、工艺改进方法、实用专利等等直接转化为企业可以落地、可以应用的生产技术和操作的规范。同时呢，把这些研究成果反哺教学，推动学生能够学到最新的技术，培养他们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和创新的能力。近年来，我们的在校生，不管是专科生还是本科生，各类的创新成果也不断的涌现。比方说，像我们的学生在日常生活和实践当中发现，传统的手机贴膜大多都是人工贴膜，高度依赖人工对齐，即便是熟练工贴一部手机平均也要耗时2分钟，并且呢，膜材的损耗率高达8%，其浪费成本也影响使用的体验。针对这一个痛点，学生团队主动创新，最终成功推出魔力无限 AI 全自动的手机贴膜机。那这款设备呢，3秒内就能完成除尘、贴合、气泡排除整个全流程，单机效率每分钟15台。那这项成果呢，不仅在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上斩获了金奖，还在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上引发了大家的关注。大家在那个机子前面的都纷纷的去试、去贴膜，这样的一种产教协同的机制，真正做到了企业痛点在哪里，我们的实践研究就跟进到哪里，让职业教育真正成为赋能心智生产力发展的一个强劲的引擎，一个好帮手。那这些实实在在的贡献呢，也让企业看到了我们职业教育的价值，那愿意主动投入资源和我们共建合作，从而形成了校企双向赋能、互利共赢的一种校企合作的良性循环。
1: 2026年，在全球消费级 3D 打印领域一路领跑的中国企业拓竹科技宣布成立拓竹母校基金，一次性拿出1亿元捐赠给10所对自己人才输送贡献最大的高校。最终，深圳职业技术大学与上海交通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等高校一同入选，是10所高校里唯一的职

0: 职业院校，放眼全国，办出特色，办出质量，办出产业影响力的职业院校不在少数，如金华职业技术大学、重庆电子科技职业大学、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大学等职业院校，都在各自领域走出了独具特色的发展之路，成为支撑地方产业升级、培育高技能人才的主力军。那么，未来该如何进一步提升职业教育的含金量？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1: 作为一所与深圳经济特区同频共振的职业院校，深职大我们西丽校区的刘仙洞园区与深圳六大总部基地之一的刘仙洞战略性新兴产业总部基地叫创智云城仅仅隔一条市政路。那在这个创智云城内呢，即坐落着大疆、传音控股等等一批科创领军企业，也建有我们自己学校的粤港澳大湾区职教园区，还有刚才我提到的未来技术学院等等重要的机构。那我们的师生呢，日常在往返校企之间开展人才培养、企业调研、实习实训等等这些合作的时候，需要频繁的穿行市政路，道路的分隔给师生带来了很多的不方便，并且还存在着安全隐患。为了打通这种物理隔离，实现校企零距离对接，在深圳市规划自然局、南山区等等各个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在我们学校和产业园就是创智云城之间搭起了一座人行天桥，并且命名为深职大产教融合天桥。那这种命名方式在全国也应该是第一个。这个天桥呢，既是一条物理的通途，更是一座连接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的桥梁。连接的不仅是校区与园区，更是课堂与产业、教学与生产、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把产教深度融合从理念真正的落到了实处，形成校中有企、企中有校的产教融合的新生态。深职大这种区域环境、政府支持与产业集聚的特殊性，也决定了我们学校有许多的具体做法未必能够被其他的学校完全复制，但是教育的底层逻辑是相通的。对于我们职业院校来说，我们想呢，还是要凝聚精神内核，涵养改革创新的职教气质。职业教育要实现从大有可为到大有作为这种跨越，绝不能仅仅靠硬件去堆，更需要强大的精神内驱力，钻研并遵循职业教育的发展规律，在高质量办学、高质量就业上下大功夫。要加强制度建设，用制度来保障学校治理的科学化、规范化、标准化。那深职大成为职教本科之后，仅仅在教学方面，我们就修改完善了70多项制度，建强教师队伍，打造有温度、有情怀的奋进团队，激发教师队伍的主观能动性，涵养敢闯敢试的改革魄力和踏实肯干的敬业精神，及时了解产业最新的发展、最新的技术，不断提升自身的素质，适应产业发展变化，注重培养学生可持续学习能力，加 AI 与技能复合素养，还要加复杂问题解决能力，锻造高技能人才在 AI 时代不可替代的核心竞争力，要紧跟国家的战略，探索教随产出、产教同行的国际化办学的新路径，为中国企业出海提供坚实的本土化技能人才的培训还有相应的支撑。要坚定文化自信，依托鲁班工坊等等国际化的品牌，向世界输出中国职教标准，为世界职教发展提供中国方案。在职业教育战线呢工作多年，我也谈一些个人的一个体会。经常有人会问我，

对职业教育的未来有怎样的期许？那我的回答呢，始终坚定而清晰。那我们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呢，当人们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今天将会有一位新朋友，一位老朋友。
2: 张雪，你知道有一个人在坐摩托车叫李书福吗？
3: 那个时候我可能还只有几岁，书福叔。
1: 您的这个佩服当中还融入了亲情。
4: 我认为这个呼声是合理的。
1: 是不是您会替摩托车觉得有点委屈？
3: 摩托车的生存环境其实是不太友好的，
5: 它是一种文化的一种体现。
1: 拿照一年之内的新手，我不建议你买我们这样
3: 的机车。不是不建议，我是直接不允许不卖。
1: 我觉得你很低调。
3: 这个其实已经不低调了，你知道吗？
1: 都看到过你那个非常有感染力的一句话：“我们赢了。”
4: 中国汽车在世界舞台上从未有过。你想想，难不难？
3: 你去做开荒的这个是最难的。
4: 要想去实现一种理想，你总得要去尝试。
1: 你觉得自己离这个梦想距离有多远？
4: 人这旅途，谁能知道前方有多少条路？该受的苦我能受，该走的路我清楚。
1: 别人蓄须明志，你是蓄发明志。死磕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
3: 就是不达目的，就是只要干不死就往死里干呗，
4: 没有掉头的任何的念想，所以这就是死磕嘛。
1: 所以今天的对话真的是两位强者之间的对话。

0: 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我们今天的这期对话。这次对话我们来到了椰风海运的三亚，今天将会有一位新朋友，一位老朋友一起在我们的对话当中，来自初相逢。他们是谁呢？哎，此刻他们在另外一辆车上，我们先来看一看他们俩正在聊些什么。
1: 有人觉得你们俩挺像的，你们觉得像吗？
2: 这个呢，就我们现在见面呢，这个看上去不是很像，但是在图片里边是很像。
3: 你说是那个
1: 长相？
3: 长相啊？
1: 对
2: 啊，因为我夫人啊，你不是有一段时间在网络上很多你的声音和照片吗？
3: 对，
2: 他就跟我讲，他有一个人呢、啊，跟你长得特别像。嗯，后来他就给我看了，确实比较像。
0: 两位已经聊上了，来，我去跟他们打个招呼。
3: 我们行业里面，我们
0: 打扰一下，两位好。
3: 你好，
0: 李总好，李总好，李总好。这位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新朋友张雪，欢迎一下。
3: 谢谢谢谢。
0: 你们俩刚才在聊些什么？
4: 我们在聊这个怎么协同合作，就是你看看这个。
0: 大家之前都知道你每天都围着汽车转，今天加入摩友团，会不会让大家觉得有点意外？说李书福先生怎么和摩托车就结缘了呢？
4: 我一开始就是搞摩托车的。
0: 那个时候张。你知道有一个人在坐摩托车叫李书福吗？
3: 他坐摩托车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那个时候我可能还只有几岁。就是他坐汽车以后，我知道他以前坐过摩托车。
0: 就那个时候觉得是同道中人哈、啊。然后这次大家开始知道了张雪，知道了张雪机车之后，网上有一种声音就说，我好期待看他们俩同框啊！我今天其实是带着这个好奇来的。你们如何解读网友的这个呼声？
4: 我认为这个呼声是合理的。
0: 怎么讲？
4: 因为人和人之间啊、有时候差别很大、但是呢有时候的话呢，在某一些方面可能非常的相似。最起码在摩托车这个领域的话呢、虽然说我们现在的重心不在摩托车，
0: 对，
4: 但是我对摩托车这个行业、以及对摩托车这个产品，我是充满情感的。
0: 刚才李总说其实他对摩托车的这份爱和专注和你是有着非常强烈的共鸣的。
3: 其实我今天在见到李书福，我应该还总吗？还是
4: 就李书福？
0: 你喜欢怎么？
3: 就喊李总，书福总，
4: 老李，
3: 书福叔，
0: 书福叔。

0: 在见到您之前哈，您就是我特别敬佩的企业家，也是我的前辈。
1: 是。
0: 然后今天在那个和您交流完，就是您年轻的时候这种创业的经历，我能明显的感受到一个点，我觉得我身上也有这种特质，就是遇到任何问题的时候没有考虑退缩。
2: 对，您的这个佩服当中还融入了亲情，那声叔，哎呀，我觉得叫的人心里暖暖的。难怪在网上有人说张雪就是年轻版的李书福。那你们今天除了叔侄相认，还有没有一些特别的约定？
0: 我们说一会儿来体验一下这个咱们的摩托车
1: 比赛，我们比赛比赛，看谁跑得好，
0: 真比嘛。
2: 不知道你会让你输还是
0: 说你真的？那我肯定得让啊！
1: 我看这样，我们还是真实比赛吧，让就别让了。
2: 对啊，
1: 你搞得不好的话，我可能赢过你的。
0: 好吧，
1: 因为有时候你会失手的。
2: 对，
1: 你
2: 是
1: 你虽然水平比我高，
0: 我们比慢骑，不比谁快。
2: 比慢骑，
0: 就我们从这里骑到那个电线杆，我们看谁慢。谁用的时间更长，但脚不能、脚不能着地。这样子反正失误了也没有安全风险。
2: 这样的一个比赛新规，您觉得
0: 安全
2: 可以吗？
1: 我都可以，因为张雪是专家嘛。
2: 我们比慢的摩托车大赛现在正式拉开帷幕，我到终点去等着你们迎接二位，好不好？
0: 好，
2: 来，比赛正式开始。

0: 接近了，接近了。我们两辆摩托车现在已经要接近我们在公园内部道路上划定的这一条终点线。哎呀，可惜我手上没旗子啊！来，冲线！
1: 李老师赢了，我输了。
0: 李老师赢了，
1: 我比慢骑的嘛。
0: 不小心，我们的李树福先生拿了一个冠军，因为是比慢的。厉害，厉害，
2: 厉害吧？
0: 厉害，厉害，厉害！因为听说是要比慢的，
2: 功底还是不错啊。
0: 相当厉害，
2: 优秀优秀，
0: 是不是你特意要把比慢比赛的冠军留给李树福先生？
2: 不是，这是实力摆在那里。
0: 好，以实力夺冠啊！
2: 对对对。
0: 听说今天在开骑之前，你们已经悄悄地达成了一些合作的意向啊。就我们未来有可能看到的双方的合作意向会出现在什么事儿上？
2: 你说现在很非常积极地推进一个，就是我们把我们正在参加的这个赛事 WSBK 给引进到中国来。
0: 这听说也是一直以来你的梦想啊。
2: 好，我太想在我们就是自己的国家跑一场这样的比赛，就是还是我觉得是很骄傲的。
3: 这个事情要做，那么一定要做到的话呢，看看您的决心有多大，嗯，或者参与程度有多深。
2: 是的，
3: 如果你决心大，参与程度深，这件事情我们肯定给你做到。
2: 是的，是的，谢谢，感谢。
3: 这不是什么难事。
0: 所以你看，这个合作的篇章现在就已经开始书写了。那我们一起来为你们未来更多的合作加油，好不好？
3: 好，
4: 加油，
0: 来，
4: 加油，
0: 一起携手，
2: 加油。
0: 欢迎收看对话，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特别呈现。数字人小猿由腾讯天美工作室群腾讯混元大模型提供 AI 技术支持。两位车神回到了我们的录制现场，刚才那一段公园里的骑行跟在真正赛道上的风驰电掣相比，是不是还少了一种澎湃动力？
2: 像刚才那样子，我们更多的是一种体验，然后在赛道里面呢，那就是变成非常激情、非常刺激的一种运动。
0: 对，
2: 它也是一个非常职业的运动。
0: 对，
2: 而且是一个很极限的运动。
0: 嗯，李董，今天你骑张雪机车，如果可以用一句话来评价的话，会是什么？
3: 它就是一个人车合一的这个性能、那个品质的把控非常到位。
2: 谢谢李总的夸奖。但是其实我们还没有做的那么好，我们还有很多地方需要去学习和进步的。
0: 摩托车如今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了专业的赛道上，但是在中国人的传统生活记忆当中，它曾经有相当多的一段时间是跟我们日常生活相伴的。
2: 其实摩托车我们从实用的角度来说，它确实是比汽车它更方便一些。比如说我们在拥挤的道路上，那摩托车可以更快速地通过，其实我们的交通效率它会变得更高。
0: 但是当摩托车离开了专业的赛道，进入到城市的街道的时候，人们对它的印象又多了一些，比如说危险啊。
2: 正是因为有这种烙印，所以其实摩托车的

0: 生存环境其实是不太友好的。
1: 是不是您会替摩托车觉得有点委屈？
0: 我会有，其实不是摩托车的问题，而是那个使用者的问题。相当于他成了一个他不应该承担这个的后果，结果由摩托车由这个行业由这个产业来承担了。
1: 好像您之前有一个观点说，如果是拿照一年之内的新手，我不建议您买我们这样的
0: 机车。不是不建议，我是直接不允许不卖。
1: 你是怕他驾驭不了会出问题？
0: 是的，因为新手他有一个什么问题哈，新手容易兴奋。然后特别是这种车仿赛，然后还有做大排量的车，
1: 对，
0: 他那个油门一给下去，那个声浪，
1: 那种兴奋感，那种刺激
0: 起来，
1: 对，
0: 就容易把他的那个情绪给拉起来，情绪拉起来，他油门再控制不住，就很快了。越快他确实是越危险，这是一定的。
1: 所以我们如果要给这个产业的良性发展提供一些建议的话啊，你们两位觉得从哪些方面入手其实是最有效的？
0: 我觉得从安全的角度来说，我自己认为还是非常有必要进行驾照分级的。我觉得第一可能要简单一点，可实施一点，然后容易落地一些，这样的方案就是意思就是让你要骑上这个摩托车的人，你要真正的是有资格能驾驶它。
2: 我觉得现在我们要学习啊，研究啊，中央的精神，要研究在新时代啊，我们中国经济发展结构调整，就这么一个大的政策。现在的话呢，要拉动内需，要扩大内需。原来的话呢，这个摩托车和汽车啊，好像是一个竞争的关系，
0: 对，
2: 好像买了一辆摩托车就不买汽车了，是吧？买了汽车以后他可能就不买摩托车了。但是现在我们要从拉动消费、扩大内需以及方便百姓交通，就是从这个多维度去看的话，因为有些人的话呢，他既想拥有一辆汽车，也想拥有一辆摩托车，而这个摩托车也许他买去以后呢，就是放在家里开的，平常开心的时候也许开几十公里玩玩的，
1: 对，
2: 因为摩托车它既是交通工具，也是一种艺术品，它是一种文化的一种体现。
0: 我还想补充一个议题是什么哈，就是我们摩托车它不需要像当年国家去培育一个新产业，像电动车的这个这样子去扶持，它只需要做一个事儿，就让它在有更大的市场的时候，那么我们的这些企业也更敢在研发上投入，在资源上投入，在设备上投入，因为它明确的看得到未来是有回报的，有更多的投入以后，那我们企业的竞争力，特别是和欧洲的比、和日本的比、和印度的比，那我们的竞争力一定会加强，一定会获得成长。
2: 他提的问题啊，他讲的是一个蓝图，是一个愿景，
1: 对，
2: 也就是说中国的摩托车产业，如果要想在世界上取得比较大的份额，要先把这中国本土的摩托车文化、摩托车消费、摩托车产业
1: 先发展起来，
2: 要把它规模要做大，先发展起来，
1: 对，
2: 就像汽车一样的，汽车的话呢，先把中国的汽车规模先做大，
1: 对，
2: 在中国本土市场，形成规模，这样的话呢，参与全球汽车市场的竞争，我觉得您提的这个问题是非常好的，是在国家层面看这个问题，其实您说起来是讲摩托车，事实上是从中国经济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这个高度来看。中国的摩托车产业应该要如何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就现在就怎么能够把这个消费的热情调动起来。
1: 调动消费的热情，我觉得方式有很多，像张雪的横空出世，我觉得就是彻底的调动了一大批人的热情哈。张雪，我真的没想到，我不知道你自己有没有想到，三个月之内可以连续拿6站的世界顶级摩托车赛事的这种冠军。
0: 其实，在参赛之初，我也没有想到的。
1: 你也没想到啊！
0: 我们给今年定的目标其实特简单，在这个领域，我们还是算是比较是新人的这种状态。
1: 对，
0: 别的品牌在这个领域已经玩了几十年了，
1: 就属于霸榜多年。
0: 对
1: 对。
0: 然后我们进去，我们给自己设定了一个第一年目标，就是把我们的车改进好，因为我们在比赛的过程中是一定能发现我们的一些问题的，那我们去改进它以后，然后希望在下半赛季的时候有上台的机会，这就是我们成功了，就非常成功了。
1: 我觉得你很低调， 为什么？
0: 这个其实已经不低调了，你知道吗？
2: 说明你的实力很强大。

0: 但你自己没有发现自己这么强大的时候，
1: 对，
0: 非常意外，然后又非常的震撼。嗯，
2: 大家在屏幕上可能都看到过你那个非常有感染力的一句话：“我们赢了。”然后泪水夺眶而出。
3: 我们赢了。
0: 其实刚夺完冠以后，我有半个小时，那个血压是降不下来的，就是超级在使劲往上头冲，感觉快冲破顶的那种感觉。嗯。然后等我慢慢的，我强制克制我自己，我说如果我再不降下来，我可能马上要那个啥了。
2: 就没想到说幸福来临的如此的迅猛啊！
0: 是的，是的。
2: 对，
0: 就你自己做这个事儿。就夸张的说，你高考考了20年了，终于考上了，那种感觉你知道吗？啊，
2: 不管你相不相信，冠军就这么来了，你成为了很多人眼中开始紧紧盯着的对象。所以，到底哪一种日子更幸福？就是不被人关注的日子更幸福、更随意、更松弛，还是现在你们都盯着我，我是冠军？
0: 最好的结果是怎样？我夺完冠军以后，行业媒体都转发了，社会媒体不转发，这是最幸福的状态。哦，因为什么？因为买我车的人都知道我拿了冠军了，然后社会上就是不是我的潜在用户的时候都不知道我，这是最好的，我就去到哪都是小透明的这种感觉。哎，
2: 这跟你年轻的时候不一样，年轻的时候你追着人家专业电视台的记者说拍我拍我，然后你现在说你最好不要拍我。
0: 那个时候的目的其实也是为了和自己的事业是关联的，就是因为那个时候信息是没有那么发达的，我也不知道去哪找车队，但是我知道车队一定会看电视。
2: 对，
0: 万一被那个车队经理看到了，那我不就机会就来了吗？
2: 你身旁的老大哥经历过很多的事业或者是产业的发展的高高低低哈、就这样子突然间一夜爆火，你特别想跟身旁的小兄弟说点什么吗？
4: 继续努力奋斗，我觉得你接下去会有更好的未来。中国摩托车啊，尤其是这种大型体育赛事的摩托车，在你的带领下不断地走向新的高度。我向您表示祝贺。
0: 谢谢，谢谢，我们一起努力。
2: 其实很多有志的人都会把自己心中的事儿做成。你像在国际的摩托车赛场上，来自中国的机车现在夺冠了，来自我们吉利中国行车队啊也夺冠了。对于李董来说，那一刻比你期待当中的时刻来得早还是来得晚？
4: 我就跟张学刚才的描述啊是差不多的。中国汽车在世界舞台上要想取得成功，从未有过。到今天为止，中国汽车在世界比赛取得冠军的也只有吉利一家，没有第二家。你想想，难不难？这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我们是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凝聚了很多的力量，
2: 对
4: 各方面技术的配合，
2: 对
4: 我们才能够拿到冠军，否则怎么能拿到？
2: 所以今天的对话真的是两位强者之间的对话，也是中国制造之间的一个对话。要没有那么强大的制造产业做基础，我们今天的冠军梦想恐怕还是空中楼阁。
0: 我觉得我比李总要幸福很多。他当时那起步的时候要啥没啥呀，我现在创业的时候，工业制造我们的高度和李总创业的那个时候已经完全不是同日而语了。我还想补充一点，就是信念。为什么我要说信念哈？李总和我都是在这个领域去争夺这个世界冠军，然后实际上我们都是在做开荒的人。
2: 对，
0: 就这条路以前是没有人走过的。我们绝大部分人认为这里是没有路的。
2: 对，
0: 如果第一个人开荒开出去了以后，打了一个样以后，后面的人他跟着这条路走就会变得很容易。
2: 是，
0: 其实我去做第二，和做第一个去干这件事的人，那个我说相差10倍的这个难度应该是不算夸张的，
4: 10倍都不止。
0: 你去做开荒的这个是最难的。
2: 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信念这个词儿有分量，但是有的时候抓不住。你能不能举例告诉我们，你的信念是怎么推着你一步一步往前走？
0: 举一个例子来哈，当时我还在之前那个公司，其实也是我创建的嘛。那个时候我们在开年会的时候，我公开发表过一个表态，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3年之内我们一定要获得第一个世界冠军。那个时候你知道发到网上去铺天盖地的全是嘲笑，
2: 都觉得痴人说梦不太可能实现。
0: 是，然后就是你吹牛吹得太大了。其实我实际上是把自己的想法先抛出去，我不给我自己偷懒的机会。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会有惰性，我相信李总可能也会有，但是你把你自己这个
2: 目标放出去，
0: 放出去了以后，你如果还偷懒还不去完成它，那是你自己不给自己留后路了嘛，就相当于拿鞭子天天抽自己。
2: 如果这样的目标没有实现的话，你内心会很难受吗？
0: 那何止难受，你都没脸做人了。你以后接下来你怎么在这个行业里面怎么我们说的怎么混吧？啊，这个人光会吹牛，就没人再相信你说的话了。我每一次把这吹的牛一件一件的去完成，好，人们就在我后面，我再说一个
2: 新的目标，新的
0: 目标，别人说啊，这哥们儿一定能干成，我相信他。
2: 我们今天三个人同款衣服当中的这个标语啊，
0: 有梦想
2: 就去追，
0: 是的，
2: 是不是在这背后就是你刚才提到的信念的力量？
0: 是的，我对物质的这种需求和对金钱的需求就欲望很低，但是我对我自己内心是否快乐的这种追求，特别特别高。如果我想做一件事儿，我没去做，我会很难受，你知道吗？然后去做了，就会很开心，你知道吗？
4: 做成了就很开心，对吧？
0: 做成了更开心，去做了也开心，去做成了那更开心，但做都不做的时候，那会很难受的。就我要去做。
4: 这个我是有同感的，确实是这样的，就是要想去实现一种理想，你总得要去尝试，如果你尝试的机会都没有，那你实现这个理想的可能性几乎是零。所以说有梦就去追，
2: 对，
4: 是吧？就成功就在梦想的旁边啊，先有梦想才有可能成功。连梦想都没有，那成功就无可谈起。你像原来我们在做汽车这一段时间，确实面临各种打击。那我就在想，谁知道啊，成不成都不知道嘛。所以我就讲，
2: 反正要去做。
4: 我讲了个顺口溜，叫做人在旅途，谁能知道前方有多少条路。清晨日暮，阳光星光为我引路。春夏秋冬，希望就在不远处。哇，
2: 真的
0: 讲得太好了。
2: 这是大概哪个年代写的？
4: 就刚开始造汽车嘛，但都说不成嘛。那我只能说，希望就是不行，跟那个有梦想就去追道理是一样的。该受的苦我能受，该走的路我清楚。你们别说了，我知道该怎么走。这就是信仰，这就是信念。
2: 太棒了，谢谢两位的分享，连在现场的所有的朋友都被感动，都被感染，都用掌声在表达着同感。我们刚才聊到了一个关键词，就是去追。你要把自己的梦想变成行动，把行动变成路径，路径才有可能让你抵达胜利的远方。但接下来我想聊的是这个关键词，就是梦想。张雪之前在很多的场合表达过自己的一个心声，就是如果有一天这种国际顶级的摩托车的赛事可以落地中国的话，那是我们造车人的一件幸事哈。你觉得自己离这个梦想距离有多远？
0: 如果在一年前的话，我可能想都不敢想。
2: 但今天尤其是在你们两人握手了之后，这个距离缩短了多少？
0: 我觉得可能近在咫尺。
2: 真的吗？
0: 真的，是真的。
2: 这样的一个联手，如果说让赛事真正很快的时间落地中国的话，你觉得会不会给我们的机车文化或者是机车消费再带来一个新的高潮？
0: 我认为这是必然的。因为赛车它本身就是对文化的推进和推动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的。那还有就是当我们有几万人甚至几十万人在现场真实去感受这个赛车所给带来的魅力的时候，它和我们在视频上看效果是不一样的。
2: 对，
0: 那它可能会更热爱这个。
2: 对，
0: 然后可能会也让一些小朋友看到了这个现场感受完以后，他说我有没有可能成为一个赛车手啊？
2: 对，
0: 又给我们的小车手也播下一个种子。
2: 对，
0: 那如果未来真的我们通过一些赛事也好，通过一些支持的方法也好，真的我们诞生了中国自己的摩托车的冠军车手的时候啊，可能我们这种影响力它又会变得更大。让大家知道这是一个标准的职业运动。并不是我们以前看上去很可怕的炸街啊，什么飞车抢夺啊，它也可以是一个很高雅的，是个很健康的，这么一个运动。
4: 中国的汽车摩托车啊，已经登上了一个新的高度，而且已经登上了世界级的比赛，取得了冠军。我想啊，中国国内的汽车摩托车运动， 这种文化产业一定要推动起来发展起来。我觉得这个运动对于整个啊国民素养的提升，这种勇敢精神的这种发扬，意义都是非常深远的。中国在这个方面是严重落后于一些进

0: 争的国家，严重落后了，所以这个一定要提升起来。
1: 今天将会有一位新朋友，一位老朋友。
2: 张雪，你知道有一个人在坐摩托车叫李书福吗？
3: 那个时候我可能还只有几岁，书福叔。
1: 您的这个佩服当中还融入了亲情。
4: 我认为这个呼声是合理的。
1: 是不是您会替摩托车觉得有点委屈？
3: 摩托车的生存环境其实是不太友好的，
0: 它是一种文化的一种体现。
1: 拿照一年之内的新手，我不建议您买我们这样
3: 的机车。不是不建议，我是直接不允许不卖。
1: 我觉得你很低调。
3: 这个其实已经不低调了，你知道吗？
1: 都看到过你那个非常有感染力的一句话：我们赢了。
0: 中国汽车在世界舞台上从未有过。你想想，难不难？
3: 你去做开荒的这个是最难的。
0: 要想去实现一种理想，你总得要去尝试。
1: 别人蓄须明志，你是蓄发明志。死磕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
3: 就是不达目的，就只要干不死就往死里干呗，
0: 没有掉头的任何的念想，所以这就是死磕嘛。
1: 所以今天的对话真的是两位强者之间的对话。其实这样的一个运动的普及和推广，还为我们提出了另外一个标准，就是我们必须要有造得出好车的这个实力。所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张雪身上一个非常鲜明的标签就是死磕发动机。死磕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
3: 就是不达目的，就只要干不死就往死里干呗。
1: 那这种是一种被逼无奈的坚持，还是说因为热爱而勇敢向前冲的勇气？
3: 我觉得热爱可能会占的成分多一些，但是我们不管你热爱或不热爱，我们一旦选择了这件事以后，我们都要对这件事的结果负责。那么既然我们做了，为什么不做好它呢？再加上你又热爱它，你就更没有理由不做好它了。
1: 对，
3: 当时我们搞干第一台发动机的时候，我们把转速定在16000转。我们同行没有一个人相信我能干，能干成。然后从那一天开始，我就不再剪头发了。我头发这么长了。
1: 哇，别人蓄须明志，你是蓄发明志。
3: 对，两年以后我直播做的点火，点火直播，然后在直播间把头发给剪掉了，当时点火成功了哈，把头发给剪掉了，
0: 这就有时候就要下决心，
3: 哪怕两年没干成啊，你20年干成，我20年也不剪，就为什么不剪？这虽然是一个很小的事情，就是其实你看我头发这么长了，别人知道我是为什么没剪，那
1: 对，
3: 给自己一个鞭策，就是你要天天要记住这个事儿，抓紧的，赶快的，努力的干成它，
1: 这种死磕精神。李书福先生怎么评价的？
0: 这一种精神追求，
1: 对，
0: 是一种理想信念。只有这么一个方向。没有掉头的任何的念想。所以这就是死磕嘛。
1: 您在汽车领域带领着吉利，跨越了那么多的困难，然后也获得了那么多的成就。今天在面对汽车产业发展的时候，什么才是你死磕的对象？
0: 我觉得，汽车这个东西啊。它关系到人的生命，它是以安全为本，一切的一切，对于汽车而言，我认为大前提就是安全。
1: 一直以来，在企业领域，很多人是信奉唯快不破的，大家都拼命的追求速度。但今天的这样的发展态势之下，消费者可能会有一些担心，车企一味的去追逐速度，我们能不能真正的拿到质量过关的产品？
0: 开发一辆汽车，它是有规矩的。它是有规律的，它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比方说一年四季春夏秋冬，你人的意志是改变不了的。开发一辆汽车通常来讲，3年到5年的时间，没有3年到5年的时间，说一辆汽车就可以投放市场了。
1: 对，
0: 那这里边一定是哪个环节啊没有做到的。
1: 所以在您看来，今天在这样的一个快时代里，中国的汽车产业是不是真的很需要慢的匠心？我们把脚步和速度能稍稍的放慢一点吗？
0: 这个东西的话呢，大家都不愿意慢，我觉得的话呢，叫谁慢一点都不太可能，大家都在你追我赶，对吧？都是想拼搏向前，这个要求有点高了，你让我慢一点我也不同意。
1: 对，
0: 但是必须要遵守汽车工业的产品开发的客观规律。
1: 那我们怎么平衡这个快和慢之间的这种关系呢？
0: 那最起码理念我觉得很重要。比方说我们很早就提出来，不能当价格战，长期以来我们都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
1: 对，
0: 不能当价格战，你一旦当价格战，最后就是你想把我打死，我想把你打死，基本的手段就是价格，那最终一定是一塌糊涂，质量保证不了。

0: 好了，是吧？产品开发的话呢，缩短周期了，然后的话呢，采用的零部件、供应链的这些东西的话，你变得偷工减料了，不断的在想着这个怎么便宜，便宜它是有个极限的，超越了这个极限的便宜就变成了威胁，这是很简单的，亏本生意谁也不愿意做，
1: 对，
0: 谁也不能做，谁要是去做了，那就是死路一条，
1: 是
0: 最后的损失。就是用户的损失，用户的损失，最后反过来就是企业倒闭破产，这肯定是这样，所以我们长期以来就是说不能当价格战，
1: 对，
0: 我们要当的是技术战、服务战、品质战、品牌战，还有一个我不断的讲的叫企业的道德战，道德战很重要，你一个企业如果脱离了道德底线，还在讲自己是正对的，明明犯法了，明明乱来了，还说自己是有道理的，我很痛苦，现在最起码
1: 对
0: 我非常痛苦，这个状态必须要改变。
1: 现在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优胜劣汰的机制让这些不好的现象驱逐出去？
0: 优胜劣汰的机制就是法律，没有其他东西，就是法律，要讲法律，没有了法律，什么优胜劣汰呢？这是很重要的，法律是基础吗？法律是准绳吗？如果脱离了法律，脱离了依法竞争，大家都乱来，而且乱来有道理，我看就是不可持续。
1: 我们需要可持续的发展，我们需要更健康更良性的发展。我想问问张雪啊，如果从摩托车的这个产业发展的角度来说，在今天这样一个快速迭代的时代，你觉得有哪些慢是我们必须要坚守的吗？
2: 刚听李总讲完呢，我认为李总讲的这些逻辑和思想它都是对的，但是其实是有点反人性的，我觉得人性是反不了的，因为我们只要有竞争，那一定会有些人他想走捷径也好，偷懒也好，或者乱来也好，我觉得我们最终一切的决定这个公司的生死的权限哈，一定会在用户手上，其实我们行业现在已经开始出现这种就是有些不好的品牌或者它产品不负责任的这种品牌，它就会慢慢的被市场所淘汰，因为它的产品不能打动用户，那用户自然不会下单，也不会支持它，那它自己慢慢的就是会消亡，从我自己的角度来说哈，我把这个事儿看得很长，很长的意思是什么呢？我不着急只看明年或者只看后年，我看十年以后会怎么样，就我的企业会怎么样，我希望我十年以后是怎么样，二十年以后怎么样，三十年以后是怎么样，就像我刚才说的，我们这个车80上市，你要驾龄不满一年的人我不卖给他，这是不是相当于把我自己一些业务给砍掉了，对不对？
1: 对，
2: 从现在从当下来说，他对我的业务是损失，但是对我十年后的我来说，对这个品牌来说，他完全忽略不计，从十年以后从更高的维度来看现在这个决策，那一定是对的，
1: 对
2: 啊，那我的想法是这样子，我认为我张雪机车一定会成为一个高端的品牌，成为一个强大的品牌，成为一个有责任的品牌，但有些事我就是不能做，
1: 对，
2: 其实我们绝大部分品牌是这样子的，用户一旦遇到问题以后哈，我们可能很多环节都是想怎么甩锅，或者怎么来减少我应该要承担的责任，
1: 避重就轻，
2: 对，我们不是，我们是每周三的下午6点开直播，和用户直接面对面，你有什么问题直接跟我说，我是这个企业的绝对负责人了，我不可能再把这个问题推给任何人了，
1: 对，
2: 而且我们直播间十几万人看着，那我一推，那张雪就是这样不负责任的负责人，那么大家对我的产品也没有信心了，
1: 对，
2: 那当有这十几万观众在监督我的时候，我自然没有理由，我也不敢去推诿和推卸了，
1: 对
2: 啊，实际上这我又是变相的给我自己加码，就是这个约束的条件。
1: 那今天的你跟昨天的你面对的生存环境也不一样了，今天有非常多的媒体在追捧，有非常多的资本在追逐，这一切会让你的心态发生一些什么改变吗？
2: 不会，
1: 你如此的淡定，
2: 真的不会。我现在创建张雪机车，然后取得这样的成绩，其实我是在此之前已经经历了过很多很多，好的也好，坏的也好，痛苦的也好，快乐的也好，都经历了很多很多，就是心态呢相对趋于
1: 平静了
2: 可能趋于这样子然后不太会因为 外界的这种事

0: 情而产生特别大的波动，不太会了。
1: 我觉得这点很难啊，李董，一个每天追逐热血沸腾运动的人，他的内心会有这样的心如止水的时刻。
0: 我认为不是心如止水啊，我是认为我已经非常非常清楚我需要什么。我不需要的东西，你是无法来对我产生困扰的。就很多那个优秀的赛车手，那我就说张雪，你认命吧，你只能这样了。好，我已经去追过了，只能这样了。你不认吗？你还想干嘛？已经没。就努力到无可为力了，这种情况下了吧？
2: 张雪刚才讲的，我的理解啊，是他现在的这个想法。
1: 你觉得这个想法还会变？
2: 对，会变的，
1: 会变的。张雪，注意听讲，李老师说这个想法会变的。
2: 对，
1: 我也很好奇会怎么变呢？
2: 这是在面对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情况啊，就会发生改变的。因为这个人呢，是活到了，学到了，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啊，会遇到各种困难挑战啊，成功失败，是在反复的历练当中，不断的走向成熟啊，不断的提升对这个世界的认识，不断的对自己的人格啊，就是推动升华，所以对问题的看法，世界观也一样的，都会不断的完善和提升，所以这是一个过程，就我觉得张雪刚才讲的是完全对的，他是到今天，
1: 截止到今天的心态，
2: 对他的这个经历，他自己所形成的一种认知，总结，他刚才讲，我觉得但以后，比方再过三年，再过两年，
1: 对，
2: 他就情况可能又会出现，
1: 比如说哈，我们顺着李董的话预测一下，再过三年，再过五年。张雪机车拿冠军拿到手软，对任何一个赛事的冠军都是轻轻松松皆可拿下的时候，他那个时候你觉得心态会发生什么改变吗？
2: 我觉得啊，体育竞技取得了冠军，这是竞技层面的成绩，但是作为一个企业来讲，除了这个体育竞技拿到冠军，他还有其他很多的工作，所以这样的话呢，今后啊，这个随着企业的成长和发展，它可能会面对其他方面的这个变化，
0: 李老师刚才说的就是我们人会随着年龄或者经历的增长而产生思想上的变化，我这个我非常认同哈，这是肯定的，100%的啊，但是我觉得没关系，就是今天的我就认今天的我就好了，我今天的我是怎样的，我就按我现在的这样去展示，那我还没有遇到这件事之前，那我就不能变成明天的我或者后天的我呀。我觉得这个没关系的。
1: 今天将会有一位新朋友，一位老朋友。张雪，你知道有一个人在坐摩托车叫李书福吗？
0: 那个时候我可能还只有几岁，书福叔。
1: 您的这个佩服当中还融入了亲情。
2: 我认为这个呼声是合理的。
1: 都看到过你那个非常有感染力的一句话：“我们赢了。”
0: 你去做开荒的这个是最难的。
2: 要想去实现一种理想，你总得要去尝试。
1: 你觉得自己离这个梦想距离有多远？
2: 人在旅途，谁能知道前方有多少条路？该受的苦我能受，该走的路我清楚。
1: 此刻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
0: 就是不达目的，就只要干不死就往死里干呗，
2: 没有掉头的任何的念想，所以这就是死磕嘛。
1: 所以今天的对话真的是两位强者之间的对话。欢迎收看对话，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特别呈现，数字人小猿由腾讯天美工作室群腾讯混元大模型提供 AI 技术支持。今天我们对话节目的现场不仅只有咱们几位在谈，我们有一位特殊的观众，我们的数字人小猿，他听到现在不知道他的内心会不会有一些想要向两位提问的问题哈。我们接下来把时间交给数字人小猿。
3: 两位嘉宾好，我特别想脑洞大开的提个问题，刚才你们都说了如何打造一辆好车，那假如让你们身份互换，李书福先生去管理张雪机车，张雪先生去操盘吉利汽车，你们新官上任三把火，最想先烧哪三把火？
0: 我觉得我肯定干不好哈，因为我对这个东西是完全没有认知的，让我直接去管这不现实，我可能第一把火我先烧我自己，让我自己去了解每个系统它是怎么运转的，每个人他在担任的职务和他具备的

0: 工农和他的农历，我可能会最先去做这个事情，可能再接下来用个2到3个月的时间，对每个人都是否如我们判初期判断的那样，他的信农也好，他的诚信也好，他的工农也好，他的技能也好，他的学习能力也好，我都要去确认，
1: 对，
0: 在可能根据我这一段时间发现的或者感受到的，进行一些我自己的调整。
1: OK，
0: 可能会这样做。
1: 好，那进入到张雪机车的李书福先生了，您的三把火打算怎么烧？有点难为您了哈。
2: 我首先去把张雪
1: 聘回来，
2: 找回来，不是聘回来啊，把他找回来就问张雪，我应该要怎么做？哎呀，
1: 聪明啊！
2: 因为他懂，我不懂。哎呀，
1: 小袁，你看你这个问题啊，貌似很难，但是完全没有难倒我们两位优秀的企业负责人，好吧？那接下来我们让小袁化身一下粉丝，站在粉丝的角度，小袁你会提什么问题？
3: 作为两位的小粉丝，听完今天整场走心对话特别受触动，我特别好奇想问问两位，你们一位深耕产业生态，一位死磕核心技术，又同样热爱机车，情怀中国制造，如果抛开各自企业的边界，有没有想过未来强强联手，一起为中国机车行业，为追梦的年轻人合力做成一件有影响力的大事？
2: 我觉得他的问题啊提得很好，从大方向来讲的话呢，这肯定是对的，全世界所有企业都在寻找强强联手，
4: 对，
2: 是不是这样的？
0: 是的，我们也在探讨未来是否有合作的可能性啊，当然现在可能随着也需要更深入的了解，然后还有跟更多的交流，然后可能有没有会产生一些火花呢？我觉得是完全有可能的。
1: 对，虽然今天是两位的第一次见面，但是从两位对于未来深度合作的这份憧憬来看，你们真的相识已久了。在未来追梦的路上，我们也期待着看到两位更多的一些合作，更多的精彩。在今天结束我们这场特殊对话的时候，彼此有没有什么样的祝福和期待送给对方？
2: 我是
5: 写了一首诗送给对方。
1: 李董是有备而来的。
5: 对对对，
2: 不是有备而来的，你不是刚才让我写的，就是到这
5: 儿。是我让董事长写的。
1: 好的，好的，好，来。
2: 对，
5: 这个也算是个希望吧。
2: 刚刚写的。祝愿张雪不断取得成功。
0: 谢谢，谢谢。
1: 加油，加油，加油！
2: 大雕就把全世界都打败。
1: 好，
0: 一起努力，
2: 把小鸟都吃掉。
1: 好。对，张雪有什么心声要表达吗？
0: 特别荣幸能认识这么优秀的你啊，向吉利学习，
2: 一起合作。
1: 对，
0: 好，
1: 您呢？
2: 共勉，
1: 共勉，共勉。
0: 谢谢，谢谢。
1: 对，
0: 高阳，我们的那个。
1: 张雪也有准备啊，张雪也有准备一顶帽子。
0: 这个是我们那个赛车队车队的那个帽子，然后
1: 要签上名。
0: 你记不记我签个名？
2: 签名
1: okay, 来，
2: 签名我会戴在头上，
1: 签名要戴在头上。
0: OK，
1: 好，我们期待着这一幕啊，来来来，帅不帅？哇，非常棒，非常棒，
0: 好帅，好帅，谢谢。
1: 来，虽然是张冠李戴，但是这绝不是错位，而是携手合作的又一次新的出发。来，祝福他们。好，谢谢各位收看我们今天的对话，谢谢张雪，谢谢李书福先生，谢谢大家，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再见。
6: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它个头不大，却有保健功能。
7: 我的最大感悟就是呢，它能促进睡眠。
6: 清淡玛瑙水鱼才800元，可能真的是个宝。
8: 这不一个芭乐油吗？他说你别看这个芭乐油的是吧，我看着很好。
6: 花40万元买的嘉靖官窑，却被朋友一票否决。
9: 他说多年的经验它会有点假。
6: 一锤定音，等您一起来长眼。

0: 眼光决定价值，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艺术品鉴赏投资节目一锤定音，我是谢莹莹，欢迎大家。首先为大家介绍今天场上的三位专家老师，让我们欢迎杨宝杰杨老师，欢迎张璐兰张老师，欢迎施俊超施老师，欢迎三位专家老师。今天请到现场给我们大家提供奖品的这位呢，是陕西省工艺美术大师孟明，孟大师您好。
1: 孟明，陕西省工艺美术大师。作为耀州窑第六代嫡传工艺美术大师，孟明深耕青瓷技艺多年，他打破了传统耀州窑的题材桎梏，大胆改良，不断创新。孟明的青瓷作品既秉持了传统的清雅质朴，又强调线条感、几何感，可谓中西合璧，意境深远。那么今天他会带来哪件佳作呢？
0: 孟大师您好，来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您今天带来的这件作品。
2: 这件作品是我创作的贺岁作品《龙马精神》。作品的造型选择了最难烧成的方系，正面的图案来源于我们国家博物馆馆藏的南朝画像砖上的龙马，然后周围一圈是用我们耀州窑特有的技法雕刻了12组图案，寓意着12年一个生肖的轮回。背面用甲骨文铭刻了龙马精神，点明了作品的主题。谢谢大家。
0: 好，谢谢孟大师。今天场上出现的第一件宝物是什么呢？看一下。
1: 他有身份证明，碗底是6字楷书款大明嘉靖年制。他规制很高，碗心会正面龙，内壁有龙有凤。它寓意很好，外壁会荷塘游鱼，寓意连年有余。一面是人间烟火，一面是庙堂威仪，可谓一碗双镜，意趣横生。宝主认为该藏品是嘉靖青花外鱼藻纹内龙凤纹碗，那么您认为它是嘉靖官窑吗？
0: 今天的第一件宝物呢，宝主也来到了现场，让我们欢迎严世荣严女士，有请。好，
3: 主持人好。
0: 你好，
3: 在场的专家老师还有在场的各位夺宝人大家好，
0: 欢迎您。来，严女士介绍一下您的今天这件宝物。
3: 这个呢是一个明嘉靖时期的一个青花碗，是早些年我爸爸在浙江一个古玩商那里淘来的。
0: 大概多长时间了到现在？
3: 大概有5-6年的时间了。有一个朋友来家里面，也是就是跟他一样就是爱好收藏的一个朋友，看了他这件作品呢，他说多年的经验他会有点假。
0: 他觉得有点假是吗？
3: 对。今天呢来到现场呢，让我们的专家老师帮忙鉴定一下他的一个心脑，然后呢我爸爸可以放心的去收藏，可以安心的睡个好觉。
0: 你相信爸爸的眼光吗？
3: 我觉得是没问题的。
0: 你觉得没有问题，是相信他的眼光。
3: 哎，对的。
0: 好，请场上的我们的6位夺宝人来鉴定一下这件瓷碗是否是明嘉靖时期的真品呢？好，来看看6位夺宝人对这件瓷碗的判断是什么，看一下。5位看假，1位看真。1号夺宝人为什么看假？
4: 就是这种内外画鱼藻纹、内画龙凤纹的这一类的碗，在明代没有那么多。第二呢，就是这一类呢，一般都是官窑、宫廷所用，所以呢，它往往它的画片会非常的精美。目前这一件呢，我没有看出它的这个精美，
5: 但是我感觉还挺好的。这个青花的发色，我觉得挺符合这个明代嘉靖这种。那种发色的味道比较沉稳，比较深沉，挺好的，
0: 是吗？3号夺宝人，
6: 我觉得这个发色呢很不舒服，然后再有呢是这个它的这个造型，应该是这个比这个碗稍微再大一点就好了，不应该说是这么小，所以说我看假。
7: 这个形制呢，在明代确实是官窑里面有。这个尺寸也符合，
0: 尺寸符合，
7: 但是呢，明代官窑里面它可能是团龙纹的比较多一点。
0: 什么龙纹？
7: 里面的画片应该是团龙纹的更多一点。
0: 是团龙纹多一些，而

0: 不是龙凤纹是吗？
1: 对，这个看起来应该是后仿的，所以我觉得是假。
0: 五号夺宝人呢？
2: 其实刚开始看这个画片有一眼，因为它那个龙呢是明代的嘉靖时期典型的这种猪嘴龙，但是嘉靖时期采用的是这种回青料，所以它的这个青花发色应该是蓝中泛紫，所以我觉得这件有存疑。
0: 看严女士，我们六位夺宝人只有一位相信你爸爸的眼光，你觉得他们有没有眼光？
3: 我觉得也不能说他们没眼光，万一是真的嘞，我觉得是真的。
0: 对，
4: 万一是真的呢？
3: 对呀，万一是真的了。
0: 当时爸爸花了多少钱还有印象吗？
3: 花了40个 W 买的。
0: 哦，花了40万购得的这只碗。那请教一下孟大师，您的判断呢？
5: 我觉得这只碗从器型上来讲，它符合当时明代官窑的这个器型。第二个呢，它的发色呢可能比这个元青花能够深一点，从它的这个发色上我觉得也是对的。
0: 你也是力排众议来支持二号夺宝人，觉得这个碗是对的。好，这只明嘉靖时期青花外鱼藻纹内龙凤纹碗，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是一件真品。恭喜二号夺宝人拿到本轮的唯一一分，恭喜二号加上一分。张老师，这只碗这么有迷惑性吗？
6: 看瓷器，看怎么断代呢？一造型，第二装饰图案。这是龙，是标准的明代的龙哈，而且这个是撅嘴龙哈。要清代的龙不是这样哈，清代龙一般我们见到大部分都是正面龙，而且在这龙的头饰头发和这个就不一样，这是明代龙标准的龙。我们知道就这种鱼藻纹在明代是比较盛行的，我们在宋代耀州窑的瓷上就有鱼藻纹的出现。那么不同时期这个鱼的画法是不一样的，这个鱼大家看这个鱼，清代的鱼的画法它和这个鱼是不一样的，明代的鱼画的是我们叫傻鱼，它没有清代的鱼画的那么灵动，怎么看到它是明代呢？这个碗的造型是明代的造型，就是一个直口碗，那和我们清代的碗是不一样的造型，因为它我们看它的碗的弧度取决于它这个时代的一个特点。第三，就整个这因为是官窑，要看它的款式，这个大明嘉靖研制这个款儿，尤其这名字和这个制字，这是明代大明嘉靖的特点，所以我们说它这是一件标准的嘉靖官窑。
0: 好，谢谢张老师。既然我们确定它是一件明嘉靖时期的官窑，那么目前市场价格是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几年前严女士的父亲是用40万购得的，
3: 对对，
0: 那么现在价格会是多少呢？那我们看看六位夺宝人给这只官窑碗的出价是多少。35、38、35、65、50。我们的三位夺宝人都是给出了35万元的出价，最高的是五号给出的60万元。为什么？
2: 因为我觉得这件整体品相比较完整，然后里面绘制的是龙凤纹，那它的这个级别肯定会更高一些。我还是保守起见，给出的是60万。
0: 哦，还是保守起见。应该是四位给出的价格都比您父亲当时购买的价格要低，买亏了吗？一号夺宝人，
7: 亏的话就是相对的嘛。几年前的价格还相对高一些，这两年呢，瓷器的价格也略有下滑，所以我觉得35万是一个比较合理的价格。
8: 这个明代的这种官窑，我觉得市场整体比较平稳，所以我给的价格跟他们买的时候相差不大。
0: 六号夺宝人为什么是50万元呢？
9: 因为我觉得几年前买是40万了，然后都过了好多年了，再给它涨10万吧，好吧？
0: 涨10万，其实也就两三年前，对吗？
3: 五年时间。
0: 好，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那么这只明嘉靖时期的官窑外鱼藻纹内龙凤纹碗，它的市场价格是 46万，所以恭喜

0: 多宝人最接近我们的真实价格，恭喜刘浩加上一分。
1: 对，太准了。
0: 张老师，
2: 我觉得六号猜得很对啊。那个嘉德刚拍完50万，嘉德刚拍完50万，但是我们为什么给40万？因为不能给他的特别一样的价格，因为他毕竟有一个差距。嘉德能拍50万，别的拍卖行就不见得能拍50万。这有一场地和来的客人有关系，但是我觉得大家要记住，他这个碗是一个官窑，是一件标准器，所以我们给他一个40多万一个价格。
0: 接下来这件藏品呢，是来自于明代天启三年的一件诰命。
3: 天启三年8月24日，明熹宗御赐诰命，此诰命以花翎精致、行文楷书、末尾前广院之宝和至诰之宝两方大业。对于太常寺卿卢大中来说，这是至高荣誉；对于他的续弦胡适来说，这是国家级荣誉证书。宝主认为，此诰命是研究明代礼制、官职、书法以及丝织工艺的重要实物资料，异常珍贵。那么，您认为这是真品吗？
0: 来，请教一下我们的几位夺宝人，有哪位知道什么是诰命？有谁知道吗？来，三号夺宝人。
4: 这个诰命呢，其实来讲的话，它过去是属于这种赏赐于家里的女眷，也是属于皇上的封赏。
0: 皇上封赏？
4: 对。
0: 是官员还是官员的女眷？
4: 官员的女眷，或者是官员家的长辈。
0: 嗯
4: 啊，是。
0: 其实我们在电视剧里面也经常看见赏一个诰命夫人。那么这件呢，就像落款当中的时间写到了，是明代天启三年8月24号的一件皇帝签发的诰命。天启三年呢，应该是在1623年的时候，那么距今到现在已经是403年的历史了。那么这件是否是真品呢？六位夺宝人，请选择。好，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的判断是什么。看一下，两位选假，四位选真。来，我们从六号夺宝人开始。
5: 首先呢，我觉得它这个字体啊，肯定是小楷，是由当时的翰林院书写。然后再一个，你看它的印章，它是用朱砂印的嘛，我觉得都很清晰。
6: 咱们看这个字体，它也不符合当时明代的说广阁体官方的字体，而且这个红色当时的朱砂水清了以后和现代颜料的红色一样，那不可能吧。所以我觉得这个做旧痕迹太明显了，应该是个假。
0: 六号夺宝人，你觉得他选错了是吗？
5: 对啊，坚持自己的看法。
0: 二号夺宝人呢？
7: 这个明代的诰命特别少，但这一件书法很明显啊，是明代广阁体的一种书法，写得非常的流畅优美。大家可以参考啊，明代的很有名的沈度，他的书法就是跟他这一样的一种楷书的。另外印章的印泥的颜色也比较符合明代它这盖的比较浅的这种特征。从它的材料上来讲，它确实是织锦的，我们能依稀能看到它那个暗纹，它织锦的那个花纹纹路应该是牡丹还是什么，就是它这个织锦的花纹其实正好是这种宫廷的织造的一种工艺哈，很规格很高的工艺。但其实它规格来讲它缺了一部分，一般诰命都会前面银首会有五色的织锦，应该是有规，按规格来讲这件可能是裁掉了或者是流失了，所以它只剩下中间的这一段，哎，这个规制不完整啊。所以我觉得这一件其实是挺难得的一件啊，明代中晚期的一件诰命。
0: 嗯，
8: 如果非要说它有什么是假的话，我觉得除非那个字儿是印上去的，否则的话这个仿的也太好了。
0: 那请教一下孟大师，您的判断呢？
9: 我觉得这件诰命从它的这个形制和这个字体包括印章上来看，符合明代的这个诰命的这种形制。从我的判断，我觉得它应该是一件真的。
0: 好，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明代天启三年诰命它是一件，它是一件真品。恭喜1、2、3、6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四位加上一分。杨老师，
10: 这件东西呢，我觉得挺开门的，

就刚才二号说的是，前面应该有一个奉天承运啊，就皇帝诏约那种，有一个那个圣旨，那个没了。这个呢，主要的一个原因啊，就是保存性状态差了，下面都裁了一块，把那。

0: 来一起看看六位夺宝人的市场估价是多少，看一下。15万、12万、12万、75000元、8万、30万，我们二号三号是商量好了吗？都给出了一样的价格，12万元。最高的是6号给出的30万元，为什么？
1: 就本来想着是在，就是我的心里是给50万的，但是呢，他缺了一个就是奉天承运的那个
0: 最重要那个开头，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开篇词没了。
1: 对，没有那个，我觉得，那我就给他砍掉20万、30万吧。
0: 最低的是我们4号给出了75000元，为什么？
2: 东西是开门的，但是呢，它残了，而且状态特别不好，所以说在市场上流通的话，这个东西它价值可能也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高。如果是个全品的话，可能能够到20、30都有可能，但是这个残的75000差不多了吧？
0: 好，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明天启3年的诰命，它的市场价格是6万元，所以恭喜4号夺宝人，恭喜4号加上1分。杨老师，
3: 这个是东西非常开门，字体也是广格体，主要就是什么呀？保存现状太差了，前面缺这个五色铃，缺那个奉天承运这个，所以市场价格呢不是特别高。
4: 关键就是它品相不好，
3: 品相不好。
4: 我觉得如果说要是品相好的话，就是明代的诰命。应该比清代的价格高得多得多，
0: 而且明代的诰命一般是只给5品以上的官员才有的
3: 啊。
0: 那好，接下来是我们的照片辨宝环节，一起来看看藏友朋友发来的家中藏品。藏友朋友说，这件呢是三阳开泰纹的寿山田黄，看他写的是寿山田黄，长5厘米，重95克，说已经收藏了20年了。石老师，这对吗？是寿山田黄吗？
4: 这个从图片上来看，最多能定到寿山石。那我们知道，就是寿山石里边它的贵族品种，也就是寿山石里边的一开始籽料，我们可以叫田黄。田黄的评定是非常非常严苛的，它不光是说成分是低开石就能定田黄，这是两个概念的。我们从这个石头上来看，咱们就是说它的外形，这个形制一下就被毙了。因为什么？你看它的历史棱角都在，这个形状不行呢，它就不可能是籽料。那么再一个呢，因为它是这个寿山心里的籽料，所以它沉积下来以后，它跟一些黄铁矿啊，就是微量元素，然后它会有一些共生，就是那些褐色的小点儿，像这种它都没有，从这个表皮上根本都没看见。所以呢，这个呢，从整体上来说，只能定寿山石。
0: 好，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件。他说这是宋代官窑笔筒，他觉得可能是不是底部有个官字儿，所以他确定是官窑笔筒，这对吗？张老师，
5: 大家都不用我看，大家一看眼甲那胎子就不是啊，胎子就不对，他这是景德镇的胎子，也不存在这个宋代的问题。另外他这个开片也不好，太乱了。另外那个底下没有写那官字的，这都是后来人臆造的写法，所以他这件东西大家一看就一眼假，和宋代没关系，这个写个毛笔字没问题啊，石永器没问题。
0: 好，再来看下面这件。杨老师，我们藏友朋友发来的信息啊，他说这是银鎏金四臂观音，高47厘米，宽26厘米，重7.8公斤，这对吗？是来自于清乾隆时期。
3: 这个要对的话，应该是永乐的。就这底下这个，我们说这个须弥座吧，这种这个仰莲和俯莲啊，都是典型的永乐的时候的那个造型。须弥座是仿永乐的永宣东西啊。人物开脸呢，稍微瘪了一点，像清代的啊。但这银鎏金的，一般银的非常少啊，这应该是庙里供奉的，到不了清代啊，到不了清代。银的一般比较少，一般都是铜的啊。银一般当时做银元啊什么做这，所以这东西一看呢，就是几十年。几十年的工艺品，跟乾隆
0: 没有关系，
3: 乾隆做的佛不这样，风格也不这样啊。不老。
0: 好，谢谢三位专家老师。马上要看到的是一件来自于清代的鼻烟壶，看一下。那么今天这件呢，说是水晶整雕挖制而成的，宝主也来到了现场，让我们掌声欢迎刘奇云刘先生，有请。您好，欢迎刘先生。
6: 对，你好，杨老师、张老师。老师您好，
0: 好，跟我们大家介绍。

0: 绍一下您的这件鼻烟壶。
1: 我这件鼻烟壶是清代早期的水晶鼻烟壶。它是宫廷与达官贵族交际的礼品，也是象征着身份的象征。它呢，这个做工细致，打磨呢精细，雕刻自然。
0: 那这个是在什么时候购得的呀？
1: 在18年左右吧。
0: 18年
1: 啊，快20年了。
0: 哦，快20年了，这件鼻烟壶。
1: 它对我的最大感悟就是呢，它是能促进睡眠。
0: 促进睡眠啊？
1: 和缓解压力。
0: 哦，缓解压力。
1: 对，我亲身感悟，就是睡觉的时候拿着它，就感觉睡比较沉稳。
0: 哦，所以这是您的助眠神器。
1: 我个人。
0: 所以等于这18年来，您购得之后就一直拿着，晚上陪着您吗？
1: 对，陪的时候多。
0: 18年前是在哪里购得的？
1: 就在一个古玩店里。
0: 在古玩店里购的，当时花了价格
1: 21000。
0: 花了21000。
2: 首先呢，我非常信任这位老先生。我觉得他的东西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0: 为什么？
2: 因为那个一看老先生也是一个老藏家，而且水晶这种材质呢非常好辨认啊，这么多年的一个老藏家不可能连水晶都不认识。但是有一点这个美中不足啊，就是您刚才提到您18年前花了28000。
1: 21000元
0: 。
2: 您这个18年前花了21000，那时候2100是最合适。
1: 不是，这是各有所爱。
0: 21000元能够安心睡觉18年，怎么算都值。
1: 它这个增值的空间是鼻烟壶的盖儿。
0: 哦，鼻烟壶的盖儿。
1: 它这个下边是亚洲象牙的，和雕刻细腻，是做工也好。
0: 那首先要请我们的六位夺宝人来判断一下，我们刘先生买的这件水晶整雕的这件清代鼻烟壶是否是真品呢？刘先生平常收藏的都是这一类的杂项吗？
1: 都有，瓷器也有。
0: 瓷器也有。好，来看看六位夺宝人对您的这件鼻烟壶的判断，来看一下。还是我们4号5号两位夺宝人是觉得存疑，觉得是假，为什么呢？4号夺宝人，
3: 因为这个东西看起来，
0: 我们刘先生今晚睡不好就怪你们俩。
3: 因为看起来老气是有，做工也像老的，但这个材质我们存疑。
0: 不是水晶。
3: 对。
0: 那您觉得材质是什么呢？
3: 可能是玛瑙一类的东西。
0: 你觉得像是玛瑙是吗？
3: 对。
4: 刚刚您说这一件是宫廷的。但我觉得宫廷肯定会更注重它的艺术性，然后这一件它上面的这个颜色呢，我觉得有点像是这种染色的感觉。
1: 它这个本身呢，里边就是原来放鼻烟儿，完了之后吧，它那个肯定有点陈旧感。你看我这年龄这个皱褶，我是个文盲，这鼻啊不是恰当，但是来说，就从这个来说，就是年份象征的。
0: 我大概翻译一下刘先生的话，就您看他的长相，这也是包浆包成的，所以这个使用完之后也是会有点使用痕迹，对吗？也是有包浆的。六号夺宝人看真，为什么？
5: 对，我觉得就是它是天然水晶嘛，把它放在枕边睡觉，然后能助眠的话，我觉得它是有引号灵性的，我比较信这个，所以我觉得它是真的。
0: 一号夺宝人呢？
6: 首先水晶有很多种，有各种颜色的，这个应该就是茶晶，这个水晶材质没问题。从它的这个包浆上来看啊，这个应该是能倒带的，所以我觉得整体来看没有什么问题。
0: 二号夺宝人呢？
7: 它这个雕刻的工艺就是非常典型清代的雕刻工艺啊，好像是雕了一个有点像瓜蝶绵绵的那个图案，也是一个很好的寓意啊。
0: 对，
7: 所以整体来看我觉得还是挺开门的。
0: 好，孟大师您的判断呢？
8: 如果宫廷用的话，我觉得它的这个精细程度上做工上可能能差一点，我认为可能有点问题。
0: 是否是宫廷用的，这是刘先生自己琢磨的。好，根据一锤定栏目专家组的判定，
9: 一个清代水鱼才800元，可不可能真的是个宝？
10: 这不一个八路油吗？他说你别看这个八路油了，是吧？我看着很好。
9: 它个头不大，却有保健功能。
1: 我的最大感悟就是呢，能促进睡眠。
9: 乾隆摇铃尊假在哪里？满池娇怎么断代？

0: 怎么辨别是不是官造景泰蓝？别走开，专家马上倾囊相授。
1: 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清代水晶鼻烟壶，它是一件它是正品。恭喜1、2、3、6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刘先生没买错啊，没买错。来，施老师，
2: 我刚才在这差点没憋住，你知道吗？老先生上来就说这个水晶能助眠啊，我们不能信迷信，也不能信玄学。水晶在2003年突然火了，那一年叫水晶年。但是我们发现了吗？就是去年水晶又火了啊，时隔20年。啊，水晶又火得一塌糊涂的。我们看刘先生这个鼻烟壶呢，可能他18年以来，然后就长时间的盘完包浆，把它盘得灰了不秃的，是吧？然后呢，那个所以这个佳琪就有点迷茫了，这到底是玛瑙啊，还是水晶啊？啊，水晶呢要比玛瑙稍微通透一点啊，所以这个呢从整体上定，应该它还是单晶的水晶啊。鼻烟壶的出现是随着这个明晚期，就是这些传教士带进来的鼻烟而盛行起来的啊，从上层社会然后到普通老百姓都去用，材质各有不同，然后呢有青金石，有水晶，有白玉，有翡翠，什么都有。这类的水晶呢，就是还要看雕工，民间作为老百姓这类的东西它比较糙。这个东西其实在过去来讲，它就是一个仿生器的一个鼻烟壶。仿生器一般都是做这种瓜果，什么瓜蝶绵绵啊，浮瓜呀，就这类的，老的没问题，工啊一眼开门。从整体上来说啊，它的这个下边主体是水晶，上边那块应该是海蓝宝，做了一个什么呀，做了一个过去非常流行的珊瑚栀子，典型的清代的鼻烟壶，没问题。
1: 好，谢谢施老师。老先生18年前是花了21000元购得的，现在这件鼻烟壶价格会是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刘先生有给他预估价格吗？现在您觉得这个鼻烟壶大概多少钱？
3: 价钱无所谓，只要真的就值。哦，
1: 不管价钱是多少，真的就值。好，一起来看看我们六位夺宝人给出的价格是2万、1万、8080元、8000元、2600元。五号是不是给的有点狠啊？只值2600了吗？现在，
4: 我觉得如果是我买的话，可能2、3千块钱差不多。
1: 来请教一下二号，为什么给10000元呢？
5: 鼻烟壶这个品类啊，其实也是有行情的，所以我觉得10000不高不低。嗯，
1: 来请教一下一号，20000元。
6: 我觉得不能让老先生亏太多呀，亏1000块钱赔18年，挺划算的。
1: 六号觉得起码再涨一点，到了30000元是吧？
7: 对，我觉得是的，毕竟18年了嘛。
1: 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清代水晶鼻烟壶的市场价格是10000元，所以二号夺宝人完全猜中我们的真实价格，恭喜二号加上一分。陈老师，
2: 哎呀，老先生可能18年前对这个鼻烟壶有偏爱或者独爱啊，就看着就是他好。爱谁谁就得花那么多钱，但是呢，材质水晶本身它不是特别值钱，工艺不是特别好，所以这个价格我认为就是说有一部分的友情鼓励价在里边。
1: 好，谢谢施老师。接下来马上就要上一个玛瑙的制品了，说是来自于清代，对吗？看一下。
0: 海螺作为佛教八宝之一，象征法音回荡，同时又有富纳乾坤之意，因此海螺形制在乾隆时期是文房器的经典题材。这件藏品号称是清代玛瑙海螺形水鱼，水鱼长7厘米，俏色巧雕，惟妙惟肖。宝主认为这件藏品器型完整，寓意吉祥，因此其市场价值至少在70000元左右。那么您认为呢？
1: 清代玛瑙海螺形水鱼，今天宝主也来到了现场，让我们掌声欢迎梁凤兰梁女士，有请。欢迎您，梁女士，您好。
8: 主持人好。
1: 您好。
8: 专家好。大家好。
1: 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您的这件水鱼。
8: 这是老伴儿送来的。哦，买的是可能是

0: 800来块钱，他能算啊？
1: 800多元钱。
0: 啊、嗯，他来那个济南那个市场那什么淘来的。
1: 嗯。
0: 哎，但是他说清代的。
1: 嗯。
0: 一个我说是这不一个八乐油吗？你买回来，他说你别看这个八乐油的，说我看着很好，我挺喜欢。
1: 嗯、
0: 他说咱拿去叫专家给看看。我说行，拿专家看看。我们就来了。
1: 嗯，您给点意见吗？买什么不买什么？
0: 其实我不大准的。
1: 嗯，
0: 他吧玩吧玩的那个20来年了，我说我也相信他。
1: 嗯、
0: 他一个爱好。
1: 嗯，
0: 反正是我也支持他。
1: 对，
0: 哎，
1: 这件说是清代玛瑙海螺形水鱼儿、
0: 嗯，不过这么大的可能是不大多啊、哦，见的很少。
1: 您都自己已经开始往后撤了是吗？
0: 这么大，我就觉得您说人家口啊这个形象哈、啊、也是很费事哈、啊嗯。我觉得
1: 你觉得买不到这么大的玛瑙是吗？
0: 嗯，对。
1: 来问问他们吧，问问我们的六位夺宝人。
0: 对，
1: 来，请六位夺宝人来判断这件。几年前买的？
0: 买了2年了。
1: 啊，两年前在济南的古玩市场上购得的这一件清代玛瑙海螺形水鱼，对吗？六位夺宝人，请判断。好，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的判断是：两位看真，四位看假。来，二号哪里不对？
2: 他说这个买了800啊，我觉得在济南这么成熟的一个市场没有漏，所以我觉得800估计这个价钱就也可能不对。
1: 您觉得这个市场上捡漏的机会已经太难太难了是吗？
2: 对，
1: 如果它是一个真品的话，您觉得大概价格？
2: 我觉得如果是真的是一个这么精美的一个文房器，起码小几万啊。
1: 嗯，请我们的孟大师来判断一下。孟大师您的判断呢？
3: 我觉得材料应该是玛瑙，但是不像是天然的玛瑙。
1: 嗯，
2: 我怀疑有人工染色的成分在。
1: 是，石老师是有补充来。
4: 刚才我听咱们有嘉宾说啊，这是染色的啊，其实不是。我们看这个红，它是有过渡的，
5: 这颜色是自己天生的，纯粹不是做旧的啊、
1: 嗯，
5: 不是烧的啊，
1: 不是人工后期去影响的，
5: 不是人工颜色的
1: 啊，
5: 挺好。
1: 所以是个天然的玛瑙。
5: 对，
1: 好。六号也是看真，六号夺宝人。
6: 首先我看到这个阿姨就是很亲切，你听口音应该是咱们山东的，是不是？就是感觉很亲切啊。哎、
1: 山东老乡呀。
6: 山东老乡，我也是山东的，
1: 哦、
6: 所以说就是支持老乡一把，就是一定要把它就是。
1: 一定得买对了。
6: 对，一定是买对了。
7: 我觉得这个材质呀、啊，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
1: 啊、哦，
7: 天然的玛瑙，但是清代很少做这种造型。啊，因为它不怎么实用，啊，它这个还是有点不方便，我觉得不符合清代人们日常使用的这个特征。
1: 嗯，根据一锤定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清代玛瑙海螺形水鱼，它是老伴儿陪着您一块来的吧？
0: 对，
1: 啊，在台下焦急的等待的这个答案。800元买对了还是买错了？清代海螺形水鱼，它是一件。仿品，所以我们要恭喜的是2345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四位加上一分。但是问题在哪儿？我们来听听专家老师的解释好吗？来，杨老师，
5: 这个材质没问题，是玛瑙的，仿成，而且仿成的还仿得不错，仿的这海螺，但就是时代呢，应该够不了清，但也是老的啊，就到民国到那什么时候，反正这东西有卖一下，因为这属于文房用具，这个它要带有托的话，就能证明能提升它的档次，像这东西一般都有托。有要有的红木托的话，那就价格就翻多少倍价格。但是我觉得800块钱很值，
1: 800没买亏，
5: 800买便宜了，
0: 多钱
1: 啊？
0: 是老的就行啊。
1: 有看我们梁女士的要求多低呀、啊？是老的就行，反而不是上周的就行。
8: 因为这个玛瑙，它的形成年份上亿年，对吧？使用年份是近现代，像这类的东西，无论它是新老。这个价格，你去找别人加工，可能工费就得这个钱。所以阿姨的眼光啊，这两口子还行哈，800块钱淘的不贵啊。
1: 好，谢谢
0: 谢谢。
1: 好，继续来看看藏友发来的家中宝物，来看一下。这一件呢，说是来自于清光绪时期的景泰蓝大瓶，对吗，杨老师？
5: 就这景泰蓝大部分都是宫里的，在宫里流行啊，做的一般都是先多少道工艺嘛，啊，掐丝，打摊掐丝。

0: 完之后再带填色再烧，烧完之后再抛光，工艺比较复杂。但是一般的口和腿儿就和底儿都鎏金啊，包括上面它这个掐完丝之后，它那个上面也鎏金，这个上面都没有金，而且这个图案呢，这个不像金彩兰那种那个宫廷那种啊，图案比较密，这个呢比较散的图案，就像画画的好像没画好似的，感觉是那是民间那种东西，但不是清代的，这东西一看现代东西，不老。
1: 好，谢谢杨老师。哦，下面这件说是汉代的，这件呢说是汉代的翁仲，高3.8厘米，重7克，说是典型的汉八刀，对吗？石老师，
2: 他这要对的话，应该是宋仿汉的，但是呢，这个也不是宋的，为什么呢？就是汉代的翁仲跟他的这个做法不一样，他这是从两边那个袖子里出的这个绳儿，然后呢，一般就是宋代有这样做法，而且呢，就是说，宋代呢去做这种仿古玉，他也会用到这种就是提油啊，这个一看也是提油了，但是从整体造像上来讲，它跟汉代的汉八刀是两个概念，然后你看它那个这个眉眼啊什么都比较模糊，这个材质从它这种感觉上来看啊，还真定不了和田玉啊，因为什么呀，它这个做旧就这种烧的这种工艺烧得太严重了，就是不好判断材质，这个最好是现场看看。
1: 好，谢谢石老师。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件，曹勇他自己也不太确认，他说啊，这可能是清乾隆时期，有可能是五彩三龙或者是双龙戏珠，估计他这个龙还没数清楚，
3: 没数清楚，
1: 对，也许是三龙也许是双龙。他说这是一个海水纹的摇铃尊，底部呢是有大清乾隆年制的六字篆书款，这个对吗？张老师，
3: 首先我们说啊，这个造型不叫做摇铃尊，大家要知道摇铃尊上头那没有这么细，没有这么高，所以我们说这造型不是，应当就是长镜平了，但因为它竖着比较什么，所以我们要这名字不对啊。那么这件东西我们看它是一个云和龙，对吧？我们看它这条龙不是清代的龙，我们看它那龙头画的跟那俩羊犄角似的，这个龙是不对的，你看那云的画法也不对，龙的画法也不对，而且我们告诉你这个彩色太艳丽了，那么在乾隆的时候尤其这个红没有这么艳丽，就是现在化学原料所出来的红的颜色，一看这件东西就是现一个现代工艺品啊。
1: 好，谢谢三位专家老师。接下来要上场的是一件碧玺制品，是真品吗？看一下。
4: 我们对它的了解来自这里这里这里，没错，它就是碧玺十八子手持，这串十八子材质名贵，18颗主珠是红色碧玺，佛头塔坠角是蜡绿翡翠，翡翠葫芦的腰部还卡镶黄金腰带，寓意锁住福禄。宝主认为这串十八子应是清代贵胄的心头号，那么您认同吗？
1: 碧玺十八子手持，六位夺宝人请判断。一起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的判断是2真4假，觉得它是真品的是两位女士，四位男士都觉得不对。
5: 我觉得我们女生可能看这种珠宝都更加熟悉吧，就是这一看就是老料，就是
1: 一看就是
5: 就是翡翠也没水，没有水头，然后碧玺呢杂质也很多，所以从材质上一看就是老的，然后这个穿法也挺规整的。
6: 我觉得这串一看上去就特别的舒服。首先看它的这个珠子就特别的温润，而且感觉上面有这个经常盘玩的使用痕迹啊，包括这个翡翠一看也是这种老翡翠。
1: 你左右两边也就觉得是新的。四号夺宝人来扶了一下眼镜，再仔细看一看有没有看错
7: 啊？这碧玺珠子，红碧玺材料没问题，但是我就是它的配件可能有点问题。
8: 珠子是符合就是当时的那个工艺，然后就是配饰吧，就感觉太现代了，就有种就是满大街都有的感觉。
1: 所以现在场上只有我们两位女士就觉得肯定是倒带的，其余四位夺宝人都觉得不倒带。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 碧玺

0: 八子手持是否是来自于清代？它是一件真品。恭喜二号、五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两位，加上一分。施老师，
1: 清代的这种手持很多，为什么呀？清代宫廷的上层社会，就是皇家，他都礼佛，那么老百姓可能也有跟风吧，所以说在那个时候的手持也出现了各种的材质，翡翠的、和田玉的、琥珀的，这种碧玺呢它比较常见，因为我们知道有很多碧玺呢那个时候也是贸易过来的，但是我们国家有很多地方也产碧玺啊，新疆、云南这些地方都产碧玺。它首先来说它是单晶宝石里边的这个柱状体啊，电气石，所以呢它基本上在加工的时候磨圆，这种圆珠是比较省事的。但如果我们要仔细看的话，这一串啊它还是挺红的，而且呢它所有的这个十八子的主珠它基本上都不是我们现代的这种磨盘出来一模一样的圆珠，它是有差别的，每个珠子大小圆润都会有差别啊。那我们以后再买这类的东西怎么办呢？我们找一个水平的玻璃，我们把这个珠子搁上去，你往前滚动的时候，像这种老珠子没有一个是走直道的，它都像喝醉了似的。为什么呀？因为过去它磨不出每个面的这种圆润，这就是过去的打磨跟我们现在不一样。大家可能都在疑惑说它这个翡翠是不是后配的，那么第一个就是过去有这么的一个配饰，就是宝石配玉石，我们现在用的翡翠跟过去用的翡翠它两个的品质上不是特别一致，过去是重色不重种，我们现在呢是重种，甚至说重种又重色啊，就是种色要兼顾啊。那么在清代呢，他就认为说这个石头绿绿的漂亮就行啊，至于种水啊好像没有那么在意啊，当然也不是没有好的，所以呢啊这是真正的天然的老翡翠。
0: 好，谢谢沈老师。确定它是天然的老翡翠和碧玺之后，那么这串碧玺十八子手持的市场价格会是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好，一起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出的价格是，六号给出的是20万元，对吗？
2: 哦，
0: 20万元的原因是什么呢？六号，
3: 我觉得就是它有很大的市场价值。
0: 嗯，六号20万是一骑绝尘，二号只有您的十分之一，2万元。啊，为什么是2万元呢？二号夺宝人，
4: 因为我觉得这个碧玺的颜色呢比较没有那么漂亮，翡翠那几个配饰呢也价值也不是特别高，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买的话，就差不多这个价格能接受。
0: 8万元的价格，一号夺宝人，您的价格考量是什么呢？
5: 就这几年那个碧玺的价格是在往上涨的，所以我觉得可能前几年卖个3万4万。那这两年呢会涨一些，而且再加上不是说它已经挺红的嘛，所以肯定本身材质上看着也不错，再加上它的这些配饰，老翡翠给个大几万块钱我觉得不多。
0: 这件清代碧玺十八子手持，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所以恭喜一号夺宝人更接近我们的真实市场价格6万元，恭喜一号，加上一分。石老师，
1: 就是我们每个时代都有他喜欢的颜色，清代你发现就是清代的碧玺最多的叫桃红色，甚至说叫双桃红色，就是它那个要比桃花那个颜色更红一点，所以呢我们看它的颜色什么呀，太深了，它是属于这种酒红色，如果它是双桃红色，这个我告诉你30万50万那都值。再一个我们要知道，就是单晶宝石要讲究什么，叫讲究晶体通透，杂质少，包体少啊。那么我们看这个碧玺里边它的包体还是非常的多的，所以呢像这类的它的品级品质达不到就是那种高级宝石的标准，所以它的市场价值就不是那么的高，所以这个6万块钱我觉得是合适的。
0: 好，谢谢石老师。好，我们继续来看看场上的第六件宝物了。这件宝物呢是来自于清中期斗彩满池胶盘。今天的第六

0: 见宝物了，清中期的一件斗彩满池胶盘。我想大家都很了解这个满池胶啊，就是这个莲池和鸳鸯的图案。其实这个满池胶呢，最早是源自于元代柯九思的诗《玉山秀作满池胶》，更多的是说宫廷的纹样，后来就演变成这瓷器当中的一些纹饰了。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件呢，是清中期寄托款，因为底款写的是大明成化年制，这样的一件瓷器是真品吗？六位夺宝人请判断。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出的判断是什么，看一下。两真四假。
1: 寄托款一般都大概率是真的。
0: 寄托款大概率是真的。
1: 这一件明显比成化的颜色呢要艳一些，然后也就俗一点，就是我觉得更像清代人的审美，
0: 像是清中期人的审美会更加艳丽一些。
1: 对，
0: 所以你判断它是正品。
1: 对，还有修足啊。对，
0: 好，五号夺宝人看甲。
2: 因为我觉得它这个，首先它的这个画片太过于凌乱了，它的这个画片上的这个鸳鸯它几乎都是长得一模一样的，它有点太对称性了，就是太一样了，太一致了，就完全不像是那个时期的这种斗彩盘。
0: 三号夺宝人是从哪看出有问题呢？
3: 主要是咱们今天的真品太多了。
0: 那你别忘了刚才五号从概率上来判断就错了，
3: 所以说他刚才判断错了，所以说我这概率就更大了。就这么个意思。
0: 请教一下孟大师，您的判断呢？
4: 我觉得这个颜色上它可能比那个成化最有名的鸡缸杯啊、鱼藻纹罐呀、都差了很多，应该是在这个民国清晚期民国时候差不多。
0: 所以您觉得也不是清中期的，是晚清
4: 晚期
0: 民国时期。
4: 我觉得差不多。
0: 好，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清中期斗彩满池胶盘它是一件，今天确实真品比较多啊，我们场上的这件它也是真的，所以恭喜一号二号夺宝人，你们的判断是正确的，确实来自于清中期。请教一下张老师，
5: 就我们说这件东西，大家我们为什么叫满池胶，我们过去叫荷塘小景，就这主要表现在池塘里的这种画意。那么像这个图案，我们说了也只有在元代以后比较多见，不只是表现在这个斗彩当中，过去妇女穿的这当中一般的都画这种池塘小景，我们说就是这个叫满池胶，画这个图案的是比较多的。为什么我们给它定到清中期以后呢？我们要从斗彩的几个色调上来看啊。那么我们看到这个黄的颜色，成化斗彩的黄绝不是这种颜色，它这紫的颜色也不是恰紫，尤其我们看这个红的颜色啊，就我们说为什么清中期以后了呢，红中略略闪一点黄了，它不是说我们的大红的颜色。你看画的和池塘小景，刚才大家为什么觉得不好呢，就觉得这个景色画的有点凌乱了，这也就是说我们清代中晚期的一个特点，就这个满池胶这个画意上来看，不同时代它也有不同的这个画法，所以大家一定要了解这个图案的一个特征。
0: 好，谢谢张老师。那确定这件呢是一件清中期的真品，目前市场价格是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六位夺宝人各自给出的是多少呢？一起看一下。五万五千五，你是少打了一个零吗？还是就写的五千？
3: 不是，就写的五千。
0: 就写的五千五。好，请教一下，为什么只有五千五呢？
3: 因为我觉得这个盘子它，不算是很精美，而且那个尺寸也不大。如果是我作为一个收藏爱好者来讲的话，我只愿意花几千。
0: 我们二号和一号夺宝人都是给出了50000元，两位有商量吗？
6: 没有，
0: 完全没商量。我再请教一下两位给出的原因是什么？来，二号夺宝人。
1: 我是觉得它装饰效果比较好，这个不管是摆起来还是挂墙上都很好看。然后我觉得市场上虽然清中晚期的数量很多，但这种比较漂亮的少。
0: 一号夺宝人呢？
6: 就是一个是清中期，第二个是它是斗彩的盘子。嗯

0: 它那个题材寓意也比较好，所以我觉得对于一个民谣的盘子来说，5万块钱是一个合理的价格。
1: 字号给出的是8万元，来请教一下为什么是8万元？
2: 因为虽然这个盘子是个民谣的东西，但是它整个做的还是算漂亮的，还是算漂亮的。
1: 根据易水定栏目专家组的判定，那么这件清中器的斗彩满池胶盘市场价格是5万，所以恭喜1号和2号夺宝人，恭喜两位加上一分。张老师，
3: 首先我说一下3号，你说这个5千5好像目前市场上不可能了啊。如果我们现在买一个光绪青花也得好几千了啊！大家记着，它是个斗彩，斗彩本身就贵啊，这是一点。另外，我说它不是官窑，但它画的特别好，像清代乾隆时候的东西。另外，大家要看这个盘子的尺寸啊，如果你要小盘，你说花个1000-2000还行，要是这么大一盘子，是现在这市场是不可以的。我们说了，它这个瓷器斗彩要比那个五彩什么的好得多，比青花也好得多，所以我们这个价格是现在目前上市场的基本价格。
1: 好，谢谢张老师。对啊，其实这里要特别要说一下我们的一号夺宝人，就是在这一轮是逆风翻盘，连拿2分，所以和我们的2号夺宝人一起进入到我们的巅峰对决。
4: 这件藏品号称是明代景泰蓝大碗，碗口直径23厘米，高12厘米，内腕满绘海马纹、缠枝莲纹。宝主认为，古时海马又称龙马，寓意平安祥瑞，也是身份的象征，因此这件宝物的市场价值至少在5万元以上。这件藏品号称是清代宣德炉，炉子口径8.4厘米，重590克，炉底铸“大明宣德年制”六字楷书款。宝主认为此炉器型经典，因此其市场价值至少在15万元以上。一个号称是明代景泰蓝大碗，一件号称是清代宣德炉，巅峰对决，谁能胜出？
1: 好，让我们掌声请上靳东方和窦月，有请两位夺宝人，有请。好，有请两位。在东方面前的这件呢，号称是来自于清代的宣德炉，在窦月面前这件呢，说是明代的景泰蓝大碗。东方有优先选择权，是要判断这个宣德炉还是判断那件大碗呢？
5: 我选这个吧。
1: 选这个，好。而窦月现在判断这件是明代的景泰蓝大碗。好，两位可以仔细的看一下，眼观手不动。东方现在判断的这件呢，说是清代的宣德炉。拿上那个真假牌，对，3、2、1之后来告诉大家，3、2、1。请举牌。好，两位都觉得面前的是真品。杨老师，东方的判断是正确的吗？
6: 这个正确的。
1: 正确，首先恭喜东方。您说说这件宣德炉。
6: 明代宣德炉啊，真正说明代宣德炉大部分都是叫凤魔铜，铜质泛黄。清代呢紫铜比较多，这个呢比较典型清代的铜纸呢，底下看应该是铜那种啊。再一个，它这个我们说它的使用痕迹也很明显啊，自然的包浆，里边内坛也是拿那个饭做的，不像现在是那个石蜡法做的。这个东西一脚开门的啊，就是清代的宣德炉。
1: 好，谢谢。所以东方呢再次拿到了这一份。窦月判断这件是明代的景泰蓝大碗。杨老师，窦月的判断是正确的吗？
6: 这个真没问题，正确的。
1: 正确的，恭喜窦月。
6: 景泰蓝呢，严格来说都属于官窑中。这个比较典型。第一，碗的造型，这种大深碗，而且这个包括碗底儿挺高的，这种都是明代那种造型的。还有一个，它这个用这色，这景泰蓝的明代色呢，比清代这蓝要漂亮。啊，这比较鲜艳颜色，所以这东西一看比较开门的，是明代东西。
1: 好，谢谢。所以两位都对面前宝物的判断是正确的，那么进一步就要请两位估价，两位请出价，谁的价格更加接近我们的真实价格？

0: 谁就将最终能够得到我们这件奖品。来看看两位各自给面前宝物的估价是多少。杜月给这件景泰蓝大碗的估价是
1: 50万。
0: 50万元。根据一锤定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明代景泰蓝大碗的价格是
2: 50000。
1: 差这么多吗？
0: 50万和50000的价格，这
3: 可能他估的大拍价格，我估计啊、要是大拍的话，50万现在可能也这价格也可能吃了一点，我觉得啊，
4: 不是，关键是不带款儿，你要带款儿，那你拍的
3: 是老师说的对，要带款儿的话，这东西
4: 还能再贵
3: 几十万没问题，那这种东西带款不带款都应该属于官窑，因为这类东西都是在宫廷那个就是使用的。
0: 好，谢谢。东方给这件清代宣德炉的估价是20000元。
5: 对，
0: 根据一锤定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估价是30000元，所以非常接近我们的真实价格。恭喜东方最终获得我们本场大奖。那么今天我们就要请上我们的陕西省工艺美术大师孟明孟大师，给今天的大奖获得者靳东方来颁赏今天的奖品，有请。再次把掌声送给今天的东方，谢谢。也掌声谢谢我们的三位专家老师，谢谢我们的孟明孟大师，也谢谢我们所有的夺宝人。这就是本期一锤定音了，下周再见。
6: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近百万购得的官窑碗，如今的价值又该几何？
7: 只有康熙一条有，
8: 被他们家的猫把这个碗给配掉了
7: 啊！
6: 百兽之王的狮子在中国古代有着什么样的寓意？
9: 狮子不二的守护瑞兽。
6: 本该七件一套的紫砂攒盒，一锤定音能否了却堡主的心愿？
0: 寻找丢失的另外几件，
4: 对，
0: 是吗？
6: 一锤定音，下周更精彩。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伙伴。
1: 你好，银河。
2: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球大子
5: 啊，球什么
6: 球？啥大子啊？
7: 咱俩不就搭子吗？搭了好多年了，对吧？
4: 我要的是2026年第23届美加墨世界杯，我的看球搭子。
8: 球什么呀？都给你搭好了。
9: 不管踢球还是看球，碳水和肉都是硬通货。
10: 甭管是说球还是看球，必须得吃口提神的。
11: 无论是中场上还是开场上，这份早餐都适配。
12: 牙签烤肉，摇摇杯，聚会看球，
4: 这才是我的看球搭子嘛。
13: 太好了，干杯！
8: 闲言碎语不多讲，表一表回家吃饭世界杯特别节目看球搭子。今年世界杯可不一般呀。
4: 那可太不一般了，朋友们，我足足等了4年呢。
8: 废话呀，你唱一唱啊。
4: 行，我来唱一唱。本届世界杯它不一般，头一回三家一起82办。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同心共振，它激情欢乐。
8: 哎呀，
4: 32变成了48，参赛球队数量增加。

0: 行了行了，哥，这个分儿倍儿爽。
1: 对，为了配合咱们这个不一般啊，我们回家吃饭呢特别策划了五期世界杯特别节目，
0: 是的，
1: 剧情咱们的球搭子啊，一起看球，一起品美食，一

0: 健康快乐的看世界杯，
1: 球衣都穿上了。
0: 对，那咱们今天的球搭子在哪儿呢？
1: 咱们一起掌声欢迎。
2: 欢迎
0: 我吉他不停，掌声不停，拿出球迷的热情来。
1: 哥，我觉得他俩一上来啊，我得隔一下。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法国队可是在决赛输给了阿根廷。
0: 我们是球搭子，每个人一定有自己喜欢的球队和球员，但是呢，咱们无论如何，无论谁赢谁输，咱们都要为那个精彩的球队鼓掌。
1: 对，
3: 我是看了40年球的粤赛大厨，我的主队是潘帕斯雄鹰，阿根廷，
0: 阿根廷球迷李川大厨欢迎。
4: 大家好，我是张志彪，我呢看了30年足球，做了30年的饭，我的主队是被称为高卢雄鸡的法国队。
0: 我今天穿这个衣服啊，纯粹是我就觉得漂亮，
5: 漂亮。
0: 我是所有球队的球迷。我们经常在看世界杯比赛的时候，每个人都有自己支持的球队。我们有的时候呢喜好不同，但是我们都会为体育精神、为足球精神鼓掌喝彩。苗林啊，他做这个足球的评书解说相当精彩。今天你是我们的特邀嘉宾，坐在侧台，待会儿呢给咱们做专业解说，好不好？
1: 没问题啊。
0: 来，有请两位，今天能保证非常和平地完成今天的这次相聚吗？
4: 其实我跟川哥已经达成了一致。22年世界杯，阿根廷是冠军。但是18年的时候，法国队是淘汰了阿根廷，然后夺得了冠军。
0: 那今年呢？
4: 今年还是我们法国，下一届的时候阿根廷，再之后我们法国。
1: 完全忽视了在演播室当中还有一个葡萄牙球啊。
0: 所以我们祝福我们喜爱的每一个球队都有精彩进球，
4: 是吧？
0: 然后呢，我们为每一个进球都值得去享受一次美食，欢聚一下。那今天两位给我们带来什么菜呢？
4: 我给大家带来的是空气炸锅牙签烤肉。
0: 为啥用空气炸锅做一个这个菜？
4: 看球的时候要是做饭呀，它很耽误看球。用空气炸锅呢，开赛之前放里头定好时，等到中场或者是补水时间，叮一响，美食上桌。
0: 这个美食就是为我们所有愿意在这等每一分精彩分的球迷准备的。那您先开始好不好？
4: 好的好的。
0: 来，
4: 首先我们准备的有鸡腿肉啊，有牛肉，有羊腿肉。我们都给它切成了这个寸丁。
0: 什么叫寸丁？
4: 大概就是一寸的见方的这种丁。
0: 寸丁是一个专业术语吗，川哥？
3: 寸丁可能是这个高卢雄鸡特定的。我们是骰子块。
4: 对，
0: 其实也跟骰子丁差不多。
4: 对、我们重点是腌制一下。结合我的口味呢，这个是黑胡椒去腌制，还有什么就是盐。
0: 就够了
4: 就够了。突出牛肉的香气和这个黑椒的味道。然后这个羊肉呢，我们做的是一个孜然味的。这里边呢放了大粒的孜然。然后一定要先放一些孜然粉。还有少许的十三香。当然盐也是必不可少的。接下来我们要腌一下这个鸡腿肉。我们用蚝油，像这么多鸡腿肉啊，我们大概用凉水就够了。
3: 凉水是什么词儿？
4: 凉水也是我们法国球迷的当中经常说到的一个。凉水就是大概齐啊，法国队的水平呢能甩这个。
0: 注意和谐，注意和谐啊，是吧？所以今天这个量词也很奇特，刚开始是寸丁，现在又是凉甩。让我们看这凉甩是甩多少啊？
4: 凉甩，咱注意别甩飞了，甩阿根廷球迷一身不合适。大概凉甩就够了。
0: 好，
4: 我们加上一勺的白糖。好，加一点盐。搁一点白胡椒。也是给它搅拌匀。
0: 这个菜的灵感是怎么来的？
4: 灵感源于哪儿啊？源于2006年的时候，法国对阵巴西的那场。

0: 比赛，当时呢，哎，我和我哥们儿，我们一块儿出去去大排档，但是那场比赛是后半夜的，人家那个大排档一点就关门，
1: 你们就接着在那看，在那吃。
0: 我们说我们想看球，人老板说你们看球几点呀？说后半夜呢，说我们12点多就下班了。那这么着吧，老板把钥匙往桌上一拍，你们到时候啊把这门给我锁好了就行，然后我们一听啊。这也行，我们拿着钥匙在那儿看球，看到后半夜没凉菜了啊！我们这个同学呀，还拿着两条黄瓜，自己拍了个黄瓜给我们加了个菜，就
1: 把人家大排档吃成自助餐了。
0: 哎，没错，就是这意思啊！所以说这个看球、喝啤酒、吃烤串，再来个小凉菜，这个太美了。我灵感就来自于这儿。哇，
1: 那咱们今天也就烤肉自助呗。
0: 可以啊，
1: 行，
0: 没错，
1: 穿的
0: 好。哎，我们把这个竹签提前泡10分钟的温水。
1: 为什么？
0: 这样烤出来的签子不糊，不黑，啊，品相稍微也好看一点，
2: 啊，好。
0: 我们先穿哪个？
3: 牛肉，
0: 对，阿根廷盛产牛肉，
3: 对。
0: 我们就先穿一块牛肉，为了熬夜看球，营养均衡，咱们得来点这个。辅料啊，我们选的是彩椒、菠萝，菠萝也切成叫什么什么丁儿，
1: 寸丁儿，
0: 寸丁儿，寸丁儿，这个就切个小寸丁就可以。我建议呢，一块肉，一块菠萝，一块肉，一块彩椒，
1: 反正总之就是荤素搭配就行啊。
0: 这个挺随意，
1: 挺随意的啊，
0: 很随意。
3: 你这什么呀？
4: 你这什么呀？
1: 你自己穿掉了，你问别人这什么呀？
0: 韩老师，川哥现在已经在我这儿瞎穿，咱们足球解说的，他在我这儿大范围的搅和。
1: 足球跟美食承载了很多人的记忆。苗林有没有印象比较深刻？比如说某一天你在解说某场比赛的时候，然后什么样的食物陪你度过？
5: 其实我觉得第一反应，绝大多数球迷都是烧烤，还有小龙虾。尤其夏天的时候吃小龙虾就特别合适嘛。对于我来说，因为我是足球解说员嘛，所以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它也不算是一种美食，它就泡面。你凌晨解说，中场休息，其实没有多长时间，吃个泡面，然后简单冲击一下，继续下半场的比赛。
0: 下回就可以不吃泡面了啊！咱们补水的时候把这个推进空气炸锅，哎，中场休息的时候就上桌，哎呀，好，这个刚才咱们聊的时候呢，把羊肉的和鸡肉的也穿了，这个是我穿的纯鸡肉的小串啊，然后羊肉的呢，我们选用了一些配菜，有西兰花，有胡萝卜，然后川哥这儿大范围搅和的这个，就是把鸡肉的放了一些羊肉的配菜，
3: 你得他带点颜色吧？
5: 他就是给你点颜色看看，
4: 他就是给你点颜色看看。
3: 对，看看解说到位吗？
1: 先举个黄牌啊，
5: 注意颜色。
1: 那咱们就直接，
0: 还要稍等一小下，还有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处理这个土豆啊。土豆我们要给它切成片啊。切这个土豆片的作用是什么呢？我们待会儿要把这个穿好的肉串插在这个土豆片上，用于固定的作用。哦，同时这个土豆片也是以其中的美食，
1: 可以吃，
0: 对
1: 吧？但是它切成什么样不是很重要。
0: 对，切成什么样不是很重要，我们尽量用土豆的中间这个部位，因为面更大一点，切成大概将近1公分左右的这个厚度就可以。土豆片给它摆在空气炸锅里边，
1: 这个我没想到，
0: 放在里头正合适，喜欢吃哪个您就可以往上扎哪个，
1: 咱们就往上扎呀。
0: 哎，中间可以给它留一些空隙，您不用都扎一个啥的，你这是干4比0要
3: 对，
5: 大四喜，
1: 对，
5: 大四喜啊，就是进了4个球，
1: 那进了3个球呢？
5: 帽子戏法，
1: 进了5个球呢？
6: 五子登科，
1: 2个球，
5: 梅开二度，
1: 好，这个真的好聪明，大家看到没有？拿土豆放在里面一扎，待会儿那个肉汁留在土豆上，土豆还可以吃。
0: 对，
1: 这个不错。来，
0: 我们现在就给它放到空气炸锅，大概170度，
1: 我采访一下苗岭。

0: 啊，有没有印象特别深刻的某场比赛？你今天能用你个人特色的方式给我们解说一下？
1: 其实说到 C 罗，很多的球迷朋友都会想到2018年世界杯，当时葡萄牙对阵西班牙，啊 ，C 罗一个人上演了帽子戏法，实现了一个大逆转，那场比赛真的是经典当中的经典。
0: 好，那我们一起回忆回忆，来，
1: 深呼吸，调整，助跑之后直接打门，漂亮球进了，哇！C 罗，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完成了一次帽子戏法第三个进球，任意球太漂亮了，长存浩然射天狼，百步穿杨现斜阳，拉弓如满月，剑走似流星，这就是 C 罗打了一个死角电梯球啊，速度的下坠非常快，急如闪电，快如风，引导红马越长空， C 罗又一次挽救了葡萄牙国家队，经典的庆祝动作，
0: 好棒，一下又带我们进入那个现场，代入感特别强，非常棒，好，这好了，
2: 叮的一声，
0: 叮，
2: 它停了，哇，就可以出锅了。我们已经闻到了浓郁的香气，哇，
1: 太爽了，
2: 土豆香不香？
3: 我尝尝，我先尝。
2: 好勉强啊，
0: 是吧？我们无论对于自己喜欢的球队与别人有多么大的分歧，但是用美食跟世界杯配这个事情是毫无分歧。
2: 没错。
0: 那咱们就准备尝美食，
2: 品尝美食，
4: 来吧。
0: 我这样给你拿了一点啊，
1: 谢谢，
0: 拿着小圈，小心烫嘴啊。
1: 哇，太香了。
0: 非常好吃，味道相当好，而且的汁水保留的非常多。
2: 对，熬夜看球不耽误看球。
0: 阿根廷球迷说他只是尝一下呀，怎么一串一串的吃呀？
2: 好吃，
0: 好吃吧？和咱们在外面吃的烤串不一样，他们第一个没有那种烟熏火燎，另外一个我觉得汁水很足，还有一个它小串小串的，不耽误我看球。
2: 对，
0: 对吧？
3: 法国球迷呢是用心了，是吧？颜色、口味，啊，营养都在这里边。这点呢，可以给你一个小红花，给你点个赞。
2: 就一个小红花呀？
3: 对，
2: 不是这儿加一颗星吗？
3: 加点孜然，再加点孜然更好吃了。
2: 好的，好的，好的。
1: 我觉得真的，口感正正好好，鲜、咸、香嫩都集合在了咱们这个烤串当中。
0: 那我有一个小小的建议，我觉得以后每一串能不能都穿一个菠萝？菠萝特别解腻，我觉得每要再多一点菠萝，每一串都有都可以，是吧？这个就完美了。好，有请阿根廷球迷李川大厨。
3: 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椒麻三宝摇摇杯，
0: 这个很方便，因为它一定就是可以随时拿着吃，
3: 随着这个比赛的节奏就可以摇，
0: 男女老少拿这个摇着吃的这个非常非常的快乐解馋啊！来，我们开始。
3: 椒麻三宝是哪三宝？一个呢是兔子，一个是牛肉，还有一个是豆干。藏老师，帮我办点事儿，把这个牛肉呢帮我撕一下，撕的稍微粗一点，跟筷子一样粗就行。我把这个兔子呢腌一下，
0: 这是一个川菜，
3: 这个是冷吃吧，川菜。
0: 所以你看，我们在世界杯期间如果看球的话，都是热食的，放凉了不好吃。如果这个本身可以冷吃的食物的话，就方便很多了。
3: 对，
0: 您现在放进去三张黄牌，不是，
3: 对，
0: 三个姜片。
3: 接下来呢，我们先码一点味儿，盐、白胡椒。我这个比他那个好，
5: 比他那个好，
3: 可以提前做出来。他那个要中场才能吃，我这从头吃到尾。
0: 人家那还帮您，
2: 我这还干着活呢，还得挨着说。
3: 然后我们这里边呢，再搁上了点绿的麻椒、大红袍花椒。
0: 那么这个其实就是一个麻底味儿，尤其是难入味的食材哈。
3: 对，然后我们来抓一抓。
0: 有点马肉味儿，
3: 对，马肉味儿。这会儿呢，我把那个豆干切一下。
0: 这豆干改刀也是改成小条，跟这个牛肉丝基本上是一样的啊。
3: 对，
0: 哎，我想问一下，苗栗你。

0: 觉得看世界杯这么多年了，看足球这么多年，你觉得足球对你的生活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1: 对于我来说，它就是一个青春的刻度。因为一届又一届是四年一届，所以它就好像是我们一个时光的尺子，可能从最开始一个人看球，到有陪伴你的人看球，
0: 就有孩子，
1: 有家庭了，在你跟。

0: 我们现在可以制作了。
1: 可以。
0: 我们接下来呢，要把锅烧热。
1: 好的。我们李川大叔，您看球看了40多年了。
0: 我是从86年开始，马拉多纳的盘带从中场过人，所以就是从那一届开始就对阿根廷对足球有了认识，就喜欢上了这个运动。但是呢，他的精神一直是在我这个40年看球当中是陪伴我。
1: 行，我先帮你把油加上啊。
0: 好嘞。
2: 就是听川哥刚才讲他的足球记忆，我突然觉得冥冥之中是一种缘分。86年世界杯到现在26年，整整40年。86年世界杯在哪儿举办的？
0: 墨西哥。对，
2: 今年世界杯同样开幕式在墨西哥。
1: 在墨西哥。对，
2: 1986年在世界杯当中，尤其是阿根廷的比赛看台上，出现了一种特别流行的一个行为，那就是人浪。所以从1986年世界杯的人浪一直席卷到现在，40年过去了，就是无论你在哪一片绿荫，无论你在吃哪种美食，无论你在比赛的哪一个看台，无论你在何方，只要有人浪存在，你就不是一个人在呐喊，你就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而这也是世界杯和足球的魅力。
1: 祝愿所有球迷都能够通过美食来共庆世界杯。油差不多了。
0: 对，油一定要热，不然的话它有小黑点。
1: 先去把这个护肉放进去哈。
0: 放进去不用着急烤它，让它水分都锁住。但是今天我们为了快捷一点呢，让它的那个搭配的更多元化，我们拿那个豆干跟那个兔子呢一起来做，
1: 对，因为它们的质地比较相近。
0: 对，这时候我们呢搁两块老冰糖，这样它融化以后呢，它兔子就会上颜色。知道，看球啊要有激情，无辣不欢，无肉不欢。所以我们这里边呢要有麻辣，让你的多巴胺爆棚。
1: 对，所以你看我们在吃这个菜的时候不烫嘴，但是同时又吃到了肉菜，
0: 对，
1: 就这种大快朵颐的感觉一直不停的。
0: 这时候我们要加一些香辛料，这
1: 是现在还要加，刚才腌的时候已经加了一些。
0: 刚才腌的那些呢是让那个食材的里边进入一些味道，然后我们接下来呢是让整个的味道更突出。接下来这个辣椒段，
1: 这是什么辣椒？
0: 这是二荆条。
2: 天哪，它这个颜色就一下子就让我产生了一种想吃的冲动。
0: 我们现在进入调味阶段。哦，
1: 直接在锅里面就开始调味了
0: 啊。盐，慢慢的呢，这个味道呢已经激发出来，但是颜色看着呢还不够红润喜悦。这时候呢我们再加上一点辣椒粉。
1: 你想想看，就是那个激情的颜色，球迷的欢呼，再加上热辣的美食，冰爽的啤酒，那自然形成某一种默契。
0: 好了，我们再淋一点香油。
3: 对，
1: 加了芝麻，关了火，要给它去冷气。那个牛肉什么时候放的？
0: 我现在在单做一锅牛肉。哦，
1: 单做呀。来，请您来。那最后能放一块吗？
0: 可以的，最后还要摇一摇。
4: 好香啊。
0: 我们接下来呢再把这个手撕牛肉给做一遍。油
2: 继续加油，
0: 先搁两片姜，八角，然后我们把这个撕好的牛肉放。我们这个牛肉呢提前呢有白卤啊，有了一些底味啊。
1: 那牛肉是白卤怎么卤呢？
0: 白卤呢我们就搁点香料啊，八角，花椒，然后香叶、桂皮。
3: 确实撕的时候那个牛肉的香气非常的香。
0: 麻椒，大红袍花椒，然后我们加点盐，鸡精。
1: 这个不用加辣椒吗？
0: 要加的，我们先煸一煸。
1: 加另外一款辣椒。
0: 对，我们加的是这个辣椒丝。
1: 这个是什么辣椒啊？
0: 这个也是二荆条搅成的辣椒丝。
1: 丝儿配丝儿，条配条，这看就香啊，
2: 太有食欲了。
0: 然后我们还是要搁点辣椒粉，
1: 再上点颜色。
0: 对，
1: 这个菜呢本身制作也相当简单，因为它呢比较厚的油，然后封住它，它也能够放凉了之后接着吃。另外一个，它保存的时间也会较长，就放在冰箱里。

0: 面
1: 用油油浸的，所以它搁在冰箱里能放到5天7天没问题。嗯啊，所以我们在炒的时候呢，一定要把这个辣椒里边的水分煸干。嗯，
0: 好的。
1: 然后我们加入芝麻。
0: 那您最近一次跟世界杯还有美食相关的记忆是什么？印象深刻的？
1: 那就是22年了。这要说22年，22年我们阿根廷夺冠。我那天吃的是什么呢？顺德鱼生。啊，顺德鱼生的鱼呢是白白的，然后加上一些调料啊，反正映衬的就是这种蓝白的那种感觉吧。嗯，
0: 好的。
1: 我们这个牛肉呢也搞好了。嗯，
0: 那我们直接摇摇杯呗。这个咱们就带出去，咱们看球的时候，我们带点吃的来吃，这种感觉啊。
1: 啊，这里边呢，根据咱们个人的口味，最主要的啊，要加什么呢？孜然粉、黄豆粉，还有这个花生碎和大蒜蓉。
2: 大蒜蓉，
1: 对，啊。
0: 然后其余的根据自己口味调一调哈，来，朋友们，让我们一起摇起来，
3: 摇，
0: 为世界杯喝彩，为自己喜爱的球员和球队加油。

0: 那咱们尝一尝。味道相当不错，酥脆麻辣，然后我觉得还好，就是那个牛肉不干，我当时担心很干，不干。
1: 先尝了一块豆干，非常的，然后又吃了一块小兔兔，然后这个兔肉本身就很好吃，然后再经过川哥的这个料理，看出来了，雄鹰天天抓小兔，所以才能弄得这么好吃。牛肉更甭说了，那是我亲手撕的，
2: 但这个牛肉好吃，关键是撕的好，撕的好，
3: 够劲儿，怎么够劲儿呢？就是麻辣和香的那种混合在一起的味道，直冲脑门，刺激舌头，发干发热，就一时之间麻木感、震动感、针刺感、干燥感、烧灼感一起涌上心头，让你欲罢不能。尤其看球的时候，绝配。
4: 那谁是我的冬奥伙伴
5: ？TCL SQD Mini LED 电视，每一次巅峰表现，都有它为我见证。TCL 奥林匹克全球合作伙伴。
6: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7: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0: 这么拗口的名字，然后被您这么顺溜念出来，就说明足球这个事情让李川大厨记性变好了。
3: 对，但是有很多足球绕口令
0: 比如说来一段。
3: 打南边来了个罗纳尔迪尼奥，后边跟着个罗克鲁尼奥；西边来罗马里奥，后边跟着罗比尼奥；南边来卢尼奥，后边跟着西西尼奥；北边来里卡迪尼奥，后边跟着卢西奥。卢西奥本想把球传给跟在罗纳尔迪尼奥身后罗克鲁尼奥，可却不小心被跟在罗马里奥身后罗比尼奥断了，传给跟在卢尼奥身后西西尼奥。这时跟在罗纳尔迪尼奥身后罗克鲁尼奥果断抢回跟在罗马里奥身后罗比尼奥，从跟在里卡迪尼奥身后卢西奥带领下准备传给跟在卢尼奥身后的西西尼奥球，并把球重新传回给了跟在里卡迪尼奥身后的卢西奥。
0: 球速得多快啊，是吧？
8: 回家吃饭，小夏家庭大排档开张了，硬菜端上桌，在家放肆嗨。
9: 这就是冒油的烤杨梅来了，
10: 听见这个声音舒服吧？
8: 夏日海鲜局，吃出潮流味，
11: 好凉，好爽。
8: 爆款烧烤，热辣种草，
12: 那个表面是不是很有食欲？
13: 我现在就想来一串了。
8: 零食秒变下酒菜，吃的就是逍遥自在。
14: 好吃，真的好吃。
8: 不用排队，不用将就，这个夏天最对味的烟火气就在你家厨房。
6: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0: 大家中午好，我是
1: 这里是对话，
2: 在数字经济发展，
3: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4: 你凭什么觉得他能做成？这个冒险的度在哪里？
5: 不做那么多严谨的实验，你卖给别人，那别人非摔了怎么办呢？
6: 一个小失误就能够断送这盘球，我是没有退路。
7: Be the only.China is well positioned to seize that opportunity.
8: 如果你不保持学习和实践的，当然你很容易跟这个世界脱节。
6: 希望自己能够在职业道路上走得更远。
3: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宠物经济跑出全新加速度，宠物服务需求快速增长。
9: 专业的事儿交给专业的人去做比较好。
3: 一条幼犬要闯过多少关卡才能成为合格的工作犬？
10: 刚满一个月，我们就要带它出来在玩中训，训中玩嘛，锻炼它的那个胆量啊。
11: 追踪啊，鉴别呀，还有扑咬啊，这些都要练的。
3: 从陪伴犬到搜救犬、导盲犬，他们的一身本领是如何练就的？背后藏着训犬师们哪些不为人知的热爱与付出？
12: 被咬了，其实就是必须的事儿，你没这个心理准备，就没必要做这个行业。
3: 更多精彩，敬请收看本期《消费主张》。

0: UMITE 靛蓝，多种山地蓝莓酿造，百搭各种调饮，让香郁更闪耀。UMITE 靛蓝果酿烈酒，悦享之选。茅台生态农业公司出品。
1: 在不确定的日常中，一如往常，在四季的更迭里，关注身体平衡，追求生活平衡，养固健，让养生融入生活本来的模样。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他们正在教会机器人洗衣、做饭、干家务，他们正在设计 AI 理解表情、安抚情绪，成为人类的心灵伴侣。一个个新职业正在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塑造未来新模样。敬请关注消费主张系列报道，新职业、新消费、新场景，带你见证时代的新风口。伴随着情感消费需求的持续释放，宠物经济正跑出全新加速度。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城镇犬猫宠物数量约为1.26亿只，养宠人群接近8000万人。中国宠物消费市场继续保持稳健增长态势，市场规模突破3100亿元大关。随着宠物饲养规模持续扩大，训犬师作为新兴职业，市场需求也在快速攀升。我国有1700万视障人士，可导盲犬不足400只，训练这些稀缺眼睛的正是一类特殊的训犬员。视障钢琴调律师崔慧颖就是受益者之一。因工作常要外出，他几年前向基地提交了申请，排队等了几年，又经过训犬师上门评估，终于等来了他的搭档导盲犬 Peace。 如今这个可靠的伙伴不仅为他出行护航，也给他生活添了许多温暖。
1: 过马路的时候呢，车流啊什么的，你都得必须得集中注意力啊，因为咱看不见，看不见的话呢就比较危险。所以呢我觉得以前听说过导盲犬，但是没见过真的。
2: 有了 Peace 之后，您的出行会有很多便利吗？
1: 非常便利了。回到家里，当然了，就是他卸下导盲鞍之后，就是家人是一样的。我还有个大儿子，是我小儿子，所以我们家所有人都特别喜欢他。
0: 今天崔慧颖

0: 正好要乘坐公交车前往乐团排练，导盲犬 Peace 先带他顺利来到了公交车站。
1: 那我跟他说，我让他找车站，然后呢，你看他现在的就是把头冲在这个位置哈，然后呢，我顺着他这个头，我去摸，然后碰到这个车站了，这就是他的站牌子。他找到了之后，然后我给他一个奖励，就是他的狗粮，找一个奖励，然后 OK goodbye street find a cab， 来让他找门，好 find the door， OK goodbye， 好谢谢师傅，好谢谢您谢谢您，刷个卡。你上车他会给我找座位，然后呢我一般的情况下让他趴着，他站着他站不住啊，车晃呀。
0: 很多人好奇为什么对导盲犬说英语，其实是为了避免路人随意呼唤干扰，训练时统一用英文口令，这样导盲犬能心无旁骛地领路，不会混淆指令。公交车到站后，他需要在 Peace 的帮助下找到地铁站，这个可靠的伙伴不仅为他出行护航，也给他生活添了许多温暖。
1: 他到这个台阶这儿，他就把腿放上去了，他就停了，他就不走了，他提示我这有台阶有障碍物，你要小心，然后我就给他个奖励，说明他做对了是吧， Good boy Peace Good boy， 然后我给他一个口令指令 OK Go， 他就可以走了 OK Good boy，好 ，find a way go peace go。
0: 记者跟随崔慧颖一路行进，发现多数公共场所的工作人员都会主动为他和导盲犬提供无障碍便利，但偶尔也会遇到被谢绝进入的情况。
1: 现在这个导盲犬还是一个新兴的一个，不是说每个人都会了解它，甚至有的人不知道这个是导盲犬，不知道有导盲犬这么个东西。所以我们出行的时候会遇到有一些困难，你比如说去上公交车会被拒，打车被拒，去饭馆被拒，然后去酒店被拒，都会有。但是我觉得随着使用者越来越多呀，然后呢这个慢慢的无障碍的这个环境啊会越来越好。
0: 聪明的导盲犬是怎么训练出来的呢？记者来到北京农学院导盲犬培训基地，基地里只有5名训导员，却要照顾12只预备役导盲犬和3只种犬。训犬师介绍，导盲犬作为工作犬，筛选极其严苛。
2: 目前我们国内用的最多的就是拉布拉多，我们有尝试过从犬舍去筛选普通的宠物犬，然后过来做导盲犬。那我们发现这个过程当中呢，他们的淘汰率很高，我们筛10只幼犬呢有可能8只的淘汰率，那我们这个经济成本人员的这个成本太高了，所以我们就从国外的导盲犬学校引进了种犬回来，然后繁殖属于我们自己的导盲犬宝贝。
0: 训导员每天围着导盲犬连轴转，梳毛、清洁、配餐，每项琐碎活都得精细到位，既要专业，更得耐得住性子。
2: 2个月之前是在学校，跟妈妈一起生活的。那我们学校也会给他们准备一个幼儿园，然后呢，等他2个月之后呢，我们会把他们分次，然后送到他们的寄养家庭当中。那他们主要在寄养家庭就要学会怎么去跟人相处，然后我们的寄养家庭爸爸妈妈也会给他们独一无二的一份爱，有足够多的社会化训练。那第3个过程就是服役过程了。那等他们回到学校正式的进行导盲犬训练毕业合格之后呢，他们就会分配到我们的视障人士手里面，然后他们服役大概到10岁就要退役了。
0: 每只导盲犬要训练2年，考核合格才能上岗。他们的核心职责就是帮盲人避开障碍，保障出行安全。记者在基地看到，训练中的导盲犬都穿着特制装备，这是为什么呢？
3: 它的主要的作用呢，类似于马的缰绳，它主要是将这个犬只的力量分布在它的左边跟右边，这样辅助我们的训练员也好，包括我们的使用者能够更好的去控制狗，保证我们训练员或者使用者不去受伤。他带上这个工具呢，是可以正常的呼吸、喝水、吃饭都是没问题的。
0: 除了室内避障、基地模拟场景培训外，导盲犬最重要的训练环节是公共场所实地演练。训导员会蒙眼模拟视障人士，由导盲犬引导前行，遇到台阶、路障等障碍物时，导盲犬会及时停下提示，确保使用者安全。
2: 如果大家在路上见到他们，想要过去跟他们打招呼，然后想要过去摸摸他们，这其实是在影响他们工作，这对视障人士来说，对导盲犬来说是比较危险的一个

0: 事情。
1: 一只导盲犬从出生到正式上岗，培养成本大概25万。考核通过后，有出行需求的视障朋友可以免费申请，自己只要负担每个月的狗粮和日常开销就行。
0: 我们有算过，因为我们的视障人士，他们一个月大概就是800块钱左右。
1: 据中国盲人协会数据，全国先后建成过9家导盲犬训练基地，然而现役及退役导盲犬总量仅700余只，专业训导师的稀缺和优质后备犬员的不足，严重制约着导盲犬规模的发展。成千上万的视障人士翘首以待更多的导盲犬能够早日引领他们实现无障碍出行。作为中国导盲犬使用规范的制定者之一，北京农学院动物科学技术学院陈武教授指出，我国导盲犬培训事业目前尚处于起步阶段，规模化发展仍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2: 训导员是一个专业性很强的一个工作，从全国来讲的话，导盲犬训导师是很稀缺的资源，我们有5个训导人员已经不少了。一个训导师的培养从时间上来算大概需要6年时间，它有一个标准，就是你培养出6只合格的导盲犬，经过国际导盲犬联盟的认证才能成为训导师。国际社会把1%的盲人使用上导盲犬作为导盲犬普及和文明程度的一个标志。
1: 导盲犬帮盲人出门，还有一类工作犬干的事更有挑战性，搜救犬，专门在山里找人。5月中旬，广东肇庆一个11岁男孩在深山里走丢了，13天后最先找到他的不是人，是一只搜救犬。
3: 他就躺在那个深山那个低洼处嘛，位置是很隐蔽，你走过去都看不到，如果那个警犬不去警察，他看见我第一眼他就对我叫了，一直揪着那个筋，一直转着那筋，终于放松。
1: 找到男孩的那只警犬就是搜救犬，训犬界的天花板。他们能在关键时刻精准发现目标，全靠训导员日复一日的苦练。那这身硬功夫到底是怎么练出来的呢？带着疑问，记者来到了山东省消防救援总队搜救犬专业支队。在这里，训导员们不仅要掌握多种犬只的训练方法，还要针对德国牧羊犬、马里诺阿犬、拉布拉多犬、史宾格猎犬等7个犬种制定个性化方案。他们日常承担着灾害事故现场的搜救指挥、搜救犬的行为调教以及新训导员的传帮带等任务。眼下，基地繁育所刚迎来4窝30多只幼犬，年轻的训导员程宇忙得脚不沾地，每天只能休息4-5个小时。
4: 我要面临的不是一只犬，是很多很多，对每一只幼犬的生活习惯啊，或者是他们从小怎么照顾呀，都是不一样的。刚生的犬是最不安全的时候，因为要防止母犬踩踏，把那些小体的就没吃上奶的，然后再去多给它去哺乳，让它尽量保持体型完整，体型一样就是。
1: 程宇2016年入伍，同年加入搜救犬基地的大家庭，成为一名训导员兼繁育员。10年来，他培育合格幼犬600多只，被大家亲切地称为“超级奶爸”。除了繁育工作，幼犬培训也是他日常工作之一。
4: 刚满1个月，他可以走的时候，可以跑的时候，我们就要带他出来，小小的适应外界的环境。因为我们幼犬提倡的就是在玩中训。训中玩嘛，就是无意间我就可以再锻炼他的那个胆量啊，就是从高的地方往下走，一个胆量问题。然后他对这个东西感兴趣之后，他以后看到像楼梯这样的东西，他再去爬那个楼梯一样的东西，他就不会去害怕。
1: 玩累了的幼犬回到保暖箱晒太阳，程宇又转身去接另一波45天大的幼犬开展体能训练。他告诉记者，这个月龄的小狗最爱咬裤腿，这是他们衔取欲、占有欲强烈的表现。拉扯互动中，程宇经常被幼犬不小心误伤。
4: 它这个裤子咬得动，是因为它喜欢咬东西。如果你很强烈去制止它，它就可能讨厌去咬东西了。这就牵扯到我说的那个占有欲和衔取欲了。你如果接受不了这个，你没有办法去干这个。我的最大的一个 想法就是能把它培育优秀，然后把它送出去。

0: 幼犬通常需要进行为期四个月的幼训，主要是坐卧立等简单的指令服从，以及嗅觉、胆量、环境适应情况等训练。他们还将在六月龄、九月龄分别接受考核，检验训练成果。这几只拉布拉多今天要接受六月龄的考核。
1: 你这个服从性特别好，已经超过我们的幼训的六月龄的考核了。它的衔取应该不怎么好，你用食物动力在训练是吗？接下来你得怎么样，也要慢慢的去转换成我们的物品的衔取。
0: 考核合格的犬只，接下来通常会进行服从科目、废墟搜索、野外搜救和箱体搜救四个科目的训练。
1: 一旦接触这个行业，你会发现这个职业它是与众不同的，因为你在救援过程当中那种心情真的是可以忘我的，那种需要救被困人员的那种心态，你会觉得我的训练还不够，我和我的犬要加倍的努力训练，不管在任何的情况下、任何条件的影响下，我们都能搜到被困人，那一刻才是最重要的。
0: 杨雨迪是山东省消防救援总队搜救犬专业支队教练员，也是消防搜救犬队伍唯一的女教头。女性的细心让她把训犬这份职业琢磨得格外通透。
1: 你要把她培养成才，其实我感觉就跟现在就父母培养孩子是一个道理的，你要倾尽很多心力，追踪啊、鉴别呀、还有扑咬啊，这些都要练的。因为我手上这个伤口，就是因为那时候练扑咬的时候，犬冲你扑过来的时候，歘一下咬透了。这太多这种，就有受伤了。
0: 训练搜救犬，核心就一件事，让它记住人的气味、汗味、体味、气息，什么都行。训导员要反复训练它用鼻子分辨不同味道，到了救援现场，才能从一片废墟里快速把人找出来。不过光靠鼻子还不够，人和狗的默契更关键。搜救犬一个眼神、一个细微动作，杨雨迪立马就能懂，只有这样搜救才能高效完成。
1: 就是我在出任务的时候，那是咱们章丘这个爆炸案现场，我带着他去了，那个地方很危险，随时都可能塌方，然后开始用爪刨，然后用爪刨，刨完之后我就知道这一定是有人体气味的。然后再看看我，就告诉，其实他在看我的时候就告诉我这儿有人，他还没示警呢，然后我就喊去搜，哎，他就俩爪刨得更兴奋了，之后开始汪汪冲一个地方，汪汪汪一直在叫。我内心当中我是已经确定这是一定是有人的。然后我们还有二次确认嘛，然后那个另一个士兵哥也进去了，也是一样对着这个那哐哐哐示警，最后确实是有被困人员的。
0: 搜救犬一般工作8到10年之后就会退役，到时候要么由相伴多年的训导员带回家养着，要么留在基地安置中心养老。
1: 有很多我们作为训导员的家属都说，哎呀，他陪狗的时间都比陪我的时间长，一年可能见孩子就是6个月了才回来一次。但是呢，你看我们起床之后就是犬，睡觉之前可能还想想我这犬门关了没有，今天天气怎么样。
0: 说完专业的工作犬，再说回咱们身边的宠物犬。现在养狗的人越来越多，谁不希望自家毛孩子乖巧懂事，在家暖暖和和地陪着家人？可问题是，狗不训练真能天生就懂事吗？拆家、暴冲、乱叫、出门拽着人跑，这些事儿哪件不是养狗人的日常崩溃？说白了，养狗不训狗等于给自己和邻居都埋了颗雷。
2: 遛狗的时候随地大小便，
3: 大型犬的声音比较大，然后会存在一个扰民的问题，暴冲，然后还有小型犬有的会比大型犬更敏感，还咬人的这种情况也会有。
0: 北京消费者李佑熙家里养了3只性格各异的大型犬，金毛、渡边和灵缇。在他看来，宠物犬尤其是大型犬不可能光靠天性就能好好待在家里，没训过的大狗出门暴冲、见人扑跳，那是分分钟的事儿，只有经过科学引导才能跟人长久安稳地过下去。
3: 我觉得应该把这个坏习惯扼杀在摇篮里。
4: 那您之前有过自己上个网课呀、学习啊怎么培训狗狗，有过这样的想法吗？
3: 有过，而且也尝试过，然后好像尝试了2小时就放弃了。它这个是需要无数次反复的去训练，然后才会有成果。然后这个对于人的精力

0: 还有耐心都是一个极大的考验，所以还是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去做比较好。
1: 李佑熙家中的金毛与灵缇是在北京大兴区的一家训犬基地培训的，这里的训犬收费为每条犬每月4500元。李佑熙觉得这笔钱花得很值，
0: 全方位的变化就可以说是非常满意，就是它是一个是不存在吠叫的问题，然后还有就是它会学会定点排便。
1: 杨志鹏是这家训犬学校的负责人，也是一名教师级训犬师，以前在黑龙江齐齐哈尔当过消防犬训导员，退伍后也没丢下这门手艺，接着干训犬。他告诉记者，刚办学那会儿，很多人压根儿不知道训犬师是干嘛的，就算听说过也不信，但他一个接一个把狗训好，慢慢口碑就起来了。现在不一样了，越来越多的宠物主人主动找过来，想把自家狗送去好好训一训。目前他一个月能接20多只需要训的狗，手下训犬师的月薪也从7000到15000不等。
2: 一般情况下，像城市里边一线城市、二线城市里边，几乎都是因为大小便，这是排第一位。第二位呢，就是乱叫、咬人、护食。大型犬的话，就是暴冲啊、扑人呐、这些之类，就很容易引起一些民愤，或者是引起一些事件产生。
1: 一二线城市的养犬人最头疼什么？无非是随地大小便、狗乱叫乱咬。针对这些问题，杨志鹏现场给记者做了一波实操演示。
2: 通常我们练大小便呢，需要去限制狗的活动空间，因为这样的话它的肠道蠕动就会放慢。每次出来之后呢，引导把小狗引导到厕所上面，我们就一直守着它，什么时候拉什么时候尿我们给予奖励，然后拉完尿完再下来玩，让狗慢慢形成一个条件反射。它这个状态永远在防备我们，碰一下就会敏感一下，这种狗是最容易咬人的，尤其是这个柴犬，基因导致的它特别敏感，所以说我们接触它的时候一定要拿绳子去控制它一点，就想呲牙，当我们抬手它就会害怕，你就没有伤害它的情况下它也会害怕。
3: 那这种一般怎么办呀？
2: 一步一步给它做脱敏，一步一步让它知道我不会伤害它。现在已经做了有10几天的脱敏，已经比之前好多了。你又要强势又要表示善意。
1: 想当训犬师得具备什么条件？杨志鹏说，首先得真心喜欢狗，不然扛不住每天重复训练那个枯燥劲儿。再有就是碰上脾气暴的狗还可能伤到自己。
2: 刚开始做这个行业的时候，受的最严重的伤是这个伤和这个伤，当时反正是骨头已经露在外边了其实这个东西就是热爱，对于我们来说，被咬了其实就是必须的事儿。
0: 必须的事，
2: 你做训犬师不可能不被咬你没这个心理准备就没必要做这个行业
1: 作为训犬师，杨志鹏在训犬学校观察到，大部分陪伴犬只需要1到2个月就能纠正错误行为，改掉不良习惯，只有极少数天生神经质的狗狗确实难以调整。对陪伴犬来说，结业证不是训练的终点，而是融入家庭生活的新起点。回家后，主人的饲养引导至关重要，因此杨志鹏也向宠物主们给出了诚恳建议：
2: 不要宠溺，该爱他爱他，该惩罚他惩罚他。你得所有的狗回家之后，我们建议第一步还是要关笼子，把所有的生活习惯养好了，慢慢过渡到散养状态。不建议所有狗回家之后先快乐。制造成一些麻烦，养成一些坏习惯，再去训练，这个是完全错误的一个概念。
1: 如今送毛孩子去上学，矫正行为，学习技能，已经成了不少养宠家庭的常规选择。宠物服务行业的岗位需求因此快速增长。数据显示，2025年2季度，宠物服务以72.2%的招聘职位数增速居服务行业前列。不少训犬师都是跨行入行，比如张岩，他之前开过理发店，在工厂打过零工。当初选择转行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觉得搜救犬这类工作犬执行指令时格外帅气，便一头扎进了训犬专业学习。等他真正入了行，才发现那些亮眼的帅气全是熬出来的，台上1分钟，台下10年功， 更多时候要耐着性子

0: 着同一个指令重复成千上万次练习。
1: 我也住在里面，
2: 那不会特别吵吗？
1: 不吵的
2: 啊。那我们进去看一下。
1: 来，我当然你们刚开始进去的情况下它肯定是很吵
2: 啊，
1: 这个稍微有点混乱，稍微等一下没事，这个是控一下没有办法那么控的那么好
2: 啊。
1: 你可以往里走，
2: 往里走啊，这里
1: 就那个区域，就是我休息的地方，
2: 就是这么一个隔板间吗？
1: 那是一个上下床，
2: 上下床。
1: 这个里边就是我自己所带的这些狗狗，这边有四条。
2: 晚上还要看着它们吗？
1: 时刻要关注到这只狗狗，有些狗会不会脚卡在笼子上面啊？
0: 训犬师接到狗后不会着急上手，而是先给狗做个全面评估，摸清它的脾气和问题。接下来一个月专门针对不良习惯进行系统训练，一点点把毛病搬过来。这所学校的校长王刚以前做过4年成人教育，后来转行训犬，他明显感觉到今年宠物市场变化不小，养狗的人多了，送狗来训练的也多了，现在每个月接单量比去年同期上浮8%左右。再一个，犬主的要求也更高了，不光要解决乱叫乱咬这些毛病，还希望狗回家后能陪孩子玩，能跟家人互动，需求越来越细。
3: 家里面在养这个宠物之前，你是要了解它的习性的。你比如说腊肠犬，它之前是洞穴猎犬啊，不能光看着长相萌啊可爱，它是有一定的攻击性啊。当我们不了解这个习性，不恰当的管理方式，过度的宠爱啊，它肯定是有这种攻击的风险的。就是我们要教会家长去观察判断它的行为啊，不能说两只狗已经见面了啊，有那种背毛竖起啊，就耳朵直立，已经要有那种开打的这个状态了，然后我们还看热闹，这个狗它到底要干啥，这个是不成的，肯定是要有一些提前预判的，或者说这种知识在，才能避免更多的摩擦。
0: 从陪伴犬的行为矫正，到搜救犬的生命搜救，再到导盲犬的光明指引，服务犬训导师、各类训犬师正成为宠物经济浪潮中的一门新职业。他们用耐心与热爱帮助犬只融入家庭，服务社会。
4: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5: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国潮玩具上世纪脱销，中国 IP 引领消费潮流，东方美学融合西方设计语言，潮玩 IP 设计师如何捕捉市场新风向？千亿玩具市场火热，圈粉众多年轻潮玩设计师，更多精彩敬请关注消费主张。

0: 欢迎你成为我们的家人。
1: 你认可当天的操作吗？
0: 我不支持。
2: 为了镜片比什么都重要是吗？
0: 医生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生命更有价值。
3: 你的压力是压力，病人的压力就不是压力了吗？
4: 我担心你要惩罚
0: 那些病人，我舍不得，我放不下，正是因为有他们，我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5: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6: 大家中午好，我是
7: 你是对话，
8: 在数字经济发展。
5: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9: 一枚龟蛋如何孵出亿万商机？
10: 这个就是窄桥蛋龟。
7: 窄桥蛋龟，我们现在能够销售价格的话，在12000块钱以上。
9: 萌宠业态怎样撬动10亿产业赛道？
11: 除了外观方面这些的话呢，材料的安全性也是非常重要的。
9: 不靠风口，靠手艺，不追热闹，追门道。今天的生财有道，走进浙江德清，看这座江南小城如何把人宠相伴的小温馨做成辐射全球的大生意。

0: 上午九点，德清县五羊街道，一场别开生面的宠物运动会正在进行。
1: 大家在一起多交流养宠的经验，让我们文明养宠。
2: 人宠共乐，然后参加这种活动的话，人也比较开心，宠物也比较开心。
3: 下一个项目，萌宠爱地球。
2: 玩兴奋了，有点累。我们今天也让我们感受到了世界杯的热情，我们的狗狗玩起来玩得好开心。
0: 浙江德清这座江南小城，自2003年起以宠物为核心，悄然构建起一个横跨农业、工业与服务业的新兴产业生态。目前，全县宠物相关产业规模已近10亿元。这场他经济的崛起，不仅实现了从无到有的突破，更展现出强大的国际市场竞争力。
4: 您是在找什么呢？
1: 我在挖龟蛋呢，你看。
4: 哦，哎，又一个。
1: 对，两个。下完蛋之后，它会自己埋好、盖好，然后。正常的话就是它埋在沙子里面，它也能孵化，但是孵化率要低一点。那我们要把这些龟卵的话采集起来，然后统一放到孵化室里面，提高孵化率。
0: 李峰，德清。

0: 一种龟产业的代表人物。从2004年至今，他已积累了20多年的养龟经验。如今，李峰担任当地一种龟产业园的负责人。
1: 如果生蛋的话，它是屁股朝下面的，它会用后脚然后挖个坑出来，然后产蛋，产完蛋之后再用后脚把这个坑填满，
2: 满起来。
1: 对，是的，最旺季的时候一天大概能够挖1000-1200个。
2: 什么时候是产卵旺季啊？
1: 产卵旺季的话是在我们江南地区的黄梅季节，也就是今年的话大概是在6月10号到7月10号这一个月，那整个月都是旺季。哦，然后我们挖完之后，我们把它那个复位，这样的话乌龟会爬上来产蛋。
0: 德清地处长三角腹地，水网密布，湿地众多，非常适宜龟鳖栖息与养殖。而当初不喜欢奔波的李峰，恰恰看中的就是这份养龟的宁静。
1: 这边就是我的孵化室，那么我们根据不同的品种要所需要的温度不同，我们所有3个不同温度阶段的孵化箱。那么
2: 这个几个孵化箱温度是不一样的。
1: 不一样的，你看这个是20度，这个是26度，然后这边是29.5度。
2: 就是不同的龟种，
1: 对它需要的
2: 温度的需求也是不一样的。
1: 是的，是的，对。那么我们现在就把这个蛋放在这个制石里面，这个是孵化介质嘛，是一种矿物质，那么它可以保湿。你不要小看这些蛋，等它孵出小龟之后，价格的话从100多到几千不等，最便宜的话也要150左右。乌龟的话，它这个性别它是靠温度来决定的。比如说低温它就是公龟多，那么高温它是母龟多。
2: 那你希望公龟多母龟多？
1: 我们看不同的品种需求，比如说是像窄桥之类的话是缺母龟，那么我们就是给它29.5度，就刚才那个箱子里面的温度在孵。那么如果说是像那种剃刀麝香之类的缺公龟的，那么我们就是在25-26度的温度在孵化。
0: 20多年的养龟经历，李峰日积月累了诸多宝贵经验。
1: 其实是死亡给我积累的经验嘛，就是说我们怎么说呢，我们是踩在龟壳上面成长起来的，后来慢慢摸索出了经验，摸索出了经验之后呢，我们就尽可能的把这个损失避免掉或者是减少到最少。喂食的话，我们会给龟每天调整不同的那个食谱，像比如说我今天喂虾了，那么明天我就喂个饲料，后天我就喂新鲜的泥鳅啊，然后像河蚌肉啊都会调整过来给它喂，让它营养均衡，这样的话它会产量会更高。
2: 龟是要每天都要喂食吗？
1: 对，像总龟的话我们每天喂一餐，那么如果说是幼龟的话，我们早晚两餐，间隔12个小时。
2: 龟也是要每天都喂的。
1: 是的，是的，但是龟不能多喂，如果遇到降温的天气你就要停食了，因为它龟的话是变温动物，它那个消化是靠温度来消化的，它自身就是没有消化功能的，它只是温度高了它就能消化，温度低的话它的食物就会烂在肠道里面，很容易生病。现在的话有很多玩家他说我的龟前一天还好好的，怎么今天突然就暴毙了怎么样了，那就是说明你前一天喂多了，前几天喂多了应该是。
2: 乌龟很重要的一点是千万不能给它吃多了。
1: 对，不能多喂，乌龟饿不死，但它喂多了它就会死。
0: 过去德清当地养龟专业户零星散落，养龟多是食用或药用的副业，利润薄如纸片。随着年轻人追求个性化陪伴的潮流兴起，一宠龟市场迎来风口。2024年，李峰带领大家开始集群化养殖。
2: 咱们现在产业园的规模达到多少？
1: 我们目前第一期的话是125.8亩，那么入驻企业的话有12家，那么我们第一期已经全部都满了。那么后面的话我们会推出二期的话，目前也有10多家企业已经报名了。那么我们主要是把这个一宠龟这个产业集群化之后呢，我们可以降低养殖户的成本，那么降低养殖户他养殖的风险，因为我们有宠物医院啊，然后有那个检测中心配套，那么这样的话对养殖户将来的销售、饲养、繁育都会有一个质的提高。
2: 我们这里呀、集合了很多的小龟哈，这些小龟这都是咱们产业园一些主要的品种。
1: 对，这些都是我们主要在繁育的一些品种。像这个就是我们平常看到的，就入门级的蛋龟，这个是剃刀蛋龟，你看它的刀锋。它背像刀锋一样的。
2: 对，你看它背有一个这个背脊啊。
1: 对，它又称为屋顶

0: 龟，然后呢，这个呢是麝香胆龟，它是属于麝香科的。
1: 为什么叫麝香龟呀？
0: 它这个龟呢很奇怪，一受精的时候它会散发出麝香味，所以称为叫麝香胆龟。
1: 哦，麝香胆龟。
0: 接下来大家看到的这个呢是窄桥胆龟。
1: 嚯，
0: 你看，
1: 看起来好凶猛啊！
0: 它是互动性最好，也是最凶猛的一种胆龟。你看
1: 啊，
0: 你看逗逗它，你看。
1: 嚯，这个大嘴巴，而且看起来很有力量感。
0: 对对对，那么这个呢是叫斑纹草龟。斑纹草龟呢是这几年我们那个观赏龟市场非常火的一个品种。它呢是一个草龟的变异，经过我们养殖户不断的提纯之后呢，它那个整个变异的系数是非常稳定的，就是它的二代或者三代还是同样的颜色，非常好看。你看，
1: 相当于这个龟是你们培育出来的。
0: 培育出来的，对、
1: 哦、
0: 啊。
2: 随着一宠龟产业园的建成，李峰把目光投向了更远的赛道。近些年，他把重心放在了一宠龟的繁育上，不再是简单的养大卖掉，而是做品种选育和种龟繁殖，让每一只龟从蛋壳里就带着竞争力。
1: 这个蛋上面为什么会写着字啊？
0: 这个是我挖出来的日期，这个像这个蛋3/5就是3月5号。就3月5号我挖的这个蛋，那么我们在一定的孵化到一定的时间，如果它没有自然破壳，那么我们要人工给它破壳了。
1: 明白，就是了解它是什么时候进的孵化室。
0: 对对对，然后什么时候孵化的。像这个蛋你看它那个气势就比较大了，那么3月5号的其实应该是可以人工把它打开了。
1: 哦，能打开吗？
0: 可以试一下
1: 啊。嚯，就像人工帮它破壳的话，不会影响它的质量吗？
0: 对，不会影响它质量。那因为它可能就是龟蛋那个壳太硬了，它顶不开。
1: 像您刚才说，温度是可以控制它的这个
0: 性别，
1: 对，公母。
0: 对，是的。
1: 那么我们来怎么分辨什么是公的，什么是母的呀？
0: 嗯，乌龟的话，这样的从小出壳呢，从外观跟体型是没办法分辨的。那么它要长到一定的尺寸，比如说是7到8公分左右，那么我们就可以把它辨别它的公母了。那您可以看一下这个，这个尺寸就能够分辨公母了。你看它的尾巴又短又小，就典型是个母的。
1: 哦，那这里面哪个会是公的呀？
0: 那这个是这个是公的，你看它的尾巴，哎呦呦，
1: 哎呦，这只，哎呦，真凶啊！你看那大嘴巴，
0: 哦，它要咬人。
1: 它会，你看多凶。
0: 你看这两个尾巴很明显吧？
1: 啊、哦，你看。可以通过尾巴来判断那个龟是公是母。
0: 对对，
1: 这
0: 个、
1: 种短
0: 的，这个是母的
1: 啊，短的是母的，这个稍微长一些
0: 是公的
1: 啊。这个就是窄桥蛋龟。
0: 窄桥蛋龟，那么如果说是能够分辨公母之后呢，像这个母的啊，
1: 嗯，
0: 我们现在能够销售价格的话，在12000块钱以上。
1: 母的价格更贵一些，
0: 母的价格贵，对，
1: 因为它具有繁殖能力。
0: 是的，然后因为它孵化的话，因为温度控制比较难嘛，所以说它出母的概率要低一点。
1: 看，
0: 咬我！
1: 这么小会把手咬伤吗？
0: 不会，就是感觉的会有点痛。
1: 你在那个养殖过程当中有被龟咬过吗？
0: 那经常会有啊，肯定会有被咬的呀。
1: 啊，
0: 最严重的就以前养鳄鱼龟的时候，那么大一个鳄鱼龟把我手上咬的，直接乎要上医院了。要缝针的。
2: 李峰介绍说，在龟蛋孵化过程中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
1: 什么样的是坏掉了呢？
3: 像这种像灯泡一样的就坏掉，它不是黄黄的吗？
1: 啊，
3: 但是呢，
1: 这说明它怎么坏了呢？
3: 嗯，不受精
1: 啊，里面就是没有真正形成小龟。
3: 对，那像这种啊，它有斑点呢，你看它是蛋黄下沉呢，它就会给它孵化成小龟。
1: 你看他说的蛋黄下沉哈、啊，你让我们镜头到这边来看，你看，看见蛋黄下沉了吗？你看还有一个那个斑点儿，
3: 这种就是99%能孵化出来了
1: 啊。
3: 把这个坏的一定要剪出，不剪出的话，它把好的蛋都感染了，会有这种小虫子的。
0: 这个大啊，
4: 这个可以的
0: 啊，这个大。
2: 除了妻子，留学回乡创业的李可义也成为父亲李峰最好的助力。
5: 这是我们最新推出的乌龟套盒，它里面包含了一盒乌龟蛋，以及孵化用的一些小道具。
1: 啊，这是一些孵化用的工具。
5: 是的。
1: 怎么会想到要推这个套盒出来呀？
5: 这主要是因为传统的草龟蛋嘛，它量大，但是单价低。 那么我就想办法去附加。

0: 它一些产业的附加价值嘛。
1: 嗯。
0: 所以说我首先考虑到的就是儿童市场，让小朋友去亲自体验孵化乌龟的乐趣，想办法寓教于乐嘛。一只草龟苗的它的单只售价在4块到5块左右。
1: 嗯。
0: 那么我们通过这么一个配套的这么一个设施，那么可以卖到30元左右，这个也去附加了它的产品价值。
2: 年轻人的加入为养龟队伍注入了新活力，如今产业园集孵化、育苗、选育、销售于一体，统一标准、统一技术，单打独斗已成过去，抱团才能把蛋糕做大。
1: 有多少孵化出来啦？
3: 现在只有几个，昨天他们那个养殖户提走了。
1: 啊，买走一些了。
3: 买走一些，昨天提走了。
1: 哦、这边是只要孵化就会马上销售出去吗？
3: 对对对对对，它这个龟呢，每个龟都有一个卵黄嘛，这个就是卵黄、
1: 哦、
3: 啊，小龟的卵黄，要等它自我修复，大概3天左右，像这么大，修复好了以后健康了才能卖给养殖户。
1: 您说的修复就是这个壳整个变平了？
3: 对, 对, 对, 对，
1: 这个被吸收掉了。
3: 嗯嗯，收好了以后就可以给养户正常下水、
1: 哦、
3: 啊，这样呢避免损伤。没有收完的话呢，就是它会造成一定的损伤，会溺水。
2: 高旭强，第一批进驻产业园的养龟专业户，最先尝到集群化养殖的甜头。
3: 每个人养的产品不一样嘛，你有你的，我有我的嘛，但是集中在一起了以后呢，品种齐全了，人员也齐全了，然后全国各地到这边来交流的人呢也会更加的多，所以这个好处肯定是园区里面的好处要大于个人。
2: 同样是第一批进驻产业园的范百亚，2年前才正式进入养龟领域。
4: 这个就是目前的当家红星果核，
1: 游得好欢快呀、啊！看看，
4: 互动非常 OK 的。你人到温室里面来工作，我本来是做别的生意的，工作压力非常大。但我一进温室，我手机丢在外面，进来我就不想出去。就是说它能给你带来无限的情绪价值。这个就是蛋龟之王窄桥，这个种龟这一个目前一个下一窝蛋要下了9个，目前的行情4500一个。
1: 那这不相当一个个的聚宝盆吗？
4: 对，印钞机。你想就是说养得好，这一只龟一年可以给你创收15万。
1: 啊、
4: 就一只养得好的话。那你说我这里要养满要养400多只，按照预估的话，我这个温室养满几千个 W 应该没问题。
2: 龟养得好还要卖得出，这2年产业园的另一工作重心就是电商直播带货。
5: 4公分左右的麝香依次开头。
2: 据电商平台数据显示，2025年德清宠物龟销售额同比增长高达65%，直播带货占比达70%，存栏总价值接近4亿元。
6: 我感觉吧，以前就是养龟，就单纯是为了养家糊口。那么现在自从建立起产业园之后吧，我觉得养龟是，需要带动大家共同致富的一条道路。我觉得我现在。人生有了一个新的目标，我要把这个养龟的事业要把它做好做强。
2: 德清的宠物市场早已跳出传统花鸟市场的老路子，而是瞄准全产业链，打造一个快速升级的他经济高地。一宠龟市场的繁荣只是其中的一块拼图，这里更大的愿景是围绕宠物的吃、用、玩、医，搭建一整条产业集群。
1: 走啦，快跑，快跑，快跑！这边，这边，这边，这边。我们这两位是我们的小小体验官，我们现在要测试的是它的胸杯啊。
7: 对，
1: 这是你们新的产品。
7: 对，联名系列的一些胸杯产品，我们叫贴贴胸杯。
1: 啊、你说这个吗？
7: 对，
1: 我这个是胡迪。
7: 对，这个是胡迪，
1: 它可以摘下来。
7: 对，如果你喜欢的话，也可以就互换
1: 更换一下。来，给你这个。
7: 其实我们做测试的话，主要是看就是宠物它的穿着时候有没有影响它的行动，或者它穿着哪个地方有没有过勒。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要看我们这个牵引它的过程中，它这个后片有没有做很大的变形。然后还有一个的话，我们握手的地方也做了一个不勒手的一个设

0: 节，里面是软质的，
1: 对对对，很舒服，握起来
0: 可以挂在手腕。
1: 那说明我们的这个胸杯其实是可以过关的了。
0: 对，
2: 陈小阳，产品设计专业毕业，现在是

0: 充足的了解，才能做好宠物这个品类的设计。
1: 在宠物用品领域，陈小阳的设计逻辑已经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他需要考虑宠物的咬合力、嗅觉灵敏度、使用动线，同时兼顾家居环境的融合度。
0: 这边就是我们的猫爬架展区了，
2: 好多呀。
0: 对，这还不算多，只有几十款嘛。我们其实已经开发了几百款，甚至上千款了。
2: 猫爬架要不断的更新换代吗？
0: 对，一个是外观上面我们要做一些不断的迭代，因为我们现在的家居环境装修风格一直在不断的变化，所以我们的爬架一定要适应这种放在家里的这种舒适性，
2: 要不违和。
0: 对，要不违和，对，要融合的比较好。除了外观方面的这些的话呢，我们其实在选猫爬架的时候，其实材料的安全性也是非常重要的。
2: 对，
0: 就比方说这个麻绳吧，麻绳它有这个黄麻、白麻，然后还有这种纸绳。对，那么还是要选这种，就是说摸起来不那么扎手的。对，它这个毛刺要处理过的，尤其是给我们幼猫去选猫爬架的时候。对，如果真的手比较爪子比较娇嫩的话，可以选纸麻的。对，然后如果年龄大一点，它对这个磨爪需求比较旺盛的，可以选这种我们这种粗糙一点的。
1: 德清愉悦镇是长三角宠物用品的隐形生产基地，周边配套极其完善。对陈小阳而言，设计稿离实物只有一脚油门的距离，他可以上午改图纸，下午去工厂钉色板。这种地理属性让他从图纸设计师进化为落地型产品设计师。
2: 你看这里摆放的就都是咱们小狗狗小猫咪的这个
0: 衣服。对，其实开发宠物的衣服跟开发人的衣服一样，它也是有很多种不同的品类的。对，像这款就是我们针对夏季春夏的凉凉衣，这个面料也是凉感面料，然后也有比较有弹性。这边还有棉服。
2: 对，你看小棉衣里面还有小抓绒。
0: 对，然后我们还做了一些设计上的小延伸，比方说我们这个衣服就自带一个牵引扣，它这样只要把那个牵引绳一挂就能带出去遛狗了。
2: 你看这还有秋季款。
0: 对，
2: 是吧。你看多好看啊。
0: 灯芯绒材质的。说起来的话，比较有技术含量的，或者说比较有这个卖点的，还是这款冲锋衣。对，
2: 这是一款冲锋衣。
0: 对，冲锋衣作为一个比较需要有专业性的一个品类，那么我们在设计的时候就要考虑这个宠物它在一个极端情况下的对它有一个保护
2: 啊。
0: 然后比方说我们面料上面要它要具有这种耐磨性，然后还要防水性要非常好，但是呢我们要兼顾它一定的透气性。我们里面也是全都是这种压胶工艺的
2: 啊，
0: 确保它这种接缝它都不会漏水。
2: 对，你看多好看呀。而且我发现了，配合这些冲锋衣啊，还能有些什么用品可以使用？你看这边还有小帐篷，你看这边都是帐篷，这要是带上我们的小萌宠，用上帐篷，穿上户外冲锋，是吧？
0: 对
2: 啊，多好看呀，多帅呀。
1: 目前国内宠物经济正处于爆发期，陈小阳的价值不再局限于降本增效，而是用设计驱动品牌溢价。它需要将国际审美与宠物的功能性结合，融入拟人化情绪价值。一件品牌联名款往往成为社交平台上的晒宠利器。
2: 你看我们两个的这个很像是背包的物品啊。
0: 对，
2: 这个是叫
0: 宠物的垫子。对
2: 啊，
0: 宠物垫子，
2: 宠物垫儿啊，就是给它在上面休息
0: 用的
2: 啊。我看这边还有一些，你看这个应该是唐老鸭。
0: 唐老鸭，对，这是唐老鸭的脚。
2: 你看多可爱呀，这个啊，这些就都是联名款了。
0: 对，
2: 这些东西就好像就是家里用不到都想拥有一个。
0: 对，就是提供给大家提供情绪价值。然后可以过来看一下这款，这款设计的话是我们针对用户的痛点去开发的一个新品。然后它主要的特点是什么呢？它这个外套它是可以拆洗，可以拆卸下来，很方便丢到洗衣机里去洗的，这样它用脏了去洗一下马上就变成新的一样了。而且我们每年也会推出新的这个外面的套子，它可以做一个替换和迭代。对，就像换床单一样，很方便
2: 啊。就相当于给家里换一个软装。
0: 对，然后另外一大痛点呢，是我自己养猫过程中也会用到，就是猫其实有的时候特别喜欢趴在这个上面睡
2: 啊。
0: 如果你里面是海绵填充的话，它可能一压就塌了，时间长这个窝就撑不起来了嘛，就失去它的作用了。然后我们专门是给它开模了一个

0: 内胆。对，这个支撑力是很好的，就是猫上面睡也不会睡它。
1: 站在新消费浪潮前沿的陈小阳，已经成为让宠物用品从耐用品变成快消品的隐形推手。
2: 我觉得非常的庆幸能够做这一行，因为这个自己本身也比较喜欢宠物嘛，能给他们去设计一些好看的衣服，能给他们设计一些好玩的玩具，那么对我来讲，看到这个东西上架受到市场的欢迎，这是最大的一种奖励。
1: 从繁育端的异宠归养殖到消费端的宠物用品，德清宠物产业链把养和用串在了一起。一只宠物的背后是吃住玩衣一整条链条，每一个环节都是一门独立的生意，当它们有机汇聚后，就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它经济生态圈。
3: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看见价值。
1: 我们来看看吧。
2: 在全球新飞机交付紧张的情况下，阿联酋航空决定在自家的工程设施中对超200架现有飞机进行翻新，这也使其成为全球瞩目的客机改造项目。对我们的乘客来说，这意味着可以享受更出色的世界级飞行体验。
3: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2: 助力出行更智能，
4: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2: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3: 问界，智慧重塑豪华。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助力金融强国建设，中国光大银行。

0: 20:32，北京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晚上好，我是马红涛。
1: 晚上好，我是郭若天，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
0: 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昨天对外发布，今天国家能源局在国新办举行了发布会，对规划进行解读。规划的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有力支撑能源强国的建设。
1: 相关负责人表示，经过未来5年发展，我国能源体系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
2: 目前，我国电力装机规模已经突破40亿千瓦，预计2030年将达到54亿。

0: 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比重超过50%，成为电力装机主体；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50%，成为电量主体。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
1: 创新活力更强，产业链现代化水平显著提升，迈入世界能源科技创新国家前列，适应新型能源体系的市场和价格机制更加健全，基本建成全国统一电力市场。
0: 15、15时期，我国将实施一批重大战略工程，高质量推进亚夏水电等重大项目，建设沙歌荒新能源基地、水风光一体化基地、海上风电基地等，积极安全有序推进沿海核电建设，统筹推进油气全国一张网、新型电网等基础设施建设。另一方面，积极建设新产业新业态项目，推动电动汽车充电设施网络提质升级，布局建设风光氢氨纯一体化基地，建设光热发电工程，推进绿电直连和智能微电网发展，建成一批零碳园区。
1: 预计15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保持稳步增长态势，总规模超过20万亿元。
2: 15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将超过20万亿元，具体将投向哪些重点领域？这些投资对推动经济增长将发挥什么作用呢？
0: 新型能源体系建设15、15规划中，既有能源生产输送的大工程，也有体现新质生产力的新项目。第一类投资用于强化能源安全保障，主要包括油气、煤炭、支撑性电源和煤制油气等。
1: 那么这些呢，是能源保供的基本盘，未来投资呢将保持稳中有升的态势，5年总投资规模呢增长10%以上。
0: 第二类投资用于推进绿色低碳转型，主要是实施非化石能源10年倍增行动，电源侧新能源主体地位将更加突出，占电源投资比重进一步提升到接近60%。电网侧，建设跨省区输电通道、省间电力互济工程、电网主网架、配电网和智能微电网，
1: 让电力系统韧性更强，资源配置水平更高。15电网投资比14、15增长30%以上。那么这些项目建成以后，大家用的电就是更清洁更绿色。
0: 第三类投资用于推进新质生产力发展，主要包括布局一批绿色氢氨纯生产基地项目，拓展多用户绿电直连场景，建设包括新型储能、综合能源服务、虚拟电厂、算电协同等新产业新业态项目。这类新项目15、15投资规模将超20000亿元，既是拉动投资增长的新引擎，也为能源转型发展打开新空间。
1: 这20万亿投下去，将有效带动科技研发、装备制造、施工建设等产业链上下游全面发展，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3: 国家能源局局长还介绍说，当前人工智能与能源已驶入双向赋能的快车道，人工智能爆发式的增长带动用电量的激增，那么未来将如何重点推动 AI 和能源双向赋能呢？我们继续来看。
1: 人工智能这个爆发式增长带动这个用电量激增，你比如说这个现在我们让人工智能生成这个5秒的这个高清视频它的这个用电量就相当于我们充10部手机。那么针对这种爆发式增长我们将按照这个以电强算以算促电这个要求，统筹能源资源配置与算力设施建设，多维度推进算电协同。
4: 王洪志表示，首先在规划布局上加强算电协同，西部地区统筹国家算力枢纽布局与大型新能源基地规划建设，推进算力设施与电力系统协同建设。东部地区推动分布式算力与分布式电源、微电网、虚拟电厂协同规划，就近响应算力需求。
1: 鼓励具备条件的算力设施绿电直连，支持算力设施参与绿电绿证交易，鼓励算力设施作为灵活性调节资源参与电力市场，推动算力设施与新型电力系统良性互动。

0: 海信 RGB 迷你 LED 电视，玲珑真彩背光，原生色彩大师。
1: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2: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3: 乐极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极导航，乐极翻译，乐极提词，乐极拍照，乐极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 AI 眼镜选乐极。
4: 欢迎您继续收看正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今天第四届链博会在北京闭幕，中国贸促会相关负责人表示，本届链博会国际化专业水平以及展示交流规模均超往届。来看报道。
5: 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在闭幕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本届链博会参展单位及供应链上下游合作伙伴超过1200家联袂亮相，参与展示企业数量创历史新高，专业观众数量比上届增长22%。展期共举办70场主题工商交流活动及2场链博之夜展商交流会，包括世界500强企业和国际组织负责人等在内的1.22万人次参会交流。
6: 那本届链博会从哪些维度赋能各地，立足自身特色，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实现高质量发展？
7: 本届链博会充分发挥了国家级展会的平台作用，帮助各地找准产业赛道，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更好融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体系，筑牢区域协同发展的纽带，构建起国家战略区域引领、供需准确匹配的经贸活动矩阵。
5: 此外，共有115家中外企业和机构签署第五届链博会参展意向，提前锁定链博会入场券，比上届增长12.7%。其中20家企业签署3年或5年参展意向协议。
8: 我们国内的企业啊，这些链主企业今年展的都是如何把国际化的供应链布局起来的，如何帮助各个国家延长它自己的产业链。国际供应链产业链的合作啊，其实就是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切割不断，谁也分不开的这么一种格局，在链博会上是得到了最好的诠释。
6: 本届链博会国际化水平创下新高，亮眼数据背后更值得我们关注的是中外合作模式的转变。越来越多跨国企业直接把研发中心布局到中国，当展会落幕，真正的链上故事才刚刚开始。作为全球首个以供应链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链博会不断吸引海内外企业主动对接、深度合作，也让中国产业链持续成为全球产业稳定发展的压舱石。
9: 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发布数据，5月份中国外汇市场总计成交23.14万亿元人民币，等值3.38万亿美元。1至5月份，中国外汇市场累计成交124.22万亿元人民币，等值17.97万亿美元。记者从中国人民银行获悉，巴西财政部昨天向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递交熊猫债发行申请函，巴西将成为首个注册发行主权熊猫债的拉美国家。
10: We are announcing that we are ready to issue panda bonds in the Chinese market. Announcing that we are ready to issue panda bonds, and we are aiming to do in the next months.As a sign of confidence. But we are doing more here. We are very confident that working together, we are going to expand and enhance our capital markets as well.
11: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表示，中方对巴西政府和企业来华发行熊猫债表示欢迎，将进一步深化两国投融资合作，促进双边本币使用，推动金融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确保合作成果惠及两国企业和民众，为全球经济发展和金融稳定注入强劲动力。熊猫债是指境外机构在中国境内发行

0: 行以人民币计价的债券，是境外机构在中国本土市场募资的重要途径。今年以来，熊猫债发行热度显著上升，今年前五个月发行1365亿元，规模为去年同期的 1.9 倍。越来越多的国际发行人将人民币纳入全球资金管理币种，将人民币资金用于跨境贸易结算、项目投资、产业链资金周转等全环节，有助于形成可持续的人民币跨境循环。
1: 第十二届新西兰中国商业峰会25号在新西兰落下帷幕。与会的新西兰政商界人士纷纷表示看好中国市场未来的发展机遇。
2: 新西兰总理克里斯托弗·拉克森当天在出席峰会时表示，在世界经济充满不确定性的背景下，新西兰应持续加强对华贸易关系，与中国经济共同成长。
3: The next phase of the China story, without doubt, is premiumization, its branding and innovation. China remains one of our biggest opportunities, but the China story is changing.
2: 拉克森还表示，中国在全球经济增长中的贡献约1/3，中国在先进制造业、机器人技术、清洁能源等领域取得显著成就。当天出席峰会的新西兰政商界人士也纷纷表示，看好中国市场未来发展机遇以及新中两国经贸合作前景。
4: It's a free trade agreement and how a two-way trade has grown to $43 billion. It's complementary, similar amounts of trade in both directions. It's no longer just buying and selling. These are companies that become intertwined.
5: Every year, the New Zealand Business Roundtable in China conducts a survey of 60 to 70 New Zealand companies. 68% of them are very happy with their engagement partners in China.
6: The end of October this year, we're going to see an 8% growth in Chinese capacity year on year, which we're really pleased about.I'd love to see us continue to work together to find those win-win opportunities.
1: 当前我国正持续推进开源生态建设。开源简单来说呢，就是将底层源代码开放，让用户可以自由使用、修改和分享软件或者相关的技术，有利于技术的普惠发展。记者今天从业内了解到，我国开源生态版图进一步扩容，新增了涵盖人工智能、具身智能等领域的7个项目。来看报道。
7: 夸父，请介绍一下你自己。
8: 你好，我是夸父，身高1.66米，体重55公斤，会跑会跳，能打太极。我搭载开源鸿蒙系统，兼入盘古等大模型，既聪明又靠谱。
2: 记者在北京举行的一场开源活动现场看到，这台人形机器人可以在交互中完成20多种不同动作。研发负责人介绍，其中不少动作是由他们开源社区中来自全球的用户自主开发的。现在他们机器人的部分数据、运动控制软件和一些底层操作系统都建立在开源基础上。
9: 我们累计开源了有接近6万多分钟的这么一个真迹的这个数据集，接近16000多个开发者在我们的社区当中，让一些普通的开发者或者小白用户也能够低门槛的上手机器人或者具身智能应用的一些开发。
2: 据了解，该企业牵头建设的开源机器人社区目前已作为最新开源项目成果纳入开放原子开源基金会孵化培育体系。除具身智能外，同一批纳入的7个重点开源项目还覆盖了电力、人工智能、制造业、芯片等国家战略重点领域。
9: 在前沿技术布局上，我们引入了人工智能、具身智能还有指令集这些项目，旨在是挑战大模型和 RISC-V 等新架构的先机，以开放的基座来打破技术垄断。2025年，我们国内的活跃开源项目数已经突破了425万个，活跃的开源开发者规模达到了263万多人。
2: 工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当前我国开源参与者数量、增长速度均位居世界前列，未来将加快推进开源体系建设，
10: 提升开源的共识能力，加大对基础软件、工业软件、人工智能等领域开源发展的牵引力，支持优秀的开源项目产品。我们也欢迎全球顶尖的开源项目和开发者来华发展。
1: 近日，中国证监会对深圳前海九盈资产、深圳前海腾创投资及相关责任人员违法违规行为作出了行政处罚。
2: 经查，九盈资产、腾创投资及相关责任人员利用

0: 私募基金向九盈资产及关联主体输送利益，报送虚假信息，严重侵害投资者合法权益，严重违反私募基金法律法规。
1: 深圳证监局对九盈资产、腾创投资罚没5800多万元，对三名责任人员罚款100多万元，对九盈资产、腾创投资实际控制人采取5年证券市场禁入措施及5年证券市场禁止交易措施。
0: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将按程序注销相关私募机构管理人登记。对于相关违法行为可能涉及的犯罪问题线索，证券监管部门将坚持应宜尽宜的工作原则，依法依规移送公安机关。今天，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渡》正式登陆全国各大院线。影片以真实史实为基础，让观众透过大荧幕沉浸式走进历史。
2: 电影《四渡》以红军长征中的四渡赤水战役为核心，再现中央红军在敌军重兵围堵之下，运用高超战略智慧，以少胜多，扭转战局的军事奇迹。
3: 我是六零后，我一直比较关注这个，演员表演的挺到位的，就是还原了真实的这历史事件，
4: 是非常的精彩。然后呢，就感觉就是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吧。我感受深刻的就是红军战士们攻城不必在我的这种牺牲精神。
2: 作为主要演员王雷，他为塑造角色做了大量功课，
5: 看了很多资料了，尤其是长征时期的老照片，包括四渡赤水期间的一些战斗分析啊等等等等，就是能找到的东西尽可能去看，去体会，去感受，去想象当时在长征时期有多么艰苦，是在一个什么绝境之下产生了我们北大的转折。
2: 据了解，该电影在四川古蔺、贵州赤水等32个取景地、107个场景完成拍摄，最大程度还原四渡赤水战役的真实场景。取景地四川古蔺县也借此盘活当地文旅资源，
6: 把我们的文旅的这个潜力给它挖掘出来。我们把太平古镇的老街进行了原貌的一个复原的改造，同时呢也植入了一些新的业态，我们创新了一个叫行进式演绎的节目，把我们的红色资源给它推荐出去。
1: 广东东莞大朗镇是中国羊毛山名镇，年产毛衣9亿件，上下游产业链年交易额超720亿元。那么这两天呢，多场毛织产品展会正在东莞举行，吸引不少的海外采购商到现场为秋冬服装提前下单。
7: For entering the Europe market or South America market, this kind of style of clothes is a great opportunity to do international trade.
8: 蒙蒂是来自厄瓜多尔的一名客商。这已经是他第8次来到中国采购毛纺产品。此次前来，他一共订了8500件羊毛衫，期望11月前收货，这样就能满足他今年冬季在家乡的销售需求。进入6月以来，随着多个展会和产品交易会的举行，大朗镇也迎来了秋冬服装订货旺季，预计全行业新签订单68亿元，环比增长10%。其中，外贸新签订单预计约37亿元，增长18%。俄罗斯及中亚地区的出口订单量增长较为明显，随着外销订单的增加，成衣工厂也进入了集中出货模式。
9: 因为国外的客户产品，秋季产品在8月底或9月初它要上市，那运输的时间大概要40天到50天左右，那我们的货每年集中在6月到7月全部要装柜出口。
8: 面对大幅增长的订单，许多企业也新增了数字设备扩充生产线，比如一体成型电脑针织横机的普及使用，大幅提高了毛纺行业的生产效率。
10: 今年增加了电脑横机大概有400台吧，我们现在那个产能应该一天就3万件吧，用了那个一体成型提高了30%左右。
0: 随着今年秋冬成衣的生产进入旺季，处于产业链上游的纱线生产线也同步热闹了起来。继续来看。
8: 范有树是东莞大朗镇一家毛织企业负责人，主要生产羊毛衫成衣，企业以外销为主，市场主要是法国。随着生产旺季的到来，他采购的原料也增加了不少。
11: 做服装嘛，这个行业没办法，有时候货期比较紧张，很晚

0: 都要来拿的。你像晚上一两点钟、十二点钟，只要他开门，就有人来拿的。在大郎都只没有白天黑夜的。
1: 为保障原材料供应稳定，还有不少毛纺企业提前锁定货源，对接纱线厂签订长期的供货订单。
2: 我们每一年的纱线在前一年的十二月份，都跟很多纱厂已经签订了今年的订单协议。在纱线上我们会提前准备。
1: 海外秋冬服饰订单增加的同时，国内制衣企业秋冬服饰的采购旺季也同步到来。许多国内服饰品牌加工厂提早布局秋冬款毛织服饰生产，对上游纱线的采购需求也在增加。眼下大朗镇多家纱线厂全天候接单发货已经成了常态。
3: 就是外贸的冬季料的最近的需求会比较大，晚上也会有很多这个客户都来拿货啊。然后我们的工厂现在已经开始就是加班加点的。
4: 现在是赶货最忙的时候，这段时间就是都在加班，保证客户的这种纱线需求完成，他们在为秋冬双十一做准备，现在要提前存纱线。
5: 今年的订单量，羊毛包括羊绒都比2025年增长20%。
6: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了15.3%，其中我国与东盟贸易总值同比增长16.6%，东盟继续位居我国第一大贸易伙伴。贸易数据走高的背后，贸易的增量来自哪些领域？来看记者的探访。
7: 近段时间，广西南宁的水果市场和超市里，榴莲的销售比较火热。在南宁一家农产品物流中心的榴莲交易区，商户们正忙着将来自泰国、越南等地的榴莲搬运装车发往全国。
8: 得益于就是主产区丰产，国内的这个消费需求也会持续的攀升，所以今年的这个量就逐步上去了。今年截止到目前的话是有7000吨，涨幅的话20%-30%，预计今年会突破1.5万吨吧，大部分会从萍乡走进。
7: 位于广西萍乡的友谊关口岸是东盟水果进入中国的重要公路通道。今年1到5月，从友谊关口岸进口东盟国家的水果43.9万吨，同比增长超11%，货值88.9亿元，同比增长81.5%。水果进口量增加，但通关效率却没有变慢。
9: 从国外进口到客户手上的话，基本都是要7天以上。今年呢，从国外进口到交到市场的话，大概3到5天。
7: 为了让水果抢先入境，友谊关海关开通了生鲜绿色通道，并使用智能查验辅助管理系统，减少了车辆排队取号的流程，让查验平台周转效率提升35%。在铁路方面，今年东盟跨境水果冷链班列进入常态化运行阶段，每天最大可开行水果班列6列，采用边运边检附条件提离模式。口岸在出检后即可发运，利用运输途中时间完成检验，通关时效提高50%以上。今年1到5月，经萍乡铁路口岸入境水果1666标箱，同比增长48%。
10: 浙江口岸内的冷藏箱充电桩从32个增加到64个，确保冷藏箱随到随充，同时开行萍乡到南宁水果冷链班列，东盟水果进境后最快4小时即可到达南宁。
11: 这几天随着野生菌批量上市，位于云南昆明的大型野生菌交易中心单日交易量突破了200吨，那么这意味着野生菌价格下探，云南正式进入了食菌季。
12: 在昆明木水花野生菌交易中心，一大早各个摊位前摆满了各式各样的野生菌，市民们围在摊位前仔细挑选，询问价格。
13: 最喜欢吃牛肝菌、干妈菌、鸡枞这三样。
14: 那我觉得吃菌子的季节对云南人来说就是真正的过年吧。
12: 交易中心工作人员介绍，今年的野生菌旺季比去年提前了大半个月，同期销量也实现翻倍增长。
15: 去年的话，同期相比的话，量基本上也是在100吨左右，今年的话是200多吨，基本上是将近一番。
12: 上市量的增长也带动了野生菌价格明显回落。其中前段时间见手青每公斤卖到500-600多元，现在品质最好的才要300多元，价格便宜了一半， 鸡枞菌售价稳定在每公斤500元左右。同时，香格里拉松茸半月前曾因上市量不多被抢。

0: 购一空，而本周也可以少量尝鲜。
1: 那个时候是10000多块钱一公斤，过完节以后是量也起来了，现在是每天的量可能到有20-30公斤，大一点的7到9公分，再个3-4千块钱。
0: 除了热门品类，谷熟菌、奶浆菌、鸡油菌等小众野生菌，价格也降至每公斤100元上下。
2: 接着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于近日下达。
3: 据介绍，今年以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等部门按季度分批次下达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资金使用均衡有序，政策效应持续显现。截至6月2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惠及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10000亿元，补贴资金撬动比由2025年的1:7.8提升至1:10.3，意味补贴资金每投入1元钱即带动10.3元的居民消费。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下，绿色智能消费潜力加速释放。今年1至5月，限额以上单位中高能效等级家电零售额增长超过30%，新能源汽车市场零售渗透率连续2个月超过60%。今年新增纳入补贴范围的智能眼镜等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同比增长超过1倍。
2: 高考、中考相继结束，毕业消费持续升温。随着国家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政策加码升级，多地的手机、电脑等数码产品销售量明显上升。
4: 当毕业季遇上暑期档，江苏消费放大招，首次呢把6000元以上的手机纳入到了补贴。比如说我手上的这台手机，它的售价呢大概是10000出头，现在可以享受10%的省级补贴，可以节省1000块钱。
0: 这两天，南京新街口数码卖场的学生客流明显增多。
5: 想给自己送一份升学礼，买一些手机、电脑、平板之类的数码产品。在这边一看，发现补贴优惠特别多，感觉能省一分是一分。
0: 记者从江苏省商务厅获悉，截至6月24号，6000元以上手机补贴上线仅1周，兑现补贴8296.8万元，带动销售8.3亿元。在浙江杭州，武林商圈的多家数码产品商店，有不少学生和家长正在挑选新上市的手机。
6: 前面答应过他的嘛，所以就正好过来看一下。那现在机子嘛，各方面东西也比较丰富嘛，刚刚看了这款新款的，感觉也还不错。
0: 商家也有针对性的推出电脑、手机、耳机等套餐礼盒，一站式配齐，满足考生消费需求。在山西太原的钟楼街，多家数码产品门店客流量明显增长。刚刚完成中考、高考的考生成为数码产品的消费主力群体，手机、平板电脑、笔记本电脑销量大幅增长。
7: 整体的这样的一个销售额大概也是增长了，大概有25%这样的一个情况。
8: 基本上日均手机每天大概都有30多台，然后像我们笔记本每天有10几台。
9: 毕业季数码产品热销，那么电脑市场整体的情况如何呢？苹果公司最新宣布上调全球多个市场部分笔记本电脑和平板电脑的售价，涨幅在16%到25%不等。国内市场上多款热门电脑机型的售价也是出现了大幅的上调。具体情况，我们来看记者在深圳华强北电子市场的采访。
10: 在深圳华强北的一家电脑销售门店，店长向记者介绍了一款热卖游戏笔记本电脑。这款电脑去年7、8月份上市时，零售价在7000元左右，如今终端售价已突破10000元。
11: 最近这一年的电脑的价格上涨是非常夸张的，基本上就是可以说是每个月都在变。相对比之前的话，普遍上涨20%以上。相对比高考之前的话，一台游戏本电脑平均得上涨2000左右。
10: 眼下正值毕业季，兼具高性能与 AI 功能的笔记本电脑备受学生群体青睐，旺盛的需求在一定程度上推高了此类产品的价格。即便叠加国家补贴与高考毕业生专属优惠，高配机型的笔记本电脑到手价依然在10000元以上。
12: 因为我的大学准备选理工科类的，对这个电脑的性能要求比较高，
13: 内存稍微大一点，然后就是适合学习啊，以后工作啊都可以适用的嘛。

0: 然后带一点 AI 的功能，可能会有一点调价啊。高考毕业生有一个优惠政策，还有一些国补的，像这价格应该13500左右这样子。
1: 特别现在这段时间，大家可能都要给孩子配备电脑，它可能供应也会出现它涨价的一个原因。是在6月21号开始调价的，调价的幅度还是有点高，1000左右的。
2: 记者走访发现，除了热门游戏笔记本，普通商务笔记本的价格也普遍上调。去年市场上价格在4000元以下的机型，今年已基本难觅踪影。而中高端笔记本的涨幅普遍在500至1500元之间。自去年第四季度起，受全球 AI 算力需求爆发影响，内存、硬盘以及 CPU、显卡等核心配件价格普遍走高。面对厂家的调价通知，今年以来，不少经销商不得不频繁调整终端零售价。
3: 今年以来啊，有涨价的频率可能有3-4次，那它的 CPU 还有它的显卡，它的这些硬件的设施涨价，它的供货商那边提升了这个成本，所以也导致它这个在经销商零售的时候也会提升这个金额。
4: 目前电脑硬件的涨价幅度究竟如何？面对价格波动，经销商们又采取了怎样的应对策略？我们继续来看。
2: 熊蓉蓉是深圳华强北一家电脑配件零售商，他表示，近两日电脑的核心部件之一内存条价格出现明显上涨，打破了前一周的平稳态势。其中 DDR5 内存价格涨幅最为突出，32G 6000兆赫兹规格的 DDR5 单条内存在2天内价格上涨约300元。 DDR4 内存价格同样上涨，但涨幅相对较小。
5: 最近2天价格一直都有点反弹，那个 DDR4 的就相对来说稳定一点，就16G 的3200，那它一条是100多，把 DDR5 的内存它是占一个主流的。
2: 内存条的涨价只是整个电脑市场成本攀升的一个缩影。今年以来，存储成本在 PC， 也就是个人计算机整机物料成本中的占比，从传统的15%飙升至30%以上，高端机型甚至超过35%。面对不断攀升的成本和价格波动，电脑经销商在库存管理上呈现出明显的分化。部分商家为规避风险，选择清库存运行，而另一些商家则出于锁定成本的考量，加大备货量。
6: 就是现在的库存的话，尽量不多囤货，尽量保证就是大概有个10天左右的销售量。以前的话，囤1个月2个月的销售量的时候都有。
5: 我们的态度是有多少进多少，我一直在做补货的动作，甚至说这几天我们什么都不干，就在补货补仓补仓。
7: 电脑终端价格持续走高，也引发了消费市场的连锁反应。记者在深圳华强北的电子市场发现，今年以来，二手电脑交易与旧机维修业务迎来上涨。我们继续来看。
2: 新机价格高企，促使部分消费者的目光转向了替代方案。不少商家表示，受新机涨价影响，许多有办公需求的消费者为了控制成本，转而寻求性价比更高的二手装备，带动了二手电脑咨询量与销量的双增长。
5: 咨询量还是高了，对，提高大约有20%至30%吧。消费者啊，他因为买新的电脑啊，会增加成本，有可能会考虑一下我们二手产品，比如说办公需求啦这一块。
2: 除了二手买卖，电脑维修与升级业务量也逆势上扬。维修店老板表示，由于新机型价格高，部分顾客选择通过给硬盘等配件扩容升级来延长旧电脑的使用寿命。
8: 3-4年应该有吧。新机型还是比较贵吧。用的还好好的，就没必要去换了。
9: 维修量的话，总体来说比之前会好一些，大概20%这个样子。如果电脑它没有什么问题，可能大部分它都会考虑去维修。
7: 国际方面，首先来关注委内瑞拉强震。自24号傍晚遭遇2次7级以上强震之后，不到1天的时间，委内瑞拉已经发生了138次余震。据委内瑞拉官方的最新通报，目前地震遇难人数已经升至589人，另外还有2980人受伤。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的最新消息，已经有2名中国公民不幸遇难。
10: 委内瑞拉北部的拉瓜伊拉州是此次强震的重灾区。委内瑞拉国家电视台25号公布的航拍画面显示，在该州首

0: verdad que fue horrible. De verdad que el que no vivió ese momento nunca lo va a saber.
1: 委内瑞拉强震发生后，巴西、墨西哥、萨尔瓦多等多国向委内瑞拉提供援助。
2: 巴西总统卢拉25号宣布，巴西政府决定派遣一支专业救援队协助委内瑞拉展开震后救灾工作，并向委内瑞拉灾区运送用于搭建野战医院的设备、100台太阳能净水器以及医疗物资。25号，墨西哥空军运输机搭载包括医生、护士和搜救人员在内的200多人，以及数吨设备与医疗用品前往委内瑞拉。萨尔瓦多总统布克尔24号在社交媒体说，萨方300名救援人员与医护人员连同50吨设备及急需物资已整装待发。布克尔25号表示，首架救援飞机已经起飞。
3: Los voluntarios y parte del personal de USAR, que es parte del grupo que viene aquí、como contingente, ¿verdad? De Cruz Roja Salvadoreña, también como voluntarios, también traemos cuerpo médico y sobre todo pues diferentes especialidades de búsqueda y rescate, que pues en este momento pues es lo que tanto se necesita y ahí con el mejor de los deseos para los hermanos venezolanos, para que podamos llegar nosotros como Cruz Roja Salvadoreña a poder apoyar, ¿verdad? En los labores de búsqueda y rescate.
2: 此外，多米尼加、厄瓜多尔、智利、巴拿马等多国均表示愿向委内瑞拉提供援助。
4: 在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的协调之下，当地的中资机构和中资企业也组织力量投入了相关的救援行动，为抢险救灾贡献一份力量。我们继续来看。
5: 当地时间25号，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城区一栋居民楼在地震后发生结构垮塌，楼体钢架及外立面严重损毁，存在二次坍塌风险，周边区域已实施封锁。在中方使馆统筹协调下，多家中资机构救援力量迅速抵达现场，投入起重设备，开展高空危构拆除及废墟清障作业。救援人员分两组协同推进，一组负责吊装拆解悬空钢梯及大型金属框架，另一组对楼体结构进行隐患排查。委内瑞拉当地应急管理部门参与联合处置，共同完成周边居民疏散及安全管控。目前救援实行轮班作业，直至将所有高危构件清理完毕。据悉，此次任务结束后，中方救援力量还将继续参与其他救灾工作。
4: 受隔夜美国科技股走低、投资者获利回吐等因素的影响，日本、韩国股市今天也就是26号大幅下跌。
1: 26号，日本股市低开低走，人工智能和半导体相关股票普遍遭抛售，日经股指盘中一度下跌超过3700点。随着六月底季度结算临近，部分机构投资者选择获利了结，进一步加剧股市跌势。截至收盘，日经225指数收跌4.15%，报69360.88点。韩国股市方面，受此前连续两个交易日上涨、投资者获利了结等操作影响，韩国综合股指26号下跌。当天中午，跌幅一度超过8%，导致韩国证券交易所启动市场熔断机制，市场暂停交易20分钟。这是韩国股市今年第五次触发熔断机制。截至收盘，韩国综合股指报8411.21点，跌幅为5.81%。
6: There is concentration risk because clearly the market rally has been driven primarily by two stocks. As we've been reading about in recent days, there clearly is a lot of leverage in the market that particularly some retail investors have been using in South Korea. And that can amplify moves on a daily basis. So we would expect there to be volatility.
1: 当地时间25号，美国政府公布多项经济数据，其中美国5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达4.1%，为2023年5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凸显伊朗战事对美国物价带来的上涨压力。
2: 美国商务部2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从2025年12月至今年2月连续3个月维持在2.9%，此后3个月涨幅连续走高。5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达4.1%，为2023年5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剔除波动。

0: 较大的食品和能源价格后， 5月核心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 同比上涨 3.4%， 为2023年10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是美联储制定货币政策的重要参考数据。同一天，美国商务部公布今年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 也就是GDP终值， 环比按年率计算增长 2.1%， 较第二次预估上修 0.5个百分点， 远超预期。 商业投资加速是拉动增速上修的核心引擎。媒体称，商业投资的激增可能与人工智能领域的投资热潮密切相关。此外，美国劳工部25号发布的数据显示， 截至6月20号的一周， 美国首次申请失业救济人数降至21.5万人， 较前值减少1.2万人， 好于市场预期，显示出劳动力市场保持较强韧性。 分析人士称，最新公布的经济数据显示出美国经济处于相对强劲的状态，但通胀顽固依然成为美联储决策的核心考量。预计美国国内通胀要回落到美联储设定的 2%
1: 目标，还需要2年时间。船运数据显示，在中断近4个月之后，沙特阿美公司26号在波斯湾的拉斯塔努拉港恢复了原油装船作业。
2: 数据显示，26号，两艘超大型油轮正在拉斯塔努拉港装运原油，还有一艘在附近等待。每艘超大型油轮可装载200万桶原油。拉斯塔努拉港地处沙特阿拉伯东部波斯湾沿岸，位于霍尔木兹海峡西侧。每一冲突爆发前，该港口原油日出口量超500万桶。沙特阿美上次从拉斯塔努拉港装运原油还是在3月8号。 霍尔木兹海峡封锁期间，船只无法进出波斯湾。沙特阿美不得不将出口转移至红海的盐布港。受地区冲突影响，近3个月，沙特原油日出口量从2月的700余万桶锐减至约400万桶。咨询机构雷斯坦能源预计，到今年年底，海湾地区石油供应将完全恢复正常。
3: 高温天气持续席卷欧洲，其中法国、英国等多国遭遇6月同期破纪录高温。据估算，25号欧洲多地气温在35摄氏度以上，覆盖超过1亿人口。当天高温还推动空调与建筑节能相关股票走高。
4: 法新社根据天气预报和欧盟联合研究中心的人口数据估算， 25号 欧洲至少有 1.01亿人 身处35摄氏度以上高温环境， 其中法国受影响人口达5000万， 德国1800万。 另外，当天气温超过30摄氏度的欧洲地区人口 超过3.8亿。 在高温推动下，市场压住欧洲空调和建筑改造需求将持续上升， 欧洲多家与此相关的企业股价均延续涨势。 法国建筑材料公司圣戈班24号涨超 3%， 25号涨超 2%， 全球制冷设备制造商及制冷设备配件批发商白耳股价前一交易日大涨近 5% 后， 25号继续走高。分析人士认为，这轮热浪凸显出欧洲建筑存量老旧、应对气候变化能力不足的问题。 投资研究机构陈兴指出，欧盟超过 85% 的建筑建于2001年前， 很多并不适应当下更频繁更强烈的高温天气，因此节能改造、隔热材料、冷却系统和高效空调技术的长期投资逻辑正在增强。高温也在持续扰乱欧洲民众日常生活。 25号， 法国 1.35 万所学校停课或实施特殊课时安排。 巴黎警察局局长当天宣布， 自26号中午起， 巴黎将执行禁酒令，禁止民众在公共场所饮酒，以避免民众出现不适症状挤占医疗资源。 另外，自26号晚间起， 禁止酒类商品售卖。英国气象局继续发布最高级别的红色极端高温预警， 并将其延长至26号。 这是现行预警体系建立以来，英国首次连续3天发布红色极端高温预警。高温让铁路等关键基础设施也不堪重负。 近期烈日暴晒导致铁路信号设备频繁故障。在德国部分地区，25号气温达到36摄氏度， 气象预报显示，首都柏林28号的最高气温将达到41摄氏度。 连日酷暑之下，大量民众前往莱茵河游泳纳凉。 对此，政府也发布了安全警示。 据当地媒体报道，上周有3名男子在莱茵河游泳时失联， 后续搜救确认3人均不幸遇难。
1: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新修改的快递暂行条例实施一年。

以来，邮政快递业包装标准化率达86%，同城快递使用循环包装数量占比超10%，邮政快递企业使用绿色认证的包装数量占比超。

0: 初级、中级、高级三个级别。该职业要求从业者具备老年人能力评估、账户计划制定、专业账户服务等复合专业技能。今天上午，渝昆高铁重难点控制性工程昭通隧道顺利贯通，标志着渝昆高铁全线隧道全部贯通。渝昆高铁全长约700公里，通车后，昆明至重庆行车时间将压缩至2.5小时左右，昆明至成都将压缩至3个小时以内。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25号表示，应对非洲本轮埃博拉疫情需要14亿美元资金。刚果金5月宣布爆发埃博拉疫情后不久，该机构曾呼吁筹集3.19亿美元资金。随着非洲埃博拉疫情持续发展，非洲疾控中心已多次调高应对疫情所需金额。刚果金卫生部当天发布的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1155例，其中304例死亡。伊拉克石油部25号发表声明，否认媒体有关伊拉克可能考虑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也就是欧佩克的说法。声明同时强调，欧佩克已启动重新评估各成员国产能的进程，将充分考虑伊拉克处境，并确保该国石油产量达到合理水平。当地时间24号晚，美国宾夕法尼亚州阿伦敦市一座商业建筑发生大规模火灾，现场浓烟滚滚，火光冲天，附近多处住宅受到影响，民众已被要求从家中撤离。目前火灾原因仍在调查中，人员伤亡情况尚不清楚。国际奥委会第146次全会25号在瑞士洛桑审议通过，滑雪登山成为2030年法国阿尔卑斯冬奥会正式竞赛项目。滑雪登山是一项发源于雪山山区居民出行方式的运动，在阿尔卑斯山区非常流行。在比赛中，选手需要踩着或背着雪板向上攀爬，在沿赛道滑行而下，用时短者获胜。
1: 好的，今天的经济新闻联播就这样，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资讯，还可以关注我们央视财经的公众号。
2: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欢迎锁定财经频道更多节目继续。

月十七日，中国茅台国之栋梁2026年公益计划发布仪式在贵州遵义茅台举行。发布会现场启动中国茅台国之栋梁希望工程圆梦行动，并发布了乡村 CEO、 乡村振兴、非遗匠师等公益主题内容，涵盖助学、乡村发展、文化遗产保护等多个领域，展现出茅台公益广布四方、深耕厚植的清晰脉络。长期以来，茅台在社会公益行动上的脚步从未停止，从捐资助学到生态环保，从乡村振兴到文化传承，持续为社会回馈茅台力量。未来，茅台将始终心怀热忱，让每一份善意薪火相传，让每一份责任落地生根。

居全球，扎根中华沃土，这就是全球支付生态的连接者，中国银联。这是一张连通全球的支付网络，携手1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合作伙伴，让每一笔跨境交易顺畅支付。这是一套自主可控的技术底座，深耕金融科技硬实力，扩大产业生态朋友圈。这是一场扎根民生的消费服务，坚守支付为民本源，多措并举服务千行百业。中国银联将始终立足金融强国建设大局，坚守国家金融基础设施定位，致力成为一张服务人民币国际化、实体经济与民生消费的源头活水之网。

0: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你是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你是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北京雷阵雨，23到34摄氏度。哈尔滨雷阵雨转多云，20到31度。长春多云，21到29度。沈阳晴，15到32度。天津多云，25到35度。呼和浩特阴，16到31度。乌鲁木齐多云，24到33度。银川晴转多云，19到34度。西宁多云，13到27度。兰州多云，16到33度。西安晴，23到33度。拉萨小雨，12到26度。成都多云转小雨，22到32度。重庆阴转小雨，23到29度。贵阳阵雨转阴，19到27度。昆明阵雨转小雨，18到23度。太原小雨转多云，17到32度。石家庄阴转多云，23到35度。济南晴转多云，25到35度。郑州晴转多云，25到34度。合肥多云，20到30度。南京晴，22到30度。上海多云转晴，22到30度。武汉晴转阴，24到33度。长沙多云，25到32度。南昌多云，26到32度。杭州小雨转晴，23到32度。福州小雨，23到28度。台北中雨转小雨，24到26度。南宁阵雨，25到30度。海口多云，27到35度。广州雷阵雨转中雨，26到32度。香港大雨转中雨，26到30度。澳门大雨，28到31度。北京雷阵雨，23到34度。

0: 欢迎收看第一时间。大家好，我是田颖南。
1: 各位早安，我是白颖。今天是2026年6月27号星期六，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节目。
0: 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25号对外发布。昨天，国家能源局在国新办举行发布会，对规划进行解读。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有力支撑能源强国建设。相关负责人表示，经过未来5年发展，我国能源体系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
2: 目前，我国电力装机规模已经突破40亿千瓦，预计2030年将达到54亿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比重超过50%，成为电力装机主体；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50%，成为电量主体。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
3: 创新活力更强，产业链现代化水平显著提升，迈入世界能源科技创新国家前列。适应新型能源体系的市场和价格机制更加健全，基本建成全国统一电力市场。
2: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实施一批重大战略工程，高质量推进亚夏水电等重大项目，建设沙歌荒新能源基地、水风光一体化基地、海上风电基地等，积极安全有序推进沿海核电建设，统筹推进油气全国一张网、新型电网等基础设施建设。另一方面，积极建设新产业新业态项目，推动电动汽车充电设施网络提质升级，布局建设风光氢氨纯一体化基地，建设光热发电工程，推进绿电直连和智能微电网发展，建成一批零碳园区。
3: 预计“十五五”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保持稳步增长态势，总规模超过20万亿元。
0: 十五五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将超过20万亿元，具体将投向哪些重点领域？这些投资对推动经济增长将发挥什么作用呢？
2: 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中，既有能源生产输送的大工程，也有体现新质生产力的新项目。第一类投资用于强化能源安全保障，主要包括油气、煤炭、支撑性电源和煤制油气等。
3: 那么这些呢是能源保供的基本盘，未来投资呢将保持稳中有升的态势，5年总投资规模呢增长10%以上。
2: 第二类投资用于推进绿色低碳转型，主要是实施非化石能源10年倍增行动，电源侧新能源主体地位将更加突出，占电源投资比重进一步提升到接近60%。电网侧，建设跨省区输电通道、省间电力互济工程、电网主网架、配电网和智能微电网，
3: 让电力系统韧性更强，资源配置水平更高。十五五电网投资比“十四五”增长30%以上。那么这些项目建成以后，大家用的电就是更清洁更绿色。
2: 第三类投资用于推进新质生产力发展，主要包括布局一批绿色氢氨纯生产基地项目，拓展多用户绿电直连场景，建设包括新型储能、综合能源服务、虚拟电厂、算电协同等新产业新业态项目。这类新项目“十五五”投资规模将超2万亿元，既是拉动投资增长的新引擎，也为能源转型发展打开新空间。
3: 这20万亿投下去，将有效带动科技研发、装备制造、施工建设等产业链上下游全面发展，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0: 国家能源局局长还介绍说，当前人工智能与能源已驶入双向赋能的快车道，人工智能爆发式增长带动用电量激增，比如 AI 生成5秒视频的用电量相当于充10部手机。未来将如何重点推动 AI 与能源双向赋能？继续来看，
3: 人工智能这个爆发式增长带动这个用电量激增。你比如说这个现在我们让人工智能生成这个5秒的这个高清视频它的这个用电量就相当于我们充10部手机。那么针对这种爆发式增长我们将按照这个以电强算以算促电这个要求，统筹能源资源配。

0: 位置与算力设施建设，多维度推进算电协同。
1: 王洪志表示，首先在规划布局上加强算电协同，西部地区统筹国家算力枢纽布局与大型新能源基地规划建设，推进算力设施与电力系统协同建设。东部地区推动分布式算力与分布式电源、微电网、虚拟电厂协同规划，就近响应算力需求。
0: 鼓励具备条件的算力设施绿电直连，支持算力设施参与绿电绿证交易，鼓励算力设施作为灵活性调节资源参与电力市场，推动算力设施与新型电力系统良性互动。
1: 国家能源局还表示，加快星球能源体系建设要锚定三个重点，除了 AI 赋能、星球电网，还要加强油气安全保障。15、57，我国将采取哪些措施进一步增强能源安全保障能力，提高能源自己与系统抗风险的韧性？我们继续来关注。
0: 今年2月底以来，全球能源市场出现了剧烈波动，很多国家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能源短缺，油价暴涨，供应紧张，而我国能源体系经受住了冲击，供需总体平衡，价格总体稳定，展现了强大的韧性。国际媒体评论，中国不仅成功抵御了外部冲击，还为稳定全球能源市场做出了重要贡献。
2: 王洪志表示，15、57能源需求还要持续增长，要始终把能源安全放在首要位置，做好化石能源的开发和储备，要立足国情，做好煤炭基地建设。在油气领域，要加大国内勘探开发力度，稳定石油产量，增加天然气供应。
0: 同时呢，还要加强能源储备，健全油气储备体系，加强煤制油气产能和技术储备，完善煤炭产能储备，这样才能做到风雨不动，安如山。
2: 此外，14、15我国能源消费增量的45%已实现由非化石能源保障，15、15这一比例将会进一步提升。
0: 我们将坚持风光水和等多能并举，构建新型电力系统，促进新能源大规模高比例开发利用，加快推动新增用电量由清洁能源供应。
3: 那么加快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这里的新体现在哪里？我们来听央视财经评论的分析。
4: 它这个新是体现在几个方面，首先就是我们讲的这个结构新。你像刚才董老师就谈到，就是我们在这个能源结构上要有一个根本性的转变，特别是规划里面就提到，你像我们在未来非化石能源发电量的占比要达到一半。
5: 对，
4: 那这个其实是一个结构性的转变，因为到了一半，那接下来这个发展会朝着一个更大的方向去发展。其次的话，就是我觉得在这个科技方面，这个新的这种方向的这种发展还是比较明显的。你像这里面我们所有的这样一些能源的供应保障和安全，其实背后都是科技创新。所以你像这个规划里面，它有12个指标，有两个指标就涉及到我们讲的科技创新，一个就是专利的申请，再一个就是相关的一些技术装备怎么样去应用，就这些其实能够保证我们这样一个能源的供应背后有这种科技含量。包括很多，你像我们谈到这个清洁低碳，它背后也是科技创新，安全保障也是科技创新，跟我们讲的这个高效的一个体系。第三个新，我觉得就是治理的新，因为我们讲的这个能源，除了我们讲的这个供应基础设施，它很关键就是治理。这个治理一个方面是国内，就是我们在这个国内这样一个整个的这个能源的产业链怎么样去治理啊？第二个其实就是国际，就是能源的供应、能源的保障。这两个方面其实你可以看到规划都非常明确，一个在国内就是怎么样去构建协同高效的现代化的能源治理体系，这里面这个协同非常重要。也就是说，你像我们这个国家这么大，我们现在强调这个西电东用啊，还有我们讲的这个西电西用，还有我们讲的这个东数西算，其实就是加强这个区域之间的协同。同时的话，在国际上也在强调怎么样去参与这种国际的能源的合作。那归根结底，其实这里面很强调就是我们讲的这个能源的这种对应的治理能力的提升啊，这种治理能力其实反映出来我们这样一个能源的保障的韧性。也就是说，在这种不确定的之下，我们怎么能持续保障这个能源是安全的、是稳定的、是能够促进我们的经济高质量发展的？
3: 这次规划里还提到两个主体，一个是15、57风电和太阳能发电装机比重超过50%，成为电力装机主体；再一个非化石能。

0: 源发电量比重达到50%，成为电量主体。这意味着什么？继续来听央视财经评论的分析。
1: 两个主体的一个变化或定位啊，我们说非常振奋。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呢背后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转变，或很重要一个标志，就是我们即将要到来就是这种绿电为主的一个时代，或绿电为主的一个新阶段。因为这个背后呢，就是从早期的或传统的这种火电为主绿电为辅，要即将转到未来这种绿电为主而火电作为一个兜底或托底的一个步伐。也就是说我们从此之后呢，整个绿电啊，它作为一个主导的一个能源，它能够改变整个电力供应的一个格局。这个背后呢，我们说有两层逻辑或两个一个含义哈。第一呢，就是它是整个我们说这种顶层的逻辑，就是先立后破的一个落地。其次呢，就是它能够托底，或者说是我们一个底气哈，就是2030年整个碳达峰它的一个底气。我们说这个过程中呢，也会遇到一个什么问题啊？就是遇到我们说确实会对整个当前的，就是随着新能源它产业快速发展，它确实会对当前的一个系统或当前的一个电力啊，会有一定的一个挑战或考验。这个考验呢，我认为是暂时的或短暂的阶段性的，但是呢可能是几方面啊。第一方面呢，会涉及到是整个电力的一个平衡的挑战，或者电力平衡的一个考验。我们说会对整个电力系统的一个平衡，因为涉及到风电风光的这种新能源发展过程中，它可能会涉及到一个动态平衡嘛，或者说实时平衡的一个需求或要求。第二块呢，会涉及到我们说相关配套设施的一个我们说这种考验，无论是储能还是调峰，它相应的一个设施的一个建设跟发展，它需要跟你这个新能源产业扩张或发展过程中要匹配，因为很明显当前呢确实它存在了一个匹配不足的一个问题。第三点呢，就是一个考验是在什么呀？在这个运行成本。我们说在整个无论是调峰啊，还是说在整个储能的过程中，尤其是你用这个火力快速灵活的调峰的过程中，会大幅度的提高这个成本，会对成本上有一个很大的挑战。所以未来呢，我们说如何分摊，或者说如何去化解这一块成本，是一个很重要课题。最后一个那个我们说所有考验呢，会涉及到整个产业链供应链的一个长链的一个考验，或者说一个挑战。在整个规划中可以看到有清晰的关于我们说这几个方面的一个考验或挑战也好啊，它是有一个清晰的一个解决方案，或者说这个解决方案呢，我们说在未来5年我们会很快的看到它的一个成效，也能把这些问题给逐一解决，从而推动整个产业或新能源产业它更高质量的一个发展。
2: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0: 委内瑞拉24号连续发生2次7级以上强震。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6号表示，委内瑞拉强震的遇难人数已升至920人。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表示，重灾区拉瓜伊拉州进入军事化管理状态。
3: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6号表示，委内瑞拉方面正全力以赴营救被困人员。罗德里格斯称，拉瓜伊拉州是受灾最严重地区，该州已进入军事化管理状态，委内瑞拉武装部队已部署至该州以应对困难局势。委内瑞拉内政司法与和平部长卡维略表示，拉瓜伊拉州有超过100处建筑物在地震中倒塌。委内瑞拉卫生部长阿尔瓦拉多表示，全国已紧急动员超过5000名医护人员，全力投入抗震救灾工作。在受灾严重的拉瓜伊拉州，军方已搭建野战医院，以缓解当地的医疗压力。26号，在重灾区拉瓜伊拉州，一些委内瑞拉民众站在废墟旁，焦急地等待着亲友幸存的消息，也有当地居民已经失去了自己的家人。当地居民达利亚在强震中失去了自己的儿子、儿媳以及他们的2个孩子。
4: Yo le digo a Dios que me dé la fuerza y me dé la fortaleza.

0: 此外，多米尼加、厄瓜多尔、智利、巴拿马等多国均表示愿向委内瑞拉提供援助。
1: 在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的协调下，当地的中资机构和企业也组织力量投入了救援行动，为抢险救灾贡献一份力量。
2: 当地时间25号，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城区一栋居民楼在地震后发生结构垮塌，楼体钢架及外立面严重损毁，存在二次坍塌风险，周边区域已实施封锁。在中方使馆统筹协调下，多家中资机构救援力量迅速抵达现场，投入起重设备，开展高空危构拆除及废墟清障作业。救援人员分两组协同推进，一组负责吊装拆解悬空钢梯及大型金属框架，另一组对楼体结构进行隐患排查。委内瑞拉当地应急管理部门参与联合处置，共同完成周边居民疏散及安全管控。目前救援实行轮班作业，直至将所有高危构件清理完毕。据悉，此次任务结束后，中方救援力量还将继续参与其他救灾工作。
3: 高温天气持续席卷欧洲，当中法国、英国等多国遭遇六月同期破纪录高温。根据估算，25号欧洲多地气温在35摄氏度以上，覆盖了超过1亿人口。
4: 法新社根据天气预报和欧盟联合研究中心的人口数据估算，25号，欧洲至少有1.01亿人身处35摄氏度以上高温环境，其中法国受影响人口达5000万，德国1800万。另外，当天气温超过30摄氏度的欧洲地区人口超过3.8亿，高温也在持续扰乱欧洲民众日常生活。25号，法国1.35万所学校停课或实施特殊课时安排。巴黎警察局局长当天宣布，自26号中午起，巴黎将执行禁酒令，禁止民众在公共场所饮酒，以避免民众出现不适症状挤占医疗资源。另外，自26号晚间起，禁止酒类商品售卖。英国气象局继续发布最高级别的红色极端高温预警，并将其延长至26号，这是现行预警体系建立以来英国首次连续3天发布红色极端高温预警。高温让铁路等关键基础设施也不堪重负，近期烈日暴晒导致铁路信号设备频繁故障。在德国部分地区，25号气温达到36摄氏度，气象预报显示首都柏林28号的最高气温将达到41摄氏度。连日酷暑之下，大量民众前往莱茵河游泳纳凉。对此，政府也发布了安全警示。据当地媒体报道，上周有3名男子在莱茵河游泳时失联，后续搜救确认3人均不幸遇难。
3: 下面我们来关注美股。当地时间26号，美国股市三大股指集体下跌。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于51,876.11点，跌幅为0.09%；标普500指数收于7,354.02点，跌幅为0.05%；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于25,297.62点，跌幅为0.24%。
1: 欧洲三大股指26号全线走低，截至当天收盘，英国富时100指数报收于10,508.02点，较前一交易日下跌0.21%；法国 CAC 40指数报收于8,384.87点，跌幅为0.55%；德国 DAX 指数报收于24,671.22点，跌幅为1.29%。国际油价26号显著下跌，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69.23美元，跌幅为3.74%；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1.99美元，跌幅为4.34%。26号，国际金价和银价上涨。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黄金期货价格报每盎司4,096.30美元，涨幅为1.20%；7月交货的白银期货价格报每盎司59.224美元，涨幅为1.48%。
3: 受到隔夜美国科技股走低、投资者获利回吐等因素的影响，日本、韩国股市昨天大幅下跌。
5: 26号，日本股市低开低走，人工智能和半导体相关股票普遍遭抛售。日经股指盘中一度下跌超过3700点。随着六月底季度结算临近，部分机构投资者选择获利了结，进一步加剧股市跌势。截至收盘，日经225指数收跌4.15%，报。

0: 69,360.88点。韩国股市方面，受此前连续两个交易日上涨、投资者获利了结等操作影响，韩国综合股指26号下跌。当天中午，跌幅一度超过8%，导致韩国证券交易所启动市场熔断机制，市场暂停交易20分钟。这是韩国股市今年第5次触发熔断机制。截至收盘，韩国综合股指报8,411.21点，跌幅为5.81%。
1: There is concentration risk because clearly the market rally has been driven primarily by two stocks. As we've been reading about in recent days, there clearly is a lot of leverage in the market that particularly some retail investors have been using in South Korea, and that can amplify moves on a daily basis. So we would expect there to be volatility.
2: 船运数据显示，在中断近4个月后，沙特阿美公司26号在波斯湾的拉斯塔努拉港恢复了原油装船作业。
0: 数据显示，26号，两艘超大型油轮正在拉斯塔努拉港装运原油，还有一艘在附近等待。每艘超大型油轮可装载200万桶原油。拉斯塔努拉港地处沙特阿拉伯东部波斯湾沿岸，位于霍尔木兹海峡西侧。美伊冲突爆发前，该港口原油日出口量超500万桶。沙特阿美上次从拉斯塔努拉港装运原油还是在3月8号。霍尔木兹海峡封锁期间，船只无法进出波斯湾，沙特阿美不得不将出口转移至红海的盐布港。咨询机构雷斯塔能源预计，到今年年底，海湾地区石油供应将完全恢复正常。
2: 当地时间25号，美国国际商业机器公司，也就是 IBM 公司，在全球率先推出亚一纳米芯片技术，预计可大幅提高芯片性能。分析称，这一突破为急需高带宽、低能耗的 AI 算力芯片行业注入强劲动力。
3: 25号 ，IBM 宣布推出亚一纳米芯片技术，其晶体管架构革命性的达到了0.7纳米。新技术采用3维纳米堆栈架构，成功实现在指甲盖大小的芯片上集成近1000亿个晶体管，晶体管密度接近2021年发布的2纳米芯片的2倍。IBM 公司预计，亚一纳米芯片最快5年内可实现量产。目前，半导体行业正面临传统芯片制程的物理极限挑战。传统芯片主要在平面上排列晶体管，3维纳米堆栈架构则把晶体管纵向堆叠并错位排列。利用3维顺序集成技术，在相同面积内容纳更多晶体管。根据测试数据，与2纳米芯片相比 ，IBM 的亚一纳米新型芯片性能预计可提升多达50%，能效提升70%，为生成式 AI、云基础设施和下一代电子设备提供更强算力。
2: 继续关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最新赛况。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 ，I 组迎来小组赛最后一轮争夺，法国队4-1大胜挪威队，两队携手晋级32强。而在今天凌晨结束的 I 组另外一场比赛当中，塞内加尔队以5-0轻取伊拉克。塞内加尔队小组赛净胜球为2球，排名小组第3，保留晋级淘汰赛的希望。
4: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第3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于近日下达。
5: 据介绍，今年以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等部门按季度分批次下达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资金使用均衡有序，政策效应持续显现。截至6月2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10,000亿元，补贴资金撬动比由2025年的1:7.8提升至1:10.3，意味补贴资金每投入1元钱即带动10.3元的居民消费。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下，绿色智能消费潜力加速释放。今年1至5月，限额以上单位中高能效等级家电零售额增长超过30%，新能源汽车市场零售渗透率连续2个月超过60%。

0: 今年新增纳入补贴范围的智能眼镜等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同比增长超过一倍。
1: 昨天，国家药监局发布新修订的化妆品新原料注册备案及资料管理规定， 自今年7月15号起正式实施。 新规定将更灵活适配产业发展， 为我国化妆品产业研发增效赋能。
2: 现行规定对化妆品宣料的技术要求是以法规形式发布的，修订程序 较为复杂，周期较长，为促进我国新原料研发应用，本次修订将新原料的技术要求从法规中剥离，改由技术指导原则的形式发布，将更灵活适配产业发展，更有效进行监管。
0: 新规定对化妆品原料的研制报告、制备工艺、安全评估资料等技术要求进行调整。新修订的管理规定根据化妆品新原料的来源、
3: 制备工艺、风险程度等进行细化分类，防腐、防晒、着色、染发、祛斑美白五类高风险原料实行注册管理，防脱发、去屑、抗皱、祛痘、除臭等新原料不再按高风险功效原料管理。
0: 据介绍，新规定将高风险功效化妆品原料从10类缩减至5类， 对一些风险较低的新原料予以合理松绑。
4: 除了5类高风险新原料以外，其他均实行备案管理。此外，新规定还在科学合理范围内优化相关试验要求。新规定鼓励企业采用动物替代测试等新技术新方法，减少国际贸易技术壁垒，为推动国货美妆出海提供政策保障。去年6月，我国修改实施了快递暂行条例，聚焦快递包装全链条治理，明确了行业绿色化、减量化、可循环的发展方向。如今，条例修改实施一年了，具体有哪些成效？快递包装又有什么新变化？来看一下。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切身感受到快递的纸箱薄了，胶带瘦了，面单小了，循环包装多了。
5: 低碳智能配送正在重塑消费者的生活方式。据了解，快递暂行条例修改实施一年以来，邮政快递业包装标准化率达 86%， 同城快递使用循环包装数量占比超 10%， 邮政快递企业使用绿色认证的包装数量占比超 5%， 回收复用纸箱达 16.16 亿次， 减碳 20.94 万吨。
1: 在发布会上，相关负责人表示，绿色包装的技术创新和成本控制是全链条治理急需突破的两大难题。接下来，国家邮政局将加快推进以逐代溯和绿色产品认证的包装应用，鼓励生产企业抓住机遇，持续在科技创新和降低成本上下功夫，
4: 加快培育和扩大绿色包装的供给，推动在电商平台、
6: 基地企业APP小程序设置绿色包装的这个选项，采取积分、计件优惠等激励措施，引导消费者选择使用绿色包装。昨天第4届链博会在北京闭幕，中国贸促会相关负责人表示，本届链博会国际化专业水平以及展示交流规模均超往届。
5: 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在闭幕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本届链博会参展单位及供应链上下游合作伙伴超过1200家联袂亮相，参与展示企业数量创历史新高，专业观众数量比上届增长 22%， 展期共举办70场主题工商交流活动及2场链博之夜展商交流会， 包括世界500强企业和国际组织负责人等在内的 1.22万人次参会交流。
7: 那本届链博会从哪些维度赋能各地立足自身特色，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实现高质量发展？本届链博会充分发挥了国家级展会的平台作用，帮助各地找准产业赛道，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更好融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体系，筑牢区域协同发展的纽带，构建起国家战略区域引领、供需准确匹配的经贸活动矩阵。
5: 此外，共有115家中外企业和机构签署第5届链博会参展意向，提前锁定链博会入场券，比上届增长 12.7%，其中20家企业签署3年。

0: 过五年参展意向协议。
1: 我们国内的企业啊，这些炼铸企业今年展的都是如何把国际化的供应链布局起来的，如何帮助各个国家延长它自己的产业链。国际供应链产业链的合作啊，其实就是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切割不断，谁也分不开的这么一种格局，在炼博会上是得到了最好的诠释。
2: 本届炼博会国际化水平创下新高，亮眼数据背后更值得我们关注的是中外合作模式的转变。越来越多跨国企业直接把研发中心布局到中国，当展会落幕，真正的链上故事才刚刚开始。作为全球首个以供应链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链博会不断吸引海内外企业主动对接深度合作，也让中国产业链持续成为全球产业稳定发展的压舱石。
3: 广东东莞大朗镇是中国羊毛山名镇，年产毛衣9亿件，上下游产业链年交易额超720亿元。近日多场毛织产品展会在东莞举行，吸引不少海外采购商来到现场，为秋冬服装提前下单。
4: For entering the Europe market or South American market, this kind of style of clothes is a great opportunity to do international trade.
5: 蒙蒂是来自厄瓜多尔的一名客商，这已经是他第八次来到中国采购毛纺产品。此次前来，他一共订了8500件羊毛衫，期望11月前收货。进入6月以来，随着多个展会和产品交易会的举行，大朗镇也迎来了秋冬服装订货旺季，预计全行业新签订单68亿元，环比增长10%，其中外贸新签订单预计约37亿元，增长18%。俄罗斯及中亚地区的出口订单量增长较为明显，随着外销订单的增加，成衣工厂也进入了集中出货模式。
6: 因为国外的客户产品，秋季产品在8月底或9月初它要上市，那运输的时间大概要40天到50天左右，那我们的货每年集中在6月到7月全部要专柜出口。
5: 面对大幅增长的订单，许多企业也新增了数字设备扩充生产线，比如一体成型电脑针织横机的普及使用，大幅提高了毛纺行业的生产效率。
7: 今年增加了电脑横机大概有400台吧，我们现在那个产能应该一天就3万件吧，用了那个一体成型提高了30%左右。
0: 随着今年秋冬成衣的生产进入到旺季，处于产业链上游的纱线生产线也同步热闹了起来，我们来关注一下。
5: 范有树是东莞大朗镇一家毛织企业负责人，主要生产羊毛衫成衣，企业以外销为主，市场主要是法国。随着生产旺季的到来，他采购的原料也增加了不少。
8: 做服装嘛，这个行业没办法，有时候货期比较紧张，很晚都要来拿的。你像晚上1、2点钟、12点钟，只要他开门就有人来拿的，在大朗都只没有白天黑夜的。
5: 为保障原材料供应稳定，还有不少毛纺企业提前锁定货源，对接纱线厂签订长期的供货订单。
6: 我们每一年的纱线在前一年的12月份都跟很多纱厂已经签订了今年的订单协议，在纱线上我们会提前准备。
5: 海外秋冬服饰订单增加的同时，国内制衣企业秋冬服饰的采购旺季也同步到来，许多国内服饰品牌加工厂提早布局秋冬款毛织服饰生产，对上游纱线的采购需求也在增加。眼下大朗镇多家纱线厂全天候接单发货已经成了常态。
9: 就是外贸的冬季料的最近的需求会比较大啊，晚上也会有很多这个客户都来拿货啊，然后我们的工厂现在已经开始就是加班加点的。
10: 现在是赶货最忙的时候，这段时间就是都在加班，保证客户的这种纱线需求完成，他们在为秋冬双十一做准备，现在要提前存纱线。
11: 今年的订单量，羊毛包括羊绒都比2025年增长20%。
2: 继续我们的夜宵上新了系列报道，今天我们来到海南三亚，晚风逐浪，鱼灯点点，夜幕之下，海南三亚迎来一年一度的鱿鱼夜钓黄金季。
0: 依托合规休闲垂钓策略，各地的钓友奔赴大海，海上夜钓成为了越来越多都市人解压放松的微度假新模式。下面就让我们跟随镜头去感受一下。

0: 天潜心忙碌，夜晚向海寻鲜。现在是晚上的7点多，在海南三亚的蜈支洲岛附近呢，藏着这个季节限定版的海上休闲体验。你看我身旁这艘船啊，7、8个钓友专程从天南海北赶过来，就为了钓这一具最肥美的鱿鱼。老船长，
1: 哎，依然好。
0: 你好。
1: 哎，
0: 准备的怎么样了？
1: 准备好了。你看我准备的是一个串钩钓组，这一次钻上一串一串上，
0: 那肯定能大获丰收了。
1: 兄弟们准备好了没有？
2: 好了，
3: 好了，
1: 准备出发。
4: 带我们出海的王占军，圈内人称老船长，黝黑的皮肤印着30多年海钓生涯的痕迹。他给我们吃了颗定心丸。今年5月1日起实施的新修订渔业法明确了一人一竿一线，渔获仅限自用，不得售卖。合规休闲垂钓完全可以放心出海。
5: 一般呢，5月份左右吧开始，一直到现在都是个钓鱿鱼的黄金季节，一直到10月份都有。
4: 和岸边垂钓不同，海南的各个岛屿周边分布着多条天然海沟，水深适宜，是带鱼和鱿鱼的主要栖息地。
0: 鱿鱼一般都是在夜晚到浅海捕食，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夜钓能够频频爆竿的科学小常识。
6: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喷！
1: 你看，
7: 哎呦，这么大！
1: 啊，漂亮漂亮！
7: 掉两下，这上来就不动了。
6: 看，喷了！
4: 浪一直推着船横向漂移，船长每隔10分钟就会调整一次船位，顺着洋流定点停留，这是夜钓的关键技巧。没一会儿功夫，大家纷纷都有了收获。
5: 倒油！
8: 小弟撞到，有2斤多了。
1: 这个有3斤多，3斤半。
5: 这么晚啊？
1: 哎呀！
0: 经常来夜钓吗？
9: 经常来。白天的事情太多，晚上出来嘞就可以解压。
0: 其实不止在蜈支洲岛，在整个海南的多片水域都有类似这样的夜钓体验。对于很多白天忙着赶路、忙着上班的人来说，半夜的出海更像是一场现实的微度假。不用走多远，就在城市的海边，就能拥有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夜晚。
10: 进入6月，全国多地气温攀升，往常来说是海南旅游市场的淡季。
11: 但随着游艇夜钓这一夜晚体验项目受到越来越多游客的青睐，特色海洋休闲体验正在激活夜间消费，为海岛旅游淡季打开了全新的增长空间。
4: 游艇夜钓单人400元5小时出海套餐，2800元整船包夜套餐，覆盖新手、资深钓友两类客群。往年淡季，蜈支洲岛海钓游艇单船每晚出航率不足30%。发展常态化夜钓后，6至8月夜间出航率稳定在95%以上。
0: 现在是晚上的10点半，但这里的夜间消费才刚刚进入夜间的高峰，不少刚结束完夜钓的钓友们就带着他们新鲜的鱼货来这里进行加工，顺便尝个夜宵。你好。
12: Hello。
0: 哇，这么多鱼，这是钓上来的吗？
12: 对啊，
13: 对，刚钓上来，从游艇上面钓下来。
14: 我们从广西过来的，感觉这里特别的漂亮，尤其是晚上的时候。今天体验这个夜钓这个项目，然后呢，我们晚上钓完鱼之后呢，还可以拿来加工，所以来到海南旅游是非常开心的。
4: 夜钓业态也直接拉长游客本地停留时间。数据显示，未推出夜钓项目前，蜈支洲岛游客平均停留1.2天，如今钓友群体平均停留3.7天。
15: 往年淡季，我们酒店入住率一般在40%左右。今年因为很多夜钓极致的海上体验，让很多全国各地的游客钓友慕名而来。我们酒店入住率目前一直保持在60%以上，订单呢已经接到了下个月。
4: 据统计，蜈支洲岛景区2026年2季度夜钓相关产品销售额同比上涨17%。夜间二次消费人均提升210元。
16: 夜钓的走红其实本质上是把我们海洋的资源转换成消费的旅游产品，打包出来的一个从集合社交、美食、景观为一体的综合体验项目，刚好契合了当下我们年轻人的消费偏好，是我们整体的旅游人群同比去年

0: 增加了2到3成，参加我们这个夜钓的人群也同比增加了20%左右。
1: 高考中考相继结束，毕业消费持续升温，多地的手机、电脑等数码产品销量量明显上升。
2: 业绩遇上暑期档，江苏消费放大招，首次呢把6000元以上的手机纳入到了补贴。比如说我手上的这台手机，它的售价呢大概是10000出头，现在可以享受10%的省级补贴，可以节省1000块钱。
3: 这两天，南京新街口数码卖场的学生客流明显增多。
4: 想给自己送一份升学礼，买一些手机、电脑、平板之类的数码产品。在这边一看，发现补贴优惠特别多，感觉能省一分是一分。
3: 记者从江苏省商务厅获悉，截至6月24号，6000元以上手机补贴上线仅一周，兑现补贴8296.8万元，带动销售8.3亿元。在浙江杭州，武林商圈的多家数码产品商店，有不少学生和家长正在挑选新上市的手机。商家也有针对性的推出电脑、手机、耳机等套餐礼盒，一站式配齐，满足考生消费需求。在山西太原的钟楼街，多家数码产品门店客流量明显增长。刚刚完成中考、高考的考生成为数码产品的消费主力群体，手机、平板电脑、笔记本电脑销量大幅增长。
5: 基本上日均手机每天大概都有30多台，然后像我们笔记本每天有10几台。
6: 毕业季数码产品热销，电脑市场的整体情况如何呢？苹果公司最新宣布上调全球多个市场部分笔记本电脑和平板电脑售价，涨幅在16%至25%不等。国内市场上多款热门电脑机型售价也出现大幅上调。具体情况，我们来看记者在深圳华强北的走访。
7: 在深圳华强北的一家电脑销售门店，店长向记者介绍了一款热卖游戏笔记本电脑。这款电脑去年7、8月份上市时，零售价在7000元左右，如今终端售价已突破10000元。
8: 最近这一年的电脑的价格上涨是非常夸张的，基本上就是可以说是每个月都在变，相对比之前的话，普遍上涨20%以上。相对比高考之前的话，一台游戏本电脑平均得上涨2000左右。
7: 眼下正值毕业季。兼具高性能与 AI 功能的笔记本电脑备受学生群体青睐，旺盛的需求在一定程度上推高了此类产品的价格。即便叠加国家补贴与高考毕业生专属优惠，高配机型的笔记本电脑到手价依然在10000元以上。
9: 因为我的大学准备选理工科类的，对这个电脑的性能要求比较高，
10: 内存稍微大一点，然后就是适合学习啊，以后工作啊都可以适用的嘛，然后带一点 AI 的功能，可能会有一点调价啊。高考毕业生有一个优惠政策，还有一些国补的，像这价格应该13500左右这样子。
11: 特别现在这段时间，大家可能都要给孩子配备电脑，它可能供应也会出现它涨价的一个原因。是在6月21号开始调价的，调价的幅度还是有点高，1000左右的。
7: 记者走访发现，除了热门游戏笔记本，普通商务笔记本的价格也普遍上调。去年市场上价格在4000元以下的机型，今年已基本难觅踪影，而中高端笔记本的涨幅普遍在500至1500元之间。自去年第四季度起，受全球 AI 算力需求爆发影响，内存、硬盘以及 CPU、显卡等核心配件价格普遍走高。面对厂家的调价通知，今年以来，不少经销商不得不频繁调整终端零售价。
12: 今年以来啊，有涨价的频率可能有3、4次。那它的 CPU， 还有它的显卡，它的这些硬件的设施涨价，它的供货商那边提升了这个成本，所以也导致它这个在经销商零售的时候也会提升这个金额。
6: 目前电脑硬件的涨价幅度究竟如何？面对价格波动，经销商们又采取了怎样的应对策略？我们继续来看。
7: 熊蓉蓉是深圳华强北一家电脑配件零售商，他表示，近两日电脑的核心部件之一内存条价格出现明显上涨，打破了前一周的平稳态势。其中 DDR5 内存价格涨幅最为突出，32G DDR5 单条内存在2天内价格上涨约300元， DDR4 内存价格同样上涨，但涨幅相对较小。
13: 最近

0: 两天价格一直都有点反弹，那个 DDR4 的就相对来说稳定一点，就16G 的3200，那它一条是100多，把 DDR5 的内存它是占一个主流的。
1: 内存条的涨价

0: 电脑经销商在库存管理上呈现出明显的分化，部分商家为规避风险选择清库存运行，而另一些商家则出于锁定成本的考量加大备货量。
1: 就是现在的库存的话，尽量不多囤货，尽量保证就是大概有个10天左右的销售量。以前的话，囤一个月两个月的销售量的时候都有。
2: 我们的态度是有多少进多少，我一直在做补货的动作，甚至说这几天我们什么都不干，就在补货补仓补仓。
3: 电脑终端价格持续走高，引发了消费市场的连锁反应。记者在深圳华强北的电子市场发现，今年以来，二手电脑交易与旧机维修业务迎来了上涨。我们来关注一下。
0: 新机价格高企，促使部分消费者的目光转向了替代方案。不少商家表示，受新机涨价影响，许多有办公需求的消费者为了控制成本，转而寻求性价比更高的二手装备，带动了二手电脑咨询量与销量的双增长。
2: 咨询量还是高了，对，提高大约有20%-30%吧。消费者啊，他因为买新的电脑啊，会增加成本，有可能会考虑一下我们二手产品，比如说办公需求了这一块。
0: 维修店老板表示，由于新机型价格高，部分顾客选择通过给硬盘等配件扩容升级来延长旧电脑的使用寿命。
4: 3-4年应该有吧。新机还是比较贵了，用的还好好的，就没必要去换了。
5: 维修量的话，总体来说比之前会好一些，大概30%这个样子。如果电脑它没有什么问题，可能大部分它都会考虑去维修。
3: 截至昨天，海南省气象局已连续第6天发布了高温4级预警，部分地区最高气温突破了历史最高纪录。
6: 据了解，此次高温过程具有影响范围广、极端性强两大特点。6月12号至25号，海南岛共有17个市县出现了高温天气，其中澄迈、昌江等西北部市县的高温天气持续超10天。
7: 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突破了历史极值，如6月24日，定安县40.1摄氏度突破当地年最高气温记录，澄迈县41.1摄氏度突破了当地6月最高气温记录。
6: 目前，海南的早稻、芒果、莲雾等作物处于采收期，气象专家建议，农作物可以选在清晨或傍晚灌溉，增加土壤湿度。采收的水果要尽快转移到阴凉处或者遇冷入库。昨天起，海南岛高温范围有所缩小，预计海南岛西北部地区的高温天气未来一周仍将持续，东北部地区的高温将持续到28号。
3: 周末到了，天气方面还有什么重点需要关注呢？我们连线伟伟了解一下。伟伟，早上好。
8: 早上好，白银以南。随着高考和中考的结束啊，各地呢迎来了出行热，而天气方面呢也没打算让大家舒坦的过，出行感受也很热。在北方，除了新疆，今后差不多一周高温仍然频繁之外，随着东北冷涡的离开，华北等地呢转为受暖高压脊的控制，气温也会陆续回升。那今明两天呢，最高气温在30度和35度以上的范围会明显的扩展，高温开始成片发展。城市当中，像是石家庄、西安、济南还有郑州，今后2-3天呢都会陆续有高温现身，尤其是郑州啊，今后3天高温持续。且对于华北平原一带来说呢，体感并不是纯粹的干热，属于半干半闷型，和最近一段时间那种干爽的感受呢形成鲜明的对比，大家要注意防暑。而在南方，虽然从最高气温的数值上来看，出现高温的地方并不算多，主要是集中在海南和雷州半岛一带。但是呢，由于南方多地湿度很大，不少地方的最小相对湿度都能够达到60%以上，所以呢，体感方面仍然是高温的水平。尤其是华南多地的最低气温也能够达到25度以上，可以说是全天暑热无休，大家仍然要继续注意防暑。那降水方面呢，周末2天主雨带稳定的维持在西南华南一带，水汽条件一般，普遍是小到中雨为主，强降雨分散。今天在西藏的东南部、四川的西部、云南的北部和南部、广西的东南部、广东南部、福建南部、台湾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会有大到暴雨出现，局地有大暴雨。那到了明天呢，南方的降雨区域有所增多，西藏的东南部、四川的南部、贵州的中西部等地的部分区都将会有大到暴雨出现，尤其是西藏的东南部、贵州中西部局地呢，还将会有大暴雨，降雨频繁，大家还是要警惕降雨的叠加可能会引发的次生灾害。 那另外呢，在东北华北一带，随着高空槽的东移啊，周末两天呢还会多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局地呢可能会伴随着短时的强降雨、雷暴大风或者是冰雹等。

0: 强对流天气，大家出行要备好雨具，关注临近时段的预报。好，这一时段先说到这儿。
1: 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25号对外发布。昨天，国家能源局在国新办举行发布会，对规划进行解读。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有力支撑能源强国建设。相关负责人表示，经过未来5年发展，我国能源体系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
2: 目前，我国电力装机规模已经突破40亿千瓦，预计2030年将达到54亿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比重超过50%，成为电力装机主体；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50%，成为电量主体。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
3: 创新活力更强，产业链现代化水平显著提升，迈入世界能源科技创新国家前列。适应新型能源体系的市场和价格机制更加健全，基本建成全国统一电力市场。
2: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实施一批重大战略工程，高质量推进亚夏水电等重大项目，建设沙歌荒新能源基地、水风光一体化基地、海上风电基地等，积极安全有序推进沿海核电建设，统筹推进油气全国一张网、新型电网等基础设施建设。另一方面，积极建设新产业新业态项目，推动电动汽车充电设施网络提质升级，布局建设风光氢氨纯一体化基地，建设光热发电工程，推进绿电直联和智能微电网发展，建成一批零碳园区。
3: 预计十五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保持稳步增长态势，总规模超过20万亿元。
1: 十五五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将超过20万亿元，具体将投向哪些重点领域？这些投资对推动经济增长将发挥什么作用呢？
2: 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中，既有能源生产输送的大工程，也有体现新质生产力的新项目。第一类投资用于强化能源安全保障，主要包括油气、煤炭、支撑性电源和煤制油气等。
3: 那么这些呢是能源保供的基本盘，未来投资呢将保持稳中有升的态势，5年总投资规模呢增长10%以上。
2: 第二类投资用于推进绿色低碳转型，主要是实施非化石能源10年倍增行动，电源侧新能源主体地位将更加突出，占电源投资比重进一步提升到接近60%。电网侧，建设跨省区输电通道、省间电力互济工程、电网主网架、配电网和智能微电网，
3: 让电力系统韧性更强，资源配置水平更高。十五五电网投资比14-15增长30%以上。那么这些项目建成以后，大家用的电就是更清洁更绿色。
2: 第三类投资用于推进新质生产力发展，主要包括布局一批绿色氢氨纯生产基地项目，拓展多用户绿电直联场景，建设包括新型储能、综合能源服务、虚拟电厂、算电协同等新产业新业态项目。这类新项目“十五五”投资规模将超2万亿元，既是拉动投资增长的新引擎，也为能源转型发展打开新空间。
3: 这20万亿投下去，将有效带动科技研发、装备制造、施工建设等产业链上下游全面发展，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4: 国家能源局局长还表示，当前人工智能与能源驶入了双向赋能的快车道，人工智能爆发式增长带动用电量激增，比如 AI 生成5秒视频，用电量相当于充10部手机。那么未来将如何重点推动 AI 与能源双向赋能呢？我们继续来关注。
3: 人工智能这个爆发式增长带动这个用电量激增，你比如说这个现在我们让人工智能生成这个5秒的这个高清视频它的这个用电量就相当于我们充10部手机。那么针对这种爆发式增长我们将按照这个以电强